0: 或者引爆。美方对伊朗布置水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透过太空军正是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在度监视浩山和已经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执行。特朗普曾经在四月在社交平台说，他已经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可以开火击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605点，跌25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51.33美元，卖出4,653.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的西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而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嘅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就系、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咁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带车多。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慢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一段咧就车多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6: 喺地积比嗰度加20%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阅读可以训练思维，
8: 一本好书可以令人废寝忘餐。
9: 施志勇为你们带来精神饱餐和文化盛宴。我是李欧凡。
10: 我是莫言。
11: 我是郑愁予。
8: 一个可以聆听作者心声的节目，
12: 大地书香
10: 带您聆听作品背后的

0: 声音，我是白先勇。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2: 我施志永请嚟各大实力派华文作家分享创作心得。
3: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测试天晴机械人。
7: 我哋就希望同而家最新嘅科技 AI 啊、機械人相融合到，小學階段就可以學到呢啲應用到，都知道而家最新嘅技術係點啦。
8: 星期六朝早9:00，
9: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8: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0: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機，變咗光頭嘅？
11: 嚇、啊！我咁靚仔又冇甩頭髮，你咪亂講啊！
12: 我係講緊你架車條光頭胎啊！
10: 咁樣好危險噶，快啲換咗佢啦！
11: 收到。等我交通消息報導員 Kelvin 提提各位司機，記得要留意住車胎嘅氣壓係咪正常，同埋車胎紋理有冇過分磨損，咁就可以確保安全啦。
10: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3: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欢迎收听。2026年8月26日，香港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三名外佣涉嫌用雇主资料申请借贷，私隐专员公署发警告信。珠宝店未尽力制止导游威逼旅客购物，需暂停接待旅行团30日。加拿大宣布对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援助工人计划。
1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5: 8月26日啦，时间嚟到8:11啦。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有关于咧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咧，寻日就开记者会啊，都公布到咧有3宗咧，有关于一啲外佣喺雇主唔知情或者未获雇主同意嘅情况之下咧，就提供咗雇主嘅个人资料去到俾一啲财务机构啦，去申请贷款嘅一啲投诉个案嘅。咁啊，呢一个3个嘅个案入边啦，涉事嘅外佣咧都系因为不当使用雇主的个人资料而违反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相关规定的。咁而家公署就话已经向3人发出了警告信啦。而呢三个案咧，其实都是在之前发生的，因为政府其实喺今月1日起就加强了规管持牌放债人，包括就系禁止要求借款人咧提供贷款咨询人呢啲安排嘅。咁有关于几个个案的情况咧，请嚟嘉宾同我哋倾啊。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早晨。
16: 早晨，安文。
15: 你好，你好。先讲下整体先，譬如一啲涉及到外佣用咗一啲雇主嘅资料嘅一啲投诉又好，一啲查询又好，嗰、那个嘅数字或趋势系点样咧？
16: 好啊，我哋咧其实系收到咧就有关外佣使用雇主嘅个人资料嘅查询啊或者投诉咧，今年上半年咧系一共有21宗嘅。咁如果話舊年同期咧就係、是、一共有15宗嘅，咁、其實一般嚟講，我哋睇到咧今年收到嘅投訴同埋查詢咧係多咗嘅。
15: 整體頭先都提到有3个案，你哋有跟進到啦，涉及到一啲外佣私自攞咗雇主嘅一啲個人資料去申請貸款嘅。講講呢3个案係個情況有啲乜嘢唔同，同埋啲乜嘢嘅共通點，又攞咗邊啲雇主嘅資料咧？又
16: 好啊，好啊。咁呢3个个案咧，其實就3个个案都係涉及咧，就嗰、那個外佣咧，就喺雇主係唔知道啊，或者係冇同意之下咧，就攞咗雇主嘅個人資料去申請貸款嘅。咁、那個個人資料咧係包括譬如雇主個名啦、電話號碼啦、同埋住址啦咁樣。咁佢哋3个个案入面咧，其實相關嘅雇主都係唔知道嗰個外佣係攞咗呢啲資料去借錢，直到佢哋咧係收到一啲經即時通訊軟件嘅信息啊，或者係收到一啲電話啊，咁喺向外佣查詢之下咧，咁呢個外佣先承認話佢係攞個問個財務公司係借錢，咁而佢亦都還唔到錢咁樣。咁喺呢個3个个案，其實我哋介入之後咧，僱主都係比較好短時間咧就已經係解僱咗相關嘅外佣。

0: 用嘅。
1: 但係佢攞僱主呢啲資料係做咩嘅？攞佢嚟即係令到僱主成為諮詢人定係咩用途咧？
0: 我哋相信咧，佢其實係提供呢啲資料咧，就係俾財務公司證明啦，佢喺香港咧係受僱啦，或者佢係受僱喺邊個地方翻工啦，或者佢係提供咗僱主個名咧，就係做諮詢人。各樣嘅情況都係有。
1: 咁如果个雇主嘅资料俾个外佣啦，提供咗俾财务公司，其实雇主会有啲乜嘢嘅责任或者乜嘢嘅情况会出现呢？
0: 其实喺三个个案入面呢，就相关嘅雇主呢都係收到电话啦。另外有一宗个案呢，就係嗰个外佣呢就係向四间嘅财务公司係借贷。咁雇主呢喺一日之内係收到四个电话啦，咁亦都收到一啲信息啦。咁呢個呢就然後僱主先知道原來個外佣個姐姐已經係向財務公司借咗錢嘅。咁其中一宗個案呢，就係僱主係經過郵箱呢，就係收到一啲係逾期繳款嘅通知書，即係嗰個借貸呢係冇還到錢咁樣，咁都係俾外佣嘅，咁然後佢先發覺。咁所以呢，會喺呢啲個案入面呢，其實如果發生咁嘅情況呢，我哋喺呢三宗個案亦都睇到呢，佢係會收到一啲信息或者是一些电话是有关系要提醒他的外佣还钱咁甚至有一个个案呢，就涉及一个菲律宾的财务公司，就说如果个外佣仲是未能够在限期之前还款呢，就会派员呢就是想去他家里那里找他咁样。
1: 其实涉及到一些去到海外的情况啦，咁在你哋嘅跟进或者执法上面有啲咩难处，或者最后是怎样处理的呢？就算呢三个嘅个案最后。
0: 最后的个案呢，就其实我哋都是发咗警告信嘅。咁譬如话涉及一啲海外嘅财务公司嘅话呢，当然呢就我哋喺跟进方面係有难处嘅。咁喺譬如话第一个个案去涉及一个菲律宾嘅财务公司，咁而相关嘅外佣呢亦都好快亦都係即係已经解雇咗啦，离开咗香港。咁我哋都係经返相关嘅外佣就话返俾呢个海外嘅财务公司听呢，就呢、這个佢已经被解雇咗啦，就唔再喺呢个雇主嗰度做嘢。咁亦都係要求他们就不要再骚扰雇主咁样嘅。咁其实我
1: 但呢个是透过外佣去讲，咁系咪真系确保他有讲到而个雇主之后是冇再受到滋扰呢？
0: 其实我哋都有问翻雇主嘅，雇主就亦都话相关嘅情况已经停止咗嘅咁样。咁其实我都想讲咧，喺私隐条例之下咧，我哋系最严重嘅个案譬如话违规嘅个案咧，我哋系可以考虑咧出呢个執行通知嘅。咁執行通知嘅话咧，好多时就会列出一系列嘅措施啦，就要求相关嘅譬如话机构去做。去糾正翻違規嘅事項，同埋係避免以後係再犯啦咁樣。咁譬如話要求佢有啲政策啊，或者去加強佢嘅保安措施啊嗰類。咁但係喺呢個外佣借款呢個情況咧，因為佢嘅資料咧已經係俾咗，咁其實好難話將俾咗或者做咗個嘢咧就係還原嘅。咁所以我哋亦都有考慮到咧，相關嘅外佣亦都唔喺香港嘅。咁所以我哋係用一個警告信嘅方式咧，係警戒相關嘅人士。
1: 但用警告信嚟講，其實對個外佣實際有啲乜嘢嘅即係阻嚇作用，或者有啲咩後果咧？做咗呢件事有咩影響嘅對佢咧？
0: 其實呢個咧就我覺得第一最緊要咧就話翻俾相關嘅外佣聽咧，佢係做錯嘢啦。佢係違反咗香港嘅私隱條例，咁佢係唔應該咁樣去攞僱主嘅資料去借貸嘅，咁呢個係要話清楚俾佢哋聽嘅。咁另外咧，相關嘅僱主咧，其實我哋覺得咧都可以係將呢個情況咧就向有關嘅政府部門去反映啦，留翻個記錄啦，等佢譬如話再申請再翻申請簽證翻嚟再受僱嘅時候咧，就相關嘅政府部門都可以考慮翻所有有關嘅情況去考慮係咪真係要作出呢個簽證或者係俾佢再喺香港做嘢咧咁樣。
1: 都有人讲到咧，即系就算即系今次咧涉及到譬如一啲雇主嘅个人资料，包括雇主嘅住址啦，咁其实唔使特别攞嘅，即系本身个外佣个工作住址或者居住嘅住址，咪就系雇主嘅住址，大部分外佣都系啦，相信下咁。其实点样去即系避免呢一个嘅情况咧？即系唔使特登攞嘅呢一样嘢，即系财务公司仍然可以系攞到雇主嘅住址，有机会系会滋扰到雇主。如果外佣去借贷嘅时候，点样系避免呢个情况咧？

0: 我哋嘅睇法咧就係、是，當然啦，外佣咧而家係好多時通常都係同僱主係同一屋檐下啦，因為佢要喺嗰度係提供一個家居嘅服務啦。咁但係嗰個住址嚟講咧，除咗係外佣嘅住址咧，亦都係僱主一家大細嘅住址。咁呢個住址咧，我哋嘅睇法咧，亦都係僱主嘅個人資料。咁其實大家即係僱傭關係，大家都想好嚟好去，我相信即係無論僱主嘅角度或者外傭嘅角度咧，都想維持一個和睦嘅關係嘅。咁所以我哋亦都係覺得咧，外傭如果係話攞僱主嘅住址啊，去證明話我係喺呢度做嘢咧，佢都係應該係攞到僱主嘅同意先去作出呢啲申請貸款，因為申請貸款咧係同呢個僱傭關係係完全無關嘅。咁我哋喺私隱條例入面咧，亦都係有一個話你使用資料係作出一啲係我嚟做一啲新嘅目的。咁你借錢呢樣嘢咧，就係一個新嘅目的咯。
1: 都講講一啲嘅回應啊，就住頭先你提到一啲建議啦，外傭應該點做啦咁，包括有啲意見就話其實外傭本身都有權去貸款嘅，亦都有需要如實去報佢居住嘅地址啦，咁同埋僱主個名啦，咁認為咧，譬如入境處啊或者私隱專員公署等等，係咪應該合力研究點樣去解決呢一個嘅問題咧？咁如果純粹由公署好似呢次事件咁發一個警告信，嗰個阻嚇力咧係咪都可能唔夠咧？有人咁提嘅，咁另外都有人提到頭先話係咪要借貸嗰啲？即係向財務公司提供資料之前，都要先問準個僱主咧。咁但係都好現實啦，即係大部分嘅外傭都可能擔心，如果向僱主坦白咁樣做，佢哋去借錢嘅話，根本係可能會俾人解僱啦。亦因為咁樣咁現實啦，所以根本就唔會向僱主透露佢哋借貸啦。咁點睇個可行性咧？你哋提到嘅建議入邊？
0: 我哋覺得咧，其實喺僱傭關係嚟講咧，就正如我頭先指出咧。大家都係想維持一個和睦嘅僱傭關係嘅，因為大家咧都唔想話即係冇咩特別嘅理由去終止呢個僱傭關係，因為其實外傭對僱主嚟講咧，都真係係對成個屋企嗰個照顧屋企嘅負擔都有好大嘅貢獻嘅。咁亦都有好多僱主咧，亦都係好多謝外傭咧，就作出呢啲即係家居嘅。幫手減輕佢哋嘅負擔咁樣。咁所以喺呢個大前提之下呢，我哋覺得嗰個大家嘅溝通係好緊要。咁亦都好多外傭呢，其實佢哋都唔係諗住話嚟到香港做嘢要犯法嘅。咁所以最緊要呢，就話俾佢哋聽有咩係譬如僱主覺得呢樣嘢係唔應該做嘅，咁就要開宗明義同佢講清楚。即係我呢樣嘢呢譬如你去借錢，我係唔同意嘅你就唔好做啦。你有咩问题你咪同阿雇主讲啦，咁样咁大家我觉得嗰个沟通咧，其实系最关键嘅。咁同埋咧，就外佣嚟讲咧，其实如果佢哋有咩困难嘅时候咧，都应该首先同个雇主系反映翻，就唔好话我瞒住个雇主去做呢样嗰样，因为始终咧，可能你去借钱。那個後果咧，就係令到僱主成家人咧都會係受到一定程度嘅滋擾或者僱主根本係好唔高興咁啊引致自己連份工都冇埋。咁我相信呢個都唔係佢想見到嘅結果嚟嘅。
1: 但現實估計有冇幾多外傭喺借錢之前會同僱主坦白講，亦都要冒住個風險就係借唔到錢咧？
0: 這個呢，我覺得都是一個誠信的問題來的。大家可以即看看如果說這個是一個這麼嚴重的誠信問題，如果發生了這些事故又真的解僱了個傭工的時候，是不是要即時是通知政府有關的部門，讓他落一個紀錄，讓這個外傭譬如說將來再簽證或者再做事的時候，是讓相關的政府部門可以一籃子去考慮呢？
1: 另外呢，公署亦都發布了一個叫代理式人工智能篇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指引，其實個目的或重點是什麼，要提醒什麼呢？
0: 是啊，因為我們看到呢，其實代理式人工智能即是 Agentic AI 呢，現在呢都越來越普及的，那變了呢去那個私隱的風險呢其實都相當大的。因為代理式人工智能來講呢，它有很高度的自主能力，即是它可以是為用戶呢是做很多東西，譬如說幫你處理啲郵件幫你去訂酒店規劃行程甚至訂飛機票或者是一些網購咁樣。咁正正因為佢可以做咁多嘢咧，其實佢帶嚟嘅私隱風險亦都係好大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咧係出咗呢個 指引，希望話翻俾用户聽。

0: 聽啦，佢有咩私隱風險，同埋點樣應對呢啲私隱風險。咁所以我哋係提議咗咧九個建議嘅。
1: 嗯，當中可能有啲咩風險，或者即係重點講下啦，可能有啲咩建議都可以即係減低嘅風險咧。
0: 好啊，好啊。佢當中嘅風險咧，就正正因為佢可以做咁多嘢啦，變咗呢個代理式人工智能咧，亦都係好大嘅存取權限啦。佢可以攞到你好多資料啊，或者係接觸你好多嘅系統。咁如果話啊，你系統入邊有漏洞，咁或者係甚至一啲附件嘅檔案有漏洞嘅時候咧，就可能引致一啲黑客會係攻擊你成個系統啊，或者攞咗你嗰個帳户啦，咁引致一啲資料外泄啊咁樣。咁另外，譬如話啊，點樣應對呢啲風險呢？其實我見到有時而家好多好多用戶咧都會話啊，我用呢個代理式人工智能，譬如淨係處理電郵嘅時候，我就限制佢咧就唔可以去接觸我其他嘅系統。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咁另外咧，亦都係要確保資料嘅準確性啦，就唔好俾佢譬如話攞咗一啲資料，呢啲資料係一定要係啱嘅啦，係準確嘅啦。咁亦都唔好話攞得太多嘅資料，因為我哋通常我哋都睇到咧。譬如你話我處理電郵就唔好話又攞到其他，譬如有關呢個即時通訊軟件入面嘅信息啊，或者你甚至成個系統入面其他嘅資料啊，咁呢個亦都係要留意嘅。咁最重要咧，亦都係嗰個資料個安全性啦，係要安裝翻一啲係最新嘅軟件，亦都係經過一啲安全測試嘅軟件，咁同埋亦都要安裝一啲係系統嘅保障啊咁樣。咁呢方面咧，我哋都係建議用戶咧係要小心處理嘅。
1: 嗯，好啊，唔該曬鐘麗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鐘麗玲啊，既講到就係有一啲個案咧涉及到外佣喺僱主唔知情或者係未獲僱主同意嘅情況之下咧，提供咗一啲僱主嘅個人資料去財務公司啊或者財務機構嗰度咧申請貸款。咁另外頭先都講到啦，有關於一個指引啊，涉及到用到一啲代理式人工智能片，有啲咩方法要留意咧，或者點樣去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咧？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陳家沛，早晨。
2: 早晨，蕭立文。
1: 就住一啲外佣不当使用雇主嘅资料，甚至係雇主唔知情、不获雇主同意嘅情况下用啦，咁有冇啲咩关注呢？或者过往有冇听过呢？都
2: 当然有啦，因为其实过往呢有好多即係叫做比较小型嘅放债人嗰啲公司呢，其实佢哋都要求嗰、那个外佣呢，佢哋提交佢哋雇主即係所謂叫做諮詢人嘅資料啦，因為佢哋擔心個外佣其實一般咧因為以前其實好多時我哋都聽咗好多有啲比較極端嘅個案，就可能外佣係佢哋會去好多間唔同嘅叫做債仔嗰度借錢嘅，係啦，嗰、那個放債人嗰度借錢係啦，咁所以其實好大嘅機會咧，其實嗰外佣根本佢哋冇能力去還呢一個借款嘅。咁所以好多時出現嘅問題就係佢哋攞咗僱主嘅資料去俾呢啲放債人，咁到最後啦，佢哋真係還唔到錢嘅時候咧，其實啲放債人咧就即係叫做有啲渣拿，就係走去揾嗰個僱主去騷擾個僱主。咁有好多僱主咧，可能即係對自己嚟講有啲即係少至幾千蚊，有啲多至幾萬蚊，甚至更大嘅金額。咁當然有一啲僱主佢哋可能會覺得我唔想即係屋企人受到滋擾啦，我寧願可能即係俾咗呢一筆錢就清咗呢條數，咁就即係就完結佢就算啦，咁樣就俾咗呢筆。即係俾咗呢個幫咗呢個外佣去還咗呢個款項咯，咁所以就即係以前都有聽到好多個個案，就係啲僱主其實佢哋啲屋企人都會受到滋擾咯，咁所以其實而家新個措施咧，佢就係禁止嗰啲放債人咧係要求嗰啲外佣去提供即係諮詢人即係佢哋嘅僱主嘅資料啦。咁我相信呢一個措施咧，其實就真係可以幫到我哋嘅外佣僱主，等我哋唔好即係受到呢啲放債人嘅資料嘅資料嘅係。咁一定有個幫助喺度嘅。
1: O、okay, K， 即係你估計喺即係加強咗規管啲持牌放債人嗰個措施做咗之下，即係包括先講啦，禁止放債人要求借款人提供貸款諮詢人啦呢一樣嘢之下，應該係頭先講呢啲外佣不當使用僱主資料嘅情況。會少了，是不是預計都會這樣？
2: 冇錯冇錯，即係我哋睇到資料，其實而家有一啲講緊嘅投訴啊，話上半年有20多宗係不當。

0: 使用雇主資料啦。咁其實都係喺呢一個新嘅措施實施之前嘅、因為我哋呢一個新嘅措施第一階段係剛剛喺今個月嘅8月1號先至開始嘅啫嘛。咁所以我相信啦，尤其是即係可能見到明年有第二階段之後咧，應該會更加好，可以保障到我哋嗰、那個雇主嗰個權益嘅。
1: 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可能要轉頭翻嚟再繼續傾啊。有關於尤其是今次呢三宗個人私隱資專員公署嗰度咧提到呢一個嘅三宗個案啦，涉及到一啲外佣咧係用到一啲僱主嘅資料，但僱主係唔知情嘅咁。嚟自私隱專員公署尋日嘅記者會啦，咁都提到話用到僱主一啲譬如名啊、電話號碼、住址啊等等嘅情況。咁而公署亦都咧向相關嘅外佣咧係發咗警告信嘅。我哋轉頭翻嚟再同陳家培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雷雨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朝早出门之前，请留意天气变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话：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细，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比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嚟香港嘅顶尖学者话，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同埋机会，相信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警方正系调查昨晚喺大屿山北发生嘅致命交通意外，导致一个男子死亡，七男四女受伤。警方昨晚近八点接报，话一个59岁男子驾驶一架的士沿长东路往东涌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切线同一架反方向行驶的巴士相撞，再撞向另一架行驶中的中型货车。意外后，的士司机被困车厢，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北大屿山医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的士上一个48岁男乘客、59岁巴士司机同9个巴士乘客分别受伤，清醒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系跟进调查案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已经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目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下，俄方将会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632点，跌2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9.66美元，卖出4,649.8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2，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

0: 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咧排到去观景台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黄竹坑体育馆对出快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黄竹坑体育馆一带都系车多。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方向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嘅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在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在海丽村。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新墟街市对出。荃湾路出九龙啦，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喺奇德尊新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喺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慢车，龙尾喺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5: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4: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5: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6: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7: 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8: 由黄燕霖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9: 2026年8月26日，香港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三名外佣涉嫌用雇主资料申请借贷，私隐专员公署发警告信。珠宝店未尽力制止导游威逼旅客购物，需暂停接待旅行团30日。加拿大宣布对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援助工人计划。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剛才講到咧，有關於一啲嘅外佣嘅個案咧，涉及到外佣喺僱主唔知情咧，或者未獲僱主同意嘅情況之下咧，將僱主嘅一啲個人資料係交到去財務機構嗰度啦，咁啊方便呢啲外。

0: 是被辭退啦，並且係離開香港嘅咁。外佣咧，其後都係通知財務公司咧，表明貸款咧係同僱主無關。財務公司其後咧都係冇再聯絡僱主嘅。根據公署嘅資料所講係咁樣嘅咁。頭先咧就同到陳家沛傾嘅，傾到一半啦。立法會議員陳家沛，早晨。
1: 系，早晨，萧乐文。
0: 啱啱我讲呢三个个案嘅时候咧，都提到公署嘅一啲处理啊，因为就住三宗个案咧，就系话违反咗私隐条例嘅，咁亦都已经向外佣咧发咗警告信啊，咁你点睇呢一个嘅即系做法或跟进嘅行动咧？又
1: 其实我觉得可以再做多一步嘅，因为好老实讲，其实你俾警告信佢咧，佢未必識得驚嘅，因为有好多外佣其实可能即系如果佢識得驚嘅话，佢都唔会同幾間嘅財務公司去借錢啦，係嘛？咁即係佢，我覺得其實如果要做多一步咧，就係、是、我希望嗰、那個私隱專員公署其實佢有嗰個外佣資料咧，其實要將嗰個外佣嘅資料係交俾去入境處，甚至係勞工處嘅嚇，因為入境處其實即係佢哋負責去發嗰、那個外佣嗰個工作簽證啊嘛嚇。咁其實如果即係好老實講，如果呢個外佣係有先例嘅話，咁佢如果仍即係如果佢如果唔改正嘅話，咁佢繼續留喺香港，其實佢去新一個僱主，咁佢都係可能同會做同一樣嘢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如果私隱嗰邊可以做多一步嘅話，就除咗發信咧，亦都係通知翻嗰個入境啊，通知翻勞工處啊嗰邊咧，就等我哋可以有新嘅僱主可以知道呢一件事咯。
0: 另外一個情況就係頭先同陳家沛傾咧，喺大半之前講咧，都講到一日而家會加強咗啲規管持牌放債人嘅一啲措施。第一階段有啲已經係實施咗添㗎啦，就是、禁止放債人要求借款人提供貸款諮詢人呢一個嘅即係做法啦。咁但係今次其實個案入邊咧，就涉及一啲唔係本地嘅，唔係香港嘅一啲持牌放債人。如果出現一啲外佣向一啲海外財務機構係借貸，咁今次譬如涉及到譬如菲律賓嘅財務機構借貸啦，咁境外嘅機構聲稱嚟到香港追訴喎，咁即係佢未必會跟本港嗰個做法噶嘛。其實應該係點樣保障僱主？僱主又可以點樣做咧？
1: 我諗首先我哋而家新嗰、那個條例行咗之後啦，咁我哋即係8月1號第一階段行咗之後咧，就已經係。即係禁止嗰個放債人咧係攞我哋僱主嘅資料㗎啦，嚇咁所以我相信8月1號之後咧，其實如果嗰、那個即係喺香港入邊啊嗰啲放債人啦，我相信係佢哋應該都必須要即係嚴格遵守啦。咁但係你話如果海外嘅就點做咧？我覺得即係如果海外嘅其實佢某程度上佢一定係同香港有一啲嘅放債人公司係即係可能有一啲。聯合嘅即係公司嘅咁樣噶嘛，佢冇辦法喺海外，但係即係應該係唔太清楚我哋香港嘅情況噶嘛。咁所以其實我哋喺我記得好似係唔知去年定前年啦，我哋都更新咗我哋嗰、那個叫做中介係啦，外佣中介嗰個服務守則嘅。係啦，咁其實外佣中介服務守則入面咧，亦都係睇到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就係、是、好多時我哋香港嘅外佣中介咧，可能就係同一啲海外嘅放債人公司咧有一個合作喺度啊，係一個合作嘅關係喺度。咁所以我哋喺個外佣嗰、那個外佣中介嘅守則入面咧，我哋係更新咗一啲呢一個條款喺度嘅，就係佢哋都唔可以同呢一啲即係海外嘅借貸公司咧有呢一種咁樣嘅合作，係即係可能係佢哋搭埋一齊就係氹嗰個姐姐去借錢咁樣嘅。咁所以我哋我諗我哋如果真係再有發現呢啲個案仍然存在嘅話，我相信政府亦都係有法例可以去追究本地嘅一啲嘅外佣中介公司嘅。
0: 另外就是今次呢啲個案都涉及到個外佣啦，僱主喺唔知情嘅情況之下啦，外佣就用到佢哋嘅一啲電話號碼同埋地址等等呢啲資料啦，咁但係其實現實上大部分嘅外佣佢哋住同埋工作嘅地址，咪就係正正就係僱主嘅地址咯，咁嗰啲財務公司攞到僱用即係個外佣嘅地址嘅時候，其實就已經可以係。即係基本上大部分都等同係攞埋個僱主嘅地址啦，亦都可以，如果要滋擾嘅話，都可以做到一個滋擾嘅咁。其實點樣避免呢個情況咧？ 即係就算佢唔係話擅自攞佢僱主嘅地址去

0: 澳佢作為一個諮詢人咧，以後亦都即係喺措施之下都唔可以咁做啦。咁但係佢已經會交自己住嗰個住址嘛，咪就係等於僱主嘅住址咯。
1: 係啊，我諗我哋兩方面去避免啦。第一就係我哋首先我哋要避免嗰個外人係過度借貸先啦。因為如果佢過度借貸，咁就即係其實佢借嘅時候，你已經知道佢係一定還唔到錢。咁佢一定還唔到錢嘅時候，嗰、那個即係放貸人一定會上門追訴噶嘛。咁所以我哋而家嗰個即係更新咗，啱啱八月一號行咗第一階段咧，就係去禁係預防啦，叫做嚇。預防佢過度借貸嘅，因為其實我哋都即係都講得幾清楚嘅。譬如佢係揾6000蚊以下，咁咧佢哋嗰個還款咧就唔應該超過佢三成二嗰個收入嘅。咁如果佢揾6000蚊以上去到10000蚊左右咁樣，咁我哋佢嗰個還款即係要睇翻佢個還款能力啊。就唔應該係超過佢嗰個收入嗰40%嘅，咁所以我哋其實即係政府我哋都係即係通過咗呢個條例，就係希望可以即係預防到呢啲外佣叫做過度借貸，借得太多錢，咁啊希望呢一個即係佢唔可，即係佢起碼係知道自己根本咪冇可能喺個出邊借咁多錢，咁咪唔會過度借貸咯。
0: 這個就不要過度借貸，但是回到剛才的問題，他都可以個財務公司就算不是說我不用拿個僱主做個諮詢人，不用拿他的個人資料，但是其實他透過個外佣的資料也都等同是拿了僱主的一些個人資料。
1: 沒錯啊，這個怎麼處
0: 理呢？
1: 所以如果
0: 他
1: 不過度借貸，他就不會即用到用到個外佣的地址。當然我們即跟外佣跟我們即都是一家人，他都是住在我們家裡嘛。這一方面其實都真係幾困難嘅，因為其實除咗講緊去即係放債人嗰度借錢都用到個地址證明之外咧，其實好多時我哋僱主覺得嗰、那個即係私隱專員嗰邊咧，其實佢有啲接 case 啊，接我哋僱主嘅投訴個門檻其實都相當高嘅，因為好多時大家都知道而家好多即係外佣姐姐佢哋可能都中意上網嘅。咁有好多時其實我都收過唔少嘅，就係嗰個外佣姐姐佢哋上網嘅時候係影曬屋企入面嘅房間，係啦，影埋啲即係家庭嘅全家福嗰啲合照嚇，咁啊上咗自己個網嗰度咧，咁其實個僱主都係好無奈嘅，因為佢曾經去即係嘗試去即係投訴嗰、那個即係私隱專員嗰邊向嗰邊投訴啦，咁但係其實個門檻都幾高嘅，係啦，因為其實佢要除咗自己搜證之外啦，仲要即係要話到俾嗰個私隱專員知我有啲咩損失，係啦，因為呢一個行為，咁我嘅私隱外泄咗之後有啲咩損失，先至可以成到一個 case。咁所以我希望好似我頭先所講一個其中一個建議啦，就係、是、會唔會即係私隱專員嗰邊都可以同入境處啊、同勞工處啊、同個外佣組嗰邊啊，係啦，個關係可以緊密少少，嗰、那個資訊可以互通嚇，咁、希望我哋有一啲即係我相信大部分姐姐都係好好嘅，咁但係有少部分嘅即係唔係咁聽話嘅外佣姐姐，咁成日都涉到。即係僱主嘅私隱嗰批嘅姐姐咧，係希望可以同到嗰個入境處嗰個外佣組係可以有多啲溝通咯。
0: 好啊，唔該曬陳家培。陳家培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一陣。
2: 90分鐘走遍世界。马达加斯加首都兴建的高空缆车耗资超过$1.7亿，不过票价高和供电不足导致启用几个星期就要停驶。居民认为政府应该先改善基本民生问题。相反，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的缆车成功成为日常交通工具，关键在于切合居民需要。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108000里，
5: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講下中醫院的一些新安排，香港中醫醫院就宣布在12月11日起會分階段開展這個24小時住院服務。首階段就會提供合共93張住院病床，有一些是屬於叫資助的服務病床，有些叫市場導向服務病床的。具體整個的安排是怎樣，我們請來嘉賓一起談談。香港中醫醫院行政總監卞少祥教授，早晨。
1: 早晨，小姐。
0: 早晨，教授，可唔可以讲下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呢个24小时嘅住院服务个安排系点样嘅咧？
1: 啊，我哋咧今年4月11号咧正式分阶段投入24小时嘅全面住院服务。
0: 嗯，
1: 咁啊呢样嘢咧系标志到香港中医院从基层医疗咧进入第二、第三层嘅医疗服务嘅里程碑。咁我哋嘅安排咧，啱啱讲就话我哋要93张住院病房啦，波美60張政府資助，包埋33張市場導向服務，加埋咧有2張加護病房嘅，咁啊全面資源複雜嘅需要密切觀察嘅中醫院嘅個案。與此同時咧，我哋都會提供一個放射診斷服務，包埋 CT 啊、MIR 超聲波檢查，以及咧24小時嘅病理化驗服務。咁啊為24小時住院服務本身咧提供一個完整的中西醫的臨床資源。
0: 嗯，頭先你都提到啦，由基層醫療邁向第二、第三層的醫療服務，咁即係具體係做啲乜嘢？今次呢個24小時的轉服務，其實係主要針對哪些病人呢？
1: 嗱，臨床病嘅病人本身的臨床複雜程度咧，始終係判斷藥丸嘅一個重要的指標嚟嘅。我哋呢次嘅主要針對嘅病人咧，一對係病情好複雜啦，佢真係需要醫院的配套系統，比如診斷啊、治療的系統咧，進行一些系統的診治嘅，或者咧本身病情咧冇穩定，佢需要24小時持續的觀察。
0: 嗯，
1: 另一種情況就話佢臨床方面咧，佢情況都係幾嚴重嘅，佢需要一些物質式的治療方法，譬如話可能要中醫啊、西醫啊、物理治療啊一起去做的。
0: 嗯，
1: 另一部分咧就话一啲病咧系临时丧失咗咽病，譬如话喺急性嘅腰痛啊，或者系骨折嘅情况之下咧，佢丧失咗生活嘅自理能力。咁呢四种情况咧，喺目前系中医医院住院当中主要嘅对象。
0: 你点样评估即系开咗之后嗰个嘅即系入住用到病床嗰个情况会系点啊？又或者其实边啲嘅病症可能真系需要呢、這个即系中医嘅即系住院嘅治疗？用啲咩准则去评估咧？
1: 嗱，我哋讲系病人本身嘅临床程度咧，系一个好重要嘅指标，系判断佢入院嘅。咁医院当中，我哋其实 set 咗一个好严谨嘅入院标准啦，就话边啲情况之下係適合喺中醫醫院住院嘅，咁啊住院過程當中，所以喺入院嘅時候咧，都係經過醫院內部嘅醫生，或者係話出邊嘅醫生一齊評估過咧，係核實到一啲病情咧，佢可以做住院嘅服務。你比方講一啲中風後嘅亞急性期，中風後急性期咧，佢可能喺西院住咗院啦，但係咧中風急性處咗啲。處理咗嗰啲血栓啊，或者出血嘅情況，但係佢本身吞咽啊、語言啊、運動方面都有問題嘅。咁呢種情況之下咧，其實我哋經過藥丸標準嘅評估之後咧，會適合去住院嘅服務。
0: 頭先都有冇評估過嗰、那個即係開咗呢個24小時住院服務之後，其實嗰個反應啊，或者嗰個使用量嘅表現啊，有冇啲初步嘅評估係點？
1: 嗱，系咁，我哋中医院嘅住院服务咧，系呢次系香港系第一次提供啦。我哋喺跟翻都经过整体评估之后咧，我哋分阶段提供93张病床。我哋如果我哋都 set 咗个内部机制咧，就话如果喺病床需求服务方面嚟讲，确实有多个需求嘅情况咧，我哋都会做适当嘅调整啦，跟翻目前內部的基地咧，去向董事局跟政府申請，睇下係短期當中係做一個調整的方案嘅。
0: 嗯，講下收費方面係點啊？因為有分一啲係政府資助嘅，有啲就係叫市場導向嘅，兩者爭幾遠，分別係點樣計嘅？
1: 其實係咁嘅，我哋咧本身嘅收費嘅基本原則咧，都係睇翻市場嘅水平啦、服務嘅cost 啦，加埋市民嘅承擔能力咧去做的。咁我哋分兩個部分，你啱啱講到啦，其實喺政府資助嘅服務當中，我哋嘅轉病房咧，一天係980蚊。

0: 分的。
1: 嗯，
0: 980蚊当中呢，我哋喺个范围当中，即系话波美嘅住房嘅收费啦，中医师嘅巡房啦，西医巡房啦，中医嘅治疗啦，一般检查化验啦，或者系话 X 光诊断，综合专职治疗，护理院期间嘅中西药嘅消耗品等等，呢啲部分系全包嘅。
1: 嗯，
0: 不过咧，其他部分，你譬如一啲系其他嘅检查啦，可能系需要嘅 X 光，嗰、那个需要嘅 CT 啊、MR 嗰部分咧，需要另外收费嘅。
1: 嗯。咁呢个就係讲緊政府资助部分啦，市场导向嗰个呢就唔係980蚊一日㗎喎，应该係咪
0: 市场导向服务嗰个呢，喺你讲得啱，唔係980蚊，佢个服务方向嚟讲呢，我哋跟返房住房嘅情况，包括医院嘅医师嘅级别，加埋呢嗰个类服务方面嘅病情嘅情况呢，其实有啲唔同嘅。
1: 嗯，
0: 我哋整体嚟讲呢，我哋都有个住院嘅套餐嘅。咁啊，住院套餐嚟講咧，即係話我哋喺基本收費咧，其實有一個5520蚊起嘅。呢、這個基本套餐裡面包埋啲乜嘢咧？包埋啲住房啊，包埋中醫師巡房、西醫師巡房，一啲中醫嘅治療啦，綜合專職醫療啦、護理啦、中西藥嘅情況啦。咁啊，包埋一啲中藥諮詢啊、西藥嘅諮詢，都要包埋中醫嘅。功法锻炼嘅话，都未播啲制足浴嘅夜晚，可能用啲中药嘅浸泡嘅方法嘅话，都系里面嘅。咁啊，呢个套餐嘅情况嘅基本收费，但系咧都系跟翻唔同嘅医，我哋讲咧医师有唔同啦，我哋有高级中医师，有顾问中医师嘅类别啦。我哋房有标准房，有半私家，有私家房嘅情况，其实系唔同嘅。
1: 嗯，即系市场导向都有分套餐同埋唔系套餐嘅价钱。头先话套餐到啲就每日可能去到5000几蚊坐底咁，系咪啊？
0: 系啦，
1: 嗯，咁其实呢个价钱你自己点睇咧？呢、這个系咪市场嘅价钱嚟噶？因为我见有啲就如果即系有啲人将个收费价格同公立医院去比，哇，觉得好似都高出几倍，或者都觉得系咪真系考量咗市民嘅负担能力咧？咁点样睇咧？呢个又
0: 我哋其实喺收费方面咧，我哋综合考虑咗。目前嘅市场方面嘅水平咧，咁服务嘅成本咧，都考虑咗市民嘅承担能力。我哋都睇过 market 上面嘅情况，整体嚟讲咧，我哋呢个收费标准系低嘅。
1: 嗯，
0: 系啦。
1: 有冇话其实今次你哋呢啲住院服务啦，中医院嘅住院服务啦，系咪都系即系获得医保嘅即系保障嘅？即系保险产品系咪适用于你哋嘅服务嘅？
0: 嗱，保险嗰部分咧，佢哋都讲咗就话，其实政府嘅 VHIS 当中是包埋中医的转服务的情况的。那么商业保险方面来讲呢，我相信都会有 不同的商业的保险的内容呢，包埋中医的转服务。这个方面呢，我们希望要落实出题、
1: okay.
0: 保险公司会落实出题相关的计划出到来。
1: 暂时我见到首阶段93张病床，其实还有没有得再加的呢？
0: 其实中医医院当中本身我们整体有400张病床的、我们这个是第一年提供的93张病床、我们会实时呢跟回这个病床使用的情况去做调整的。
1: 嗯，在其实24小时的转服务的运作之中，在中医院，因为都是香港来讲第一次，可不可以讲一下其实中医和西医的合作会是怎样？举个例，刚才你讲到说几种病人噶嘛，啲就病情比较复杂啊，病情未稳定，又要24小时监察，可能会有一啲紧急嘅情况突然转差噶喎，咁系会点样去做咧？会到时系中医定西医系介入先嘅咧？
0: 嗱，呢个方面其实系我哋中医院转服务筹备过程当中最关注嘅一个点，就话病人安全。我哋喺转服务当中，我哋24小时咧都有中医跟西医系转提供服务嘅。
1: 嗯，
0: 咁万一病人咧真系喺转过程当中病情转差咧，系中西医护理咧都同时会到场去解决病人嘅情况啦。我哋喺评估个病嘅过程当中，我哋本身医院当中都有一套嘅紧急情况之下病人嘅情况嘅处理嘅系统，咁啊会实时系启动嗰个紧急救护系统。咁启动完之后咧，就话睇翻西医嘅判断。嗰、那個胃痛嘅情況啦，病人咧，咁啊，中醫近西醫係斜睇喺中醫院當中，如果處理到呢啲緊急情況嘅話咧，可以順利處理到個病情嘅情況。咁啊，如果需要做檢查，我哋講24小時嘅 避免發

0: 查我哋醫院都有嘅、一啲影像方面 X 光 CT 啊嗰啲檢查咧，醫院都有嘅。咁、檢查發現之後咧，如果發覺嘅情況喺醫院當中未必處理到咧，我哋會轉嚟翻。
1: 好，唔該曬，卞少春教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成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话：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比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嚟香港嘅顶尖学者话，香港有丰富嘅科研资源同埋机会，相信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海关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同卫生处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模拟一个病人在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对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522点，跌333点；港金报43,315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39.88美元，卖出4,640.77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的西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本港七月出口再增50.7%，好过市场预期，连升29个月。进口亦都大增41%，其中出口至美国继续录得惊人升幅，七月系再增92.9%，系自1973年有纪录以嚟嘅第二高。政府发言人话，七月商品出口进一步飙升，当中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嘅出口再度系录得尤为可观嘅增幅。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预料将会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文汇报报道。
3: 大公报就报道，有经济及策略师说，本港七月份进出口维持强劲增长，都反映了外贸表现仍然强劲。展望未来，他指出

0: 出美伊冲突前景仍然不明朗，能源价格可能面临上行压力，对外部需求的影响或者会逐步浮现。不过在电子产品贸易强劲增长所带动下，预计香港今年全年出口仍然可能录得两至到三成的增长。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香港中医医院宣布扩展服务安排，今年12月中将会新增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有近百张病床，届时设有套餐式收费，资助病床每日980元，私家床位套餐最平每日5520元。明年3月起是会有相关的自愿医保产品，该院亦都会在年底之前陆续加推10项专病项目，涵盖皮肤湿疹以及是肿瘤协同治疗等等。这个是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旅游业监管局调查今年2月发生的一宗内地入境旅行团旅客被威逼购物的个案，发现涉事注册商店海船珠宝玉石文化馆未有尽力制止导游的行为。旅监局昨日公布决定暂停商店的入境旅行团注册商店行政计划注册资格，为期30日，期间不得接待任何访港旅行团旅客。旅监局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的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或者直接寻求警方帮助。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统计处一名统计师涉嫌在去年7月在铜锣湾一间中学举行开放日的时候进入校园，并且拍摄一名中四女生，被控一项游荡导致他人担心罪。案件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裁决，裁判官林子康说，被告在案发前2-3年已经多次在港铁站等候事主上车，但是控罪只是针对开放日当日的行为，法庭不能够将事主过往的经历纳入合理担心的客观评估，裁定被告当日的行为单独来讲不构成客观威胁，罪名不成立。林官又说，游荡罪无法处理本案的情况提及法律改革委员会，因而曾经是建议订立缠绕罪。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申诉专员公署公布最新主动调查报告，说食环署早在2020年在曾咀灵灰安置所推出每月编配试验计划，但当时就未有在其他的安置所实行，经公署去年查询之后，当局才落实每月编配安排至到其他的安置所。说食环署拖延多年，至到今年8月1号开始才是扩展计划。食环署发言人话，接纳报告提出的全部19项建议，持续提升服务水平。东方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话，首个北都片区项目已经是成功批出，由6间知名的巨企合组的联营公司夺得，显示市场是以实际行动支持片区开发新模式。片区模式是香港又一成功政策创新，对此新政策政府还需要不断识变应变，总结首次招标过程的经验，除了要收集好市场意见，还要做好招标的宣传推介。商报时评。
0: 大公报社评，连日来一些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炒作支联会案，肆意攻击诋毁抹黑香港司法制度和国家安全法律，中方已经表达严正立场，特区政府表达强烈反对和不满，并予以强烈谴责。评论香港近年各方面的良好发展态势都充分证明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国家安全一切都无从谈起。大公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话，新加坡政府日前公布了新的养儿育女配套，新加坡和香港的竞争是全方位的，生育政策自然不例外，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需要过度忧虑长远竞争力的问题，能够补充人口的不单止是新生婴儿，还有外来移民，后者是香港并不缺乏，只要他们对香港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加上原先已经在这里生活的市民，大家可以长期奉献香港。星岛日报社论。
0: 明报社评，学童精神健康问题近年备受关注，中学三层应急机制扩展至到高小9个月的试用期会在今个月底届满。评论认为，校本三层应急机制识别高自杀风险个案的作用广受肯定，值得当局投入资源。当局应该扩大第二层校外支援网络队伍数目，为有需要学童提供更到位的协助。明报社评。
1: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你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跟住天福

0: 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去到朗天苑，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就是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就排到去朗天苑。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都有交通意外的，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就排到去蝴蝶谷道，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就排到去蝴蝶谷道。而同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慢线都有交通意外的，现时车龙就排到美孚新村，就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美孚新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排到去狮子山隧道的管道入口。而较早前另外的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黄竹坑体育馆的快线之前的坏车已经清理好的了，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瑞丰花园，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丽顿道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百德新街。仲有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同时咧，喺新界区。是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都较为挤塞的，车龙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是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马料水码头，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慢线之前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时车龙去到玛加烈医院，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你覺得 AI 會發展到咩嘅程度？我哋點樣去管理 AI 未來嗰個發展咧？
4: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盧旭明教授
6: 希望咧個 AI 唔好減低咗我哋人類嘅創造力咯，個 originality。但如果將來個個咧用嗰幾個 AI 咧，你可能嗰個 imagination 嘅空間係俾佢框住咗。
4: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7: 8月26日，香港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三名外佣涉嫌用雇主资料申请借贷，私隐专员公署发警告信。珠宝店未尽力制止导游威逼旅客购物，需暂停接待旅行团30日。加拿大宣布对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援助工人计划。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时间嚟到9:14啦，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讲系有关于咧申诉专员公署公布新一份嘅主动调查报告，涉及到就系食环署骨灰龛嘅一啲服务嚟嘅。咁啊，当中咧就提到编配安排上面嘅时候咧，提到话上年咧就发现，如果市民咧未能够配合食环署嘅年度申请时间表去申请公众嘅即系骨灰龛位咧，一般咧就要等候9个月先至可以系参与个编配啊。咁就对于呢个情况啦，就对食环署展开查询啦。咁建議將年度編配縮短至到最少每季一次，咁及後咧食環署亦都係宣布新嘅安排嘅。今個月咧講緊8月起咧就係改為每個月去編配啦。咁每個月咧都會有超過1600个可續期嘅骨灰龛位係提供啦，涉及到除咗屯門爭咀，仲有粉嶺和合石啦，有柴灣光年神閣新廈啦，亦都有涉及到沙田石門4个靈灰安置所嘅咁。報告入邊都提到咧，另外一啲就係涉及到如果而家用紙本啊，同埋電郵嘅申請公眾呢個骨灰龛位嘅時候咧，要成50日去處理嘅平均。咁但係如果咧係同一個人透過網上平台或者表格係同時為先人申請火葬同埋龛位嘅話咧，個系統其實一日之內咧就可以自動係批核個申請嘅。咁有關呢一啲即係發現到嘅情況咧，都請嚟嘉賓一齊傾下。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海欣，早晨。
2: 早晨，小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1: 你好，你好。先讲就系编配骨灰龛位嗰个时间先，因为其实早喺2020年咧就已经系争取试行每月编配噶啦。咁而家就去到即系申诉专员公署嘅介入啦，咁就话扩大呢一个每月编配去到其他嘅骨灰安置所嘅。你点睇呢个改动同埋嗰个时间咧？因为2020年已经可以喺即系争取做一个试行啦嘛，但系而家再改嘅时候，你睇到中间其实做咗啲咩咧？
2: 其實首先大家要知道個背景啦，因為咧骨灰庵咧有一段時間咧，香港公營骨灰庵咧其實係完全追唔上嗰個需求，甚至乎係冇位添。咁所以咧，當其時咧係好難做到話每個月都係可以有庵位咧，係去點講係去放出嚟俾家屬係去申請嘅。咁所以爭取嗰陣時一有嘅時候咧，都要睇下，究竟要清幾多，要清幾多嘅數字。咁我有理解，即係當日即係政府要慢慢即係逐步去推出啦。咁但係因為一試行嘅時候，其中爭取可以每月去抽，但係其他係一年喎。咁其實呢個做法咧，都會可能令到啲家屬即係好覺得唔係好方便啦，因為點解可能未必個個，因為爭取咧其實個距離可能相對較遠啲。咁好啦，到隔多幾年啦，你都頭先講啦，早前去試行，咁其實究竟而家嗰個對公營骨灰庵嗰個嘅需求，我哋究竟嗰個供應係咪可以幫到手咧？因為如果大家再回帶再早前啲咧，就是、我哋係每一區都係加建骨灰庵場。咁就可以開始見到咧，其他陸續新嘅骨灰庵場落成咗之後咧，其實個數目係而家係完全係零排隊嘅。咁所以我諗公署亦都係針對住見到嘅情況，既然都有啦，唔使啲其他啲骨灰庵場都係要咁樣等啦咁樣。因為其實咧，先人過身，你仲要等成年先可以抽到一次咧，其實呢一個係真係算唔過去嘅。咁所以我覺得公署都係發現到呢個情況，而食環署都好快啊！即係其實佢年初已經講話會咁樣做噶啦，不過就啱啱8月就開始去實行。咁但係呢一個咧，我覺得都要長遠要觀察住嘅，因為我哋真係曾經，因為之前我都喺政府工作啦，當年咧就真係完全咧要去落區啊，去游說一啲地方去起骨灰庵咧，係相當困難嘅。咁所以大家亦都知道那個人口老化嘅問題啦，咁所以我覺得都要密切注視住嗰個嘅公營骨灰龛場，同埋另外其實我哋香港仲有私營骨灰龛場，我哋都一路發牌緊嘅。咁隨住一啲嘅發牌，所以變成就多咗選擇，亦都增加咗興建骨灰龛場咧，就有而家呢個情況唔使等嘅啫。唔使講，梗係便利多啲，但係我諗長遠都係要留意住嗰個情況咯。
1: 堅話報告提出咧，就話食環署個數據顯示，2021年至到2025年每年可以編配嘅龛位，其實都多過申請嘅數目嘅，即係其實唔係冇位喎。喺即係中間話，即係要等9个月啦。頭先你都提到啊，係咪可能本身同個供應有問題咧？因為而家就話供應夠啫，再早年嘅。

0: 時候，其實係咪真係唔夠呢？咁但係睇翻又似乎嗰個編配堪位嘅，即係可以編配嘅數目有多過申請嘅數目嘅，係咪其實純粹係編配嘅制度影響多過嗰個堪位嘅供應問題呢？又係？
1: 編配制度一定是有它不完善的地方的，尤其是今次公署它講返即是你这么多年之前已经是去试行了，但是大家又要想一想，有某些地区即是我想大家都很知道，譬如好像红磡区这样，其实呢都有不少呢可能有一些先人的骨灰呢是暂寄存了在某一些的地方度，其實喺一啲私樓度都有出現嘅、
0: 長生店嗰啲嘢咁樣，
1: 係啦，冇錯啦，同埋有一啲甚至乎喺家居嗰度咧，都係變成俾人暫托嘅，因為有段時間係公營嗰個骨灰龕場係唔夠嗱，呢啲嘅數目咧，其實可能未必係好清楚掌握曬嘅，仲有我哋都唔可以計少咗呢一個綠色殯葬，近年係真係多咗，咁嗰盤數咧就變咗好多嘅變數喺度。我唯有咁講啦，即係其實嗰、那個分配嗰個嘅措施，的確以往比較長嘅時間係好明顯係因為個骨灰庵位唔夠嘅，但係當足夠嘅時候咧，綠色殯葬又多咗人啦，又或者有一啲暫存喺一啲長生店啊，甚至乎喺一啲其他地方嘅位置嘅數據，可能呢一個都係一個安全啲嘅做法。但係我覺得就起碼公署而家之前佢都唔係第一次批評呢一個嘅做法嘅，咁食環署都叫做即時，即係而家數到啦，亦都夠數啦。嗰、那個方法，我覺得呢一個都係相對比較好嘅。
0: 另一個關注嘅問題喺報告入面睇到咧，就係話網上申請符合條件嘅話咧，其實可以最快一日就可以做到嗰個自動審批嘅。咁但係如果經紙本或者係電郵申請咧，就話平均要50日嘅咁。咁亦都提到話，原來去到2025年咧，仍然有超過20%嘅申請人係用緊紙本同埋電郵嘅喎。咁有冇都了解過個問題喺邊咧？呢、這個人？
1: 這個呢就即係多謝公署佢能夠指出呢一點啦，因為我諗喺個宣傳度啦，我諗有家屬過身，大家都希望將嗰個嘅後事去順利，同埋其實如果你當你延長去處理嘅時候呢，其實個傷痛係亦都相對延長嘅。咁但係我諗有一啲用之前以前用紙本嗰啲嘅朋友，可能就原來可以快咁多㗎。又或者可能有一啲比較傳統嘅，佢可能係委託一啲嘅長生店，佢可能未必全部電子化嘅，又或者有啲嘅屋企人一去到一諗，咦，原來要見到填表，咁佢咪攞紙本去做咯？即係可能喺呢一方面嗰個宣傳係咪可以做翻多啲咧？我見到公署今次都有講，即係一個二合一嘅申請，因為佢係將火化、火葬同骨灰處理係綜合一齊，即係話你一上網嗰個表格咧係同時做到兩項。咁但係呢個究竟有幾多市民知咧，又或者複唔複雜咧咁樣，咁所以其中一樣嘅針對就係、是，你應該要加強向公眾同埋殯儀業界，因為可能殯儀業界雖然而家都見到有青年人入行啦，咁但係佢哋又知唔知道網上平台同表格嗰個嘅申請嘅好處咧？
0: Okay.
1: 我諗未必每個市民或者家屬係知，甚至乎殯儀業可能未都未必。我覺得呢一方面可能係因為後事嘅問題啦，食環署未必話即係好特別去咁樣加強宣傳，但我覺得既然呢一個係幫到家屬嘅二合一火葬及骨灰庵綜合處理呢一個咧，其實都可以加多少少宣傳，提高大家用電子服務嗰個使用率咯。
0: 加多啲宣傳啦。咁但係有冇都了解到即係點解即係電郵嗰個渠道或者紙本個渠道會慢到成平均要50日咁耐咧？即係係咪個樽頸位喺個人手處理嗰度啊？定係點咧？如果話要加強宣傳，要推動多啲電子化，又會唔會令到一啲未必好熟悉電子服務嘅人，可能佢哋即係都係要揀翻用紙本或者電郵而排更長嘅時間，即係點樣令到唔同嘅渠道處理嗰個時間可以係平衡一啲、接近一啲咧？
1: 食環署佢就冇特別講點解會咁長啦，咁不過但係我諗大家都可以估計到嘅嗰、那個嘅人手安排啦，又或者可能資料轉達傳遞方面咧，都可能需要一定嘅時間嘅。但係的確咧，就算用紙本，點解要用咁長嘅時間咧？我覺得食環署都要好好去檢討一下佢哋嗰個，譬如因為以往其實都係做你訪問嘅啦。嗰陣時公署一房公布嘅時候咧，我其中一樣講就係話，其實佢哋嗰啲辦事處咧工作時間咧好多時5點6點已經係收工嘅啦。咁可能即係你處理得一啲其他問題嘅時候，到處理紙本

0: 你收完嗰張表，跟住之後再跟進嘅時候咧，可能亦都同一組人有其他嘅工作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方面，譬如增加人手、提升效率咧，都可以就算乎一啲比較用緊原子方法嘅，好似你咁講，真係有啲長者可能想繼續用紙本，其實都可唔可以縮短？因為嗰個差距實在太大啦，即係網上嗰個係一兩日已經搞掂咁樣。咁我諗都要顧及有一啲朋友可能係網上嘅使用唔係咁認識，咁所以呢一個絕對我覺得喺申訴專員公署而家講完出嚟之後咧，食環署內部都應該要檢討一下點解紙本會出現呢一個咁嘅問題，有冇方法可以即係縮短個時間咧咁樣。
1: 嗯，仲有一個發現就係、申訴專員都提到話，食環署個網站嗰啲資料咧分散啦，或超連結太多啦，有啲資料甚至過時啦，而喺一個叫做身後事安排嘅網站，同食環署網站有一啲內容係重疊嘅，但字眼咧又唔一致嘅咁。點睇呢一啲嘅資料嘅即係有啲咁嘅情況啦，同埋會唔會都令到一啲想辦身後事嘅即係幫家屬啦、幫朋友啦、辦身後事嘅市民嚟講，會多咗一啲難度喺當中咧？
0: 其實我都專登上咗佢哋身後事嗰、那個網嘅，呢、這個網咧都係之前咧，即係公署亦都有評論過啊，你要去辦呢一個嘅死亡證就要去一個聯合辦事處，你要去醫院嗰個死因咁又要去醫管局嗰度，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個身後事嗰個嘅網站咧，其實就係將如果你過身親人離世嘅時候，第一步、第二步，佢直情係有四步點樣去做嘅，咁就列曬出嚟。咁的確咧，就其實喺如果普通喺食環署個網咧，亦都有相關資料。咁我覺得呢一個可能係有少少過渡性嘅原因啦，因為譬如可能你一打，即係好多時我哋上網揾，未必已經知道有相關嘅網站，即係。都希望唔會話經常要使用到啦，係咪？咁你真係咁啱有家人要離世嘅時候咧，其實你上網好多時都會用個搜查器嘅。當你打搜查器嘅時候，可能就咁打海上撒灰，或者打綠色殯葬，或者遺體處理，咁可能同時就有食環署嗰邊嘅原本嘅網站，亦都有身後事呢個網站。咁所以我諗呢一個係一個少少嘅過渡期，但係裡面話用嘅唔同嘅字眼呢，如果有重複或者係有唔同嘅，大家用嘅譬如佢有啲佢係叫做無盡思念網站，有啲係叫做綠色殯葬咁樣，海上撒灰又係咪又係綠色殯葬嘅咁樣，咁可能佢話有啲嘅字眼上呢，呢啲我覺得喺系統上應該可以好快係可以處理返一齊嘅。咁但係而家會出現有兩個網站呢，我覺得呢個係都係算一個過渡期咧，即係譬如如果你有咗身後事呢個網站之後，如果你話喺食環署裏面又冇咗佢呢啲，譬如火葬或者土葬，因為有一啲嘅先人咧，其實仍然都係需要土葬嘅服務嘅。咁如果你話食環署嗰邊嘅網站突然之間係完全冇曬嘅話，可能都要又係啦，都係要加強宣傳到說明啦。又或者可能係有啲超連結嘅，就話如果呢啲咧你直接轉過去啦，食環署個網站完全都唔擺呢啲資料，亦都可以咁樣做。咁所以我諗因為呢一個嘅新後事網站都係比較新啊。即係都係之前公署批評完之後，網上有一個統一，而且佢亦都要放埋譬如聯合辦事處，即係辦理死亡證啊、辦理火葬服務嗰啲辦事處嘅資料喺度。咁我諗係一個過渡啦。希望食環署睇到公署而家咁講之後咧，點樣將個網用網上嘅信息可以發揮得更好，同埋去統一翻。我諗呢一個亦都係唔使令到。啲家屬咧好迷茫咯，咁我諗呢一個絕對係需要安排。我而家上網睇佢哋咧，其實都幾清晰嘅。如果你直接知道有身後事呢個網站，咁你就唔會兩邊網站，因為其實如果你上到個網，發現呢個網站幫到你嘅話咧，你又唔會突然間轉翻過去食環署個網站度嘅。咁所以呢一樣咧就可以再多啲嘅宣傳教育啦，嘅包括頭先網上面。申請表咧，話一日裡面可以處理到二合一嗰個申請啦，咁可以一拼咧嗰個宣傳同教育咧，可以話多啲俾市民聽。咁呢個公眾教育，我覺得都需要知道。同埋綠色殯葬嗰方面，我都想講講嘅就係、是，因為而家都有紀念花園撒灰，亦都有海上撒灰嘅。咁呢一方面，我見到食環署都有做。 嘅宣傳。咁但係因為譬如長遠嗰個人口嗰個規劃啦，我覺得呢一方面都係未來如果真係要做宣傳嘅話咧，都係真係要大力喺呢一方面再做多啲功夫，因為見到都有幾好嘅成效。咁、可以嚟緊喺呢一方面個做法可以再做多啲。
1: 好啊，好啊，唔該曬陳海欣，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海欣咧係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主席啊，其实喺报告入边都提到话，唔可能喺无止境增加啲嘅骨灰龛位嘅。咁啊，政府仍然要推动绿色殡葬啦，都提到一啲数字。2025年采用绿色殡葬，占全年总死亡人数比例已经升到去近20%，19.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话：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细，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嚟香港嘅顶尖学者话，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同埋机会，相信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警方正系调查琴晚喺大屿山北发生嘅致命交通意外，导致一个男子死亡，七男四女受伤。警方昨晚近八点接报，说一个59岁男子驾驶一架的士沿长东路往东涌方向行驶，期间怀疑切线，同一架往反方向行驶的巴士相撞，再撞向另一架行驶中的中型货车。意外后的士司机被困车厢，由消防员救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北大屿山医院抢救之后证实死亡。的士上一个48岁男乘客、59岁巴士司机和9个巴士乘客分别受伤清醒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案件。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告知多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是会集中精力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消息人士透露，鲁比奥在和多个外长通话的时候概述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对伊政策，即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和透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等。美国官员说，虽然鲁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是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的时候进行反击的可能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团笔。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8点，升186点，总成交金额16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9点，升5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6.6，升2.4；腾讯控股444.8，升2.8；药明生物52.4，升2毫；盈富基金26.2，升2毫；信达生物110.5，升10.5。友邦保险74.25，跌1毫；创科实业140.7，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16，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

0: 1.21，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652 点，跌204点，港金报43,315 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639.34 美元，卖出 4,640.3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跟住天福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排到去朗天苑，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就系、是、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跟住天福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朗天苑。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跟住苏屋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去到天主教坟场，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苏屋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天主教坟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咧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车龙排到东山台。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康华苑。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多车，龙尾排到青葵公路，近住马加烈医院同埋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 1.8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好多争吵其实都不是从大事开始，而是从一个人觉得自己不被重视开始。可能只是工作一整日之后很累，回到家看到那几只没洗的碗就忍不住要爆发。表面上是说那碗没洗，但真正刺痛人的可能是那句，为什么没人在乎我已经这么辛苦。
6: 伴侣沟通的奇迹这本书提醒我们，当自尊感降低的时候，人很容易透过责怪去重新找回控制感，结果令彼此越来越远。作者认为要打破这个循环，关键是从责怪转向承认脆弱。与其说你只是想到自己，不如说你整晚都没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其实很受伤，因为我需要知道你在乎我。前者是在批评对方的人格，后者则是说明自己的感受和需要。当攻击减少，对方自然比较不需要即刻防卫。作者还提出一个具体的做法，将要求讲得越清楚越好，不要笼统地说你可不可以体贴一些，而是提出可以做到的行动，例如你放工回家之后可不可以先抱我五分钟。清楚的要求比抽象的期待更容易被理解，亦都更有机会真正改变相处方式。
5: 多地开始理解伴侣坏脾气背后可能藏着疲倦、不安或者被忽略的感受， 就比較不會將每一個

0: 说话都当成挑衅。亲密关系真正需要的不是两个永远不会识嬲的人，而是两个愿意在责怪之前先诚实讲出自己受伤和需要的人。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0: 接待旅行团30日。加拿大宣布对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援助工人计划。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教育局早前宣布优化高中数理课程设置，就会更新高中生物、化学、物理科和数学科延伸部分的一些课程和评核，当中就包括划分为核心和延展部分，去照顾不同能力的一些学生，同时都会更新课程，会加强科学科目之间的一些联系和数理学习的协同效应，希望可以加强学生学习多个数理科目的成效。详细又请来嘉宾一起谈谈，有香港数理教育学会委员会成员，亦都是数学组主席何伟龙，早晨。
3: 早晨，萧先生，
2: 你好。先都俾大家了解一下先啦。其实而家喺高中学生读数理科嘅情况，同譬如过去几年比，有冇啲咩分别啦？又或者多数一读系读几多科数理科？点样配搭嘅咧？又会系
3: 好啊？咁样咧，其实咧，我哋学界咧都做咗好多措施咧，去吸引咧同学去选修数理科嘅，一路以嚟都系嘅。咁样咧，我哋现时咧比较多，如果是佔比較多的學校呢，去讀數理科的話呢，就會有四成的學生左右啦，咁已經是比較多數學生讀的學校啦，咁譬如有些弱勢少少的學校呢，可能個比例就冇咁高添嘅，係啦，咁所以呢我哋都認為呢，其實是有空間呢，可以多少少學生去讀數理科嘅，咁另外呢，就是如果話常見的組合呢，其實最常見可能是生物同埋化學啦，因為即係可能同學嗰、那個將來嗰、那個職業都可能導向都會係醫護少少啦。咁另外就係物理科再搭翻數學嘅 M1、M2 啊，咁呢啲工程少少啊嘅學科嘅取向啊，或者電腦科學嘅取向咧，都係同學咧常見嘅配搭。咁當然就係Vcam 啊，都係一個熱門嘅選擇啦。咁但係如果講到話最叻嗰啲學生咧，就會係 Vcam 敗再加 M1 或者 M2 咁樣嘅組合咧，就會係一啲好出名嘅學校啊 ，banding 好高嘅學校就會見到呢啲組合啦。如果係一般學校就見唔到Vcam 敗再加 M1 M2 噶啦，係啦。
2: 因為今次優化高中數理科目課程設置專責委員會都有個建議嘅，就話優化呢個高中科學啦，同埋數學延伸部分嘅課程同評核，就提到話要拓闊咧呢一個數理科目嘅修讀空間，其實即係點啊？即係令到更加多學生可以讀，係咪咁嘅意思？定係咩意思咧？
3: 冇錯，令到更加多學生可以讀，即係譬如頭先阿蕭生都提到，即係佢個優化方向其實就會有呢個核心基礎嘅課程啦，同埋延展非基礎嘅課程。咁咧其實咧好多同學咧其實都可能俾理科或者係M1、M2 嚇親，即係喺選修科嘅時候。咁啊，亦都我哋有某啲年份嘅考核嘅即係個方向咧，就可能就偏重咗一啲運算複雜嘅運算。咁但係其實咧就事實上咧，即係去想吸引翻同學咧，其實你需要去修讀理科或者數理科嗰個能力咧，就未必在乎個運算嘅，就係嗰個概念性多少少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想確保咧，即係有興趣嘅同學咧，就可以攞到一定嘅分數，即係喺基礎嘅部分，即係唔使驚啊，讀咗係咪好容易唔合格啊咁樣嘅，咁就即係希望佢哋了解到咯，係啦。
2: 佢今次咧，其中有個即係方向啦，就話叫劃分核心同埋叫延展部分啊嘛。咁其實數學而家已經做緊嘅咯，高中數學科係必修嘅數學科啦。咁亦都係有一個延展部分，就係頭先所講嘅 M1， 即係單元一就係微積分與統計，單元二 M2 就係呢個代數與微積分咁。已經數學係咪已經做緊類似？而家講緊其實係其他科，生物化學同埋物理科主要係咁，係咪咁樣理解咧？
3: 頭先主持講嘅呢個M1、M2 就延展部分，咁但係其實如果講緊核心同埋延展課題咧，其實喺科內或者嗰份卷裏面咧，就都已經做緊嘅，就係數學科啦。即係譬如數學科嘅 core 必修部分咧，佢嘅卷都係分咗基礎同埋延展嘅。咁所以嚟緊咧，可能M1、M2 啊、Vcam 8嗰啲咧，都會係咁樣嘅出卷嘅方向咯。係啦，即係喺份

0: 卷同埋內容裏面同埋佢自己個科裏面呢嘅課題呢就會咁樣去分佈返。
1: 另外有啲講法就係話，其實以數學科為例啦，過往都有啲討論嘅。延展部分，頭先都講有 M1、M2 或者單元一、單元二，係咪可以整合做一科，並且視作為一個選修科咧？咁係咪過往都有啲咁嘅討論，或者你嘅睇法係點樣？
0: 這個討論係都好多年㗎啦。咁啊，因為個原因就係因為一開始新高中嘅時候咧，有啲大學嘅收生咧就並不。將呢個 M1 或者 M2 咧就視為一科選修科，咁咧即係咁有啲同學就會覺得啊，讀嚟都好似唔計分啊，讀大學冇幫助咁樣，即係咁。但係咧，因為教育局數學組咧都做咗好多功夫，咁其實而家咧喺大學嗰個收生裏邊已經將 M1、M2 咧就變成一個選修科咁樣嚟計分㗎啦。咁所以咧。喺呢個層面上面呢，其實就冇乜需要去將佢再整合啦。咁另外呢就係頭先我都提過啦，其實同學就係會擔心理科呢其實難讀㗎嘛。咁如果我哋再將兩個課程再整合呢，咁我哋就更加吸引唔到啲同學啦，即係因為佢更加多嘢讀啦，咁佢哋啲同學可能更加擔心啦。咁啊，所以我哋暫時呢都冇呢、這個整合M1、M2 嘅一個打算嘅，其實。
1: 另外都你哋係咪都提到話，譬如高中生物、化學同埋物理科可以增加學科之間嘅聯繫，其實係點樣做到增加聯繫咧？
0: 其實佢哋本身有啲課題啊，譬如物理嗰啲熱學啊，同埋化學嘅熱化學啊，咁啊化學科裏面嘅一啲分子結構同生物科裏面嘅一啲DNA 結構本身咧，其實都係有啲可以 cross over 嘅情況出現嘅，即係可以跨學科嘅一啲學習可以出現。咁所以當同學係有讀相關嘅科目嘅時候咧，對於佢自己嘅學習咧，原本已經係會好咗，因為你唔同嘅面向同埋唔同嘅老師都去講翻相似嘅課題。咁所以教育局而家係想我哋學生係多啲專注喺理科，其實係其中一個。呢、這個原因啦，亦都當然係要配合國家嗰個教育嘅政策啦，係啦。
1: 而家教育局都有建議啦，就話喺資源許可之下，係咪可以適當增加傳統理科同埋數學科延伸部分嗰個修讀名額咧？咁你自己覺得咧個難度在啲咩咧？包括係咪即係學校資源啊，或者教學人手咧都係？
0: 絕對係啦，因為其實就我哋個方向係想多啲學生去讀嘅，咁。但係亦都視乎本身學校嗰個聘請人手嗰、那個即係老師啦，咁可能有啲學校係偏重咗喺英文科嘅，因為即係中文中學通常都會偏重喺英文科，咁已經請咗嘅人手又好難去即係因為呢一樣嘢又重新請過嘅，係啦，咁所以可能學校即係一嚟老師可能即係有啲進修啊嘅必要啊，去配合翻成個政策咁樣咯。
1: 以往其實喺高中嘅選科組合咧，都好強調係文理分流嘅，咁就係打破文理分流應該咁講。咁所以咧，中學有時都會出現一啲，譬如有化學、生物呢啲理科就搭經濟咁，跟住會理中有文啦呢一啲嘅選科組合啦咁。但係咧，當局喺通過入邊都表明學校咧就話應該避免只係修讀單一數理科目喎。咁我見有啲意見都擔心啦，呢、這個安排又會唔會偏離咗即係叫著重多元發展嘅方向？喺大學更加注重跨學科學習嘅時候，係咪都唔應該係過早限制咗一啲嘅選科組合咧，扼殺咗一啲學生嘅多元性咧？咁點睇呢啲意見咧？會唔會有可能叫做扼殺咗一啲學生嘅多元性咧？
0: 咁又應該唔會嘅，因為其實呢、這個文中有理，理中有文呢個政策呢係仍然存在嘅，即係其實同學仍然係可以選修唔同嘅一啲配搭嘅，係啦，咁即係譬如其實學校都好配合呢個政策嘅，我哋差唔多全港學校呢俾學生選擇嗰個組合呢可能都係超過50個嘅，每一個高中嘅學生係啦，即係咁，所以其實喺佢哋嘅選擇嗰度呢其實係多嘅。咁但係咧，其實今次咧，局方咧，其實係想即係俾到同學知道咧，如果係有心去讀理科，跟住可能喺大學繼續係去讀數理科，然之後係去發展一啲研究啊，即係一啲 further studies 啊。咁其實咧，由細開始嗰個培養。

0: 咧，其實係重要嘅，係、
1: 嗯、
0: 啦，因為咧，我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咧，其實如果譬如你細個，我講數學科，因為自己係數學科，譬如你如果唔識通訓母，即係學唔好一啲基礎嘅數學，其實你去到後面其實都好難跟得上嘅，
1: 嗯，
0: 係啦，咁可能咧，即係如果我哋喺中學階段咧，係喺理科，即係譬如你淨係讀physics 同埋M1 M2 就冇讀生物冇讀化學，咁其實係會缺少咗一啲科學嘅成個層面上面嘅學習咁樣咯。咁啊， okay. 所以我哋都想提醒翻有興趣嘅同學，就可能早少少去揸定個主意咁樣咯。嗯
1: 好啊，唔该晒何伟龙。何伟龙咧，香港数理教育学会委员亦都系数学组主席啊。暂时倾到呢度先，我哋休息一阵。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5: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4: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5: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6: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政令一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一点，收工健康好一点啦！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嗱，讲下关于咧系一个调查，就系、是、发现到咧有一啲嘅受访者咧喺应付日常开支方面咧有困难啦，咁亦都令到佢哋咧喺饮食方面啊、买餸方面咧都系要考虑到价钱。咁嘅情况之下，可能会对佢哋有啲咩影响咧？请嚟嘉宾一齐倾下。食得好项目经理卢国山，早晨。
8: 你好，主持你好，我系食得好嘅 Angela。
1: 你好，你哋呢个调查其实系几时做？访问咗几多人嘅咧？有啲咩结果啊？又？
8: 我哋成日都有調查咧，我哋喺今年嘅6月、7月咧開始去做嘅。咁主要咧，其實就係想睇一下喺疫後通脹之下，基層街坊喺糧食安全係咪再停留喺有冇飯食咁簡單咧？咁、我哋訪問咗502位基層市民啦，發現街坊其實面對咗有三大嘅難關嘅，包括係買餸貴啦、唔啱食同埋咧孤獨食。咁樣咧，我哋發現近年。即係新年新鮮豬肉啊，或者蔬菜樣樣都加價啊嘛，咁所以咧基層影響其實好大。數據話俾我哋聽咧，有44.6% 街坊覺得高蛋白質嘅食物實在太貴，買唔起。咁、為咗填飽個肚，佢哋唯有咧買一啲平價嘅碳水化合物去食啦，例如特價公仔麵啊。其實長遠落去影響其實係有好大嘅，營養唔夠。所以我哋發現食物支援唔應該淨係停留喺吃得飽，更加咧係需要關注點樣吃得安穩，點樣先係食得好。
1: 但呢、這個以價錢行先去選擇佢哋嘅食物啦，或者買餸啦嘅情況，係咪今年特別係明顯咧？過往做嘅調查又係點嘅咧？
8: 其實咧，講緊價格咧，我哋其實呢一個糧食安全調查做咗3年啦，價格咧係連續3年都係排第一嘅，咁即係價格優先咧。這個最大嘅問題係啲街坊焗住咧要犧牲食物嘅質素啊，甚至係有啲街坊上年嘅調查話俾我哋聽咧，或者再上年係為咗慳錢，寧願一日食少一餐，長遠落去咧就引發唔同嘅慢性疾病啊，對。公共醫療系統其實遲早都是一個負擔嚟。
1: 除了講話即係嗰啲價錢比較貴之外，你哋頭先提到另一點話唔啱食，咩意思咧？咩叫唔啱食啊？講緊
8: 唔啱食咧，其實咧例如啦，即係我哋派嘢食嘅時候，根據數據顯示，我哋有時派啲硬質嘅乾糧，其實可能有1/4嘅長者佢牙力咬唔到。派生肉咧。我哋調查裏面有差不多20%係住喺劏房，佢哋根本冇廚房煮嘢食。另外咧，如果派啲高糖高辣嘅食物，有30% 係長期病患要戒口。所以即係我哋其實咧，另外一個即係調查咧，我哋 去問，你對食物捐贈

0: 嘅滿意度有幾高，其實佢哋好高噶，佢哋有成九成六，哇，好高噶。咁但係確實裏面咧，除咗好高之外咧，都隱藏住一啲唔啱食嘅嘢。
1: 嗯，咁建議可以點樣咧？即係針對譬如有啲好個人嘅，先話即係可能。牙齒嗰度啦，未必係咀嚼到啦，太硬咁。咁其實點樣可以配合到佢哋即捐贈食物之餘，亦都令到啲受助人係可以係用到咧，或者啱食咧叫做。
0: 其實咧，我哋去倡議嘅時候就係、是、當我哋係去派發物資嘅時候，可唔可以增加一啲咧係俾佢哋自主選擇嘅？即係去到嘅時候，唔係淨係我哋單向派發，派一百個、二百個咧，都係同一款食物。去到呢個派發中心嘅時候，係咪可以有幾款俾佢哋揀咧？符合翻佢哋嘅健康嘅，即係可能牙力啊、健康要唔要戒口啊，去揀翻。甚至係，咦，我屋企未必煮到熟食嘅，即係你知而家天氣好高温啊嘛，咁樣喺個譬如尤其住劏房嘅。佢太熱啦，根本如果佢喺個劏房裏面再煮嘢食咧，簡直係焗桑拿一樣噶嘛。咁所以去到揀嘢食嘅時候，佢會唔會啊？我未必揀一啲生肉要處理好麻煩嘅，佢咧就可以揀一啲係合佢居住環境唔點樣處理嘅食物咧，即係喺物資派發方面，
1: 例如咧，例如有啲咩嘢係符合到過佢嘅住屋環境嘅一啲又可以揀到嘅食物咧？
0: 我哋咧發現咧，其實我哋有個 program 叫煲粥煲餸啦。我哋教大家用電飯煲料理咧，係去煮一啲即係食材或者係營養豐富嘅食物。喺劏房啊，或者係住喺未必有獨立煮食嘅空間嘅地方咧，一個電飯煲已經可以煮曬所有嘢。冚埋個蓋，
1: okay.
0: 就算隔離係一個廁所都好啦。咁樣佢冚埋個蓋就好方便啦。派送物資嘅時候就可以加多少少嘅考量，就係啲食材啱唔啱去擺喺電飯煲度煮咧？即係呢一個就其實大大可以幫到手啦。
1: OK， 嗱，講埋仲有一點，孤獨食係發現到啲咩情況咧？
0: 孤獨食咧，我哋其實今年咧再去關注呢一個議題嘅時候咧，發現其實咧喺我哋訪問裏邊有大部分嘅有50%咧。是自己一個食飯的，而在這50%裡面呢，都有不少的受訪者呢是跟家人一起住的。那為什麼呢？他基層時間工時長，做出不很貴，甚至根本劏房太小，他擺不下一張飯台跟家人一起吃飯。所以呢，其實長期的孤獨食甚至是會令到胃口變差啦，覺得一個人煮飯沒所謂啦，吃飯沒所謂啦，淨係咬個包咪算，或者求其食就算，其實係嚴重咁影響緊佢嘅營養吸收同埋心理健康。咁喺度再補充少少，其實孤獨食本身係唔係問題嚟嘅，但係當孤獨感同埋食慾不振交集起嚟咧，就會變成咗健康嘅隱形殺手。
1: 嗯，有咩建議咧？針對呢一點又，或者你哋會做啲咩咧？
0: 係咪啊？我哋其實咧都倡議緊就係、是、喺市區裏邊或者喺一啲機構，可唔可以設立一啲共煮共食的空間呢？等他們可以來到的時候，無論透過一起煮或者一起吃呢，去彌補回這個即孤獨感，
1: 即社區客廳那樣，是不是現
0: 在是啦，一個社區網絡，我們有認識的社區客廳，他們其實幾個家庭呢就一起煮，每人煮一味餸，之後在社區客廳呢就可以坐在一起呢，幾家人一起吃，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一個例子。
1: 好啊，唔该晒你，罗国山，同你倾到呢度。罗国山咧就系食得好项目经理，都有讲头先呢一个嘅调查啦，关注到一啲基层人士啊，一啲受访者，佢哋即系买餸嗰阵啦，嗰个嘅价钱问题啦，都提到啊，有时获捐赠嘅一啲食物援助嘅受助人，佢哋嗰个啱唔啱食嘅情况，仲有咧就系有冇人陪佢食饭嘅情况嘅，讲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

0: 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就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水务署说，经工程团队的抢修，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而丰源、显发村、恒顺源和冠丰源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今早7:3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说，在事故中，署方在受影响屋苑附近设立超过10个临时供水点，协助市民攞水，并调派2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确保临时供水充足。加上由于相关大厦有内部储水缸作缓冲，停水期间，署方了解只有零星住户需要到临时供水点攞水。署方话会密切监察喉管的状况，并会尽快开展相关水管改善工程，务求减少水管渗漏机会和对附近居民的影响。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相关数据可以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卫星数据可以应用于农业、水利和救灾。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宁阳说，透过卫星可以在极端天气过后以最短时间获取灾后影像，通过比对历史数据准确判断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长光卫星在3年前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0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集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和山泥倾泻的迹象。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说，面对地缘博弈和地区冲突加剧，国际社会要维护陆海贸易通道的安全通行，确保粮食、化肥等民生物资正常流通。中方欢迎联合国倡议成立临时性质的霍尔木兹海峡运行机制，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傅聪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讨论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他说，国际人道法是必须要遵守的基本底线，饥饿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战争工具，冲突方要始终坚持生命至上，避免影响农业生产活动，确保粮食等人道援助不受障碍。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以东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雷州半岛东部沿岸，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2点，升280点，总成交金额6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0点，跌5点。

0: 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6.9升2.7，长飞光纤光缆171.5升9蚊，腾讯控股450蚊升8蚊，盈富基金26.34升3.2，信达生物109.7升9.6，药明生物52.15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88.48升6，南方恒生科技4.56升6.8，建滔积层板38.8跌1.1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1，英镑10.701，瑞士法郎9.782，澳元5.63，加元5.664，新西兰元4.677，欧元9.153，每百日元对港元4.9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1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01点，跌73点。港金报43,420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59.27美元，卖出4,659.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接近蝴蝶谷道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接近蝴蝶谷道。喺新界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路压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就车多的，而家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行车缓慢。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在海泥村。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时，代表可以继续沿着行车线向前行驶，但是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啦，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3: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2: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3: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4: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朝头早呢一节嘅一桶金，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朝早嘅。

0: 10:10，港股今朝咧系上升嘅，恒指头先高位咧见过25,800点啦，而家系做紧25,775点，升到263点啊，升幅咧系1%噶啦。美伊咧就传出有重大嘅谈判进展啦，油价下跌，美国国债收益率亦都向下啦。隔日美股嚟讲亦都系上升噶。嗱，除咗港股上升之外啦，内地股市方面咧亦都系靠稳噶，上证指数系做紧3,899点，升幅大约0.3%嘅。至于日韩台方面走势不一啦，不过升跌幅度暂时睇嚟咧就唔系好大嘅啫。日经指数跌大约0.3%啦，首尔综合指数跌0.1%，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咧就升0.3%嘅。又讲下港股情况啦，今朝恒指成分股入边咧表现比较好啲嘅咧系啲生科股啦，同埋个别嘅医药相关股份啦。而寻日一啲资源相关股份向下，今日咧亦都系有所反弹噶。至于逆市向下嘅就个别嘅汽车相关股份啦，出口相关嘅股份嘅。好，恒指成分股入边啦，表现最好嘅三只股份，海底捞公布咗业绩啊吓，洛阳木业同埋顺达生物啦，顺达生物啦个升幅咧系接近9%噶啦。另外，洛阳木业同埋海底捞咧都升到超过5%嘅，表现最差嘅三只恒指成分股，东方海外国际、吉利汽车同埋新洲国际啊，系跌超过2%啦，到超过6%嘅。恒指五十大成交额一啲嘅股份入边啦，升跌幅度超过5%嘅，又讲一讲啦。长飞光纤光缆系升到超过50%，顺达生物头先讲咗啦。另外就江西铜业股份系升近11%啦。小鹏寻日啦显著下挫，今日反弹超过7%。另外康希诺生物升紧超过20%嘅。好啦，事不宜迟，星期三嘅嘉宾，我哋揾嚟。资深分析师彭伟新，早晨 ，Kasha，
1: 系早晨啊，
0: 系啊，个市咧就今朝又上翻25,800点，留啱啱好系掂到25,800点啊，而家又上翻20天线咯，嚟紧嗰个走势系咪都系再上试过26,000点咧？
1: 基本上好大机会㗎啦，因为呢如果睇返上两次咁，虽然都话去到26,000呢位嚟讲呢就返返转头啦，咁但係呢未有呢係令到投资者嗰方面係即係转睇淡，因为我哋都睇返嚟讲呢喺嗰个嘅期权市场上高呢睇好嘅投资者，我哋所谓嗰啲好仓呢，其实佢哋嗰个嘅整体摆盘呢都仍然睇緊26,000呢个水平，又甚至係高啲去到26,200呢啲位。咁所以如果你咁睇嘅话呢，应该啲投资者都係对后市嚟讲係充满嗰个嘅即係期望啦。咁去到而家呢啲水平，业绩都係出得8899㗎啦。咁啲最大嗰几间，譬如可能讲緊呢就係腾讯啦、巴巴咁啦，咁出完业绩之后股价回调回调咗啦，咁开始都会企稳啦。咁亦都见到即係譬如就巴巴咁样呢，係有管理层呢出嚟呢係增持返，咁其实係对股价上係有一个即係正面嘅支持。咁我相信而家呢个时间嚟讲呢，咁投资者都係偏向一个叫做睇好，咁只係个推动力嚟讲係会唔会即係需要等埋讲緊9月份啦，即係整体嗰个嘅加息嘅机会係进一步降低呢，咁到时先推个市上去都唔出奇。
0: 即係可能都係等緊Jason Ho 就係联储局主席喐十嗰个讲话㗎喇。
1: 冇错啊，咁我諗呢就呢个全球央行年会嗰个嘅会议，咁睇返呢就其他地区啦，唔止係美国啦，咁即係喺对于个嘅未来加息嗰个嘅路向嚟讲呢，有冇一啲新嘅睇法呢，都係一个好重要嘅参考点嚟嘅。咁如果你譬如喐十去表态係仍然係比較曖昧嘅話咧，咁可能咧就個市場咧就個不確定情緒仲喺度咧，咁可能升嘅幅度就冇咁好。咁但係如果你話喺而家呢個時間嚟講咧，就見到咧個別啲經濟數據啦，譬如好似係琴日嚟講就出翻一啲嘅消費者信心指數低過預期嘅話咧，咁而聯儲局嘅一啲主要官員又唔去發表呢個鷹派言論嘅話咧，咁對於個市要推翻上去26,200呢啲位置咧，我都相信個信心係比較高嘅。
0: 咁旭十就唔知佢講啲乜嘢啦，大家都係等緊嘅啫。嗱，咁講下啲業績股啦。老普黃金咧就尋日就公布咗業績啦，收市之後上半年嗰個盈利咧就升到超過80%。 8%，而派息咧都有所增長啦，都

0: 升近8.8%噶啦。咁啊，毛利率方面咧，見到佢都有提升啦。不過有個大家少少關注嘅就係佢嗰個存貨個周轉天數咧，都顯著升咗50零日到去到271日啊。整體嚟講咧，佢呢份成績表係咪都符合市場預期啊？
1: 只可以咁講就係、是、之前嘅幾個季度嗰個嘅業績增長咧，係實在太過亮麗咧，咁、所以咧，你今次講出嚟嗰個數字咧，好似感覺上就冇即係咁強啦。咁但係我都估計喺而家嚟講咧，市場逐步睇翻包括佢哋亦都表示咧，就話多翻人係出嚟去排隊啦嚇。咁、呢個咧係一個即係比較正面嘅信號，就顯示緊咧就係佢哋喺個業績上咧。嚟緊應該會係慢慢咁樣 pick up 翻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金價嗰個嘅因素咧，咁短期嚟講咧都係偏向一個即係睇翻好啦，咁亦都有助咧股價咧喺短期裏邊咧係再上翻高啲，可能講緊就係話400蚊啊啲咁嘅水平嘅。
0: 咁但係即係大家都留意個市況波動啦，因為呢兩股份可能都係個波幅比較大啲，咁、但係咧佢嗰個存貨周轉天數咧比較。比較多咧。如果你話金價升嘅話，咁當然佢嗰啲即係原材料涉及黃金相關，可能成個股值都升啦。咁但如果金價回落嘅話，其實都幾不利下嘅喎。
1: 其實如果你話金價跌咧，我諗短期嚟講比較難見到呢一樣嘢嘅。咁啊，雖然你話唔係喎，這個嘅美國會加息嘅話，咁你揸金嘅話係不利喎。但係老婆黃金不老，佢哋唔係講緊佢哋嘅金係攞嚟去做一個叫做即係投資㗎啦。佢哋調翻轉就係講緊個工藝啊，又甚至話佢當佢哋嗰啲產品係一個藝術品咁啊。呢、這個我諗咧就最主要真係睇翻內地嗰方面整體個經濟狀況啦，啲人嘅。即係叫做整體嘅收益咧，可唔可以咧係有收入咧，可唔可以有一個叫做比較明顯嘅增長咧？咁呢度反而嚟講係一個重要嘅因素去推個即係老婆黃金嘅整體個銷售個增長嗰部分嘅步伐嘅。
0: 明白。好啊，頭先咧提到外圍情況啦，就美伊咧就有一個重大嘅即係談判進展啦，聲稱咁其實呢幾日都幾反覆下，不過見到個油價咧都有反應嘅。咁頭先望過下啦，今朝翻嚟即係個油價都跌超過2%啦。紐約期油咧其實有少少下試$80啊。如果真係成功地真係有個確實嘅進展，或者有新一輪嘅協議。達成嘅話，個油價嗰個跌幅咧，仲大唔大咧？即係因為其實已經高位都回咗唔少噶啦嘛。
1: 其實咧，如果睇油價嗰個整體走勢咧，我自己嘅偏向就係話覺得之前跌到60几啊、70啊啲位嚟講，就有少少係即係叫做過分樂觀咯。因為始終都係睇緊就係唔係咁容易咧，係解決成件即係美伊嘅。事件嘅，咁呢個地緣政局嗰個不穩定咧，就仍然都會係延續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咁縱使你話有好多嘅即係消息一時就講話啊，同呢個嘅伊朗嗰邊係有一啲嘅協議係達成，咁但係可能譬如話係簽咗一啲所謂框架協議之後咧，跟住又未有見到咧係即係進一步嘅一啲落實嘅，咁可能呢度咧都令到大家嚟講咧係抱住一個叫做咧有即係。利好消息出嚟，咁可能就係個個嘅金價，唔係嗰個油價就會落翻啲啦。咁但係一旦即係美伊個關係又轉翻差嘅話，佢又飆翻上嚟。其實你以一個$85咧，作為一個中位數咧，我覺得嗰個嘅部署上應該會比較咧係容易去即係做翻掌握嘅。咁可能譬如話上到$85高啲嘅位咁啊，去沽翻啲油嘅相關股份啦。然後落翻去，即係可能講緊好似而家咁樣去到80啊呢啲咁嘅水平樓下嘅話咧，反而講開始就係再調翻轉部署，係個油價會上翻嚟嘅即係買入一啲嘅同油相關嘅一啲嘅股份咧，我覺得就個部署係會係比較好啲嘅。
0: 即係可能都係即係走位啦，波幅咁樣去嚟做。好啊，今朝早咧同 Kasa 嚟傾到呢度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1: 我冇持有嘅。
0: 好，唔該曬你，拜拜。
1: 拜拜。
0: 拜。恒生指数做紧25,755点，升244点。今朝早节目时间到呢度，中午再倾，拜拜。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 想防蚊咬

0: 你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2: 我是黄巧，
3: 我是容嘉耀。
2: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3: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2: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3: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2: 港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30嘅早晨。今日系星期三，
1: 生日快乐！阿彪最近系嘛，即系啲环节都更新晒啦，
0: 上轨道，
2: 上咁快上咗轨道啦咩？
0: 上个轨迹里边
1: 啊？唔系喎，好似听到你吓
2: 咩啊？
1: 得闲去玩下咁啦喎。
2: 哦，有嘅有嘅，
1: 唱 K 喎。
2: 系啊，我最近呢个周末咧系连续唱咗两次 K，
1: 哇，连续添啊！
2: 系啊，
1: 咁有呢个 K 瘾。
2: 跟住都系啲朋友约啦，即系有啲
0: 咩朋友啊，
2: 推唔到嘅，有啲朋友咁样啦。
1: 朋友约啦，但系因此冇嗌我哋咯。
0: 咁你唔系朋友，你又嗱，你又唔啱啦，
2: 界别嚟嘅，
0: 你又唔系朋友，
1: 我常常都唔啱噶，次次都唔啱，
0: 你次次都唔啱，又系啊，长期
2: 夹唔夹唔啱嗰个，
1: 系冇夹过
2: 个 group 啫，啊，
0: 夹唔啱老细，你有几多个 group 噶？
1: 啊，你继续讲，你继续，
2: 好多个组群噶，我都系去观摩下，因为真系好耐冇唱啦，要入去嗰阵时要down翻佢嗰个，哇，
0: 个 app
2: 个 app 啊！
1: 呢个十几廿年前已经系噶咯，
2: 系啊，唔系，但系你要再下载翻嗰个，
1: 因为太耐冇用啦。
2: 系啊，同埋咧，我哋有研究过一样嘢，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咧，佢哋而家就算系我呢两次嘅经验咧，都唔算 K 房，都唔算系好多人。
0: 哦，
2: 咁但系咧，佢哋都系会准时，即系 sharp 咁样，即系哦，欢迎大志，下次光临啊。
1: K 房梗系冇人噶，有人嘅话，人哋用紧噶嘛，你唔好用噶。
2: 是即那個生意嚟講，我唔算
0: 係呢個都有好多迷思嘅，因為我上次打羽毛球又話，喂而家好難 book 場啊，即係暑假咁樣啦，點知去到都係三個 cut 都
1: 係
0: 冇人嘅。
1: 你係咪康文署啊？定係你私人會所啊？
0: 私人會所
1: 咁咪咯，咁你
0: 唔係啊？你私人會所好多小朋友噶嘛？
1: 人哋講嗰啲康文署場難
0: book， 康文署就幾時都難 book，
1: 係咯，
0: 即係你唔係淨係暑假啊嘛，但係即係會所嗰啲，譬如屋苑嗰啲啊，咁佢就一到暑假就咩？不過咧
1: 唔係，但係個問題就係點解唔約我？我哋咧有原因嘅，即系因为
2: 咩啊？
1: 咪 Ada 去到
0: 又唔好咁讲，
1: 专业级你唱 K
2: 系啊，
1: 咁你唔会噶嘛？
0: 我去到好少唱歌嘅，我都系观摩嘅啫。
1: 评分啊，
0: 咩去三盏灯都唔识唱嘅，其实。话说咧，我寻日咧睇到单嘢好笑，同呢个都有啲关
1: 系
0: 嘅。
1: 系啊，咁就系咁嘅状况咯。
0: 咪系咯，咁我就睇到单新闻啦。咁佢就话即系有一啲朋友，即系业余嘅朋友仔，咁你耐唔耐夹 band？ 我以前都系嘅。我中学嘅时候咧，系啦，夹 band 业余。我中学嘅时候都有对女仔 band 嘅。
1: 你系负责主唱？
0: 我弹吉他同埋主唱咯。你谂下，我手吉他都可以做到个吉他手，你就明啦。
1: 主唱嘅吉他会差少少。
0: 咁我就耐唔耐会去即系 band 房咧，就即系夹下 band 咁样，同啲同学咁样啦，就好业余到不得了，即系大家都好似初学咁样啦，系咁。话说就系有一件咁嘅事，就系有单朋友啦，又系耐唔耐定期，佢本身嘅职业咧唔透露啦，但系个职业本身同音乐系完全冇关系嘅，另一个专业嚟嘅。咁佢就有喺个 group chat 度，就即系其中有位成员就同另外啲成员讲话，喂，我都系带个朋友嚟啊，个朋友话嚟即系一齐玩咁样。
1: 其实夹 band 嚟讲咧，好罩忌，即系
0: 好罩忌带个朋友嚟一齐。
1: 梗系啦，
2: 系嘅咩？

0: 咪睇下你咩狀況。如果你係真係大家都係業業如如咁嘅咧，其實就冇乜所謂嘅。好似有個人，
1: 佢睇下搖
0: 啲咯，佢扶啲咯，扶啲，你明唔明？
1: 即係已經有吉他手喺度，我帶咗吉他手嚟，咩意思啊？即係咁樣噶嘛，有陣時。
0: 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你已經係好
1: 寫緊歌啊，緊個局啊，有表演啊，突然間帶多個，
0: 你帶多個嚟就唔知點射入去嘅。但係吉他又好啲嘅，有陣時有啲 band 都有兩個吉他噶嘛。
1: 係嘅，
0: 可能有啲主力彈 solo， 唔要唔
1: 但係但係好明顯嗰個高低分嘅得太明顯啦，好係係尷尬啊嘛。
0: 係咁，跟住嗰個朋友就話：我帶朋友嚟，咁啊，哦，佢可以用嗰啲 effect box 去嚟玩啦。佢識少少吉他嘅，嚇，咁佢心諗識少少吉他，咁咪帶支吉他嚟玩下咁樣咯，係咪啊？咁好啦，咁跟住咧，嗰個報道都係咁講嘅，咁啊一打開門都見到咧，哦，原來咧就係識少少吉他個咧就係阿 Joey Tang 嘅，咁啊 Joey Tang 咧就係即係泰極樂隊嘅即係吉他手啦，
2: 要介紹，
0: 咁我都要介紹，因為如果你都話識少少吉他，我都要重新講一次，可能有啲人真係唔認識佢咁樣，你明唔明啊？
1: 唔會啦，你有 get 嚟噶，即係咧我同文慧。有
0: 但佢又唔似系 get 喎，即系譬如介紹有米克識少少寫嘢啦，
1: 唔係咁嚟到佢俾呢個震撼啊嘛，就係即係大個
0: 就啊，你又啱，
1: 你明唔明啊？你又識彈啲嘢嘅咁樣嗰啲嘛，
0: 係即係帶個女仔出嚟，佢麻麻地靚，原來香港小姐嚟咁樣係咪？
1: 邊個
0: 啲 OK
2: 咩啊？係
0: 類似咁樣情況，咁跟住又出現啦，咁哇咁大家都愕然啦，即係嚇。即係呆咗，即係有部分嘅成員都係呆呆地咁樣，就話即係原來你講嗰個識少少吉他嘅就係我哋。即係人稱吉他 hero， 咁跟住咧最好笑咧就係睇翻啲網民嗰啲 comment 咯，咁有啲人就話係佢識少少玩少少太極，話佢玩少少太極啦咁樣，咁有啲就話哇你真係等於就係你話去唱 K 咁樣，我帶個朋友嚟，佢識少少唱歌，原來係學友咁。
1: 唔係呢個想你澄清喎，咁佢識唔識太極嘅咧？
0: 好似
1: 即系咁多年，即系冇谂过呢件事。
0: 我见佢玩好多运动都好似冇听佢玩太极，系咁后屘我都系即刻揾当事人啦。咁啊，当事人就话：，系啊，
1: 好忙啊，当事人咁都要解释。
0: 其实一个咧，即系朋友咁样，呢个朋友即系佢话：，耐唔耐得闲咪 join 咯。最紧要大家开心咁样。
1: 咩有阵时系噶，你有阵时打波，突然间啊，呢就我带个朋友嚟啊，识少少羽毛球，我都惊惊地。你知你识几多人噶啦？突然间带个港队过嚟咧，即系识少少打羽毛球，就
0: 系
1: 咁样咯。
0: 我下一次就揾一個驚喜俾你哋，同你哋唱 K， 揾個識少少唱歌嚟。
1: 下次都揾個人，我哋開始揾個嘉賓過嚟，
0: 係
1: 識少少講嘢，
0: 即係好似我仔
2: 少少名氣嘅咁樣嗰啲。
0: 我好似我仔咁，
1: 佢坐喺度，
0: 佢最近中意唱卡拉 OK 啊嘛。喂我叫 Auntie 同你唱卡拉 OK 啊，邊個啊？羅文莊咁樣，
1: 係咪仔咯？
0: 頭先呢一類嘅感受，
1: 所以就翻翻頭先個主題，
0: 係
1: 所以阿彪唔會。请我哋噶
2: 咩啊？
1: 咦，唔系喎，应该唔
0: 我哋都唔够震撼系咪啊？
1: 请 Ada 啫，
0: 系
1: 你可以请我。
2: 但我发生过一个咧完全调转嘅案例啊。话说有一次咧，我哋好似系另一个节目就访问一个都系音乐人，咁佢吉他都系好劲嘅。
0: 系系
1: 识少少
2: 系啦，咁唔系识少少，讲系我啊，因为咧有个同事就介绍，阿彪都学紧吉他，咁跟住我，点解
0: 学紧啫？
2: 咁跟住嗰位嘅嘉宾就话。咁要出嚟撞下啦，跟住，
0: 识少少都出嚟撞，啱啱学紧啫。
1: 唔系啊，嗰阵时咧，第一次啲高层介绍你俾我识，都系咁讲噶。
2: 系，佢写嘢噶。
1: 系啊，阿彪，佢写古仔噶，中意。
0: 系咩？
1: 系跟住我，咁好啊！我充满期待咁样先加入呢个节目。
2: 哇，咁好啊！
1: 有人写故
0: 事，所以有阵时咧，即系你要介绍一个你人俾一个人认识，你真系嗰个 wording 啊，嗰个用词系要准确少少。即系你话我当邱一麦俾个惊喜，咁就明。
1: 系嘅。
0: 但系如果唔系咁嘅话咧，即系要小心少少。
1: 不过阿彪真系识写嘢嘅。
0: 唔系阿彪都系识弹
2: 吉他嚟讲咧，吉他嚟讲，
0: 不过佢又真系识少少吉他啦。即系呢个
1: 唱歌嚟讲咧。
0: 佢叻嘅，
1: 叻添，
2: 哇！
0: 唔係，真係講佢唱歌幾好。
1: 唱歌、寫嘢同埋吉他，邊一個最好呢？
2: 我係主打靚仔嘅，其實
0: 係呢個係呢個真係十點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

0: 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将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有入院的标准，过程中需要有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说，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细，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会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说，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五成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在9月8日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菲说，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和几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会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65点，升254点，总成交金额95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8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4点，升1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6.2，升2蚊；盈富基金26.3，升2.8。长飞光纤光缆171.7，升9.2。腾讯控股449蚊，升7蚊。恒生中国企业88.34，升1.46。药明生物52.1，跌1毫。信达生物109.1，升9蚊。南方恒生科技4.57，升7仙2。小米集团28.96，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99，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227点，升371点。港金报43,550蚊，升2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64.24美元，卖出4,66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喺新界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福路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朗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交通咧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龙尾嘅，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对出。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行车缓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出。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着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了，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3: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2: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3: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佢哋嘅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奔驰》，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林宝。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是日快乐啊，咁啊，事不宜迟咧，讲讲是日标题党啊，我条题系咁噶，你以为我失常？唔通我识特异功能，我又话你知咩？
1: 真系噶，你真系识噶？
0: 唔识，
2: 但我
0: 唔系讲我，
2: 我真系识噶。
0: 你识乜嘢啊？
1: 失常啊嘛，
2: 唔话你听。
0: 失常你系识嘅
1: 啊，我系咁嘅，
2: 好嚟嚟嚟，
1: 咩叫做？

0: 哦，二
1: 刺泡二
0: 系啦，究竟系乜东东咧？
1: 今日我哋解
0: 字，
1: 系啊，好嘢。
2: 唔系，我哋要用普通话嚟读一次先，
1: 唔好乱读，唔好乱读，
2: 先可能。
0: 好远嚟，
2: 我喺心里边读，我喺心里边读得唔得？
1: 可以，可以。差啦，嗱，
0: 青心磨甲
1: 茶匙包
0: 啊！
2: 我最尾，
0: 青心磨剪啊，我第一啊。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0: 究竟咩叫刺泡衣呢？其實係講緊啊，內地咧，因為啱啱完咗即係尾聲啦，叫做畢業季加埋呢個暑假旅行旺季啊。咁其實好多嘅年輕嘅朋友咧去旅行啦，當然咁去旅行呢個時候就打卡啦，打卡要咩啊？你要頻繁地換衫啦。咁、
1: 哦、
0: 所以咧就有啲所謂嘅好廉價嘅衣服。佢哋個價錢咧介乎係10蚊至50蚊人民幣不等嘅，
1: 哎、
0: 即係一啲好個、啊、用料其實係好
1: 再一次
0: 廉價，
2: 因為我咪話二手衫差唔多嘅嘢嚟咯。
0: 但其實佢其實係一手嚟嘅，
2: 哦，佢係一手嚟，但係平啲，
0: 係啦，好平好平。咁、哦、當然都有人咧，即係因為佢真係如你著一次嘅，即係譬如第一日嘅行程，我哋去田園嗰度去菜田度影相，咁、哦、所以咪田園裝咯。第二日我哋去沙灘，咁我換翻套沙灘嘅。
2: 我明啦，咁嗰套衫點啊？即係佢買咗嘅，但係平價買咗。
0: 咁當然係啦，平價買咗，然之後可能你一個 trip 其實你使200蚊，你可以換五套衫去打卡影相。
2: 我先買平衫、啊。
0: 係啦，好平好平嘅衫，其實嗰啲衫咧都係預咗你。是着一次就可能在當地就抌
2: 掉噶啦。
0: 咁當然有啲朋友都是好慳錢的話，佢可能那件衫是20-30蚊人民幣，佢著完啦，去完旅行佢會用10蚊人民幣啊咁樣放翻出去嘅，都會放翻出去嘅。咁、
2: 哦、
0: 但係呢一個嘅帶動嘅所謂嘅刺泡衣咧，都引起咗內地一啲嘅媒體嘅關注。
1: 即係呢一類型嘅衫就叫做刺泡衣，
0: 冇錯。預你著一次，
2: 唔
0: 係
2: 呢個行為，
0: 預你去打卡影相嘅呢一啲衫。
1: 你就話咁啊，即係平衫咯。
0: 係啦，係啦，
1: 改咗名。
0: 但係佢係連佢係平到佢根本係唔預你係一個恆常穿著嘅，佢真係預你影相，即係啲線頭其實好多。
2: 即系我哋做舞台剧嗰啲咯，
0: 系啦，
1: 起动，唔系你嗰啲一嚟就
2: 咪后
1: 边
2: 全部魔术贴噶嘛，
1: 系八十几场嘛可以上，
2: 咪应该睇系咩 show 啦，即系有啲 show 你系即系正剧嘅，咁可能都系靓靓地嘅，咁但系有好多都系你要换好快嘅，
1: 嗰个为咗方便啫，唔系为咗刺，
0: 佢唔系平噶嘛，
2: 但系你唔会再着噶嘛，你做完呢个戏，
1: 但系你都可以着，都话可以着80次噶嘛，即系你
2: 可以嘅，但系你一拧转面俾人睇到你啲。魔术贴嘅，
0: 佢嗰啲应该系主打，真系个用料系极平，
2: 系
0: 预你去打卡去用嘅。咁有啲网电商都话咧，其实系主要嗰个客群咧，其实系18至30岁嘅年轻女性
2: 嘅。明啊明啊。
0: 咁好少回头客嘅，但系咧新客可以话系源源不断。有啲嘅单一嘅电商咧，佢哋嗰个销售啊，可以去到50万件。咁、
2: 哦、
0: 有啲人都计算话咧，如果你计翻呢一啲咁平价咁一預你真係著一次攞嚟打卡影相嘅穿搭咧，其實會唔會引起好大嘅嗰個環保嘅問題？因為好多譬如喺一啲內地嘅社交媒體都話教你點樣買。均价30蚊旅行刺泡衣合集，就教你咧，譬如100蚊就搞掂你成个 trip 所有嘅衫。咁、
2: 哦、
0: 但系呢一啲嘅消费本身咧，会唔会都系令到首先个环保嘅问题啦，同埋都有嗰个健康卫生嘅问题嘅，因为都惊嗰啲嘅衫咧会唔会有一啲嘅化学物啊残留？
1: 因为翻嚟通常都唔洗噶啦，你谂住着一次，你着一次就已经抌啦嘛。
0: 同埋佢个布料可能好劣质同埋粗糙啊，会令到你可能会有接触性嘅皮肤炎啦。同埋，如果佢嗰个染料太过廉价，可能会有残留嘅甲醛啦，或者一啲嘅物质咁样，长期接触咧可能会影响个健康。
1: 但你呢啲抨击嗰个就咁一个刺泡衣嘅即系销售咧，我又觉得系，即系你讲一定啱嘅。但系个问题就系佢系处喺一个好大嘅更大嘅问题之中咁解啫嘛，即系个 fast economy 就系大家好注重打卡，好注重嗰种社交媒体上边嘅即系 like 数。系嘛？咁然后因此咁，即系 佢唔係嗰個源頭嚟㗎嘛。你唔討論個源頭，淨係討論嗰個現象本身呢，個現象當然有問題啦，即係咁 fast fashion 嘅時候已經講緊會產生好多。

0: 都環保問題㗎啦。咁但係你基本上你就咁講抨擊，咁你係啱嘅，但係你係唔會令佢改善或者有咩嘅即係不同嘅，因為大家有咁嘅需要，個情緒需要啦，個經濟即係 model 嗰個行為本身係咁樣啦，咁所以係好難去處理。同埋嗰樣嘢好似我哋以前嘅就係我哋以前就係帶啲舊衫去旅行，咁就咁啊著一次就抌咁樣，而家仲佢再簡單啲 ，pack 好曬一 pack 啦。一執落個行李箱度，然後逐日著，著完又抌，咁又清翻個行李出嚟咁。
1: 係，不過佢有一個即係、就是、我諗佢有一樣嘢要點咧，就係、是、佢要靚咯。係
2: 啊，
1: 即係你要嚟打卡啊嘛，你冇理由著起身唔靚噶嘛，所以佢其實可能佢
2: 其實都 OK 嘅，著起上
1: 你望落係 OK 嘅，
2: 嗰張相影出嚟 OK 嘅，
0: 係啊，你要張相 OK
1: 上係 OK 嘅，
0: 唔難做到嘅，即係同埋你可以再修圖噶嘛。即系佢个感觉系咁就中噶啦，
1: 系咁啊，都系唔系好环保嘅呢、這个又真系嗬。
2: 而家就系、是、大家当然系希望藉住呢啲嘅讨论，可以令大家检讨，其实你一个 trip 系咪都需要每一个景点都系换一套咁 fancy 嘅？
0: 你冇得检讨啊！呢、這个太不切实际，同埋有啲虚伪添。我觉得咁样讲，因为你人哋个旅行本身就
2: 系
0: 为咗咁，然后你同我讲。哦，其實旅行咧係唔使影相嘅咁 ，OK，、即係嘛？你嗰陣時咧推落去，哦，其實咧你旅行咧係為咗經驗啊，唔係為咗留低嗰、那個照片咁。你講一定啱嘅喎，我冇得話你錯，但係咪會做到？唔會做到嘅喎。
1: 不過影相嗰個靚唔靚就好見仁見智噶嘛。即係譬如我要喺個森林度好似一個仙女咁，同、我係喺個森林度，我做翻我自己咁樣。攞個反差，你明唔明啊？即係
2: 我翻工嗰套我著翻，
1: 係啊，睇下個人點樣睇嗰件事咯。
0: 但係嗰陣時嗱，我就覺得唔係個人，因此我成日都討論嗰個唔係一個個人嘅選擇啦，已經係個集體本身咧，已經營造咗呢個文化。即係咩意思咧？就係點解佢會去嗰個旅行咧？就係因為佢喺社交媒體見到
1: 有一個仙女喺嗰度，
0: 係啦，大家去到係咁樣影相嘅，然後我好想擁有呢張相。
2: 系，
0: 即係個旅行嘅動機本身就係呢一個，然後你突然間抽咗其中一個出嚟話呢衫好唔環保。唔會處理到嘅，因為本身就係推動緊個旅行嘅個前點就喺嗰度啊嘛，咁、所以而家講嘅其實係社交媒體嘅呢一種打卡文化啦，呢一種大家都係睇緊視覺上嘅嘅東西咧，其實本身就係產生好多問題嘅，咁呢個係其中之一咯。咁淨係針對呢個問題嘅話就難啲去處理嘅。
1: 不過你所講個刺泡衣，譬如你話一 set 咁樣，你好難洗嘅，因為呢啲質地基本上係啊，佢唔與你洗。你話哦，想環保啲，我洗完之後我俾第二個用咁咪得咯。但其實唔得嘅，因為你一洗完之後佢其實搲曬，或者甚至乎爛埋。
0: 係啊，
1: 咁所以都係一個環保上。
0: 所以咧嗱，我覺得咁樣啦，即係。有一個實際啲會做到咧，我都係期待未來會做到噶啦，就係、是、全 AI 化，係
1: 咯，
0: 即係大家咧唔使咁複雜嘅，只要著一件白色衫，
2: 係啦，
0: 白 T 恤，
1: 係
0: 去到
1: 影咩婚紗相啫
0: ，T 恤
2: 戴塊綠
1: T 恤咪得，
0: 唔係，喂，婚紗相真係
1: 好多時都係咁，其實好多年已經係咁啦，
0: 你個背景都係假噶啦，你無得點解要追求件衫係真嘅啫？全部都係假，
1: 唔係啊，我係真，
2: 呢個就係
0: 最緊要個愛情係真，
1: 冇錯
0: 啦，咁咪得啦，
1: 愛是永恆。所爱是你，
0: 几好咧？到我一题啦。乜嘢系 Nixon 咧？系嘛 ？N I K S E N 啊！每日原来十分钟啊，就有助身心健康。其实 Nixon 咧就唔系一个牌子名嚟嘅，就系一个荷兰语，
1: 哦，
0: 荷兰文。咁咧佢意思就系咩咧？其实人人都知嘅，就系、是、无所事事，咩都唔做。
2: OK，
0: 用一个字就讲咗佢啦。咁但系呢一个咧，近年咧就成为咗一个叫做生活哲学啦，吓，即系一位生活学啦嘅一种说法。咁啊，提倡咧就系、是。啊，其實每日咧，如果我哋有啲時間咧，可以無所事事咧，其實對嗰個身心健康咧都係有好處。嗱，先講咗好處先。係。咁腦神經科學研究真係發現同埋證實咧，就係、是、當我哋停止專注於一個任務，即係工作啦，處於一個放空狀態咧，其實大腦嗰個轉變係咩咧？就係佢嗰個預設模式嘅網絡咧就會被活化啦。即係平時如果我哋喺度例如不斷去工作或者玩手機咧，其實嗰、那個交感神經咧都係會處於一個亢奮嘅狀態，咁係會有壓力造成嘅。咁而呢一種乜嘢都唔做咧，就會啟用到一個叫做副交感神經去主導，咁啊令到你嗰個壓力會降低啦，同埋嗰個降温啊，即係個大腦會降温咁樣。咁所以咧可以令到嗰啲記憶重組啊、整合個即係一啲資訊啊等等，同埋個情緒都處理到咁樣。好啦，咁大家會問，咁但係即係叫我冥想啦、啊，
2: 係咯。
0: 咁唔係個個都識冥想嘅喎，
1: 放空咪得啦。
0: 係啦，嗱，佢就係咁講。其實咧喺心理學上邊咧，即係嗰個冥想同埋嗰個放空咧，即係唔同嘅。 放空咧，其實只係一個大腦嘅嗰個漫遊狀態。即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学习怎样阻止自己思考，即冥想就是你阻止自己思考嘛。
1: 嗯、
0: 放空其实只是你总之个思想。

0: 佢就係飄到去邊，你想諗咩咪諗咩咯。但係你就唔使捉住佢嘅，唔需要去鑽研，即係諗諗下又冇。等我上網 search 下嗰個字點解先，揾資料，純粹係旁觀嗰啲念頭咁樣。其實對我嚟講就係一個妄想嘅初級啦。但係意思就係冇乜難度嘅，就係如果有咩諗法你咪諗咯，唔需要再去有壓力去鑽研落去。咁其實已經係得㗎啦。咁甚至係有啲具體嘅一啲叫做方法嘅，即係可能你望住個窗外邊棵樹。或者望咗天最好嘅就呢个，追住啲云，
1: 望远啲咯，
0: 系望远啲，甚至你近都得嘅，望住个咖啡即系冲出嚟嗰啲雾气咁样，都系一个，即系总之让自己系望住啲嘢，但又冇谂嘢吓咁嘅状态，
1: 系
0: 或者散下步啊，等等等等都系嘅，就唔使一定要强行逼自己冥想，
1: 系
0: 只不过严格。即係唔可以做嘅嘢咧，就係撳手機啦，睇熒幕啦，或者plan 一啲嘢，即係喺腦裏邊啊，我計劃下今日個行程啊，等陣個會議講乜嘢啊咁樣，或者聽 podcast 啊，
2: 係
0: 即係聽時嘅快樂啊咁，咁呢啲就即係唔好意思啦，真係唔算放空
1: 嘅。太用腦啦，
0: 太用腦，太有益，
1: 太用腦，
0: 太有內容，
1: 太多嘢。
0: 啊，但係個重點喺度啦，就係、是、究竟每日係嘛 ，Nixon。是要做几耐嘅呢？无所事事几耐先系最健康呢？大家估下。
1: 你头先呢度讲到话十分钟嘅
0: 最长，
1: 最长，
0: 最长即系十分钟大概啦。最长唔可以几多？
1: 即系唔可以多过几多？
0: 有一个数字
3: 嘅，
0: 系啊，原来有上限。
1: 梗系啦，你放放成日放咩？
2: 就放工噶啦，
1: 系咯。
2: 诶，三十分钟啊。
1: 八十分钟，
0: 八十分钟啊！嗱，上限差唔多，真系20至30分钟好停啦。即系咧，咁因为个放空咧，其实个脑都唔能够放空太耐嘅。
1: 放唔到咁耐，
0: 系啦。咁同埋咧，如果你放得太耐咧，例如有啲研究就话，当你去放到90至120分钟，即系个几个钟头啊，
2: 好劲喎！
1: 咁放法
2: 系咯。
0: 个重点系咩咧？其实九十分钟之后咧，其实个大脑就开始会出现咗一个保护机制。即系我谂个人咧，天生咧系唔可以太懒嘅。佢话咧，嗰个人咧系个情绪系会影响嘅。即系当你咧太长时间放空咧，你反而会觉得唔开心啦，有种幸福感会下降啦，同埋有种危机感会出现嘅。咁甚至咧，你嗰个犯错嗰个机率会提高。即系咁，所以咧就记得啦，每日都要放空，但系咧就唔好放空太耐。咁所以平均拉翻匀咧，其实10至15分鐘咧，最好啊，
1: 系
0: 咁啊，令自己完全放鬆咁樣，咁就但系最緊要就係唔好做緊嘢嘅時候放鬆啦，即系你專登撥一個時間，
2: 哎呀，
1: 老細做緊咩啊？放緊鬆啊，
2: 聽住
0: 係啊，即係你揸車嘅時候就專心揸車啦，
1: 梗係啦，適當時間啦，一定啦。
0: 所以咩叫適當時間就係你真係要撥出嚟嘅，即係可能每朝早早餐之後真係間一個時間出嚟，因為你唔間時間咧，其實我哋喺都市裏邊生活就係咁啊，你唔間啲時間咧，其他就會。即係侵入嚟㗎啦嘛，咁你做，咁你就冇辦法，所以每日間15分鐘俾自己咯，放鬆下咁樣。
1: 係頭先講到話，喂望嘢望遠啲，我又諗起我細個嗰陣時一個感受就係、是，我記得即係有陣時我哋成日都會俾啲家長話，喂你唔好睇嘢睇咁近啊，或者即係會壞眼啊咁樣。咁你得閒你咪即係好似放空咁啦，你望遠少少啦咁。咁我咪望咯。我記得細個嗰陣時住即係跑馬地，咁啊啲樓都好密嘅，即係一望出咪樓咯，樓咪咩咪人咯。哇，咁近喎，原來對面，跟住另外一個窗望下，嗰度都係人嚟喎，即係所有都係你望出去就係一個樓啦、人啦、晾出嚟嘅衫啦咁樣，你要去望出去望得點望遠啲啊媽？我望唔到远啲
0: 啊！窗啦，跑马地啲楼咁矮，
1: 好矮系，但系你望出去望嚟望去都系，喂，嗰个油站咯，即系好笑啊！
0: 咪都 OK， 咁其实都得噶，
1: 稳位啦，系咯，
0: 望下咪望间屋嘅，望人，但系唔好即系望人哋屋里边咯，
2: 唔好啊，
0: 咁咪唔啱嘅，
1: 做咩望人哋啫咁啊？我咁讲到我条题啦，即系话喂，你以为我失常咩？唔通我识第二功能又话俾你知咩？咁样咁话说咧，就系即系讲到一只狗仔啊，咁一只狗仔咧，佢叫杜宾狗，我几中意。只狗个样噶，即系我而家见到呢只就系黑色嘅，咁好即系中型狗啦。我又见到佢又唔系真系好大只，但我估佢系可以好大。咁话说咧，就有一位女士啦，咁佢就系患咗呢一个即系肾衰竭嘅，即系差唔多去到末期。咁好多年咧都等紧，就话即系希望有机会换肾啦。但系换肾嗰样嘢咧，就系真系要大家系验完之后咧系吻合到，咁先至可以换。但系个问题系。好难去找到咧，即系好高 百分比嘅吻合啊，所以咧佢一路都揾唔到啦，咁啊直至到最後睇醫生啦，咁啊醫生就同佢講咧，你咧其實即係再揾唔到咧，你剩翻大概五年嘅壽命左右啦，咁樣，咁呢五年裏邊即係就享受人生啦，咁樣叫佢，咁佢其實除咗話即係有呢一個病之後，其實佢都仲患咗呢一個紅斑狼瘡。

0: 15年啦，
1: 吓
0: 咁、所以其实对于佢嚟讲，嗰个病魔都纠缠咗佢好耐。咁、有一次咧，佢就同埋佢嘅伴侣啦，带埋佢只狗啦，就喺一个沙滩度咧，就即系
1: 玩啦，
0: 摊头啦咁样。咁啊，沙滩好多人，咁大家都喺度摊头。咁啊，摊头之后咧，又附近有啲人喺度 BBQ 啊咁样。咁你知道一个沙滩咁大咧，咁嗰只狗咧就即系跑嚟跑去咯。咁样跑到去咧，佢就。唔知點解咧，就跑咗去一位女士嗰度身邊嗰度，就係撲埋去就同佢玩咁樣。咁、然後咧就個主人就嗌翻佢啦，即係呢一位女士就嗌翻佢啦，阿老西啊嚇，即係呢一位患咗腎病嘅朋友就你翻去啦，做咩
1: 冇搞住
0: 搞住人咁樣。咁啊老西又翻即係狗狗又翻去啦。咁遇事者多次呢只狗咧都係跑埋去嗰位女士嘅即係身邊咁樣。咁咁後來咧就冇辦法啦，嗰位女士就即係。同阿老细讲唔紧要啊，唔紧要啊，好得意啊，佢咁样就咁样结识咗。咁喺结识咗之后，咁大家 BBQ 紧啊嘛。咁啊，女士就问阿老细话：喂，你饮一齐饮啤酒啊？咁样。咁跟住阿老细话：我唔饮得啤酒，因为我洗紧肾啊，咁样，我身体唔好咁样。咁于是大家就喺度倾偈啦。喂，点解你有肾病？系啊，其实我有肾病啊。咁讲嚟讲讲下就即系讲咗自己嘅病症出嚟啦。咁后来佢哋交换咗电话咧，就做咗朋友。咁呢一位嘅即系喺沙滩认识嘅呢一个朋友。有咧，佢就即系见到佢咁，即系仲有个寿命咁短啦，咁佢就不如我试下帮去验下啦。
1: 咁啱我多个肾，
0: 唔系即系佢意思，我试下验下，睇我会唔会有机会可以捐夹到你咁样咯。咁于是咧，佢就真系走去验，
1: 哇！真系好。
0: 验完之后咧，发现咧，医生话咧，佢系2200万分之1。完美嘅配对啊，即系佢个直情系高度吻合啊，嗰个血液嘅检测啦，同埋身体嘅扫描啦，系完美嘅配对啊，咁样咁2200万甚至一嘅机会啊，撞到一个咁嘅人咯。咁后来就真系呢位女士又真系好好咁样，
1: 真系
0: 捐俾佢。
1: 即系只狗其实系狗仔行到埋去，妈咪。个肾啱你啊，
0: 系啦，即系好似电影情节，即系啲网民就话，即系呢个真系一个电影情节嚟嘅，就咁啱得咁巧，可能嗰只狗觉得佢特别好人，即系一个善良嘅，散发一个善良嘅气氛。
1: 不过佢哋闻到好多嘢嘅，可能好多时都话闻到好多嘢嘅。咁但系都系翻转头，都系嗰个人好好人，即系其实喺沙滩度识咗，
2: 系咯，陌生人嚟。
1: 我捐一个肾俾你，
0: 系咁。于是咧，呢一位女士啦，同埋阿老细咧，佢哋就组成咗一个组织咯，就叫做即系Kidney Gang。
1: 佢系咪叫玛丽？我想问，
0: 唔系叫海蒂。海蒂啦，佢譯音叫海蒂啦。咁佢組成咗一個嘅組織咧，就係幫咧即係人咧去揾一啲即係譬如一啲互助嘅組織啊咁樣，就開始將呢件事啦，即係大家咁偶然嘅一件事，變成咗一個幫到其他人嘅事情咯，
1: 喺度愛嘅事情。
0: 但係只狗狗咧就係立咗功。
2: 犀利！
0: 呢次真系
1: 醒目啊！
0: 点谂到系咁样？
1: 呢只狗系好劲噶，
0: 狗系真
1: 系好劲。嗰啲叫做斗跳远咧，杜宾狗成日都赢。
0: 啊，系啊，
1: 飞到好远，
0: 因为佢身长啊，
1: 系啊，伸展
0: 好得意呢只狗。好，喂，讲到呢一度咧，时间去到11点，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有事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话：，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又说，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的六分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有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

0: 今次是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就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的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所以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令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香港的时候考虑有关情况。他提到，外佣通常同雇主同住，雇主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以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所以需要获得雇主同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根据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亚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那个海峡，只是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和亚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是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日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不能够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以东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雷州半岛东部海域，随后是掠过雷州半岛东部沿岸，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减弱。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39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1,1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03点，升1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8，升2.6；阿里巴巴116.1，升0.9；恒生中国企业88.26，升1.38；长飞光纤光缆169.5，升7蚊。腾讯控股447.6，升5.6；南方恒生科技4.576，升7.8；药明生物51.3，跌9毫；信达生物108.9，升8.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96，瑞士法郎。

0: 磅9.768，澳元5.63，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3，欧元9.148，每百日元兑港元4.93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32。日经平均指数报66,227点，升371点。港金报43,550蚊，升2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3.34美元，卖出4,653.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民安队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果栏。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去到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葵涌医院的新大楼今年三月起就分阶段投入服务。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负责规划及发展的郭孝聪医生。
4: 新大楼的设计呢，我们都希望引入新的一个叫做治疗村的概念的。将所有的服务呢集中在一大地方，好像一条村庄那样。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入场观众请注意，是日快乐广播剧即将上演，本剧目只演一次，绝不加长。如有错过，欢迎到港台手机应用程式重温。
1: 为什么小朋友好像讲极都不听，教极都不明
2: 白？有些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3: 怎么停啊？难道真的要学 parenting？
4: 好啦，时间来到11:11啦，雷暴警告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30延长咗嘅。今日呢我哋系星期
5: 三
4: 啊，
5: 星期三。
4: 星期三呢我哋会有咩环节啊？
5: 办公时间啊！
4: 办公时间咁啊！今日咧，有一个嘅话题，不如我哋即刻听一下咧呢一位嘅即系人啦、人士啦吓，来自职场
5: 啦、啊，
4: 究竟咧佢有啲乜嘢问题先吓？喂，你好啊，我有一个职场问题想问一下大家。

0: 嘅嗱，我喺呢行咧做咗差唔多30几年，而家咧系中层，可能咧我对工作要求比较高啦。平时啲同事咧有啲咩做得唔好，我一定会指出噶。但系做得好咧，我又好少赞嘅。嗱，其实咧唔系我睇唔到，有阵时咧我心入边都觉得今次做得几好，但系一到要我讲出口咧，我就唔知点讲噶啦。有一次咧，有个同事咧就话啦，即系真系有一次咧，我同个同事讲啦，哇，你今次真系做得好好、啊，点知咧佢即刻就呆一呆，好似好惊咁样，仲问我喂系咪有咩问题啊我咁，咁我先发现可能我平时太少赞人啦，搞到咧一赞人哋反而咧仲觉得我话中有话添。但如果我刻意去赞，我又觉得好似好生硬咁，又好似好夹硬揾嘢嚟赞。我知道适当嘅时候应该鼓励下啲同事嘅。我想问一下，点样可以赞人赞得自然啲
1: 呢？系呢位朋友呢，可能系咪听咗我哋星期一嘅《是日快乐》嘅嗰一集呢，有感而发啊，启发到佢有呢个嘅讲法。
2: 呢个咪我咯？你冇写翻我头嗰个名？
1: 写翻个头，
2: 我成日赞人。大家都覺得有骨噶，
0: 真係有骨嗰只啊嘛，係咪你係？
2: 嗱，
0: 係
2: 咪咧？嗱，又嚟啦佢。
1: 係啦，咁你可能讚人嗰個咧，就可能慣咗係，好難去難於啟齒，有陣時驚讚一個同事嘅時候，會唔會佢會 get 錯咗啊？定點樣？又或者係被讚嗰、那個，究竟佢會 get 咗啲咩意思咧？我諗係雙方喺職場上都好容易會發生一啲嘅誤解啦、或者溝通上咧都需要一啲嘅技巧嘅。咁今集咧辦公時間，我哋請嚟香港心理學會嘅組織心理學部嘅主席李秋韻小姐 Wendy 上到嚟咧，同我哋破解呢、這個究竟職場讚美係咪有公式咧？早晨 ，Wendy。
3: 早晨
0: ，Hello Wendy。
2: 跟住有咩示範讚一讚我哋先。
3: 大家今日好精神啊！
2: 我唔信，我个黑眼圈深到咁 ，Wendy。
3: 系啊，嗱呢啲就系要睇个情景啊。
1: OK， 系咪通常咧喺 Wendy 嗰个嘅经验入面，或者喺你处理唔同嘅公司咧，其实赞呢一个咧系咪对于啲管理层嚟讲都系有啲技巧，或者其实好多人都系未掌握到点样称赞人嗰个重点咧吓？
3: 其實我覺得讚咧，其實都本身係一個幾大嘅課題啦。因為其實可能大家覺得讚咧一定要100分好好先讚。咁、其實讚咧，仲有陣時係一個肯定啦，或者甚至乎可能係一種感謝啦，即係可能純粹係讚佢嘅付出啦。咁其實都有好多嘅層面嘅。咁當然去到一啲好大嘅成績嘅時候，咁嗰種讚美就當然會可能好多人會見到啦。咁、讚其實都仲有好多種嘅形式，我哋可以睇下嘅，或者問你哋一個問題啊，有冇諗過如果有一日你嘅上司好啦，或者係你個leader 啦，同你講真係好彩有你啦，我覺得最幫到手嗰個就係你啦，咁你哋會覺得點咧？
2: 炒得啦，
3: 炒你定炒個老細啊？
2: 炒我啊！通常呢啲時候
1: 好彩有你，
0: 唔係你就係用呢一招嚟炒人啊嘛。
2: 唔係，因為嗰種嗱，等嗱一我聽答翻俾你哋問題先，我係下屬 ，OK？ 唔係你有陣時。上司嘅赞咧，佢如果系一路都一个唔赞你嘅上司，佢突然间留意到你又赞你咧，你总系觉得有啲事情会发生嘅咧、即系个就算夸张咗少少啦，即系觉得系咪唔炒单？总之佢一系就要加个新 project， 我要去开荒；一系咧就有其他嘅事情将要去铺设。即系如果佢同佢人系咁噶嘛，你察觉到啲同平常行为有不同，
1: 系
2: 咁一定系有啲问题。咁、所以我一定会提高个警戒心啊！即系呢个就系我嘅反应咯。
0: 唔系，即系譬如你赞个上司赞你，哇，冇你真系唔掂噶咁样，咁你就会谂啦，佢一定系有一啲多过你平时应该做嘅嘢嘅一啲 extra 嘅嘢要你做。
2: 系啦，
0: 吓，即系第一个感觉啊，就系佢而家有啲猪头骨要啃下嘅。如果唔系，
2: 要求
0: 无端端点会讲嘅？同埋冇咗你唔得，其实嗰句说话个讲法唔系好舒服噶咋。
2: 系啊，
0: 因为你听到冇咗你啊嘛。咁然後雖然你後面有唔得，但係你聽到嗰度冇咗你，你第一個感受都係已經係麻麻。
2: 我嘅諗法係，係人都知佢假噶啦，即係呢個世界冇咗邊個，
0: 所以係有啲個心係有啲風險喺裏邊嘅。
1: 唔止職場啊，我前上一個週末去做，
0: 你女朋友同你講，冇你真係唔得噶。
1: 唔係去做運動，咁跟住咧有一個運動咧叫 box jump， 咁我哋要跳上嗰個嘅箱嗰度，即係一個咁嘅。有個動作咁樣，咁跟住有成班學員一齊做嘅呢個動作，咁跟住咧我個教練就話：大家睇下表，佢做得幾好。 跟住哇，我諗住偷雞做少量。

0: 养牙嘅，
1: 咁即刻又要好认真咁做。
0: 系啦，你会担心，诶，突然之间个目光成个 office， 即系哇，标做得几好，咁个目光全部都摆喺我。
1: 你睇下佢，你哋要学阿标咁啊，知唔知啊？
0: 我下一 set 嗰个 box jump， 我咪要做到同教练你一样先。如果我下一下就做得唔好。咁會唔會俾其他同事笑㗎？
1: 哦，即係呢個可能都係一啲老師或者老細嘅一啲
2: 老師可能會多啲，
1: 老師或者老細嘅一啲嘅 technique 嚟嘅。
2: 呢啲反應係正常唔正常咧？
3: 阿彪講過呢個例子咧，就可能講咗究竟讚美有陣時係咪？個老細嚟講係有目的嘅咧，即其實頭先大家講嘅擔憂都係嚟自於，尤其是可能係職場啦，你一個讚美背後係咪有個目的性嘅咧？
2: 老細平時唔同我哋講嘢，同你講嘢，梗係有目的㗎啦。我哋呢個假設好似好合理咁做 Randy。
3: 其實有陣時咧，如果將呢啲讚美嘅嘢擺喺啱嘅情景，或者所謂擺喺一個啱嘅我哋嘅 structure 啦，或者可能啲公式啦，咁其實嗰個效果就會真係嚟得自然一啲嘅。我諗個自然就係可能個情景咧，譬如頭先如果我同一个说法即系，哎，又冇咗你唔得啦。咁究竟系一个一对一嘅情景，同一大班人咁样当住咁多人同你讲，可能你个感受亦都好唔。
2: 边样会叫做好啲定都冇嘅？再睇具体啲细节。
3: 其实如果你讲好唔好啲咧，就未必系讲一句说话系。走天涯一定是咁样讲是最好，反而是好似头先我哋，譬如你一入到嚟问我，我要揾样嘢赞你，点解我会都怯一怯嘅咧？其实我未谂到我有啲咩赞。
2: 但我意思系一对一同埋一对好多人，系边一个会好啲处境？
3: 所以其实都会系睇你嗰、那个赞嗰样嘢本身系有冇同其他人有相关性啦。
2: 哦，
3: 如果头先我就想点解讲呢个系咪一对一定系公开呢、嗯、其实头先阿彪个例子，如果我作为听咧，头先如果你哋用教练或者系教书嘅角度。我想我哋都經歷過有時，隔離 A 班就叻過你哋啦嗰啲咁嘅説法噶嘛，咁呢啲其實未必係一個真心嘅讚美，其實係可能目的係有帶起咗一個比較。
2: 唔係，即係如果有個上司，即係成班同事喺度，阿彪，我哋公司真係冇咗你唔得噶，
0: 哇！
2: 其實係想佢死啦，
3: 或者係想激化呢個團隊嘅
2: 其他同事點諗
3: 競爭？
1: 係咯，唔係一個情景係咁啦，可能係即係老細突然之間有事唔舒服，或者係真係唔可以喺 office 處理好多嘢，咁而真係因為阿彪喺度咧，而令到嗰件事冇影響到。
2: 哦，係。
1: 咁老細翻到嚟嘅時候咧，佢可能係真係經歷咗一啲屋企有事啊，或者咩，佢咁樣講一句説話，冇咗你真係唔得。
2: 但你有其他同事喺度咧？都係好硬嘅，即係你佢睇下同事嚟講，咁即係我哋點？即係個公司冇咗我哋就得啊？
3: 所以個技巧第二步，所以個技巧第二步就係如果你要 spotlight 一個人，或者你要將焦點放一個人嘅時候，咁可能都有啲其他嘢嘅關聯，你要將佢包翻個底。其他嘅觀眾們其實係有啲咩嘢喺呢件事度貢獻咗，令到成個團隊。即係如果你想做一個團隊嘅精神，咁其實就除咗要俾焦點，你覺得最突出嗰位，其實都需要有一啲團隊嘅層面。去慶祝啦，或者係去真係做一啲嘅
2: 係。咁我認真起嚟，即係我諗我哋個節目，我真係覺得阿彪你喺度即係必須，但係 Ada 你都做得好好。
1: 哦，即係嗰啲
2: 咁得唔得咧？
3: 嗱，呢個就去到我哋嘅第二步啦。其實咧，頭先。譬如阿彪個例子，你點樣跳上去？個教練有冇利用你嘅動作去解釋點樣你係完美呢？即係呢個就係嗰個具體性啦。即係佢如果係想用佢做例子，可能就要再演繹落去，就係話嗱，阿彪可能因為佢個力量好夠，或者佢跳得夠高，
0: 我 landing 幾好嘅其實。
3: 咁所以就用佢嘅具體示範，令到其他人去理解啦。
2: 哦，咁所以嗱，我其中一個 get 到嘅就係，所以讚美咧唔可以貪方便。
0: 嗯，
2: 即系咧，你唔可以谂住呢一句两句咧就赞到，即系赞嘅时候咧都要具体啦，要有细节啦，要有 elaboration 啦，去令到听嗰个同埋侧边啲人咧听得明你喺度赞紧乜嘢。
1: 嗯，
3: 亦都有啲例子咧，一句两句起咧，系一句起两句字咧，系有啲作用嘅。
2: 哦，系啊。
3: 譬如可能喺职场上面啦，你开完一个好大型嘅会议，或者系 present 完俾啲大老细，你可能对住你嘅下属做负责讲嗰个，怼个手指公，俾个赞，可能嗰已经系一个肯定。但系你想佢再喺里边有多啲嘅体会，边啲系叫做真系做得好好值得赞嘅，咁就需要事后可能我哋有啲叫 debrief 同 reflect。
0: 哦，
3: 咁呢个就一般职场上面啦，咁但系亦都。會有一啲情況就係話，關於成個團隊嘅互動啦，點樣想佢哋可以再發揮多啲啦？咁、個讚美就係一種鼓勵性咯，即係好似個個案咁，我係想鼓勵佢哋噶咁。
2: 但係成日都有一種感覺咧 ，Randy， 就係、咧，其實讚美嗰個成唔成功啊，即係讚美呢一個動作佢有冇效果咧，其實都係最緊要都係取決嗰個上司同下屬關係。即係意思係咧，就算個內容係點樣都好咧。

0: 你點叻都好啦，你個關係本身差咧，你點都搞唔掂。舉例啊，即係我哋我都做下屬噶嘛，會咁樣。有陣時咧，你最怕嗰啲上司就係咧，成個 project 我哋忙咗365日，冇一日見到你嘅。到 present 嘅時候你在場，然後我哋 present 好好，成功即係 bid 到件嘢翻嚟啦，你讚我哋。嗰下讚咧好難聽嘅。即係你覺得嗰陣時都同你冇關，即係我明白我係 under 你，但你都冇關心過我哋嘅努力啦、個 project 啦，然後你嚟讚我嘅貢獻，我梗係知我有貢獻啦，成個 project 都係我帶嘅。嗰啲時候咧係點樣讚你都唔會讚到我嘅，我都係會覺得好反感。
1: 係你意思即係話有陣時即係都要睇下咩情況底下去讚，
0: 我覺得
1: 唔好令到啲下屬會有咁嘅感覺。
0: 我覺得個前因就係因為關係冇連結咯，即係我都冇感覺我哋係一 team。咁你讚咩我就關唔關你事㗎？
1: 我要關係冇連結真係唔使講落去，所有嘅讚或者咩都係解唔掂。
0: 但上司係唔會覺得自己同下屬冇連結嘅。
1: 冇錯冇錯，呢個係上司主觀角度咯。
2: 我想其实首先如果你讲到一个比较极端，即是上司下属那个工作互动关系出现破裂啦。但我们很相信就是由一开头的时候他们应该是中性中立的、即是要建立的嘛。其实这件事也都不是说将两个人放在一起他们就自自然会有一个好的关系。所以这个互动就是其实无论是讲紧平日的分工啦、沟通啦，怎样可以令到大家看得出在一件事里面大家那个贡献是什么。首先第一你要赞，其实可能就有啲嘢你係有啲我哋叫有付出嘅，有 effort 嘅，或者有啲嘢有贡献咗嘅。咁但如果你剛才讲嘅无论嗰个一个上司或者一个同事，其实我哋可能平日叫一啲叫 free rider 啦，即其实你都只係嚟黐嘅，嚟即係坐喺度但冇出过力嘅。咁其实嗰个不论係个赞美成唔成立啦，其实喺个团队嘅运作上面本身都係有一啲可能需要关注嘅地方。
0: 我想强调点解会咁讲，就係因为好多上司呢就係觉得我已經賺了，即係嗰個就係你真正的付出其實未必喺呢個位嘅，即係你的付出係應該要喺個連結上面啦、平時上面啦、貢獻上面啦，咁嗰度係即係唔好錯重點。好似我哋成集都係講緊讚美之後，我做好曬咯，都做唔到咧，其實可能要翻翻轉頭去檢視下嗰個關係本身先咁樣。
3: 係 Wendy 其實我諗好多嘅上司或者管理層，其實佢讚嗰個動機、佢出發點其實都係好簡單，佢可能想下屬得到一啲鼓勵。得到或者繼續去優化去做好啲佢想佢做嘅東西啦，咁樣個動機其實好簡單，但係點解會成日會有啲出錯嘅嗰個位係？
2: 首先是不是叫出错啦，咁我觉得呢有阵时互动呢就好得意嘅，我哋就好期望讲一句大家就 100% 照单全收
3: 到。
2: 但其实好多时唔系嘅，即系无论系淨係讲赞啦定系讲沟通啦，咁其实可能喺个即時的反應上面未必是個上司的預期，或者個下屬亦都可能有多過一個方向去解讀那一句說話嘅，咁其實中間就會有一些落差。即其實如果是一個職場的環境啦，當一個情況出現的時候，就是譬如可能你真的在個下屬做完一件事，present 完或者是交了份報告，你看完你即時去讚嘅，咁大家就會關聯到兩件事啦。但是你是一個唔關係，無端端跳出嚟講咗一句説話啊！你做得好好、喎，其實佢哋都會好迷茫噶嘛，即係咦，我做到啲咩好呢、因為可能原來其實可能背後有意思嘅，原來我哋可能有啲叫間接嘅讚美法啦。原來係因為頭先咧，我攞住你個報告去完 present 之後，大家話個報告做得好，我想出嚟讚翻你啊！其實你做得好好，但你冇解釋嘅時候。或者是你沒有在那個分享裏面再具體一點，即是我們所謂的具體一點，就可能你是什麼情景裏面發現了這件事啦，他們做了什麼啦，還有即那個影響是什麼啦，那原來是因為我剛才拿著你份報告進去這個會室裏面開會的時候，大家都讚其實這個報告裏面講到的東西很到位啦，也都有一些很有用的建議令到公司有用的，那他可能全部這些就吃曬落肚了，就是講了開完會出來那句啊你做得真的好啦，然後可能還要給回個報告你喎。咁究竟出咗啲咩问题呢？
0: 头先我攞住你份报告入去 present， 大家都赞我啊，你真系做得好好啊！
2: 這個就是要將那個讚的點放在一個同事度，因為其實職場上面就真的是這樣的，未必是你做報告的人就是去 present 的、其實是一個團隊來的嘛，
0: 沒
2: 錯。所以剛才如果你說到上司在個報告上面的力不到又或者他可能前期根本沒有時間去跟個同事去互動、去理解那個報告的，那之後那個成果就不是一個共同的成果，
0: 所以下屬都未必留意到的，有時候不是你上司去報告呢， 大家有冇覺得咁好嘅？即係嗰個互相都有個分工喺度啊！即係邊個負責 present， 邊個負責準備？即係呢啲好多係。

0: 工作上面嘅細節。
1: 咁當然一個讚賞咧，你要適當時候俾翻 credit 嘅下屬，咁啊呢個係我諗大家都會即係知道要咁樣做噶啦。好啦，咁講到呢度咧，我哋聽翻首歌先啦。阿彪，我哋成日都赞你噶，
2: 系
1: 咁乖，
0: 我哋唔够具体啊，点样乖？边度乖？
2: 又流汗、啊，
1: 将呢首歌送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众议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有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标志住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将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

0: 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所以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令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香港的时候考虑有关情况。他提到，外佣通常同雇主同住，雇主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以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所以需要获得雇主同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告知多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是会集中精力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消息人士透露，鲁比奥在同多个外长通话的时候概述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对伊政策，即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及透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81点，升170点，总成交金额1,32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1点，升16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毫二，升2毫；阿里巴巴115.8，升6；恒生中国企业88.04，升1.16；南方恒生科技4.57，升7.2；长飞光纤光缆170.3，升7.8；腾讯控股446.00，升4.00；中芯国际70.9，升3.05；药明生物51.1，跌1；信达生物108.3，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8.94，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225点，升368点。港金报43,445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49.32美元，卖出4,649.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博爱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咁尤其是影响到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嘅支路一带咧比较多车噶，车龙咧去到锦田河，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博爱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尤其是影响到元朗公路 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博愛交匯處的支路一帶比較多車，車龍就去到錦田河。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排到加。

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另外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咧仍然车多，尤其是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嘅支路一带咧仍然比较多车噶，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锦田河。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以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又或者是减慢车速。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3: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2: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3: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2: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3: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2: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咧，萧叔叔同大家讲咗，我哋话一个人好有优越感，我自己觉得，即系一个唔应该有嘅一啲优越感啦。咁我哋咧，英文咧可以话一个人好 snobbish。名詞呢，我哋話一個 snob, be such a snob。 咁呢個 snob 呢仲有一個用法，我係之前呢加一個字，咁就代表呢一個人係對某啲嘢呢好執着嘅，對某啲嘅 quality 啦好執着啦，而同時間呢係會有一個鄙視啦、藐視啦、睇唔起啲達唔到呢個 quality 嘅人或者事物。例如一個我飲咖啡，我淨係飲呢個非常之靚嘅 single origin 嘅超靚嘅手沖咖啡豆嘅啫，咁我係唔會飲咧一啲 blend 嘅，或者 mix 咗幾個地方嘅咖啡嘅咁。咁佢又好鄙視其他咖啡嘅。我哋可以話咧呢啲個 is such a coffee snob, is a real coffee snob, 就一個咧對咖啡呢樣嘢好有感覺到，自己好有優越感，覺得自己好勁嘅一個人。OK， 我哋就可以话 coffee snob， 仲有好常见嘅，譬如 wine snob。OK， 饮酒，饮得好劲嘅酒嘅，觉得自己好有品味嘅，咁啊睇唔起其他人咧，就叫呢个 wine snob， 或者一个 language snob 都有好多噶。OK， 即系以为自己英文好叻，咁就睇唔起其他唔识讲英文嘅，咁咧呢个就叫做 language snob。今日就讲到呢度先，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8: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9: 我哋要远离斜坡。
10: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9: 明白晒。

0: 其中一個嘅關鍵就是我哋要真係欣賞人，你真係要 spot 到，係啦。咁但係我喺網上咧又見到一個幾熱血嘅講法，我覺得好好啱今日誒呢個話題分享。佢就話咧，如果你平時喺職場有一個好睇唔順眼嘅同事，其實佢好可能係互補緊你嘅不足嘅。
1: 喂，我的不足真係多。好多同事帮你啊，
2: 我真系睇唔顺。
1: 都 Andy 理解到我添，真系惨。
0: 系啦，
1: 睇顺眼。
0: 系啦，我哋继续请嚟香港心理学会嘅组织心理学部嘅主席李秋云 Wendy 喺度嘅。
1: 系啊，点解你咁讲咧？但系嗰个印出嚟呢个点子？
0: 咁佢嗰个讲法就系话，譬如假设啊，假设你喺 office 度有个同事，你觉得佢每一次都执着啲好细嘅位嘅，即系所有嘢佢都要好仔细，问得好有条理。咁但系喺你嘅角度，你啊咁烦嘅佢，点解每一次我都要同你？即係交代得咁仔細，咁但係佢嗰個講法就話，其實佢係互補緊你嘅不足，正正就可能你係一個唔注重嗰啲細節嘅人，其實如果嗰啲細節冇佢喺度咧，你可能就會有啲事情出現咁樣。咁佢話可能呢個係我哋即係逆位思維、換位思維，可以從欣賞。我哋喺職場上，你覺得睇唔順眼嘅嗰啲同事，
1: 越唔順眼越要讚佢，即係意思。
0: 係啦，你要欣賞佢先，欣賞先，係咪第一步先啊？阿 Wendy，
2: 係。首先，越唔順眼越要讚呢件事係好難嘅。
3: 係咯，
0: 係啊。
2: 但係睇唔順眼嘅時候，我諗係希望不是第一個印象就已經看不順眼了，即可能有些經歷啦。在那個經歷裏面呢，其實那個互動裏面，譬如剛才如果你說阿彪的例子，就說你覺得那個人很煩，通常這類人呢， 我首先要有一個假設先的，就是他真的不是每次問到自己沒用腦跟著就什麼都問，可能他真的看到某些位置，而可能個當事人就是一個比較我們平時可能說是即比較看大局，可能我看 Picture 的，是可能一些仔細的位置原來他會 不太注意重嘅，咁呢個就係喺工作上面或者職場上面，我哋點解要有團隊？我哋點解要有互補？咁呢個團隊之間點樣去學識互相欣賞自己嗰個專長或者嗰個分工？咁呢個裏邊就會令到大家會發掘到多啲係真心會去想去讚美好、肯定好大家嗰個付出同埋個配合。咁呢個其實講緊嗰個頭先嗰個個案裏邊，可能如果再去睇翻點解佢問嗰啲問題咧，佢背後個角度係咩咧？會唔會係喺個角度上面我哋有啲嘢遺漏咧？未必次次都有。咁可能如果聽完之後話，這個角度其實我已經諗過啦，咁可能就要喺個處理上面，會唔會仲有其他團隊可以幫佢做仔細個 plan 咧？因為其實可能有啲工作係真係需要仔細先可以落到地嘅，如果唔係所有嘅嘢就喺天上
0: 邊
2: 啦，係啦。咁所以呢個係個團隊個分工，可能就因應咗睇到大家唔同嘅角色同埋專長。咁同埋去到某一個位，你話我點樣由當初唔順眼到後尾會讚咧？就係可能去到某一個點，你當佢聽到呢個人問問題，這個煩人問問題啦，你唔再覺得佢又你，而你覺得哇，好彩佢問呢個角度，即係提醒咗我啲嘢。咁你就係到你真心想讚佢嘅時候。
1: 呢個可能又要下次有個課題，就係點樣去交代嗰啲所謂你見到嘅問題，即係嗰樣嘢係你要令到對方唔覺得係對人嘅，係對件事，即係大家想做好件事，就唔係想針對你話你做錯嘢，即係嗰樣嘢唔關錯事，只係想你再翻頭睇一睇啫。不過中間牽涉太多嘢，即係可能偏遠少少都講多兩句，就係、有陣時咧一個部門啦，一間公司咧，唔係所有人都好明白自己個崗位個意義。因為咧，如果你諗住，但好多下屬都會噶，哎呀，老細都唔睇我嗰個嘢，或者其實老細係交代咗或者交託咗嗰個仔細度俾大家嘅。因為如果咧你遇到個老細係佢又要睇大局，佢又要翻嚟睇曬你啲細節咧，咁你有個效果，個效果就係你所有嘢推得好慢嘅，因為佢翻轉頭啊嘛，咪 hold 住曬喺度咯，即係咁，然後就去唔到咯咁。咁所以有陣時咧，你調翻轉你諗唔到咁解，因為你遇到個老細就係佢唔睇嘅話，即係佢信任你哋嗰啲細節嘅話咧，咁你會覺得佢唔睇。咁所以呢啲就係個下屬上司有陣時都喺公司裏邊點樣知道自己崗位嘅價值啦，個分工幾清晰啦，先會做到一個較好嘅可以互相欣賞到一個情景
0: 咁。係咁 ，Wendy， 我哋點樣可以平時真係同啲同事可能係真係覺得佢？是看他有些不顺眼，是不是好像米哈所说，我们真的要拉回远一点那个镜头，我们看回自己的岗位，人家的岗位有什么、那个、定位是什么，会容易较容易欣赏到其他人其实他们是在做什么呢？
2: 其實我自己遇過的一些情況就是可能根本大家有沒有機會去建立這種默契，即是如果我形容這個是一個默契的話，即是其實可能當大家覺得有些位置看不順，或者是覺得大家不是配合得很好，有機會可能是在個 職場環境或者係嗰、那個project 或者嗰件事上面未有機會俾大家真係去磨合，因為其實一個好嘅團隊咧，其實係要經過磨合。

0: 合嘅，咁呢个磨合就系话我由开始误解你有误会啦，点、样就会好似拍拖咁会生到有爱情
1: 咧？你又知望咗边我？啱啱就醒，
2: 咁望望嗰边，望嗰边，望嗰边。
3: 明你意思系，
0: 咁呢个其实就系话，当我哋去头先啊米克讲咗样嘢系好啱嘅，我哋其实唔系净系睇一个人，其实我睇一件事。咁、其实等于我哋其实而家今日讲嘅系讲紧赞人啦，其实我会更加。即係覺得係我哋要睇件事，睇下嗰個人有啲咩值得去讚，係同嗰個人有關。咁、我哋讚嗰個人，我哋尤其是職場上好少會講話你性格真係好啦，咁唔係讚呢啲嘅。咁我哋就係因為佢做咗某啲嘅事，而嗰件事就係令到個效果會更加好嘅、通常係可能令到個presentation 更加順利啦，即係我哋嗰、那個喺個會議嘅嗰個溝通，或者令到個客更加滿意啦。咁呢啲都係具體嘅效果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當你睇個人唔順眼，但係其實佢出嚟個效果。其實好好嘅喎，咁、應該總係有啲原因嘅。
3: 係，所以唔好就係睇人咯嚇、即係我哋要唔好對人，淨係對人嚇，唔對嗰件事咯。頭先阿 Mandy 一路講緊，我哋大家一路講都話，其實讚一個人唔係咁容易嘅咋，即係我哋要好理同嗰個人嘅連結啦、磨合啦，然後嗰件事本身我哋點樣去喺邊個角度讚啦？譬如話一個好煩嘅同事咁樣，你揾到其實佢係做嘢 detail 啫，佢唔係煩咁樣，咁我哋就要向嗰方面諗。其實跳翻出嚟，除咗職場之外，喺我哋嘅生活当中都系你，譬如喺屋企咁样嘛，你要点样赞极都赞唔到个仔，哇个仔，哎样嘢都咁甩漏嘅，咁我哋好多时都系睇到佢甩漏嗰边，但系你又冇睇到其实佢有一啲嘢会系 planning 嘅，有做得好嘅，咁呢个喺职场上我哋有阵时都会有啲盲点咯。
2: 系，咁 Wendy 如果有一啲朋友佢真系以往好少赞人嘅，佢点样可以由零去到？第一步開始去真係係啦，嗰個步驟而唔會即係 send 咗啲錯誤嘅信息啊，俾其他同事咁樣係。
0: 首先我諗如果佢平日唔係好習慣或者不嬲都唔係好用讚呢個方式去同啲同事溝通嘅話咧，千祈唔好一嚟就。由朝賺到晚啦，咁我諗啲同事會覺得你個人有啲奇怪，同埋會覺得你有
3: 賺到晚，
0: 有啲個頻率令到佢哋收錯咗信息啦，
2: 或者誇張咗啦，
0: 係啦，即係嗰個頻率係一個需要控制嘅地方啦。咁其實個真心度都其實好重要嘅，嗰個真誠度，即係你係咪真心想賺，有冇黑咋？即係我哋成日所講嘅，因為其實我諗，如果喺接收者嘅反應裏面嚟講啦，其實你同個接收者反應，你可能都會感受到，其實你讚完嗰個人收唔收到咧，或者佢係咪袋翻同一個讚美落袋咧，定係佢都係敷衍你咧？即係譬如可能你讚完啊，你做得幾好啊，係啊，或者係唔關我事嘅咁嗰啲，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個互動，因為其實讚美本身係一個想用一個正面。面嘅開啟一個互動啊，即係一個正面嘅方法去開啟呢個互動。
1: 但有陣時好複雜嘅，因為嗰個互動咧就係點解佢會成日讚咧？就係可能佢自己做緊功課，就係我真係成日都覺得佢哋做得好差。我做個個人嘅練習就係我不斷讚佢，揾佢哋嘅好處出嚟。咁嗰樣嘢咧係一個過程嚟嘅，都係。即係佢嗰個未真心嘅，佢係嘗試開緊自己嘅 mode， 就係我發掘大家嘅優點，通過讚美咁。咁所以有陣時你唔知道嗰個讚美，可能對於佢嚟講真係有一個過程，佢需要慢慢通過讚美去培養。所以我始終都係咁聽啦，即係當你受到嗱，我哋一路都係講緊讚美嗰人啊嘛。但係其實被讚嗰個人其實可能都有啲功課，即係唔好太過去。估對方係咪應該咁樣呢？即係你估對方嘅讚美係咪目的啦？
3: 即
1: 係
3: 成日都覺得有骨
1: 啦，係啦，成日都覺得佢係每一句讚我都係其實係攻擊緊我啦。其實都係咪可以我哋話 literal 啲，即係人哋讚你，你攞咗佢咯？係咪應該呢個態度係合？即係
3: 攞咗係同埋攞咗係點樣攞咧？即係譬如我讚完你之後，你要點樣攞呢？多謝你讚賞啊！定話係
1: 冇，
3: 我應份嘅呢份外事好多時都係咁噶嘛。你幾想喺度？我呢啲應份係我職責嚟噶嘛？咁好多時
1: 都係咁。你一讚我 A 咧，即系我 B、C 做得唔好啊嘛，老細。
3: 你就會，但係一般人都係啫。我已經瞓到份內事，你千祈唔好咁講。即係好多時都係咁。我哋讚人好多時都要想 get 翻一個即係對等嘅回應啊、反應啊咁噶嘛。呢樣嘢都難嘅。實頭先講到磨合，其實讚賞、被讚賞都係一個磨合嚟。
1: 點樣接咧？
0: 其實剛才如果大家討論讚賞咧，講講下咧已經講咗佢對錯，即係其實一件事有冇啱同埋錯嘅方向。咁其實如果單純純粹講有一個讚美嘅感覺咧，其實未必係講緊讚得啱定讚得錯嘅。咁但係咧，其實可能聽個人咧真係會有覺得啱同埋錯，因為咦你讚嗰樣嘢都唔係我覺得。 首先嗱，最錯嘅就係呢樣嘢都唔係我做嘅，阿老細其實係阿標做嘅喎，呢個工作唔係我咁，呢個
1: 你
0: 啲節目啲
1: 歌
0: 播
1: 幾好聽喎。
0: 咁喺呢個層面係有啱同錯嘅，但係你話講緊個語氣啊、用字啊或者個氛圍，我諗就真係可以喺個互動嘅層面去睇啦。咁同埋作為接嗰個人啦，咁其實可以除咗禮貌地就話講句真係
3: 多謝
0: 點頭啦。嗱，其實可以就算唔語言上面嘅可能點頭啦，一個微笑啦。咁其實咁呢個就當然係睇下你覺得嗰件事係咪真心。
3: 如果你有一滴眼淚朗朗下喺個右眼嗰度咧，其實都係幫到手嘅。
1: 唔係，我真係好強烈係咁喎！你一讚親我 A， 我就覺得你係話緊我 B 事。呢個係我性格啲問題。
0: 呢個又或者你對，又或者你對自己要求好高，咁所以你就想更加有一個進步嘅空間。我諗對於讚美，大家就會好諗，咁我下一次點樣做得好啲咧？咁所以就好自然冇接住咗個讚美，就已經諗點樣樣，或者嗱，你頭先去猜測後邊其他嘢做得唔好啦。有啲人係可能諗我下次點樣樣可以繼續有呢個讚美咧，即係其實都會係一個已經跳咗步嘅一個回應嚟嘅。咁其實我哋嘅互動就係點樣喺度一步一步咁樣樣連接住地上去，咁就係有你哋頭先所講嘅連結咯。因為如果唔係就大家好似中空咗，已經跳咗去下一步啦。咁但係呢個互動就係嚟自，譬如可能無論係讚嗰個人啦，或者第一下接收嗰人嘅反應啦。之後有冇空間俾佢哋再去 elaborate 咯？
1: 係啊，我得兩個反應，通常一就係，我邊先
3: 黑面啦，一就係黑面。
1: 唔係第二就係你寫落 paper
0: 啊。其實呢個你
3: 都係加人工，
2: 加人工好嘛？
1: 即係咁嘅意思。
2: 自演啦，自演
3: 加你人工好嘛？
0: 當咧讚嗰個人講得具體嘅時候咧，接嗰個人咧其實都會容易啲去講一句啊，其實好。好難得你睇到喎，即係呢個亦都係點解我哋話讚，如果你具體嘅時候，其實後邊嗰個互動就會更加容易嚟得自然一點。
3: 以前咧俾老師讚咧，即係譬如可能老細定老師我唔記得啦，即係做得好好，咁通常都係會我會繼續努力噶啦咁樣。
1: 哦，咁
2: 正面，正面，
3: 我會繼續努力噶啦咁樣
2: 咯。呢個台詞嚟。
0: 呢個就已經去咗頭先我哋講啦，已經係向前望啦。其實你冇睇到話，其實我呢度學咗啲咩咧？我呢度其他人有啲咩人？其實有幾個角度嘅，第一就係我做咗啲咩，其他人係可以學。又或者係我堅住呢樣嘢，再可以再建立上去，再建設。
1: 你咁樣聽已經係冇剔到㗎啦，原來
0: 冇啊！
3: 哦，原來係㗎，
0: 或者
3: 係因為我哋啲主持人咧一個訓練啊嘛，就係譬如有啲聽眾打入嚟，我同你講唔係啊，你做節目做得好好啊，哇！點解你講嘢咁叻嘅咁？咁我哋就要盡快停咗佢啊！
0: 即係呢個就係終止話題嘅説法，係
3: 啦，我哋終止話題嘅説法就係話，我但係我又要 appreciate 你嘅講法，所以話我哋會繼續努力㗎啦。咁而唔係
1: 冇啊？
3: 點解你覺得我做得好嘅？
1: 嗰個唔係重點，你想終止係重點。
3: 係啊，即係你要盡快停咗佢先，然後就話俾佢聽，我都係接納咗你嘅，然後就即係我會繼續努力啦。咁即係呢一句係盡快令到佢唔好咁多嘅讚賞咁樣咯，
0: 或者個重點係由一個讚賞開始，點樣去我哋去檢討嗰件事咯？
1: 唔係因為我哋 airtime 所限嘅，但係即係所有聽眾嘅讚賞咧，請去翻我哋重温啦，同埋咁
2: 多嘅正式，
3: 好
2: 係啦，
3: 真係
1: 我哋係好中意
3: 正式咯。
1: 是好開心嘅，
3: 冇錯，
1: 俾
3: 掌聲我哋，
1: 好
3: 開心
1: 讚賞。
2: 其實好似送禮物咁嘅，即係讚賞呢樣嘢，即係好似你好精心為對方揀咗個禮物，咁然之後你送又開心，你收又開心，咁就最好啦，即係最 ideal 咁樣。
3: 唔係，但係好多呢啲經驗。
1: 唔係，正係咯，就如 Randy 講，你就係拍拖都係好難啫嘛，你點樣？送到一份對方期望嘅禮物啊嘛，呢個就係個讚美最困難嘅地方。我要首先要估對方想收到個咩讚美，係嘛？即係我點知道原來我標中意我讚靚仔，即係其實點樣都諗。但係我頭先數過，一台真係最靚仔係你，
3: 我頭先數過，
1: 係啊，
3: 真係數過，
2: 其實係D哥靚仔啲嘅。
1: 哇！呢個
3: 係各有
1: 各有，你覺得佢呢個係咪讚美？
0: 讚美有時都可以唔開名嘅。
3: 冇錯，啱啊！即係有經驗，即係有經驗啊！喺職場上面，你話邊個都靚仔啊？咁樣咪算咯。做咩要開名咧？係咪先？係啦，即係咁樣唔
2: 自己
3: 開
2: 啊？
3: 係啦，所以都係嘅。即係頭先我哋講到就話，即係讚美好似一份禮物咁咯。我哋接嘅時候，我哋都用真誠去接咯，唔好太多測量對方想見到我
2: 咩嚟㗎？
3: 係咯，失控地喊，然後話好開心多謝，定話係其實我默默講聲多謝，即係唔好咁多猜量。其實俾個真心出嚟，都呢個都係重要。
1: 真係㗎，下一年再大份啲，唔該。
2: 真心真心
3: 有陣時即係尤其是身邊嘅人啦，唔好話職場啦，我哋都好需要即係鼓勵多啲，
1: 同埋五星星
2: 係，同埋聽眾
3: 身邊嘅人好煩啊！好啦，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唔該曬 Wendy 先嚇，多謝曬你。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港大校长张翔接受港好十五访问，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贡献。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表示，本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的病床数目如果需求较预期多，会按机制作出调整。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建议，如果雇主被外佣不当使用资料，可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港大校长张翔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形容本港拥有国际化等多项吸纳最顶尖学者的优势，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贡献。有来港的顶尖学者表示，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邓明林报道。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港大校长张翔在宣布卸任决定前，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形容本港拥有多项吸纳最顶尖学者的优势，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贡献。
3: 北部区的发展这一步大棋下得非常好。过去几年呢，我们有440家公司，教授学生去开公司，所以的话，这个创业的氛围是非常好的。我们准备把这个氛围带到这个北部区和这个那里的这个工业也一起发展。我们大学呢，也希望大学城的发展呢，为香港带来一个新的这个全球作为高等教育的重镇，是一个。

0: 旗帜，这个也是为国家这个教育强国的一个发展做贡献。
1: 港大早前正式全面启动上海战略布局，张翔相信港大优秀师生到长三角可以吸取工业界经验。
0: 那么我们在张江这个校区附近有3000多家高技术企业，所以我们的学生出了门啊，5分钟就能到这个公司去实习。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学生能够有这个一流的工业界的经验，同时我们的教授也和工业界他们通力合作，打造一些新的技术。
1: 港大近期延揽包括石墨烯之父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他在节目说，香港的政策和人才优势有助他建立科研团队，又期望政府进一步支持大学完善基建。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带领团队研发出第一项香港登上国家空间站的科研载荷天云相机。他曾经在美国太空总署任职，留意到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几年前决定来香港。
2: 去了这个美国的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啊，工作17年，越往上走就越接触一些科学管理啊，一些大型工程的这个设计和领导，就发现机会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在2019年开始 pandemic 疫情之后，也觉得啊，跟家人的这个联系就比较困难。
1: 苏慧相信香港可以将深厚科学知识和内地工程技术力量结合，做出世界领先的项目。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中医医院12月11日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今次系本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嘅病床数目经审慎评估后决定。如果推出后需求较预期多，会按机制作出调整。卞少祥又话：医院最关注病人安全，一旦有病人在住院期间病情转差，医院有紧急处理机制，中西医会同时到场。如果病人有需要，医院会提供24小时病理化验检查。陈晓庆报道。
4: 中医医院12月11日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院方会视乎需求，如果届时需求较预期多，会有内部机制由董事局向政府申请调整病床数量。卞少祥话：中医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入院病人要符合一些临床指标，院方会有一套入院标准，过程中先经医生评估，了解是否适合住院。他强调，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一旦住院期间病情突然转差，医院有紧急处理机制。
5: 我们在住院服务当中，我们24小时呢都要中医跟西医是住院提供服务的。万一病人呢真的在住院过程当中病情转差呢，是中西医护理呢都同时会到场去解决病人的情况啦。我哋本身醫院當中都要一套嘅緊急情況之下病人嘅情況嘅處理嘅系統，如果需要做檢查，我哋講24小時嘅病理化驗檢查，我哋醫院都有嘅。
4: 喺收費方面，卞少祥話：資助住院服務每日收費980元，市場導向服務嘅病床亦都設有住院專病項目套餐，基本套餐每日收費5520元。佢話院方喺定立收費水平時已經考慮市場情況、成本同市民嘅承擔能力，佢認為整體收費標準低。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3: 有外佣涉嫌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建议，如果雇主被外佣不当使用资料，可以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她说雇佣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需要获得雇主的同意。黄贝文报道。
6: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接獲3宗投訴，有外佣向財務公司申請貸款的時候提供僱主的個人資料。

0: 了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建议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
1: 我哋亦都有考虑到咧，相关嘅外佣亦都唔喺香港嘅。咁所以我哋係用一個警告信嘅方式咧，係警戒相關嘅人士、相關嘅僱主咧。其實我哋覺得咧，都可以係將呢個情況咧，就向有關嘅政府部門去反映啦，留翻個記錄啦，等佢譬如話啊，再申請簽證翻嚟再受僱嘅時候咧，相關嘅政府部門都可以考慮翻啊，所有有關嘅情況去考慮啊，係咪真係要作出呢個簽證啊，或者係俾佢再喺香港做嘢咧咁樣。
0: 钟丽玲提到，雇主的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涉及其他用途需要获得雇主同意。
1: 外佣如果是话攞雇主的住址啊，去证明话啊，我是在呢度做嘢咧，佢都系应该系攞到雇主的同意去作出呢啲申请贷款，因为申请贷款咧同呢个雇佣关系是完全无关嘅。咁我哋喺私隐条例入边咧，亦都系有一个话啊，你使用资料系替我嚟做一啲新嘅目的，借钱呢样嘢咧就系一个新嘅目的咯。
0: 他又说，今年上半年接获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比去年同期的15宗多。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市场化，包括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任浩峰在海南报道。
3: 位于文昌市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临海而建，地理上纬度较低，有利发射。今个月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进入预定轨道。自2024年11月底首次发射，填补了以往中国并没有商业发射场的空白，至今执行过21次发射任务。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发展计划部副部长许石佳看好商业航天前景，未来打算再增加发射设施，增加至共八个。
4: 未来还有这个太空矿产的开发，还有在轨维修啊，然后太空旅游啊等一系列的新的业态，围绕太空经济进行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前景非常的好。
3: 卫星数据可以应用在农业、水利以至救灾。有卫星公司3年前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0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集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和山泥倾泻情况。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凌阳表示，数据可以协助评估灾情和灾后支援。
5: 该星目前已积累大量覆盖粤港澳大湾区的优质影像数据，在灾害应急方面能够在台风、强降水等极端天气过后短时间内获取灾后影像，通过与历史数据对比，精确判读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为大湾区防灾减灾提供及时可靠的决策支撑。
3: 公司有计划将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在卫星，以便实时监测森林火灾等情况。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菲说，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及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罗宇光报道。
6: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今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和造纸、塑料和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别为 15%、25% 和 53% 级。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的钢铝制品关税将会从 25% 提高到 50%，乳製品、魚類、海鮮和部分鋼鋁衍生品將被徵收 25% 關稅。加拿大聯邦官員表示，今次受反制關稅影響的美國商品有700多種，總額

0: 为276亿加元，大约为200亿美元。同美方对加方加征价50%关税所涉及嘅商品价值差唔多，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除了反制关税之外，加拿大政府亦都宣布推出一项总额75亿加元，大约为5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会扩充工作共享计划和工人留用补贴，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者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领取失业保险的灵活性。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菲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20日签署多项公告，依据相关关税法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有关措施在本月22日生效。双方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上星期六宣布将会从9月8日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到当地过去的星期一，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将会从明年1月1日起将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对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伊朗就说，美国声称已经清除海峡水雷的讲法是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的美国扫雷舰。另外，伊朗和阿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海上通道。梁正涛报道。
2: 美国和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和水雷问题针锋相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个海域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不会容忍伊朗布置水雷，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警告，美方正是透过太空军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监视紧豪山以及已经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措施，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执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声称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那个区域的美国扫雷舰。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达成谅解，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那个海峡，只是允许商船通行。又说这份谅解并不意味立即开放那个海峡，两国将会30至60日内就划设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个海峡将会继续关闭。根据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安排。聲明又說，鑑於霍爾木茲海峽當前局勢以及近期戰事造成的嚴重後果，雙方討論了一堂分階段框架，內容除了在海峽建立安全航運走廊並就走廊運作達成共同安排，亦都包括建立兩國海岸警衛隊共同參與的協調機制，繼續就海峽未來管理、信息交換、交通管理以及相關航行和安全服務保持協調。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 跟住是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0: 美国网球公开赛混双赛事，退役多年的莎莲娜·威廉斯自2022年之后首度重返美网赛场。她和今年4月以来因伤缺席比赛的艾加拉斯组成拍档，在首圈展现出良好默契，以直落两盘5-3和4-1击败由加拉斯普尔和路列希组成的搭档。 不過他們晉級八強之後，面對瑞士的賓西奇和意大利球手科博尼，就以4-5和1-4判數0-2落敗，無緣晉級準決賽。至於被列為大會頭號種子的塞爾維亞名將祖高域和白俄羅斯好手沙巴連卡組合，就在首圈爆冷出局。祖高域和沙巴連卡在首圈16強面對捷克及英國組合仙尼亞高娃和柏頓，雖然祖高域組合率先以4-1取下首盤，但仙尼亞高娃和柏頓隨即反撲，以4-2攀回一成。去到决胜局抢十战之后，仙尼亚高娃发球直接得分，最终带领组合以10-2胜出，总盘数2-1，将祖高域、沙巴连卡淘汰出局。足球方面，曼联队长班奴费兰迪斯获职业球员协会颁发年度最佳球员。31岁嘅班奴费兰迪斯上季贡献21次助攻，打破英超单季助攻纪录，佢都取得9个入波，协助曼联取得联赛季军。至于女子最佳球员，就由曼城女足嘅苏尔当选。
1: 重复新闻提要：港大校长张翔接受港好15访问，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贡献。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说，本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的病床数目如果需求较预期多，会按机制调整。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建議，如果僱主被外佣不當使用資料，可以向政府部門反映以作記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同路邊監測站是2-3，健康風險低。健康風險預測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紫外線指數是5，強度是中。一股活躍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及雷暴，熱帶低氣壓紫檀已經在廣東省吳川市附近再次登陸。正午12點，紫檀集結在湛江東北大約4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4公里，移入廣東西部內陸並逐漸消散。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西北偏北大約2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東海。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隨後一兩日天氣不穩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员。
4: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一度反弹大概290点，恒生指数高见25,800点，中午收市报25,685点，升174点，升幅近0.7%。半日主板成交额有近1,400亿。科技指数升大概1.6%，报4,660点。ATMXJ 升大概1%至到超过4%，以小米嘅升幅较大。晶片股上升，华虹宏力升近7%。中芯国际升超过4%，部分汽车股升幅较大，小鹏汽车反弹近8%。个别嘅生物医药、金属相关股份嘅升幅较大，信达生物升超过8%，洛阳木业升超过7%，紫金矿业升近50%。老铺黄金业绩之后升超过3%，海底捞业绩之后就升超过6%。新秋国际跌了超过7%，跌幅最大的蓝筹股。至于油价向下，中石油和中海油跌1%以上，金融股就个别发展。睇翻今朝做嘅股市啦，电话直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倾下噶。你好，郭生。
6: 系你好，
5: 咁睇翻咧，即系港股啦，咁啊之前咧两日就系下跌啦，咁啊今朝早咧一度咧反弹接近300点啦，咁啊高见去到25,800点嘅水平啊，

0: 啊，点样睇翻咧？即系今朝早呢个反弹啊？
1: 咁經過咗一輪整固之後啦，見到一來就啲科網股就重拾翻個升勢啦。咁第二即係見到即係啲資金啦都願意喺大市調整嘅時間啦，去即係做啲趁低吸納。咁同埋一啲企業啦，佢哋嘅中期業績普遍都符合預期啦，咁都令到大市係有翻一啲支持咯。咁啊，當然啦，都睇到個市況算係分化嘅，都唔係話即係全線向上嘅。咁所以都。似乎是即係個別消息去主導啦，咁形成咗指數即係繼續維持住一個上落格局啦，咁未見到有好大突破出現啦。
0: 嗯，咁啊會唔會話咧，即係如果係見到啲業績有再好翻啲嘅話咧，即係有機會咧係見到26000啊，或者係即係暫會再喺25800點樓上再進一步上升咁樣噶？
1: 我谂暂时26000都是一个主要阻力位啦，即系其实大嘅蓝筹都大致都公布咗佢哋嘅业绩啦，咁所以剩低落嚟要推高个大市咧，就可能会有一啲难度啦，就是、单靠业绩消息，咁可能有一啲宏观嘅事件去推动啦，先做得到。咁譬如内地嘅政策消息啊，或者系外围对息口去向嘅睇法咧，会唔会有一啲转变啦？咁先可以进一步推动嗰个市上到26000楼上啦。
0: 嗯，咁啊嚟緊咧，即係沃什啦，聯儲局主席沃什啦，都會即係出席呢、這個即係Jackson Hole嘅年會啦。咁啊，即係市場對於咧佢即係嘅嗰啲言論咧，會唔會話都有一啲嘅憧憬？咁啊，從而咧即係可能影響到個大市氣氛咧？
1: 係，咁依家大家都幾關注聯儲局嘅取態咧，因為之前一路睇到佢哋似乎都唔願意即係上調個息率去打擊通脹，但係同時間最近油價都係繼續喺高位徘徊啦，咁變相就大家擔心會影響咗聯儲局嘅公信力啦，咁啊長債息率都一度再創咗近20年以外新高位置。咁啊，今次言論啦，即係如果對即係打擊通脹係比較夾派，即係冇再一啲嘅大動作推出嘅話，咁可能會打擊個市場信心，呢個都需要關注咯。咁啊，會唔會影響咗長債息率咧，同埋股市嘅表現啊？
0: 嗯，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685点，升咗174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399亿1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704点，升咗154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6.24元，升咗2.2元。阿里巴巴115.9升过7，恒生中国企业88.06升1.18，南方恒生科技4.57仙4升7仙6，长飞光纤光缆170.4元升7.9，腾讯446.4升4.4，XLE 南方海力士39.44升2.2，中芯国际70.8元升2.95元。药明生物51.5跌咗7毫，顺达生物108.5升8.4。今朝早升幅较大嘅股份：对巴、中国置业投资、BFB Health、伟津集团控股、信越控股。今朝早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基本半导体、华星控股、清大东方、宜居企业控股。特色。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16点，3916点升咗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1点，升咗165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6355点，升499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93。瑞士法郎9.763，澳元5.632，加元5.658，新西兰元4.671，欧元9.1458，每百日元兑港元4.93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31。港金报4344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0.87美元，卖出4641.91美元。工信部表示， 内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

0: 同埋挑战，个别涉及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必须在15/5时期加力解决。工信部又话，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将于近期出台，会健全防范同埋化解拖欠中小企账款嘅长效机制。由赵家俊报道。
1: 工业和信息部副部长申国斌表示，现时内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见到当前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在15/5时期加力解决。
2: 比如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实验验证就装车应用，还出现了个别引发社会关注的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我认为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不可回避。为此呢，我们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那么希望通过规划引导、部门协同、政策支持等多措并举来推动产业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1: 申国斌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15/5时期中国将实现碳达峰目标，针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大规模退役问题，亦将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力争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达到8万吨级以上。他又说，15/5时期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会在四方面工作下足功夫，除了加强优质品牌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亦要营造良好产业生态，包括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立法研究。他又提到，工信部会和多部门共同编制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将于近期出台，工作包括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账款的长效机制，以进一步维护中小企的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金价大跌，影响老铺黄金第二季盈利比首季显著下滑。管理层强调，面对危机，集团观察形势后再应对。又话六月底、七月推出大批新产品，有助业绩迅速恢复。由方嘉莉报道。
3: 老铺黄金上半年盈利接近42亿7千万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8成8，每股中期息增加近8成8至18.02元人民币。根据公司三月公布的首季盈利预测36亿至38亿元的范围，测算第二季盈利估计介乎大约4亿7千万至6亿7千万元。市场关注第二季业绩明显回落，董事长徐高明表示，上半年尤其第二季整个消费市场下行，内地市场消费下跌，国际金价出现罕见大幅回调，公司需要观察形势，但他认为第二季平均每月利润2亿元，在不利因素下仍能保持这个利润水平已经达到公司预期，强调面对危机不应该急于应对。
4: 老铺当时在耳机的表现是去了一个观察期，因为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老铺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冷静，需要一个观察，再然后做出一个应对。我的经验告诉我，当你能够自信扛得住的时候，面对危机的时候不要急于出招，你观察一段时间再选。我们在六月底七月份开始出招了，等到黄金什么东西有个周期，它有起有伏，它时间不会太久，非常的一种反常的一种周期回调，它也会迅速的能够有一个正向的回调。
3: 徐高明表示，公司在六月底七月推出大批新产品，令业绩可以迅速恢复。他强调，不论产品渠道、客户等基本面没有改变，下半年甚至下一周期的业绩支撑点主要来自线下门店持续优化和客户管理。另外，公告显示，徐高明的儿子徐东波五月曾经斥资大约1亿7千万港元，增持大约0.19%股份。徐高明强调自己不会回购或者增持股份，亦好自信公司未来不需要靠这些举动，认为企业应该要将公司、产品和市场做好，令投资者有信心。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

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少少，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落翻观塘道咧就车多，龙尾去到启祥道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啊，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咁龙尾咧就过咗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少少，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啦，出翻观塘道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启祥道。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喺港岛区红棉路上山方向，咁较早前近住金钟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仍然影响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噶。就系红棉路上行方向近住金钟道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咧仍然影响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在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着波斯富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嘉陵街，马纪仙峡道上行近着爱都大厦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回去金钟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现在龙尾都是排到去丰乐新村对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高铁西九龙站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中心一段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会翔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一想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5: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4: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5: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4: 吓、啊，可以点算啊？
5: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黄黑野黄龄过海。
9: 过了海，过了海，
8: 一套电影讲述八仙嘅故事，一首插曲听出过海嘅潇洒，短短三分钟将嬉笑轻松嘅氛围感带俾乐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午呢一节嘅同今日时间嚟到12:37，主持嘅系李怡琴。港股今朝咧系向上咧，系升近最多咧300点嘅，恒指高位去到25,800点啊。中午收市系报25,685点，升174点，升幅啦近0.7%。期指升170点啦，大约高水30多点，成交张数啦超过60,000张，大市成交接近1,400亿。分类指数方面，望一望咧就国企指数升超过1%啦，科指嘅表现咧亦都唔差噶，升近1.6%嘅。恒指成分股入边表现比较好嘅一啲生物医药相关股份啦，仲有寻日向下嘅一啲同资源相关股份，今朝咧亦都做得唔差噶。头三只表现最好嘅恒指成分股，海底捞、洛阳木业同埋顺达生物，升幅啦超过6%至到超过8%噶。逆市向下嘅最差三只啦，药明康德、吉利汽车、新洲国际啊，系跌超过2%到超过7%嘅。50大成交额入边一啲移动股份升跌幅度啦5%或以上，讲讲啦。南方海力士啦，升近6%嘅。顺达头先讲咗啦，华虹宏力升近7%啦，另外就剑桥科技啊升近11%，江西铜业股份升超过12%嘅，康方生物升到超过6%。好啊，我哋讲股份嘅情况嚟到呢度啦，事不宜迟，即刻揾嘉宾倾偈。今日星期三啦，揾嚟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你好 Harris。
13: Hello， 你好 ，Kami， 大家好。
12: 系啊嘛，见到港股今朝有力上到去25,800点啦，距离26,000呢个比较难冲破嘅关口咧，就200点到嘅。后市嚟讲，系咪都朝向呢个方向啊？
13: 我睇港股短期都系窄幅波动个机会会比较大啲，咁因为本身啊啲北水其实近期就唔系好积极闹俾香港嘅，其实吓咁啊，好多时见到今个月到依家啦。 有三分之二之間都是一個資金淨流出的日子咁樣嚇。咁雖然其實呢個月都仲係資金淨流入緊，咁但係講緊係幾廿億、二三十億咁，其實真係比較少嘅。咁而調翻轉頭咧，外圍局勢方面都係比較亂啦。咁依家即係講緊貝辛特就整咗個金融 D day 俾呢個嘅伊朗嗰邊咁樣。咁而家大家都喺處關注住啊，會唔會對國內方面有影響咧？咁因為見到啊貝辛特喺記者會，咁啲記者十個有嚇，咁啊有八個都問到關於 China， 因為大家好多時會覺得中國內地可能都會同伊朗有買開油啦，有買開做開貿易，咁即係嗰啲嘅往來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呢個都會比較關注。咁加埋咧，其實個油價方面雖然落翻少少，咁但係調翻轉頭咧，都仲喺八十蚊附近徘緊個樓油咁樣，咁變咗大家都關注翻嗰個油價啦。咁加上咧，其實個債息方面咧，咁喺美國嗰邊嚟講，雖然稍微叫做十年期債息回落翻啲咁樣，咁但係大家都驚緊就係美國方面會唔會債務爆煲咧？咁因為去到都四厘六四啦，其實個十年期債雖然其實回落翻啲，咁但係調翻轉頭都仲喺個高位度咁樣。咁有三十年嗰啲咧，咁其實都係翻五厘一七九啊，其實相當於等於加咗息噶啦。因為大家需要知道一樣嘢，聯邦基金利率雖然叫做成日開會啦，但係調翻轉頭好多金融機構其實都係用翻個債方面嚟講個息率咧，我哋作為一個貸款嘅指標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咁高息嘅話，對於嗰個嘅科技股，你見到都有啲壓力咁樣。咁所以短期恆生指數咧，我自己睇啦，咁大概都喺翻兩萬六千二至到兩萬五之間徘徊啦。咁如果今個禮拜方面嚟講，我自己睇就講緊可能收市位同依家呢啲位置差唔多兩萬五千六百點到啦。咁但係整體方面，如果你話遲少少有啲變化嘅話咧，今晚都好關鍵，因為今晚都有呢個通脹數據同埋呢個英偉達方面咧，喺我哋清晨嘅時間都會出業績咁樣，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咁樣。
12: 嗯，明白。嗱，而家嚟到八月尾啦，業績都差唔多七七八八噶啦。後市方面咧，嚟緊例如九月，係咪都係要睇翻好似你頭先所講嘅一啲外圍因素啊？
13: 其實咧就九月份通常都係波動啲嘅，其實嚇咁，因為好多時我哋喺以往咧就講五窮六絕七翻身嘅，咁但係八九月其實通常都係波動月份，去到十月份有時仲有啲股災會出現添咁樣，一係升好多，一係跌好多咁樣。咁今年咧就比較特別少少，大家知道就美國方面嚟講一個中期選舉嘅，其實嚇咁變咗嚟講咧，呢度會唔會有個變數咧？再加上九月份咧，咁我哋嘅習近平主席咁其實都會去美國方面訪問嘅，咁都會睇下 concern 一下呢個嘅本身特朗普會唔會有出啲極限施壓咧？因為好中意。

0: 安定得到佢住咁樣，咁又冇見到話跌落去。就算依份外圍方面稍微差啲啦，咁其實好似都跌唔落，跌唔落。咁我唔排除啦，可能同翻我哋呢邊嗰啲 AI 股嗰啲股值方面，相對比起呢個嘅美股方面嚟講，相對平。同埋咧，其實喺嗰個嘅性價比，即係我意思係用家方面嘅角度啦，用家體驗咧，其實開始咧都好多外資方面嚟講都願意用翻我哋國內方面嚟講嘅人工智能，咁 DeepSeek 啊，或如 Kimi 啊嗰啲。咁樣咁，甚至乎智普或者講緊係希宇啊呢點樣嘅程式啦，咁其實都見到幾流行。喺外國媒體嚟講咧，十大嘅 AI 程式裏邊，我哋都佔咗四個。咁所以表嚟講咧，就都係以平平正啦。其實嚇咁啊，講緊效能方面都有翻咁上下，咁都夠用。咁變咗嚟講見稱嘅。所以我哋個港股方面咧，去到啲低嘅時候咧，咁你見到有人願意買翻咁樣，甚至乎啲高息股咧，亦都係比起外圍方面吸引咁樣，因為始終我哋啲息率可以去到成六厘七厘咁，經常都有。咁樣，但係如果你話喺美股裏邊咧，通常好少去到三四咧，已經都算比較多啲嘅啦，已經算係嚇。
1: 嗯，明白。嗱，一個補充啦，頭先提到習主席嗰個訪美，暫時嚟講咧係即係美國方面嘅消息啦。嗱，頭先阿 Harris 你提到咧就嗰個嘅 AI 大模型嗰啲，即係其實可能海外市場都幾欣賞啦。即係國內嘅一啲相關大模型，但係見到咧近排咧好似有個價格戰出嚟，即係包括 MiniMax 就免費兩個星期啦。其實內地方面咧真係行得好快，咁呢方面又咁樣一個價格戰，擔唔擔心嗰、那個即係內卷嘅情況啊？
0: 我都估到應該要叫內卷啦，呢、這、一個係不過 AI 方面嘅內卷啦，其實咁嗱，我自己個人咁睇啦。啲價格戰方面嚟講，應該都係會發生嘅。其實嚇，只不過問題大家到底點做？咁最後中央方面嚟講，會唔會又好似翻外賣平台咁樣，要出手干預？咁呢個可能即係大家要留意翻啦。咁因為點解咧？其實唔好話即係 AI 方面咧，其實嚇，如果你話去到翻乜嘢咧？我哋香港以前嗰啲電話、嗰啲手提電話嗰啲咁樣咧，其實都拗咗好耐嘅。其實嚇，咁啊講緊啲價錢方面都競爭咗好耐，依家先叫穩定翻咁樣。所以喺依家呢個嘅兵家必爭之地，或者講喺呢個三國時代啦，咁其實講緊大家都逐鹿中原，希望攞到一個嘅大啲嘅 market share， 尤其是講緊係啲企業嘅層面啦。咁因為企業訂閲咗你啦，咁其實好多時咧，咁佢哋就會繼續 keep 住用嘅。其實嚇，咁起碼都用一年，去到股東會嘅時候，可能再 review 嘅時候先再轉嗰啲嘅，即係講緊係AI 個供應商、服務供應商咁樣。咁所以現階段嚟講咧，大家爭用通勤又好啦，又或者講緊係嘅本身可能免費。都好啦，咁其實呢種嘅情況，我估計都會嚟緊，都會有嘅機會可能會持續。咁不過講對於翻個股價方面嚟講咧，佢喺咁樣競爭之下，會唔會調翻轉頭影響咗個股價？因為其實大家可能會想未來方面嚟講，佢哋個翻本時間啦嚇，即係簡單啲講，好似之前本身嚟講阿里巴巴咁講，投入咗落去搞 AI 嘅錢，咁可以三年方面嚟講歸到本咁樣。咁調翻轉頭，如果你話價格戰嘅時候，咁係咪又三年去歸到本咧？咁定係好似嚇？本身嚟講，梁朝偉嗰套電影話齋三年又三年咧咁樣，咁呢個真係講緊大家要拭目以待咯。其實嚇，咁我自己個人認為咧，發展得好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不過講緊如果你話價格戰競爭得太大嘅話，依家咪搞緊好多啲信息中心，信息中心本身就燒錢嘅。其實嚇，如果你話再嚇，即係講緊訂閱上邊再平啲嘅話咧，咁變咗嚟講，對於翻相關企業嚟講係有個壓力喺度嘅。我相信最後如果睇唔過眼嘅時候咧，咁中央都會出手去調停一下，我覺得機會都高，所以變咗嚟講，暫時我就唔係特別太擔心。但係講緊，如果呢啲消息出嚟嘅時候咧，對相關公司嘅股價方面咧，咁都會有啲影響，我相信嚇。
1: 因為就算你話 AI 大模型方面咧，都分唔同嘅層次啊嘛，有啲就勁啲、複雜啲，有啲就簡單啲啦。咁即係因為你俾 token 嘅時候，可能勁啲嗰啲要俾多啲噶嘛。其實呢方面嗰個競爭會唔會到時都其實已經係一個分層嘅競爭咧，就會比較好少少。
0: 但會其實就本身最簡單咧，我相信香港人都因為都好精打細算，好多人都有即係 experience 嗰啲 DeepSeek 方面嚟講嘅用法。咁我見好多同事，如果見佢哋用嘅，咁有時佢哋自己私人用都有用。咁講貪係咩咧？貪可能係即係平啦、免費啦。其實嚇，咁呢個其實就本身唔排除係呢個原因啦。咁調翻轉頭，如果話真係去到啲貴嘅，咁眾所周知，而家最貴應該係月之暗面方面，如果喺內地計嚇，咁外國方面嚟講當然。 另外其他嘅，例如好似 ChatGPT 或者 Anthropic 呢啲咁樣，咁會比較貴啲。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內地嘅咁樣，咁 DeepSeek 我自己眼見身邊識嘅朋友啊，識嘅人用咧，就好似少啲嚇。如果你話價貴價咁，

0: 就通常用咗外國刀咁樣。咁所以比較嚟講，價格先個層面啦。咁可能其實嗰陣平嘅有平嘅喺處鬥，咁貴嘅有貴嘅喺處，即係講緊係較勁咁樣。咁最後其實啊，邊個勝出咧咁樣？我對於國內方面嚟講嗰個嘅勝出嘅機會，我唔會抹殺嘅。其實嚇，咁不過好似梁文滔之前即係 DeepSeek 方面嚟講，佢 CEO 方面嚟講，個前創辦人嚟講咧，佢都提到一點，其實嚇內地方面嗰個算力咧係的而且確唔夠美國嚟嘅。咁因為點解？因為大家知道其實嚇美國限制咗啲芯片出口去我哋國家咁樣，咁變咗嚟講咧，喺某程度上就即係我哋係用到其他芯，即係用到國內芯片。咁例如華為咁為例，咁佢都講到明。咁本身嚟講，如果對比翻 Blackwell 咁去計咧，要四塊華為去對一塊咯，其實嚇。咁變咗嚟講就即係好似貴咗咯，即係講緊嗰個嘅開支大咗咯，電力方面消耗亦都多咗啦，其實嚇。咁所以呢度咧，咁佢都提到嚇有少少無奈嘅，咁但係講緊對於佢哋營運咧，呢啲都會係一啲嘅壓力咯。
1: 不過好明顯見到就係即係內地公司其實都非常積極去即係研發一啲晶片係啦，咁希望就加快嗰個進度啦。就我哋又講下業績啦，安踏就中午出咗業績嘅，咁呢個盈利就大約95亿到，咁按年升35.5%，个派息就有增加啦，收入升大约13%，毛利率咧有啲提升嘅，去到63.9%。点样睇而家咧嗰个内地体育用品股嗰个前景啊？
0: 嗱，內地體育用品股方面嚟講，就的而且確係比較兵家嘅兵家競爭嘅地方啦，咁本身嚟講但係如果你話安踏方面咧，佢品牌比較多，咁大家都有啲好熟悉嘅，例如 Wilson 啊咁樣，又或者講緊係Villa 咁樣，甚至乎近期佢都亦都有收購到 Puma 咁樣，咁呢啲佢品牌會比較多啲。咁呢個發展的而且確對佢有個幫助喺處咁樣。咁見佢第二季個收入方面嚟講都有成16.3亿啦。其實都升到有成32% 咁樣，咁經營日利方面嚟講，亦都升到3.39倍，毛利方面嚟講，亦都增加咗。好明顯地，因為佢啲品牌方面嚟講咧，大家如果買啲名牌嘢，係唔介意俾多少少錢嘅。其實嚇，咁即係等於好似即係甚至乎時裝嗰啲咁都係一樣啦。其實嚇，咁個毛利率通常嚟講都可以去到成60-70%啊嗰啲咁樣，咁真係經常都有嘅，甚至會有啲要配貨先買到咁樣嚇。咁所以比較嚟講呢點咧都會係俾到一個嘅即係好處喺度啦，其實嚇。咁本身嚟講，上半年其實依家都賺咗成2.72亿，咁其實講緊就都見到佢增加咗有成差唔多接近80%咁多咁樣。咁整體方面嚟講咧嚇，預期佢哋今年方面業務方面繼續都會係有增長啦嚇。咁預期個收入方面都會升到24%，毛利率都有60%左右咁樣。咁其實都 OK 嘅，其實嚇。咁只不過問題咧，就近期呢啲嘅即係體育用品股咧嚇，個股價表現方面嚟講都係比較上唔算好積極咯，其實嚇，仲普普通通，你好多時見佢差打橫行咁樣，佢又唔係話升好多，咁但係輕輕走完，咁又或者好似李寧咁為例，你見到好似都塌咗喺個低位度，咁一路都係塌住喺度，你見到冇乜特別變化咁樣。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可以做翻好啲咧？咁我諗都要睇一睇稍後方面嚟講，會唔會中央有啲刺激經濟嘅政策出嚟咁樣，可能內需方面點樣去刺激，咁呢個可能會帶動啦。咁當然其實如果喺呢個安踏上邊咧，佢哋嗰啲嘅即係新收購的品牌咧，貢獻可能未來方面會越嚟越多都不奇怪，咁因為其實本身他哋很多品牌都在外國用開嘅啦，其實嚇，咁所以大家可能買開一批人咧，會繼續買都唔奇咁樣嚇，咁所以呢啲都可以留意下。
1: 安踏嗰個做法咧，嚟緊係咪都係傾向即係用收購去壯大翻個業務同埋嗰個利潤？
0: 喺佢都係用收購嗰個嘅做法比較多，咁收購有收購好處嘅，因為講緊係有啲品牌咧可能做到意興難山，咁其實本身即係講緊咁佢可以叫做用一個合理嘅價錢買咗佢翻嚟，咁跟住講緊再即係發展咁樣，咁如果佢哋喺嗰個嘅支出方面或者個成本上面控制得好咧，咁有機會虧轉型都唔奇怪咁樣。喺呢種咁嘅情況咧本身國內好多企業其實好多行業都有咁嘅類似情況，咁當然體育用品就比較簡單啲，因為車件衫咁，你其實唔係要好高科技咁樣，咁甚至乎車啊嗰啲咁樣，其他家電啊嗰啲咁樣，其實你都見到有啲類似情況出現。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本身呢種模式方面應該繼續維持嘅機會會比較大啦。其實嚇啲二三線品牌可能佢哋會即係有機會可能 由之前比較淡靜啲，例如去 Fila 咁樣，咁俾佢俾安踏收購前咧，其實有一陣間都大家視野之中都好似好少見到人著咁樣，咁但係近期好似多翻啲咁樣，咁應該都係佢哋收購咗之後重新再 rebrand 過，咁跟住帶動到嗰個嘅熱潮出翻嚟咁樣。所以其實安踏方面嘅收購，我覺得如果價錢合理，佢繼續做嘅話，我咁都股東應該冇乜反對嘅。
1: 嗯，明白好啊，我哋又講下外圍情況啦，伊朗美伊个情况咧就有啲反复啦，同时咧就见到美国同埋加拿大咧就大家互相加关税，即系美国加完加拿大，加拿大琴日又话佢又加翻转头啦。呢样嘢咧，其实对于个供应链个影响咧，你点样睇啊？
0: 嗱，其实咧两个咧就似啲情侶嗌交咁樣，或者似夫妻嗌交咁樣，咁因為其實講緊嗰個情況係咩咧？加拿大其實的而且確真係要靠美國嘅，好多時出口其實都有50%係去咗美國嗰邊咁樣，反而美國就對於加拿大嗰、那個依賴咧，其實係13%度咧佔比就嚇，咁本身嚟講，所以的而且確好似特朗普話齋嚇，咁啊講緊係加拿大需要美國多過美國需要加拿大，呢個係真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加拿大亦都好就住，因為其實加拿大有一張黃牌，其實嚇咁佢冇出到，其實嚇咁呢個因為出親嘅話咧，可以顯然好講，其實嚇就係講緊佢嗰個嘅能源方面嚟講嘅供應。咁因為大家知道加拿大咧都係一個能源大國啦，咁好多時布里塔嗰邊好多啲油砂方面。方面嚟講嘅啲投資咁樣，咁大家知道我哋香港都有富豪喺嗰邊嚇，咁啊講緊都 Husky 方面嚟講嘅石油公司，咁其實都有投資咁樣。咁而調翻轉，除咗之外咧，其實甚至乎發電都係嘅，其實嚇。咁喺 Ontario 嗰邊嚟講，好多電咧都供應翻美國，即係對岸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呢處都會對於美國，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加拿大要即係講緊係不顧後果咁去報復嘅話咧。啊，講緊掹插蘇就得噶啦，根本上其實嚇，咁啊講緊美國方面嚟講，有一部分人都會冇電用嘅，其實嚇呢個嘅影響大，但係暫時嚟講咧，卡尼咧都仲係用啲比較上溫和少少嘅手段啦嚇，都係用啲金屬上邊嘅制裁啦，鋼鐵啊、鋁啊呢啲咁樣，其實老實講呢啲即係美國方面嚟講唔係真係影響咁大嘅，其實嚇，因為大家知。講緊美國成日都擔心中國內地啲鋼鋁入口美國多過話出口美國自己出口去外邊嘅，其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呢啲都係大家叫做即係好似玩緊黐手咁樣，即係唔傷到嘅，但係就好似大家好似比試緊咁樣啊，其實咁我覺得未來方面咧，正如加拿大嗰邊都咁講，其實美國亦都咁講，其實因為貝森特轉個頭已經出嚟嚇，講緊係幫老細去解話咁樣嚇，咁都話願意繼續同加拿大去傾。咁而講緊加拿大總理卡尼方面嚟講，亦都提到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佢哋都係即係願意即係同呢個美國方面嚟講進一步跟進翻嗰個嘅關稅問題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自己覺得咧，最後其實因為依家好多國家見到中國內地咧，企硬其實原來同美國傾係有得傾嘅。唔係講緊係一定要應願嘅，所以變咗嚟講咧，就我相信卡尼硬中大軟嗰種格局，我相信都會有。咁所以對於翻美國方面嚟講咧，依家最關鍵其實講嚟講去都係中東同埋講緊佢自己嗰個嘅債務問題，嗰40万亿到底點搞咧？呢個其實反而最關鍵。反而加拿大呢啲，我諗當 noise 當噪音啦，俾佢喺選舉前可能認下咧，認下威，咁將人哋個湖又改個名咁樣，嗰、那個叫二角湖咁樣嗰只咧，其實我諗係咁樣咯。
1: 咁啊，頭先都提到中東都幾反覆下嘅喎，即係美國方面就有個制裁啦，但係今日又話個談判咧又有一個重大嘅進展啦，見到油價都有啲反應嘅隔夜，咁今朝翻嚟咧都仲繼續向下，而家跌大約2%或以上啦。紐油就似乎下市80元啦，估計咧個再跌嗰個空間有幾大咧？
0: 其實呢排咧枕住都喺70-80元附近徘徊緊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就本身咧都要視乎翻即係伊朗嗰邊嚟講到底讓步幾多咁樣，因為其實亦都有消息傳出嚟就係話伊朗嗰邊願意同呢個阿曼咧，即係講緊係波斯灣嘅對面一個國家啦，其實嚇咁本身嚟講菲爾穆斯海峽對面嘅國家啦，咁都傾翻嗰個航道問題咁樣，咁點樣去重新開翻個航道？如果重新開翻個航道係冇收費嘅話咧，可能美國就會隻眼開隻眼閉都唔奇嘅，其實嚇咁，因為呢個都要視乎翻本身個情況，同埋咧報新聞嘅可能大家都知啫，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會唔會有啲嘅即係內部嘅溝通？咁其實講緊我哋普通人唔知嘅咧，咁我覺得都有機會，因為正如翻美國話齋，佢哋一路都溝通緊噶嘛，咁溝通啲乜嘢咧？咁樣咁其實講嚟講去，本身嚟講就係啲油方面嚟講點樣喺講緊係呢個波斯灣嗰度出翻口出嚟，即係其實嚇，因為對於美國啲盟友嚟講咁。 例如亞聯油啊，或者講緊沙特啊，甚至乎科威特啊呢啲咁樣，其實以往不嬲都同美國關係好密切噶嘛。咁調翻轉頭，佢哋又出唔到嚟嘅，個油價持續喺個高位度，咁佢哋亦都唔係咁想咁樣嚇，因為本身嚟講，特朗普

0: 擊敗拜登當選，其實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係因為話嗰個嘅通脹方面啊 ，Joe Biden 搞到咁高咁樣，咁調翻轉頭佢可以有條件撳低啊嘛。咁調翻轉頭，依家其實嚇咁每加倫油喺4.1嗰啲位置，咁點交代呢？就嚟中期選舉，如果中期選舉有咩差池嘅話，咁講緊參眾兩院都俾民主黨佔咗大多數嘅時候咧，咁可以係即係講緊彈劾翻佢都唔奇喎。你知大家見佢嚇啱啱報出嚟嗰個嘅即係特朗普嗰個佢自己個分定。嗰啲交易一日都幾十條交易，咁啊係咁炒股票咁樣，咁其實老實講嚇，咁挑剔佢嘅，其實可能都有排傾，咁所以其實咧就呢處我諗都大家即係最後尾大家都係當個油價方面嚟講高嘅時候咧，特朗普願意讓步嘅機會就會高少少啦嚇，咁所以你説大家都留意翻啦。
1: 即係佢都係睇住個市嚟做啦，如果係咁樣講，
0: 好明顯啊！根本上其實嗱，你見到油價喺翻80蚊樓上咧，特朗普就啲聲氣係有時佢會想個油價落得快啲咯，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見到佢落翻到去70蚊啊、60幾蚊嗰啲位咧，咁佢講嘢又有時口咪遮難一啲嘅其實嚇，咁所以如果嚟講，我自己覺得佢哋都盡量想撳翻住個油價咯。
1: 明白，明白。同 Harris Candle 呢度先，唔该晒。
0: 好啊，唔该 Candl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说，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所以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讲好十五五专访的时候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说本港实验室空间较细，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六分之一，北都能够令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所以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令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香港的时候考虑有关情况。他提到，外佣通常和雇主同住，雇主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以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所以需要获得雇主同意。警方说，一个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的配枪怀疑意外走火，没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一个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男警在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的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日告知多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是会集中精力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消息人士透露，鲁比奥和多个外长通话的时候概述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对伊政策，即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同埋透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等。美国官员说，虽然鲁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行动，但是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个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

0: 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港岛、大屿山和西贡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在中午12点，紫檀集结在湛江的东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半。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北纬 21.5 度、东经 110.7 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8.2 度、东经 126.9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1点，升140点，总成交金额14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7点，升14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8，阿里巴巴116元升0.8，恒生中国企业87.94升1.06，南方恒生科技4.56升6.8，长飞光纤光缆168.6升6.1，腾讯控股445.4升3.4，中芯国际71.3升3.45，药明生物51.45跌7.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89，瑞士法郎9.761，澳元5.629，加元5.654，新西兰元4.669，欧元9.143，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4。日经平均指

0: 指数报66,354点，升498点。港金报43,445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2.16美元，卖出4,6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麗城花園咧有交通意外，現時咧影響到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車龍去到丁九村，咁大家經過嘅時候咧請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麗城花園有交通意外，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咧現時封閉緊，車龍啦排到去丁九村。而另外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近住彩虹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诗道一段咧较为车多，车龙啦排到去马会大楼，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就排到演艺学院。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街市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5: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宁静的一晚，远方的夜空传来一道柔和的银色光线，是月光为夜幕添上的一种色彩。或者想起一个人，或者想起一件事，又或者翻开一本书。细月段段文字映照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8: 健康无分年纪，
9: 健康不论贫富。
1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1: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2: 嚟到8月26号星期三嘅精拎一点，今日有郑瑞文同埋余日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Hello Karen，Hello
13: Dennis，
12: 你好，大家好啊！先提提大家啦，天气方面咧都要留意到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啦，会去到今日嘅下昼三点半嘅。今日嘅节目咧会有两个唔同嘅主题啦，第一个小时咧就会有消化道肿瘤系列啦，咁啊会同大家讲下肝癌嘅。咁讲到肝癌啦，其实或者一啲肝脏有关嘅疾病啦，大家都会即刻联想到饮酒，固然系一个非常之唔好嘅习惯，
13: 伤肝
12: 系啦，会令到肝脏咧受到损害啦，亦都有机会引致肝癌啦。咁另外啦，引致肝癌嘅因素包括系例如系脂肪肝啊、乙型肝炎等等咧，都系不容忽视噶。
13: 冇错啊，而最

0: 恐怖的呢就是其實肝癌呢都可以說是香港的頭幾號的即癌症的殺手啦，死亡率都高的、哦、但是呢即為什麼會這麼高呢，還有跟他那個本身的症狀去到很遲呢、嗯、才會發現到他那個的、病症呢都很有關係，但是呢其實我們都還可以早一點啦去留意自己的身體狀況呢、嗯、去即察覺一下有沒有什麼不妥，那就去找醫生呢去盡快呢去接受一個診斷然後治療，那才是最好的方法。
1: 是啦，那怎樣做到這一點、嗯、做啱的方法呢，等陣就會有專科醫生跟大家詳細講解啦。那而去到第二個小時的節目部分呢，就會跟大家講下有關前列腺肥大呢一個的男士問題的。那都其實都成日都提到啦、嗯、前列腺肥大啦在呢比較年長的男性當中是非常之常見的。那究竟有幾年長呢，因為看回數字呢好像四十幾呢都要留意了。那究竟個關注點在哪呢，陣間跟大家了解多啲。咁啊，呢個時候咧，當然咧就要先開始咧，今日我哋嘅第一個嘅主題啦，就係消化道腫瘤系列，講下肝癌嘅。喺直播室入邊咧，歡迎有咧今日嘅第一位嘉賓，有香港臨床腫瘤科學會代表，亦都係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張文龍醫生嚟到直播室嘅。張醫生你好，
2: 張醫生你好，
3: 兩位主持好，各位觀眾聽眾好。
1: 係啊，張醫生，不如先同我哋講下啦。其實頭先都講緊啊，好多因素會導致肝癌啦，亦、嗯、都另一個角度去睇就係、是、肝癌睇嚟喺香港都算係幾一個常見的癌症、嗯、
3: 沒錯，首先我們要以正視聽，現在我們說呢今集呢就是肝細胞癌、
1: 嗯、
3: 即是 Cellular Cancer 不是膽管癌、啊、根據2023年官方香港的數字呢就有新症1400多個，而男女的比例是3:1，男人為什麼、好像上天不眷戀一樣呢、嗯、我就不會說了，咁但係咧，呢個係事實嚟嘅。咁形成肝癌嘅主要原因，實際上咧就係、是、肝臟慢性發炎，同埋主要受呢個乙型同丙型肝炎感染而造成嘅慢性發炎而造成肝癌咧。呢啲係佔大部分肝癌嘅成因，佔咗80%咁多嘅。
0: 嗯，
3: 其他咧當然咧，你頭先已經講咗啦，即係一啲其他肝病，包括咗肝嘅硬化本身可以治肝癌啦。脂肪肝尤其是嚴重的可以治肝癌咧，飲酒傷了肝，有係同時又形成重要嚴重的脂肪肝，又是可以長遠嚟講治肝癌咧。咁、
0: 嗯、
3: 當然咧，其他不好的習慣，除了飲酒之外，食煙都是一個致癌的原因，個肝癌的原因咧。同埋你咧，如果其他有內科疾病，有糖尿病咁，血脂又高，血糖又高，你咁你幾難冇脂肪肝係嘛？
0: 嗯，
3: 中央肥胖都係咯。
0: 係，咁其實嗱，聽到有幾個大嘅風險因素啦，導致肝癌。但我睇翻啲數據咧，就係話，咦，原來肝癌嗰個嘅人口係咪一路下降緊㗎？其實係，
3: 係㗎，發病率同埋死亡率咧，你睇翻又係官方嘅數字啊，2023年咧就全部都係下降緊，就算嗱分開男性女性都係如此㗎。嗯，
0: 是我的疑問就是這樣，其實呢即是我想都市人生活大家那個飲食習慣啊、熬夜或者沒那麼護肝那些生活習慣都即很常見啊，我感覺上可能都會升，但是為什麼會下降的呢？
3: 我估計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呢、嗯、就是打防疫針，乙型肝炎的防疫針、哦、現在我們嬰兒即是打這個防疫針的計劃呢，政府已經對我們市民很好了，咁即係一早已經打正咗防疫針，嗯、可能係終身免疫。咁佢將嚟真係即係接觸咗只菌而係真係受佢感染咗肝嘅機會就大幅減少。係。咁理論上我估計就係、是、我估一早希望咧就跌得好快添，叭叭聲。咁、
0: 嗯、
3: 我所理解咧，台灣就呢個跌咧呢個發病率嘅下降咧係先過香港啲。咁、
0: 嗯、
3: 但係都可能係因為佢哋等嗰個 program 係做
1: 嘅。嗯。咁、我睇翻香港情況啦，咁即係固然即係喺年青一族當中或者比較年輕的朋友當中，乙肝的情況會少一啦，因為是有剛才講到預防針的介入咁樣啦。咁但係如果始終人口當中都是有很多乙肝的帶菌者，即係有病毒的人士啦，其實見到有些數字話都差不多十分一嘅，可唔可以理解下其實從乙肝去到肝癌咧，嗰、那個演變過程是點樣的咧？係一個快啊、慢啊，定係點樣的？
3: 慢
1: 嘅，
3: 係多 steps， 即係好多一步步嚟嘅，通常是反覆。傷咗肝細胞咧，啲肝細胞要恢復啦，要重建啦，然後引致一個發炎嘅過程。呢、这個一個惡性循環，即係越整越厲害，好似個車輪咁越轉越快。咁、嗯、最終咧就係、是、造成一啲肝本身裏邊嘅細胞嘅 DNA 嘅病變啦。咁、
1: 嗯、

0: 再加埋一啲例如食煙飲酒呢啲有可能致癌症嘅一啲因素加埋落去咧，咁最終形成肝癌。咁當然咧，肝癌好多人咧就話：，唉、哎，有肝癌我一定有肝硬化，唔係一定嘅嚇，唔係一定嘅。有啲嚟得好快，根本個肝都未硬化，咁佢又有咗肝癌一又先嘅。但係反之咧。肝硬化本身亦都係形成肝癌嘅一個原因，佢個經過嘅過程始終都係咧，係經過一個反覆嘅肝嘅細胞嘅傷害咧 ，DNA 嘅不斷嘅恢復咧，恢復得嚟好似印錯銀紙咁啊，然後最終又有個發炎嘅過程喺度咧，幾樣嘢輾轉加埋咧，就係、是、形成嗰、那個嘅肝癌啦。
1: 咦？咁嗱，肝硬化就未必喺個過程當中見到啦。咁但係有肝硬化嘅人，係咪通常都係因為叫型肝炎，定還是又未必嘅咧？
0: 以香港嘅數字咧，呢、這個係事實嚟嘅、應該係肝乙型肝炎嘅感染慢性感染咧，係造成嘅，最終係肝硬化一個主要原因。當然有其他嘅，例如。好簡單，你長期嘅中央肥胖，好嚴重嘅脂肪肝，我哋叫 steatohepatitis 啊，即係你肝脂肪發炎啊，咁啊糖尿病亦都因為咁樣造成好緊要嘅脂肪積聚喺肝度咧，咁呢啲最終造成肝嘅慢性發炎咧，都係造成肝癌嘅啲可能性。
2: 係，但我聽落咧咁多種唔同嘅原因啦，我覺得其實全部都可以避免嘅。例如即係既然有乙型肝炎嘅即係預防針咁樣樣，其實大家有可以注射啦。咁另外就係生活習慣嗰個改變咧，其實就係預防呢個疾病嘅最好嘅方法。但我有個問題啊，頭先就係話咧，嗱一開始就係話嗰個嘅肝癌嗰個嘅人數咧，發病率咧，其實係一路下降緊噶嘛。咁但係咧，嗰個死亡率咧，其實都高噶喎，係咪同佢真係我一開頭諗所講咯，就係所講啦，嗰個嘅肝癌咧，佢即係要發生嘅時候，因為我哋一路都唔知道，然之後去到好遲嘅時候先發現，所以就咁容易即係死咧咁。
0: 你可以咁講，因為我哋肝裏面咧，這個器官裏面咧，核心啊，係冇乜一個所謂感染痛，即係覺得痛嘅神經。
2: 冇痛感嘅。
0: 係啦，冇痛感啊！嗰啲痛感神經咧，全部喺肝嘅表面包膜，所以除非你嘅肝已經發大，裏面嘅佔位腫瘤已經係相當之多啊，或者相當之大啊。膨脹咗個肝，令到嗰個肝膜咧受到一個張力啦，咁你先係感覺到痛症。咁所以呢啲痛症好多時已經係比較遲啲嘅症狀，同埋你咧，如果佢嗰個肝癌咧個位置係好特殊嘅，壓住啲膽管造成黃疸症，當然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 presentation 一個所謂臨床嘅表徵可以斷到佢啦。但係因為頭先講啦，好多時啲係已經病人係有個有病嘅肝啊嘛，有部分甚至乎已經係硬化咗肝功能好打折扣嘅肝啊嘛。咁佢呢啲唔係咁好嘅肝功能，亦都窒礙咗一啲抗癌嘅治療，包括咗外科手術啊，或者啲其他嘅應該俾，但係因為嗰個肝功能好俾唔到嘅治療啊，咁所以咪難醫咯，所以死亡率咪高咯。
1: 係嗱，痛感頭先聽到啦，就唔係一個顯著嘅病徵啦。但係經常咧聽啲人講就話，如果一個人皮膚好黃啊，眼睛好黃咧，就點都係個肝有事㗎啦。咁呢樣嘢又係一個可靠嘅一個信號去提醒你咧？
0: 粗略你可以咁講啊，好黃咧，你可以話佢係膽黃素可能高，膽紅素或者叫做膽黃素喺血度高。咁第又在醫生一定會問嘅病人，喂，你屙尿係咪好普洱茶咁色，好深色啊？咁個問題有陣時出響就係個膽管，唔一定出響啲肝細胞度。所以我哋今日講嘅肝細胞癌咧，未必一定造成呢個所謂黃疸症。但係黃疸症咧，你嚟膽石就已經可以黃疸症咧，胰臟癌堵塞嗰、那個而個膽管嗰個入十二指腸嘅位又可以黃疸症。所以黃疸症呢個只不過係一個表徵，佢背後有好多樣嘢，有排都未輪到原發嘅肝細胞癌。嚴格嚟講，
2: 係咁。如果再多啲嘅指標指向係肝細胞癌嘅話咧，仲會有啲乜嘢可能症狀會孖埋一齊出現嘅咧？
0: 好簡單咧，即係我哋當然要睇嗰個癌症嘅早期定後期啦。我哋講早期咧，絕大部分嘅一定要所有聽眾觀眾都要了解係沒有症狀，所以預防勝於治療係重中之重。我哋今日要講嘅嘢啦，同埋地咧及早發現，亦都係重中之重嘅。我哋冇人想一嚟到已經好後期，有陣時防唔到就冇得講，防止得到咧就即係要我哋 take all step 即係做曬。所有市民要做嘅嘢去防止一個後期肝癌發生喺自己身上啊嘛，咁嗰個做。

0: 做法咧就係你明知自己係有帶有乙肝病毒嘅，啊，已經有個慢性感染嘅。第一，你將個感染壓低，食一啲抗乙肝病毒。點知壓唔壓低啊？第一，除咗你抽血睇嗰個什麼轉氨酶嗰啲水平之外，仲要睇一樣 DNA 啊嘛。乙肝病毒佢血度有可能有 DNA， 如果佢活躍嘅 DNA 水平咪高咯，我哋叫做載荷量高。但係你如果食咗抗乙肝病毒之嘅藥之時，可能將壓翻低個肝嘅發炎，因為個慢性感染乙肝感染而造成嘅呢個發炎就會少咗，少咗咧，佢致癌嗰條路就可能斷咗，或者起碼拖慢咗先。咁第二當然咧，你要做一個適當嘅自我嘅 screening， 即係篩選啦，就係、是、篩查啦，咁就要做下 B 超肝臟啦，可能三至六個月嚇。就是、你如果錢唔係一個問題，可以三個月。不過每次做你個考試一樣，好驚，驚結果。唉、哎，六個月啦，六個月啦。咁如果我係大家嚟試，係有乙肝帶菌，我會六個月做一次，抽下血驗啦，同埋即係抽血驗嘅甲胎病毒啊、甲胎蛋白啦、抽下血驗嗰個肝功能啊，即係啲轉氨酶水平，同埋做下 B 超肝臟。因為而家我哋 B 超肝臟咧，特殊嘅 B 超肝臟可以睇埋肝裏邊有幾多 fiber。有幾多硬化？可以睇下你第一有冇硬化先，第二咧，我哋嘅 fiber scan、fiber scan 嘅嘢咧，可以量化嘅硬化嘅程度去到邊度？咁咪梗係如果能夠及早知道有定冇，或者就算有嚇、一個輕度嘅有，我就即刻點樣去避忌某啲嘢。咁就即係減少往後肝癌嘅產生嘅機會啦嘛。
1: 都聽得出對於影像嗰個檢查嗰個比重都幾大啦。喺呢、這個即係 check 呢個肝癌方面，係咪因為都有個講法就係話咧，由係攞呢個組織嘅話咧，肝臟嘅難度都幾高，係咪偏向少去做呢樣嘢？又係咪真嘅咧？
0: 當然啦，一個介入性治療，我諗所有用之所有醫學都係越少越好嘅、但係問題係冇必要。嗱、有陣時我哋有啲叫做灰色地帶嘅個案，嗱典型就冇得講啊，肺癌呢個肺炎都非典型啦，係嘛？啲典型嘅啫，典型嘅掃描嘅影像就見到，哇！呢個樣十即係已經直情話曬俾個醫生聽，除咗肝癌冇第二樣嘢，我唔高研到 detail 呢啲好技術性啊，咁或者驗血嗰個甲胎蛋白幾百嘅，我哋講五百以上咁。已經 diagnose 已經係達到診斷嘅水平啦。咁呢啲就係即係打咗手指模嚇，即係唔需要再深
2: 入。毫無
0: 怨念㗎。係啦，咁嗰啲咁情況仲使乜嘢拎肝活檢咧？因為肝活檢咧有個風險嘅，第一咧嗰、那個肝癌嗰啲血管係唔正常，容易出血嘅。第二頭先講咗咧，好多時肝癌嘅 coexist 都係同時地有其他肝病，肝硬化嘅話話就已經係令到嗰個 performing time。即係凝血嘅原時候咧，係比較長啦。咁呢個長再加埋有可能又係肝硬化造成皮腫大，咁血小板又少之時，又容易出血咯。咁、你已經本嚟就容易出血嘅人，你仲要篤啲針落去嗰度，咁你咪出血嘅風險增加啦。能夠唔敢做得唔得啊？梗係想唔敢做啦，係嘛？咁所以如果係冇必要，醫生係唔會叫你做。做所謂穿刺肝臟拎活檢，但係醫生叫得你就一定係有咁必要啦。
2: 即係會唔會除非係可能佢嗰個嘅影像上有啲窄界，或者係好埋喺好心入邊嘅，
0: 埋喺心入邊就唔係一個原因係越埋喺心咧就越做穿刺嘅風險啊越係顯著添嘅。咁反而咧，我哋頭先你冇講錯啦，即係個影像，都係有啲懷疑佢都唔知係定唔係原發。肝細胞癌會唔會係膽管癌啊，或者其他什麼少有啲嘅淋巴癌或者毒肉瘤啊？呢啲你有個 question mark，醫生都有個 question mark， 咁即係換言之嘅診斷未係確立啦。咁你個甲胎蛋白高少少啫，又唔係去到一個我哋叫 diagnostic 可以診斷嘅一個水平，咁你唔篤就唔得噶咯喎，你根本完全冇個細胞斷症就唔可以啦。
1: 係，咁做頭先嘅影像上嘅檢查等等之後咧，對於嗰個分期啊，或者之後嗰個計劃個醫療上面都已經好足夠嘅資料喺手啦。
0: 係啊，實我想上一度好粗略、好簡單講。原發肝細胞癌嗰啲分期咧，而家全世界都係用緊個 Barcelona 即係巴塞羅那嘅分期方法咧。佢主要咧就係分五期嘅，零 A B C D。咁啊零係極早期啦， 啊，咁但係實際上背後嘅係要利用係三樣嘢嘅，就係嗰個腫瘤嘅大細多寡有冇一個肝門靜脈主幹。

0: 肝嘅侵犯或者肝蓋嘅擴散，呢個第一咧，肝即係講嘅癌症嘅 characteristic 嘅特性去做分期。第二就係肝本身嘅功能咧，我哋嘅 Child Pill 嗰個 score 啊，比分係五至到十五分。Child Pill 嗰啲咧就分 A、B、C 啦。咁啊，然後咧再睇埋嗰個病人嘅嗰個整體嘅健康狀態嘅生活嘅能力啊，或者行動嘅能力嚟三樣嘢去決定嗰個肝癌嘅分期，呢個巴塞羅那分期。但係粗略嚟講咧，第零期係最早期啦。咁呢個極早期咧，通常係單一個腫瘤啦，而係佢個腫瘤係唔超過兩公分。B A 咧就已經係一個早期，就唔係佢直好，佢可以係任何一粒腫瘤，任何 size 單一嘅啫。但係亦都可以一至到三粒，但係冇一粒大過三公分。咁啊 C 咧。啊，即係講 B 啦，頭先講 A 啦，再跟住講 B 啦 ，B 咧就可以係大過三粒。或者咧係其一至三粒有一粒大過三公分等等。
1: 咁啊，呢五個即係分期當中咧，啱啱就講咗零啦、A 同埋 B 啦。咁究竟好啦 ，B 要再講多少少啦 ，C 同 D 嘅狀況又係點？喺跟進上嘅處理有咩地方要留意咧？轉頭翻嚟繼續請教有張文龍醫生嘅講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到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将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他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同医管局行政总监李夏欣签署谅解备忘录，标志着双方建立策略性伙伴关系，深化反恐应变同医疗职能上的协作同衔接。备忘录涵盖战术医疗训练、现场处置程序同专业认证等范畴，旨在制度化双方在高危事件中的协作框架，确保面对大规模伤亡或突发危难时，双方能迅速、安全和有效地执行紧急救援，共同守护市民生命安全。除了签署仪式之外，现场亦展示反恐特勤队和消防处特别支援队在应对反恐事故下的联合演练。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一批预先包装牛奶样本的菌落计数超出法例标准，受影响的产品已经被封存并没有流出市面。有关样本是君乐宝纯牛奶，来源地中国，容量每盒1公升，进口商是君乐宝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心表示，在进口层面抽取有关批次的牛奶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其中4个样本检出含有10个或多于10的菌落，超出奶业规例所定的标准。中心已经知会涉事进口商违规事项，调查显示受影响批次的产品仍然存于进口商货仓，没有流出市面。中心会暂时撤销较早前签发给有关进口商销售该款产品的进口准许，源于市面上销售该品牌的同类产品就不受

0: 受影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三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92点，升178点，成交金额16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4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8点，升1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毫2，升2毫；阿里巴巴116.1，升9；恒生中国企业88.1毫2，升1.24；南方恒生科技4.56仙2，升6.4；长飞光纤光缆167.3，长飞光纤光缆167.1，升4.6；腾讯控股446.4，升4.4。中芯国际70.5，升2.65；药明生物50.45，跌1.75；华虹宏力118.1，升7.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01，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欧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7点，升460点。港金报43,445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3.6美元，卖出4,64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啦，现时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丽城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5: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4: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5: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佢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6: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翻到嚟精靈一點嘅節目時間，呢一節咧繼續有消化道腫瘤系列，主題咧就係肝癌。喺直播室亦都繼續歡迎有今日嘅嘉賓，有香港臨床腫瘤科學會代表，亦都係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張文龍醫生嘅。張醫生你好，
1: 張醫生你好，
2: 大家好。
1: 頭先咧，我喺新聞之前咧，我哋就講到咧，肝癌嘅分期啦。我好有趣啊，就見到有嗰個零期、極早期啊。我喺度諗啦，咦，其實我哋有時可能乳癌咧都會講有個零期嘅乳癌啦。咁其實係冇乜嘢噶嘛。但係咧，
2: 好大分別啦，因為肝癌嘅零期咧，嗰、那個肝癌細胞咧，肝細胞癌咧已經有侵潤性。
1: 嗯。
2: 但係零期嘅乳癌，尤其是導管癌咧，我哋係有個包膜嘅，個叫 basement membrane 包住。
1: 嗯。
2: 佢就喺嗰個發源地嗰、那個。個導管裏邊，佢都根本未食出去出邊軟組織，根本唔識得擴散，所以係兩者唔同嘅。嗰、那個接近零風險有擴散，同埋零風險殺人啦，即係乳癌嘅零期。但係肝癌嘅巴塞羅那零期咧，就唔係嗰回事，佢有個死亡率喺度。
1: 我都有個死亡率喺度喎，即係都係一樣係要即係盡力去醫佢嘅喎。
0: 係，但係成日都話可能肝癌咧，病人去發現嘅時候咧，都係屬於晚期嘅、
1: 嗯。
0: 其實係咁，如果用翻呢個巴塞隆拿嘅分期嚟講，係講緊去到真係 C 嗰個為之晚期，定還是 B 嗰度已經算係一個多病發
1: 的時候呢？
2: 我哋講咧 B 咧就係中期啊、
0: 嗯、
2: ，B 同埋 C 加埋嚟咧，你實整睇翻又係 Common Cancer Registry 嗰度咧，差唔多四啊八、四啊咁上下，40%。而零加 A 呢啲好早期咧。又係咁上下，一嚟到斷到係咁樣樣，
0: 零加 A 嗰批人咧係點樣發現嘅咧？通常
2: 嗱，唔少係因為篩選，即係自己知道自己乙肝啊，或者醫生知道乙肝啊，做定期六個月或者甚至無最遲唔應該超過一年啊，一啲 B 超，因為 B 超冇傷害啊嚇，冇輻射啊，再加埋抽血驗而係即係所謂體檢產生斷到出嚟嘅，咁、個有機會係真係好早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真係有症狀咧，你諗下頭先我講咧，你個肝唔係好敏感嘅，要諗上大先至會痛啊嘛。你有肝痛，嗯、你諗下早極都有個譜啦，係
1: 嘛？係啊係啊。
2: 咁嗰啲可能係 B， 可能係 C 啦
1: 嚇。嗯，咁其實咧，即係有唔同嘅分期咧，即刻我諗醫生同埋病人咧就即刻諗哦嗰、那個治療要點樣樣啦咁。咁零期同埋 A 呢一期，
2: 我哋粗略講咧，我哋講零 A。甚至無有部分的 B 咧，我哋講一個局部治療。
1: 嗯，
2: 一去到 C 咧，即係呢個講個晚咧，嚇，即係實際上咧，佢點樣晚法咧？局部晚定係已經擴散離開肝嗰種晚咧？兩種都屬於 C 嘅。離開咗肝，即係肝外擴散者咧，咁你淨係掛住醫肝裏邊嗰個。嗰、那個瘤或者嗰扎瘤啊，多過一個嘅話，咁、你係醫唔好嘅病啊！你離開咗肝嗰啲，你唔使醫噶啦。所以嗰啲一定要用藥物運走全身啦，又去肝裏邊醫肝裏邊嘅病，又喺肝以外嗰啲擴散點又醫埋。咁、所以咧，我哋先係要講免疫針啊，要講啲標靶藥物啊，好多時兩者要混合一齊醫啊，咁先係達到最佳嘅療效。咁、但係嗰、那個咁嘅情況，好多時我哋講咧都唔。難以根治，因為根治率好低好低噶啦。咁、但係零 A 同埋有部分嘅 B 咧，實際上我哋都係絕對可以朝住根治，即係完全醫好病嗰方面做嘢。主要靠一啲局部嘅治理手段，可以係外科切割啦，可以係換肝響適當篩選嘅病人啦。咁亦都係可以係甚至無一啲熱。嘅治療啊，我哋用熱能量啊，可以 radio frequency 即係磁力波或者係微波 microwave， 亦都可以用呢個肝嘅組織碎化，即係成氣體化 histotripsy 呢啲方法啦，精准治療都係一個方法啦。
0: 但係上一次講緊即係肝臟嘅話，就算做一個即係活檢咧，都有啲嘅
1: 風險
0: 啊，或者難度喺度啦。頭先提到嘅外肝外科切除咧，係咪都少用咧？變相去講又
2: 唔。

0: 限制的 size 啊嘛，又係喺一個肝葉，佢冇跨越兩個肝葉啊，冇食到一啲好重要嘅血管咧。咁呢啲咁嘅 A 期咧，你可能都係考慮一係就做換肝，一係就做一個全肝葉嘅切除咯，係咪？咁呢啲係根治性嘅，因為而家我所理解，我唔係外科，但係由外科嘅同事話俾我哋聽，切肝已經比我哋以前幾十年前係真係安全好多，出血係少好多嘅。因為點講咧，切落去嗰把電子刀咧就係用嚟止埋血添嘅，所以一次係 vitrectomy 可能即係我哋講緊200cc、100cc 嘅出血。實際上唔係話真係咁危險啦，以出血個角度嚟計，當然有其他麻醉風險，其他嘢，
1: 同埋肝臟本身嘅狀況都好緊要。
0: 係啊，因為你都要經篩選一個，比方說一個頭先講啦，肝功能啊 ，Charles Pugh 嘅，如果去到 C 你就唔適宜做呢啲嘅，即係太猛手嘅治療嘅，外科醫生亦都耍手擰頭，因為佢就係做手術，就係割肝呢個動作咧，就有八成嘅死亡風險啦。咁啊，梗係唔得啦。
2: 係，但係好多癌症咧，例如後期啲嗰啲癌症，可能都會用啲方法哦，例如即係先縮咗個癌細胞嗰個腫瘤嗰個位置，然之後咧就再做手術咁樣。其實喺可能 B、C 嘅期數咧，會唔會都係一個嘅選項嚟嘅咧？
0: 是的，嗱，我哋頭先都喺中間就整，大家知道啊，有啲極早期你咪局部治療啦，後期就你又適當嘅，你可以一個比較大範圍嘅切割，或即係咁唔係真係叫後，比較後少少啦，中期啦嚇，個大範圍嘅切割或者一個換肝，咁但係我哋都唔好忘記，有啲咧係需要到咧係肝嘅血管介入，俾化療同埋呢個栓塞。我哋叫 TAC 咧 ，TACE 啊 ，trans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啊，咁呢啲係經過一啲篩選啊，嗰啲個案通常嚟講多發性啊，又唔做到一個局部根治性切割啊，咁嗰啲咧亦都同時地嗰條嘅肝嘅主幹門靜脈咧係通嘅，佢可以有門靜脈嘅肝塊嘅腫瘤塊喺裏邊，但係唔係影響個主幹。因為主幹影響咗，俾人哋堵塞咗，俾個腫瘤堵塞咗咧，佢就即係肝成個肝咧，就得一個血管供應啦，就係肝動脈啦。而喺我哋做肝動脈介入之時咧，就有可能喂冒住一個連呢個唯一嘅血管都堵塞嘅風險，一堵塞為成個肝
2: 彎咗，成個肝就唔使要啦。
0: 咁啊，病人就都唔使要咯，拜拜咯，唔得噶嘛。咁呢個風險太大，亦都唔應該冒啦。
1: 係。咁啊，喺治療選項上，頭先提到，尤其是有擴散情況啦，即係大範圍嘅跟進就比較緊要啦。就當中會包括標靶啊，同埋係免疫啦。咁兩者咧，通常係做一樣先啦，混合啊，定係點樣去到諗嘅咧？
2: 但係同埋我又想問啊，做標靶通常都要做基因測試噶嘛？咁係咪都要抽活檢去做咧？
0: 唔係，點解咧？肝癌啊，你都例外，因為點解咧？肝癌細胞咧，暫時我哋揾嚟揾去咧，這個就好多時係同其他因為感染啊，佢係乙肝、丙肝感染啦，感染而造成嘅癌症，好多時我哋叫做冇一個靶點啊。即係鼻咽癌又係 EBV 病毒感染，你要揾個靶點，揾嚟揾揾唔到嘅。嗱，咁即係冇一個驅動性嘅靶點咧，你用單一功能嘅。對付所謂單一靶點的標靶藥呢是通常無效的，而我們用在肝癌那些呢，如果口服的呢是通常多功能 的我們叫做 non-specific 非專注性的標靶藥物，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工作的方位呢，就是用這些多功能靶向，它由抗血管增成，就是 anti-VGF 抗血管增成的意思就是令那個肝癌細胞唔能夠招惹病人自己嘅正常血管收埋嚟去供應佢養分同埋營養，餓死佢，
2: 截斷佢嗰個供應來源。
0: 係啦，係啦，咁呢個係食嘅藥物啦，有啲係標靶藥嘅其中啊，一個 mechanism of action 啦 ，MOA 啦嚇。咁另外就算打針嘅標靶，有啲就例如貝弗單抗嗰啲，都係用嚟堵塞呢個即係腫瘤嘅血管，唔係。正常血管是腫瘤細胞奪去的不正常的血管，令到餓死它啦，很多時候這些是要配合免疫，即是我們 講 PD-1 或者抗 CD4 的單紅抗體免疫針才是最有效。現在呢很多實際上如果是第一線治療一些以抗

0: 擴散咗，有體外擴，就是、肝外擴散嘅後期啊，即、係我哋叫做巴塞羅那斯期。當然斯期都包括咗主血管嘅侵堵塞啦。但係如果佢睇佢肝外擴散，佢當然係屬於巴塞羅那斯期。咁呢啲就係要用到咧，係有三個方案嘅三個選擇其一。但係暫時冇前瞻性對照，話俾我哋聽邊個好過邊個。其中兩個方案咧，就係用兩隻打針嘅單克隆抗體係對付 BD1 同埋對付 CDLA4， 呢啲係免疫針嚟嘅。呢啲用嚟激發病人本身嘅免疫系統去主動攻擊嘅腫瘤細胞，能夠成功激化咗佢咧，佢一攻擊咧，佢嘅攻擊能力係叻過好多標靶藥嘅，係好有效嘅。亦都因為有 T 細胞，佢有個記性咧，佢個療效又變咗長啦。即係教識咗個嗰隊兵打仗，佢一係學唔識我都講，學識咧佢會繼續打落去。所以咧，佢個療效咧可以維持比較耐啲，亦都有文獻。而家前瞻性呢有兩個嘅前瞻性文獻咧，一個 CheckMate 9 DW， 另外一個就係Himalaya 啦。就實際上顯示得到咧，佢哋有 overall survival 整體存活嘅期嘅延長增加，一年、兩年、五年嘅存活率嘅增加，咁呢啲係講雙免疫啦。咁但係另外咧就唔好忘記標靶啦，用打針嘅貝佛單抗配合咧另外一種嘅抗 PDL 一嘅免疫針咧，咁樣亦都有一個叫 Embrace 150嘅方案咧，亦都可以達到一個所謂整體存活期嘅存活率嘅增加、存活期嘅延長。同埋有個舒緩腫瘤嘅作用，縮細佢嘅作用。
1: 咁但係你頭先都話有三個即係叫做標準方案或者配套啦。咁係點樣去揀邊啲人用邊一個先或者係後咧？咁
0: 問得好好啊，主持。咁嗱，你啦，我就咁講啦。最拉尾嗰個用有埋一個抗血管增城嘅標靶咧。第一。首先要問，哇！呢、這個病人有冇出過血先？有冇最近嚴重出血先？因為頭先我已經講咗啦，呢啲病人唔少咧，有同時有存在肝硬化噶嘛。肝硬化點啊？肝門靜脈個壓力會增加，靜脈壓力會增加，唔係淨係痔瘡出血咁簡單咯。嗰係脾臟大，亦都可以喺食道底連接胃嗰個薄口咧，好多靜脈嘅曲張腫脹喺嗰度分分鐘出血嘅喎。曾經出血過，你點用呢？係嘛？因為到時佢會防，即係隻貝佛單抗會防止咗嗰個血管嘅修復，咁亦都從而咧會淨出血完再出血，咁啊增加咗再出血嘅風險，呢、這個就唔值得冒嘅，所以唔用得咯，係嘛？咁調翻轉頭啦，咁如果有啲病人係根本係有好之前嘅歷史係有啲自身免疫嘅疾病，例如紅斑狼瘡啊，未受控制啊，例如類風濕關節炎好嚴重都未受控制，咁你用一隻好啦，你點能夠用兩隻免疫針加埋一齊啊？你嗰個所謂 IRAE 即係免疫針造成嘅突然間 call 翻個免疫系統出嚟去一邊係好打到敵人，但係自己打翻自己正常細胞、正常器官，咁啊得不償失咯。
1: 仲有我突然間諗起咧，你話即係本身個人容易有出血風險咧，例如有啲人依家好多人通咗波仔啊，已經長期要食嗰啲即係抗血小板藥啊、薄血藥啊嗰啲咁。咁其實如果係有埋呢啲心臟問題嗰啲病人，佢要做呢一啲嘅肝癌嘅治療，
0: 嗰個就唔係一個絕對用藥禁忌嚟嘅，係要 take note， 係要。即係嗰、那個主診嘅腫瘤科醫生咧，當然要問齊曬呢啲病歷，咁啊，亦都係小心啲係可以，
1: 係可以嘅。
0: 嗱、反而一個好緊要，頭先冇講到咧。如果病人喂，我之前做過換肝，就因為肝癌，後嚟肝臟癌症呢個肝細胞癌復發咗，響骨轉移當假設係咁。喂，你盡量就唔用免疫啦，因為點解你嗰陣時就食緊第一？就係抗排斥嘅藥物，佢抗排斥藥物就會減少咗你免疫針嘅功效。調翻轉頭，你免疫針如果有效咧，佢就 cancel 咗或者nullify 咗，即係嗰個抗排斥藥嗰個抗排斥嘅療效。即係換言之，病人自己本身一係自己排斥翻人哋捐俾你嘅肝，一係咧就 graft versus host 嗰個肝佢會排斥嗰個病人咯。哇，咁唔得了喎！
1: 超複雜啊，可以
0: 唔得了喎，會死人嘅喎，唔得。
2: 所以我諗即係例如係要針對翻有冇自體免疫嘅病啦，又或者有冇曾經換肝等等，即係會做翻個人化嘅處理啦。
0: 一定要啦。
2: 咁但係即係 generally 即係概括。 括嚟講啦，我喺度諗就係始終有肝癌或者肝臟已經係有問題嘅咧，其實個身體都相對虛弱啦，即係因為對。

0: 於成個身體嘅 function 都好大影響咁樣啦。咁喺接受任何治療嗰陣時候，其實患者嗰個身體嘅反應啊，或者係令到佢生活質素可以改善啲，有啲咩可以做到呢？
1: 就要睇下佢當時對症下藥啦，就要由病歷當中知得到咧，佢病者最大嘅係乜嘢問題？
2: 嗯，
1: 就好簡單咧，即係如果一個已經擴散咗離開肝有後期嘅肝癌嘅個案。佢個擴散點可能造成有痛症，你止痛嘅治療係不可或缺嘅一環啦。唔止不可或缺，要一定要到位添，唔係話止啲唔止啲，係嘛？你又話夜晚瞓唔到覺，止到佢瞓覺，日間又痛嘅，咁又即係做啲唔做啲啦。咁我哋通常我哋叫 visual analog scale 嘅一個評痛症評核，最好咧日間就唔好超過兩度。咁所以咧要適當地配合一啲所謂。依時依後食嘅藥，同埋一啲佢專係備用，特即係佢一有痛就備用，響嗰剎那冚熄個痛症火嘅藥，兩者適當地運用先就得。咁開頭嗰陣時通常係比較輕咧，你可以用撲滅息痛啊嗰啲 Panadol 嗰啲咁得啦。咁或者再配合一啲即係非類固醇嘅消炎藥，消炎就可以治到痛。咁再嚴重啲可能要用 narcotic 即係嗎啡類別啦。嗎啡都好多種類別㗎，咁就用 try and error 即係試到佢有效為止。係啦，務求由病者本身加埋佢嘅主診醫生去評核到。嘅鎮痛真係理想到係成日都痛好少啦，夜晚黑亦都當然有熟睡無痛啦，唔會痛醒，不得已有個熟睡啦，咁先就方為一個成功止痛。
0: 係咁啊，講到尾啦，即係要預防呢個肝癌啦。首先即係酒煙都係要即係避免啦。而對於咧乙型肝炎嘅關注都要特別留意到啦。無論係咪即係要做呢個檢測啦，或者係咧跟進上都要做好啲。今日咧唔該曬有張文龍醫生嘅講解。
1: 多謝各位 ，thank you。
3: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因此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有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指出，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少，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六分之一，北都能够让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来港的顶尖学者表示，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因此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等当局将来在涉事外佣再申请来港时考虑有关的情况。他提到，外佣通常同雇主同住，雇主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提供雇主地址申请贷款并不属于雇佣关系用途，因此需要获得雇主同意。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张涵正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人的欺骗性和危害性，一起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几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在9月8日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菲说，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几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小时港岛、大屿山和西贡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

0: 而大低氣壓紫檀已經在廣東省吳川市附近再次登陸，正午十二點，紫檀集結在湛江東北大約4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4公里，移入廣東西部內陸並逐漸消散。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西北偏北大約2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東海。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隨後一兩日天氣不穩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13点，升202点，成交金额17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3点，升8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2.2，阿里巴巴116.3升2.1，恒生中国企业88.18升3，南方恒生科技4.56.2升6.4，长飞光纤光缆163.8升3，腾讯控股447.2升5.2，中芯国际70.65升2.8，药明生物50.6跌4，华虹宏力118.1升7.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92，瑞士法郎9.761，澳元系5.633，加元5.658，新西兰元4.669，欧元9.1456。每百日元兑港元4.93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2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6点，升470点。港金报43350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8.82美元，卖出464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长江集田中心。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排队新田围村。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

0: 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1: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你覺得 AI 會發展到咩嘅程度？我哋點樣去管理 AI 未來嗰個發展呢？
1: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盧毓明教授
3: 希望咧個 AI 唔好減低咗我哋人類嘅創造力咯，個 originality。但如果將來個個咧用嗰幾個 AI 咧，你可能嗰個 imagination 嘅空間係俾佢框住咗。
1: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4: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5: 大湾区创业梦。
6: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返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5: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嘅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佢哋首支嘅跳唱作品。除咗 show 佢哋嘅舞技之外咧，仲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嘅 message 带俾乐迷。作曲 A set 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灵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3: 时间嚟到下昼嘅2:12啦，继续咧同大家精灵一点嘅咧，有郑瑞文同埋余日峰嘅。Hello Karen，Hello
4: 精灵 Dennis，
3: 系啦，精灵 Karen 你好啊。咁啊，提提大家啦，都要留意住啦，雷暴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喺稍后嘅节目时间啦，今日咧嘅主题就会系前列腺肥大啦。咁啊，讲到呢个问题咧，经常都话啦，好似对于男士咧，尤其是系年长嘅男士嚟讲咧，好似避无可避咁。咁究竟系咪事实？嘅全部，同埋咧呢一个嘅前列腺肥大咧，对于即系男士嘅生活质素嘅影响会系点样啦？点样可以咧将一啲嘅唔好嘅影响都减低到咧？稍后咧都会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下嘅。不过咧喺请出嘉宾出嚟同大家讲解之前咧，当然要先留意一下咧即安精灵学堂嘅内容啦。今日嘅主题咧就系会有关处理吊宠物同埋系防止负荷物堕下嘅。咁啊，亦都会同大家关注到。啦，点样使用起重机械同埋起重装置？
4: 今日嘅故事系话，工地安全主任喺每个月头嘅安全大会，同一班工友去分享吊运嘅安全要点。
5: 即安精灵学堂，
6: 今集嘅主题系处理吊宠物，防止负荷物堕下，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
7: 咦，阿全攞晒纸同笔嚟今个月嘅安全大会。果然是好学生喎、
8: 啊。梗係啦，然一阵安全主任讲到啲重点，如果我唔即刻记低，我驚会唔记得啊。
7: 啱啊，安全嘅嘢就梗係要谨慎啦、啊。大会就嚟开始喇，等我都打起12精神听书先。
9: 各位工友早晨啊。今日讲嘅係正確处理吊宠物，以防喺吊运期间跌落嚟。讲到吊运，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要根据吊运计划考虑负荷物的特征，包括重量、形状、体积、地面情况和工作环境，再拣部有足够负荷能力的起重机。其实我们对起重机都有不同的安全要求的，你们又知不知道是什么？
7: 我知道起重机应该要安装有效的安全负荷自动显示器，

0: 当起重机接近安全操作负荷的时候呢，就会自动响起警报，还要搏埋超重限制制停器一起运作，防止因为超重而发生意外。咁讲啱唔啱啊？
1: 吓，讲得几好喎。
0: 我仲知道所有起重机同装置都应该由合资格检验员定期检查同埋彻底检验，以及测试及彻底检验。而呢啲起重装置上面呢，都应该要用中英文标明安全操作负荷。
1: 诶，阿贤就答得好好啦。嗱，咁等我又问下其他同事咯。在正式调运之前，应该要先做好333试调程序。你哋知唔知道333试调程序系咩呢？
2: 今次就等我试下答啦。333试调程序就系指喺正式调运前，所有人员离开负荷物3米远，吊起负荷物离地300毫米，然后维持3秒，确定负荷物稳固先可以起吊。我哋做完333试吊程序之后，仲要用导绳控制负荷物嘅摆动同转动，先可以确保吊运安全。
1: 阿全都讲得好全面、哦。嗱，虽然咧你哋都咁熟，但系我都要提提大家，试吊之前要先检查吊具有冇损坏，同埋一定要用合适嘅吊具埋码方法，仲要确保完全绑实负荷物啦。
2: 知道。
3: 工友应该根据调运计划考虑负荷物的特征、地面情况和工作环境，拣选有足够安全操作负荷的起重机。在正式调运之前，记得做好333试吊，包括所有人离开3米，吊起离地300毫米，等3秒确定稳阵先好吊运。仲要检查吊缆索具有冇损坏，用合适嘅索具装配方法绑实物件。另外，地盘已经全面禁烟啦，违例会被罚款。为安全、为健康、为咗屋企，即刻的起心肝戒烟啦！
4: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好啦，系时候展开今日精灵一点嘅第二个主题，就系前列腺肥大。请嚟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潘奕君医生同我哋讲解嘅。潘医生你好，
1: 潘医生你好
2: ，Hello Karen，Hello Dennis， 多谢你邀请。
0: 你好啊，咁啊嗱，好啦，今日个主题就系前列腺肥大啦。可能咧听到呢几只字咧，大家都会即刻谂起另一样嘢，就系前列腺嘅增生啦。其实两者系咪同一件事嚟嘅咧？
2: 但其实前列腺肥大咧，同埋良性前列腺增生咧，系同一样嘢。咁记住个重点咧，就系肥大吓，就冇牵涉一啲我哋个恶性癌症嘅情况嘅。咁另外就系即系良性咯，即系个重点就唔牵涉一个叫生癌嘅情况咁样嘅。
0: 系，所以用前列腺肥大个名，感觉上好似亲和少少。
1: 系啊，
0: 但系当然呢个就算系增生都系良性，都唔系问题咁样。
2: 系，
1: 但系佢肥大会肥成。点样样嘅咧？即系讲到个肥字，大家都会即系女仔咧，尤其是好敏感噶嘛。
0: 呢个病唔关你事啊，系
2: 冇错。
1: 肥法咧，
2: 其实咧，前列腺咧系一个男士独有嘅一个腺体器官嚟嘅。咁佢最主要嘅功能咧，就帮助我哋男士射精嘅时候提供啲汁液咁样样嘅。咁所以呢个前列腺肥大咧，基本上咧，佢个肥大随住一般五十岁开始啦，就会出现嘅情况。咁系最主要我哋身体一啲年纪啦，加上荷尔蒙嘅变化啦，令到啲细胞咧佢系增生多咗，咁啊细胞增生多咗，自然就会出现咗肥大嘅情况咯。
0: 系
1: 会由正常嘅一个点样嘅 size 可以肥成点样噶？
2: 一般咧，我哋用 size 量度咧，我哋可以。

0: 用 mil 啦，毫升啦，咁一般我哋定义咧30 mil 以下就为之个正常嘅 size， 咁可以因人而异噶，有啲人可以去到可能50-60岁大一倍60cc， 或者年纪再大，我哋见过去到100，甚至乎去到200几、300都见过噶，系啊，
1: 200几、300，如果即系佢系一个球体嚟嘅，会唔会系？
0: 系啊，你当你。一个好似细即系正常 size 就系一个核桃嘅 size 啦。咁如果佢一路变大，就好似变到一个苹果啊，一个网球啊，咁就会咁样压住个尿道咯。
1: 咁其实咁样佢系塞住晒噶咯，如果去到咁大嘅话。
0: 但系前列腺肥大又好得意嘅，我哋未必就话一定系个肥大嘅 size 同个症状有挂钩嘅。因为佢肥大可以向横发展、向长发展，唔一定系压住个尿道嘅。但系调翻转头，一啲细嘅大细嘅前列腺咧，譬如佢中叶比较肥大啲啊，佢压迫嘅情况比较明显啊，咁就算一个大咗少少30-40cc 嘅前列腺咧，都可以有个阻塞嘅情况。咁所以我哋就唔会净系睇个大细，系最紧要系个阻塞严唔严重，同埋嗰个病征困唔困扰咯。
2: 系咁喺外在嘅观察上有冇话可能大到几多真系会见到啊？或者系
1: 唔会见到噶嘛？
2: 嗱，头先讲到大咁多，去到60cc 系咪啊？咁摆喺边侧，你都要揾位，即系你都要始终会。feel 到噶嘛？
1: 嗰個位置啊，我睇下
2: 先。呢個係一個疑問啦，所以
1: 通常呢嗰啲橫切面咧，係個中好中間嘅位置嚟㗎。
0: 嗱，咁我哋要講下人體結構啦。咁其實個前列腺喺邊咧，就喺個膀胱底部嘅，係啦。咁所以個膀胱個出口位就係個前列腺。咁前列腺就會包住我哋即係膀胱對下嗰個尿道，咁跟住就會接駁到個括約肌，咁跟住就經男士嘅陰莖嘅尿道，啲小便就咁樣排出嚟。所以理論上外在咧，你係摸唔到、睇唔到嘅，佢藏咗喺我哋個恥骨裡面嘅位置咁樣樣咯。
1: 係咯，佢好。底噶嘛，应该
0: 系好深处嘅，系啊。
2: 咁但系会唔会大到一个点，就系嗰个感觉到佢嘅存在喺度，就好明显
1: 咁。咁如果大到咁咧，我谂即系如果佢即系小便，可能应该点都会有啲症状啦。大便会唔会有症状噶？其实，
0: 嗱，如果佢男士感觉到前列腺肥大咧，咁通常就系讲紧病征嘅出现啦。咁样，咁如果我哋病征咧，一般我哋会分一啲叫阻塞性病征啦，另外一啲我哋叫敏感性病征啦。咁阻塞性病征就好容易理解啦，小便慢啊，唔顺畅啊，去到厕所要等啊，或者收尾窒下窒下呢啲，我哋叫阻塞性病征啦。敏感性病征就系比较容易尿急啦。尿频啦，夜尿多啦，甚至乎系忍唔到会有渗漏嘅情况啦，咁样样，咁好多时候系一个病征嘅，咁但系你话会唔会大到顶住个肛门影响大便咧，就绝少呢个情况嘅，
1: 系即系原来系唔会嘅，咁但系所以即系话其实嗰个男士佢去留意自己嗰个小便嘅变化，应该会留意到有啲嘅即系症状出现啦，咁但系。即系前列腺肥大呢样嘢，感觉上系好慢嘅，会唔会慢到佢觉得，都系咁上下啦，咁样嗰种嘅转变咧，其实系
0: 啱啊！前列腺肥大其实系一个比较漫长嘅一个过程嚟嘅，咁所以好多男士就忽略咗呢个情况，就会都已经唔记得咗。以前後生正常小便係咩感覺，或者好多都會覺得，年紀大咗就自然就係咁樣樣噶啦，而就真係忽略咗嗰個情況嘅嚴重性咁樣咯。
2: 咁但係除咗小便之外啦，頭先講緊就係呢、這個前列腺嘅作用啦，都係會製造前列腺液啦，咁亦都係同精子啊、精液有關咁樣啦。咁喺性方面啊、性行為方面，其實嗰個影響又大唔大咧？
0: 你問得好好喎，其實坊間咧都有好多人咧問過關於其實性生活啦，同前列腺肥大有冇關聯，有冇掛鈎嘅。咁不過都要澄清，暫時冇任何一啲好有力嘅科學證據咧，證實性功能或者性行為嘅問題多與少咧，對個前列腺肥大有任何影響。
2: 講白啲個迷思就係話，啲人話係咪性生活比較頻密就唔會咁肥大咁？係咪都好多病人咁樣問你
0: 嘅？有㗎，係啊，係真係冇咁嘅關聯，
2: 冇咁嘅關聯。好啦，咁但係有咗呢個前列腺肥大嘅問題，對於性功能會唔會帶嚟影響？一啲可能差咗啊，或者等等咁樣咧？
0: 其实好多时候我哋见到个问题就系因为前列腺肥大，多数都系啲上咗年纪嘅男士嗰度出现嘅。
2: 但系头先讲紧五字头啫，对于好多男士嚟讲，都觉得自己仲好黄金岁月。

0: 好年轻喎，
1: 系咯，
0: 系咯，
1: 咁所以变咗越年长嘅男士，除咗有前列腺肥大问题以外咧，都会开始有勃起功能障碍。
2: 嗯，
1: 咁所以变咗有啲人就会觉得系有关联，但实际上就冇关联，系真系同年纪有关嘅。
0: 系嗱，咁呢个系咪真系纯同年纪有关嘅一个嘅情况咧？唔会同其他即系身体嘅情况、三高、肥胖、代謝上面的一些問題是沒有關係是不是的
1: 呢？暫時我們知道前列腺肥大的原因最重要是年齡、
0: 嗯、
1: 另外就是我們男性身體的睾丸和男性荷爾蒙的變化啦。不過另外呢都有些證據呢就是說三高啦或者有代謝病的病人啦他長期好像影響到前列腺有慢性發炎這樣啦、哦、這些都有些科學證據說會令到會容易些早些有前列腺肥大另外就是有啲話係西方嘅飲食啊，嚇、啊、缺乏運動啊，太多嘅紅肉啊、小菜啊，呢啲都有一啲風險因素喺度咯。
0: 嗯，不过咁啦，即系头先我开始之前咧，同 Dennis 讲笑咁样话咧，似乎男人只要年纪够大咧，都会有呢一个嘅情况，即系无可避免噶噃，系咪又系真嘅咧？
1: 嗯，我哋睇翻啲数据咧，大概如果你话踏入五十岁度咧，就大概有四分一到三分一嘅男士已经开始有轻微嘅。即是肥大的症状出现的了。咁你话去到七十岁呢差不多七成的男士都会有这个问题。咁去到我们的八十岁九十岁咁年长尤其是香港现在各个男士寿命咁长差不多八九十。你預咗都會有呢個問題㗎啦，咁、嗯、
2: 係。咁但係其實佢係真係有呢個增生嘅情況，係去到五十歲先比較顯著，開始顯著。即係我喺度諗係咪其實呢件事係細細，即係可能喺後生嗰陣時候已經喺度增生緊㗎啦，只不過係去到某個位為之一個增生嘅狀況，定
0: 係
2: 點樣嘅咧又？
1: 一般嚟讲，前列腺增生咧，唔应该喺我哋后生嘅情况出现，
2: 直情系冇嘅嗰阵时
1: 系啦，唔应该有嘅，系、真系去到中年开始，嗰、那个荷尔蒙出现咗啲变化，尤其是我哋身体有一只叫做二氢吓睾丸酮，咁嗰只就变得活跃。咁佢變得活躍嘅時候，就好似叫個前列腺要不斷努力啦、要壯大自己啦，咁就會變到細胞會增生落去，引致肥大嘅情況。
2: 咁喺定義上係咩嘅情況之下，前列腺增生先要去醫學上嘅跟進？因為我喺度諗，好似都反正都避無可避，同埋聽落又好似唔係話好大嘅影響咁，係點樣咩時候係要特別去處理佢嘅咧？
1: 其实呢男士去到一样嘢就是佢真係影响日常生活其实就应该开始关注。因为譬如话有啲男士佢可能去睇戏佢影第一样嘢就是呢套戏几耐啊我驚中间要搵个厕所位喎、或者可能有啲人真係搭巴士搭火车佢要諗定佢嚟緊条个旅程几耐嘅因为佢真係驚中间搵唔到厕所啊或者有啲男士真係驚一急到忍无可忍啊、或者夜尿开始困扰啦两次三次。令到佢成日起身又瞓唔翻，咁呢啲已經都係啲會影響日常生活而佢要開始關注嘅嘢咯。
0: 係嗱，影響日常生活，即係自己唔方便啊，受困擾，當然都係即係已經係一個要處理嘅一個嘅動力啦，需要去做啦。但係會唔會都有啲嘅情況就係、咦，原來係唔止影響你嘅生活咁簡單喎，有機會會影響埋其他一啲嘅身體嘅情況，咁樣
2: 例如我喺度諗嗱，排便唔好會唔會逆向啦？哇，上翻個身。
0: 又、或者
2: 是
0: 他真的塞到很紧要了有朝一日真的塞晒的话那是去不到小便呢
1: 啱啊、所以前列腺肥大不只是一个病症的困扰或者影响他也有机会出现不同的并发症的。当中包括前列腺肥大可以引致我们叫做尿储留即是或者突然之间屙不出尿要去急症室放尿后啦或者有些人因为长期肥大小便屙得不正导致容易尿道发炎、或者屙不正的时候呢小便很多沉积物继而形成生膀胱石。咁另外，你哋都頭先提及過啦，就係話長期屙得唔順暢嘅話，咁好似一個水渠塞咗，咁所以啲小便就會殘留咗個膀胱，繼而殘留咗之後，個壓力就會谷翻上個輸尿管去到個腎，導致有機會影響到個腎有積水啊，同埋腎衰竭嘅情況啊。
2: 提到話可能要放尿嗰個狀況咧，係就唔會話係好急。性嘅，即系通常已知嘅一个好严重嘅前列腺增生先会有呢个情况嘅，系咪咧？
1: 通常前列腺增生引致屙唔出尿。

0: 是突发的东西的。
1: 陣間讲啊，我记得是很恐怖的。
0: 个钟头很辛苦屙不出。
2: 是咦，听到都打烂阵。究竟怎样去到预防和处理这个前列腺增生呢？在新闻过后继续会有潘奕君医生的讲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话，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第一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会调整。卞兆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在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机制，是有一套的紧急情况处理机制。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一批预先包装牛奶样本的菌落计数超出法例标准，受影响产品已经被封存，并没有流出市面。有关样本是君乐宝顺牛奶，来源地中国，容量每盒1公升，进口商是君乐宝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心话，在进口层面抽取有关批次的牛奶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其中4个样本验出含有10个或者多过10个菌落，超出奶业规例所定的标准。中心已经知会涉事进口商违规事项，调查显示受影响批次的产品仍然存于进口商的货仓，没有流出市面。中心会暂时撤销较早前是签发给有关进口商销售那款产品的进口准许，而家在市面上销售那个品牌的同类产品就不受影响。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相关数据可以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卫星数据可以应用于农业、水利以至救灾。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宁阳话，透过卫星可以在极端天气之后以最短时间获取灾后影像，通过比对历史数据准确判断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14点，升203点，总成交金额18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0点，升11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24，升2.2；阿里巴巴116.1，升0.9；恒生中国企业88.14，升1.26；南方恒生科技4.56，升6.2；长飞光纤光缆165元，升2.5；腾讯控股446.8，升4.8；中芯国际70.65，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1，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7，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升405点。港金报43240元，跌65元。伦敦金 每安士买入4630.49美元，卖出4631.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咧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保持忍让啦。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较为多车，现时车龙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带慢车，龙尾咧就排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同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九龙塘会。我们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4: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3: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4: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5: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正令1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1点，收工健康好1点啦。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7: 由王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8: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9: 好多争吵其实都不是从大事开始，而是从一个人觉得自己不被重视开始。可能只是工作一整日之后很累，回到家看到那几只没洗的碗就忍不住要爆发。表面上是讲那些碗没洗，但真正刺痛人的可能是那句点解冇人在乎我已经咁辛苦。
10: 伴侣沟通嘅奇迹呢本书提醒我哋，当自尊感降低嘅时候，人好容易透过责怪去重新揾翻控制感，结果令彼此越嚟越远。作者认为要打破呢个循环，关键系。

0: 从责怪转向承认脆弱。与其话你只系谂到自己，不如话你成晚都冇同我讲嘢嗰阵，我其实好受伤，因为我需要知道你在乎我。前者系喺度批评对方嘅人格，后者则系说明自己嘅感受同需要。当攻击减少，对方自然比较唔需要即刻防卫。作者仲提出一个具体嘅做法，将要求讲得越清楚越好，唔好笼统咁样讲，你可唔可以体贴一啲？而系提出可以做到嘅行动，例如你放工翻屋企之后，可唔可以先抱我5分钟？清楚嘅要求比抽象嘅期待更容易被理解，亦都更有机会真正改变相处方式。
1: 当我哋开始理解伴侣坏脾气背后可能藏着疲倦、不安或者被忽略的感受，就比较不会将每一句说话都当成挑衅。亲密关系真正需要的不是两个永远不会识嬲的人，而是两个愿意在责怪之前先诚实讲出自己受伤和需要的人。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2: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呢一节嘅精拎一点，余日峰同埋郑瑞文继续请嚟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潘奕君医生，同我哋讲下有关前列腺肥大呢个健康问题嘅潘医生你好，
1: 潘医生你好
2: ，thank you 主持。
0: 系啦，咁喺上一节咧就讲到一个紧张嘅时刻啦，就系话呢个即系前列腺肥大会引致小便嘅种种问题当中，包括埋咧可能要急性地要去即系帮即系揾医疗上协助去放尿啊咁样啦，系一个点嘅状况嚟嘅咧？
2: 通常咧，我哋有分急性或者慢性嘅。急性咧就係突然之間嗰幾個鐘頭個男士覺得好脹個膀胱，完全屙唔出尿，咁就冇辦法噶啦。咁嗰啲就要去急症室，要盡快放條尿喉先可以疏導咗小便。咁另外有啲男士就係個病情一路慢慢惡化到咧，其實佢係慢性嘅屙唔出尿，意思即係話佢每次以為自己屙緊尿，但其實係個膀胱滿瀉咗，就瀉翻啲小便，但其實個膀胱仲可能剩翻九成，而可能膀胱嘅容量係載緊成公升尿，咁呢啲就係慢性嘅即係問題咯。
1: 點解佢會咁多尿喺膀胱嗰度，但係佢都係佢係唔知㗎，其實係。
2: 是啊，慢性那些呢有机会可能神经已经受损了啊，咁导致到佢对于个胀感唔系咁aware 嘅时候呢、就会慢慢出现呢个情况咯。咁呢啲个膀胱已经去到衰退到返唔到转头㗎喇，好多时候。
1: 即使处理咗嗰个嘅前列腺问题，可能佢喺小便上面嗰个习惯都会改唔返咁样，系咪咁意思啊？
2: 即可能呢班病人就算佢做完手术之后、第一佢康复嘅时间好长，可能真系要三四个月先个病征回复到正常。要睇一个膀胱功能翻唔翻到转头，或者有啲病人直情系膀胱功能系可能就系翻到一半嘅，咁变咗佢就算做完手术个道路好畅通嘅话咧，佢依然未必下下屙得正，或者佢依然好密要屙得好快就要去一次咁样样咯。
0: 咁长期可能好多嘅尿液喺身体度咧，其实对于即系身体嗰个影响会系点样咧？
2: 第一長期有尿液喺個膀胱就會引致發炎啦，咁另外有機會容易生石啦，同埋頭先講過最驚就係影響到腎缺損，我哋叫即係俗稱中尿毒。咁、如果中咗尿毒嘅話，而又唔適當時候去處理佢嘅話咧，有機會影響到個腎又翻唔到轉頭嘅衰竭嘅情況咯。
1: 所以影響係可以好深遠啦。咁啊，即係唔好忽視嗰啲嘅症狀、其實感覺到自己可能有啲受影響咯。就已經要去睇醫生啦。咁、好啦，但去睇醫生咧做檢查咧，即當然問診就必須啦。咁啊，講翻啊自己嗰啲小便情況，仲、要做啲咩檢查？醫生會幫手
2: 好多時候咧，咁除咗問症以外咧，咁我哋醫生臨床都可以做個手指肛探嘅。咁手指肛探最主要就係放手指入個肛門嚇，咁前面就個前列腺，我哋可以約略估計到個前列腺嘅 size 啦。另外就有冇硬塊，即係擔心排除前列腺。

0: 咧可以冇病徵，甚或乎佢嘅病徵係同肥大一樣，或者咁講個前列腺可以同一時間有肥大同埋同一時間有生癌嘅情況出現，咁所以我哋醫生就要格外謹慎去分辨出個問題咯。
1: 係，咁要去排除係咪前列腺癌？頭先提到可能觸診會幫到少少啦，睇下有冇個硬塊咁樣啦。但係咪都始終講到啊前列腺癌最終極都係要做翻嗰、那個即係 PSA 咁樣去到嘅檢測咁樣咧？
0: 最直接最簡單就係做個驗血嘅測試，我哋英文叫 PSA， 即係前列腺突異抗原去做個風險嘅評估嚇。咁、如果就住個度數個風險高嘅，咁就要再做一啲跟進性嘅檢查啦。
2: 嗯，好啦，咁啊，即系如果排除咗唔系呢一个嘅前列腺癌啦，咁净系良性嘅前列腺增生，相对应该系安心，就应该系易处理啦。咁但系咧，我谂最开初第一步，啲人都会问系咪食药可以搞得掂，缩唔缩得翻细咧？
0: 嗯，一般我哋治疗方案咧，都会睇翻有冇并发症出现啦，或者个症状严唔严重嘅。咁如果轻微嘅病征，甚至乎病人唔想食药，我哋可以建议佢观察先啦。吓、啊，咁喺饮食习惯做翻多啲嘢，譬如话唔好饮太过刺激性嘅饮品，譬如话咖啡啊、奶茶啊、西茶呢啲啊。咁另外临瞓之前两个钟饮少啲水吓，咁、啊、令佢减少夜尿嘅情况啊。咁另外如果啲症状比较困扰啲啦，我哋叫中度嘅病征，咁可以考虑食药噶啦。咁药物咧，我哋都有几类嘅，一类我哋叫 alpha 受体阻滞剂，咁最主要嗰只药咧就透过食用咧去放松个前列腺嘅平滑肌，咁你当好似芝麻开门，道门阔啲，小便咪顺畅啲咯。咁另外有一类咧，我哋叫五 alpha 还原酶阻滞剂。咁嗰只药咧，最主要就系一支控制身体男士荷尔蒙药嘅成分，透过长期服用咧，去缩细个前列腺，大概讲紧20-30%。咁要长期服用，
2: 显著感觉20-30%都。
0: 嗯，系啦，咁要长期服用吓，咁、甚至乎有啲病人未必单一只药帮到手咧，咁我哋咧就叫做综合治疗，意思即系话两款药夹埋一齐俾个病人食，去导致帮助病症。
2: 芝麻开门，亦
0: 都
2: 系缩
0: 细
2: 佢。
0: 系，
1: 咁第二只药既然佢做到缩细，去到讲紧20-30% 啦，系咪换句话讲系亦都可以防止埋佢繼續增生嘅咧，已經。
0: 嗯，冇錯啦。咁呢啲藥咧，佢縮細個前列腺咧，另一個重點就可以減低長遠啦個病人因為前列腺肥大而引致嘅併發症，同埋需要做手術嘅機會率。咁樣嘅嚇，咁、但係我哋啲科學文獻話幫你知咧，但可能長期食到4年啊、5年打後之後咧，就有機會個前列腺都會慢慢有惡化翻嘅情況啦。
2: 哦，係，會唔會係去到呢一步，即係再復發或者係去到檢查發現佢真係好大啦，食藥都唔幫到幾多，咁、就其實就要考慮手術咧。
0: 冇錯啦，手術就係預留翻俾一啲客人，佢長期食完藥之後冇好轉，或者病徵轉差，或者我頭先上述所講嘅併發症，或者甚至乎佢唔想食藥嘅，佢、想直接做手術一了百了嘅，就可以考慮做手術咯。
2: 係手術又係點做咧？
0: 手術咧就五花八門嘅，以前傳統咧就淨係得一個叫做經尿道前列腺切除，我哋英文叫 TURP， 咁就係一個內視鏡嘅形式，經過尿道嚇，咁用個電刀刮咗個前列腺增生嘅組織出嚟咁樣嘅。咁不過近年都有好多唔同嘅手術，咁最主要針對翻個病人嘅需要啦、啲風險啊、併發症同埋個休養時間咁樣咯。
1: 係，咁要切除嘅手術咧，會切幾多嘅咧？同埋會唔會已經冇生育考慮嘅就可以切多啲啊？咁樣嘅咧、
0: 一般嚟講咧，我哋最緊要個重點咧就切除到令個道路係暢通翻嘅，即係個隧道要打通翻嘅、一般我哋會話可能切除到大概40-50% 嘅組織，比起原本嘅 size 咧，就係一個叫成功嘅手術啦。咁、不過你都有提及過嘅，傳統手術嘅副作用包括咧，男士日後會有逆行射精嘅問題，咁所以會影響生育啊，同埋影響佢射精嘅情況。咁所以如果男士對於呢方面有保留嘅，要保存咧，咁所以就有我哋啲叫新派啲嘅微創手術嘅角色喺度啦。
2: 嗯，係點樣咧？新派嘅微創手術？
0: 都有好幾類，咁不過我可以講最主要兩種常做嘅方式，其中一個咧就叫水蒸氣消融術， 另外一個咧就叫前列腺提拉，或者我哋叫前列腺植體手術咁樣嘅，係啦。水蒸氣消融術咧，最主要就透過打一啲熱蒸氣落個前列腺，用啲熱蒸氣咧，好似微波爐煮嘢食咁樣咧，我哋叫煮熟個前列腺，令個前列腺增生嘅組織咧，佢細胞會。

0: 位缩敷位，从而令到道路畅通嘅。
1: 咁佢系当下就会即时即系跌翻出嚟嗰只，定系慢慢嘅咧？
0: 我哋身体会自己吸收翻嘅。咁、哦、一般嚟讲咧，都要4至6个礼拜先可以完成成个吸收嘅情况咁样咯。
1: 系、
0: 哦、前列腺植体手术咧，就系、是、手术牵涉落一啲金属嘅植体，就放置喺个前列腺嘅尿道，拉阔翻个尿道，咁啊永久放喺嗰度，就导致个道路畅通翻啦。
1: 系、啊、即系好似通波仔咁样。
0: 冇错。
2: 系，咁点拣嘅咧？通常一般喺呢两个手术当中嘅取舍或者考虑因素系，
0: 或者咁讲，我哋要同传统手术相比啦。咁传统手术最主要个好处就系比较彻底，复发率比较低啲，系啦。咁但系相对上就有头先提及过嘅即系逆行射精嘅副作用啊。相对上做完手术个康复时间要耐啲，去到2-3星期啊。咁新派嘅手术，譬如植体啊、精气手术，相对上个康复亦都会少啲，同一时间对于男士射精嘅影响都会大大减低嘅。OK， 咁、如果你话比较精气同植体手术啦，咁精气手术做完之后咧，男士好多时候都要摆1个礼拜尿后，去等个消肿嘅情况，咁先可以掹尿喉嘅。咁有啲男士可能因为咁而却步嘅。咁另外就放咗植体喺个身体里面，有啲人始终个感觉就唔中意放咗植体啦。咁、就可能嗰班病人就偏向想拣精气手术啦。
1: 但系系会有感觉噶，咁如果摆咗嗰个系咪叫植体支架？
0: 摆咗个植体同支架，开头佢就会觉得尿急尿频，咁一段几即系1个10礼拜到啦，咁个症状会改善。咁、理论上佢就唔会感到有异物喺身体里面嘅。
1: 系，反而我想问，如果系摆植体嘅话，有冇 size 嘅分嘅咧？因为你头先都话即系嗰个前列腺个大得嚟咧，嗰个大细大家都会唔同噶嘛。有冇一个系咯？即系
0: 啱啊啱啊，问得好啊。咁所以咧。植体同埋精气嘅考量时候，我哋都要知道前列腺嘅 size 嘅、一般嚟讲咧，呢两个新兴嘅手术，我哋尽量鼓励系一啲前列腺大概30-80毫升咧就适合做啦、因为过大嘅前列腺咧，调翻转头呢两个手术咧个效果相对咧就冇咁理想嘅。
1: 哦，咁会唔会有机会系即系要用翻傳統嗰只，咁係可能最理想嘅方法咧。
0: 係啊，對於啲比較特大啲嘅前列腺，我哋講緊80毫升以上嗰啲咧，我哋都會考慮同病人去先傾談。如果佢可以嘅，就考慮做翻傳統手術，甚或乎我哋一啲叫即係前列腺剷除手術，咁都係講緊係將啲增生嘅組織移除，就唔係牽涉拉闊。或者唔係牽涉去用熱力去令到個前列腺萎縮咯。
2: 係咁無論係邊一隻嘅手術過後咧，其實嗰個排尿嗰個狀況會係點？會唔會可能都一段時間都仲要食翻頭先，例如支埋開門嗰啲藥，定還是已經可以斷曬所有藥嘅咧？
0: 一般如果手術成功嘅話咧，咁男士就可以停咗食前列腺藥噶啦。OK， 咁但係我哋每種手術都要話俾客人知咧，佢都有機會有復發嘅機會率嘅。咁視乎個复发率咁样样咯，咁因为我哋一日男士有个男性嘅荷尔蒙嘅话咧，其实个前列腺都会有个复发增生翻嘅可能性嘅。
1: 咁如果咧即系做咗啲手术咁样样啦，我当系刮除啊，又或者精气都好啦，咁做完一次啊，佢复发系咪可以再做咧？咁？
0: 冇错。咁当然复发，我哋都会睇翻病人嘅症状先啦。如果即系纯粹轻微嘅病征，可以都系考虑食药先啦。咁如果都系严重嘅或者困扰嘅，咁我哋可以再考虑重复再做翻以上嘅手术都可以嘅。
2: 如果身体可能已经无论系肾脏又好或者其他膀胱啊，已经有结石啊嗰啲出现咧，会唔会又影响到系做边个手术嘅考量嘅咧？
0: 如果你话膀胱有结石，咁当然我哋都要处理个膀胱结石啦，同一个手术期间。不过做完个膀胱石之后，其实嗰个损项大致上又冇乜太大影响嘅，
2: 咁讲紧即系前列腺健康啦。咁啊，因为咧始终讲紧呢个增生咧，几只字啦，避无可避，无可避免啦，系啦，前列腺嘅健康的关注上，男士几多岁开始要去特别要留意呢？我想不是刚才讲5字那么简单，是不是？
0: 如果一般来讲呢，50岁的男士呢，我们都会建议他开始要留意，甚或乎呢就是要抽个血去即是 PSA 去排除有没有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如果有家族历史强的，即是家族历史有生癌的前列腺癌呢，我们建议

0: 其實45歲都要開始做個關注㗎啦，咁樣樣，
1: 咁、
0: 盡量要早啲留意個情況啦，嚇唔好拖到個病徵好嚴重啊，去到晚期啊先知道嚇，咁、好多時候到時有機會就太遲啦。
1: 如果一般市民咧，即系当然就系最容易接触到系家庭医生啦。家庭医生可唔可以帮手处理到少少可能早期啲嘅情况噶？
0: 绝对可以噶，系、我哋香港嘅家庭科医生绝对有适当嘅知识啦，同埋经验啦，去帮我哋啲病人做翻啲最简单嘅评估啦，甚或乎开药咯。
1: 系，不过如果要做详细，例如头先你哋话咧，要做啲尿流速嘅测试啊等等咧，就要去翻泌尿科咁样样，先至系最准确嘅一啲嘅诊断。
0: 冇错啦，
2: 系啦，咁啊，如果咧。對於自己的健康任何的疑問呢都是先就是請教醫生啦，跟住做個詳盡的檢查，就不要估估下就是最重要啦。今天唔該曬有泌尿外科專科醫生潘奕君醫生的講解，唔該，
0: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先到元洲村探访居民。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0: 同新闻处处长谢振中等亦有到场。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的妇产科病房发生火警，造成14名婴儿死亡，另外有一名婴儿获救。警方说火警在当地清晨接近7点发生，起火位置是医院三层妇产科病房。医院方面展开救援行动，消防和警察亦都迅速赶到现场。9名婴儿当场死亡，5名婴儿被转移至儿童病房之后伤重死亡。医院消息人士说火警是妇产科病房的空调系统故障引起。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将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病人。他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一套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如果有需要，医院会有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警方表示，一名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配枪怀疑意外走火，无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一名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男警在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在中午12点，紫檀集结在湛江之东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而入广东西部内陆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14点，升203点，总成交金额2,06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的早价。盈富基金26.26升2.4，阿里巴巴116.4升2.2，南方恒生科技4.58升6仙， 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1.08，长飞光纤光缆164.2升1.7，腾讯控股448.8升6.8，XLE 南方海力士37.72升4.8，中芯国际70.15升2.3，药明生物50.95跌1.25，信达生物110.7升1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94，瑞士法郎9.763，澳元5.631，加元5.656，新西兰元4.665，欧元9.14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升405，港金报43,240，跌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7.82，卖出4,639.5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泥涌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厚德里的慢线又坏车阻路，咁现时车龙啦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大家经过的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黄泥涌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厚德里的慢线又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啦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仲有之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的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 东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的，车龙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佐敦道；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会场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万源水库东坝的普遍修段的开放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括弧郊野公园陶文慧，
5: 始终可能都仲系天气比较热啊，相对到访的人数一定是冇咁多。咁我哋预期真的可能去到中秋啦，或者十月黄金周的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啦。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8: 唔少人都中意行古迹，了解下历史同文化嘅演变故事。喺气候变化下，可以嘅话都要把握机会去睇多啲啦。关注文化资产保育嘅一份期刊指出，南美洲智利复活岛的巨人石像群最迟在2080年就会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被海浪侵蚀。由于石像群是岛上经济的根基，当地官员现在正在想着办法保护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例如是加建防波堤防止海浪侵蚀，将石像加固，甚至是最终将石像移入博物馆等等。当然受到天气影响的古迹就不净止复活岛的石像群，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希腊雅典的卫城、印度的泰姬陵、内地北京的故宫、敦煌的莫高窟，全部都是面对极端天气的威胁。历史和文化一点一滴地流失着，要看就要把握机会了。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6: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晏昼时间三点十一分，阿瑞文头先就讲啦，啲名胜古迹咧就受到天气嘅影响咧，就会出现一啲唔好嘅现象啦。咁如果系一个人啊，会受到啲乜嘢影响而出现一啲唔好嘅现象咧？发生喺我身上嘅系年纪。好啦，咁啊回应翻寻日啦，咁喺寻日嘅节目里面咧，咁啊阿陈生咧就讲到话我咩咩成日都周身骨痛啊咁样嗰啲嘢啦。
4: 咪先，你可唔可以成句讲翻出嚟啊？唔好就系剪咗一段仔啊？
3: 点样啊？你寻日讲我咩？你就系话我即系成日都呢度痛嗰度痛啊，又要。
4: 个前边系话你成日去举铁啊嘛，系嘛？你攞证书啊嘛。
3: 系咁啊，举铁其实就系咁依举下嘅啫，咁举完之后就痛啦，因为平时就好少做呢举嘅动作啦。
4: 系。
3: 咁但系对我嚟讲咧，因为咧，即系其实你年纪嚟咧，除咗系因为做完运动之后咧，嗰啲咩乳酸就搞到啲肌肉会痛之外咧，有一啲咧就系、是。真系老咗会痛嘅，例如系咩咧？就而家开始每次洗头嘅时候啊，发现咧自己乌低身洗头咧，嗰条腰骨啊，开始唔系真系十分之能够可以支撑到一段好长嘅时间，但系我觉得好开心，因为嗰阵咧屋企嗰个浴室咧系做过一啲嘅工程嘅，
4: 系
3: 加咗一啲嘢，因为嗰阵咧就系for我老豆嘅。
4: 咁扶手啊，
3: 冇错啦，老豆啲年纪都大啦，嗰阵咁啊，惊佢咧即系冲凉嘅时候会唔会话即系有时惊跣亲啊咁啦，咁所以咧就整咗好多个唔同嗰啲扶手咧，等佢冲凉嘅时候咧就可以咁样扶住就安全啲啦咁。真系细估唔到，而家啲扶手对我嚟讲好有用。我有阵时洗下头，哇唔得，条腰骨好攰啊！咁点算？扶扶先咁样。
4: 所以你当日
3: 可以完成晒成个洗头。
4: 所以你当日积嘅福，我咪即系今日承受落嚟。
3: 系啊，
4: 系咯，所以即系种善心啊，不善果。
3: 系啊，种善因系嘛？
4: 唔系咁嘅意思咯。我头先大家听众系听到噶嘛，系咪？
3: 系咯，就系咁样咯。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面对呢啲叫做咧，哎呀，洗头顶住条腰好辛苦喎、嘅问题嘅话咧，唔需要惊，唔需要怕，
4: 扶手帮到你，
3: 冇错，记得揾人帮你喺个浴室嗰度加扶手，千祈唔好觉得怕丑，因为人咧总系需要呢样嘢噶。咁同埋咧，有阵时怕丑呢样嘢咧，除咗系因为即系惊自己身体表现出嚟好似咦你年纪大咗，咁呢样嘢可能令你怕丑之外咧、有阵时。有一啲嘢你做错咗，可能都会出现令到你怕丑、尴尬。
4: 嗯，
3: 就好似我哋今日个题咁样。
5: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
6: 着错衫。我自己未试过着错衫。因为如果出街，我着人嚟衫，着长袖，跟住包头嗰个拣，人嚟话叫潮白，件衫系叫 camis。香港夏天可以着住人嚟衫都系热，不过好热都系着长袖衫。咁样先至有礼貌。
4: 系咪有解说啊？
3: 系 chili bab 同埋 camis，
4: 分别系咩啊
3: ？chili bab 嗱，系咁上下啦，就系嗰个头巾嘅印尼话，camis 就系佢哋嗰件即系
4: 长衫，
3: 长衫系啦，系啦，啊禁忌啦，呢个就嗱，呢个都系一路我都好觉得好得意嘅地方，我就系问咗姐姐嘅，因为咧每一次同姐姐落街，寻日都系。昨晚咧，我就同佢落街燒街衣，即係你知道七月嘅時間，呢啲民族嘢都係需要做嘅，係咪先民間嘢？咁咧，佢就算你即係你即係要化寶啊咁樣嗰啲啦，咁你好熱噶嘛，佢都仲係要著住啊！佢尋日著短袖衫，但係要加個手襯。

0: 手啊，
1: 系
0: 一定要遮住自己嘅手先落街嘅。总之一落街就要遮住身体嘅手啊、脚啊嗰啲咁样啦。点解咧？就系、是、因为佢哋嘅文化里面咧、嗯，如果你露出手脚，我唔知系应该男士唔系啦，应该女士啦，系啦，系唔礼貌嘅意思嘅。即系你冇礼貌咁，所以就一定要遮住先去出街。
1: 我哋咧去运动员咧去中东度打波或者去东南亚打波咧，有时有女士嘅地方，即系我哋有时会哇喺球场度打完波之后，我哋换一件衫即系上身啊，换一件衫着翻，我哋都唔系好准，有时都会俾啲保安叔叔闹嘅。
0: 哦，即系唔系咁？你换衫嘅意思系你
1: 我哋唔入更衣室，即系我哋譬如喺球场或者喺个休息嘅地方。
0: 但系你里面系冇底衫整住噶嘛？
1: 但系就系上身啫。咁、哦、男仔你知上身好求其噶嘛？哦、即系你剥咗，然之后笠个第二件啦。有时都会俾人即系礼貌地劝我哋唔好，因为个文化唔系咁样。
0: 哦，
1: 系啦，就即系尽量都。
0: 咁你哋会点做呢？
1: 入翻更衣室咯。
0: 哦 ，OK。
1: 入翻更衣室咯，即系唔好咁随便咯，因为可能人哋个文化真系男女真系授受不亲得好紧要，或者真系
0: 要尊重嘅。
1: 系啦，咁我哋即系去到啲地方咧，特别，譬如我哋去中东又咁讲啦，我哋完咗个比赛咧，我哋会同啲球证啊，同埋我啲旁证握手噶嘛。但系有一啲咧嘅地方咧，佢系男女授受不亲咧，我哋就系会点头比例，就唔掂佢只手唔握手嘅。
0: 异性嘅意思即系话
1: 系啊系啊，冇错啊。咁、啊、所以即系呢啲我哋就会特别遵守啦。
0: 系咁我记得咧，如果讲到话即系衫呢样嘢咧，我讲少少先。
1: 梗系啦，
0: 就系咧我一齐去泰国啊，同我妈一齐去就是、跟团去嘅，好好玩噶嘛，成班团友咁啦。咁咧就话去皇宫，咁去之前咧，导游就已经讲咗就系话你哋一定要着长睇先啊。好似个身好似冇嘢，但系裤啊，即系唔可以露，唔可以着短裤，系啦，唔可以着短裤。咁但系因为泰国热啊嘛，咁、
1: 嗯、
0: 所有人咧，其实绝大部分咧都系着住短裤，或者系唔长唔短，可能到膝头哥嗰啲，系啦。咁、但系都唔得嘅，一定要遮住只脚。咁点算咧？咁咁啱咧，我自己又有个 scarf， 即系有条披肩咁样戴住喺身，惊冻啊嘛。有阵时室内地方，咁所以咧我就咁样围住自己得唔得咧？得。咁如果都唔 OK 嘅话咧，就要去即系佢哋有地方，然之后咧就会提供一啲即系正確嘅衣着俾你，
1: 哦、
0: 你着咗你先至可以入皇宫。
1: 其实佢就系见唔到就得噶啦，佢都唔系真系你一定要系一条裤或者
0: 系啦，总之要遮住咁样咯。
1: 系啦，咁你得补救都算系好啦。
0: 补救到嘅
1: 讲起着错衫咧，我就即系有一件事好对唔住朋友，即系害咗人啊。
0: 嗯，
1: 系点解咧？就系、是、有时咧阿勤，你同我都会经常会出席一啲宴会啦。其实而家咧好先进噶咯，我哋收到我张邀请函咧、
0: 哦，
1: 就好窝心，佢话俾你听着咩。嗱，睇唔睇得明系一回事啊。成日个字咧，大家都睇唔明嘅。Smart casual
0: 系啦系啦，
1: 到底咧就系、是、即系休闲便服
0: 系
1: 咁样啦。咁到底你系行休闲嗰边咧，定系行便服嗰边咧？你系行 smart 嗰边咧，定系 casual 嗰边咧？谂死你啊！呢件事、嗯、经常都唔知道，但系佢有写咧。你都叫有个指引咁，我最多咪
0: 即系唔可以牛记粒记咯。你知道你嘅理解可能就系唔好牛记粒记，
1: 或者唔可以太过随便啦。
0: 咁但系咩叫可以呢？其实系无限大噶嘛。
1: 冇错啦，咁呢啲都叫做好啊，有个指引啦。或者佢有时会同你讲一啲 terms 啊，你要着礼服或者要着商务正装，你就知道哦，即系要打条呔啦咁样。呢啲有写都好，但系咧有时去一啲宴会或者去一啲请食饭咧，死啦！我啲场合。到底系做咩嘅咧？咁样到底要着咩嘅咧？咁样好啦，试完有一次咧，咁我哋就有一个体育界嘅即系聚会啦。咁、通常体育界嘅聚会都系即系咪体育界咪着翻体育衫，
0: 同埋因为运动员好多时都系同 sports 即系 sporty 嘅衫嚟扯上关系。你应该最多都系呢堆衫噶嘛？一般运动员
1: 系啦，同埋大部分嘅运动员都唔惯着得咁正装啊，咁都系，
0: 西装骨骨嗰啲就
1: 同埋我哋着运动衫，大家都系健康我哋咁，所以就都系大家惯咗都系着呢个衣着咁样，同埋都好见得人啦。我哋去任何大嘅场合都系着运动衫噶嘛，所以久而久之咧，运动员又觉得着运动衫咧系好正规嘅事啦。咁样好啦，咁然之后咧，咁我有个朋友同我一齐去呢度啦，咁佢事前咧就问咗，喂，呢个系着咩衫噶？
0: 你个朋友系咪运动员嚟噶？
1: 佢系教练嚟，
0: 教练哦，
1: 系啊，系佢系教练嚟嘅。咁我话呢个到底着啲咩衫噶？
0: 系几大型嘅活动先？
1: 佢系一个都系饮宴，即系有几十围咁样啦。
0: 哦，跟住有人有啲劲人咧就上台咧就发言咁样嗰啲嘢。
1: 系啦，但系我哋系完全唔会参与任何嘅上台啊，或者唔会参与咩，即系我哋系喺台下边做小厨嘅，当一日咁样。咁然之后

0: 前都問定咗啦，到底穿咩衫呢，咁样咁我就以我嘅经验啦，我就话哎穿都冇人会见到我哋喺度㗎啦，咁咪穿返运动衫囉，唔好穿短裤啦，穿返条长裤，咁咪穿返件长袖嘅褛，即係运动褛咁样，咁都够。
1: 即係 jacket 咁样。
0: 係呀、啊、或者穿件卫衣囉咁样，即係呢啲都 ok 啦，都冇乜特别。
1: 干净整齐囉，总之。
0: 係呀、啊、即係同埋梳下个头囉，剃下须囉，即係我通常都系咁样讲㗎啦，咁样。咁好啦，咁然之后呢在中途的时候呢，即是譬如他问我是三日之前啦。
1: 嗯。
0: 咁在三日的中间呢，我就收到有个讯息呢，我知道穿什么衫啦。啊，因为呢都会逐台逐台来敬酒的。咁然之后呢又有机会呢，我哋又会见到啲大人物嘅。咁然之后呢都会影一啲相嘅咁样。咁都系穿返 smart casual 啦，都系穿返正规啲啲啦咁样。或者穿返斯文啲啦咁样。我收到嘅讯息就系斯文啲啦咁样。咁即系唔系运动套装，亦唔系牛仔裤啦。
1: 咁即系话要穿返对皮鞋啦，系咪呢？
0: 或者因为而家smart casual 啊，你都可以穿一啲
1: 靓波鞋
0: 啦，穿靓波鞋。咁你上身就decent 啲，即係或者即係高贵少少就 OK 㗎啦，其实。
1: 西装褛咁样啦。
0: 係啦，总之係斯文为主啦，咁大家自己判断啦咁样。咁我收到呢个讯息，我好知道自己穿咩啦。然之后奇妙嘅事情嚟啦，我唔记得咗同我朋友讲。
1: 哎哟。
0: 我真係完全冇咗呢件事喎、
1: 啊。你摆明线佢啫。
0: 咁然之后唔係嘅，我真係唔係咁样做嘅。但我真係唔记得咗。然之后去到现场我都係唔记得，直到我见到佢嗰刻。然之后我仲同佢讲句，你做咩做到咁啊。咁你谂下，你站喺我个朋友嘅角度，你本身已系俾人害噶啦，害你，我仲问你点解你着到咁啊？咁样，
1: 仲要有少少嗰啲咧，好似系惩罚性嘅口吻咁样添啊？
0: 系啦，咁呢件事系未完嘅，即系正所谓祸不单行啊嘛，咁样，咁然之后咧，咁我哋就好啦，咁佢都少少尴尬啦，咁我当日都即系着得斯文有啲靓咁样啦，咁佢已经系经常仇视嘅眼神望住我啦，奇妙嘅事情再嚟啦。就是会有啲大人物啊，或者有啲高层呢就走过嚟啦，敬下酒啊，倾下偈啊。然之后就我一句，你点解着成咁，就唔单止由我讲啦。
1: 哎呀。
0: 然之后呢有第二个人都系咁同佢讲，咦，点解你着成咁啊。
1: 哎呀好惨啊。
0: 然之后第三同佢讲，你唔应该着成咁。
1: 哇。
0: 咁然之后呢咁因为呢我都唔同佢同台嘅，佢后咪复述返俾我听。
1: 哎呀你如果你同佢同台嘅反而好啲喎、
0: 哦。我会抢返个责任，係我搞错咗，或者係我同佢咁样讲嘅、
1: 哎。
0: 但因为我唔同佢同台啦，咁所以就帮唔到手啦。
1: 你真係千古罪人啦、啊、你。
0: 所以我就话真係、哎、真係害咗人囉咁样。咁然之后我日完咗之后呢佢都好尴尬。咁然之后呢咁但佢都系一个好有修养嘅人嚟嘅，佢冇丙我啦咁样。佢就下次呢就同我讲，喂下次弹声啊！
1: 啊，哇！呢、這个真系好人，识得过呢咩咩朋友嚟嘅，你即系
0: 转头介绍你识，
1: 俾电话我
0: 系啦。
1: 因为如果系我嘅话咧，我一定会揾翻次咧就，
0: 我唔会问你嘅，放心。
1: 划你一镬。
0: 哦、咦，咁样讲得都真系唔系好嬲啫，即系轻轻
1: 唔系咁，我都要唔系咁，我都要系咯，还一还一个地拖俾你。
0: 系系，但系之后咧，其实我都即系将功补过嘅，即系之后咧有几次都去呢啲咁嘅聚会咧，咁佢都有问我，我都主动将一个正确嘅信息咧带翻俾佢，所以之后咧就从来冇着错过衫啦咁样。
1: 但系我觉得咧，你如果你真系要真正嘅将功补过系咩咧？
0: 大家系咪有少少唔一样噶？个将功补过
1: 唔系。你当然你要话翻俾佢听，嗰个场合系需要着啲咩衫，等佢做足心理准备同埋扮靓靓啦。
0: 嗯，
1: 而你咧就一定系着嗰个大会指定以下嘅衫，还翻一次俾佢。即系你着得 casual 啲去还翻俾佢，然之后咧就承受现场嗰啲，哇乜你着到咁啊咁，咁就 level 咗。
0: 嗱，坦白讲，如果有一日咧，我系着得比较 casual 去嗰度，而我个朋友着得比较隆重嘅话咧，一定系个大会通知咗我，其实今日系咧系着得 casual 啲就得噶啦。我唔记得通知我个 friend 咧着翻冇咁隆重，所以佢去到会 overdress 嘅。
1: 哦，
0: 系啦，因为我通常都系唔会着错嘅。
1: 其实 overdress 即系着多咗啦，
0: 着多咗啦，隆重得滞
1: 咗啦。其实 overdress 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
0: 梗系唔系好事啦。
1: 系啦，咁我自己咧，其实我就唔系喺即总有喺唔同嘅场合里面咧，你会觉得自己咦着多咗，隆重咗咁样啦。咁但系咧，我觉得呢个都唔重要。如果喺一个公开嘅场合咧，大家会觉得你哇今日着到咁靓，真系好即系对我哋呢个场合咧就真系尊重啦咁。但系最大件事系咩呢？就系、是、同学聚会。
0: 哦，
1: 当同学聚会你着多咗咧，我觉得嗰件事系 double 嘅尴尬。
0: 你嘅同学聚会兜唔兜行头噶？
1: 我就唔同人鬥嘅，但我係因為我點講咧，即係會怪咯。即係我會玩咯，咁我有陣時我會諗，哇，同學聚會，咁以前都一齊玩噶，好，今次玩得勁啲先，即係可能係戴啲好誇張嘅耳環啊，
0: 跟住即係怪誕私生娘咁樣。
1: 係啊，咁嗰啲出到嚟點知原來個個都係 T 恤牛仔褲嘅時候咧，咁嗰件事我就會覺得有啲突然間喺嗰個位置就會尷尬起來咯。好啦，咁究竟啊，著啲乜嘢衫先至係適合任何嘅場合呢？呢件呢件真系啱晒所有嘢，唔会尴尬之余咧，唔会多，唔会少，唔会 over， 唔会 under， 正咯。

0: 就是呢三个字啊，真系因你变耀眼。头先我哋喺咪后咧，不停喺度讲紧恤衫嘅可贵，就系、是、casual 又得，高贵又得，你话几正咧？系咪先？
1: 系啊，我都觉得系好犀利呢件事。我唔知道我哋嘅嘉宾咧中唔中意做恤衫嘅设计咧？我哋今集嘅嘉宾继续有我哋嘅艺术达人啊，壁画师姚俊杰阿 Jo 啊。
0: 啊，阿 Jo 上嚟都唔系。好 dress up 嘅啫喎，
1: 系佢系咁嘅艺术家
0: 啊 ，casual 嘅，佢都系T 嘅，咁我谂佢可能设计 T 会多啲都唔定啊，转头翻嚟有阿 Jo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先到元洲村探访居民。李家超去到元盛楼逗留大约20分钟，之后落楼同。

0: 其他街坊傾偈。佢話明白長者喺社區居住多年，同街坊鄰里有感情，又提到地區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層醫療服務。李家超同街坊傾偈嘅時候，叮囑佢哋多做運動。有市民就上前同特首合照，有街坊希望李家超为民请命。有机构正举办社区活动，元洲村平台放置了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参与踩健身单车。他期间表示，平时亦都想做运动，但是碍于时间较少，又说当局有推动香港体育普及化和多元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表示，香港要发展新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和人工智能等，因此需要土地。他非常支持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张翔接受本台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又提到，希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重镇，为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作贡献，并将港大教授和学生的创业氛围带到北部都会区。他指出，本港实验室空间较小，校园面积不够清华大学六分之一，北都能够比大学有更多发展空间。有来港的顶尖学者表示，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会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警方表示，一名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配枪怀疑意外走火，无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一名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男警在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3点，升142点，总成交金额2,22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8；阿里巴巴116蚊，升1.8。南方恒生科技4.52，升4.4；恒生中国企业87.98，升1.1；腾讯控股447.4，升5.4；长飞光纤光缆163.6，升1.1；XLE 南方海力士37.14，跌1毫。中芯国际69.9，升2.05；药明生物50.65，跌1.5毫半；信达生物109.8，升9.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03，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 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升405点；港金报43,24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2.64美元，卖出4,6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啦，封闭紧。现时咧，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咁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黄泥涌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厚德利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咧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咧，现时一带都系较为慢车噶。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3: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4: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5: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啦，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6: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5: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6: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9: 梁礼勤、
10: 陈浩源，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9: 艺术达人，壁画师姚俊杰。嗱咁样嘅，我哋延续翻我哋寻日访问嘅尾声，讲到咧啲壁画需要防 UV，
11: 系啦，
9: 我哋人都系需要防 UV， 估唔到今日我哋唔系揾到一个壁画或者系艺术达人上嚟，我哋揾到一个 UV 达人。
11: 我知你因为见到我哋今日嘅嘉宾咧，艺术达人，我哋壁画师啊，姚俊杰啊 ，Jo 咧，佢皮肤都几好，但系我哋喺咪后讲到咩啊？幅壁画晒足十年，画壁画一个都
9: 系晒足十年，
11: 都啲皮肤都 OK 嘅，
9: 冇变色啊，同啲壁画一样。
11: 交俾你问，你有啲咩想问？
9: 系啦，寻日讲到话，原来壁画喺我呢啲咁样啊，即系凡夫俗子、普罗大众嘅心目中就觉得，你走埋去画咪得咯。但系原来唔系嘅，即系有好多工程要配合嘅。除咗个 UV 之外，譬如佢个幅墙裂咗，系咪要补咗先再画啊？点样会又有毛菌啊？咁嗰啲嘢咧？咁其實成件事係好專業㗎喎。
11: 係啊，
9: 呢一樣嘢係咪都係喺你喺英國嘅時候學返嚟，定還是係開始畫壁畫嘅時候呢，我就慢慢參透到，從失敗當中學習到嘅呢？
12: 其實因為自己有工程底㗎嘛，同埋我做政府 project 呢，做政府 project 要 present 自己個 proposal 啦，點樣去做嗰幅壁畫啦，跟然之後呢，坐喺度嗰啲人呢，有工程師啦，有建築師啦。佢哋問啲問題，係啦，佢哋問啲問題，全部都工程嘢嚟嘅。點樣可以保持十年啦？點樣防曬啦？跟住我最難度高嗰一幅壁畫咧，就係喺火炭渠。火炭嗰啲明渠，火炭嗰啲明渠，佢會有潮漲潮退，咁啲水浸過，佢會唔會甩啊？太陽又曬到，又防曬啊？即係要起碼低温天三年。咁跟完之後呢，我就要攞好多 shot 去 proof 呢一樣嘢啦，全部工程嘢嚟嘅，所以我覺得壁畫呢一定要有工程底，所以我個課程呢就要將好想將壁畫呢一樣嘢呢專業化，將工程同壁畫將藝術幾樣嘢結合，先至係一個稱職嘅壁畫師囉。我覺得
9: 你講開火炭嗰個名渠就啱啦，咁佢有水㗎嘛，即係有水
11: 潮漲潮退
9: 㗎嘛，即系你等佢潮退嘅时候话，跟住
11: 同天文台好紧密咁样，诶住佢个 app， 诶退咯，跟住就走落去。
9: 唔系，但系咁嗱，退咗我走落去画冇问题啊。但系画完我要等佢干咗，你干咗之后你先好潮涨啊。咁即系话你个时间掌握一定要好精准咯。
12: 系啊，我哋日日留意住噶，同埋我哋要知道佢个节奏啊。原来六七点就开始涨啦。咁我哋5点、4点就要开始执嘢㗎啦，要。
11: 有冇试过走唔切啊？
9: 有冇试过干唔切啊？
12: 因为佢唔会话一涨涨晒嘅，佢都有个时间嘅。我哋试过一路画緊一路见住佢涨呢，即刻
11: 惊啊。
9: 唔系喺条渠嗰度呢，你冇得哦搵啲胶纸黐实佢，佢咪唔会有水垫到囉，唔得咁样㗎嘛，係咪？
12: 唔得。
9: 咁但係佢干唔切咁点算？有冇试过真係干唔切甩咁啲？
12: 未试过，我哋好精准。
9: 哇，好劲啊！
12: 我哋好专业嘅。
9: 好犀利啊！
12: 难度好高啊！
11: 我想问下 Jo， 其实我件事 事唔單止係設計咁簡單，我頭先成腦就喺度嗱，你會遇到有曬啦，咁就超級熱啦，即係你啲顏料佢要抵到温度啦，落雨啦，或者啲水會浸住啦，個牆嘅牆底會凹凸不平啦，
9: 仲有雨出嚟啄添啊！
11: 仲有唔同地方，譬如你喺英國學師嘅，咁英國好乾爽，
9: 係啊係啊，
11: 唔同啦，香港就濕到爆噶嘛，
12: 係啊，
11: 即係呢啲咁你係喺個課程裏或者你嘅經驗全部都係 cover 曬呢啲嘅咧？
12: 係啊係啊，會有講噶。譬如有啲油漆品牌呢，佢喺內地賣嘅配方同香港賣嘅配方同歐洲賣嘅配方同一個品牌都會唔同嘅。
11: 哦，因為跟返個當地嗰、那個
9: 天氣
11: 天氣氣候。哦，
12: 係啦，因為香港天氣呢比較容易發毛啊。
11: 係係
12: 毛潮濕啊。咁所以香港嘅配方呢係比較著重防潮啊、防水啊嗰、那個功能。咁但係歐洲就冇呢啲嘅問題出現嘅。咁如果我哋畫外牆嗰啲壁畫就一定要係防曬防 UV 嘅，如果唔係好快變色嘅。蘇屋村有一幅壁畫已經成 over 十年啦，都冇變色，都仲係好靚，而家都 keep 得好靚。
9: 好想知
12: 中途冇 maintenance 過啊，中途。
9: 我想知喺顏料究竟加咗咩落去，可以防得咁徹底。
11: 加埋曬，用嗰樣嘢嚟做面膜啊？
9: 咪先。嗱，咁但係你自己咧，因為你畫壁畫其實都唔簡單噶嘛，係咪？即係你要布曬噶嘛。係
12: 啊。
9: 咁你自己係咪都係搽曬防 UV 嘅嗰啲嘢先出現咧？
11: 係
9: 咯。
12: 要搽防。防曬噶，其實如果我哋做歐多啊嗰啲咧，又要搽防曬啦，又要搽蚊乜防
9: 啊，係喎，
12: 係啊，有虱噶，虱啊仲痕過蚊嗰啲蚊啊，好細粒嗰啲，
9: 係
11: 啊，咁你哋呢啲係邊度學翻嚟嘅？生活經驗咬得多，慢慢啊搽一浸定兩浸咧，係咪咁樣浸翻嚟？
12: 係啊，經驗咯，跟住防蚊嗰啲，我哋都知道邊個牌子係最好嘅，試過曬。
9: 陣間話俾我聽，咪後講。
11: 我諗緊咧，如果啲户外工作者咧想知道點樣户外好咧，就走去上阿 Jo 個設計課程，唔係學設計，係學點樣做好個户外工作。
9: 唔係啊，你開多個課程出嚟都仲得啊！

0: 剛才聽到你好多經驗啦，好多作品啦，你滿意嘅一定好多啦。有冇邊個你覺得係最難做，難做有一日你會抌想抌低嗰個 painter， 就抌低嗰支數，唔做啦咁樣。
1: 有數
2: 喺內地做一幅係攞咗世界紀錄嘅，嗰幅係十個籃球場咁大嘅地畫，嗰、那個就最難，因為做咗十八個月啊，做咗。即系春夏秋冬都经历晒噶啦，
0: 系咪连续噶咯？十八个月，
2: 系啊，连住浪。
1: 但系

0: 落雨嘅时候咁点算呢？
1: 所以一起身第一件事睇天文报告先㗎啦，睇有冇机会落雨啊，有机会有骤雨都唔做得㗎啦。
0: 地话即系嗰啲咧，我哋有阵时上社交媒体都见到，你前面有个窿啊，咁嗰啲
2: 吓吓人惊惊咁样。
0: 但其实我觉得真系系啦，嗰啲有啲好正嘅真系。咁我想问你，会唔会系即系每一次画完之后，你都系要 make sure 等佢干晒，你哋先至会清场，跟住

0: 话唔落雨嘅，话话下突然间有个过云雨、哦。
1: 嗯嗯。
0: 跟住咧，我哋冒住雨咧，要去攞水啊，攞水喉嚟洗翻干净佢啊。
1: 洗干净啲乜嘢啊？
0: 颜料咧已经花面猫啊，成幅嘢已经冲到花面猫，
2: 即系唔可以等佢干。
0: 系啊，干之前要洗干净佢咯。
2: 哦，因为干咗之后就好难洗得甩噶啦。
0: 系啦，一干咗就花晒噶啦幅嘢，跟住之后就即刻夹手夹脚，冒住雨都要攞水啊，攞水喉啊嚟洗啊。
1: 还原翻系未画之前，跟住到佢好天之后先再继续画。
0: 系啊，咁嗰日嘅功夫就系嘥晒噶啦。
1: 哦，咁所以嗰十八个月系咪就系因为有呢啲咁嘅天气影响，定还是因为幅画真系实在太大啦？
0: 太大啦，十个篮球场咁大。
2: 我成日好好奇，譬如我哋有时做event 啦，我哋会画 floor plan 噶嘛。
0: 系。
2: 咁啊，我二千尺咪二千尺咁缩细佢，你都仲有谱嗰件事。
0: 系啊。
2: 你十个篮球系讲几多亩噶啦？咁你系点样画我张图纸同点样将佢放大？你仲要系咁样落去慢慢数、啊、自己。
0: 大概有个草图嘅，跟住 detail 就要现场发挥啦。咁当时系做喺个学校度嘅，即系国内嗰啲学校好大噶嘛，
2: 十个篮球场我梗系大啦。
0: 咁啊，校长又好信任我，所以佢唔会问到好 detail 啊，呢度又点啊，嗰度又点啊，基本上有个蓝图。點樣安排成個過程要做幾耐，跟住學生都參與埋，即係呢個挑戰係唔同嘅，即係同自己一個人去畫一幅壁畫係完全唔同。我仲要控制埋啲學生，
2: 當然啦，
0: 同埋學生嘅家長都嚟參與，跟住老師又參與，所以我哋參與嘅人數成一千人嘅，即係唔係一千人一齊哇就去畫，我要分階段嘅，今次可能一百人，下次一百人咁樣輪流去做嘅。
1: 一個人你就可以將腦裡面 create 嘅嘢咧，就全部可以完完整整咁樣做曬出嚟啦。有人幫手係好嘅，但係咧人多咧，有陣時可能又或者係啦，手腳亂之餘，你又未必可以好好咁去實踐你腦裡面嘅嗰個藍圖噶嘛。咁、
0: 啊
1: 你觉得几多个人去处理一个壁画会最好呢？
0: 其实如果一幅壁画最好就控制在四个人左右就最好的。因为一个人做一幅很大的壁画呢，你只是搬东西都已经是用不少体力的了。即是你很多颜料要搬去做保护铺地下很多这些。
2: 如果刚刚你铺好之后它落雨。
0: 是或者你搬晒的东西已经攰晒了。
2: 你走。是明白。
0: 有啲客係要求一定要我自己一個人做嘅，即係一啲好 premium 嘅、好出得起錢嗰啲，比較即係半山區啊、
2: 精品
0: 或者一啲大品牌啊，佢真係有人嚟 check 下我有冇揾槍手咁樣嘅會。
1: 哇！喂，咁又明嘅，因為嗰一幅畫其實係屬於呢一個人，即係好多外國嘅藝術家都係咁啊，自己一手一腳。
2: 我哋成日話咧，一個人就行得精啦，行得準啦，但係一班人就行得遠啦。
0: 係啊，
2: 咁你譬如一個人，好似頭先佢話，你一個人自己畫，或者你同一百個小朋友畫，一百個人畫就一定唔會畫到你一個人畫咁靚噶啦。但係你一百個人畫，我個意義對你嚟講有啲咩唔一樣，或者你想達到啲咩目標？
0: 個意義大好多啦，一班人畫，中意畫畫嘅人有好多嘅。但系冇咁嘅機會，即係我覺得而家呢個年代咧，人才係唔缺嘅，缺嘅係機會。所以我有啲係好珍惜嘅，哇！有機會可以參與咁大個壁畫，好珍惜呢個機會。即係會見到呢啲嘢，自己都會開心。
2: 其實我哋好多聽眾咧，其實而家啱聽緊呢個訪問，佢想立刻馬上出發去睇你一個喺香港嘅作品。有冇邊一個香港嘅作品，你覺得係呢個係我代表作啦？大家去參觀一下啦，係我嘅，你介紹一個。
0: 啊！你可以去合和中心對面有間好老字號嘅餅家，裏面全部好多壁畫嘅，佢有三層嘅，地下嗰層啊，我一手一腳做啦，跟住沿住樓梯上去咧，全部都畫曬壁畫嘅。
1: 哦，可能啲聽眾走去睇壁畫唔幫襯。咁啲客啦，所謂啲客户，佢係會完全將所有意念啊各樣嘢，我交曬俾你，定還曬我想你幫我做啲乜？
0: 哦，兩樣都有。即係有啲係好 commercial 嘅，真係要畫個客想要嘅嘢。有時係可能品牌上面啦，佢譬如嗰個餅家就係做嫁喜禮餅起家嘅，係
2: 知道。
0: 所以畫嘅主題都一定要係
1: 結婚嘢、
2: 喜慶嘢，
0: 即係嗰啲咩台橋啊，以前結婚嗰啲、啊。
1: 即係佢會講埋俾你聽，我要台橋㗎，我要。
0: 俾曬資料㗎啦。
2: 你遇得多唔多客人，佢唔知要乜，其實係你俾曬 A、B、C、D 餐佢揀，或者你要捕捉佢，因為我覺得同填詞人又好似嘅。你加份咩嘅詞俾個歌手咧，其實好多時啊，佢話故事俾你聽，或者甚至你又砌好。俾佢啦，多唔多客人其实佢唔知想要咩
0: 多嘅，但系
2: 点样捕捉佢想要咩咧？
0: 好多系佢有个大嘅框架，譬如做警署，佢都唔系读 art 噶嘛，佢哋净系俾到个方向。

0: 向啊，我呢幅画我想要个信息可能系讲禁毒嘅，咁里边啲内容就要我自己谂噶啦。
1: 哦，
0: 咁然之后我咪可能做两三个方案俾佢拣咯，拣完佢哋开会，可能有少少嘢要修修改改咁样，咪改完就 O、OK、K 就做噶啦。
2: 其实你觉唔觉得因为你个时间都做耐咗啦，无论个客人啊或者即系各方面，大家都对你个认可同埋对你个信任咧，你而家好少俾人 ban 桥嘅咧。即
0: 都有噶，
2: 对设计师嚟讲 ，ban 桥系好痛苦。
3: 系啊，唔系一定设计师嘅，我哋谂到啲嘢出嚟想讲嘅，俾人 ban 都好唔舒服噶。
2: 咁俾人 ban 桥嘅时候，你会据理力争，定还是啊？你话点就点？
3: 即希望将自己嘅意念包装好，再讲多次，希望佢受定系点样咧？
0: 我成日觉得我系一半艺术家，一半系生意人，即系要自己要调节嘅。因为有时啲客改嘢
3: 系
0: 有佢自己背后嘅原因嘅，佢都未必话俾我听噶嘛。可能佢就自己品牌有个方针，一定要咁样做。咁我就一个生意人嘅角色，我提供我最好嘅服务俾佢，去令到佢满意，令到佢开心，咁啊去调节自己咯。
2: 咁未来阿租你咁成功啦，你都以前一路走咗过嚟，你好多经验，会唔会自己由一个艺术家变咗一个艺术家生意人，到未来系一个舞台嘅搭建者，为一班青年人搭建佢哋嘅舞台，或者一个平台俾佢哋，多啲可以表演下啦，有冇啲方案？
0: 我会留意多啲有边啲地方有商机嘅，譬如而家其实艺术七咧。香港起步是比较慢的，其实有很多品牌都有卖艺术七，但是就没什么推广，因为他们说找不到人做，或者是这方面的专才比较少，
3: 认识这件事的人比较少。
0: 是啦，因为呢艺术七即是等于呢你买了 那些物料回来捽捽它搞搞它，然后变成好像云石纹或者丝绒面那些呢。咁香港係比較慢嘅，因為冇呢啲人，因為佢要識得用呢個工具之外，要有 art sense
3: 啊，即係一個觸覺啊，藝術嘅觸覺，
0: 有個審美啊，即係啊點樣捽為之靚咧，冇個標準嘅，就真係好憑嗰個操作嗰個人嘅審美嘅。咁呢個其實係市場大，我而家同緊一間好大嘅油漆公司咧去合作。咁都希望可以製造多啲呢啲嘅機會，我就開始帶啲人入行啊，去做呢一樣嘢咯。即係譬如畫一啲雲石紋出嚟，畫一啲麻石點樣做出嚟。
3: 喺香港你覺得係可以做到嘅？
0: 香港可以做到啊，其實比較慢嘅，其實內地好多嘅，或者我上年我去過中東杜拜咧，哇，全部啲店全部都藝術七嚟嘅，
2: 羨唔羨慕咧？即係相對嚟講個文化，即係可能，咦，我哋嘅起步可能遲啲啲，你會唔會？
3: 但我哋系做到噶嘛，应该系咪？即系虽然慢咗，
2: 希望我哋都快啲赶及人哋嘅步伐啦，咁样。
0: 我觉得系即系虽然慢，亦都就系好大市场咯。我觉得因为少，所以亦都有，因为我觉得会系个趋势嚟嘅。
3: 系，
0: 因为真嘅云石慢慢会淘汰嘅。因为系破坏生态，系唔环保噶嘛呢样嘢。同埋真云石有啲报告话系有种东西啊，好似叫有一种物质系致癌物质嚟噶嘛，有辐射啊。辐射產生啊，同埋天然雲石又會 maintenance 好麻煩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手畫出嚟嘅，你 maintenance 都容易啊嘛，爛咗個窟咪畫翻個窟，
2: 修修補補啦，
0: 修補啦，長期 maintenance
3: 嗰樣嘢又可以留翻低，即係一個好靚嘅 pattern 可以留翻低，但係又唔需要真係用一個天然嘅嘢嚟修補咁樣。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個市場係大嘅。
3: 哇，我覺得呢個計咧傾得好值啊，同阿 Jo。
2: 係啊，同埋我覺得喺阿 Jo 身上邊咧學到好，其實咧
3: 我真係學到好多嘢。
2: 我真係想問佢攞 tips 咧，我都係唔可以坐定。定听书温书嚟嘅，我问佢点样视像呢个读书法咧，我即系阵间我就会捉住佢噶啦。
3: 阿 Jo 嘅叫前半生啦，头嗰四十年咧，即系你会见到好似好多高高低低，然之后好多奇遇咁，但系呢啲所有嘅奇遇都系因为你对画画嘅钟爱而。为自己遊上咗好美丽嘅色彩，系、
2: 所以希望阿Jo无论喺未来生意上边，定还是喺学术平台上面，都希望你可以继续发扬光大，可以帮到更加我哋嘅香港嘅年轻人，可以有多啲嘅平台同舞台，承继你嘅衣钵啦，令到我哋周围都见到你徒子徒孙嘅嗰啲嘅作品，咁就正啦。
3: 系啦，
0: 你归元
3: 系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要同阿Jo讲拜拜啦。嘅同时咧，我哋去画面啦。
2: 防UV 系嘛？防UV 系啦。
3: OK， 多谢晒
2: Jo。Thank you.

0: Jenny 嘅画出彩虹啊，咁亦都即正好咧，我觉得系形容咗阿 Jo 嘅。佢真係畫出彩虹啊！
1: 阿勤啊，唔知覺唔覺咧，有一啲訪問咧做完之後咧，我會咁樣形容嘅。除咗畫出彩虹之後咧，我仲咁樣形容就係好似飲咗汽水出嚟嗰個咁爽，無論係我頭先咗阿祖出嚟，係啊，我覺得無論係聽完佢，見佢由以前3.5嘅 idols 啊，去到後屘6.5星河，而家甚至做埋設計師、壁畫師，正做埋老師啦，教埋學，然之後教下一代。无论是我哋访问嘅过程我哋啦，同埋阿 Jo 而家睇到佢咁样，我都 earth 翻出嚟。
0: 好正咯，吓，即系一个喺香港读到中三嘅同学仔，其实嚟到今日佢有好大嘅成就。我作为一个啱啱认识佢嘅朋友，
1: 我
0: 都觉得好开心。
1: 我以为你作为一个啱啱读到中三嘅朋友，你系会模仿住跟住佢嘅道路添。
0: 唔系，但系有一样嘢我哋问漏咗嘅，就系、阿 Jo 究竟用边只防晒唔记得咗？
1: 我哋咪后再问，同埋佢到底着唔着白恤衫咧？
0: 系啦，喂，多谢晒阿 Jo 啦，咁啊。下个礼拜我哋再见。
1: 好，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先到元洲村探访居民。李家超去到元盛楼逗留大约20分钟，之后落楼同其他街坊倾偈。佢话明白长者喺社区居住多年，同街坊邻里有感情，又提到地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李家超同街坊倾偈嘅时候，叮嘱佢哋多做运动。有市民上前同特首合照，有街坊希望李家超为民请命。有机构正举办社区活动，元洲村平台放置了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参与踩健身单车。他表示平时都想做运动，但是碍于时间较少。又说当局有推动香港体育普及化和多元化。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有长者因为肺炎住院，出院后获安排前往日间医疗中心复查胸片。这名长者认为中心环境舒适，候诊时间亦都短，方便正处于康复期的他，亦都减轻家人在陪诊和照顾方面的压力。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政策方针，要落实居家安老，除了要有优质医疗服务之外，强大的社区支援同样重要，强调给长者可以健康有尊严地在熟悉社区生活，是政府安老政策的重要方向。他和团队会继续推动医疗、复康、社区支援和科技应用互相配合，减轻长者和照顾者的负担，被居家安老落到实处。警务处处长周一鸣与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签署谅解备忘录，标志双方建立策略性伙伴关系，深化反恐应变和医疗职能上的协作与衔接。备忘录涵盖战术医疗训练、现场处置程序和专业认证等范畴，旨在制度化双方在高危事故中的协作框架，确保面对大规模伤亡或者突发危难时，双方能够迅速、安全和有效地执行紧急救援，共同守护市民生命安全。除了签署仪式之外，现场亦都展示反恐特勤队和消防处特别支援队在应对反恐事故之下的联合演练。警方表示，一名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配枪怀疑意外走火，无人受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一名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的男警在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西部减弱为低压区。在下午3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7点，升126点，总成交金额242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6升1.4，阿里巴巴116.3升2.1，南方恒生科技4.53升3.8，恒生中国企业87.84升9.6，腾讯控股446.2升4.2，长飞光纤光缆163.2升7毫，XLE南方海力士37.52升2.8，中芯国际69.85升2蚊，药明生物50.7跌1.5，信达生物109.4升9.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92，瑞士法郎9.764，澳元5.63，加元5.656，新西兰元4.671，欧元9.15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升402点。港金报43,000。

0: 324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7.87美元，卖出4628.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观塘到去旺角方向近住马蹄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接近东山台。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的卫理道由于有水管维修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车辆不能够右转入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离开现场的指示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葵涌医院的新大楼今年三月起就分阶段投入服务。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负责规划及发展的郭孝聪医生。
4: 新大楼的设计呢，我们都希望引入新的一个叫做治疗村的概念的。将所有的服务呢集中在一笪地方，好像一条村庄那样。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5: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Are you ready? 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飞射，
6: 主持黄超雄、
5: 黄淑仪。
7: 星期三的动力四射时间来到下午的四点零九分，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二十九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限的时间是会去到今日的五点半钟的。Hello Jackie 你好啊。
8: Hello Jacko 好，大家好啊。
7: 是啊，好开心啊，因为上个星期尾呢就这个英超开锣了噃。
9: 英超开锣，咁对于好多即足球的 fans 来讲呢，应该都是期待已久的啦。虽然话夏天呢就睇咗成个月嘅世界杯啊，咁但系唔经唔觉咧，又饿波饿咗好一段嘅时间啦。
7: 系啊，都唔够喉噶，咁啊，所以咧英超回归咧就真系一众嘅球迷嘅喜讯啦。咁但系咧，对于一啲球迷嚟讲咧，就未必系一个喜讯啦。
9: 部分球队嘅球迷当然就好开心啦，赢波嗰啲吓，咁但系输波啊或者攞唔够分数嘅嗰啲球队嘅球迷就自然就啊呢一、這个周末过得唔算太愉快啦，好似我咁。
7: 我系咩？咁啊唔讲你住，讲下呢一个阿士东维拉嘅球迷先好唔好啊？
9: 咁阿士东维拉咧，其实呢一个赛季本来就已经系有偏向于唔愉快嘅一个即系气氛之中噶啦。就皆因咧，其实上季嘅成绩都唔错啦，咁喺呢一个嘅欧战上边都系打到去好后嘅阶段啦，攞到呢一个嘅呢、这个勇欧霸杯嘅冠军啦。咁但系谁不知咧喺夏天咧又卖走咗好几位嘅主力球员啦。咁、其实整支球队嘅战力咧系下降咗嘅。咁而佢哋阵中嘅叫首席射手啦，阿屈坚斯啊，我成日都话佢屈速度嘅呢个屈坚斯咧，好似又同球会管理层之间啊，或者教练团队之间咧，又有少少扭计啊，咁所以而家成个阿士东维拉咧个气氛啊，更衣室入边嘅嗰个叫做气氛同埋嗰个秩序啊吓。等等都不太好，所以他们就被人大炒了一鑊。
7: 是啊，即是刚才 Jackie 你说的这个状态堪忧的情况呢，很反映了在这个他们第一场波那里。因为呢头那31分钟他们就已经输到4-0了。
9: 是啊，而且对手是白礼顿。当然没有任何就不尊敬白礼顿。

0: 嘅意思，咁但系纯粹你话诶，白礼顿赢呢一个嘅阿士东维拉唔出奇，但你话半粒钟已经可以入到去四球波遥遥领先咧，就真系出乎所有人嘅预料嘅。咁与其话白礼顿固然就打得好啦，咁但系维拉自己嗰个嘅内部唔稳定啊，同埋成队波嘅实力下降咧，先至系呢一场大败嘅主要原因咯。
1: 嗯，咁除咗呢一场大败系焦点之外咧，曼城嗰场波都系焦点。不过曼城即系除咗话场波系焦点之外咧，当然哈兰特剪头发都系一个好大嘅焦点啦。
0: 好、多我身边啲朋友话睇唔惯佢呢一个头啊。明明好长头发噶嘛，而家咁短头发咧，就好似冇咁似阿布欧咯，咁
1: 讲。哦，即系同阿伊巴嘅谂法一样啦。佢直头觉得，咦，佢系咪有啲谂法咧？即系点解会突然间做出呢个举动咧？
0: 讲紧就系、是、佳恩啊，夏兰特咧，去剪头发。之后呢咁直接就我拍一段短片啦，咁佢就打咗俾几位即係球坛嘅朋友，包括有呢、這个都效力过曼城嘅呢个隔离树啊，有呢一个伊巴希莫域啊，而且有呢个前曼城嘅领队哥迪奥拿啦。咁、当中嘅伊巴希莫域话见到佢呢个新嘅呢个造型嘅第一反应就话oh bro, 你系咪打到输咗所以先要剪头发啊咁样。跟住话唔系啊，就係想转下咯。然后伊巴话你唔好话你認识我啦，你删咗我电话啦，以后唔好联络啦。
1: 但我就中意哥迪奥拿嘅反应多啲嘅，因为佢好温柔咁同佢讲，其实你有头发已经好好噶啦，系、啊，咁但系咧，佢剪完呢个头发之后咧，咦，曼城主场迎召呢、這个班尼茅夫咧就差啲爆冷喎，系咪唔系好吉利咧？
0: 其实就成场波当然都系曼城采取主动啦，咁但系就早段系失波，然后攻足咗大半场咧，都系未能够平反呢一个嘅败局嘅。咁但系就必须佩服佢哋呢一队波嘅嗰个即系心理质素啦，同埋嗰个即系有好强嘅实力啦，系去到85分钟啊，咁先至系凭藉住卓基助攻呢一个嘅基尔啦，呢一个新嘅中坚啦吓，咁啊先至系一个头槌嘅扳平。然后去到补时阶段咧，仲有呢个加华迪奥咧反而。越位成功就可以叫做上演呢个绝杀2-1、就冇失到分数。
1: 系咁，但系同市嘅曼联就失咗分。
0: 曼联就不值一提啦，即系讲紧成个精神状态同埋个体能状态，暂时个感觉都唔系好入局啊。唔敢肯定系成队波踢得太多呢一啲嘅表演赛啊，或者叫做嗰啲嘅热身赛，导致嗰、那个季前嘅嗰个体能嘅储备啊，嗰、那个整体训练效果唔太好定系点啦？感觉咧，佢哋去到场上咧系未揾到个比赛节奏嘅，所以系抵输嘅。哪怕对面系升班马都好啦，曼联系抵输噶啦。
1: 咁作为你系一个咁资深嘅曼联球迷，都落出一个咁嘅评价嚟讲咧，咁我都相信佢系抵输嘅。系啦，咁
0: 责之深就爱之切。
1: 明白嘅，咁同样地咧，都系会责之深爱之切嘅，就有我哋嘅客席主持，内地嘅体育主持。是马毅啦，佢亦都喺个电话旁边，一齐同佢讲下其他嘅体育资讯先。Hello， 马毅。
2: Hello， 两位你哋好啊。
1: 系啊，就唔同你讲波啦，即系唔讲足球，但系咧就讲下另外一个球类，讲下羽毛球啊。因为羽毛球世锦赛就系喺上个星期日就上演咗决赛咧，好厉害地，法国其实喺两项赛事都攞到金牌嘅。咁啊，包括咗有呢个混双咧，就击败咗呢一个世界排名第一嘅中国嘅凤凰组合啦。而咧喺男单方面咧，亦都系咧法国嘅一个球员阿南尼。咧佢系攞咗呢一个嘅冠军嘅，咁啊，但系咧，其实佢哋就表示咧，翻到国家就冇人理嘅呢个状况，非常之惨情嗰只。同如果即系譬如国家队，哇，攞咗金牌翻到嚟，一定好多人关注啦。但系法国队就咁样嘅状况，马毅。
2: 系啊，咁其实听到佢咁样吐槽咧，即系叫做系去讲翻咧，可能都系而家佢哋一啲现实遭遇到嘅情况嚟嘅，因为毕竟法国佢哋喺體育嘅強項上面，尤其是足球、籃球，我諗將羽毛球擺喺同佢哋嗰種嘅受歡迎程度去對比嘅話咧，一定會顯得落寞啲嘅。但係相信隨住佢哋近年嚟呢啲成績不斷咁樣飆升啦，即係唔單止今次世錦賽攞兩個冠軍有咁大嘅突破啦，其實喺之前嘅湯姆斯杯嘅時候咧，佢哋一度殺入到決賽，最終都係輸俾咧中國隊。嗰個時候大家都已經覺得哇，法國而家嘅羽毛球好似都已經今非昔比。咁我諗今次 能夠喺世錦賽裏面有咁大嘅突破咧，應該會隨住呢啲成績嘅高漲，佢哋受到歡迎嘅程度咧會越嚟越高嘅。
0: 咁啊，睇下即係呢以上幾位。

0: 球员嗰个声味够唔够啦，咁啊遥想翻十几年前西班牙嘅马连啊，当初西班牙都冇乜人留意羽毛球噶，咁就随住马连成绩越嚟越好啊，佢喺场上边又咁呢一个外放嘅性格，咁都导致有好多球迷入坑啦，咁所以西班牙之后都越嚟越关注羽毛球，睇下法国喺呢一方面又会唔会有所嘅叫追得上嚟啦。咁当然同马系要倾咧，讲翻今次羽毛球世锦赛咧，都要讲翻国家队嘅表现嘅。嗱，啱啱讲到凤凰组合咧。混雙世界第一啦，輸咗。咁女雙嗰邊咧，呢、這個劉勝書譚玲咧，我哋都好耳熟能詳嘅組合啦，亦都輸咗啊，輸咗俾韓國嘅呢個白荷娜同李兆熙。講咗呢兩場即係輸波嘅賽事先啦嚇，咁、啊、我哋留翻啲甜嘅嘢喺後邊先講啦。呢兩場輸係唔係都輸得係心服口服咧？還是都只係即係偶有嘅一啲失誤先至會導致咧？
1: 其实混双嗰场赛事呢，我觉得都输得真係几心服口服嘅。因为讲真啦，凤凰组合呢之前打呢一队嘅法国组合呢，前面都全部赢嘅，即係之前嘅交战史都系赢嘅。但係好显然喺呢一场赛事第一局，我哋就已经睇到对手完全系抱住一个呢即係必胜嘅嗰种嘅决心嚟去冲击凤凰组合呢一个嘅即係所謂的能力啦，因為你從速度的壓制同埋佢哋喺打法上面的嗰種嘅進攻性咧，好明顯都是鳳凰組合打得咧好多嘅掣肘嘅，而且咧喺過程當中咧，佢哋執行得係好堅決嘅嗰套嘅搶網戰術啦，係限制咗咧阿黃東平嘅嗰個網前發揮啊，同埋佢哋兩個自始至終咧都係好有壓迫性嘅，邊個有機會咧，邊個就上手去搶網，一路係將個主動權咧係握喺佢哋手裏邊，同埋佢哋整體上係好偏向一種咧男雙嘅嗰種嘅壓制嘅打法，所以喺第一局攞低咗之後，即使第二局咧俾鳳凰組合係追翻咧，去到決勝局佢哋都冇手軟，係去到後段其實有少少喺體能上邊咧係見到會出現咗個瓶頸，但係佢哋都咬住咗咯。因為呢一隊嘅法國組合咧，今次攞到呢個冠軍啦，其實你睇翻佢嘅一啲歷史咧，佢哋係好細個17歲就已經開始拍檔。一路咧，即係咁樣，真係磨合過嚟嘅。咁而且我覺得，因為而家佢哋嘅戰術嘅套路啦，亦都打得真係好成熟啦，同埋本身歐洲佢獨特嘅嗰種嘅速度同埋力量咧，係會比亞洲呢方面係更加有優勢。咁我哋如果仲係採取比較類似一啲節奏嘅變化或者控制嘅打法，嚟去對付歐洲嘅球手咧，其實無論係呢一場混雙又好，包括喺男單上面嘅較量都好咧，似乎今次世錦賽都睇到，已經係處於一種咧，即係比較落後同埋一種嘅下風啦。我諗嚟緊就喺一啲嘅國際大賽上面再交手嘅時候咧，如果我哋攞唔出一啲嘅應對策略咧，恐怕呢件事要扭轉起身咧，都唔係咁容易咯。
2: 咁头先就即係讲过啦，即係女双同埋混双就打入咗决赛，咁但係都输咗啦。咁但係男双呢，即係梁伟亨同埋王闯呢，就係、是、成功击败咗呢个马来西亚嘅组合呢，攞到呢个男双冠军嘅。马艺你又会点样点评呢两位嘅男将嘅表现呢？
1: 呢場賽事呢又係梁王組合第一次攞呢個世錦賽冠軍嘅。其實賽前最唔睇好嘅一隊，即係喺三隊入決賽裏面可能大家都最唔睇好嘅，反而佢哋就打得係最好嘅。尤其是王闖啦，因為嗰場賽事裏面呢佢亦都係喺網前好多嘅壓制，令到呢就係謝蘇呢佢嗰個放網嘅質量呢即係唔能夠係出到嚟。反而我哋喺揸球方面呢係做得好快準狠嘅。咁而且喺梁偉亨呢有一段时间咧，佢系处于比较即系个状态唔系咁好嘅时候咧，王闯一路都可以咧 head 住带住成两个即系个组合嚟去打啦。喺嗰段时间系反揿住咗对手嘅反扑，所以梁伟亨嘅嗰个后场嘅重炮咧，系亦都可以继续系施展出嚟，令到对手咧唔系咁容易顶住啊，先至俾到王闯亦都系更加多喺网前嘅机会。我谂呢对组合因为喺之前好多时候大赛咧都会出现一啲关键分嘅时候咧，就会系出现状况嘅时候，喺今次嘅决赛又好，包括喺成个嘅晋级路程都好啦，都打咗一两场嘅真系好精彩嘅同埋好关键嘅比赛，去到最后佢哋能够成功问鼎啦。因为心态上可能佢哋都真系冇话将自己摆得咁高咧，反而会喺最后呢场决赛里边系真系压制到出嚟，或者打到出嚟咧。我觉得睇到几场嘅赛事，都可能令到大家要 正視一樣嘢，就話無論你個技術再優秀都好，如果你喺臨場上面嘅心態一旦係出現一啲即係波動嘅話咧，其實對手係唔會俾太多機會你去修正嘅，反而你能夠將自己擺喺一個比較低嘅位置，去完全放手去搏嘅話咧。呢、这、一個心態能夠堅持咗落嚟嘅話，你啲技術先至有一個更強嘅支撐俾你去發揮。咁我諗梁王今次能夠成功問鼎，佢哋都可以叫跨越咗一個幾重要嘅一個心理關口啊。
0: 嗯，咁睇下嚟緊佢哋嘅心理質素方面可唔可以維持到啦，同埋嗰個自我定位有冇一個成功嘅調整啦。咁特別係嚟緊會改打呢個短局制啦，即係十五分嘅時候就要更加快可以適應到嗰個場上嘅氣氛同埋個節奏。咁最後再講多少少羽毛球啦。咁雙打咧都雖然話唔算太愉快，咁但起碼都有唔少嘅組合入到決賽啊。單打咧。女單就都有好幾名有實力嘅球手，咁當然啦，可能目前就唔夠阿安洗瑩打啦，唔夠阿呢位韓國嘅球手打啦。但男單就真係認真擔心啦，即係我哋最常講嘅名字都係三十歲嘅石宇奇，咁佢一係就肚屙，一係就受傷咁樣，唔係辦法嘅喎。咁啊，其餘有冇邊一啲即係第二、第三單可以出到嚟，即係撐一撐住啊，馬毅？
1: 其實喺今次世錦賽嘅時候，我哋之前都探討過，因為第一輪一爆，所謂出咗局之後，無論係啊翁宏揚定係啊李思峰咧，都係陸陸續續就緊隨其後就已經出咗局。好多嘅球迷都已經講緊就話，喂，如果石宇奇退咗役之後咧，國羽男單係咪已經冇人啦咁樣？其實從目前嘅態勢嚟講咧，後邊嗰兩位球手真係好似無論喺技術上面同埋佢哋喺大賽上面嗰種嘅應對咧，都真係好難依靠得住嘅。咁啊，石宇奇嘅狀況係好令人擔心嘅，因為佢而家嘅呢個情況又係受到肩傷嘅拖累啦，即係令到佢個技術佢係有限制嘅，同埋腳步亦都係明顯係拖慢咗。唔單止喺比賽裏面佢因為有傷發揮唔出水平，關鍵係佢呢種傷咧，係令到佢喺訓練裏邊咧上唔到強度，所以而家嘅石宇奇嘅情況就真係只能夠期望佢個身體能夠盡量可以調配翻一個比較好嘅水準咧，佢先至可以將佢啲技術咧就發揮出嚟嘅。咁至於你話後繼有冇人去承接咧？而家目前嚟睇咧，仲有呢、這、一個兩位嘅球手狀況都唔能話太過倚重啦，後生嗰啲得唔得咧咁樣？咁最新嘅消息咧就講緊，因為有一站嚟緊印尼嘅賽事咧，亦都係會喺九月初咧就會開啟嘅。咁今次咧羽協咧亦都係擁咗一扎好年輕嘅00后打後出世嘅一班嘅球員咧去出去比賽，就係希望咧喺睇一啲嘅年輕嘅球手上面咧，可唔可以揾到一啲嘅新生力量啦？通過呢啲嘅賽事去檢驗下佢哋嘅真實嘅水平啦。我想都要考虑更多的一些接替，将他们拔上来去参加一些比较多的比赛。例如好像乒乓球一样，其实都是的，即是因为乒乓球现在出现的状况就是又是得一个黄彩音，然后黄彩音一不参赛，基本上男单要争冠就无望了样。所以其实都要考虑，与其一线队已经找不出第二、第三个球员的情况之下更可靠的，那可能就要在后面一些火线提拔一些年轻的球手，给他们多些去参加大赛，哪怕是输都好，都要给他们尽快去进入这种比较竞争的格局里面来去提升他们的水平。
2: 希望羽毛球也好，乒乓波也好，国家队可以尽快找到一些新力军去注入新的力量，亦都期待他们亚运的表现。下个星期会继续跟马毅谈其他的体育话题。拜拜。
0: 拜拜。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黄超雄、
6: 黄淑仪，
7: 动力四射。
2: 系啦 ，Jackie 啊，头先咧就同马毅讲完呢个羽毛球啦，又讲下网球啊，因为美网咧就有运伤咯。
0: 有运伤嘅赛事，咁但系就感觉上咧更加偏向呢一个表演性质啦。咁啊，整个嘅运伤比赛咧都会集中喺即系好短时间两日之内左右咧就会完成嘅。咁并且咧，我哋都会见到有好多即系大名气嘅球手咧系组成咗一 pair 嘅组合去打。咁但系感觉上， 又唔係話好有嗰、那個即係競爭性嘅。
2: 但係個戲馬係好強勁、好吸引嘅，即係包括

0: 有一姐沙巴列卡火拍住祖高域，跟住又有艾卡拿斯火拍住世威，讲緊即係呢对组合係累积有30个大满贯嘅单打冠军嘅梦幻组合。不过头先我讲嘅呢两对组合都输波。
1: 係都输波。咁如果更加梦幻应该就係沙莲娜搭住祖高域啦、哦、就直奔呢一个50个大满贯咁仔啦。咁今次呢一个运伤嘅安排呢，佢哋每一盘波係打得比较短嘅，都係打4局咧，即系攞到第四局就会赢啦。平时即系要打到6-2啊、6-3先攞一盘噶嘛，而家就4-1、4-2咁就会攞到一盘啦。咁但系啱啱提过嘅嗰两个嘅组合咧，就可能都未话真系好有决心啊，要赢呢一个嘅运伤比赛啦。咁都系即系更加多即系同球迷有个嘅互动啊，多一个嘅场合可以即系展现下佢哋嘅嗰个风采咁样嘅啫。不过艾卡拿斯咧又真系非常之识做啊，虽然佢都而家系球王级人马。咁、
0: 啊、
1: 但係拍住阿沙莲娜呢都要尊重呢位前辈嘅。
0: 係咁，所以佢都话佢感觉非常之良好啊，即使係输波呢，但係能够同世威一起比赛呢，佢就已经觉得非常之好啦。咁讲到球王呢，不得不提就有阿根廷嘅球王，就係舊嗰个唔係美斯，係马拉多纳。因为呢讲緊40年前，即係我哋都未出世嘅年份，係啦，1986年嘅世界杯八强嘅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是这个上帝之手。
1: 是。
0: 那时的那个波呢就拿了出来拍卖。
1: 啊、那当然上帝之手呢是即其中一个关键。那同一场呢，马拉多纳都是做到这个即一个人扭过5名的防守球员，然后射入一个世纪金球的同一场比赛来的。那那个的波呢我这位朋友讲的就是当时的球证。
0: 嗯。
1: 啊、真的很醒目，会觉得这个波未来一定会好值钱嘅，咁所以佢就即系私底下咧就收埋咗呢个波，咁已经系珍藏咗即系30几40年咁样啦。咁并且咧，佢其后亦都系揾到一啲嘅公证行咧去核实呢一个就系当年嗰一场唯一嘅比赛用球。
0: 哦，咁所以咧，其实呢个波咧喺2022年嘅时候，佢已经攞咗出嚟拍卖噶啦。咁、当时就以237万嘅美金成交啦。咁但系咧，就因为达唔到嗰一次嘅拍卖最低嘅起售价，所以就唔成功咧。咁最后咧就近排咧就俾一个匿名嘅买家投到啦。咁就系用咗335万嘅美金，即系相当于大概系2613万嘅港元嘅成交价，相当厉害。
1: 所以话40年前一个好聪明嘅举动，就珍藏咗个波咧，即系可以为自己嘅子孙带嚟呢个福音啦。
0: 咁、今届世界杯唔知个波又去咗边咧？
1: 今届世界杯或者话现代嘅赛事咧，因为每一场比赛要节奏快啲啊嘛，所以有好多个比赛用球嘅、所以嗰个珍藏嘅价值可能就冇咁高啦。
0: 所以就算攞到决赛，即系西班牙嘅唯一一个入球嘅嗰个入波，都可能拍卖唔到咁高价。
1: 所以大家如果要抢嘅，可能去抢下阿费兰、阿托里斯嘅高一个对 boot 或者件波衫啦。
0: 好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咧会继续有动力四射嘅。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居民。李家超见传媒时公布，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为了令到市民更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认为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能理解政府如何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他表示，会在施政报告内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里程碑，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会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等，制定该年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落实蓝图。
2: 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关系是息息相关，我们在两个咨询里面感觉到呢，虽然广大的市民是一致支持我们去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但他对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理解始终是不深的。例如很多当我们讨论五年规划的时候还是讲五年计划的，即是说五年规划的理念、它的大方向、它的宏观性、它的策略性和施政报告的咨询期间听到的意见，可能咧，佢哋對於兩者知道嘅關係密切，但係佢兩個關係係點樣運作呢？如果我簡單嚟講咧，五年規劃就係將一條龍嘅精點咗出嚟，咁然後咧，我哋喺施政報告每年咧就係將呢條龍去畫翻出嚟。咁但係喺我哋諮詢期間裏邊咧，我哋聽到咧市民對兩者嘅如何運作咧係未必最了解。所以在我深思熟慮之下，為了大家更加明白兩者一脈相承的關係，如果他同時看到兩份文件，那就很容易會了解到五年規劃作了方向性的要求和指導之後，行政長官每年的施政報告怎樣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去落實。
1: 警方表示，一名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冇人受伤。事发喺昨晚大约11点，一名隶属西九龙总区冲锋队嘅男警喺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行动基地上弹区，为一支配枪入弹期间，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2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2,54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4，升1.2；阿里巴巴116.6，升2.4；南方恒生科技4.53，升3.4；恒生中国企业85.9，跌9.8；腾讯控股445.4，升3.4；长飞光纤光缆163元，升5毫。 XL2 南方海力士37.5升2毫6，中芯國際69.7升1.85，藥明生物50.75跌1.45，順達生物109.8升9.7。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9，日元158.98，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7，人民幣6.721，英磅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升405点。港金报43,24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8.59美元，卖出4,62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阿 N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

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隧道出口。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到兆辉台。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车多，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思瑞入口沙田方向、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我们今天是找来第一太平戴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服务董事总经理陈超国。你好，陈生。
5: 是，你好。
4: 今天找你上来谈谈强拍市场的情况。差估处数据就显示香港上半年的楼价其实都升了近 8%。强拍的市场呢会不会都见到有些复苏呢？
5: 我们暂时来讲呢都未见到一个很强烈的复苏迹象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业权并购再加上强拍的申请呢就往往都要花时呢起码都要两年半至四年左右的时间的。在现时息口高企的情况之下呢再加上前景都不是太过十分之明朗呢发展商往往呢都不是愿意承担强拍所带来的风险因素的。所以我们预计呢都要等返息口呢是有一个明显的回落再加上呢市场的前景呢是比较上明朗化啦发展商才会是转为呢稍微积极去申请强拍的。
4: 这个呢是不是都是令到即是2024年新强拍条例生效至到而家啦咁嗰个强拍嘅宗数比较低嘅其中一个原因。
5: 可以讲是主要原因啦因为呢强拍是需要一个长嘅时间嘅当发展商睇唔通后市嗰个发展嘅情况之下啦咁再加上嗰个息口系高企啦咁发展商嗰个成本同埋风险呢是非常之高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使是新的强拍条例是降低了令到发展商在很多情况之下更加容易申请强拍。但碍于那个风险和利息的支出的因素发展商都是不容易是去启动一个强拍程序的。
4: 嗯嗯今年到八月现在市场上做了多少宗强拍呢
5: 暂时来讲我们见到市场都是大概三四宗都强拍到的。比起市场的高峰期一年有三四十宗的强拍都可以说是大幅度的减少的。
4: 即是好像学你所说那个强拍的程序其实都需要几年所以想的时候就不是说真的只是想今年或者出年那个市况的了。
5: 我们要明白到你要达到那个强拍门槛好多时都是要之前进行业权并购的。咁如果你话逐个单位并购的话呢有时呢可能是花时呢是两至三年的时间起码的。咁就算当你是一次过收购 80% 或者 60% 的业权呢呢、这个咁嘅商讨啊同咁多业主商讨可以进行一次过收购大量业权嘅话呢都需要一段几长嘅时间嘅。根据我哋过往嘅经验呢拼购业权嘅时间呢最少呢都要花大概一年到嘅时间。咁甚至乎有啲如果逐个收购业权嘅个案呢咁花费三几年嘅时间呢都系非常之平常嘅。
4: 近排呢就即係有个情况出现啦就有

0: 發展商咧，寧願用一個高嘅日價咧去收購最後幾個單位，即係令到佢可以統一曬個業權，就避開咗一個強拍啦。咁另外一個情況咧，就係有啲發展商咧嗰個地區咧收咗好耐㗎啦，咁最後就放棄咗，咁就錄得市場歷嚟最大額嗰個流拍啦。個差異咁大咧，係個發展商個諗法係點樣嘅咧？
1: 其實發展商嗰個諗法咧，都係睇翻未來嗰個市道如何變化嘅啫。若果你話法庭已經有咗裁決，你經過一個拍賣去拼購業權嘅話咧，咁通常嚟講咧係有一個建築期嘅限制嘅。發展商咧需要喺大概六年或者七年之內咧完成嗰個物業嘅重建嘅。萬一若果你喺六年或者七年之内，咁你嗰个市场未能够完全复苏嘅话咧，咁发展商咧可能就面对咧一个进一步市场下调嘅风险噶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如果发展商对于后市唔系有太大嘅信心，而佢又觉得拍卖嘅当日价钱嚟讲咧就已经系超越咗一个正常市场价格嘅水平嘅话咧，咁发展商就可能咧选择咧就唔去竞投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好可能出现流拍。咁但系若果未经过法庭嘅裁决，发展商用私人协议嘅方法咧，系去拼购埋最后嘅业权咧，喺发展商嘅角度嚟睇咧，咁佢就有一个比较大嘅弹性啦。咁虽然佢话拼购最后嘅业权咧，就都需要花钱啦。咁但系你只系收购临尾嗰三几个单位嘅话咧，比起成个项目嗰个价值嚟讲咧，始终都系占一个好少嘅部分。但系咧，发展商咧就有一个好大嘅弹性，因为咧佢未经过法庭嘅裁决，佢系冇一个建筑期嘅限制嘅。咁发展商咧可以就将嗰个物业咧，若果佢延迟嗰栋物业仍然系有租收嘅，佢可以继续收住租先，咁可能咧享受一定嘅回报率。咁等到市场咧系明朗化啦，有一定嘅复苏啦。咁發展商係有信心嗰時咧，先至進行呢個物業嘅重建。喺咁嘅情況之下咧，發展商咧就反而係比較於有信心咧，係去拼購埋最後嗰幾個單位，完整埋嗰個業權，等到市場咧係合適於重建嗰時咧，先至進行呢個重建嘅項目。
0: 嗯，明白，即係嗰個彈性嘅問題啦。近年即係除咗係嗰個強拍宗數少之外咧，就算你申請強拍咧，其實有陣時都未必成功嘅喎。近年都出現一啲駁回嘅個案啦。喺你做咗咁多年嚟睇咧，呢、這個情況係咪比較罕見少少？
1: 可以咁讲系嘅，因为过去嚟讲咧，当嗰个市场嘅环境系比较好嗰时咧，咁你重建嗰个日价系比较上高嘅。即系换句说话嚟讲，你假设你自己嗰个单位，你个别以现用值喺市场上出售卖到1000万咁清算啦。咁若果你系作为重建咁去计算嘅，咁你摊分到嗰个价值嘅话咧，你好可能咧系远高于1000万嘅，但系当你嗰个市场下调咗嗰时咧，日价咧就变咗相对地减少咗啦。咁好多时嚟讲咧，以重建价值去计算，你所得出嚟摊分嘅重建价值咧，系只不过系仅仅高于你嗰个现用值嘅价值咧，系少少，有时甚至乎咧就仲低于你嗰个现用值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法庭咧就好可能咧，就覺得唔應該咧係批出呢個強拍令嘅，因為例如話你作為一個業主，你自己拎出市場上賣你自己嘅單位，都可以得到例如話1000万嘅，批咗個強拍令，攤分出嚟嘅價值只係得到例如話1050万，咁個日價只不過係50万咁少，計算埋你所需要搬遷所花費嘅例如話經紀佣金啊、裝修費用啊，同埋其他嘅搬遷費用，你倒轉頭嚟講咧，你可能係輸咗錢嘅喎。咁嘅情況之下咧，法庭覺得咧就唔應該咧係強迫呢個業主咧係出售佢嘅物業同埋搬遷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法庭咧好多時咧就會拒絕批出呢個強拍令嘅。所以點解喺市道低迷嘅情況之下咧，就係、是法庭拒絕批出呢個強拍令嘅情況咧，就會係較為增多。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保障翻小業主 令到他们呢不会因为这个强迫令呢而蒙受到实质上的损失的。
0: 刚才我们提到现在市场那个强迫呢就比较少一点。其实发展商在这个市况之下，即是去揀一些项目做强迫做不做强迫，那个心态上呢是不是都有些转变，或者揀的时候即是条件上会不会都有些转变呢？
1: 这个转变一定会有啦，因为我们看回呢，一方面过去这么多年可以是有足够的日价的强拍啦，已经是消耗得七七八八的了。即是我的意思呢，就是指一些本身那个旧有的建筑物的地积比率呢是比较小的，那个重建呢就可

0: 讲咧，好多时啲项目咧，嗰、那个地积比率嘅增值咧就唔会咁多噶啦。咁所以咧，亦都带动到咧，就系话嗰个项目财务可行性咧，亦都会系相对地降低咗嘅。因为咧，你嗰个地积比率增值越高嘅话咧，嗰、那个财务嘅可行性咧就系越高嘅。成功地申请到强拍令咧，嗰、那个机会咧亦都系会高嘅。咁但系当你嗰个地积比率增益有所减少嘅话啦，咁再加埋地产市道又下调咗啦，咁所以你话嗰个重建价值系高于嗰个现用值嗰个日价咧，系进一步缩细咗嘅，令到强拍申请咧风险咧就加大咗嘅。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揀的时候，譬如即以往譬如你旧区呢，很多都是铺头加楼上住的嘛。揀的时候有会不会是以纯住宅为主呢？
0: 这个相信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的。因为过去那一两年，我们见到住宅市场都有一个挺好的复苏，发展商来讲都是会揀取一些风险比较小的项目的。所以他们在申请强拍那次，我相信他们大部分都是选择一些重建之后以住宅为主的项目，而不是重建之后都是商业物业为主的项目的。
1: 你刚才都几次提到现在的日价呢似乎较低了，有没有说相比以前的差距有多大呢？
0: 这个日价啦，主要来于两方面啦。一方面呢，就是那个市场价值那方面那个日价啦。咁过去来讲呢，市场在一个高位嗰时呢，新楼同埋旧楼之间嗰个日价呢系几阔下嘅。咁随住市场下调嘅话呢，呢、这个新楼同旧楼之间嗰个日价呢就会减少咗啦。第二方面呢，就系、是、你嗰个地积比率嘅增值啦。过去嚟讲呢，仲有好多嘅地盘呢，就系、是、本身系一啲细嘅地积比率嘅，例如话六成高嘅唐楼。咁佢哋如果系可以重建嘅话呢，就释放到好多嘅地积比率嘅。咁所以地积比率嗰个增加嚟讲咧，系相当之丰厚嘅。咁但系随住咁多年嚟讲咧，呢啲项目就已经买少见少噶啦。咁若果你话本身个地积比率都系唔系咁低嘅话咧，咁你重建之后所释放嘅地积比率咧，就会系冇以前嗰啲旧嘅唐楼咁高啦。咁呢啲嚟讲咧，亦都系会减少咗嗰个日价嘅。咁所以喺两方面嘅考虑情况之下啦，咁个日价咧系会减少咗几多下嘅。
1: 你都提到做一个强拍咧，其实系以年计啦，咁、那个时间都几长下。有啲业界就觉得会唔会即使而家个新条例生效咗之后，有优化嘅空间，就系将嗰个强拍嘅程序咧，即系进一步简化。你个睇法又系点咧？
0: 我自己睇咧都有一个进一步简化嘅空间啦。咁例如话一啲好多年嘅旧楼，譬如话超过50年嘅旧楼，会唔会系可以已经假设佢嗰个建筑嘅状况系适合重建呢？因为以现时修订嗰条例啦，仍然系需要啦一啲涉主嘅同意啦，先至系可以系假设呢、这个建筑物系可以满足到嗰个楼龄上面嘅需求，先至系可以豁免咗做一啲建筑调查。咁所以一方面嚟讲咧，我相信咧系有进一步嘅优化空间嘅，系可以咧令到整个强拍程序咧就可以简化咗，而进而咧缩短咗整个程序嘅。
1: 其实业界来讲，即是觉得譬如一个程序去到什么水平才是一个比较合适，或者是才比较容易吸引到发展商去再做一些强拍的项目呢？
0: 这个就比较难界定一个时间表的，因为香港始终一个是普通法的社会，我们都是要容许涉主作他自己的有效的陈词，我们不能够剥夺小业主是进行抗辩这个咁嘅空间嘅。咁我哋只不过咧，希望系话有一啲可以简化到嘅程序咧，系尽量简化佢。咁正如我头先话斋，若果喺楼龄嗰方面超越某一个时间嘅楼龄，佢当其时嘅建筑已经系好明显咧，唔能够符合现代建筑物嘅要求嘅，亦都唔能够符合到现代生活上面嘅所需嘅。咁呢啲咁嘅情况咧，可唔可以已经系假设佢哋系已经符合咗 扭齡同埋維修狀況嘅要求，而唔需要咧係進一步咧係作出任何嘅陳述咧。咁呢方面已經係可以有效地咧係減少咗嗰個訴訟嘅時間同埋抗辯嘅空間嘅，而亦都唔會話太影響咧涉主嗰。

0: 个利益嘅。现时嚟讲啦，修改嘅法例啦，就都需要攞到业主嘅同意啦，先可以系豁免咧，系就住嗰个建筑物嘅楼龄同埋维修状况啦，作出陈述嘅。然而喺现实中啦，如果一个诉讼当中，你要攞到对方嘅同意啦，系非常之困难嘅。咁所以喺过去啲情况嚟讲咧，我亦都未见到啦，系可以成功攞到业主嘅同意啦，而唔需要进行呢方面嘅陈述嘅。
1: 嗯，明白明白。咁强拍程序就一向比较长啲嘅话咧，对业界嚟讲做估值咧，嗰个挑战系点样嘅咧？
0: 喺业界嚟讲咧，做估值咧嗰个挑战咧就唔系太大嘅，因为喺业界嚟讲咧，做估值咧佢都系计算翻喺估值嘅基准日当其时嗰个市场价值嘅。咁呢方面嚟讲咧就唔系太大嘅困难嘅。但系咧最大嘅困难咧就系喺做完估值到聆讯到出判词咧期间就花咗一段嘅时间嘅。咁而香港嘅物业市场大家都知道嗰个变化啦，可以喺好短时间内有一个好大嘅变化嘅。所以往往嚟讲就出现一个情况咧，就系话由聆讯到出判词咧，可能系需时大概六个月嘅时间到。咁但系呢六个月时间咧，嗰个市场咧可能有一个重大嘅变化，令到之前嘅估值咧已经不合时宜啦。咁呢个方面嚟讲咧，尤其是喺商业嘅市场嚟讲咧，尤其明显嘅，因为喺过去嗰几年嚟讲咧，咁商业市场咧都系持续下滑嘅。咁所以一个六个月之前嘅估值喺六个月之后嚟讲咧，可以讲话系必然系失去效力噶啦。呢个原因咧，亦都系导致到咧过去一啲商业嘅项目喺攞到判词之后咧，系最终流拍咧，呢一个咧亦都系一个主要嘅原因嚟嘅。
1: 嗯，明白。咁其实政府咧喺鼓励旧楼重建方面咧，都有推唔同嘅措施啦。咁最新嘅咧就系计划咧九月咧就做一个嘅额外地积比率嘅先导计划啦。主要嘅目的都系当然系希望加快嗰个旧楼重建啦。觉得对于发展商嚟讲咧，个吸引力有几大咧？
0: 我相信呢个咧系有一定嘅吸引力嘅，亦都对于市区重建咧有一定嘅效力嘅。但系咧，我哋必须要明白到咧，呢个咁嘅措施咧，主要系咧系惠及于一啲本身地积比率咧已经系用尽咗啦，或者系接近用尽嘅项目嘅。咁呢啲咁嘅项目咧，因为佢再重建嘅话咧，唔会系带来太多嘅额外嘅地积比率，咁所以佢哋喺财务上边咧系未必可行嘅。咁发展商过去嚟讲咧，亦都系冇兴趣咧系去拼购呢啲项目嘅。咁所以喺今次嘅措施之下啦，即使喺今次嘅政府措施咧，为呢啲项目咧带来额外嘅诱因啦，到呢啲项目得以成功重建咧，都需要时间嘅。咁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过去发展商咧觉得呢啲项目咧系重建系无利可图嘅，佢哋好少系咧拼购呢啲咁嘅项目嘅业权嘅。咁而正正因为呢啲项目咧，好多时都系一个庞然大物嚟嘅，佢哋内涵咧就包含咗可能系数以十计或者系超过100个嘅业权嘅。咁如果碍于依家嗰个诱因去进行拼购嘅话咧，要拼购咁多嘅分散业权嘅话咧，都需要一段嘅时间嘅。咁如果系成功拼购，可能需要花长嘅时间。如果唔能够成功拼购 100% 嘅业权，拼购咗一定嘅比例，再去申请强拍，亦都需要一段嘅时间嘅。咁所以我觉得见到嗰个成效嚟讲咧，都可能会系三几年之后嘅事。咁但系咧，若果我哋冇呢个地积比率嘅转移嘅话咧，三几年之后咧，我哋都系原地去踏步，咁见唔到咧呢啲咁嘅庞然大物咧有重建嘅可能性嘅。咁而呢啲咁嘅旧楼咧，可以讲话系越嚟越旧啦，佢哋嗰个问题咧只系越嚟越恶化。咁若果我哋冇呢个新措施嘅话咧，我哋将来咧就都唔知点样解决呢方面嘅问题。咁而呢啲咁嘅新措施咧，就正提供咗咧解决呢啲庞然大物嘅旧楼嘅重建嘅问题嘅。例如话我哋一啲好文明嘅大厦啦，例如尖沙咀嘅重庆大厦，或者系鲗鱼涌嘅洋楼嘅群啦，咁呢啲咁高密度嘅地积比率嘅发展项目啦，咁过去嚟讲，你话讲重建咧，基本上系绝无可能嘅事嚟嘅。第一，业权多。 另一方面嚟講咧，重建咧亦都。

0: 冇任何地積俾到嘅增益。咁而現時依家依個咁嘅新嘅措施咧，令佢哋咧有一個新嘅重建咧嘅可能性。
1: 好，我哋又講少少啲商業項目啦。見到咧今年都有唔少嘅商業項目咧，即係申請改劃啦，變成一個住宅或者係減低個商業面積啦。嚟緊係咪都係一個趨勢啊？
0: 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趨勢嚟嘅，因為始終我哋見到商業嘅市場啦，現時嗰個低迷嘅市道，除咗中環核心區，因為金融業興旺而帶動到租金啊嗰方面嘅復甦啦，離開咗中環之外咧，嗰個租金仍然受到幾大嘅壓力。咁所以我哋見唔到咧喺發展上邊咧係有一個好大嘅空間。所以我哋見到就係發展商現時有個取態啦。他们都是钟情于住宅的反思项目。
1: 政府就停了买商业地几年了，暂时来看是不是都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再退？
0: 我看到现时那个商业用地无论租金和售价都是有持续向下的压力的，况且个空置率都是持续高企，所以在现时那个情况之下，我觉得未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是恢复市区的商业用地的拍卖的。
1: 明白，好，那我们今天访问差不多了。那今天我们多谢第一太平大维斯的陈超国和我们分享了强拍市场的情况。多谢你陈先生。
0: 好，
1: 好，麻烦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为了让市民更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认为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能理解政府怎样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他表示，会在施政报告内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里程碑，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会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等，制定该年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落实蓝图。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先到圆洲村探访居民。李家超去到元盛楼逗留大约20分钟，之后落楼和其他街坊倾偈。他说明白长者在社区居住多年，和街坊邻里有感情，又提到地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李家超和街坊倾偈时又叮嘱他们多做运动。有市民上前和特首合照，有街坊就希望李家超为民请命。有机构正举办社区活动，圆洲村平台放置了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参与踩健身单车。他说平时都想做运动，但是碍于时间较少，又说当局有推动香港体育普及化和多元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闻

0: 社报道，尼泊尔早上十点几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同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部门赶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美国政府据报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申请，配合领事官员接受培训，签证服务的预约安排将会调整。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今个月在全球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确保所有领事官员能够全面一致评估所有签证申请者，辨识出可能会成为美国公共福利负担的签证申请人，并确保使领馆对签证申请人进行全面而一致的评估。国务院未有交代几时恢复面谈已经预约在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面谈的移民签证申请者，已经收到电邮通知会重新安排面谈时间，新的日期将会另行通知。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2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2,54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升9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14升1.2，阿里巴巴116.6升2.4，南方恒生科技4.532升3.4，恒生中国企业85.9升系跌9.8，腾讯控股445.4升3.4，长飞光纤光缆163元升5毫，XLE南方海力士37.5升2.6。中芯国际69.7升1.85，药明生物50.75跌1.45，信达生物109.8升9.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82，瑞士法郎9.756，澳元5.629，加元5.653，新西兰元4.67，欧元9.1478。每百日元兑港元4.9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41。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2点，升405点。港金报43,240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6.81美元，卖出4,6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 Ann 提翻你啦，受到爆水管影响，荃湾街市街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嘅中快线封闭，现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中区警署。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驾驶人士留意翻啊，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46，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0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8: 喺地积比嗰度加20%俾佢，希望令到咧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11: 言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9: 主持：陈燕萍、潘永祥。

0: 时间嚟到晏昼嘅5:10，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啊，
1: 系郑业平你好。
0: 嗱，潘永祥啊，今日咧我哋又要讲下咧一啲有关于身后事嘅处理啊，因为咧申诉专员公署啦，佢哋就发表咗一份主动调查报告，咁啊讲到咧公众骨灰龛位咧嘅编配问题啊，我谂咧即系如果有一啲嘅听众朋友咧，佢哋系申请过食环署下边嘅公众骨灰龛位咧，都可能会有啲感受，因为咧之前咧其实佢哋系一年先至会系编配一次嘅啫，咁即系话咧，如果你系错过咗嗰一次嘅编配日期咧，你就要等成年啦，先至可以即系再有机会获得编配。
1: 系啊，即系呢个都有啲感受嘅，因为都唔同嘅方法、唔同嘅阶段咧，我都有帮我啲亲友咧去申请过食环署啲骨灰龛位嘅。就的確確咧，即係如果你每年一次咧，即係就啱啱遇著，即係如果你係個親人咧，即係過世嗰陣時候咧，佢個申請嘅時間已經截咗止咧，咁你要停一年，咁一年咧你就好多人會點咧，就即係將個即係骨灰咧就放喺啲長生點啦，即係嗰啲好多時都係住宅嘅地方嚟嘅，可能地鋪啊或者閣仔咁樣，咁都係唔係咁方便嘅嚇，咁所以如果能夠即係唔好話即係逐個月啊喺埋一季。咁嘅時候，如果你臨時安置啲骨灰嘅時候，都係短啦，咁變咗就對啲親人嚟講咧，即係嗰個感覺就會係舒服好多
0: 啊。嗯，其實咧亦都唔係話全部嘅即係骨灰龛位咧都要每年一次嘅，譬如咧就係、是。

0: 增嘴，因为咧增嘴嘅灵灰安置所咧，佢系比较多位大啦，咁所以咧早喺2020年嘅时候咧，呢一个灵灰安置所增嘴呢个灵灰安置所落成嘅时候咧，就已经系透过一个试验计划咧，去推出一个每月嘅编配嘅安排嘅。咁不过咧，其实呢个每月编配安排个试验咧，一路咧都净喺增嘴咧呢一个嘅骨灰龛嗰度咧系推行嘅啫，就冇扩展到去其他嘅灵灰安置所嘅。咁申诉专员公署嘅报告就话咧，直至到啊公署喺2025年啊展开查询同埋提出建议之后啦，食环署咧其后先至落实咧，将每月嘅编排咧安排延伸到去咧其他嘅骨灰安置所。嗱，如果我哋睇翻咧相关嘅资料啦，其实咧食环署就喺今年3月嘅时候啦，佢哋都公布咗咧呢一个每月啊编配龛位呢一个嘅申请嘅安排啦，咁就呢一个嘅安排咧，就系每月咧合共提供唔少过1600个可以续期嘅骨灰龛位，预计每年嘅供应量咧系唔少于咧19000个嘅。咁但系咧嗱呢一个嘅措施咧，虽然话三月嘅时候公布咗啦，但系其实佢都要去到8月1号咧先至系开始实施嘅。咁所以即系申诉专员公署佢首先当然就肯定咗即系每月编排嘅呢个好处啦，不过咧亦都话咧就系系唔系食环署可以及早将呢啲试验嘅计划适度推展至去其他嘅骨灰安置所咧？咁当然啦，其实食环署亦都有一个嘅解释嘅，佢就话咧系因为随住沙田石门嘅灵灰安置所咧喺2025年嘅第4季完工，就确保咗龛位咧供应系持续稳定嘅前提之下咧，先至系具备足够嘅经验同埋条件咧，去全面落实每月编配龛位嘅安排嘅。
1: 但呢个我都唔系好理解，因为咧即系几年前咧，我都帮啲亲友咧，即系教佢哋点样喺手机里边咧，即系申请即系增嘴嗰个灵灰嘅安置位咁样吓。咁就其实都方便嘅，即系你喺个手机度一揿咁样，跟住咧就第日咧要话俾你听，哦，你申请成功啦，跟住话埋俾你听几时抽签。咁到下个月抽签完咧，又会即系喺手机里边通知你咁样，跟住睇个位啦咁啊。咁既然都已经有咁多年嘅经验啦，喺争取嗰方面都系逐个月，亦都喺手机申请就可以即时通知你就系嗰个状况啦。咁点解其他嘅地方都要等到即系咁迟？而家都仲未实施咧，要等到8月1号咧？咁系？建基于咩原因呢？你话经验，其实食环署喺争取嗰度已经好多年嘅经验噶咯。咁市民用呢个方法去申请每个月，亦都有好多经验噶咯。就或者提供殡葬嘅即系嘅行业，佢亦都用呢个方法，亦都好多年噶咯。咁所以政府系咪都要有交代啊？佢需要咩额外嘅经验咧？咁样
0: 嗱，其实咧，你头先提到嗰度咧，潘永祥都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嘅，就系究竟咧点样去申请呢啲公众嘅骨灰龛位啊？嗱，其实而家就可以透过网上平台啦，亦都咧可以用电邮啦，或者系纸本嘅方式咧去到提出嘅。咁不过咧，如果睇翻申诉专员公署嘅报告咧，而家透过网上平台或者表格咧提出嘅公众骨灰龛位嘅申请数目咧，占嘅整体申请比率咧系持续上升嘅。咁同埋咧，如果系符合咗一啲嘅特定条件咧，就可以做到一个自动批核。咁呢个自动批核就即系其中一个嘅条件，就系你将火葬同埋嗰个骨灰龛位嘅处理综合申请啦。咁呢个咁嘅自动批核咧，就可以咧基本上系即系好快咧就能够处理得到噶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系仲系用紧即系纸本或者系电邮咧，由于佢需要用人手去输入资料啦，同埋核实啦，基本上咧要成50日啦，先至能够完成到个程序。咁所以收到专员公署都话，其实系唔系可以首先就系譬如引入一啲譬如其他嘅方法，令到嗰、那个处理即系一啲嘅文字啊，个手续啊系可以更加快捷咧。第二样嘢就系话，系唔系可以加强宣传，令到更加多符合资格嘅人士系可以用到呢个二合一嘅申请，令到佢嗰个自动批核个案啊可以尽快处理咧。因为自动批核个案咧，基本上就1日咧就处理晒个申请噶啦。
1: 系啊，即系当然啦，即系明白嘅。用纸张嘅时候，即系政府即系 嘅人員咧，即係要個程序會耐啲，係嘛？起碼你都要收封信。但我覺得又唔需要話耐咁多嘅，因為其實我嘅經驗咧就係，如果你去上網咧，都係輸入一啲重要嘅資料，譬如有啲。即係可能係死亡證啲編號啊，係身份證號碼之類咁啊。嗱，依啲資料咧，如果你嗰個紙張嗰方面，其實好容易掃描，已經可以將嗰啲資料咧輸入去電腦。咁反正你而家上網做都係自動核對嘅啫嘛。佢因為同個中央資料庫核對咗，就成功第日通知你啦。咁所以你紙張你都係嗰啲資料嚟嘅啫。咁你一輸入咗電腦，電腦都係可以自動核對，亦都唔係人手喺嗰個檔案裏面拎翻出嚟同你核對噶啦。咁所以點解即係紙張嗰度？如果你話啊，可能多一個星期，因為你將啲資料輸入電腦，咁但係輸入咗之後都係自動核對噶嘛。咁所以變咗，我覺得要五十日都係太耐啦。
0: 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自己咧对于呢一个嘅申请公众骨灰龛位嘅过程啊，有冇啲乜嘢嘅经验或者有冇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席洁玲啊，席洁玲你好，
1: 系席洁玲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首先讲讲即系申诉专员公署嗰份报告啦，其中一个都几主要嘅要点咧，就系食环署都要去到八月先至能够推出到一个每月嘅龛位编配咧呢一个嘅做法嘅，你自己点睇啊？
2: 首先我自己覺得報告是值得肯定，咁當然食環署亦都接納咗報告嘅建議，呢、這個都係從善如流嘅做法嚟嘅，我自己都覺得即係正面都係正面啦，咁但係當然我哋睇到啊都要幾個月時間先至可以做得到，咁我會睇嘅係會唔會可能佢都要做一啲行政上面嘅預備，或者甚至乎係嗰個申請嘅系統上面都係要有一啲優化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起碼依家叫做行多一步啦，即係由以前得爭取可以到依家可能其他嘅靈魂安置所都可以做到呢個申請，我覺得已經係叫做跨咗一步啦。
1: 啊，直接另外即系另一样咧，就话我哋提到话，如果你网上申请就一日咁啊通知你啦，咁样结果啦。但系如果系纸张就要五十日咁样，其实知唔知有咩原因咧？即系点解要咁耐咧？因为其实即系我哋而家上网就话啊，因为点解咁快咧？就因为好多时你啲资料咧就唔使人手去即系同你核对嘅，啊电脑度已经即系包括你比如死亡证啊、私人嘅资料啊，你一输入咗咧。个中央电脑已经帮你配对咗噶啦，知道你真定假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系纸张，咁你一样嘅啫。好多时我哋而家有啲申请表，如果你扫描咗，咁嗰啲重要嘅资讯就已经入咗电脑，咁电脑亦都会同你自动配对噶啦。咁点解要五十日？其实系咪可以即系优化，可以快啲咧？
2: 其实你问我咧，我自己都觉得这个落差是有啲大嘅，一个五十日，一个一日就可以即日批核。其实即系对于市民嚟讲都觉得有好大落差啦。你问我都系觉得唔理想嘅。咁但系我哋依家向前看啦，佢依家有改善，咁当然系最好啦。咁点解过往要五十日咧？我估计可能会唔会就系纸本头先都有提到，可能系涉及人手输入啦，甚至乎核对，有机会可能有机会系要补充资料或者文件添啦。咁呢度其实我都觉得系反映咗可能系处理或者行政嘅流程上面就系讲紧过往。其實會不會就是那個處理上面那個網上申請和行政流程這個同埋呢個數碼化嘅唔接軌同埋唔銜接，呢度其實都反映咗個問題。咁但係依家如果可以改善嘅，我覺得就可以更加好啦。因為依家其實有好多科技上面嘅都你頭先都講咗，其實可能你嗰張申請表格只係掃描咗入部電腦，其實佢已經可以自動識別到所有資料。咁點解唔可以加大呢方面嘅運用或者應用呢？甚至乎會唔會有機會係，既然你網上申請係可以做到一日就可以批核到，咁其實你紙本同埋電郵申請會唔會簡單啲？我哋就係話，可能有啲叫做嗰啲事務大使喺食環或者甚至乎係醫院，其實可以已經提供到相關嘅叫做身後事嘅協助服務，其實都係撳電腦啫嘛。咁你可以話當係協助 在世嘅家人或者親友去處理呢個網上申請嘅流程，其實係咪就已經快好多呢？我自己覺得呢樣嘢其實係有，即係仲有空間可以改善咯。
0: 嗯，謝潔玲，你講論呢？

0: 一点咧，其实如果我哋睇翻个申诉专员公署嘅报告啦，佢亦都话咧，食环署亦都系表示咧，正系引入光学自然辨识技术，将个纸本嘅申请咧扫描啦，同埋转换成文字啦，去缩短咧人手输入嘅时间。而呢个技术咧，预计最快喺2026年嘅第四季咧开始使用嘅。其实你自己会觉得咧，即系引入呢个嘅光学嘅自然辨认之后咧，你其实期望佢成个流程可以缩短到几多咧？
1: 当然如果可以，我相信咧嗱，如果网上你直接输入资料申请嘅话咧，佢可以一日批核。咁我当你要递交纸本申请，再经佢嘅仪器去扫描嘅话，咁如果可以将50日，譬如可能减低到去一个月以内已经可以做得到，我觉得当然最好。咁我相信其实有机会，佢点解唔系全面网上申请，其实都系顾及到会唔会全面电子化。对于有啲唔系咁善于用电子服务嘅市民或者长者嚟讲，其实都系一个其中一个 option 啦。咁我自己觉得中间都攞个平衡嘅。咁但系点样可以再令到呢啲申请嘅服务或者效率可以提高，系都仍然系需要努力咯。
0: 如果我哋睇翻啦，即系透过呢一啲网上平台或者表格去申请公众骨灰龛位咧，如果佢又符合咗一啲嘅条件咧，咁就可以二合一啦。就系头先讲过，可以一日之内咧都可以处理到啦。咁但系其实公署咧，佢亦都有话嘅，系应该要加强咧向公众同埋殡仪业界咧讲解利用网上平台同埋表格提交申请嘅好处嘅。咁嗱，我哋睇翻啦，而家嗰个即系用网上表格咧去到申请嗰个嘅数字咧，其实就由2021年嘅大概系57%，加到去咧旧年2025年嘅77%嘅。咁即系话透过电邮传真或者系邮寄等等去到递交申请嘅咧，仍然是占了23%的。你觉得呢，即是这个的渐进的比率呢，你自己觉得是否满意呢？同埋究竟是不是真的同宣传，又或者是同整个的殡殓程序，可能是有一些公众将那个申请譬如火化的程序是交了给殡殓商是有关呢？
1: 我自己觉得我都讲下自己的经验啦，都有相关的经验。其实即是好多市民咧，一生人都未必可能係要經歷或者要辦理咁多次嘅呢啲身後事，去要處理呢啲手續啦。咁再加上喺華人社會，其實好少人會去主動了解相關嘅即係殯儀嘅程序啊，或者要處理嘅事項啦。咁雖然可能近年政府都有宣傳綠色殯葬，咁但係咧反而我哋見到就係傳統嘅一啲殯儀或者後事嘅程序，其實都宣傳嘅資訊都唔係好多。咁你睇翻就算政府而家嗰個我哋叫做身後事嗰個網站咧，其實佢个资料都系有啲分散嘅，即系可能佢都未系好全面，你都要揿下揿下，再转去其他啲网站啊、网页咁样，先至可以做到成个步骤，或者攞得齐全啲资料。咁我觉得呢样嘢其实系可能过去都系有啲忽略咗，咁所以点解令到我哋睇到个数字，其实嗰个增長都唔係話咁好，即係覺得話咁大啦咁樣。咁我覺得自己認為政府喺推動相關咁好嘅服務嘅時候啦，我哋覺得咁有效或者咁高效嘅服務，其實可能可以加大力度再宣傳多啲咯。
2: 咁另一個原因咧，就即係我都幫朋友即係做網上申請過啦。咁就係好多時就話啲朋友話即係如果你個網上面咧嗰個即係清晰啲，就簡單啲，同埋咧嗰個透明度高啲。即係因為點解咧？有時咧我諗住申請某一個即係地點啦，咁但係可能嗰個位唔多嘅時候，我想考慮埋其他嘅。咁但係有陣時咧就睇到就話佢又唔知道幾時咧會落成啦，同埋預計咧會有幾多啦咁樣。咁好多時咧就淨係話而家可供選擇嗰啲。咁未供選擇一啲，如果能夠資訊多啲嘅時候咯，咁我就可能咧就會多啲去用呢個上網方法，咁變咗就刺激到多啲人用上網嘅方法去申請咧。
1: 我会咁样睇嘅，即系其实咧，好多市民啦，可能经历有亲友过身嘅时候，嗰一刻其实嗰个情绪。

0: 或者個狀態都係傷痛啦，甚至乎好混亂，我可以話形容有啲不知所措或者有啲彷徨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好多時都未必會有咁多心力或者精神去處理呢啲即係資料搜集嘅程序。咁有好多時咧就係、依靠一啲殯儀服務業咁樣去幫手處理。咁所以咁殯儀業可能都係用一貫以往嘅做法啦。咁其實可能在世親友去處理呢啲事嘅時候，佢根本都唔知道原來有呢啲快捷嘅途徑。咁佢揾多幾下，覺得我都係唔知點搞㗎啦。你都係我都係揾翻即係殯儀服務嘅公司去做處理就算啦。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咯。
1: 其實直潔玲公署的報告也都有提出的，而家呢就是食環署、衛生署、入境事務處和醫管局呢，他們是構建一個一站式的電子服務平台，是涵蓋死亡登記、火化許可證和火化服務申請等等，希望透過部門之間的數據互通和將相關的服務電腦化去精簡辦理身後事和相關服務的登記和申請流程的。大家都知道現在如果你要辦後事要走好幾個部門门噶啦，咁你觉得呢个平台如果真系推出咗之后，可以帮到啲家属几多咧？
0: 我绝对觉得系应该咁样做嘅，即系尽管依家可能有啲喺医院过身嘅亲友，其实喺医院佢已经有一个好简单嘅一啲我会叫做资讯包咁样俾一啲亲友去参考，但系咧其实都只系资讯。你去到你都係要逐個逐個，好似我哋頭先咁逐個逐個部門去走嘅。咁如果佢真係有一個一站式嘅平台咧，應該就係比較人性化，亦都我會覺得係叫做以人為本嘅一個做法啦。咁等大家其實喺處理呢個身後事嘅流程上面咧，就可以一站到位啦。就你喺入面同一個平台已經可以處理曬相關嘅事務，其實就會方便好多咯。應該都會減輕咗即係家屬嘅負擔。
1: 好，多谢晒你，直杰玲，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直杰玲咧系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嚟嘅。我哋先听一节5:30新闻报道，翻嚟嘅仲有自由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香港邮政早前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2年公务员合约续聘，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邮政以商业模式和自负盈亏形式运作，而整个邮政生态有很大转变，认为香港邮政面对问题独特，运作模式有很多问题，必须改革。他说香港邮政在2024-25年度亏损达到8亿元，当局近期要向立法会申请拨款40多亿元，作为香港邮政3年的营运资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并向立法会提出讨论，但强调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是在所难免。他表示，香港邮政和公务员事务局会和员工保持沟通，尽量提供协助。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一批预先包装牛奶样本的菌落计数超出法例标准，受影响产品已经被封存，并没有流出市面。有关样本是君乐宝纯牛奶，来源地是中国，容量每盒1公升，进口商是君乐宝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心表示，在进口层面抽取有关批次的牛奶样本检测，结果显示其中4个样本检出含有10个或多于10个的菌落，超出奶业规例所定的标准。中心已经知会涉事进口商违规事项，调查显示受影响批次的产品仍然存放于进口商货仓，没有流出市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荃湾街市街爆水管，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嘅中线、快线都封闭咗，一带系比较挤塞噶。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比较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新界方面，上水大头岭回旋处一带比较繁忙噶。宝石湖路和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的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对开。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系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去到屯门河桥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至到骑术学校是比较多车。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一想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6: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5: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6: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5: 吓、啊，可以点算啊？
6: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翻学开心多一点。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7: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客官请留步。

0: 历史从来都唔只得一个面貌，
1: 从中外帝王将相到时代巨擘，带你还原历史真相。
0: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逢星期六晚八点，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古今风云人物。不尽，风不息，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4: 潘永祥，刚才我们也都跟立法会议员谈过有关于申诉专员公署关于公众龕位编配这一份的主动调查报告。这个时间不如我们又请来一些业界人士跟我们谈谈。电话旁边有殡仪业商会的理事长郑志杰在这里。郑志杰你好。
5: 郑志杰你好。
6: 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4: 郑志杰，首先第一样东西想请教，就是关于那个就是用网上去到申请骨灰龕位，还有就是用这个纸本申请龛位咧，嗰个需时处理啊。因为如果我哋睇翻专员公署嗰个报告咧，如果你系用一个二合一嘅方法去处理，即系话你同时系申请呢个火化加埋申请公众龛位咧，其实咧你可以获得一个自动批核，就一日可以搞掂噶啦。咁但系咧，如果你分开去到做嘅话咧，咁就可能要50日。咁同埋亦都讲到咧，就系有啲申请者咧，而家仲有20%嘅申请。者咧，佢嗰个骨灰龛位咧，都仲系以电邮或者纸本方式咧去到提出嘅啫。我想问翻咧，如果喺翻殡仪行业嚟到讲咧，其实透过殡仪行业一次过去申请火化同埋公众龛位呢一样嘢咧，你哋业界系咪都知道，同埋系都会普遍同啲市民讲系咁样做会快啲噶？
6: 其实咧，如果系整体上咧，我哋业界过往啊，都会协助咧。好多家屬咧，去對於呢個申請咧，因為都有時過往係較為繁瑣嘅，我哋都會協助啲家屬，咁都盡量都會用翻電子喺網上做同家屬做嗰個登記嘅，咁其實亦都可以方便到，亦都可以盡快可以確認到有關嗰個審理程序。其實我哋業界都好樂於使用呢個系統嘅。
4: 但是用电子去到做咧，同譬如之前咧，譬如要用纸本嘅方法去签一个火葬嘅委托书俾你哋咧，其实有啲乜嘢嘅分别咧？
6: 其实如果喺电子网上话去即时去申请咧，其实喺处方咧，佢都会即时喺 email 咧会复翻有关一个确认申请嘅。即係有關嗰個已經係收到個確立咗收到個申請，咁相對都會有個編號，咁方便亦都日後咧去核查嘅。咁始終交紙本咧都要係擺落個收集箱啦，咁到時幾時去處理，其實呢一個就難以跟查噶啦。
5: 系，咁就如果比如话即系网上申请咧，即系你个流程咧，一般嚟讲咧，即系都系你哋即系殡葬即系提供服务者啊，
6: 我哋协助咧，我哋可以提供啦，系啦，因为我哋提供我哋熟练有关嗰个系统啦，咁的而且确而家都简易好多嘅，好多资料咧已经喺之前做嗰个火化申请嘅程序上咧，已经喺食环署处方个系统里面，咁所以相对去登入翻，如果系用翻原有嘅申请。请人去申请咧，其实整体嘅资料咧都已经系自动填入噶啦。
5: 系，咁我仲有咧，就而家咧就即系政府而家即系食环署就话啊，即系接纳公署嘅建议啦，就每个月都系申请一次咁样，就唔系
4: 公众骨灰龛位
5: 系啦，就一年一次啦，
4: 每月编配一次，
5: 每月编配一次。咁就知唔知点解？即系比如话过往咧，如果一年一次咧，即系对先人啊，即系嘅家属啊。嗰、那個即係情況係點咧？即係會唔會即係一年一次嘅時候，好多時啲骨灰位咧都會放住啲骨灰，都會放喺即係你哋嘅地方咧？
6: 我哋嗱，亦都咁講喺個法例上，唔係所有處所都擺得㗎，其實個限制都好大，
4: 要有牌照，
6: 就算要有特定嘅牌照同埋特定嘅位置。咁其實近期都衍生咧，有啲情況咧，過往一啲石廠都可以協助喺嗰個工程期咧去暫存嘅。不過就係有關而家法例上咧，連嗰個中間嗰個工程期嗰幾日都冇咗嘅，咁所以變相家屬咧。變相可能係要直接自己要帶翻屋企，第二日去安慰都會有機會啦。而家
5: 係咁，如果嗱，即係過往咧，就即係放喺牆身。

0: 店咁样，跟住到
1: 有时要摆喺暂存喺食环署，要申请嘅食环署嘅，唔系所有长新店都可以摆。
0: 系咁而家就如果系一个月一次咧，即系变咗会唔会就佢可以即系暂时，即系比如话比如争取咁嘅为例，因为佢嗰个供应多嘛，即系差唔多你每个月申请咧，你差唔多一定得嘅。咁会唔会有啲即系私人嘅家属就话啊，不如我虽然我唔系心仪屯门嗰边争取，不如咧就反正我一个月就一次又成功率都好高，差唔多值得嘅，我就放住喺度先。咁然后咧到其他嘅即系安置所里边公开申请嘅时候咧，我先搬翻出嚟咧。
1: 會有呢啲情況嘅，會有嘅，因為之前咧就係唔清楚有關嗰個供應嗰個時間表，咁所以亦都係有時家屬咧在於特定嘅情況啦，因為有好多時而家嘅香港個家庭咧，好多時嘅家庭成員都來自不同嘅地域嘅啦，已經係居住，咁所以亦都要集合翻所有嘅家庭成員咧，都要有一個適時嘅安排，咁亦都有過往咧，都會有啲家屬咧預先去處理咗呢某一個居所先，咁之後咧，如果有合適嘅地段可以提供一作出供應再去申請嘅，咁亦都歡迎現時咧，由今年啦，啱啱其實係現在呢個八月開始咧，就食環署嘅核下嘅墳場，包括柴灣新下啊、和合石啊、咁啊石門啊，同埋曾咀咧，都同時間喺八月份咧，都同時推出，亦都每個月都會有得去俾家屬去申請。
2: 嗯，系，其实郑思杰啊，想了解翻咧，即系之前我哋都提过啦，就系、是、如果系同时喺网上申请呢、這个火葬同埋公众骨灰龛位咧，嗰、那个处理嘅时间系会快啲噶啦。咁不过咧都想了解一下，因为而家仲有超过成两成嘅申请，应该两成三啊，都系以电邮咧或者纸本嘅方式提出。如果据你业界所了解，即系点解会系咁样嘅咧？系因为啲家属唔知啊，定？是就是头先讲嗰啲可能是暂存喺个骨灰暂存喺某啲持牌嘅地方，等到佢哋有合心意嘅咁先至再申请，所以导致到呢一个嘅情况出现啦。
1: 嗱，有關嗰個網上申請咧，如果個二合一揀二咧，就喺2019年打後咧，用網上申請呢個系統火化，咁就可以納入喺呢一個系統裏面嘅程序。但係之前咧喺嗰、那個年期之前嗰陣時咧，未有呢個系統去登入嘅話咧，咁嗰啲就未就要全部要直接去輸入所有嘅資料入去個網上系統啦。咁變相有時有部分家屬啊，既然要全部要去填寫喺網上填寫，不如我填寫實體本啦。咁即係會有呢啲情況，因為呢啲唔係近幾年火化嘅。先人，咁可能係過十年或以前嘅先人嘅申請咧，咁就啲所有嘅資料咧，如果你就算喺網上系統都要全部再去列寫啊，同埋要跟埋一啲補充資料咧，咁相對地有啲可能會考慮到就不如如果咁樣填寫，好似填實體紙本都容易啲咁。
2: 即系其实嗰啲可能系等紧一个佢哋想要嘅位置嘅骨灰龛位咧，等待上灰嘅程序咁样系咪啊？
1: 呢个系用纸本申请咧，可能系比较旧有，可能系十年八载前系火化嘅先人，因为系。近年咧火化咧，先至有呢個電腦系統去進入佢哋個系統，咁嗰啲私人資料佢哋先有。
2: 乜有啲人會係即係咁耐之前火化咗，但係都未有
1: 都未有合適嘅安位嘛？
2: 哦，
1: 會咁啊！但係如果去到而家啊，覺得啊，而家所推出嘅安位合適啦，咁卒之都係咁，所以係會有少部分咯。即相對地就唔係大部分。
0: 如果聽你講咧，即係話如果係啱啱過世，即係親人過世嘅時候咧，咁佢都係用依個即係網上系統啦。
1: 只用呢個網上系統噶啦，填少好多嘢，淨係打身份證編號咁滯就可以處理到啦。
0: 我明白。
1: 即係查翻地址，但係如果係舊友咧，要連埋啲譬如啲 supporting 啦，即係所謂譬如要私人身份證啊，要有骨灰紙啊。或者死亡證啊，咁之類要提交埋呢啲，咁變相啊，不如好似填，不如同填實質實紙本啦，因為仲要喺網上要submit有關嘅補充資料，咁所以會有呢啲。

0: 嘅情况，可能会有呢啲类嘅考虑啦。
1: 啊，郑思健啊，最后咧，仲想请教埋咧，就系因为而家食环署会同卫生署啦、入境事务处同埋医管局咧筹建一个咧一站式嘅电子服务平台啊，去涵盖譬如申请火化许可证啊，同埋相关嘅服务。对于你哋业界有啲咩关注啊？呢、这个平台？
0: 其实呢个平台我哋都等咗好多年嘅啦，其实都好多年前都大家一齐去沟通咁。

0: 就並不是電子文件，要翻實體本要寄出，咁變相可能係變相將整體嗰、那個運作呢亦都要缺乏咗有嗰個郵政期啦，咁變相好多時都失咗預算，原來要等佢郵寄到過嚟先至可以處理到。
1: 好啊，多谢晒你郑志杰，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郑志杰咧系殡仪业商会嘅理事长。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咧，萧叔叔同大家讲咗。我哋我一个人好有优越感，我自己觉得即系一个唔应该有嘅一啲优越感啦。咁我哋咧英文咧可以话一个人好 snobbish 名词咧，我哋话一个 snob is such a snob。咁呢个 snob 咧仲有一个用法嘅，我喺之前咧加一个字，咁啊代表咧呢一个人咧系对某啲嘢咧好执着嘅，对某啲嘅 quality 啦好执着啦，而同时间咧系会有一个鄙视啦、藐视啦、睇唔起啲。达唔到呢个 quality 嘅人或者事物，例如一个我饮咖啡，我净系饮呢个非常之靓嘅 single origin 嘅超靓嘅手冲咖啡豆嘅啫，咁我系唔会饮咧一啲 blend 嘅，我嘅 mix 咗几个地方嘅咖啡嘅咁，咁佢又好鄙视其他咖啡嘅，我哋可以话咧呢啲个 is such a coffee snob, is a real coffee snob。就是一个对咖啡这样东西很有感觉到自己很有优越感，觉得自己很厉害的一个人。 OK， 我们就可以说 coffee snob， 还有很常见的譬如 wine snob， OK， 饮酒饮得很厉害的酒的，觉得自己很有品味的，看不起其他人就叫你个 wine snob， 或者一个 language snob 都有很多的。 OK， 就是以为自己英文很厉害就看不起其他不懂讲英文的，那这个就叫做language snob。 今天就讲到这里先，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4: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5: 理财新世代。
6: 茶饮品牌咧，唔单止系卖茶，可能卖埋咖啡啦、雪糕啊，即系横向发展啦。对于佢哋嚟讲，系可以巩固核心嘅本业，定系不务正业？
7: 消费者都想佢哋中意嘅品牌咧，可以卖到更多嘅嘢。商家嘅供应都系想越嚟越多元化，咁所以其实都系供需结合嘅情况。
4: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跟住想同大家讲讲咧，就系南港岛线西段啊。咁呢一个工程咧，就系旧年啊，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啦，就批准咗咧，请港铁咧去到详细规划同埋设计嘅。咁而家初步走线就包括咗黄竹坑啦、香港仔啦、田湾啦、华贵啦、华富啦、数码港啦、玛丽医院啦，同埋香港大学咧呢几个站嘅。预计咧个前期工程会喺2027年展开，到2034年或之前咧就会完工噶啦，咁呢个话系配合咧系区内发展，包括华富村重建计划、新增人口迁入嘅时间表嘅，咁亦都有一啲嘅政团咧系就呢个嘅南港岛线西段咧提出一啲建议嘅。电话旁边咧，请嚟工联会政务委员会嘅副主任郭伟强，郭伟强你好，
9: 系郭伟强你好。
10: 系主持人 好，听众好。
1: 你好，嗱，睇翻你哋嘅建议咧，似乎系咪比较多咧？都关注到啲站啊，出边嗰啲嘅配套安排啊。
10: 系，冇错。第一，我哋关注个时间啦，因为其实下年就话要动工啦。咁但系我哋而家都净系睇到条初步嘅走线啦，具体嘅设计啊、技术啊，我哋而家都未睇到嘅。咁其实好多街坊都关心施工嘅过程个影响会有几大啦，即系影响一定会有，咁但系点样减到最细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我哋都关心嗰、那个。衔接，因为大家都知道港岛南嘅东段线呢其实就係重铁嚟嘅，咁係三卡车。咁如果我哋係完完全全一个独立嘅系统啦，港岛南嘅西段线係一个独立嘅系统啦，就係、是、智慧嘅绿色系统啦。咁佢嘅規模啦，佢嘅承载力啦，佢点样同港岛南嘅原有嘅东段线去接合啦，点

0: 樣去做個緩衝呢？因為大家都知道港島南東段線即係個站台就比較細嘅，咁如果係要接駁我哋嘅新嘅綠色智慧系統嘅話，會唔會造成一個好嚴重嘅瓶頸問題，令到啲人譬如塞打月台啊，或者月台都唔夠位塞啊？點樣係好近咁可以轉到車啊？呢啲其實都係我哋南區街坊想盡快知道同埋參與嘅內容咯。
1: 诶，头先你讲一个人量流量啊，人流流量啊咁样，我不过醒咧就话，即系嗱，而家嗰个即系港岛南线咧，就好多人都喺金钟去海洋公园，跟住嗰条线一路去到海怡半岛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将来咧，佢即系可以喺黄竹坑一路去到即系华富，一路去到香港大学。咁嘅時候喺嗰個海洋公園啊，即係嗰個即係附學嗰度，會唔會有影響呢？因為嗰個月台其實都唔係好大噶嘛。咁而家即係嗰條線涉及嘅站唔多啦，但係將來就可能牽涉到可能喺香港大一路落嚟都好多個站噶嘛。咁對於海洋公園嗰個站嗰個附學嗰個設計，需唔需要改動呢？
0: 當然我而家未睇到佢港鐵會唔會有呢個計劃啦。咁即係如果有就梗係好啦，但係如果睇一啲即係現實環境啦，譬如土地啊、技術啊，其實同埋而家站台有冇留位啊，其實而家眼見就冇嘅，即係話佢要重新執呢個海洋公園站或者黃竹坑站嘅機會其實係好低好低嘅。咁所以正正係我哋關心點，如果我哋新嘅綠色智慧系統將大量嘅人流帶到去呢個港島南東段線嘅站台嘅時候，點樣消化同埋點樣盡快將大家便利出行之餘咧，又可以盡快疏導咧，這個其實個難度唔細嘅。
1: 係，咁另外咧就嗰個財務嘅安排咧，即係過往咧就即係政府即係嗰個地價咧就有一個折讓啦，但係而家就話可能係即係收足地價，只不過喺財務安排咧會扣減佢個成本咁樣。就住呢方面，會唔會喺財務安排咧，即係令到嗰個進度都會拖慢咗，亦或係點樣嘅情況咧？
0: 當然大家都知道啦，特區政府呢其實都是港鐵的大股東之一啦。咁我哋當然希望喺嗰、那個過程入面呢可以提供最大嘅方便，減少一啲不必要嘅問題，同埋最緊要就係大家都關心個票價會唔會令到個票價好貴呢，因為其實我哋好短途市區線。咁如果因為財務嘅狀況而令到個票價不合理地高嘅話呢，其實都會影響到我哋南區街坊嗰個出行意欲囉。
2: 其实头先阿郭伟强你都有提过咧，关注嗰个嘅容量嘅问题啊。其实如果我哋睇翻嗰个时间表咧，可能会有机会重建后嘅华富村咧，如果真系2034咧，佢就可能已经系入咗火噶啦。咁究竟即系对于区内嗰个嘅交通上面啊，你觉得而家嗰个设计有啲乜嘢要注意咧？譬如嗰啲嘅车卡啊等等嘅数量啊，各方面有啲乜嘢嘅建议咧？你哋？
0: 我哋个建议呢就係、是、要分段通车嘅。即係你话要成段等到2034年完成晒先通车呢，我哋认为就唔理想。因为始终政府当年係有个承诺，就係、是、华富村有大量嘅人口迁入嘅话呢，为咗避免影响到个交通恶化啦、挤塞啦，咁其实喺人口有明显增长嘅时候就要通车。咁所以其实我哋第一希望最快竣工啦，第二就係希望可以分段通车，特别係华富站至到黄竹坑站呢一段，如果可以早啲通车嘅话咧，其实对成件事就会有大啲嘅帮助。
1: 系，即系喺工程上咧，系容唔容易做到咧？呢方面，
0: 如果系分段通车嘅话咧，就睇下佢嗰个车厂嘅位置。如果车厂，如果我哋暂时睇翻，应该系如果我冇睇错系数码港嘅，系啦。咁所以其实好大機會呢就係佢要數碼港嗰一段起好咗就通到去數碼港，但係嗰度已經包埋華富村㗎啦。咁所以其實希望呢一段即係唔好話淨係去到華富啦，數碼港至到黃竹坑呢一段提早通車係技術上應該係可以做到嘅，因為最緊要睇到個車廠嘅位置喺邊嘅啫。
2: 好啊，多谢晒你，郭伟强，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郭伟强咧系工联会嘅政务委员会嘅副主任嚟嘅。咁呢、这个南港岛线嘅西段咧，根据政府嗰个嘅规划咧，就希望喺2034年或之前咧完工嘅。咁大家咧可以留意一下佢嘅进度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就去到呢度，跟住落嚟我哋会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荃荣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慢车。另外，中环嘅民耀街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金融街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系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大会堂比较多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在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车多，而家将军澳道下行亦都是略为车多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远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下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认为可以俾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说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港大校长张翔接受港澳十五五访问，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贡献。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望长者，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一名住在元盛楼的长者，了解他使用日间医疗中心服务的情况。李家超之后落楼和街坊倾偈，提到社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提醒市民多做运动。
3: 身体有时候有问题早点去看，不过现在我们讲地区医疗，即是我们基层医疗，有阵时我们都去啲基层啲健康中心咧，嗰都帮到
4: 嘅，系啊，
3: 譬如日常呢啲，譬如糖尿啊、血压高嗰啲，都系要早日治理。但系你打太极咧，就会好啲。
2: 有机构正喺度举办社区活动，喺圆洲村平台放置咗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踩健身单车。
3: 我咧就平时咧好想运动，但系时间就非常少，运动好紧要。我哋都系推动紧香港嘅体育活动，体育要普及化啦、多元化啦，所以好多设施我哋希望咧尽量方便到市民，随时都可以运动。
2: 李家超见记者的时候宣布，将会在9月16号到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日随之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这样做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的关系。
3: 五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的精点出来，施政报告每年就是将这条龙去画出来。但是在我们咨询期间里面，我们听到市民对两者的如何运作是未必最了解，所以在我深思熟慮之下，為了大家更加明白兩者一脈相承的關係，如果他同時看到兩份文件，那就很容易會了解到五年規劃作了方向性的要求和指導之後，行政長官每年的施政報告怎樣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去落實。
2: 李家超說

0: 面对本港人口老化趋势，去年施政报告已经提出多项措施，包括将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的总数增加到16,000张，并且新增3个长者邻舍中心。政府会持续推动香港成为更宜居的乐龄城市。李家超其后考察1823联络中心，了解中心怎样应用 AI 科技。李家超说，本届政府致力将政策蓝图转化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果，并且透过到访社区和市民真切交流，所得的启发有助制定新政策措施。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香港邮政决定不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有关部门和员工保持沟通。另外，李家超说，当新皇岗口岸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任浩峰报道。
2: 香港邮政早前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以2年公务员合约续聘，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落区之后会见传媒时，被问到如果有其他政府部门有财政困难，会不会有类似做法，他回应说，整个邮政生态有很大转变，香港邮政在2024-25年度亏损达到8亿元，要向立法会申请拨款40多亿，而营运3年，由于运作模式有很多问题，必须改革。
3: 毕竟我们做这个改革，拿出方案是要时间的，所以过渡期有这些特别安排在所难免。我们香港邮政和我们公务事务局是会保持和员工的沟通的。我要求他们就是，如果是可以的，尽量协助员工他去处理这些过渡性的特别安排。
2: 另外，特区政府今个星期六联同深圳方面就新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说，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皇岗口岸顶峰时的承受能力。外界关注几时开通，他说有决定时向外公布。
3: 当这些条件我们觉得是充分了，而我们是认为整体的运作是畅顺、安全、有序，令到旅客的体验是好，就会尽快的。任何的日子呢，我们都希望在我们测试成功、有信心、条件完备呢，就尽快给大家用的。所以一有我们这个决定，是尽早去公布给大家听。
2: 近期发生大狗咬细狗和狗咬人事件，李家超说，反映狗主的责任非常重要，而环境及生态局和渔护署会检视格斗狗的定义和涉及危险狗只的管制法例，有关罚款是否足够。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就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我们访问了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梁若豪，分析做法怎样有助了解政策思路，请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其他消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港大校长张翔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形容本港拥有国际化等多项吸纳最顶尖学者的优势，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教育强国贡献。有来港的顶尖学者说，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邓永林报道。
4: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港大校长张翔在宣布卸任决定前，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形容本港拥有多项吸纳最顶尖学者的优势，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贡献。
5: 北部区的发展这一步大棋下得非常好。过去几年呢，我们有440家公司，教授学生去开公司，所以的话，这个创业的氛围是非常好的。我们准备把这个氛围带到这个北部区。

0: 和这个内地的这个工业也一起发展。我们大学呢也希望大学城的发展呢为香港带来一个新的这个全球作为高等教育的重镇，是一个旗帜，这个也是为国家这个教育强国的一个发展做贡献。
1: 港大早前正式全面启动上海战略布局，张翔相信港大优秀师生到长三角可以吸取工业界经验。
0: 那么我们在张江这个校区附近有3000多家高技术企业，所以我们的学生出了门5分钟就能到这个公司去实习，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学生能够有这个一流的工业界的经验，同时我们的教授也和工业界他们通力合作，打造一些新的技术。
1: 港大近期延揽包括石墨烯之父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他在节目说香港的政策和人才优势有助他建立科研团队，又期望政府进一步支持大学完善基建。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带领团队研发出第一项香港登上国家空间站的科研载荷天云相机，他曾经在美国太空总署任职，留意到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几年前决定来香港。
2: 去了这个美国的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啊，工作17年，越往上走就越接触一些科学管理啊，一些大型工程的这个设计和领导，就发现机会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在2019年开始 pandemic 疫情之后，也觉得跟家人的这个联系就比较困难。
1: 苏慧相信香港可以将深厚科学知识和内地工程技术力量结合，做出世界领先的项目。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中医医院12月11日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今次是本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的病床数目经审慎评估之后决定，若推出后需求较预期多，会按机制作出调整。他又说，医院最关注病人安全，一旦有病人在住院期间病情转差，医院有紧急处理机制，中西医会同时到场，若果病人有需要，医院会提供24小时病理化验检查。陈了庆报道。
4: 中医医院12月11日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院方会视乎需求，如果届时需求较预期多，会有内部机制由董事局向政府申请调整病床数量。卞少祥说，中医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入院病人要符合一些临床指标，院方会有一套入院标准，过程中先经医生评估，了解是否适合住院。他强调，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一旦住院期间病情突然转差，医院有紧急处理机制。
5: 我们在住院服务当中，我们24小时呢都要中医跟西医是住院提供服务的，万一病人呢真的在住院过程当中病情转差呢，是中西医护理呢都同时会到场去解决病人的情况。我哋本身醫院當中都要一套嘅緊急情況之下病嘅情況嘅處理嘅系統，如果需要做檢查，我哋講24小時嘅病理化驗檢查，我哋醫院都有嘅。
4: 喺收費方面，卞少祥話，資助住院服務每日收費980元。市场导向服务的病床亦都设有住院专病项目套餐，基本套餐每日收费5520元。他说，院方在订立收费水平时已经考虑市场情况、成本和市民的承担能力，他认为整体收费标准低。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有外佣涉嫌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建议，若雇主被外佣不当使用资料，可以向政府部门反映以作记录。黄贝文报道。
6: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

0: 了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个案涉及菲律宾的财务公司，有关外佣其后被解雇并离开香港，已经要求外佣通知相关财务公司，并向涉事外佣发出警告信，作出警戒。雇主反映骚扰情况已经停止，钟丽玲建议雇主可以将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
1: 我哋亦都有考虑到咧，相关嘅外佣亦都唔喺香港嘅，咁所以我哋系用一个警告信嘅方式咧，系警戒相关嘅人士。相關的僱主呢，其實我們覺得呢都可以是將這個情況呢就向有關的政府部門去反映，留下個紀錄，等他譬如說再申請簽證回來再受僱的時候呢，相關的政府部門都可以考慮回所有有關的情況 去考慮是不是真的要作出這個簽證或者是給他再在香港做事呢這樣。
0: 钟丽玲提到，雇主的个人资料包括地址等，只可用作雇佣关系用途，涉及其他用途需要获得雇主同意。
1: 外佣如果是话攞雇主的住址去证明话我是在这里做嘢咧，佢都是应该系攞到雇主的同意去作出呢些申请贷款，因为申请贷款咧同呢个雇佣关系是完全无关嘅。咁我哋喺私隐条例入边咧，亦都系有一个话你使用资料系替我嚟做一啲新嘅目的，借钱呢样嘢咧就是一个新嘅目的。
0: 他又说，今年上半年接获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比去年同期的15宗多。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市场化，包括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任浩峰报道。
3: 位于文昌市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临海而建，地理上纬度较低，有利发射。今个月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进入预定轨道。自2024年11月底首次发射，填补了以往中国并没有商业发射场的空白，至今执行过21次发射任务。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发展计划部副部长许石佳看好商业航天前景，未来打算再增加发射设施，增加至共八个。
4: 未来还有这个太空矿产的开发，还有在轨维修然后太空旅游等一系列的新的业态，围绕太空经济进行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前景非常的好。
3: 卫星数据可以应用在农业、水利以至救灾。由卫星公司3年前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0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集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和山泥倾泻情况。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凌阳表示，数据可以协助评估灾情和灾后支援。
5: 该星目前已积累大量覆盖粤港澳大湾区的优质影像数据，在灾害应急方面能够在台风、强降水等极端天气过后短时间内获取灾后影像，通过与历史数据对比，精确判读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为大湾区防灾减灾提供及时可靠的决策支撑。
3: 公司又计划将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在卫星，以便实时监测森林火灾等情况。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对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任何船隻如果布置新水雷將被立即摧毀。伊朗就說美國聲稱已經清除海峽水雷的說法是謊言，伊朗將會打擊進入的美國掃雷艦。另外，伊朗和阿曼發表聯合聲明，計劃在霍爾木茲海峽建立安全海上通道。梁正滔報導。
6: 美国和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和水雷问题针锋相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个海域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不会容忍伊朗布置水雷，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警告美方正是透过太空军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监视紧豪山以及已经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措施，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执行。 伊朗外交部

0: 报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声称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那个区域的美国扫雷舰。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达成谅解，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那个海峡，只是允许商船通行。又说这份谅解并不意味立即开放那个海峡，两国将会30至60日内就划设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个海峡将会继续关闭。根據雙方發表的聯合聲明，計劃在霍爾木茲海峽建立一條雙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聲明說，亞曼外交大臣巴德爾在對伊朗進行工作訪問期間，與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舉行建設性磋商，重點討論兩國在維護各自主權和主權權利的同時，確保霍爾木茲海峽安全航行的安排。聲明又說，鑑於霍爾木茲海峽當前局勢以及近期戰事造成的嚴重後果，雙方討論了一堂分階段框架，內容除了在海峽建立安全航運走廊並就走廊運作達成共同安排，亦都包括建立兩國海岸警衛隊共同參與的協調機制，繼續就海峽未來管理、信息交換、交通管理以及相關航行和安全服務保持協調。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 巴基斯坦首都一间医院的妇产科病房发生火警，最少14名新生婴儿死亡。报道说，病房的空调系统首先起火，迅速经过氧气管道蔓延。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深切哀悼，下令展开调查。当地已经成立一个委员会，要求在24小时内提交调查报告。卢晓珊报道。
2: 起火的是位于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火警当地时间早上大约7点发生。当地电视台说，医院的3楼初生婴儿病房首先起火。英国广播公司引述院方表示，病房当时有15名初生婴儿，只有一个婴儿由医生救出。报道引述医院发言人说，空调系统首先起火，并迅速透过氧气管道蔓延。卫生部长表示，初生婴儿病房的婴儿很多要放在保温箱或者连接氧气设备。医院外聚集不少焦急的家属，警车和消防车在场戒备，地面散落玻璃碎片。有父亲哭诉说，初生只是3日的婴儿在火警中死亡。另一名家属就说，亲人在火警前几日才生产，当时在起火病房对面听到有人呼叫，以为有人过身，之后见到浓烟就抱住 BB 逃走。一名父亲批评医院没有消防安全措施，亦都没有适合的出口，所有的门都锁了，只有一道门给家人出入。总理夏巴兹对惨剧深表哀痛，下令全面调查。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一定要追究责任，并依法予以最严厉的惩处。伊斯兰堡地区行政长官已经成立一个事实调查委员会，调查起火原因，并评估是否采取充分而有效的消防安全措施。委员会必须在24小时内提交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华社报道，尼泊尔早上10点几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同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部门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会在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施政报告。 團結

0: 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张若浩认为，同时公布中期发展蓝图的五年规划和推出具体政策的施政报告，能够让市民和企业更好了解政策思路。对李家超说，会在施政报告内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的里程碑。梁若浩认为能够让市民更加清晰了解政府的工作进度。我们记者黄贝文访问了梁若浩，听下他的分析。
1: 我覺得今次是一個創新一點的一個做法，始終因為香港以前一向都是做開一個政體施政報告，是以每年為一個單位的一個安排。今次呢就是一個兩者結合，先勾劃了一個長遠目標，再講具體怎樣去落實的做法。
2: 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都是兩份重要的文件，同時公布的話，其實市民是否都容易掌握未來的工作方向呢？
1: 政府在宣傳或者是溝通方面要做多功夫嘅。五年規劃呢樣嘢喺香港嘅社會層面上咧，都係屬於一個相對較新嘅事物。社會大眾咧，或者有好多朋友咧，都未必好清楚咁樣去認識兩者之間嘅差異。五年規劃係一個中長期嘅總體藍圖，咁啊講一啲發展嘅戰略啊、空間佈局啊、結構性改革啊，點樣去對接十五規劃嘅一個文件啦。而施政報告咧就係一個年度嘅落實清單，咁佢會側重於當年嘅具體政策落地、財政預算安排或者係一個立法嘅進度。咁所以我諗呢個信息係要不斷強調，令到市民更加入腦啦。咁大家對呢樣嘢嘅認識慢慢提高咧，咁就會再容易啲去理解到政府一啲嘅思路。有兩個方面去睇啦，普羅大眾市民嚟講咧，當然會非常着緊喺呢一啲咁大嘅文件入面，佢自己能夠參與得益或者同佢相關嘅項目會係啲乜嘢，佢嘅焦點就會擺喺施政報告多啲嘅。咁但係對於一啲譬如話係企業團體，佢去做發展、去做投資嘅時候咧，咁佢考慮嘅時間維度就更加唔同啦。因為佢可能係做緊一啲即係長遠嘅投資啦，回本期一啲比較長嘅項目啦。今次有一個新嘅五年規劃嚟講咧，對於呢一類嘅團體咧係會更加好，因為佢可以更加清晰知道究竟未來嘅規劃係點啦。而且呢一個更加係一個跨越政府任期嘅一個文件，咁所以呢一樣嘢會係提供做一個連貫性啦，可預測性，對於呢一啲群體去做一啲決定嚟講咧，係個信心會大咗好多嘅。
2: 整體嚟講啦，其實會唔會都預計個重點會擺喺北都嗰度啦？
1: 我相信北都嚟講咧，其實當然係會係一個發展嘅重點啦。咁但係唔好忘記，北部都會區咧，只係一個載體，即係話喺上面發生嘅活動，不論係經濟、創科、醫療、住屋等等，佢只係一個載體。咁所以我頭先提過嘅呢幾個範疇嚟講咧，我相信喺五年規劃裏面咧，亦都會係有一啲仔細嘅願景勾劃俾社會大眾知道，究竟未來嘅方向應該係點。咁我自己估啦，咁可能都會有一啲嘅邏輯喺入面嘅，譬如話佢先要提出香港嘅一個對接十五規劃以下嘅一個戰略定位啦，相應地會有一啲即係產業佈局嘅展述啦，咁譬如話喺市民日常生活係咪住大啲、住好啲，咁呢啲亦都會有一個展述啦。咁最後啦，可能就會有一個即係發展嘅時間線，咁就確保整體嘅呢啲願景咧可以係有序咁樣去推進。
2: 咁另外咧，行政長官都話咧，會喺施政報告入面咧就訂立多項嘅指標咧，就作為年度嘅里程碑啦。覺得呢一個做法其實係咪可以俾市民更加清楚咁样了解到政府嘅工作进度啦？
1: 我覺得呢個指標係可以嘅，咁因為大家去睇翻個進度嘅時候，咁當然要睇到係咪即係達到個目標啦，或者有幾多達到個目標入面嘅幾多成啦。咁但係我覺得喺呢啲指標方面咧，其實都應該再有一個細緻啲嘅區分。第一類咧，我會覺得係一種約束性嘅指標，就係政府具備完全掌控力嘅範疇，咁必須就要全力確保去達標嘅，例如熟地嘅供應量啦、基建落成嘅一個時間表啦。咁呢啲就應該要好清晰，而且亦都要完全咁樣去準時咁樣去落成嘅。第二種呢，預期性嘅指標，咁呢一啲呢就唔係政府可以完全掌控啦，市場或者公眾共同參與嘅範疇，咁呢啲其實應該係保持一個彈性嘅，主要嘅目的呢就係去引導市場嘅預期。例如話最近講好多出海，譬如話呢一啲預期性嘅指標可能就會係究竟係引進幾多需要出海嘅企業啦，或者係呢一啲企業係喺本港設立幾多嘅一啲區域性嘅總部啦等等。呢一啲其實唔係政府可以完全主導到，可能係要個企業自己去決定嘅，咁但係起碼見到政府係有呢個決心，都會係幫助到市民或者係企業去了解到政府喺呢啲。

0: 方面的想法和方向。
1: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下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同日發表施政報告，他認為可以讓市民更掌握兩者關係。李家超說香港郵政必須改革，當局會盡快研究改革方案，設有過渡期特別安排在所難免。港大校長張翔接受港澳十五訪問，期望北都大學城發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鎮，為國家發展成為教育強國貢獻。預測明天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9，強度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2至3，健康風險低。預測明天上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明天下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至中。一股活躍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在下午4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之西北偏北約290公里，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東海。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天氣預測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除有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7時30分。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6時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亚太区股市普遍向上，港股早段一度反弹大约290点，随后升幅逐渐消化。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升141点，升幅0.56%。科技指数就高收超过0.8%，收报4,626点。ATMXJ 全线向上。据报阿里巴巴获创办人马云同埋管理层增持，股价反弹超过2%。小米升近3%。个别业绩股表现突出，顺达生物、安踏体育都升超过9%。中国海外同埋老铺黄金升大约4%。资源股亦都做好，洛阳木业升超过7%，紫金矿业升近3%。中海油上半年盈利和收入都创历来同期新高，中海油上半年盈利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中期息每股0.94港元，创上市以来新高，按年增长近29%，派息比率是45.2%。上半年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的产量亦都刷新历史的纪录。九月被誉为超级央行月，环球多间央行都将会公布议息结果。有分析预计，日本、欧洲和澳洲央行都有较大的机会加息，新西兰央行的紧缩周期就可能接近尾声。分析认为，环球央行可能最多只会加息1至2次就要结束加息的周期，考虑到经济表现不太好，出年可能要减息。由方嘉莉报道。
4: 多间主要央行九月都会议息，市场预期联储局有超过60%机会维持利率不变。至于日本、欧洲和澳洲央行则有较大机会加息。分析亦预期新西兰央行紧缩周期步入尾声，下月初可能加息0.25厘，或是今轮加息周期最后一次。调查显示，近60%受访经济学家预计日本央行九月加息至1.25厘。有经济学家更预计，今次加息周期最终利率可能达到1.75厘。尊享顾问董事总经理黄良响认为，考虑到通胀压力，日本和澳洲央行都有加息需要。如果日本不加息，或会拖累日元下跌。 他又認為環球央行可能最多加息一至兩次就結束加息周期，考慮到經濟表現不太好，明年可能要減息。
5: 現在那個的環球核心通脹呢，其實呢是沒有太大的向上的一個推動力在這裡，經濟呢就不見得是真的十分之好，今年裡面呢就可能呢都還是有

0: 央行咧係有機會係會加息，咁但係咧加息就唔會係一個好長嘅一個週期嚟嘅。我相信咧，去到出年咧年中之後咧，當啲即係通脹係跌翻轉頭嘅時候咧，我諗大部分央行咧係會即係開始咧考慮翻咧第二邊嘅啦。咁加咧可能係加一次啊到兩次咁樣，應該都仲係頂籠嘅啦。
1: 黃良響又話：人工智能投資成為經濟主要引擎，但關注一旦出現電力短缺，企業減慢投資步伐，全球經濟前景則令人擔憂。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2: 工信部表示，內地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存在一系列的問題和挑戰，個別涉及汽車的產品質量、自動駕駛安全等的事件，必須在15-5的時期加力解決。工信部又說，促進中小企業發展15-5規劃將會近期出台，將會健全防範和化解拖欠中小企帳款的長效機制。由趙家俊報導。
3: 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申國斌表示，現時內地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國際影響力持續增強，產品遠銷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但見到當前產業發展存在一系列問題和挑戰，認為這些問題必須在15-5時期加力解決。
4: 比如非理性競爭的問題仍然較為突出，一些激進式創新設計未經充分實驗驗證就裝車應用，还出现了个别引发社会关注的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不可回避。为此呢，我们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希望通过规划引导、部门协同、政策支持等多措并举，推动产业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3: 申国斌表示，15-5时期中国将实现碳达峰目标，针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大规模退役问题，亦将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力争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达到80,000吨级以上。他又說，15-5時期將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保持製造業合理比重，會在四方面工作下足功夫，加強優質品牌建設，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持續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營造良好產業生態，包括加強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立法研究。他又提到，工信部会同多部门共同编制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将于近期出台，工作包括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账款的长效机制，以进一步维护中小企的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安踏体育上半年盈利大概是94.9亿人民币，按年增长近35%，中期息每股派1.51元。中期息每股派1.51港元，按年增长超过10%。上半年收入按年增长近13%，至到大约435亿元人民币。至于中海外上半年的盈利就大概是70亿元人民币，按年倒退超过18%。核心日利超过79亿元。中期息每股23港仙，减少8%。金价大跌，影响老铺黄金第二季的盈利比首季显著下滑。管理层强调，面对危机，集团观察形势之后再作应对。又指六月底和七月推出大批的新产品，有助业绩迅速恢复。由方嘉莉报道。
1: 老铺黄金上半年盈利接近42.7亿人民币，按年升超过8.8%，每股中期息增加近8.8%至18.02元人民币。根据公司三月公布的首季盈利预测36亿至38亿元的范围，测算第二季盈利估计介乎大约4.7亿至6.7亿元。市场关注第二季业绩明显回落。董事长徐高明表示，上半年尤其第二季整个消费市场下行，内地市场消费下跌，国际金价出现罕见大幅回调，公司需要观察形势，但他认为第二季平均每月利润2亿元，在不利因素下仍能保持这个利润水平已经达到公司预期，强调面对危机不应该急于应对。
5: 老铺当时在耳机的表现是去了一个观察期，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老铺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需要一个冷静，需要一个观察，再然后做出一个应对。

0: 在6月底7月份开始出招了，等到黄金是摩登系有个周期，它有起有伏，它时间不会太久，非常的一种反常的一种周期回调，它也会迅速的能够有一个正向的回调。
1: 徐高明表示，公司在6月底7月推出大批新产品，令业绩可以迅速恢复。他强调，不论产品渠道、客户等基本面没有改变，下半年甚至下一周期的业绩支撑点主要来自线下门店持续优化和客户管理。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有2,548亿2,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14，升1.2；阿里巴巴116.6，升2.4；南方恒生科技4.53仙2，升3仙4；恒生中国企业85.9，跌9.8。腾讯控股445.4，升3.4；长飞光纤光缆163蚊，升5毫；XLE 南方海力士37.5，升2.6；中芯国际69.7，升1.85；药明生物50.75，跌1.45；信达生物109.8，升9.7。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世纪集团国际、BFB Health、康希诺生物、对巴、中泽丰。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中国文旅、农业、基本半导体、骏泰控股、宜居企业控股和清大东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05，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7，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是1.362，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港金报43,240蚊，比上日收市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623.5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跌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而九龙公园径去旺角方向近住北京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七咸道南。而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柯士甸道。咁较早前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全荣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另外较早前啊，喺港岛区民耀街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金融街的交通意外咧，亦都已经清理好，两边交通回复正常。荃湾街市街有水管急收，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中快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嘅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去到康华苑；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去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医院慢车，车龙去到新田公路近住逢吉乡。咁仲有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 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财经新思维，
8: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绮琴。我们今天就请到香港咖啡红茶协会主席黄家和和我们讲一下奶茶。你好黄先生。
9: 你好绮琴。
8: 港式奶茶的制作技艺就在2017年就正式列入香港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名录。怎样形容香港人对于奶茶那种喜爱呢？
9: 如果看回现在目前香港喝奶茶的人士其实相当多的。我们也都有一些統計的數字，每日呢其實我們大概飲用到250萬杯奶茶咁多，即是說一年之間呢其實可以用10億杯數字來計算的。可以想像中呢，香港人飲奶茶的熱衷的程度呢其實相當厲害的。除了朝頭早飲杯奶茶醒下神之外呢，其實3:30大家都知道即
8: 是
9: 下午茶的時段呢，亦都好多人去茶餐廳啊，咁自不然呢手執一杯奶茶。
8: 點樣為之一杯靚嘅奶茶呢？
9: 雖然話口味呢因人而異啦，咁有啲人鍾意甜啲，有啲又鍾意濃啲，咁但係呢我哋如果飲一杯奶茶嘅話，按照而家我哋即係一般沖奶茶嘅師傅啦，如果可以沖到一杯香濃又滑的奶茶呢，咁就為之係好嘅一杯奶茶。咩叫做香濃又滑呢？咁奶茶呢其實由唔同嘅一啲茶葉組成嘅。咁通常而家我哋所用嘅茶葉呢大部分都係由斯里蘭卡進口，咁亦都有一啲茶葉嘅拼配嘅拼方呢係會用到內地，譬如話廣西嘅紅茶，甚至係其他國家的一些紅茶咁樣。隨著時代的轉變的話，其實呢一些口味上的轉變呢，很多人呢亦都感覺到，譬如以往來講，我們喝一杯奶茶呢，其實如果以50年代60年代的話，那杯奶茶其實真的非常之濃的，濃起上來呢還要有些澀澀地咁樣，咁先至認為係一杯好嘅奶茶。咁但係咧，隨著時代嘅改變啦，同埋飲奶茶嘅人嘅口味嘅轉變啦，咁同埋一啲健康嘅因素之下咧，咁其實整體嗰個奶茶沖泡嘅方式雖然係有一個可以話既定嘅一個程序，咁但係咧用嘅物料咧，亦都係有一啲唔同嘅用法嘅，譬如話奶，咁以前咧早期嘅时候咧就唔系用淡奶嘅，咁啊用炼奶嘅。咁炼奶咧，咁我哋而家叫，如果用炼奶叫茶酒啦。咁淡奶嘅话咧，早期嘅时候亦都有用全脂嘅淡奶，而家目前嚟讲咧用植脂嘅淡奶多嘅。嗰、那个口味上嘅转变咧，用嘅奶嘅转变啦，茶叶份量啊，同埋进口嘅地区或者国家茶叶咧，各有特色嘅。
8: 港式奶茶的制作技艺就纳入了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名录，在推广令到更多人认识方面有什么在做呢？
9: 每年呢都有做一个港式奶茶的比赛啦。自从2009年开始呢，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国际茶展，咁亦都搵我去諗计仔点样去推广呢个茶嘅文化。咁我同贸发局讲呢，就係、是、一定唔能够离开 港式奶茶。咁於是咧就創咗一個品牌啦。二零零

九年開始咧就舉辦國際性嘅比賽啊，深入到內地好多城市區賽啊，咁甚至去到澳洲啊，去到北美洲嘅區賽啊咁樣。咁但係最後總決賽咧都係留翻喺香港。疫情之後啦，咁其實我哋亦都睇到市場上嘅變化。咁內地嘅市場咧亦都係越嚟越大嘅。咁我哋亦都

0: 咁佢哋咧即係開咗好多好多茶餐廳，接近香港文化咧，而將香港嘅港式奶茶咧，亦都係引入去內地嘅市場咯。
1: 除咗即係內地市場之外咧，海外推廣係咪都即係借住一啲比賽去做？其實即係外國人對於即係沖奶茶呢個非遺技術咧，佢哋嗰個睇法或者叫接受程度係點樣咧？
0: 港式奶茶嘅推廣咧，唔單純淨係做一啲比賽嘅，咁而係我哋咧，亦都係會配合即係香港政府啦，同埋旅發局啦，去世界各地咧去巡迴去表演嘅。咁呢個亦都係說好香港故事嘅一個重要嘅元素啦。因為奶茶背後歷史咧，同埋個意義咧，其實我覺得啦，係應該將佢傳揚嘅。早期嘅時候咧，大家即係如果睇翻五零年代嘅時候，奶茶開始盛行啦。咁當年嚟講咧，其實我父親咧喺上環，我哋叫海邊海皮嘅嗰陣時叫，咁咧就即係而家三角碼頭嘅地方嚇。咁以前有個大笪地嘅，咁但係嗰陣時大笪地咧，仲未填海嘅時候咧，其實係一片海洋嚟噶嘛。咁嗰陣時開一間茶餐廳，或者嗰陣時叫冰室啦。咁喺個海邊嗰度咧，就吸引咗唔少嘅勞動嘅人士。咁佢哋咧就聚集咗喺嗰帶嘅話咧，咁啊周不時成日就會入去嚟到飲嗰杯奶茶。大家咧即係借一杯奶茶咧，而係喺一間冰室裏邊，老闆到個夥計到啲茶客之間個溝通咧，好親切嘅。咁大家之間有咩問題嘅話，有或者有咩訴苦啊，大家都即係盡量咁樣去傾訴下，大家去安慰下咁樣。咁所以亦都係睇到咧香港嗰個經濟嘅發展咧，同埋好多人與人之間個關係咧，其實一杯奶茶。由一個冰室開始，逐漸咧由冰室，因為即係飲食業嘅一啲轉變啦，咁亦都會變咗由冰室去到茶餐廳啦。茶餐廳咧都進化到好似而家啲，譬如話快餐店都有港式奶茶提供嘅。咁其實冰室之前咧，其實係大排檔嚟噶嘛。大排檔再之前咧，其實係一啲街邊檔嚟嘅。咁嗰啲直情唔係話有一個固定嘅位置，好似大排檔嘅形式，而係真係即係一個小販咁樣，有煲水，有個壺咁啊喺度沖奶茶噶啦。咁我嗰陣時沖奶茶嘅手法咧，同而家都唔同嘅。最早期嘅時候咧，其實用砂煲嚟到煮奶茶嘅瓦煲啦，
1: 即瓦煲奶茶。
0: 瓦煲奶茶咯，所以而家咧，譬如好似喺澳門啦，我都仍然見到有一間小店啦，佢都擺幾個砂煲或者幾個瓦煲喺個店面嗰度咧，做樣又好，或者裝飾又好啦，咁咧就即係標榜佢哋嘅奶茶咧係好好嘅。
1: 奶茶咧就我哋通常茶餐廳或者真係如果間餐廳試飲到嘛，咁但係即係而家咁多飲品咧，譬如手搖飲品咁樣啦，係咪都？对于奶茶来讲有些冲击，
0: 你提到所谓冲击呢，即是譬如说从第一些地方所提供的茶类的饮品，那会不会将香港港式奶茶这个市场呢是分摊了呢？这样其实我们看回过往，就算由2009年我开始举办金茶王港式奶茶大赛的时候呢，直至到而家咧，我哋冇睇到飲奶茶嗰個數量，或者用茶葉啊進口茶葉嗰個數量咧，係冇減低到嘅，反而咧係有升有增加嘅。咁同埋咧，茶葉咧其實除咗我哋進口一啲茶葉之外，其實有部分咧亦都係轉售咗去其他國家。譬如話，我哋過往咁多年嚟一路。在北美洲啊，在东南亚地区啊，甚至澳洲咁样做推广啦，都有唔少嘅港式奶茶嘅饮品同埋原料咧，都去咗呢啲地区嘅。咁亦都系借助香港咧作为一个贸易嘅中心，亦都系将啲茶叶咧系转口去其他地方咯。咁所以其实我哋睇翻咧，就算系我哋通常而家讲内地有好多一啲比较新颖一啲或者新式一啲嘅茶饮店喺香港开业啦，咁但系佢哋抢唔到 港式奶茶嗰個市場，亦都睇到咧佢。

0: 佢哋嗰個目標客群咧，同飲奶茶個客群咧係有啲唔同嘅。咁佢哋比較着重係年輕人嗰個市場，但係咧飲奶茶嘅話咧，可能如果你飲開奶茶都知嘅，你飲落之後咧，你就上咗癮嘅，你就好難甩咗佢噶啦。
1: 即係每日都要一杯提下神又好。
0: 係啊，唔止一杯嘅。
1: 飲幾多杯啊？
0: 飲兩至三杯咁樣嚇。咁所以喺呢一方面，我哋睇到咧，就算一啲茶飲店。佢提供嗰个茶类嘅饮品冲泡个形式啊，同埋嗰个饮品咧，其实同港式奶茶系唔同嘅。就算系兰州奶茶啦，大家都话咁，或者系马来西亚冲嘅奶茶，冲嘅手法同埋用嘅奶嘅份量啊，茶叶嘅成分同埋嘅出处啊，都唔同咯。
1: 嗯，即各有爱好者，
0: 冇错啦，
1: 唔同嘅对象。但系咧，要冲一杯靓嘅奶茶咧，其实师傅手势都好重要啊嘛。
0: 冇錯，
1: 而家即係嗰個成全方面會唔會有少少斷咗層，好難有啲新人入行。
0: 呢個問題咧，正正就係我哋喺2009年舉辦港式奶茶比賽，其實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目的咧，就希望可以將港式奶茶呢個技藝咧，或者呢個手藝咧，係傳承啊。
1: 嗯，
0: 當年嚟講有好多即係師傅參加比賽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哋都係一般上咗年纪或者比较大嘅人士啦，有啲50-60岁啊，甚至70岁以上嘅都有嚟参加比赛咁样，直至到17年后啦，到而家啦，我哋睇翻咧，好多参赛嘅人士咧，其实系年轻化咗好多。目前咧，其实有一啲金茶王港式奶茶比赛冠军咧，甚至系全国赛嘅冠军，或者大湾区赛嘅冠军、香港赛嘅冠军，都系有啲。是很年轻的，18-19岁都有的。他们冲的奶茶呢，也都是迎合到年轻人的口味的。咁甚至有一啲師傅咧係女性嚟嘅，咁佢哋咧年紀有即係比較長啲嘅，有啲好後生都有嘅。譬如我哋早幾年前喺上海區賽嘅時候咧，有位上海嘅女師傅咧，5-20岁，但係就攞咗冠軍嚇，
1: 犀利
0: 嚇，好犀利嘅。早兩年咧，香港亦都出咗一個香港區嘅冠軍啦，攞埋大湾区的冠军，咁呢个咧亦都系中华厨艺嘅一个学生，咁只系19岁嘅年龄嘅啫，咁所以睇翻咧，其实过往呢10几年嚟咧，其实亦都积极咁样培养一啲年轻人冲奶茶嘅手法啦，咁同埋佢哋对奶茶嘅热爱咧，其实唔单止净系。饮嗰杯奶茶咁简单，而系咧学识咗奶茶，可能譬如你中意饮嗰杯奶茶，但系咧你亦都想影响埋你嘅爱人啊一齐去饮嗰杯奶茶都有嘅。过往呢咁多年嚟，亦都举办咗好多奶茶嘅培训班啦。每年咧，我哋大概有4-5千个人士咧。各行各业都有嘅，唔单止净系茶餐厅呢个行业发展嘅人士，而系咧一啲对奶茶有兴趣嘅人士，甚至律师啊，一啲专业嘅人士啊，都有参加奶茶嘅培训嘅，即系冲奶茶嘅培训。咁呢个咧，亦都系对我哋嚟讲咧，好鼓舞嘅，因为见到原来奶茶呢个文化咧，喺我哋即极去推广宣传之下咧，仍然系生生不息嘅，都系越嚟越多人咧喜爱呢个文化。近呢两年嚟咧，其实旅游体验嘅模式系转变咗啦。咁旅客嚟香港，特别系内地嘅旅客咧，咁佢哋会去到全港18区，深入咁样去探索一啲小店，因为呢啲小店咧，其实可能系卧虎藏龙嘅，有好多一啲师傅咧，其实冲一手好好嘅奶茶，咁好多内地嘅游客嚟到香港咧，就专门揾啲小店嚟到打卡。打卡之余咧，当然系会帮衬嗰杯奶茶啦。一年香港如果用以奶茶衍生到个生意额咧，连同茶餐厅嘅生意额有成100亿咁多
1: 嘅。都真系唔少嘅金额啊！咁啊，好多谢咧，今日香港咖啡红茶协会主席黄家和啦，同我哋分享咗奶茶个推广啦，同埋相关技艺同埋。嚟緊啲發展係點樣？多謝曬你。
0: 好多謝。
1: 一个钟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若兰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6:4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另外，预料会有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在下午6:35左右在大澳录得每小时约80公里的阵风。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民政事务总署说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旨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数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离世的业主被授权给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指2019到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已造成最少8人死亡。传媒又话近400人失联，其中包括39名尼泊尔人。接壤的西藏日喀则地区亦都受到冲击，造成重大伤亡同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部门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尼泊尔当局通报，灾区位于拉苏瓦山区，当地人口约5万。军方话救援直升机目前无法在灾区降落。尼泊尔总理沙亚召开紧急会议评估灾情，他在社交媒体话已开始和医疗救援队伍以及红十字会协调，采取必要措施。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 N 提翻你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接近文化博物馆。而九龙公园径去旺角方向，近住北京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七咸道南。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柯士甸道。咁而广东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曾经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咧就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尖沙咀消防局。咁仲有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坏车已经拖走，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 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喺青山道有交通意外。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东沙岛街。咁仲有荃湾街市街有水管急收，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中快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龙尾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车龙去到海港政府大楼。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慢车，车龙去到麦当劳道。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龙尾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慢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去到儿童医院对出。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日村。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你觉得 AI 会发展到咩嘅程度？我哋点样去管理 AI 未来嗰个发展呢？
5: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7: 希望咧个 AI 唔好减低咗我哋人类嘅创造力咯，个 originality。但如果将来个个咧用嗰几个 AI 咧，你可能个 imagination 嘅空间系俾佢框住咗。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3, 2, 1, go！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何展鹏。
11: 十八好时光
12: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有我欧海星啊，
13: 有我 Penny 李万芬，
14: 有我何展鹏啊鹏。
12: Hello， 大家好啦，
13: 大家好，
12: 提提大家啦，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6%嘅，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而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晚嘅9:30嘅。始终咧呢段时间咧，八月尾啦，都仲系天气嘅变化莫测啊，咁啊，所以大家都要密切留意天气啊。同时间啦，八月而家都仲系放紧暑假啦，好多同学仔啦都系一个休息嘅时间，但系亦都代表住啊另一班同学仔啱啱咧都毕业，要踏入职场啦。对我嚟讲呢样嘢都年代久远啦，比较近啲嘅位阿鹏啦，
14: 谂下原来我都好远啊，都差唔多，好彩未够十年。
12: 开心啦！不过我谂你揾工嘅时候同我哋揾工都几唔同噶，
14: 可唔可以介绍下你揾工嘅时候有咩特别咧？
13: 系
12: 真係嗰陣時
15: 我係紙本嘅，
12: 我都係
15: 冇 email 嘅，
12: 我仲係記得要用個打字機打信添嘅，唔係用電腦打㗎。係
15: 打錯一個字再打一個，
12: 唔係幾麻煩啊？都可以用圖改譯嘅，咁但係都煩。
15: 冇咯，扣分嘛。
12: 係啦，同埋我記得嗰陣時我嘅年代，好似成班同學咧都會一窩蜂去湧去同一間嘅影樓去影相嘅，係好似嗰間唔知點樣出名或者幫你執得靚啲，咁大家都會同樣做一件事咁。
15: 佢眼袋去就
14: 死死啦！冇你咁精心準備。我嗰陣時通常因為成日都唔記得影相，所以就去樓下，即係可能有啲即係港鐵站可能有啲機喺度就影完。我記得我嗰陣時都試過寄信去見工嘅，咁但係我即刻面臨第一個問題就係咧，我屋企冇 printer 冇影印機。跟住嗰陣時我記得好似係去公共圖書館定係翻去大學嗰度借嚟印嘅。跟住印完之後咧好忐忑嘅，寄完出去之後咧又冇回音，唔知究竟係我簽唔夠郵費啊？佢覺得我唔啱使咧，係點？
15: 耐人尋味啊！
12: 呢個永遠都唔知嘅，算啦。係
15: 啊，但好記得過，即係當我收到信去 interview 咧，我真係買條裙去啦。因為你嗰時咁畢業，唔會有一條可以大人啲嘅裙噶嘛。
14: 唔係，而家我估好多人會攞翻自己謝思燕嗰陣時嗰度，
12: 因為你謝思燕已經執得好靚。
15: 但係唔係，有啲謝思燕咧，佢哋啲女仔可能會露膊啊咁樣嘅，去見工又唔係幾啱噶嘛，點都有條裙仔㗎嗰陣時。
12: 不過咧，即係我諗對於職場嘅新人啊，可能好多嘢其實都唔係咁清楚嘅，尤其是講揾工啦，佢哋即係究竟應該點樣去著咩衫啊，點樣去自我介紹啊，嗱又或者咁啦，揾到工啦，翻工有壓力啊，點樣放鬆？第一次出糧，即係理財點好咧？可能佢哋好多嘢都唔係咁清楚啊。
14: 咁其實求職啊，唔單止淨係改 CV 嘅喎 ，Fanny。
15: 冇錯啦，嗱，仲要咧顧及呢個形象啦、情緒啦，同埋理財啦。香港青年協會咧推出咗一個叫做 Connect Hub 嘅項目啊，其中啊由八月去到十二月咧就推出呢個揾工都要乜乜系列，用識人啦、扮靚啦、放鬆啦、理財呢四個方向陪伴咧求職嘅青年走過呢段迷惘期。
14: 點樣解決呢？我哋就請嚟咗香港青年協會督導主任張淑鳳啊。Krista 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个揾工系列啊 ，Krista 你好
16: ，Hello，Hello， 主持你好，
15: 欢迎。
14: 不如先请你介绍下呢个系列啦，因为我哋都知道你接触咗好多青年啦，你服务好多青年啦，系咪留意到佢哋求职嘅时候好迷茫咧？
16: 嗯，系啊，其实呢个揾工都要乜乜系列咧，系青协 Connect Hub 嘅一个新尝试嚟嘅。最近咧有好多青年同我哋讲咧，其实揾工真系唔容易。咁我哋发现个问题咧，其实唔单止系个职位少咗，而系整个嗰个职场生态变咗。就好似咧以前嘅职涯规划咧，就好似搭地铁咁样，有一个相对清晰嘅路线图啦。譬如你应该要读啲咩科，揾咩工，慢慢累积经验，然后升职。但系今日咧，其实 AI 同埋数码转型同埋嗰个产业变化咧，令到成个职涯嘅发展咧，要好似用一个导航系统 GPS 咁样。咁有啲咧原本以为行得通嘅路咧，行行下咧就可能要改道啦。有啲咧以前冇乜人留意嘅方向，又可能突然之间变咗一啲新嘅机会。咁所以咧，我哋觉得青年面对紧嘅挑战咧，唔单止系点样揾到第一份工，而系喺变化里面咧，点样不断去学习啦、适应同埋重新定位自己。咁所以咧，我哋就参考咗咧，其实哈佛研究里面提出一个叫 career navigation 嘅概念咧，就系唔单止靠学历啦，唔单止靠个面试嘅技巧啦，仲要了解嗰个即系市场嘅变化啦，识到行内嘅人啦，建立到一啲人脉网络啦，同埋咧最紧要系迷茫嘅时候有人同行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咧用青协培育咗好多唔同各行各业嘅发，即系喺各行各业发展得好好嘅青年啦。我哋希望透过呢个 Connect Hub 咧，将相关嘅经验同埋一啲嘅人物咧，转化翻为一啲新毕业生嘅一个社会资本啦，帮到佢哋喺职涯路上面咧揾到一啲嘅方向咯。
15: 嗯，咁我想问一下啦，你哋有个四大方向啩，识人、扮靓、放松、理财，其实点解会针对呢四方面嘅咧？
16: 是啊，其实因为青年人成功过到去职场呢，其实他们都真的要有一些的技能啦，也都要知道个市场发生的什么事啦，也都很重要呢，就是要识到一些人，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人物资本啦。所以在这个理论基础之下呢，其实呢我们就透过前线去观察呢一些新毕业生的需要啦，加上

0: 咧負責呢個項目嘅即係同事咧，其實佢本身都係應屆嘅畢業生嚟嘅，咁、我就係啦，佢就真係觀察咗好多佢嘅同學啦、朋友，究竟其實點樣先可以吸引到佢嚟咧？於是我哋就設計咗咧，就係嗰個識人啦、扮靚啦、放鬆同埋理財系列嘅。同埋你見到後面咧，其實我哋冇定到嘅，其實佢後面仲有兩條線，我哋就係想咧，其實每一個青年都可以填上去屬於佢自己嘅答案咯。咁、希望用一啲比較生活化嘅嘗試啦，喺我哋一間嘅社企裏面叫 Coffee Link， 就用一杯咖啡嘅時間咧，可以認識到喺從事緊各行各業嘅一啲 alumni 舊生咧，去累積佢嘅學習同埋人物資本。咁、譬如可能識人咧，點解咁重要呢？就係、可以打破到求職嗰個孤單嘅感覺啦，亦都可以得到一啲即係行業嘅第一手資訊啦。扮靚就好重要啦，因為可以打造到良好嘅第一印象啦。嗰張相咧，無論係揾工定係 LinkedIn profile， 其實都係啱用嘅。放鬆就更加重要啦，因為其實揾咗一段時間工之後咧，可能有啲青年會開始懷疑自己啦。咁點樣去舒緩翻嗰個即係面試嘅焦慮咧？其實都係重要。咁理財點解咁重要呢？就係因為而家唔少嘅青年咧，原來佢會嘗試用 freelance 啦或者 slash 嘅一啲工作模式。咁但係同時佢哋要維持翻嗰個生活質素喎。咁點樣可以即係掌握到嗰個基本理財嘅概念咧？其實对个人或者长远嘅发展，我哋都觉得系对青年有帮助咯。
1: 嗯，呢、这个时候都想你讲多啲个识人系列嗰方面，因为我自己见工嘅时候，一开始我到而家其实都唔知个 CV 点样执噶。但我知道你听日咧就有个 HR clinic 啊，就系有一个现职嘅 head hunt， 即系猎才顾问，就会一对一咁样帮啲参加者执 CV。成个环节会有啲咩嘅咧？适合边啲人参加呢？
0: 係啊，其實咧 ，HR Clinic 咧，正正係我哋嗰、那個即係嗰個推出咗兩個禮拜度啦，係最受歡迎嘅主題之一嚟嘅。咁係咩人報名呢？其實有唔少報名嘅青年咧，其實原來佢哋面試完之後咧冇被取錄，但咧往往未必知道問題出咗喺邊一度，因為唔會話翻俾你聽啊，其實你因為咁樣，所以我哋唔取錄你啦咁樣。咁亦都有唔少咧，其實就係寄咗好多封 CV 出去咧，但係連嗰個面試嘅機會都冇喎。咁所以我哋就邀请咗一啲从事猎头资深猎头啦，或者行业嘅专家咧，其实佢哋都系啲青协嘅救生啦。咁佢愿意提供一对一嘅一啲履历嘅诊断啦，实证去指导翻佢啊。其实你面试嘅时候可能咁样答就会跌咗落去一啲盲点度啦。咁或者有时佢哋唔识得点样将佢自己嘅经验咧转化为一啲雇主睇得明嘅能力。咁所以整个HR Clinic 咧，其實就係希望幫助到青年優化佢成個求職嘅策略咯。咁所以具體嚟講咧，其實佢係適合咧任何唔同背景，希望去提升翻自己面試能力啦，或者技巧嘅青年咧，其實都係適合嘅。
2: 嗱，我知道你哋嚟緊九月開始咧，亦都有行內透視，包括係社福機構啦、一啲嘅政府工等等嘅專長。點解會揀呢幾個方向啊？參加者亦都可以帶走啲乜嘢咁樣咧？
0: 其实咧，行内透视一首场就关于社福同埋政府工嘅专场嚟嘅。咁我哋希望聚焦一啲比较热门嘅行业啦。一嚟咧就系我哋都留意到有比较多嘅毕业生咧想投考政府或者一啲公营机构工作比较有兴趣嘅。二嚟我哋本身嘅青协救生亦都有比较多人咧系从事相关嘅行业，变咗有好多嘅经验可以分享翻俾佢哋啦。咁样，咁我哋好希望透过呢啲嘅专场咧，其实让到一啲新毕业嘅同学咧系可以得到一啲行业里面嘅第一手资讯，同埋实质嘅一啲工作挑战。譬如有时你好想入嗰个行业嘅想象，同行业里面实际嘅情况咧，其实系有一啲落差。咁、我哋希望可以帮到毕业生咧，其实更加好去理解同埋装备好自己咯。系啦，
3: 咁嚟紧咧呢一个揾工要乜乜嘅系列啦，仲会有啲咩内容咧？求职嘅人士啦，可以密切留意啲乜嘢咧？
0: 系啦，其实我哋嘅揾工都揾系列嗰个行业透视，除咗系一啲比较热门嘅行业啦，我哋亦都会邀请一啲初创嘅创办人啦，或者一啲新兴行业嘅从业员咧，甚至乎大家比较少接触冷门啲嘅行业，例如咧从事水果批发嘅，而家好流行嘅宠物嘅即系护理嘅，甚至乎谂都冇谂过嘅品水师咧，其实我哋都系会邀请佢做分享，因为有时我哋谂，如果青年认识到十种嘅行业，可能就俾十种行业去规范，但系如果佢见识到50种甚至100种嘅可能性咧，其实就会揾到更加多适合自己嘅位置咯。咁嚟紧咧，仲会有呢个形象嘅即系改造啦，同埋有一个即系 BBA 迷茫嘅专场。咁所以咧，亦都有揾工都要放松系列。咁所以大家都要敬请留意啦。
1: 最后啊，揾工都要鼓励啊，冇啲鼓励说话俾翻啲青年。
0: 最后都想同年轻人分享咧，其实 職涯咧都唔係直線咁樣發展嘅，那個迷惘嘅探索過程咧都係一個。

0: 必經嘅階段。咁如果暫時未揾到答案或者未揾到工嘅，其實亦都唔代表住落後咯。咁所以你哋唔需要孤軍作戰㗎，就參加我哋嘅揾工都要乜乜系列，喺 Connect Hub 嗰度咧，就從一杯咖啡開始去連結人物。機會同埋可能性。
1: 嗯，咁喺呢一度咧，就再次唔該曬香港青年協會督導主任張淑鳳 Krista 同我哋介紹咗呢個揾工都要乜乜系列啦。我相信咧，一班嘅年輕人啦，即係能夠有佢哋嘅幫助的話咧，揾工咧咁都可以好放心啊。系讲到揾工咧，其实我讲相信咧，当然实力好紧要啦，但另外运气咧都同时好紧要嘅，所以呢个时候啊，都送上容祖儿嘅 Lucky Star 一颗幸运星俾大家。

0: 一阵微风吹起几片花瓣，一道夕阳为浮云添上色彩，一块落叶随流水逐渐飘远，一段回忆亦正好从脑海之中掠过，或者每一次的擦身而过都是一种随缘邂逅，同时却又是独一无二。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八俱乐部
3: 在这个时候又有好节目介绍给大家。香港展能艺术会的年度重点项目艺无疆就将会在今个星期六日，即是8月29号、30号在东九文化中心剧场呈现他们的多媒体音乐剧场游乐场的。
4: 是的，今次的演出就是由新媒体艺术家林恩健 Keith 担任这个艺术总监，携手多位本地的展能、当代艺术家和舞者跨界创作。
5: 團隊就以充滿活力的遊樂場作為靈感，融入了玩味十足的遊樂設施元素，還糅合了音樂、舞蹈、形體和多媒體藝術，將舞台轉化成一個大型樂器。
4: 是啊，我們就跟香港展能藝術會副主席 K 節目委員會主席曾善權女士 Grace 聊過偈，咁佢就話今次的演出就好像武林高手在呢個擂台上面過招咁樣，每一次交流都很有質素，很有深度的。
6: 我是香港展能艺术会副主席 K 节目委员会主席和节目顾问郑善琪。今次这个多媒体音乐剧呢主题呢就叫游乐场。这个构思其实呢都是源自于我们一班主创的朋友想回起呢儿时的时候玩游乐场的一些经验，不如就以游乐场为题，一个大家都可以享受的一个主题。咁今次咧，我哋呢一個有分別藝術同埋多媒體嘅內容啦，當中有我哋嘅藝術總監 Keith Lam 啦，跟住有我哋音樂總監 Chris Zhang 啦，仲有兩位展能藝術家 Olivia 同埋楊欣華，另外仲有九位展能藝術家，佢主要係以一個視覺藝術為主嘅形體動作設計，咁就係 Kingston Low 加埋影像嘅設計咧，就係 Seth Hon 嘅，咁所以加加埋埋，其實我哋有好多唔同藝術家，知道十幾位藝術家一直參與。今次是一個共同創作的一樣東西，大家在一個擂台上面大家互相即格鬥，大家將自己最擅長的方式呈現出來，其中欣華她擅長的男音啦，
7: 還有了新人物，我將男音唱，
6: 跟住 Olivia 擅長的輪椅舞啦，大家都是當中呈現到出嚟的時候咧，互相去睇啊，我要呢 part 唔要呢 part， 咁呢一種共創其實很多時候就係大家互相 give and take 咯。當一個劇場的時候，大家可能很慣於我哋聽翻藝術總監去做呢件事，但喺呢一度我見到的就是一個平等，大家互相都係每一位藝術家佢自己都有一個發言的可能性啦，亦都有佢自己去呈現嘅自己嘅藝術嘅媒體嘅一樣嘢。咁呢件事是我哋好想見到的。我諗今次入邊好重要的一樣嘢咧，我哋其實係講緊五感嘅，而呢種五感係可以互換嘅。可能我哋平時睇嘅就係我哋望一張畫，我哋用視覺嚟去睇。咁但係原來我哋聽一張畫係點嘅咧？我哋聽一個舞蹈又會點嘅咧？今次其實藉住呢一個藝術與科技呢一樣嘢咧，其實將一啲叫做五感係有一啲互換咧。咁呢樣嘢其實我非常之期待嘅。今次咧，我哋好幸運啦，我哋迎嚟40周年啦，咁有今次呢個遊樂場一個打頭炮，嚟緊亦都我哋又會有一啲唔同種類嘅活動啦，咁例如打 golf 之類啊，咁其實我哋希望可以同大家與眾同樂，大家都開心，咁同埋都會認識我哋到底我哋展能藝術會，我哋培育展能藝術家其實係一個咩嘅工作咯。
5: 香港展能艺术会嘅艺术家、舞者及形体演员钟少琼 Olivia 咧，佢都话今次同多个媒介嘅艺术家合作，感觉新鲜之余咧，创作同埋排练期间咧，都好似去咗游乐场咁啊，好有火花。
8: 我系钟少琼咧，大家都叫我 Olivia， 我就系展能艺术会展艺术家，今次咧就系用形体嘅舞蹈演出啦。今次係跨媒體咧，其實都係我跳舞咁耐第一次參與嗰樣嘢，冇諗過，都係原來跨媒體可以做到咁特別嘅效果咯。你知啦，一向其實我哋跳舞嘅 有音樂哦，你有 feel， 你知點樣擠啲 d 落去咯，點樣誒擠啲舞蹈落去啊？但係今次係完全唔同，自己自由去創作嗰樣嘢，係差唔多好似話即興咯。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有咗我自己嘅身體動作，再加個音樂上去，咁就可能奏出嚟會變咗一個好似形體上面一個故仔你講緊，但係音樂上面你可能我聽到另外一樣嘢出嚟。大家一起去 jam 嘅，大家不停去傾嗰樣嘢，所以在裏面其實發掘到一些情趣。其實每一樣嘢咧，好似打緊千秋，我同佢係玩緊千秋咯，真係。咁佢上滑梯，我就走去睇。喂，上滑梯喎，我又上唔到，你又幫幫我啊，不如你上去上落嚟啊，我掹住你啊，咁啊，會有咁嘅感覺咯。跟住就誒，唔好玩嘅你個上滑梯，我冇得玩。跟住我就走去，你玩下喇叭，你喺唔喺度啊？咁啊，真係喺遊樂場玩嗰樣嘢，大家係你追我逐。好多嘢其實 work in progress， 仲係喺處發掘緊一啲新鮮感。當中咧，我其實吸引咧就係阿欣華嗰個男音咯，因為我自己中意中樂嘅，咁所以對於佢嗰樣其實我好陶醉嗰樣嘢，而佢嗰個廣東話咧又咩咩地咧，又覺得所以好吸引咯，其實好得意嘅。

0: 我嗰部分其實我好享受一樣嘢，亦都期待一樣嘢就是，我其實想起碌嘅，起咗我碌，跟住阿 Kingson 咧拖我嘅一個圓圈嘅，跟住之後唔得唔得唔得，取消呢個項目，等練多啲先唔得咁啊！咁所以大家會有個交流，大家點樣去哦？點應該做得好啲咯？所以無論佢哋高層咁樣問題在，亦都會接受我哋意見，跟住不停去改咯。所以我係好期待嘅。
1: 嗱，睇多次大家啦，遊樂場呢個演出咧，就喺今個星期六日咧，就喺東九文化中心劇場嗰度演出嘅。對於東九文化中心劇場呢個嘅場地啊，Fanny， 你都好似讚不絕口
2: 啊！十個讚啊！首先交通方面啦，地鐵站出口30秒，跟住冷氣夠，夠寬敞。場地好多位都可以做展覽，嗱我又去即係節目介紹過啦，我又參加佢哋嘅活動。之前我哋節目介紹過一個喺佢哋嘅大堂嘅野餐啦。咁咧，佢哋好多位咧都有好多意思嘅。盼盼，你係咪都經過過？
3: 我通常係穿過嗰度，因為佢而家多條天橋。
2: 係可以即係九龍灣嗰啲人咧，好幸福，睇展覽又咁近，跟住又唔使點揼雨，可以去兩個商場都係有條天橋過。
1: 不過你講到揼雨都要提一提大家，而家黃色暴雨警告現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9:30，而这个时候我们要准备听一节的新闻，转头再见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警方已在受灾地区找到16名遇难者遗体，另外近400名游客失联，包括近300名外国游客，大多数来自印度。接壤的西藏游客则地区亦都受到冲击，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核清失联救出受灾人数，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转移受险群众，严防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部门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1亿元支持灾后应急重建。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约1.5米。官兵正是用铲车等工具进行道路抢通工作，又说当地落雨为救援工作带来难度。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在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长者，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香港邮政决定9月不向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并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有关部门和员工保持沟通。另外，特区政府星期六会联同深圳方面就新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说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皇岗口岸顶峰时的承受能力。他说当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近期发生大狗咬死小狗以及狗咬死人事件，李家超说狗主的责任非常重要，当局会检视格斗狗的定义，以及涉及危险狗只的管制法例的罚则是否足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啦，首先提醒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咁多区嘅天气情况都系唔系好理想啦。各位道路使用者，请加倍小心，确保道路安全。跟进翻较早时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另外，九龙公园径去旺角方向，近北京道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两边嘅交通都回复正常。在沙田大埔公路的交通意外都是清了场的了，就是大埔公路沙田。

0: 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较早时快线的意外已经清了场。而家近住文化博物馆一段咧系比较车多慢驶，龙尾去到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洪水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常怡道系交通繁忙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至到窝打老道呢一段咧比较多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一段啦，系略为繁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系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提一提大家啦，荃湾街市街因为爆水管要紧急维修啦，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嘅中快线都封闭咗，经过请小心留意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的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里面，所以要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4: 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3: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4: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5: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6: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7: 各区准备好未
8: ？Ready，ready，3, 2, 1, go！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何展鹏。
9: 十八好时光，
10: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1: 有我 Fanny 李万芬，
12: 有何展鹏嘅鹏。
10: 系大家好啊，亦都要再次提一提大家啦。咁啊，因为而家嘅天气咧就真系唔系咁理想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亦都系去到今晚嘅9:30。如果大家喺街上边、街出边咧，咁就真系要密切留意啦。不过呢个时候，我哋喺室内咧，有个好活动啦，一个好有意思嘅活动，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噃。
13: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10: 哎呀，啱啱过去嘅星期日啦，即系23号咧，其实系处暑嚟嘅，亦都系秋季第二个节气。嗱，立秋之后咧，虽然名义上系入秋，但系咧暑气未消啊。呢段时间嘅短期回忆啦，酷热天气咧就俗称系秋老虎嘅。
11: 冇错啦，嗱，香港红十字会咧当日咧就举办咗一个叫做酷热行动日嘅活动，去到旺角咧探访咧住喺㓥房呢一啲不适切居所嘅住户吓。 并且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共建矿鼠的网络啊。
8: 这个咁有意义的活动究竟做了啲乜嘢咧？我哋又可以点样帮到身边有需要的人呢？电话旁边就请嚟咗香港红十字会行政总裁秘书长林全平 Eleanor 同我哋分享一下嘅。Eleanor 你好
12: ，Hello，Hello，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
8: 不如一开始都先请你同我哋讲下，知道之前咧呢个酷热行动日咧，你哋就联同咗三位天文台嘅前台长落区啊。咁但系其实红十字会一直都有落区探访噶嘛，有冇话边啲画面或者对话系令你最印象深刻噶？
12: 有啊，其实我哋啲同事咧就即系成个夏天咧都去唔同嘅地方去探访啲街坊啦，咁包括咗市区嘅劏房啊，或者系喺乡郊地区嘅一啲即系寮屋区啊咁样，咁我哋都有去嘅咁样。咁要讲翻咧，啱啱星期日咧，我同三位前天文台台长咧去落区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就去咗喺旺角区嘅一个劏房啦，咁样。咁旺角区油尖旺咧，其实都系我哋一个好重要嘅服務嘅地點嚟嘅咁樣，咁我哋嗰日去探嘅嗰個老人家阿陳伯啦，佢住嘅屋企咧，其實即係講真咧，佢唔算係我哋去探過嘅劏房入邊咧嗰個環境最惡劣嘅地方嚟嘅咁樣，即係佢基本上即係都叫做滿足咗而家政府咧揀破房嘅一啲基本嘅要求啦，譬如話係有80尺啊，有獨立嘅廁所啊，係有窗咁樣，咁但係咧即使係咁都好咧，我哋都發覺其實住喺呢啲房屋入面嘅街坊咧，要面對酷熱嘅天氣咧，其實咧都好嚴，即係好難啊，咁樣嚇，好艱難。咁點樣艱難咧？咁嗱，我哋入到去嘅時候，咁就阿伯嘅床啦，咁佢招呼我哋坐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就指住個窗邊嘅嗰個位咧，就話：啊，嗰個位你哋千祈唔好行過去喎，咁樣。咁小心個地下。咁我哋就見到咧，佢嗰個地下個空地咧，有成一大塊黑色嘅嘢。咁係咩嚟嘅咧？原來係老鼠膠嚟。系啦，咁我哋听到咧都毛骨悚然咁样啦，咁样咁阿伯就话其实咧喺佢屋企咧老鼠都系常客嚟嘅咁样，咁有阵时可能系有啲窗罅嗰度走入嚟啦，或者系喺门嗰度咧会走入嚟咁样。咁呢样我哋同个天文台即系三位阿台长去嘅时候咧，台长都话啦，嗱，即系我哋好多人咧一夏天咧热嘅时候就即刻谂就系开冷气咁样，咁但阿台长们咧都讲话其实咧真系首先可以令到咧嗰个室内嘅温度咧降低，同埋令到我哋舒服啲、健康啲咧，最紧要嘅第一样嘢咧，反而未必系冷气，而系咧嗰个空气嘅对流啊，咁样。咁但系你谂下，喺间屋明明有窗嘅咁样，咁但系咧，阿伯唔敢开，因为咧开窗会有老鼠。到门咧亦都唔系好够胆开，佢话有一次咧，佢开咗条罅，就即刻有只老鼠走咗入嚟，咁就。唔知匿咗去邊咁樣啦，咁所以佢而家咧就係即係個地下放咗一大塊嘅老鼠膠同埋一個老鼠籠咁樣，咁呢個都係我哋見到一個即係好典型嘅嗰個狀況，就係話其實咧即係住喺劏房入邊嘅嗰個情況，除咗個面積係狹小啦咁樣，即係有冇窗啊？另外就係衛生嘅嗰個環境，以至到咧佢哋可唔可以開到窗、開到門，空氣咪對流得到咁樣。咁所以我哋同阿陳伯傾偈嗰陣時候咧，都知道啊，佢面對嘅係呢個狀況。咁而家我哋都諗緊辦法，睇下仲可以點樣樣幫到佢啦咁樣。咁我哋之前其實都探過佢咧，咁就俾咗一啲嘅即係降温嘅物資俾佢，譬如啲循環扇啊、冰箭啊、温度計啊、濕度計呢一啲咁樣。咁伯伯都有同我哋講嘅，呢啲嘢對佢咧都好有幫助嘅，因為雖然佢開唔到窗，但係開咗個循環線咧，其實咧都係會即係幫到佢手啦咁樣。咁所以我諗我哋企咗喺佢屋企咧都半個零鐘，我哋四個人出嚟嘅時候咧都成身濕曬㗎啦，
14: 好大感受喎、真係。
11: 咁我想問下啦，紅十字會都強調呢一個預警介入啦，而係咪等咧災害發生先行動？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一下呢一個理念咧？實際上啦，預警介入又係點樣運作嘅咧？
12: 嗱，預警嘅意思咧，就即係話事先啦，咁樣。咁其實咧，而家即係香港天文台都好好噶啦。關於即係譬如話嚟緊嘅温度嘅嗰、那個即係情況啊，佢嘅趨勢係點樣樣啊？會下個星期會唔會可能有酷熱天氣啊？咁樣。咁其實咧，呢啲咧都係我哋講緊嘅就係預警咁樣。咁所以咧，如果我哋關心呢一啲嘅資訊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可以因應呢啲嘅極端天氣嘅預警咧，就準備定。咁作為 紅十字會嚟講嘅話咧，咁我哋會做幾樣嘢嘅。首先，我哋會制動到自己嘅。

0: 行動計劃啦，同、
1: 嗯、
0: 埋我哋準備定一啲嘅資金同埋物資，即係話我哋知道咧，譬如下個星期可能就會有極端嘅酷熱天氣嘅時候，咁、
1: 嗯嗯、
0: 我哋會準備好我哋嘅物資喺咧真係嗰個極端天氣來臨之前咧，我哋就做定嘢。譬如話、要同啲工友去派嗰啲夏日工作包，嗰啲、嗯、即係包括咗啲掛腰嘅風扇仔啊、嗯嗯、電解質嘅飲品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即係冰毛巾啊之類咁樣嘅嘢。咁你未必係話等到真係好熱嘅嗰一日去派噶嘛，咁、樣咁可以係提早我哋就做定呢樣嘢。同埋最亦都好緊要嘅咧，就除咗物資之外，就係、是、資訊啦、一啲教育嘅嘢。咁譬如話有陣時啲工友唔係好為意咧，熱衰竭或者中暑嘅跡象係點嘅咁樣。咁呢啲嘢我哋需要同佢去做一啲教育嘅工作啦。同埋就係話譬如最簡單嘅，你有把風扇仔、冰金，咁你點法先係最好嘅咧？因為埋嗰啲飲品啊，同埋咧陰涼嘅休息嘅地方，令到咧你中暑嘅機會會低咗咧。咁呢啲都係我哋會對啲工友去做嘅。咁、另外咧，針對熱夜啦，咁樣嗱，所謂熱夜係咩意思咧？就話夜晚黑嘅温度咧超過28度或者以上。咁呢種咧，我哋就叫做係熱夜啦。咁如果咧，我哋睇嗰個預警咧，知道嚟緊有兩日咧係會有連續嘅熱夜嘅話咧，咁我哋啲同事都會即刻準備定㗎啦。咁、我哋今年咧亦都好好啦，得到一啲基金嘅嗰个帮助咧，就係、是、我哋可以特别为咗一啲住喺劏房或者不適切房屋嘅家庭嗰度咧，就提供一啲咧即係电费嘅津贴咁樣。因为有一啲嘅街坊咧，佢屋企未必唔係即係嗰个劏房未必唔係冇冷气嘅咁樣，但係想悭钱啊，想悭电费啊，咁都唔捨得开咁樣咯。咁所以我哋遇到啲咁嘅情况嘅时候咧，咁我哋會為呢啲家庭咧，每一户咧就派發咧150蚊嘅津貼咁樣。咁呢150蚊講緊係咩咧？就係、是、可以支付大概6晚嘅電費，咁、等佢咧就係、是、容易啲去度過呢一個夏天啦。咁樣，咁呢個都係我哋咧就係、是、點樣利用天文台嘅一啲預警咧，就提早去做好準備同埋及時咁樣去介入啊。
2: 都想請你講多少少，因為啱啱提咗其實好多元素，即係有啲係資訊啦，即係譬如三位天文台前台長提。要對流啦，另外就可能係一啲家居嘅環境，可能真係未必做到一個對流嘅，即係可能無論有冇窗也好，或者可能其實開唔開得窗咁樣啦。咁你哋其實有推行呢個賽馬會嘅熱島熱不到計劃啦，就為一啲長者同埋住喺不適切居所嘅家庭提供咗一啲嘅支援。其實嗰啲支援係涉及咩範疇呢？譬如你啱啱提過有電費，或者可能會唔會有機會可能係一啲風扇定係一啲硬件軟件？
0: 是这个赛马会热岛热不岛的计划呢，其实特别是针对长者或者住在一些不適切房屋的家庭那里去提供支援。那我们都几全方位的这样。那首先讲一下健康教育先啦，这样。譬如说有些老人家他自己呢身体的那个机能的问题啦，他的皮肤或者身体的感应呢，对于呢那个温度的感应可能没有以前那么敏感的这样。那就算好热的天气，佢可能唔覺得好熱嘅喎，咁樣，但係佢事實上面咧，佢嘅身體咧已經發生啲變化，譬如話佢血壓可能會升高啦，佢血液嘅嗰個含氧量咧都會發生啲變化嘅，咁樣，咁所以我哋需要咧，即係將呢啲咁嘅資訊俾佢，咁亦都教派一啲温度計、濕度計俾佢啦，教佢點樣用血壓計啦，咁樣，咁等佢咧即係有一個習慣咧，就係、是、都會去監測下自己嘅習慣，同埋亦都會提醒佢啊，你點樣咧即係留意天文台嘅嗰、那個天氣嘅信息，睇埋你屋企房入邊我哋派俾你嘅嗰個温度計、濕度計，咁咧你要及時咁樣幫自己每日定時去量下血壓啦。咁如果咧個血壓同平時有啲唔同嘅話，咁你就可能要做一啲降温嘅措施喎，咁樣。咁我哋都會送啲降温嘅物資啦，譬如話循環扇。咁呢、這個如果佢屋企本身嘅環境咧嘅對流唔係好好嘅話咧，咁循環扇好有幫助嘅。另外一啲咧就係細嘅夾。即係夾嘅線啦，咁樣咁就令到佢，譬如話有陣時煮嘢食嘅時候，佢可以放喺附近吹住咁樣嚇，咁佢去到邊咧都可以量得到啦。床上面嘅嗰啲冰墊啦，或者我哋叫涼感墊啦，其實就鋪喺床褥上面，等到佢瞓上去嘅時候咧，唔會話熱辣辣嘅嗰個感覺啦，咁樣。咁有一啲嘅家庭咧，亦都會派埋抽濕機俾佢嘅，因為濕度同温度咧夾埋咗之後咧，對嗰、那個體感嘅温度咧，亦都會唔同嘅。咁另外咧。
1: 是 Alan 啊，咁又想問下你咧，其實面對。

0: 最極端天氣啦，咁你期望咧商界或者小店，甚至係我哋呢啲普羅市民，可以點樣幫到呢啲住喺不適切居所嘅朋友呢？
1: 我諗首先講普羅嘅市民啦，我希望大家咧都學習多啲咧，即係抗熱啦、防災避災嘅嗰個知識咁樣，咁知道咧天氣嘅變化同埋即係而家極端酷熱天氣咧，其實可能帶嚟嘅一啲影響係啲咩嘢？

0: 所在嘅地方教堂啊、社區嘅服務單位啊，或者有啲餐廳咁樣，咁唔使多嘅，你有個空間咧，可能放一兩張凳咁樣，跟住放少水，咁等啲街坊咧經過嘅時候行過可以熱下腳，補充下水分，咁其實都好幫得到忙噶啦，
1: 係啊，
0: 咁所以其實咁未必一定話要去避暑中心噶嘛，咁有陣時其實遮下陰其實已經好好，咁當然避暑中心就係政府做緊嘅工作啦，咁樣，咁我哋都好希望政府咧，亦都去考慮一下咧，就譬如啲避暑中心嘅選址啦，同埋配套，令到佢即係更加方便，同埋更加吸引。咁有陣時可能話啊，譬如裝部電視機喺度俾街坊睇，咁都已經可以幫到佢哋忙度過成個夏天，即係最酷熱嘅嗰個時間。咁我諗呢樣嘢係大家都可以攜手一齊去做到嘅嘢嚟嘅。
2: 咁喺呢一度咧，我哋就唔該曬 Annie 羅啦，同我哋再介紹咗呢一個酷熱行動日啦，同埋你哋嘅咁多嘅一啲嘅可以點樣幫到一啲住喺不適切居所朋友嘅啲方法啦。唔該曬 Annie 羅，係啊，同埋咧，我知道咧，我哋其實聽日咧喺我哋嘅電視版嘅十八好時光，亦都會咧同大家介紹頭先阿 Annie 羅講過嘅紅十字會嘅呢一個嘅酷熱行動日嘅一啲嘅資料嘅噃。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留意我哋聽日嘅
1: 記得睇啊
2: 節目啦。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因为寂寞上集。
7: 我个妆会唔会真系浓咗啲
8: 啊？唔会唔会，啱啱好。
6: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翻嚟啦，最开心嘅莫过于就系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啦。
7: 我已经推晒今日所有嘅 booking， 专心等嗰个肥king翻嚟啊！
6: 佢哋之后有咩故事发生呢？
5: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区区有睇头。
2: 嗱，讲到时装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觉得女装啊就占好似比较多少少咧？嗱，向来以女装展现为主流嘅亚洲时尚市场咧，迎来会难得嘅男装主题啊！
1: 系啊，由香港设计中心主办，文创产业发展处赞助，并且咧同米兰时装周主办单位意大利国家时装商会首度合作嘅大型跨界展览，叫做。共织新意，意大利与香港男装新浪潮啊！
10: 米兰时装好似成日都听到。
1: 系啊，
10: 今次以香港同埋意大利男装设计师嘅创意视角重新演绎咗新世代男装嘅美学变革，仲有工艺革新
2: 啊！展览咧就会喺下星期起，即系九月三号至到十三号咧，就喺铜锣湾 Fashion Walk 举行，系第三届香港时装会嘅重点旗舰节目嚟噶。
1: 主办方香港设计中心行政总裁陈娜嘉 Ring。今年咧就话啦，嗱，今次咧展览系香港同意大利权威时尚机构第一次嘅合作嚟噶，希望打破地域创作嘅边界啦，填补亚洲时尚圈长期以女装展演为核心嘅市场缺口啊！
11: Hello， 我是 Rainy Chan， 我是香港设计中心的行政总裁，亦都是今次共织新意意大利和香港男装新浪潮展览的主办机构。今次的展览是香港时装会的节目之一，整个展览的核心我们希望通过结合当代设计、深湛工艺和创新的视角，打造一场国际化的跨文化男装展览。今次我们以 inflection 转折作为策展的主题，特别聚焦在男装设计，是因为相比过去在亚洲时装的市场是比较着重于女装的。同时我们都留意到，其实男装的产业正在迅速发展，亦都展现到一些庞大的创意潜力和一些新锐的力量。所以我们希望今次注重在男装这个展览，为香港和亚洲的男装设计圈注入一些新的思维角度，引发前瞻性的讨论和交流。

0: 其实我哋今次特别拣选咗铜锣湾作为一个展览嘅场地咧，目的真系希望将高质素嘅时装设计带入我哋日常嘅环境嘅，等大众咧可以用一啲近距离嘅方法去接触本地同埋国际一啲顶级嘅创意啦。咁其实铜锣湾都系一个香港嘅潮流地边地点啦，咁亦都有呢个咁样嘅优势。我哋希望打破时装只系停留喺专业场域嘅框框，令到 fashion 更加贴近人群同埋我哋嘅城市生活。我哋希望我哋嘅观众带住一啲好奇心去参观欣赏我哋嘅展览啦，唔单止可以感受到设计师点样去透过作品去回应时代啦、文化同埋个人身份种种嘅演变。对市民嚟讲咧，呢个展览应该唔只系一个欣赏时装嘅机会，我哋希望佢系一个能够思考男装文化点样同我哋日常生活嘅连结嘅一个体验。我哋希望以今次嘅展览咧作为一个契机，建立一个长期嘅国际交流平台嘅，咁促进香港同意大利咧，甚至于亚洲同埋欧洲时装界之间更深入嘅对话。
1: 至于个展览有咩睇呢？ Winnie 就话今次精选咗两地十个优秀新锐男装嘅设计品牌参展嘅作品呢，就透过一啲实验性嘅物料啊、简约嘅结构，仲有永续工艺，描绘翻新世代男装嘅全新风貌。
0: 我哋今次好榮幸咧，就邀請到意大利國家時裝商會國際新鋭人才同埋品牌大使啦 ，Sara Sozzani Maino 女士咧，係擔任策展人嘅。咁由佢親自揀選咗十位嚟自意大利同埋香港嘅傑出新鋭男裝設計師同埋佢哋嘅展出作品。佢嘅揀選目標咧，相當有前瞻性嘅，聚焦喺積極回應當代設計嘅創新啦、工藝傳承同埋社會價值等等嘅核心議題。佢揀選嘅設計師咧，都係對呢啲議題有深刻嘅回應啦。咁今次展出嘅作品咧，其實真係超越咗純粹服裝展示嘅，更加能夠呈現新一代設計師對身體啦、物料啦、可持續性啦、文化身份同社會責任嘅深入理解。而代表香港嘅 Pondera 咧，就透過性別流動嘅設計語言，打破傳統男裝同埋女裝之間嘅固定界線啦，挑戰大眾對性別身份同穿搭方式嘅黑板印象，更加 focus 喺自我表達啦。透過同意大利國家時裝商會嘅策略性合作咧，我覺得我哋可以進一步對接國際嘅資源。与此同时咧，我哋亦都希望为本地嘅设计师制造更多国际嘅曝光机会，推动香港时装界嘅产业发展嘅。
2: 嗱，系啦，第三届香港时装会咧就将于9月1日至14日举行啊，为期两个星期嘅时装盛事咧，就将会汇聚超过300个本地同国际设计单位，并会联同6个行业机构携手打造8大旗艦節目嘅，而所有公眾展覽咧都係免費入場嘅，歡迎市民咧親臨參觀。而佢哋咧，我哋嘅節目啊，都會繼續為大家介紹啊。咁啊，係啦，咁啊，我哋會繼續為大家介紹好節目啦。亦都咧要提一提大家而家嘅天氣嘅，而家嘅室外氣温係攝氏27度啊，相對濕度係92%，而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就去到。今日嘅9:30嘅，
1: 虽然落雨，但系大家都唔好唔记得嚟紧，其实都好热嘅。星期五六咧，最高气温仲去到32、33度啊！有冇啲少少妙法提供俾大家？
3: 食西瓜，
2: 哎，呢个好方法，
3: 同埋西瓜皮反面
2: 啊！呢个真系我冇谂到。
3: 你试下，不过想温馨提示大家，好多人咪中意雪啲冰茶饮嘅，但系如果你已经有饮奶茶、饮咖啡嘅习惯咧，你记住嗰杯茶咧都系多咗 coffee 咖啡因嚟噶，
2: 唔好饮咁多，
3: 唔好饮咁多啊，咪瞓唔着噶。
2: 多谢分嘅小貼士啊，唔單止會考我哋，仲有小貼士啊！好，聽日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尼泊尔

以北部地区发生山洪，警方已经在受灾地区找到16名遇难者遗体，另外接近400名游客失联，包括接近300名外国游客，多数来自印度。接壤的西藏日喀则地区亦都受到冲击，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说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全力展开抢险救援，及时转移受险群众，严防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部门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1亿元支持灾后应急重建。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1.5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抢通道路，又话当地落雨为救援工作带嚟难度。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话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经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与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说2019年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以及未经同意披露个人资料罪，拘捕一名25岁本地男子。警方发现有社交媒体账户，去年12月立法会换届选举前的11月21日，接连发布多则贴文，涉及20名选民个人登记资料，包括全名同地址。调查显示，有人涉嫌利用受害人曾经被不法泄露或未经同意披露的个人资料，登入选举事务处辖下的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获取选民登记资料，并在社交平台发布。警方日前在粉岭拘捕那名男子，检获手提电话、平板电脑和手提电脑，会进行数码法理鉴证检验。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朝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9点半。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
在晚上八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26.0度附近。

0: 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萨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阵风6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6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7公里，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啦，就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有交通意外。重复一次谂，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慢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要排队。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略为多车。提一提大家，荃湾街市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的中快线是封闭了的。另外晚间工程方面，观塘公乐道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公乐道跟住康宁道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另外去牛头角方向跟住通明街的部分行车线都是不能够通车的。去康宁道方向近住通明街的路段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指示。最后提一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的，各位道路使用者请加倍小心。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万源水库东坝的旁边修段又开放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括弧郊野公园陶文慧。
7: 始终可能都仲系天气比较热啊，相对澳访的人数一定系冇咁多。咁我哋预期真系可能去到中秋啦，或者十月黄金周的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啦。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我打开一本旧日记簿的时候，阳光正从百叶帘的缝隙照进室内，令我突然之间回想起中学时期的某一个下午，课室窗外的阳光降落在书台上面，我还记起学校门口的一棵大树，不知道它现在怎样。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埋位啦，
1: 埋位。晚上时间8:11，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
0: 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1: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啊。
2: check one two one two check one two，
0: 哎，何生，咁啊呢边咧就黄雨啦吓，咁啊首先咧我想讲一件几有趣嘅事，咁头先咧我入嚟直播室之前咧就喺洗手间嗰度，即系你知啦，通常都即系吓。摆低晒啲嘢先入直播室噶嘛，咁啊咁啱咧，即系出边黄雨好大雨，
1: 又哪天再重聚啊？
0: 唔系，系行雷闪电，咁我就见到一位咧，即系狼，我唔识佢嘅，一位狼狈嘅恤衫男士。咁啊，我谂佢应该咧就系啱啱即系冒住雨咧就嚟到香港电台，唔知做咩啦
1: 可能接受访问啦，
0: 唔知边一样啦，我唔识佢嘅系啦。咁啊，佢咩叫做狼狈咧？就系因为佢应该就可能冇带车，咁佢个身咧都应该湿得几透下，仲要着住一件长袖恤衫。咁佢做咩咧？佢就一路喺度咧，用只手袖啊，尝试掠埋去嗰个暖风机嗰度。
1: 哎呀，吹谂住吹干。
0: 你知啦，即系嗰啲暖风机咧就。通常得廿秒嘅啫嘛，你要感应先着嘅，咁咧你就要个人咧喺度就执晒，即系佢又要咁样一执身，一轮，跟住好快又熄咗，跟住又要再执个身落去，翻部机要遮，咁你谂下，其实佢可能着半个钟啊都未干得晒，
1: 系，
0: 佢都勉力咁样，奋力咁样，希望咧可以干少少，
1: 所以你决定帮佢。
0: 我冇得帮佢啊！我都系将呢件事攞翻出嚟讲嘅。
2: 哇！正所谓啲正系啊，代表住落井下石啊！
0: 唔系，我深表同情，因为我试过啊，即系咧，就系你个人俾件湿嘅衫或者裤搭住，你都希望商场又好或者电台嗰个暖风机能够救到少少都好，但其实真系要搞好啦，因为佢嗰啲感应咧。即系得15秒啊，20秒啊，你又成日都响唔中，佢又唔知点样可以着到佢啊！即系以前咧，反而佢你揿掣咧仲好、啊，你知啦，我成日喺个节目都讲啦，嗰啲所有收埋感应器嗰啲嘢咧，其实系把鬼嘅，即系譬如你只手永远都揾唔到个感应喺边噶嘛。即系你去洗手永远都又唔知啲水喺边度出啦，又唔知啲风喺边度嚟啦，又唔知啲碱喺边度跌落嚟啦，只手咧插极嘅你佢都掟到落嚟噶嘛，
1: 跟住抹手指又唔知摆咗喺边啦。
0: 系啦，冇错啦。咁我觉得呢啲咁样嘅感应咧，即系老老实实，你不如俾粒掣我揿，你个我攞个手踭碰下佢又好，攞只手掌去打佢都好，咁起码我都知道嗰度一定有嘢出，就唔使系次次都要扫歪咗嗰啲碱又跌唔中落你只手度，周时都发生噶啦，系咪先？唉，讲真系啊，好啦、啊，德仔，你哋先啦，今日
1: 好啊。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好啦，话说小弟咧，今日就有啲嘢想分享一下。
0: 系，
1: 即系如果听众见到我哋嘅开波 post 啊，或者系由我谂由7月开始啦，就见证住啊，我的头发咧就越嚟越长。
0: 系，
1: 好多人都开始问啊。德仔，你不如剪下头发啦。连公司同事咧都觉得我嬲嬲悠悠嘅时候，问我系咪生意失败。
0: 系，
1: 跟住我话唔系，接近噶啦。但系点解会搞到呢个地步，想剪极都剪唔到个头发呢？嗱，形容一下我而家个头发先，先系
0: 齐阴
1: 齐阴啦，成个盖咁啦，跟住个头发嗰执阴影系吉眼噶啦。其实一直都即系我连剪片或者剪声嘅时候都好辛苦，一直要拨开嗰执。个汁音咧去剪嘢啦，
0: 系
1: 咁，但系点解？究竟点解咁辛苦我都未去剪呢？就系因为又系归根究底就系德仔有问题啊！德仔究竟有咩问题呢？就系当德仔如果遇到一啲 option 多过一个啊，有两个嘅时候咧，德仔就选择困难。
0: 咁你去茶餐厅咪好大镬咯？
1: 系啊，永远都系拣唔到噶。
0: 系，
1: 其实我哋上次可以透露一下，上次我哋去咗。西贡啊，唔系西贡，我哋搭船出咗去，
0: 有一个地方，
1: 系一个地方啦，卖下关子先。我嗰时去拣嘢食啊，我都拣咗好耐，最终拣咗一个把鬼嘅。你哋拣咗好多好正嘅嘢食，我又拣咗个把鬼嘅。但系即系一直以嚟咧，我都系有个选择困难嘅。咁但系点解剪个头发都有选择困难呢？就因为咧，其实。同广播道最接近嘅一个地方乐富啦，就
0: 系、
1: 是、最近嘅地方可以落去剪头发啦。咁啊，好衰唔衰呢？乐富呢个地方呢，如果佢得一间发型铺呢，咁我就冇事啦。我就可以即刻入去剪。但由于乐富有起码3-4间嗰啲发型屋啊，
0: 即系你讲系速剪啊、
1: 速剪啊、发型铺，甚至系 salon 啊，就
0: 系
1: 咁啊，咁样呢， 咁我就有排揀啦。因为呢我揀落到去嘅时候我就喺度諗啊，如果速展嘅话就可以快少少平啲。但係如果唔速展我嗰呢个头呢速展搞唔掂，因为好多叔叔阿姨呢去剪嘅时候呢佢真係即係起手就十分钟。
2: 剪到 layer。
1: 係啦，剪唔到嗰种 layer, 嗰种层次我想要嗰种层次又出唔到嚟。咁我就去搵实浪。但去到实浪嘅时候呢又敷咗。咁所以呢本身我譬如我我用琴日嚟计啦，琴日明明有两粒钟空档嘅时间我可以趁食饭嘅时候落去落裤剪咗个头发，两个钟点都搞得掂啦。落到去嘅时候就因为揀嚟揀去呢都揀唔到。两粒钟完全。
0: 你因为咩呢，你觉得佢个门口唔吸引啊，或者个价钱贵啊，或者嗰啲师傅个样有啲唔对路啊，系乜嘢你揀唔到呢？
1: 首先落裤我行到见到呢有三间发型铺啦。跟住呢第一间呢就係个价钱比较贵少少。咁所以呢睇完之后我諗住去埋睇埋第二间先啦。就睇下个价钱。价钱相宜啲喎。但係佢相宜得嚟喎，我就諗住走入去问佢有冇位可以 walk in 入去剪啦。入到去嘅时候呢佢就话哎呀你要迟少少，可能一个钟头之后再嚟啦，咁就可能有发型师帮你剪到啦。咁一个钟头之后咁好啦，咁我试下去速剪嗰度啦，又平又剩又快㗎嘛。但速剪嗰度有好多人喎。咁发现哎呀咁啊，咁我唯有等一粒钟啦。咁等下嘅时候我本身又諗住去返贵嗰间铺头去剪㗎喎。但又发现呢佢又话哎呀唔好意思啦，啱啱又敷咗。
2: 有冇啦。
1: 係啊，所以一定你又要等一下啦。咁等下呢咁又个半钟啦。个半钟你又行返三个字上广播道呢所以最终我又剪到头发。基本上由七月。
0: 咁点解你唔首先打个电话落去 book 咗位先呢？
1: 係啦，呢个就係一个问题啦。因为落去 research 完之后呢。
2: 究竟係 book 嗰个呢相宜啲呀定係贵少少。
1: 係啦，又系一个问题。
2: 佢又諗啦。
1: 跟住我諗完之后我决定落去。
0: 不如你攞把铰子嚟我帮你剪啦。
1: 係啦，
0: 收返你三条嘢算啦。
1: 所以。
0: 阿飞哥攞把铰子入嚟啊。$30搞掂佢 ，OK。
1: 所以而家把头发，一定系要播呢首歌啊！
0: 嗱，飞哥已经准备有铰剪啦，飞哥 OK 啦，嗱，睇剪翻，
1: 喂，真系有铰剪咯，
0: 剪翻个飞哥咁嘅头，嗱，掂晒啊！
1: 其实我有真系啊，我好中意飞哥呢啲头噶，
0: 系啱啊，系啊，$30，
1: 飞哥你喺边？
0: 一首歌时间搞掂啦，
1: 哦，长寿啊，哦，下次去长寿啊，
0: 我帮你搞啊。

0: 其实女朋友咧，阿德仔女朋友咧，已经系喺我谂七月头嘅时候咧，帮手剪过一次噶啦。因为佢真系觉得喂你太长啦，德仔，所以佢帮我剪过一嘢噶啦，好似飞哥咁攞咗把铰剪出嚟咧，就插插插啦，插少少。
1: 女朋友攞起把铰剪嗰个感受又有啲唔同嘅。
0: 哦，系嘅，系嘅，但系啊，佢就已经系由七月中开始咧，就话嗱，我系帮你剪。稍微收一收嘅咋，但你一定要去髮型鋪啊！基本上由七月中啦，佢每一日去到而家八月尾啦，佢都每一日都問我剪咗頭髮未？但每一次我都話：哎呀，我今日又去即係 miss 咗少少嘢啊，所以啲時間又就唔到啊，又揀唔到啊，又成啊，又因為太多選擇啦，我又選擇唔到啊，最終咧又係耍手擰頭咁樣咧，最終係剪唔到翻去。
1: 咁你今晚諗住點啊？
0: 所以今晚嘅時候，佢已經開始去到一個地步，話如果再剪唔到咧，係要唔翻屋企嘅。
1: 你唔翻啊？
0: 系啊，
2: 咁你唔好问口啊，
1: 你咪好开心咯。
2: 咁咪开心啊！
0: 但系我真系估唔到点解，即系少少嘢都拣唔到嘅咧，真系多过一个 option 就做唔到咯。我又估唔到，明明有两粒钟嘅时间落裤，有三间发型铺。都揀唔到一間落手剪頭髮。

0: 所以德仔今日嘅滑雪小弟揾嚟两首歌啊，学友嘅头发乱了同埋 Prudence 嘅我估不到。
1: 啊，何生对于啊德仔嘅呢个剪头发困难症，你有咩嘅回应咧吓？
2: 佢系人生选择困难症啊，似乎系。其实咧，佢头先举嗰个例子咧，啊两个钟咧，其实三个钟都唔够去玩嘅。佢系因为咧不停喺度无限拖延嘅啫。所以啊，德仔，我觉得咧，你应该系要咧，好似何铿咁样，
1: 系
2: 即系永远咧剪头发嗰样嘢都一样嘅，就系咧你稳定一个相熟嘅师傅，
1: 系
2: 唔好俾你谂啊。即系啊，因为咧你一有得谂咧，你就麻烦。你每一样嘢都要稳定一个人嘅对象咁样，咁、
1: 哦、
2: 咧你就唔使选择啦。
1: 咁啊，
2: 系啊，咁你就舒服晒嘅。
1: 咁啊，何生嘅，
2: 咁你人生悭翻好多时间。
1: 你系咪就系咁噶？你系咪就已经有一个？
2: 我梗系啦，我系啊，冇错啊。即系其实阿德仔今日一起呢个题嘅时候，速剪咧，我即刻谂起咧，我细个嘅时候嗰个去后巷剪头发啦。记唔记得啊？队长有一次我哋喺葵芳村
1: 嘅、哦啊，
2: 再次巡翻我嘅童年嘅时候。咁咧就揾唔翻條冷巷啊嘛，嗰條冷巷唔知去咗邊啦，即係喺呢個葵芳嗰度咧消失咗，唔知去咗邊。咁啊去咗一間上海鋪，我剪頭髮軌跡就係咁樣嘅。冷巷嗰陣時得一個師傅嘅啫，咁所以咧我冇得揀嘅，就去到又係冇得洗頭咧，同而家可能係速剪嘅鋪頭個 set 係差唔多嘅，就係去到師傅花旗莊。其实揭两页嘅老夫子咧就已经剪完
1: 了其实你都可以嘅，得仔
0: 系啊，其实真系
2: 咁啊，系啊系，其实就其实我想推介咧，喺观塘好似仲有啲冷巷嘅剪头发噶，
1: 系啊，好似系啊。系啊系，喺上少少山有啲，我都记得嗰阵时拍戏都经过个即系嗰堆 van 仔站上面嗰堆，有噶有噶，系啊。系啊，即系佢哋好似一啲，好似啲寮屋啊，好似有啲升铁板啊，即系嗰啲天花板啊，哦、即系嗰啲揞住个就即系遮
0: 天棚啊，
1: 天棚噶、
0: 啊，
1: 系有个棚嗰啲咧都有，我记得有以前拍戏有经过过。
0: 咁嬲住个白毛巾，跟住就
1: 剪啊，就你噶，呢啲啱你啊喂，
0: 唔系
2: 就嚟啦，
1: 系啊，总之你 mark 定个师傅，
0: 可以试下新嘢，
1: 系啊 ，mark 定个师傅咁就得噶啦，系啊，即系求其啦，我哋呢啲几廿岁嘅，我都系求其。入台得噶，你话事啊！剪完合一合，跟住起身，哦，得 ，OK， 走，咁搞掂噶啦。
0: 但老实讲，队长呢个头系有造型噶，其实系几型。
1: 咁近排啫，
0: 讲
1: 一哥喺度又唔见你咁讲，讲啦，飞哥笑啊，平时又话咩冇 taste 吓，你班友，
0: 我冇啊，一哥讲啫。
1: 你叫张俊豪唔好翻嚟啦，系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咧就繼續有今個星期嘅嘉賓，有劉偉強導演嘅。咁啊，琴日就講到風雲啦。咁今日都仲有少少講。咁同埋之後，究竟啊劉偉強導演又想點咧？一陣間八點半之後有劉偉強導演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尼泊

0: 以北部地区发生山洪，警方在受灾地区找到16名遇难者遗体，另外接近400名游客失联，包括接近300名外国游客，多数来自印度。接壤的西藏日喀则地区都受到冲击，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说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全力展开抢险救援，及时转移受险群众，严防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部门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1亿元支持灾后应急重建。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1.5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抢通道路，又话当地落雨为救援工作带来难度。海关在上水盗破一个怀疑储存走私受管制药物的仓库，检获市值超过1100万元怀疑受管制药剂制品，拘捕一对50多岁持双程证的男女。海关检获超过40万件怀疑受管制药剂制品，超过60%是壮阳药，又在货仓检获抗癌药等制品。海关话，多数检获的怀疑受管制药物由南亚来港，相信已经从源头堵截相关药剂制品，没有流出市面。卫生署呼吁市民切勿购买或服用成分来历不明的药物，又提醒市民透过任何途径在网上销售平台、即时通讯软件或社交平台，非法出售受药剂业及毒药条例管制的药物，都需要负上刑责。中医医院在12月11日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标志着香港中医院进入第二、第三层服务的里程碑。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院住院服务，将会视乎需要，如果需求大，将会作出调整。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中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他强调，香港中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不单止只有入院标准，过程中要经医生评估，一旦病人住院期间情况转差，院内的中西医医生会同时到场，院方会有紧急情况的处理机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6: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5: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6: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7: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嘅政令一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一点，收工健康好一点啦。
8: 佢拍过无数电影，佢拍过嘅电影好多都获奖无数。佢嘅镜头下，粒粒都系天王巨星。
9: 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
8: 手下留情，暑假档期压轴巨献，有请

0: 有冇谂过风云系咁成功啊？
1: 唔知点解咧，系觉得会成功嘅嗰时。嗰时我最得又系有啲人冇信心，蔡生好有信心，即系有啲人哇，你 ending 拍成咁嘅，啲冇啲咩嗰啲。嗰时好传统观念都系咁嘅，约咗阿周生睇片，将睇完。得啦 ，OK 啊，咁就大家有信心啊，就你话斋，总之全力宣传啊，一定要大家觉得套戏咁好，又嘥咗咁多精力拍力去拍，咁变咗就又系好劲啦。
0: 喂，当时你嘅谂法咩？嗱，即系嗰个年代啊，我哋就成日都听到刘伟强导演个名啦，开始即系都唔好计后边仲有谭文治啲啊、无间道嗰啲都未讲啊，
1: 唔知系咪我拍嘅，
0: 都未讲呢啲。喂，当时你嘅心态系点样咧？因为头先你都用咗四个字啊，即系得心应手啊，但系又话揾命搏嘅，即系系心态系点嘅？
1: 你譬如揾命搏就系、是、有场戏就系、是。阿麻英喺好高，喺一瀑布冲落嚟。我记得嗰个好大工程，系两个山中间要吊条好劲嘅威亚。因为要拍个 POV 啊，带住个麻英冲落去瀑布度，咁我都要去拉埋上去噶嘛。
0: 即系呢啲真系搵命搏啦。
1: 呢啲危险嘅嘢，当然我有性车喺度啦。我心态就系、是。個天都話咁好，唔會轉威亞嘅。即係我成日有依個心態，譬如同文字啲最危險嘅機器嗰個位置就係我揸嘅。咁變咗你個生命一定會有乜藥會插埋嚟噶嘛？因為你分鐘斷跌落去就大家一齊死噶啦。咁變咗其實好多用命搏，譬如極速傳說、你飛車嗰啲，全部都係喺車上面喺度追車，有咩藥就炒車你就死噶啦。譬如拍 Taxi 2死咗五個人。因為喺隧道到個車手炒。搞落個箍度，咁變咗啲好多呢啲咁嘅意外，即係譬如拍電影都係啦，你拍火燒嘅，突然間小心好多攝影師成日有㗎，咁變咗你扭傷啊、斷腳不都有嘅，我條腰受傷啊，俾吊位廿一嚿氧嘅時冇啲咩 crane 啊咁巴閉飛機㗎嘛，咪吊你，哇就放就飛咯啲嘢。
0: 係，咁你回望翻嗰個年代嘅得心應手，你覺得係乜嘢？驅使到呢個得心應手出現咧，
1: 我成日覺得我自己當然個個話你好勁啊，各樣我成日話上天對我好好，即係俾好多機會你啊，你好多機會你咪把握咯。好多人係冇戲拍噶嘛，嗰時都係，即係你要識管藝人啊各樣，但係我個年代就冇嘅，啲人係欺我哋拍戲，幾好彩啊！即係你要乜都有，你要特技，突然間有 central 喺度。变咗依样系我成日话好彩，上天对我好好。
0: 我记得我唔知道导演记唔记得呢件事啊。咁啊，话说小弟咧拍紧第二部电影嗰阵咧，有一日咧就有个人咧就喺一间学校嗰个景嘅 mon， 即系我睇个 mon 台前面后边就突然间有人打我膊头，即系我拧转头就见到导演。哇！我当时系哇。发咩事啊？点解会刘伟强导演会嚟我个组度探班嘅？咁当然佢唔系探我啦，佢系探元老大地啦。咁我记得当时咧，阿导演咧，你交低咗一句说话俾我，而家好记得嘅。做导演记住要狂啲。咁我当时咧，我系冇机会去问你。因為我唔係嗰種人啦，即係我亦都冇乜
1: 斯文，我見到你好太斯文啊嘛。
0: 你有講過太斯文啊？你要狂啲。對於新生代，譬如我後你好多啦，或者仲有好多再年輕啲嘅導演啦，而家呢個狂啊，仲適唔適用㗎？你覺得？
1: 適用，適你譬如我拍好多主旋律電影，你都要狂㗎，你都要同近時主旋律唔同㗎。譬如我拍建軍，啲人哇，你咁樣拍嘅，做我就係咁拍咯。譬如有一場。阿豪做葉挺，哇，好狂掟舞啊，開槍打啲，嗰啲係好唔同啲人，你都要 keep 住依個心態喺度，你要變咯。所以點解我要拍風雲，你要變咯，咩成日識拍古惑仔唔得噶嘛，你都變風雲導演啦，你變咗又嘗試一啲新嘅嘢啦，譬如。古裝你都要嘗試新嘅嘢落去，你搞多所謂高科技、CGI 嘅嘢落去，不停改變自己咯。
0: 但係對於而家 而家市道唔同啦，頭先你講話即係大家以前係 A 你拍噶嘛，因為而家連有幾百部戲開，咁啊亦都可以養到好多好多人啦。咁啊而家導演一定清楚過我啦。好啦，你又會俾一啲咩 advice？ 譬如我呢度有導演，甚至乎啱啱準備入行嘅人，喂點好咧？仲係咪究竟係穩陣啲好啊？突破好啊？定係點咧？個心態應該點樣生存咧？
1: 唔係我大家知道環境唔好啦，大家都唔使咁灰嘅，更加灰個啲嘢仲多。即係打仗啊！你唔知道美國發神經又射個核彈，你就全世界就冇噶咯。AI 有人覺得好唔好，會取代人類。但係問題我就反過嚟，譬如而家好多導演諗好多 idea， 有時唔知道方向嘅。我成日教佢：你得閒未有投資嘅時候，你喺 AI 度拍一次先啦。反正第時你 present 都好多人會哦得喎，可能有咁嘅機會，我就可能係所謂 wise 啦，即係你坐喺度，你不如同個 AI 溝通。
0: 你會唔會㗎？
1: 我就叫人做咯。
0: 哦，
1: 我就叫我 set 咗，我都你要有新嘢啊嘛。
0: 嗯，
1: 我 set 咗個 AI 部門，就有幾個人喺度。譬如我寫咗啲劇本出嚟，我拍《聊齋》哦，《聊齋》好好玩嘅。你可以叫佢話：喂，我個九尾狐係點樣啊？我個場景點樣？即係我利用佢依樣嘢咯。環境係差噶啦，但係你咪兩兩條腿咯。你好，你最好啦。你唔怕，你咪做 DJ 咯，或者做咩咯？
0: 做司儀啊？
1: 係，然後有自己嘅 idea， 突然間個市道好翻，俾啲 investor 一個劇本咁樣咯。
0: 咁啊，導演你係咪櫃桶入面而家有100多條橋隨時 ready 噶？
1: 都唔係嘅，即係而家好多即係你由市道差都好多劇本訂攞過嚟嘅。
0: 即係譬如邀請翻你去做導演或者監製咁樣。
1: 係咯，因時制宜啦，同埋你有時你都會轉個 channel 咯。我下半年會拍電視啦，有時拍電視都幾好玩嘅。你個長度啦可以。個人物可以好通透，
0: 係冇錯。
1: 變咗你個 drama， 我覺得都有時幾好睇嘅。
0: 嗯，
1: 因為上次我發現，前兩年我發現上今年，我覺得你得意喎，即係拍電視，你個長度啊，同埋個人物嗰、那個線啊，
0: 個 build up 啊，
1: 原來可以俾一個電影你得兩個鐘頭。
0: 嗯，
1: 你好多嘢搞唔掂，我嗰日先講。如果《水家皇后》係電視劇就好啦，咁、我就可以好通透講佢成個人生，咁變咗有時轉下 channel 啦，轉下 channel 就可以令到人個 refresh 啲咯。

0: 而家嘅生活系点噶？即系继续奋斗紧噶？
1: 我奋斗，我每朝有时我瞓唔到个七点嘅，我就要翻公司噶啦。你好似唔翻公司啰啰挛嘅，
0: 咁你翻嚟会做咩咧？
1: 咁翻嚟写下我今日应该做嘅嘢啊，跟住睇下剧本啊，因为而家要好多睇，咁一集集出紧出嚟。譬如你 mark 低啲，整场同 AI 沟通，整场场我睇，咁跟住就食下饭啦，
0: 煮下餸啊，
1: 煮下餸啊，即系煮下餸啊，或者跟住入去个 theater 度瞓下觉啊，睇冇嘢偷啊，即系 Netflix 有冇嘢，突然间就 call， 喂，同我揾呢部戏，呢部戏好啱我哋，有一样嘢，咁啊跟住跑步啦，放弃啦，就咁咯。
0: 每日都系咁，
1: 差唔多啦，系
0: 冇停过。
1: 喺香港咁平，
0: 你唔享受人生嘅啊？你个享受人生系咪就系煮嘢食咁样？
1: 享受人生煮嘢食同埋出海咯，
0: 都有嘅，
1: 有出海有嘅，有出海出海咁样望望个大自然。跟住當然就是去應酬啦，好多好多。
0: 你都中意玩嘅？
1: 我玩得好奇怪嘅。如果同人食飯，六點半要食飯嘅啦，我要朋友好個樣，七點零我走噶啦。
0: 夜晚七點零走啊？
1: 係啊，
0: 我去邊啊？
1: 我翻屋企咯。
0: 哦，
1: 翻屋企。
0: 玩緊嗰啲點啊？
1: 我又都自己玩咯。咁樣又翻咗屋企，跟住又喺地牢度又睇嘢咯。
0: 哦，
1: 又睇嘢。如果香港，如果冇應酬，我就九點零瞓噶啦。跟住琴晚就十二點零起身啦，又睇下嘢，飲少酒，跟住就瞓覺咁樣。
0: 係開唔開心㗎？你個人生？
1: 我人生開心，你點會唔開心啊？有老婆仔女，點解唔開心啊？
0: 有咁多經典，
1: 係咯，好開心。
0: 啊，點解我會咁問呢？因為做導演嘅工作係極大壓力啦，
1: 更加有啦，
0: 又要揾公開啦，亦都有好多人要協調啊、處理啊、演員啊、製片啊、錢啊。咁啊，好大壓力噶嘛？
1: 唔係，咁你不嬲都係噶啦，你慣咗噶啦。我最記得第一就朋黨，你拍得好唔好唔緊要，最緊要唔好忽不值。
0: 係，
1: 因為嗰時嘅導演我哋要理埋錢噶嘛，你而家唔使啦，即係我
0: 唔係我哋有人俾人扛住。

0: 系我
1: 得咁多组噶咋？
0: 系我哋都要自己去控制嗰样嘢噶嘛，因为我自细就系喺呢个环境长大。哦，你度即系近时 normal 开百四十组，喂，钱唔够啦。即係嗰個真係唔係撈不值噶嘛，我得400多萬啫嘛，而家你1000多萬啦 ，OK？ 你想拍大場面，哦，銅鑼灣有你要200個，

0: 唔係我 call 人嚟清場啊，我哋 call 第一鬥 call， 跟住好幫手噶嘛，啲嗰啲臨時冇阻住人拍戲啦，人哋拍戲好快就走噶，咁樣去。
1: 以前先有嘅，而家俾人拉咗啦。
0: 而家唔係而家幫。
1: 哦，點都都係。
0: 點封都得而家。
1: 咁啊係。
0: 你我拍雙
1: 重，好似都係。
0: 我拍雙重，而家幫電影就冇啦，即係唔係冇咧，即係少。我最得我拍雙城，我中環金鐘爆車得。
1: 係，咁啊係，你都覺得啱嘅。
0: 跟住
1: 大家都斯文咗嘅，
0: 跟住幫，跟住就中環開槍都得。
1: 係，
0: 我記得中環走得啦，即係有啲，我最記得拍依個黎明嗰套咩《不死情迷》，我喺中環落雨都得。
1: 係，
0: 佢仲協助你，跟住仲我嗰組個女士咪導演，我支持你拍戲噶，你幾開心啊！即係我琴日撞見個喺飛機喺透翻嚟。导演可唔可以骚扰你啊？我唔识嘅女士，我老公睇完《无间道》，好中意睇晒你所有电影。佢老公系阿尔及内人，即系唔系中国人。
1: 哦，
0: 你几开心啊？好多 fans。然后跟住我老豆睇完你嘅《水家皇后》，好感动啊。
1: 嗯，
0: 变咗你咪呢啲系咁嘅 language 咪你咪好，即系我成日话我有生之年，我想学麒麟呢招。拍到九十幾歲，幾勁啊！我大佬，我成日話我真係要學佢。依個地方就係我俾我奮鬥嘅地方。依個就係我嘅奮鬥室。有時你午夜夢迴，睇下啲相，睇下啲咩，你會更加會激勵自己再，我下步做咩咧？呢步唔得，個事咁樣，我下步做咩咧？你都要諗噶嘛。我仲想做，我仲想爬落去，即系心态其实都几似而家嗰啲年青人写咗剧本，冇投资者，你都谂噶嘛？我都要谂嘅，喂，而家冇大片拍，我拍咩？拍咩嚟啊？有咩可以 keep rolling 呢样嘢啦？依个好重要，因为你又未又唔想退休，即系我仲想做落去，仲想。有啲年青導演，我做監製，咪你 push 去嗰啲 project 去。而家我做嘢方法就係咁啦，有自己嘅嘢。好多年青嘅導演俾劇本睇，好，我做你監製，你去揾公司。即係依個我做緊呢啲嘢咯。
1: 哇！我諗即係要同阿導演繼續傾，我諗傾多幾粒鐘，起碼你逐部戲都未講，我真係冇講譚文志啊！我哋有機會再講啊，
0: 咪可以嘅，因為我雖然揾咗六部戲啊，我都唔夠嘅。佢哋成日話導演不如做個你嘅戲嘅
1: 回顧展，
0: 係啦，回顧展可能都做，我話做好耐嘅，即係你數數埋埋可能有百幾部嘅。其實我都想搞嘅，因為我想 share 啲經驗俾，
1: 係啊，
0: 因為我喺 New York 好好嘅，我有場 master class， 佢哋都面對緊呢個問題，係好多年青嘅讀完 film 嘅人啊，佢都面對緊問題，我就可能 share 啲經驗俾大家，睇下有機會我同資料館去。
1: 喂，好啊，咁我就可以繼續每個套問過嚟問你啦。
0: 唔係可以啊，因為我得閒啲我都想去啲大學啊，同
1: 做多啲分享啊，
0: 分享啊各樣，因為天都有咁好，又有咁樣，我想 share 啲經驗俾大家，即係同大家打打氣啦，加加油啦。
1: 如果大家想聽多啲咧，就可以買下廣告啦。9月5號、6號咧，因為其實好難得嘅，你喺大人幕度同翻100-200個觀眾睇翻《旺角卡門》，睇翻《古惑仔》，睇翻《風雲》，其實係而家最多大家有碟嘅啫，即係你屋企更大嘅 projector 都唔會大到個戲院啦。咁我覺得呢種感受係好難得嘅。
0: 同埋你話《卡門》最有感受，因為全部支持圖啦，譬如而家嗰啲《風雲》已經係四幾萬咩？我堅持我卡門用飛諗播出嚟，咁依個係好值得去睇嘅。依個飛嗰個電子管導演有啲花花地個樣，花花地咪飛諗咯。我仲可以再講個飛諗年代點轉去電子年代。
1: 到時啊，大家可以聽下呢個對談啦。
0: 係啦，依個幾好嘅，我幾好嘅。播翻飛諗好多年冇播飛諗咯。
1: 係啊，你爭取咗幾耐啊？
0: 我冇乜爭取嘅。
1: 即係你話就以為有
0: 啦。係啊，即係
1: 你呢度有冇播放機收藏㗎？
0: 有部飛諗機喺度。
1: 唔使乜攞人哋部機去啊？
0: 唔使，佢
1: 電影資料館有嘅。
0: 電影資料館有嘅，因為嗰時好多戲院關門轉飛，好多去送俾資料館好多依啲，所以就有機會播到飛諗咯。
1: 咁大家去睇下啦。
0: 最好彩就有飛諗，仲有個飛諗喺度啦。
1: 哦，即係嗰個底片仲喺度。
0: 仲喺度，即係嗰膠片就仲喺度。
1: 係。 唔得，我忍唔住都要問一個問題。嗱，我睇望個卡門咧，唯一咧，我覺得有啲，哎呀，如果咁就好啦，就係唔係原聲啊？你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啊？即係譬如阿 Maggie 姐啊、華哥啊、學友啊，嗱，咁我哋太熟佢把聲啊嘛，而家唔係佢哋把聲。

0: 你有冇谂过？喂，不如叫翻啲演员配翻啦。
1: 呢个可以嘅，可以同我哋提下嘅。譬如嗰只一都唔系郑伊健把声嚟噶。
0: 哦，系咩？
2: 系啊！
0: 死啦！我一路迎住浩南哥，
1: 唔系把声嚟嘅，唔系把声嚟嘅。Glenn 坤系啦，其他因为嗰时冇钱啦，冇同步录音啦，其实配音难嘅。你入到去配音间系攞翻嘅语气系难嘅，咁所以就嗰时产生好多好多好好出名嘅配音员啊，譬如
0: 林保全啦，
1: 大哥就系阿控啊，嗰啲全部搞笑嗰啲咁好多嘅，阿华姐啊，好多呢啲咁嘅好配音员嘅。
0: 系，因为如果我有一日睇到旺角卡門是由翻佢哋三位主角，
1: 唔係如果版權
0: AI，
1: 如果我版權喺我手，我就可以搞。
0: 哦，
1: 唔係我度，
0: 你會唔會想搞噶？
1: 都可以嘅，呢個都係你提醒我都可以搞翻，因為而家好多 reboot 啊，譬如《唐人街》4K 版，
0: 係啊，
1: 呢個可以諗嘅，
0: 係啊，
1: 睇下啲老細肯唔肯出錢咯。因為都貴嘅，重新譬如旺角卡門係 studio 嘅啫嘛，咁變翻你就去整翻 ammo 就可能又好睇，整轉翻科技版啊，轉翻個配音。好，依個真係個 idea。
0: 好，多謝導演。
1: OK，
0: 咁我哋9月5號6號喺電影資料館見啦喎。
1: 係，
0: 多謝劉偉強導演。拜拜。
1: 拜拜。

0: 好啦，咁啊，亦都系嚟自旺角卡门嘅片尾曲啊，华哥嘅《痴心错付》啊。阿德仔有冇睇旺角卡门啊？
1: 我有，我即刻重温翻。
0: 你有冇喺戏院睇过啊？
1: 哦，咁冇啊，
0: 冇错啦。我就觉得即系有阵时，譬如电影资料馆啊，或者有啲嘅院商咧，佢哋做翻呢啲版本咧，其实好开心。我记得当年咧，我系冇喺戏院睇《英雄本色》。但系当佢有一次喺电影资料馆播阵，我会睇，哇，另一番感受嘅，即系成班人入翻戏院睇翻《古惑仔》又好啊，《旺角卡门》其实是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睇翻呢啲咁经典嘅电影啦吓，唔该晒刘伟强导演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大埔安埔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渗漏，这条水管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署方将会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维修，并已经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陆续放置两架水车和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以及安老院送上樽装水。水务署争取听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

0: 取社会各界声音，令到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需求。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话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经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与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说2019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美国政府据报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申请，配合领事官员接受培训，签证服务的预约安排将会调整。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今个月在全球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确保所有领事官员能够全面一致评估所有签证申请者，辨识出可能会成为美国公共福利负担的签证申请人，并确保使领馆对签证申请人进行全面而一致的评估。国务院未有交代几时恢复面谈已经预约在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面谈的移民签证申请者。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小时，大屿山、屯门和西贡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晚上八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要选中成药就要选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葵涌医院的新大楼今年三月起就分阶段投入服务。九龙西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负责规划及发展的郭孝聪医生。
6: 新大楼的设计呢，我们都希望引入新的一个叫做治疗村的概念的。将所有的服务呢集中在一笪地方，好像一条村庄那样。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今集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创科生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个利用电凝聚技术移除水中微塑胶嘅系统啊！
9: 喺淡水环境运作嘅微塑胶移除系统，喺微塑胶扩散到海洋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嘅破坏之前咧，就喺淡水呢个源头将佢哋截击同埋清除。
7: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咧，萧叔叔同大家讲咗。我哋话一个人好有优越感，我自己觉得，即系一个唔应该有嘅一啲优越感啦。咁我哋咧，英文。

咧，可以话一个人好 snobbish 名词咧，我哋话一个 snob， be such a snob。咁呢个 snob 咧，仲有一个用法嘅，我喺之前咧加一个字，咁就代表咧呢一个人咧系对某啲嘢咧好执着嘅，对某啲嘅 quality 啦好执着啦，而同时间咧系会有一个鄙视啦、藐视啦、睇唔起啲达唔到呢个 quality 嘅人或者事物。例如一个我饮咖啡，我净系饮呢个非常之靓嘅 single origin 嘅超靓嘅手冲咖啡豆嘅啫，咁我系唔会饮咧一啲 blend 嘅，我嘅 mix 咗几个地方嘅咖啡嘅咁。咁佢又好鄙视其他咖啡嘅，我哋可以话咧呢啲个 is such a coffee snob， is a real coffee snob， 就一个咧对咖啡呢样嘢好有感觉到，自己有好有优越感，觉得自己好劲嘅一个人。OK， 我哋就可以话 coffee snob， 仲有好常见譬如 wine snob， OK， 饮酒饮得好劲嘅酒嘅，觉得自己好有品味嘅，咁啊睇唔起其他人咧就叫呢个 wine snob， 或者一个 language snob 都有好多噶 ，OK， 即系以为自己英文好叻，咁就睇唔起其他唔识讲英文嘅，咁咧呢个就叫做 language snob。今日就讲到呢度先，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嘅 USB 留声机，收听《流旅行之悠悠如期情牵》，
1: 旧物必须记。
0: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1: 旧物必须记。
2: 又喺度咪咪嘴笑啊，何生真系
3: 好正啊！依家
4: 唔系啊，唔系阿德仔都笑啊，德仔系咪？德仔系咪好先？系得嗱，我哋三个得你唔笑啫嘛，你仲摆喺个心度啊，谷刺啊！
2: 唔系都变咗张旅行啦，都唔改，唉，玩针对啦，呢啲摆明系讲啊！好啊，咁啊，今日咧，德仔我第一次讲旧物啦，
3: 哦唔系。之前有一次，但都隔咗好耐啦。
2: 啊，好耐系嘛？
3: 系啊，
2: 咁啊，今日就不如德仔先啦。
3: 好啊，好啊，好啊。咁呢个旧物咧，我就系真系近排，我系呢两个礼拜先攞翻出嚟嘅。
2: 系
3: 发生咩事咧？因为我近排改咗个新名，就唔系德仔啦，系的仔。
2: 的仔啊，
3: 的仔。点解系的仔咧？因为我开始涉猎下的士嘛。
2: 哦，
3: 系啦。咁嗰阵时咧，
2: 的仔得咯，或者
3: 系啦，
2: 的仔的啊。
3: 咁嗰阵时揸的咧，开始系因为唔系固定嘅的士嚟嘅，通常会转唔同嘅车啦。咁所以唔同的士嘅车牌嘅时候咧，有唔同嘅车款，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嘅车型啦。咁但系每个型号咧都有唔同嘅收音机款式嘅。但有啲收音机咧系好古怪嘅，佢永远都系收唔到音嘅。
2: 系，
3: 所以咧我就揸某啲款嘅，即系呢啲收唔到音嘅收音机嘅车嘅时候咧，我就好想听到收音机。
2: 哦，
3: 因为我一定要支持香港电台第一台啦，FM 九二六至九十四点四啦。
2: 铺排咁耐就讲呢句嘢，系
4: 所以我 app 都得嘅，开个 app 都得嘅，唔系
3: 有 delay 有 delay 冇嗰个即时感啊，所以我想有翻部收音机
2: 嘅，
3: 系啦，所以我就揾翻我个笼底出嚟。啊、真的俾我找翻咧，好耐以前，我想應該是由我老豆真的聽落嘅，佢就交託俾我，就是我睡覺的時候，你平時聽下電台啦，咁又可以聽住電台嘅聲瞓。咁、
2: 哦、我以為你話聽下啲電台節目可以長下知識啊，
3: 冇
2: 學翻啲好嘢啊。
3: 因為佢知道我學唔到噶啦，德仔就算有
2: 係啊，冇乜好嘢學啫。尤其是呢個節目係，
3: 唔係就算有好嘢，德仔都學唔到啊。咁但係就係、
4: 是、喂，但係德啊，德啊，阿細伯嗰部機咧係咪嗰啲代口式嗰啲啊？因為一講到長輩嘅收音機咧，佢有唔同嘅派別。
3: 哦，未去
4: 到有啲係搭喺個唔係代口式，係大啲嘅。
3: 哦，唔係大啲，代口式啊，我形容為係。手机咁大部啦。

0: 跟住係拉個天線出嚟嗰啲，
1: 係
0: 咁係有兩個齒，兩個齒輪鈴鈴嘅，個齒輪鈴鈴一個就係 Tune 台啦，一個就係扭大細聲。
1: 哎呀，
0: 哎呀我記得咗添。咁但係就係依部收音機，我諗係由阿爸俾咗我諗應該係小學嘅時候啦，小學小六啦，俾咗我嘅時候我就用到去中學啦，中學嘅時候會考啊，高考嘅時候嗰啲 listening 咧都會帶依個收音機去嘅。咁跟住
1: 佢係行北心電嘅，
0: 北心電，北心電。跟住係啦，近排點解攞翻出嚟就係因為有啲收音機嘅型號嘅車聽唔到啦，所以攞翻出嚟啦。咁扭開嘅時候嗰種感覺就翻嚟啦，即係諗翻起啊。嗰陣時考試嘅時候，又會攞翻呢部收音機啊，同我並肩作戰啊。而最記得就係因為阿德仔老豆送俾我噶嘛，好記得有一次咧，係我諗係啱啱中一啦，問邊嘅時候同阿爸去咗，應該係北潭涌定唔知咩啦，係一啲露營嘅地方嚟嘅。咁就
1: 哎呀，好有 feel 噶。
0: 非常開心，搭咗嘅營咧就喺嗰度露宿，好似係兩日一夜定唔知三日兩夜啦。咁去到夜晚嘅時候咧，我第一次去嘛，我發現咧原來啲浪聲係極度大嘅。如果係近海邊嘅時候，咁我就瞓唔著啦，我成個人咧就好慌啦，跟住又冇嗰部收音機仔，因為擺咗喺屋企嘛，我以為。咁老豆呢個時候咧見到我慌啦。又聽住海浪聲，成晚瞓唔到，佢又瞓唔到噶嘛，所以佢就揞咗呢個收音機仔出嚟、就俾我扭翻開個台啦，就聽翻香港電台啦。
1: 係，你真係聽香港電台，
0: 真係。
2: 跟住又播，跟住又咁啱播緊阿慧嫻喎，潮聲浪，
1: 佢又來咁樣啊，係啦，
0: 跟住就係咁樣暗住，跟住因為我哋個熒幕咧就即係唔係熒幕個帳篷啊。就可以睇到個露天少少嘅，咁又見住個天咧，嗰啲星星啦，
1: 哎呀，
0: 見住個星河啦，聽住個收音機啦，咁個收音機又啱啱覆蓋翻嗰啲好嘈吵嘅浪聲咧，跟住
2: 我跟住又起下關正傑啦，
1: 星河，佢又
2: 星河，
1: 關正傑，
0: 跟住就暗住德仔瞓，
1: 係
0: 又所以令我覺得啊，依個回憶好襯呢一首歌。原来佢头嗰几秒系嗲咗嘅，
1: 系啊，
0: 亦都系呢首歌，即系嗰种星河嘅感觉咧，历历在目。

0: 收音机咧，亦都可以听到好多正歌。呢首歌亦都系其中一首系听收音机听翻嚟嘅，有李克勤嘅《天河》，
1: 系
0: 跟住老可老可。
2: 德仔头先分
0: 系，
2: 头先阿德仔分享嗰个情景咧，喺啱啱过去两个星期前咧，就系有一个聚会啊，就关于即系香港人嘅聚会啦。咁啊，中间其中咧就见到有一架九龙的士同埋大屿山的士咧，就喺我哋呢一边啊，系 Santa Clara 嗰度，
1: 系
2: 即系 Santa Clara 嗰度出现啦。咁啊，除咗佢哋个外形啊，同埋车龙咧系即系一丝不苟咁样咧，系完整系复合咗，即系整合咗咧真实系香港而家营运紧嘅的士嘅一个车内同车外啦。我想讲多样嘢就系咩咧？如果得啫，下次咧，譬如你揸揸下啊，嗰一间啊，嗰架的士咧系听唔到心机唔紧要，因为咧嗰两位嘅的士嘅拥有者咧，佢就用咗一个方法，咁佢收唔到香港噶嘛，即系佢嗱，即系可能系插个 app 啦，佢做咗个方法，佢就录低咧港台嘅广播，即系港台嘅节目啊，跟住插个 USB 落去个机头嗰度，跟住播翻港台嘅节目。
3: 哇，劲啊！
0: 好嘢。
2: 所以咧，系啊，喂，正啊，不得了啊！因为嗱，即系冇理由差少少噶嘛。即係多數好多的士行家咧，而家揸車咁就會聽翻佢自己喜愛嘅一啲頻道同埋節目啦。咁就揀咗咁啱，哇！我一上到車嘅時候，我淨無管讀，
0: 手下留情。
2: 咦？你部機係收得幾好喎？咁啊，係咪？我錄定嘅啫。我下次錄低我哋手下留情啊嘛。
3: 係咪一聽到嗰啲，譬如你香港電台嗰啲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即係嗰啲新聞嗰啲音樂，咁你就著㗎啦嘛。即係哎呀，呢個就係香港嘅情懷咯。係
0: 啊，講呢個收音機咧。讲呢个收音机咧，其实仲有一个故事嘅。呢、这个旧物真系不得了。我记得系啱啱同女朋友拍拖嘅时候啦，我亦都喺电台度做嘅。咁当然系冇呢啲私相授受嘅，因为嗰阵时我都系
3: 你又唔想咁快戴头盔住嘅，
0: 一定戴咗先嘅。因为我系真系写信去电台啦，跟住想即系主持读出啦。读出一封信咧，其实系鼓励我女朋友嘅，即系想佢即系读书啊，甚至系佢嘅考试啊，考得好啲。咁所以咧就写咗封信，咁希望佢听到啦。咁我所以嗰日咧，嗰几个礼拜啦，我一直带住个收音机喺身，我就
3: 系
0: 务求咧，当听众主持讲出嘅时候咧，我就即刻
3: 节目主持
0: 系啦，节目主持
3: 边个啊？
0: 都系以前喺二台嘅 Give Me Five
3: 哦，
0: 系啊系啊系，
3: 即都系天然年代
0: 啊！咁啊，希望佢读出嘅时候，我即刻拧开就俾我女朋友听。
2: 哇！天然变咗一个年代都几
0: 劲啊！好嗱，我冇咁讲啊！就系喺嗰阵时咧，就咁啱佢真系读出嘅时候，我就拧开收音机俾我女朋友听，因为佢嗰阵时温书温得好辛苦，系有少少压力，同埋真系即系有少少唔舒服嘅，令到自己嘅身体咁，所以靠住收音机呢个连线，希望即系令到佢都舒服啲，
3: 有啲惊喜系嘛？
0: 有啲惊喜，
3: 咁佢听到嘅，
0: 听到。
3: 咁佢当时嘅感受系点？即系叫咩反应啊？
0: 系窝心嘅，佢都觉得。
3: 有冇 set 翻凳咁啊？
0: 冇、
3: 哎，
0: 但佢话、哎、其实你直接俾封信我咪得咯，使唔使搞咁多嘢？
3: 佢哋冇呢种风味啊！
0: 哎、但系收音机就系有咁感觉。
3: 系、哎、啊，我想讲咧，即系点唱节目
0: 系啊，
3: 唉、啊哎，你女朋友真系唉，
0: 唔、
3: 哎、算啦，不如
0: 唔系好噶，
3: 唔系我想讲。即系咧，譬如以前啊，我哋嗰个年代，即系物以罕为贵，打上电台节目嘅点唱节目系好难嘅，所以能够譬如之前访问陈德章都有讲，喂，一个听众，即系有个哥哥仔示爱，佢点 Raiders 嘅倾心俾嗰个妹妹仔听到，系一件好大单嘅事，即系记一世嘅事。以前系咁嘅。

0: 咁到你女朋友都系竟然讲咗句俾封信嘅，算系，唉。真系估唔到啊！
1: 个回忆喺我嗰度，我 OK， 唔知佢记唔记得，但系记得喺我脑海。

0: 有杜德伟嘅午夜恋歌，
1: 多谢你拣呢首歌，好耐冇听过啊，
0: 好正啊，
1: 系。咁啊，多谢你，仲系咁中意收音机啊！即系一阵间我睇下有冇时间讲啊。其实我今日嘅嘢同阿德仔有少少关系。
2: 哎呀，
1: 阿老可讲先，系啊，老可。
3: 系咁啊，跟住我想分享我旧物咧，就分享咗一件事先，就系喺两个礼拜前头先讲话有九龙的士同埋喺大屿山的士咧，喺呢个 Santa Clara 嗰度出现啦。其实事源咧就系两个礼拜前，
1: 有冇人截车噶？
3: 哎呀，梗有啦，梗有啦，有人截车添啊，落标添啊，
1: 司机唔过海啊，
3: 系啦，冇错啦，系啊，边个海啊？嗰条咩桥啊？咁咧就其实呢个市集咧就都有好几年我都有去

0: 去叫做係行個圈啦咁樣，咁啊話明係香港市集，咁啊梗係代表住香港。而我頭先啱啱有一樣嘢咧，應該下次咧要建議俾嗰個主辦單位，就係、是、現場咧話曬小弟都喺即係電台揾咗食咁多年咧，我應該有個 booth 就係現場點播，
1: 嗯，
0: 即係俾啲朋友睇聽。嗱，代表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嘢，例如係美食，
1: 係
0: 咁咧，中間係譬如有真係有咖喱魚蛋啦。有豬皮啦，有牛腩麵啦，
1: 即刻肚餓而家係嚇，
0: 係啦，個精髓係咩咧？啊，每年咧佢哋做嘅時候，呢一啲味道咧係同香港係有百分百，即係近有90%似嘅啦。因為咖喱魚蛋本身嗰個醬嚟講咧，喺三藩市啊或者灣區你都揾唔到一個好太近，即係可能做到60%或者70%，但係嗰班嘅主辦嘅個廚師可以做到咧90%嘅嗰種香港嗰種辣。味嘅咖喱魚蛋落辣咁樣，
1: 係
0: 嗱，除咗美食啦，咁啊，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就是、代表香港就係、是、廣東歌。
1: 哦，
2: 好緊要。
1: 其實應該叫阿波仔過去打碟呢單嘢，真係唔係講笑啊。
0: 係啊，係啊，冇錯啦。咁而最主要係咩咧？就唔止係一隊啊，有三隊嘅香港人嘅朋友咧，啲 band 啊，喺嗰個市集唔同嘅角落裏邊咧，整日啊不停喺度。唱緊好多舊嘅廣東歌，
1: 即係 Busking，
0: 即係譬如 Beyond，Busking 冇錯，
1: 又係正。
0: 但係就有三班 Busking， 咁你去到邊咧都好似好多哇！啲廣東歌咧係陪住大家一齊度過嗰個週末。另外一樣嘢好緊要，真係幾關鍵，未分享我今日要分享嘅舊物之前，就係咧佢其實每年咧都會做一啲好大型嘅 Back Job，
1: 係
0: 即係可能係試過有一年咧係成埲牆啊，一成層樓咁高嘅。咁今年咧喺嗰個即係打卡位嗰度咧，我見到有個 bad job。
1: 係
0: 個 bad job 咧，後邊咧就係彩虹村。
1: 哦，哦
2: 哇，
1: 喺咁客氣啊，咁客氣啊，
0: 哇不得了、啊！
1: 今晚得唔巧約啊，係
0: 專登嘅佢啊，
1: 哇！點回應好咧？
0: 真係八百。
1: 誒、哎，大家俾面啦，大家俾面啦。咁你冇走埋去問下佢？话问下佢点解要搞彩虹村啊？佢有冇讲啊？
0: 佢都系即系香港佢每年都系即系嗰段时间会香港 hit 到，或者即系好多朋友睇嘅一啲，譬如系电视剧啊、电影里边咧，佢都会取材咁样，咁啊咁啱咯，系、
1: 哦、
0: 啊，
1: 唔好意思啊，
0: 哦咁好开心啊，影到幅相真系。
1: 哦，唔该，即系你同你太太，你同你太太影咗张咁嘅相，我见到你有张相系就系、是、有个 back job 系彩虹村啊嘛。哦，原来、
0: 啊、
1: 原来因为咁嘅。
0: 是啊，所以我就企嗰度啊，咧我朋友拍噶，我
1: 你真系跟住嗰个人话黐混吉嘅你都
0: 走啦，
1: 咁样咯，
0: 冇扮嘢啦，系啊，
1: 唔系咁老实讲，咁啊唔一定系关于我嘅，咁彩虹村或者香港好多历史悠久嘅屋村都系好能够代表到，譬如华富好，苏屋村又好，
0: 系啊，
1: 即系
0: 乐华村啊，
1: 乐华村啊，南山村啊，都系好有香港嘅价值嘅，系啊，
0: 冇错冇错，
1: 多谢何生啊。啊，好嘢啊！一翻嚟再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尼泊尔发生的山洪增加至最少31人死亡，几百名游客失联。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副总理张国清赶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调拨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复建，又调拨30000件物资救灾。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1.5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抢通道路。尼泊尔内政部长话，初步报告指当地早上大约8:30发生地震，触发雪崩，造成山洪。水务署表示，大埔安埔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渗漏，这条水管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署方将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维修，并已经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陆续放置2架水车以及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和安老院送上樽装水。水务署争取听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以及未经同意披露个人资料罪，拘捕一名25岁本地男子。警方发现有社交媒体账户去年12月立法会换届选举前的11月21日，接连发布多篇贴文，涉及20名选民的个人登记资料，包括全名和地址。调查显示，有人涉嫌利用受害人曾经被不法泄漏或未经同意披露的个人资料，登入选举事务处辖下的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获取选民登记资料，并在社交平台发布。警方日前在粉岭拘捕那名男子，检获手提电话、平板电脑和手提电脑，会进行数码法理鉴证检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87点，跌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0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8，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2.87美元，卖出4614.0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 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了，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不睡，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像冇瞓咁啊，佢会不会是失眠啊？
5: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4: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5: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6: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嘅 USB 留声机，收听《刘旅行之悠悠如期晴天》。
7: 旧物必须记，
6: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7: 旧物必须记。
8: 好啦，正式到啊！

0: 生啦，佢摆咗啲嘢出嚟系嘛？
1: 系啊，哇，古古经典。
0: 系上咗我哋个网噶啦，已经
1: 睇先。
0: 上未啊？定系你摆咗我哋个 group 度啊？
1: 喺个 group 啊？
0: 啊，好，我跟掉出嚟先啦，系啊。
1: 哇，依、這个经典啊！
0: 我、
1: 這個、
0: 真系好多嘢啊，真系系啊。
1: 咁都变到个百宝箱出嚟，依、這个真系不得之了。
0: 系老可讲下先，咩嚟啦？即系老可就诶嗱，佢俾张相。
2: 上回啊。
0: 嗱，我诶，你讲啊，而家我而家我将呢张相掉上我哋个手下留情个 group 度先啦，你讲啊吓。
2: 商会啊提到，我何老亨就喺呢一个嘅 Send Care 话，就参加咗上两个礼拜嘅一个周末香港人嘅市集嗰度，咁啊分享咗有好多啊，有关于好香港特色嘅嘢，有美食啦，有的士啦，有音乐广东歌啦咁。咁我今集想同大家分享嘅嘢，当然
0: 我哋可以行开噶啦，而家即系天空小说系嘛？你今日系嘛？即系趁趁住啊梁家台庆，你搞单咁嘅嘢系嘛？
2: 梗系啦，啊有时啲嘢回一回礼先得噶嘛。好啦，唔系我想分享咩咧？
0: 飞哥咁啊台庆点啊？飞哥，飞哥，咁啊台庆我知唔知啊？
2: 系啊，阿飞哥看淡咗好多嘢噶啦，世情呢啲，随风而去。飘飘咁样随风而去咁啦，咁咧我今日主力要分享就系咩咧？其实真系除咗头先讲话有广东歌啦，有好多美食之外，有亦都咧系有一班嘅朋友咧，为咗追求嗰个仪式感，
0: 系
2: 咁咧就放咗好多唔同嘅布置啦。其实有啲好旧型，真系六七十年代喺九龙城市见到一啲铺头嘅摆设咧，
0: 系
2: 其实都有喺度啦。咁而中间咧，小弟啊，亦都系代表咧系带咗一个工具，就系头先阿德仔讲紧嗰个糖葱饼，
0: 怀旧糖葱薄饼啊，个箱啊，个不锈钢箱，
2: 嗰个箱
0: 啊，
2: 哇，嗰箱系小弟嘅，系啊，嗰个小弟试完就系、是、系啊，
3: 你啊，
2: 啊我噶喺香港买，系啊，何宅噶。冇錯啊，係何宅噶。咁嗰個咧，我係試過，我直情係上網睇翻啲片咧，點樣整啊？懷舊糖葱餅點樣整啊？咁就試過有一年咧，就入邊嗰個箱咧係真係有糖葱餅喺度。不過最終咧係，但係因為由於最終因為原來好高技巧啊，即係譬如個温度唔啱咧，咁嗰啲糖葱餅咧就會起咗一啲粒粒地嘅嘢，咁啊最終係冇賣到出去嘅。不過係即係失敗之作嚟。不過成個箱咧我就留咗喺度啦。而今年我亦都咧為咗呢個箱咧增加咗一個成員，就係咧有一班朋友咧就為求追求嗰個儀式感咧。佢又用咗一個叫做咧係冷藏，即係放啲冰落去嘅一個箱。我唔知阿隊長嗰陣時候有冇啦，即係啲冰好興嘅，即係譬如去露營啊、宿營啊，架車度咧就會擺一個一個箱，一個膠箱，個膠箱放啲冰落去，咁啊擺啲嘢飲落去嗰啲咁嘅，即係叫保温啊，或者係冷藏箱啦咁樣。但係呢個冷藏箱最犀利嘅地方係咩咧？佢哋做到咧係又係呢個九成啊！當年喺飯館。大家如果飲嗰種奶嘅時候咧，就嗰啲奶咧就會放喺個箱度嘅，
0: 係
2: 嗰、那個牌子。
0: 阿阿維維咩奶嘛？你講啊嘛嚇。
2: 維係啦，維咩奶咁樣？咁嗰個箱咧，即係除咗佢真係譬如啲顏色啊，或者係即係道具組啲同事啦，去搞一搞咁樣啦，黏曬啲唔同嘅牆紙上去啦，咁啊整咗個牌啦咁樣。咁我想講係咩咧？最精髓就係咩咧？佢就係整咗一個咧開蓋掩嘅。嘅一個開蓋掩器，
0: 哦，即係
2: 放落個箱，
0: 即擺落個嗰、那個將嗰個玻璃樽框落去，咔咔就可以
3: 開蓋掩啦，
0: 開咗個蓋嘅，
2: 就咔，
0: 係
2: 係啦，
0: 不得了，
2: 佢又揾到喎，
0: 係
2: 佢又揾埋嗰個即係開蓋掩嗰個嘅開蓋掩器喺度喎，喺個箱度出現埋嘅，
0: 係
2: 重點。重點，我唔知阿隊長你嗰陣時過到嚟啲邊咧，即係唔同嘅包裝啦，唔好理佢先啦。樽裝嘅你有冇見過咧？喺三環市，
0: 三環市未見過，因為咧嗱，即係呢個樽裝嘅維咩奶咧，以前咧喺冬天咧喺小食部係好重要噶，尤其是即係當你即係嗰啲咩寒冷天氣經過啊，十度以下嗰陣咧，如果你能夠有少少零用錢。喺小食部揸住支熱嘅麥精，哇！揸住個樽啊，幾多人圍埋嚟取暖啊！
3: 仲可以趁機掂下啲女
0: 同學嘅手仔。我就冇啦，我係男校嚟嘅、哦，你啦，有
3: 冇？我知啦，我純粹聽一哥講
2: 嘅。男同學嘅手仔嘅，係啊，咁嗱就係真係喂，真係阿隊長頭先講得啱，就係、是、其實飲呢一隻維咩奶咧，啲香港人咧會問一個。

0: 問題，因為由於太耐冇飲過，就不停問我啊，究竟係飲凍啊定係熱嘅咧？我話梗係熱啦，
1: 兩樣都有嘅。不過就即係因為熱以前熱飲喺即係呢個叫做即係小食部咧，就好少有嘅。即係你諗下，平時都係凍汽水啊，凍紙包飲品，就好少有熱飲。而喺冬天咧。呢一樣嘢就特別，所以當年咧，即係我哋嗰陣四十幾年前啦，即係喺小食部有呢一個發明啊，即係有呢個熱嘅麥精咧，我覺得其實已經係一個對於我哋嚟講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創舉嚟嘅，當年嚇。
2: 係。
0: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咧，今次就将一个新成员咧，就放咗喺我屋企嘅车房。咁啊，跟住咧，最重点咧，就系咧，揾到啲支装嘅维咩奶。咁我而家屋企咧都有啲喺度摆咗喺度，咁样正噶。哇，连埋嗰个装嗰个支装个箱，
1: 即系你有埋入边有真嘅维奶喺度嘅，
0: 真噶，真饮得噶。
1: 即系你咁，你舍唔舍得饮啊？
0: 唔舍得啊！
2: 饮一支少一支喎，呢啲真系喺嗰边。
1: 我想话咧，介唔介哥，你点样得到噶？
0: 唔系我得到嘅，系嗰班朋友仔咧，去揾方法咧，就喺洛杉矶嗰边过嚟嘅咁样。咁啊，真系运过嚟噶，运过嚟咁样噶。咁啊，所以咧，即系呢一种嘅旧物或者怀旧嘅嘢咧，真系几满足到啊！喺我呢边生活嘅一啲香港人。咁所以而家咧，就慢慢咧，我就开始希望储下咧，我车房咧有一部分咧啊，不如咁啊，
1: 系
0: 我哋重拾翻，或者咧布置到咧，好似香港一间旧办馆咁样好唔好咧？咁样
1: 系，
0: 我有呢个谂法，
1: 租个铺咯，老何系咯，
0: 哦冇太贵，
1: 又唔系租唔起系嘛？
2: 系咯，有咩太贵咧？
0: 唔系因为咧，其实咧，我有啲 labor 咧，佢哋系个车房嗰度咧，有一部分咧系佢哋嘅布置到咧系变成系以前嘅餐厅咁样噶，即系美式餐厅啊，有噶。佢系将一半做咗个美式餐厅，点解香港办馆唔可以喺我屋企个车房出现？
1: 哇，真系一口气都唔同啲
2: 咧。点解啊？
1: 系啊，
2: 点解？
0: 点解
1: 啊？我想
0: 要嘅有，每次开车房门嘅时候，系嘛？我想我狗又唔好咁讲，都系执下
2: 啊，又俾你听到
0: 咁嘅啫，得罪你啲啊，岂有此理啊！你系咪想我翻嚟教训你啊？
2: 快啲添啊！咁样
1: 系
0: 系啊，系啊，所以今日咧，我嘅旧物咧就送上，
1: 大家可以即系
0: 属于香港人嘅一啲
1: 系集体回应。咁大家咧可以上去我哋即系香人勤嘅专页嗰度咧，就睇到阿老可嘅呢个怀旧糖葱薄饼。嗰、那個罐啦，即係嗰個
2: 鐵箱啦，係啦，
1: 同埋有維咩奶黃色啊，嗰、那個愛嚟專係裝熱維奶同埋麥精嗰個嘅不鏽鋼嘅暖箱，不得了啊！真係揾得翻出嚟，我覺得真
0: 係
1: 好嘢。咪開始飲下
0: 啲啫，
1: 開始飲下先啦，
0: 都係我哋飲品。

0: 你介绍翻先。
1: 屬於一代人的回憶啊！呢一首作品是馮希如的《如果陽光》啊，咁啊呢一套啊送曬俾大家。
0: 好，咁啊到我啦。咁啊頭先咧我就賣咗少少關子啦，就話今日阿老可講嘅，唔係阿德仔講嘅，同我少少有少少相關聯嘅。咁啊其實就真係咁啱得咁巧。話說今日小弟晏晝咧就上咗去彩虹村嘅一個婆婆屋企探訪。咁啊喺探訪嘅期間，咁我就喺度即係因為佢係喺嗰度住咗幾十年嘅，咁入邊就當然有好多舊物啦，咁我就已經喺度即係掃描眼咁樣睇下有啲咩舊物咧可以立嚟今晚講嘅。咁喺我身後咧就正正咧就有一部收音機，大家上網睇下啦，我而家掉咗張相出嚟嘅。咁呢部收音機咧，佢係雙卡式收錄音帶嘅收音機嚟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即係。已經我估呢部嘢最少都三四十年嘅啦。雖然即就唔算係啲咩好誇張嘅懷舊嘢，即如果同好多大家屋企有嘅收音機比較咧，其實呢部機可能係甚至乎係比較近代嘅，因為佢係雙卡式啊。咁啊，我相信咧，呢部機咧就應該係呢位婆婆嘅仔仔咧就賣俾佢，我嚟聽收音機啊，聽以前嘅錄音帶啊等等啦。嗱，我想講嘅就係首先留意一下呢部機佢嘅各樣嘅 function 啦，佢有 auto reverse 噶，
2: 哇！
0: 阿德仔知咩叫 auto reverse 啊？
2: 唔知
0: 嗱，因為錄音帶咧就有 A side 同埋 B side 噶嘛，
2: 哦，
0: 咁啊自動轉帶啊，
2: 即係回翻帶啦，
0: 唔係回帶，唔係回帶，係由 A side 轉去 B side 聽，
2: 哦，
0: 佢係有
1: B side。
0: 系啦，阿飞哥就知啦 ，auto reverse 啊，咁啊，即系即德仔真系唔知啦。
2: 我真系唔知，
0: 其实总好简单，就系佢其实佢有两个磁头。
2: 系啊，
0: 咁佢到听完 A side， 咁佢就会咔咔，
2: 就自动 B side，
0: 用另一个磁带嚟个磁头嚟播，但系佢个饼带就调转行。
2: 哦，
0: 即系佢反方向行，咁呢个就叫做 auto reverse 啊。咁以前咧喺我哋个年代咧，有 auto reverse 呢件事系好劲嘅。因為如果唔係，就要反帶嘛，即係你要將餅帶 A 塞調
2: 翻轉再拍翻
0: 入去。係啦，以前咧就有，我諗啲電台嗰啲以前啲舊嘅 cassette deck 都有 auto reverse 嘅呢個功能嘅，但係係比較新嘅啦，已經係咪，飛哥？即係屬於錄音帶機嘅一個比較新嘅 function 嚟嘅啦，可唔可以咁講啊？中後期係啦，冇錯啦，即係錄音帶年代嘅中後期先至有呢種發明嘅。咁曾經咧就廣泛流傳咗喺Walkman同埋屋企嘅座台式嘅卡式機嗰度就出現嘅，係啦。咁好啦，咁除咗有呢一部機，除咗有 auto reverse 之外咧，第二樣嘢就由於佢係 double deck 啊，咁有個功能咧喺我哋以前咧就經常用啦，就係、是、從事一啲唔合法嘅翻版嘅
2: 動作，
1: 包括
0: 譬如將香港電台嘅節目
1: 好嘢俾，
0: 係啦，係啊，香港電台嘅節目錄低佢，然後再揼多一餅俾美國嘅朋友聽。以前真係咁做嘅，我唔知喺呢個節目有冇講過，好多謝以前有一位朋友啦。咁因為我啱啱上埠嘅年代，講緊九十年代，即係93年咧，咁我仲未有互聯網嘅，基本上咧我係冇可能啊喺三藩市係聽到香港嘅電台嘅節目嘅，係冇可能噶嘛，因為你收唔到噶嘛。
2: 係啊，
0: 咁我真係以前有個朋友，佢真係好好，佢試過就係好似用呢啲咁嘅 cassette 機，就將一日一個電台成個節目啊24小時，佢攞咗買咗12餅120嘅錄音帶，然後就錄咗一整天。嘅一個電台嘅成個頻道嘅節目俾我聽，
2: 哇！
0: 因為佢知道我好想做 DJ 啊，佢好想我好想由朝到晚都吸收唔同嘅節目啊，由新聞啊，到朝頭早啊，到日頭啊、夜晚啊、黃昏啊、通宵節目啊，都有曬成 set 嘅節目。
2: 哇！
0: 咁當時咧，我就做咗頭先阿老可嗰個動作啦，好巴閉。其實我揸住呢一盒帶，除咗我自己聽我嚟即係練功之外咧，梗係要耀武揚威啦。摆喺架车度，就一路播，即系有人上车就摆饼打落去。诶，点解呢个

0: 節目或者香港電台嘅廣播劇，其實就係咁樣樣咯。就嗰邊係會有溝通過，然後就將呢邊嘅節目喺嗰邊播，就係咁解啦。好啦，咁啊呢部收音機仲有一個特色嘅，大家留意一下啦。阿德仔睇咩到啊？其實咧佢有 AM、FM，
1: 哦係啊，
0: 仲有 SW1 同埋 SW2 啊，應該係有四個頻譜，係咪到啊？嗱，佢 AM、FM 啦，有四個頻譜嘅。
2: 是
0: 喔、
2: 哦、
0: 是啦、啊、好啦。
2: PM, 唔係 PM,AM,
0: 是啦
2: ,AM, SW1, SW2。
0: 是啦好啦。咁有啲收音機呢就有 SW1 同埋 SW2 嘅。其實呢阿飛哥 ,SW1 同埋 SW2 即係咩頻譜啊，以飛哥都皺眉頭喎、啊。
3: 微譜啊。
2: 係咪嗰啲咩 ,Shortwave 嗰啲啊。
0: 類似啦，哎冇錯啦。嗱我想講咩呢，咁我記得我喺呢個中二三最中意聽收係啊，最誒冇錯，超短波咁啊，類似係咁樣，唔知短波定超短波啦嚇。好啦 ，anyway， 咁啊喺我嘅中學階段咧，好中意聽收音機嘅年代咧，我個台頭咧就正正有一部類似咁嘅收音機同埋 cassette 機，佢有四個頻譜嘅。咁啊，以前咧就發現咁啊，梗係聽 AM 或者 FM 啦。咁嗰啲 SW 一、SW 二其實係聽唔到啲乜嘢嘅，直至到有一日我發現咗一個驚天地一鬼神嘅新大陸。阿德仔應該唔知道我講乜嘅。我竟然喺我嗰个收音机嘅唔知 SW1 同 SW2 嘅台咧，可以扫得翻我屋企嘅室内无线电话喎、
2: 啊！唔系嘛？
0: 真事嚟噶，真事嚟噶！我想讲就唔知点解我会做一个咁嘅测试，就系、是、我当我着咗屋企嘅室内无线电话嘅时候，我竟然喺我嘅收音机度收得到噶，即系等于我哋有阵时揸车，哦、我哋咪听到啲 的士司机大佬嗰啲频频 call 台，见到几多学落中环嗰啲
2: 龙长斗，
0: 系啦，你听到啲 call 台大姐嗰啲声噶嘛？唔知点解，我就喺嗰度收到。好啦，当我发现呢个惊天地一鬼神嘅，
2: 你就开始玩啦。
0: 我就做咗两件事嘅。第一件事咧，哇，我真系未讲过，而家讲有少少手震。阿老哥个电话冇电啊，熄咗啦。你同阿德仔倾住先啦。
2: 哦，
0: 系啦，咁啊。第一件事咧就係咧，咁以前咧喺讀中四、中五啊中五嘅時候咧，咁我有一位咧即係心儀嘅女仔朋友，咁我就好榮幸、好慶幸咧，有啲時間咧我係能夠同佢傾電話嘅。咁由於咧傾電話嘅呢個過程實在太彌足珍貴啦，
2: 係，
0: 所以我係偷偷地錄低我傾電話。哇！喂，但系好回味噶呢件事，
2: 即系间唔时攞翻出嚟回味一下。
0: 我听下佢同我讲乜啊？
2: 哦，
0: 即系消化一下啊！究竟入边有冇啲端倪？其实佢都会对我有少少心意啊，或者有冇啲嘢漏口风啊，或者我哋嗰段对话入边有冇啲哇，即系好难得嘅。咁啊，系录得相当之清楚添嘅，即系因为嗰个室内
3: 呢个
0: 室内无线电话嗰、那个佢嗰个相当清晰。咁我就偷偷地咧就录低咗我同呢位心仪嘅女同学嘅一啲对话啦。咁啊有若干饼嘅录音带，我唔知而家毁灭咗，应该冇啦而家。咁但系间唔中会听翻，消化一下佢讲乜。哇！此系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千祈唔好学吓。OK。咁话说小弟，如果大家
3: 一件都唔好学啦，
0: 大家
3: 一件都唔好学啊！你学，我要之前好似啲 center 咁样，以上系录音系爱嚟做训练用途。
0: 系啦。咁仲有一件事係咁，或者小弟啊，喺未從良之前咧，都曾經嘅沉淪呢個星期三，即係而家嘅谷草嘅谷草嘅賽事嘅。
2: 係而家冇啊，未開季啊。
0: 由於咧，我深知道我阿爸咧喺嗰段時間咧，就會開始同佢啲 uncle 咧攞料喎，
3: 都幾重注添啊，同埋幾重注。
0: 即係我佢聲稱啊，唔知阿飛哥咧就係有料嘅。
2: 內幕，
0: 我就匿埋喺房。扭去嗰个收音机嘅，佢嗰个室内无线电话频谱，我偷听啊！今日
3: 哎呀，
0: 嗰啲贴士
2: number 啦 ，number 啦，
0: 然后我自己就转头再搵人帮我做嘢。但我想
3: 唔怪之阿柳仔中毒咁深啊，就有咁嘅原因。
0: 但我想同大家讲，我哋呢个节目嘅名言嘅咩？叫不
2: 要赌，储蓄好。
0: 我自此就明白点解我阿爸从来都冇发达啦。大家明咧？而我爸最劲嘅地方系，其实佢唔知道我有听噶嘛，佢都唔知道我知道佢买咗啲咩噶嘛。
3: 系啊，
0: 佢最劲嘅就系佢食饭嗰阵，或者以至夜晚，佢明明输咗，佢都面不改容，佢好嘢，
3: 好嘢，果然劲过万梓良。
2: 佢又唔知道你知噶，好嘢
0: 啊！真系嗰部收音机我真系记得，SW1 同埋 SW2 系收到室内无线电话嘅。

0: 今晚专登喺节目嘅尾声咧，借呢个机会咧，怀念呢位经典好多好多金曲嘅女歌手啊。佢名字叫做 Dolly Parton， 其中一首大家最熟悉，亦都被人翻唱过嘅作品啦。歌名叫做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亦都系令我谂起以前听收音机嘅日子，同埋藉住收音机可以听到 tips 嘅日子啊。
1: 呢个故事真系不得志，
0: 何生，何生，
1: 何生即刻跌咗落嚟啊！
0: 何生，下次香港见，OK， 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远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下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认为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表示，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尼泊尔北部的山洪增至72人死亡，几百名游客失踪。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让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一名住在元盛楼的长者，了解他使用日间医疗中心服务的情况。李家超之后落楼和街坊倾偈，提到社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提醒市民多做运动。
3: 身体有时候有问题早点去看，不过现在我们讲地区医疗，即是我们基层医疗，有时候我们去的基层健康中心都能帮到。
4: 是啊，
3: 譬如日常呢啲，譬如糖尿啊、血压高嗰啲，都系要早日治理。但系你打太极咧，就会好啲。
2: 有机构正喺度举办社区活动，喺元洲村平台放置咗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踩健身单车。
3: 我咧就。

0: 平時咧好想運動，但係時間就非常少。運動好緊要，我哋都係推動緊香港嘅體育活動，體育要普及化啦、多元化啦，所以好多設施我哋希望咧盡量方便到市民，隨時都可以運動。
1: 李家超见记者的时候宣布，将会在9月16号到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日随之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这样做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的关系。
0: 五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的精点出来，施政报告每年就是将这条龙去画出来。但是在我们咨询期间里面，我们听到市民对两者的如何运作是未必最了解。所以在我深思熟慮之下，為了大家更加明白兩者一脈相承的關係，如果他同時看到兩份文件，那就很容易會了解到五年規劃作了方向性的要求和指導之後，行政長官每年的施政報告怎樣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去落實。
1: 李家超说，面对本港人口老化趋势，去年施政报告已经提出多项措施，包括将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的总数增加到16,000张，并且新增三个长者邻舍中心。政府会持续推动香港成为更宜居的乐龄城市。李家超其后考察123联络中心，了解中心如何应用 AI 科技。李家超说，本届政府致力将政策蓝图转化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果，并且透过到访社区和市民真切交流，所得的启发有助制定新政策措施。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香港邮政决定不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部门同员工保持沟通。另外，李家超说，当新皇岗口岸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任浩峰报道。
3: 香港邮政早前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以两年公务员合约续聘，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落区之后会见传媒时，被问到如果有其他政府部门有财政困难，会不会有类似做法，他回应说，整个邮政生态有很大转变，香港邮政在2024-25 年度亏损达到8亿元，要向立法会申请拨款40多亿，以营运3年。由于运作模式有很多问题，必须改革。
0: 毕竟我们要做这个改革，拿出方案是要时间的，所以过渡期有这些特别安排在所难免。我们香港邮政和我们公务员事务局是会保持和员工的沟通的。我要求他们就是，如果是可以的，尽量协助员工咁佢去處理呢一啲過渡性嘅特別安排。
3: 另外，特區政府今個星期六聯同深圳方面，就新皇崗口岸進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測試。李家超話，將會有20,000名公務員參與測試皇崗口岸頂峰時嘅承受能力。外界關注幾時開通，佢話有決定時向外公布。
0: 當呢啲條件我哋覺得係充分啦，而我哋係認為整體嘅運作係暢順、安全有序，令到旅客的體驗是好呢，就會盡快的。任何的日子呢，我們都希望在我們測試成功、有信心、條件完備呢，就盡快給大家用的。所以一有我們這個決定，是盡早去公佈給大家聽。
3: 近期發生大狗咬細狗和狗咬人事件，李家超說，反映狗主的責任非常重要，而環境及生態局和漁護署會檢視格鬥狗的定義和涉及危險狗隻的管制法例，有關罰款是否足夠。香港電台記者任浩峰報導。
2: 尼泊爾北部地區早上發生泥石流，波及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失聯。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強分別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嚴防次新災害。副總理張國清趕赴現場指導救援。尼泊爾警方就說，洪水增至最少72人死亡，幾百個旅客失聯。盧曉山報導。
4: 新华社报道，今朝早大约10:30，尼泊尔一则

0: 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网上片段显示，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吉隆口岸的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同货车等，好似玩具一样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及时转移受险群众，严防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部门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1亿元同30000件物资支持灾后应急重建。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1.5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进行道路抢通工作。尼泊尔警方就话，接近400名游客失联，包括291名外国游客，多数嚟自印度。当地官员话，当日上昼一场大规模山洪直卷博特科西河，导致拉苏瓦、努瓦果德同塔丁3个县受灾，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山洪的确切原因目前无法确定。尼泊尔内政部长表示，初步报告指当地早上大约8:30发生地震触发雪崩。而根据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表示，在网上流传片段的录影时间之前大约7分钟录得当地发生4.4级地震。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回来本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港大校长张翔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形容本港拥有国际化等多项吸纳最顶尖学者的优势，期望北部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教育强国贡献。有来港的顶尖学者说，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相信和内地工程力量结合，可以做出世界领先项目。邓永林报道。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港大校长张翔在宣布卸任决定前，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形容本港拥有多项吸纳最顶尖学者的优势，期望北都大学城发展成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贡献。
3: 北部区的发展这一步大棋下得非常好。过去几年呢，我们有440家公司，教授学生去开公司，所以的话，这个创业的氛围是非常好的。我们准备把这个氛围带到这个北部区啊、和这个那里的这个工业也一起发展。我们大学呢，也希望大学城的发展呢，为香港带来一个新的这个全球作为高等教育的重镇，哎、是一个旗帜。这个也是为国家这个教育强国的一个发展做贡献。
2: 港大早前正式全面启动上海战略布局，张翔相信港大优秀师生到长三角可以吸取工业界经验。
3: 那么我们在张江这个校区附近有3000多家高技术企业，所以我们的学生出了门啊，5分钟就能到这个公司去实习。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学生能够有这个一流的工业界的经验，同时我们的教授也和工业界他们通力合作，打造一些新的技术。
2: 港大近期延揽包括石墨烯之父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他在节目说，香港的政策和人才优势有助他建立科研团队，又期望政府进一步支持大学完善基建。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带领团队研发出第一项香港登上国家空间站的科研载荷天云相机。他曾经在美国太空总署任职，留意到香港有丰富科研资源和机会，几年前决定来香港。
4: 去了这个美国的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

0: 是啊，工作17年，越往上走就越接触一些科学管理啊，一些大型工程的这个设计和领导，就发现机会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在2019年开始 pandemic 疫情之后，也觉得啊，跟家人的这个联系就比较困难。
1: 苏慧相信香港可以将深厚科学知识同内地工程技术力量结合，做出世界领先嘅项目。香港电台记者邓颖林报道。
2: 水务署话，大埔安布路一条直径200毫米嘅食水供水管渗漏，该水管供应食水俾大园村、丁雅苑同大园商场。署方会喺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维修，并已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陆续放置2架水车同20个水箱喺受影响范围，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同安老院送上樽装水。水务署争取喺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社交平台流传短片，一名女子在一个商场推撞和掌掴一名女童面部，导致女童倒地。据了解，警方拘捕分别68岁和34岁女子，涉嫌袭击导致身体伤害。事件中三人受伤，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据了解，事发下午4点几，姓吴的34岁女子带同儿子到观塘 APM 商场使用游戏设施，期间因为使用设施发生争执，男童68岁婆婆怀疑掌掴一名5岁女童，导致她的右边面红肿。女童的34岁姓徐的母亲上前理论，期间亦怀疑袭击男童的母亲，导致她左边面近鼻的位置有红痕。34岁姓徐女子亦都被捕，她眼角红肿，案件由观塘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中医医院12月11日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今次是本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的病床数目经审慎评估之后决定，若推出之后需求较预期多，会按机制作出调整。他又说，医院最关注病人安全，一旦有病人在住院期间病情转差，医院有紧急处理机制，中西医会同时到场，若病人有需要，医院会提供24小时病理化验检查。陈晓庆报道。
3: 中医医院12月11日起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60张是资助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占33张。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院方会视乎需求，如果届时需求较预期多，会有内部机制由董事局向政府申请调整病床数量。卞少祥说，中医医院住院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者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入院病人要符合一些临床指标，院方会有一套入院标准，过程中先经医生评估，了解是否适合住院。他强调，医院最关注的是病人安全，一旦住院期间病情突然转差，医院有紧急处理机制。
4: 我们在住院服务当中，我们24小时呢都要中医跟西医是住院提供服务的，万一病人呢真的在住院过程当中病情转差呢，是中西医护理呢都同时会到场去解决病人的情况。我哋本身醫院當中都要一套嘅緊急情況之下病人嘅情況嘅處理嘅系統，如果需要做檢查，我哋講24小時嘅病理化驗檢查，我哋醫院都有嘅。
3: 喺收費方面，卞少祥話，資助住院服務每日收費980元。市场导向服务的病床亦都设有住院专病项目套餐，基本套餐每日收费5520元。他说，院方在订立收费水平时已经考虑市场情况、成本和市民的承担能力，他认为整体收费标准低。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 話已經轉交相關執法部門跟進。報導指出，喺數

0: 年前的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与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指2019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与授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之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市场化，包括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任浩峰报道。
1: 位于文昌市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临海而建，地理上纬度较低，有利发射。今个月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进入预定轨道。自2024年11月底首次发射，填补了以往中国并无商业发射场的空白，至今执行过21次发射任务。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发展计划部副部长许石佳看好商业航天前景，未来打算再增加发射设施，增加至共八个。
2: 未来还有这个太空矿产的开发，还有在轨维修啊，然后太空旅游啊等一系列的新的业态，围绕太空经济进行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前景非常的好。
1: 卫星数据可以应用在农业、水利以至救灾。由卫星公司三年前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0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集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和山泥倾泻情况。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凌阳表示，数据可以协助评估灾情和灾后支援。
3: 该星目前已积累大量覆盖粤港澳大湾区的优质影像数据，在灾害应急方面能够在台风、强降水等极端天气过后短时间内获取灾后影像，通过与历史数据对比，精确判读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为大湾区防灾减灾提供及时可靠的决策支撑。
1: 公司有计划将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在卫星，以便实时监测森林火灾等情况。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美国政府据报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申请，配合领事官员接受培训，签证服务预约安排会调整。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国务院本月在全球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确保所有领事官员能够全面一致评估所有签证申请者，辨识出可能会成为美国公共福利负担的签证申请人，并确保使领馆对签证申请人进行全面而一致的评估。国务院未有交代几时恢复面谈已预约在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面谈的签证移民签证申请者，已经收到电邮通知的会重新安排面谈时间，新的日期将另行通知。巴基斯坦首都一间医院妇产科病房发生火警，最少14名新生婴儿死亡。报道说病房空调系统先起火，迅速经过氧气管道蔓延。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深切哀悼，下令展开调查。当地已经成立一个委员会，要求24小时内提交调查报告。卢晓珊报道。
4: 起火的是位于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火警当地时间早上大约7点发生。当地电视台说，医院的三楼初生婴儿病房首先起火。英国广播公司引述院方表示，病房当时有15名初生婴儿，只有一个婴儿由医生救出。报道引述医院发言人说，空调系统首先起火，并迅速透过氧气管道蔓延。卫生部长表示，初生婴儿病房的婴儿很多要放在保温箱或者连接氧气设备。医院外聚集不少焦急的家属，警车和消防车在场戒备，地面散落玻璃碎片。有父亲哭诉说，初生只是三日的婴儿在火警中死亡。另一名家属就说，亲人在火警前几日才生产，当时在起火病房对面听到有人呼叫，以为有人过身之后

0: 后见到浓烟就抱住 BB 逃走。一名父亲批评医院没有消防安全措施，亦都没有适合的出口，所有的门都锁了，只有一道门给家人出入。总理夏巴兹对惨剧深表哀痛，下令全面调查。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一定要追究责任，并依法予以最严厉的惩处。伊斯兰堡地区行政长官已经成立一个事实调查委员会，调查起火原因，并评估是否采取充分而有效的消防安全措施。委员会必须在24小时内提交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宣布下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认为可以让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说，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尼泊尔北部的山洪增至72人死亡，几百名游客失踪。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预测明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低。预测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明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小时，大屿山、屯门和西贡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下午10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483点，跌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2点，跌4点。美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季年率初值增长 1.5%， 合乎市场预期。期内个人消费开支 PCE 物价指数初值增长 5.3%， 核心 PCE 物价指数增长 3.6%， 两者都高过预期。消费者支出就增长 3.4%。至于7月的 PCE 物价指数就按月升 0.2%， 略高过预期。按年升 3.7%， 核心 PCE 就按月升 0.2%， 按年升 3.3%， 7月的个人支出就按月增长 0.2%。 美国7月的耐用品订单按月升幅就加快至 1.1%， 高过6月和市场预期的 0.5%， 扣除运输的耐用品订单按月升 0.4%， 略低过预期。九月被誉为超级央行月，环球多间央行都将会公布议息结果。分析预计，日本、欧洲、澳洲央行都嘅日本、欧洲同埋澳洲央行都有较大嘅机会加息。新西兰央行嘅紧缩周期就可能接近尾声。分析认为，环球央行可能最多只会加息1-2次，就要结束加息周期。考虑到经济表现唔太好，出年或者会要减息。由方家莉报道，
4: 多间主要央行九月都会议息，市场预期联储局有超过60%机会维持利率不变。至于日本、欧洲和澳洲央行则有较大机会加息。分析亦预期新西兰央行紧缩周期步入尾声，下月初可能加息 0.25 厘，或是今轮加息周期最后一次。 調查顯示，近六成受訪經濟學家預計日本央行九月加息至 1.25 厘。有經濟學家更預計，今次加息週期最終利率可能達到 1.25 厘。

0: 1.75厘。尊享顾问董事总经理黄良响认为，考虑到通胀压力，日本同埋澳洲央行都有加息需要。如果日本唔加息，或会拖累日元下跌。他又认为环球央行可能最多加息一至两次就结束加息周期，考虑到经济表现不太好，明年可能要减息。
1: 现在那个的环球核心通胀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向上的一个推动力在这里，经济就不见得是真的十分之好，今年里面就可能都还是有央行是有机会是会加息，但是加息就不会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周期来的。我相信去到明年年中之后，当即是通脹是跌回轉頭的時候，我想大部分央行是會開始考慮第二邊的了，加可能是加一次到兩次，應該還是頂籠的了。
0: 黃良響又說，人工智能投資成為經濟主要引擎，但關注一旦出現電力短缺，企業減慢投資步伐，全球經濟前景則令人擔憂。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2: 工信部表示，内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个别涉及汽车产品的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的事件，必须要在十五五时期加力解决。工信部又说，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将会近期出台，将会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账款的长效机制。由赵家俊报道。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申国斌表示，现时内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见到当前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在十五五时期加力解决。
4: 比如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实验验证就装车应用，还出现了个别引发社会关注的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不可回避。为此呢，我们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务规划，希望通过规划引导、部门协同、政策支持等多措并举，推动产业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3: 申国斌表示，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实现碳达峰目标，针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大规模退役问题，亦将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力争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达到100万吨级以上。他又说，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会在四方面工作下足功夫，加强优质品牌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营造良好产业生态，包括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立法研究。他又提到，工信部会同多部门共同编制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将于近期出台，工作包括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账款的长效机制，以进一步维护中小企的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海油上半年的盈利收入都创历来同期新高，中海油上半年的盈利有85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23%，中期息派每股0.94港元，创上市以来的新高，按年增长近29%，派息比率是45.2%。期内的营业收入2427亿元，增长近17%，油气净产量近4亿桶油当量，上升近4%，再创新高，国内外的产量亦都刷新了历史的纪录。期内实现油价每桶85.49美元，上升大约24%，气价就上升1.3%。期内资本开支620亿元，按年上升超过7.6%。全年资本开支的预算1120亿至1220亿元。中信银行上半年的盈利就按年升3%，至到大约376亿元人民币，每十股派中期息2.03元人民币。信用及其他资产减值损失按年扩大超过13%。 金价大跌，影响老铺黄金第二季的盈利比首季显著下滑。管理层强调，面对危机，集团会观察形势之后再作应对。又指六月底和七月推出大批的新产品，有助业绩迅速恢复。由方嘉莉报道。
0: 老铺黄金上半年盈利接近42亿7千万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8%，每股中期息增加近8%至18.02元人民币。根据公司三月公布的首季盈利预测36亿至38亿元的范围，测算第二季盈利估计介乎大约4亿7千万至6亿7千万元。市场关注第二季业绩明显回落，董事长徐高明表示，上半年尤其第二季整个消费市场下行，内地市场消费下跌，国际金价出现罕见大幅回调，公司需要观察形势，但他认为第二季平均每月利润2亿元，在不利因素下仍能保持这个利润水平已经达到公司预期，强调面对危机不应该急于应对。
5: 老铺当时在耳机的表现是处在一个观察期，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老铺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需要一个冷静，需要一个观察，再然后做出一个应对。我们在六月底七月份开始出招了，等到黄金什么东西有个周期，它有起有伏，它时间不会太久，非常的一种反常的一种周期回调，它也会迅速的能够有一个正向的回调。
0: 徐高明表示，公司在六月底七月推出大批新产品，令业绩可以迅速恢复。他强调，不论产品渠道、客户等基本面没有改变，下半年甚至下一周期的业绩支撑点主要来自线下门店持续优化和客户管理。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453点，跌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8点，跌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有2548亿2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14，升1.2；阿里巴巴116.6，升2.4；南方恒生科技4.5毫3仙2，升3仙4；恒生中国企业85.9，跌9.8。腾讯控股445.4，升3.4；长飞光纤光缆163元，升5毫；XLE 南方海力士37.5，升2.6；中芯国际69.7，升1.85；药明生物50.75，跌1.45；信达生物109.8，升9.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港金报43240元，比上日收市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618.3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跌0.1。这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6: FM 926，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9: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8: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9: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8: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9: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8: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1点啦。
10: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1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

0: 婚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1: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2: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3: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1: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2: 收到。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1: 我系黄巧，
7: 我系容嘉耀，
1: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7: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7: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5: 港台电视。

0: 系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啊，咁啊留意一下咧，就系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系去到今晚嘅十一点半嘅。头先我翻嚟嗰阵都有啲雨啦吓。咁咧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视觉训练及复健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冯天乐、冯博啦，
1: 大家好啊，
0: 陈博啦，
2: 大家好啊，
0: 陈文斌系香港
2: 时光小学，
1: 时光小学会会长，
2: 前会长
0: 呢个系啦，同埋我苏食啦。咁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讲视觉训练及复健咧。其实咧，即系眼啊，灵魂之窗咧。咁其实一世人里边咧，冇话可以 keep 到一只完美，好难嘅，
2: 可以嘅，
0: 好难，
2: 尽量啦，
0: 好难 keep 到一只完美嘅眼睛啊嘛，即系总会有好多咧。想象到想象唔到
1: 嘅，一樣那樣嘅問題。
0: 係啦，咁尤其是我哋今日其中一個嘉賓天樂本身就係一個視障人士啦。
1: 冇錯，
2: 所以今晚個組合
0: 係
2: 有趣。
0: 咩問題？
1: 嗱，呢個問題咧，我諗除咗 Bruce 啲少數專業嘅人同埋患者之外，都幾少人聽過。咁個病咧就叫視網膜色素病變，有啲係譯做視網膜色素變性啊。咁英文係叫 RP 咧，簡稱。咁呢個病咧就點嘅咧？第一，佢就会个视野好窄。譬如我话 conversation， 我睇到 convert， 我睇唔到 station。咁咧侧边嘅人咧行过咧，人哋就因为眼咧就咁望都望到，但系我咧就要拧个头，拧左拧右咁先至睇到。因为
0: 正常人有大概120度。
1: 系啦，因为我呢叫隧道视野。咁呢种病咧，佢就会随住呢个病越嚟越严重咧，就会嗰、那个因为个基因咧就变异啊，咁咧就会。阻隔嗰啲營養供應個感光細胞，令到個感光細胞咧就會逐步萎縮，然後去到有啲人係完全睇唔到。咁而家我咧其實都係一路萎縮到剩翻4-5% 嘅視力嘅啫。咁所以政府已經係將我歸類去咧就法定盲人嚟嘅。咁所以我有時我自己喺醫院要做手術咧，我為咗避免太多唇舌，即係話喂，我係嚴重弱視，我係咩？我就直接同個護士講我係盲嘅，咁等佢寫個牌我係盲嘅，咁佢方便啲幫一幫我手啊咁樣。咁呢個病好少有嘅，大概都係全香港咧冇一個精確數字，但係都係3-4千人嘅啫，最多就係、是。是比較少有
2: 嘅，或者我補充一下啦，咁就講要講，譬如唔同眼病之前，要講下視力，因為頭先天樂有講過話個視力剩翻幾多 percent 咁樣樣，咁啊我會略略講下啦，譬如視力咧，我哋眼睛嘅專業裏邊咧，特別會講咧就係望遠距離嘅視力。咁啊，100% 咁样样，咁大概100% 嘅概念咧，我谂做个比喻就系、是、的士大佬都明嘅，就系、是、譬如个车牌，个车牌，如果你70米外望到嗰个咧，嗰、那个 size 咧，即系七十米。

0: 七十米外望到車牌，嗰個算係標準線
1: 嚟嘅。即係睇做驗眼睇第七行、第八行咁上下啦，係嘛？
0: 我唔記得第幾行啦。所以因為咧，嗱，我哋驗眼房通常咧，嗱，香港跟英式嘅，佢所以咧，我哋咧六米以外就當係望遠噶啦。咁啊，六米以外咧，通常咧講標準視力就六斜或六，好似個份數咁。咁六尺六嘅份数咧，咁你当除啊变成一啦，一嘅就一点零，所以平时讲1.0视力啊，或者咧外国美国嘅话咧就用尺嘅话佢20/20视力，所以美国有个program 有个节目咧叫20/20/40/30，所以叫做标准视力咁嘅意思。咁啊结果 100%， 咁啊有时候 90%、80%， 慢慢可能
1: 其实视力系可以多过 100%。
0: 当然啦，但
1: 即係要解釋一下，因為其實係一個我哋叫做一個距離同埋一個大細，你睇唔睇到嗰個大細就叫 100%。咁實際上有啲視力超好嘅人咧，
0: 係啊，你譬如歷史或唔係歷史嘅，即係有啲蒙古人咧，聽睇過啲 documentary 嘅話，視力可以去到 2.0， 咁啊好高視力啦。其他動物。人其實視力係好高嘅，因為普遍性都已經好清晰。
1: 起碼我哋有彩色視力啦，同埋我哋係可以日頭睇到一個幾好嘅3D 視力，因為同我哋兩隻眼喺前面有關
0: 係。冇錯，如果其他動物嘅話，雀仔鷹嘅話咧，唯一個鷹即係雀鳥咧，係視力係啦，視力有機會好過人類。大部分靈長類入邊，人已經算係最差唔多最高視力。
2: 前嗰排阿 Bruce， 我見到你好似有負責做嗰啲鑑定咧，即係嗰啲譬如殘疾嘅運動員啊，到底佢係咪屬於？即係視障嚴重嘅水平，你係用咩標準去？
0: 呢個就上之前係個參加咗我哋叫做一個工作坊啊，咁就其實就關於一個定為咗唔同視障人士去計分，咁啊上咗一個 course 咁樣，都可以簡單分享一下嘅，因為你要知道視障人士佢可以視障人士運動員有唔同活動嘅。佢可以系游水啊，可以射箭啊，可以系玩摔角啊，足球都可以。但个问题就系你唔同运动咧，其实个视力要求有少少唔同。咁譬如你游水嘅话，其实相对你视力嘅要求少啲啦。但你打摔角就唔同，你即系望到个影同完全望唔到系差好远，嗰个成绩可以差好远。所以嗰个国际嗰个残奥会其实有个专家组咧，佢系。定立咗究竟系每一个唔同嘅视力嗰、那个分数嘅，即系个视力几多，视野收窄几多落去，系啊，冇错落去级先至分到边个级去嘅。咁当然 exactly 嘅级咧，我就唔记得咗，要翻去查资料。
1: 系正常嘅。咁但系我哋头先讲翻咧，天乐嗰种病变比较少人有啦。咁但系其实可以导致到即系细细个睇到嘢，慢慢长大嘅时候咧，逐渐睇唔到嘢，或者突然间睇唔到嘢。嘅病變其實都有好多種嘅，即係譬如常見有視網膜脫落啦，即係可能
0: 視網脫落通常就係、是都唔會突然間，有時候會聽到呢度有記講話，我突然間視網脫落咧，其實就唔係啊，佢原本可能咧穿咗窿好耐唔覺，因為咧最慘就係咧，我哋眼睛入面嗰個神經細胞其實冇乜痛嘅感覺嘅。即系你流晒血啦，都唔会有痛嘅感觉嘅，所以有机会可能见到啲飞蚊多咗啊咁样，咁但系通常先穿窿，慢慢就越嚟越大越大，最尾就可能撞一撞就会脱落咁。
1: 啊系，咁啊其中一种啦，另外一种譬如白内障啦，白内障系常见于日光，即系接受日光多嘅年纪大嘅。
0: 我讲个故事俾大家听啊，关于白内障嘅话，咁啱啱毕业出嚟，我通常呢个故事都每次去健康讲座咧，我都同啲老友记分享。
2: 系
0: 咁啱啱毕业出嚟嘅时候咧，咁就啱啱开始验眼症，咁啊遇到个老人家，96岁，
2: 哇，
0: 96岁行得走得好醒目，咁啊视力1.0嘅，即系好正常。跟住同我讲话，我冇老花嘅。即系个阿婆婆同我讲，咁我谂住哇咁犀利，96岁咁高寿，会练咗啲咩气功啊？
1: 换咗个 lens
0: 系嘛？呢个后话啦，会唔会食咗啲咩天山雪莲啊？你啲武侠小说咁咧谂，满脑子咁样谂，一验之下咧，佢就唔系冇老花，你估系咩嘢？佢唔识字，佢系冇一个好现需要嘅，即系近距离嘅工作。佢做咗好简约嘅生活，每日最简单就只不过系煮下餸啊，切下菜啊，咁样就过咗生活。所以又唔需要睇手机嗰阵时吓，咁而家可能唔得啦吓。咁所以佢其实有老花，只不过佢冇一个即系冇一个 demand 去做呢样嘢。
1: 明白，即系冇咁嘅需要，咁就冇就。

0: 唔会发现自己只眼其实有问题，
1: 几开心嘅。
2: 所以现代人其实就多老花嘅问题啦。咁老花，因为你只望得近，
0: 其实四十松就有机会开始
2: 系啊系啊
0: 有老花。
2: 呢个又可以同你大家分享咧，就系、是、我每次即系喺夜晚房时都同啲朋友会分享、就是，就系咧，我基本上咧，我成日会讲就话。我准过风水佬嘅，我可以佛师到你吓啊！几岁之后咧，你睇近就争嘅。其实因为咧，呢、這个其实系统计学嚟嘅啫，
0: 系即系有个有个
2: 苏兄系最
0: 有个 mean 有个 standard deviation，
2: 冇错啦。因为每其实我哋个眼入边嘅调节嗰个机制咧，随住年纪慢慢佢就会下跌嘅。咁有少少似系，因为点解咧个调节嗰个软组织咧有少
0: 过度。
2: 有少少似咧，系筋骨之下嗰啲软组织嚟嘅，咁所以咧佢咧，你点样样做都好咧，年纪慢慢增长，佢就会硬化噶啦。咁啊，所以
0: 基本上系四十松，跟住正负三四年咁样。
2: 差唔多啦，系啊，所以好准确嘅。另一个樽颈咧，就去到五十岁，通常四十岁一个樽颈，五十岁另一个樽颈就系望电脑。去到五十岁嘅时候咧，电脑嘅距离啱啱调节咗，开始唔得啦。咁所以係兩個階段，可能第一個階段處理咗之後，去到五十歲處理第二個階段，咁樣再一次又要再處理多次咁樣啦。咁同埋通常就去到六，即係嗰個 trend 就咁去，六十歲左右之後就會慢慢個老花會定。點解會定呢？其實真係因為個調節
0: 冇得再差啦，
2: 完全冇得 focus 啦，完全靠個鏡片去或者戴 con 啊、隱眼鏡去輔助啊，各方面咁樣。That's why 就即係老花就係咁。
1: 所以我記得 Bruce 講過咧，就係話即係你哋呢個角色咧，即係時光師嘅角色，其實係基層嘅治療啊，即係眼病嘅第一道防線。即係你哋應該就想做多啲，就唔係淨係話想即係時光師唔係淨係一個度下幾多度，
2: 但
1: 是就應該最好就預防可以檢測到有啲譬如初。其白内障啊，
2: 冇错，
1: 或者系黄斑点病变啊，
2: 冇错，
1: 青光眼啊，咁样咧就预防胜于治疗咯，
0: 系、
1: 哦、就系咁样嘅。
0: 提多两样啦，黄斑点病变其实就应该系个眼球里边有啲个视网膜里边会有一笪嘅组织系有病变啊嘛。
2: 我可以补充一下啦，正如头先冯博讲啦，就住佢个视网膜色素病变，可以再讲少少眼入边嘅结构啦。正如我哋咧有。我哋朝早同夜晚其實有兩組唔同嘅細胞工作嘅，感光同感暗啦，係啦，咁啊，亦都咧，我哋依個分布亦都有唔同。最中間我哋眼球最中間嗰 part 咧，其實就係一個最高感光度，
0: 睇彩色嘅，
2: 係啦，睇專睇彩色嘅。側邊嘅話，嗰個密度就會低啲。周邊嗰啲係夜晚主要夜晚活動去嗰、那個我哋叫做視幹細胞啦嚇 ，rock cells 咁樣咧。咁黃斑點就係正正最中間
0: 空。
2: 系啦，系视锥细胞嗰度啦。咁啊，如果所以即系到一个高清嘅相机，如果出现咗问题，入边啲网啲结构有啲问题嘅话，咁睇嘢就会乱乱曲曲。咁、
0: 哦、
2: 就系黄斑点、這個、开始嘅。
0: 呢、這个睇一睇，我哋嘅视网膜同高清相机有好大嘅分别。高清相机咧就系一个平面，跟住佢嘅解像度咧系平均。咁、那个视网膜就唔系咁样嘅。视网膜咧就
2: 系
0: 中间嘅解像度好高，
2: 系
0: 侧边嘅解像度咧就唔高嘅。
2: 系
0: 而且佢其实系两块。兩塊視網膜拼埋一齊可以咁樣理解咧，即係兩塊感光膜拼埋一齊、嗯，一塊睇彩色嘅，一塊就睇光暗，即係黑白。咁、
2: 嗯、
0: 所以咧，你夜晚嘅時候咧，你嘅視覺即係睇好低光嘅情況底下，因為香港嘅夜晚其實有街燈
2: 係啦，其實香港夜晚唔算太暗嘅，
0: 你仲係用緊彩色去睇，咁咧就係會有時即係你會去郊外啦，係有半個月
2: 亮，夜晚睇星星嘅時候，
0: 半個月亮咁上下以上嘅光度咧，你會見到你睇到嘅嘢其實黑白。咁咧就，但係呢個同人類進化有關係嘅，即係個夜晚視力咧更多係睇有冇威脅，所以會睇個角度其實闊啲。係
2: 啊，
0: 咁呢個即係呢個同人嘅進化有關。咁青光眼其實又係咩嚟嘅？
2: 青光眼嘅話咧，主要其實就係講神經線嘅萎縮同退化。咁啊，以往就即系主要讲咧，大家对个病嘅认知唔系好多咧，会可能讲眼压啦，眼球入边压力啦，因为眼球系个波嚟噶嘛，
0: 系
2: 咁冇压力嘅话，就好似篮球
0: 有啲液体噶嘛，
2: 系啦，佢有啲液体半液体状咁样托起个眼球，
0: 撞
2: 如果冇唔够压力，就会接埋咗噶啦，好似个波咁样变咗，系啦，咁但系如果太高眼压咧，就会压伤个神经线，
0: 系
2: 咁一般正常嘅眼压，个问题就嚟啦，正常眼压又好。高過正常眼十至二十一啦，我哋個嗰個眼壓度，我俾大家嘅資訊係咁啦。如果高過廿一咧，又 feel 唔到嘅。

0: 即系你高硬硬
1: 啊，唔会痛噶嘛，因为
0: 系啊，即系如果你太高就有机会痛，你譬如急性青光眼，去到四五十，个有机会就会痛，呢啲好典型嘅症状。我见过有个老友记就有日嚟搵到二万嘅时候话，我睇好似怪怪地，唔知点解，咁啊一度个眼啦，其实五六十万佢痛唔痛？其实佢又唔系好痛，所以一典型症状好非典型症状，咁眼压高压伤神经线咁啊。

0: 嘅视力，
1: 系啦，
0: 夜晚视力先至会慢慢就会由个视野会收，即系周边嘅视野其实好一大部分都靠嗰、那个即系个 rock cells 嚟维持。
1: 色盲我又可以讲嘅，其实人感光细胞有三只噶嘛，其实佢咧即系光嘅三原色啦，咁其实就系三只感光细胞对某一个 frequency 咧系特别敏感嘅。
0: 啱啊，系啊。
1: 咁咧只要你嗰、那个感光细胞同大部分嘅人类出现咗偏差咧。咁其實啊，其實所謂嘅色盲咧，就係我見到嗰隻顏色同
0: 我哋叫色弱咯，或者
1: 係色弱，就係我見到嗰隻顏色同大部分嘅人類見到嗰隻顏色唔 agree 嘅啫。其實唔可以話我唔正常，因為我
0: 冇錯，
1: 我都睇到
0: 所有顏色。所以咧，亦都 back to 原本咧，成日話咧，有時候啲朋友仔夜晚成問我咩我視力正唔正常啊？咁 100% 又係叫正常。90% 都係叫正常，只不過 100% 係標準視力咁解啫，即係等於你考試100分 ，OK， 90分都 OK 咁解啫嘛。
1: 係，因為色弱最主要個問題就係我睇到嗰隻顏色，即係我對嗰隻顏色嘅一個評價就是大家覺得嗰隻係brown， 即係大紅嘅，咁我見到嗰隻咧就係、是、可能係就咁淨係見到係紅色，咁但係其實就係因為我嗰三隻感光細胞個分布同其他人嗰三隻感光細胞分布有啲唔同，
0: 冇錯，
1: 即係我對某一隻顏色 sensitive 啲。
0: 呢個去到好哲學噶啦，因為你已經講到去到個腦上邊，你望到啲咩嘢，即係可能你覺得咁嘅顏色配對係好靚，咁但我覺得唔靚。呢、这個真係好主觀，所以我哋通常講顏色咧，就用個 perception 呢個字去解佢嘅。
1: 你點樣感受？
0: 係啦，係
1: 啦。咁所以色弱咧，其實最大嘅問題咧，就係當大部分呢、这個世界大部分人都覺得係嗰隻顏色，你覺得唔係嗰隻顏色，咪就係你有問題咯。少數人
0: 咁講啦，
1: 係啦，即係其實咁樣就。其實生活有影響嘅，因為啲嚴重嘅色弱咧，其實係分唔到顏色嘅，咁就真係有問題，即係比較嚴重嘅。咁但係大部分嘅色弱其實
2: 通常都唔會咁犀利嘅，
1: 因為其實好色弱其實
0: 俾多少少數據大家啦，咁就通常影響男性多啲。
1: Y 啊嘛，因為 Y 部分仲少一橛啊嘛。
0: 因為個色弱嗰個基因喺 X 嗰邊。
1: 係、我知道，所以男人 XY 咪少咗橛，所以容易啲中招。
0: 所以咧，第二時就即係。
1: 但係永遠嚟圍住自阿媽嘅。
0: 係啊，奉勸即係大家嘅太太啊或者女朋友咁樣，男仔揀顏色天生係唔係好 sensitive 嘅，記住，即係唔係好敏感㗎嚇，唔好同我講襯衫咩色襯咩色。
1: 我成日同老婆咁樣，你揀衫你覺得靚咪靚咯，唔使問我覺得靚唔靚㗎。
0: 好主觀。
1: 你还要问完我，你觉得唔靓都系唔靓。
2: 你咁嘅答案，我谂佢有啲唔
0: 系
2: 好
0: 满意咯。
2: 跟住，即系佢需要一个参与者咁样。
1: 我俾个解释，我识弱噶，你睇到颜色同我睇到颜色唔同。
2: 父母正牌唔俾意见。
0: 我有一笑，忍唔到笑。OK，
1: 我真系识弱，所以我系会俾咁嘅理由。你睇到颜色同我睇到颜色都唔同，我点俾意见你咧？系咪？
0: 所以下官男性有识弱嘅机会高啲嘅，咁啊8% 咗一个 population
1: 系啦，咁我哋第一节咧，其实就讲咗好多唔同嘅眼睛嘅病变啦，有啲就遗传，有啲其实就算系遗传都唔系一出世就会发生嘅，即系都要啲时间先会 develop 嘅。咁亦都讲咗一啲咧，其实就咩人都有机会有噶啦，年纪大就会有嘅问题。咁其实而家咧好多呢啲咁嘅眼病咧系有办法改善啦，即系直接可能医好可能难啲，但系改善咧或者有啲工具可以改善。咁啊，第二节翻嚟会同大家详细讲多啲。呢方面嘅知識嘅，咁第一節咧就揀咗呢首歌啊，容祖兒嘅爭氣啊，即係希望大家爭氣，
2: 爭氣，
1: 希望大家咧okay. 即係就算遇到呢啲問題咧，都唔好氣餒啦。咁啊，翻嚟繼續同大家視覺訓練及復健嘅，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山洪，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确认暂时寻回95具遇难者遗体，几百名游客失联。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一侧的吉隆口岸。央视新闻说，西藏的泥石流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网上片段见到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和货车等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副总理张国清赶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调拨1亿元支援灾区基础设施复建，又调拨几万件物资救灾。水务署表示，大埔安埔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渗漏，这条水管供应食水给大园村、丁雅苑和大园商场。厨房将在今晚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维修，并已经为受影响用户安排临时食水，包括陆续放置2架水车和20个水箱在受影响范围，并派员主动为有需要用户以及安老院送上樽装水。水务署争取听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令到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去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需求。社交平台流传短片，一名女子推撞并掌掴一名女童的面部，导致女童倒地。据了解，警方拘捕分别68岁和34岁的女子，涉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事件中3人受伤，全部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据了解，事发在下午4点几，姓吴的34岁女子带埋个仔去到观塘 APM 商场使用游戏设施，期间因为使用设施发生争执。男童的68岁婆婆怀疑掌掴一名5岁女童，导致她右边面红肿。女童34岁姓徐的母亲上前理论，期间亦都怀疑袭击男童母亲，导致她左边面近鼻的位置有红痕。34岁姓徐的女子亦都被捕，她眼角红肿。案件由观塘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83点，跌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9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0.05美元，卖出4601.2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过去2-3小时，大屿山、屯门和西贡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晚上10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 午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5: 喺地积比嗰度加20%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7: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6: 咁点做好啊？
7: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8: 西杰啊，你唔舒服就去厕所啦。你帮我套热爆嘅牛片配音
9: 吓、我真系似啊，瑞文。
8: 你话自己似有咁红啊，定系咁牛啊？
9: 两样都唔系，我系练习紧牛话。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团体元捐牛在14乡嘅义工，倾下点样保护流浪牛。
8: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同飞行服务队嘅代表，讲下点样完成下头式探空任务。
9: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8: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0: 理财新世代。
11: 茶饮品牌呢，不单止是卖茶，可能卖咖啡啦、雪糕啊，即是横向发展啊。对于他们来讲，是可以巩固核心的本业，定是不务正业。
12: 消费者都想他们喜欢的品牌可以卖到更多的东西，商家的供应都是想越来越多元化，所以其实都是供需结合的情况。
6: 星期六早上9:30，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13: 色无限，
14: 蓝色，
13: 色无
14: 限，
13: 蓝地球。
15: 电视剧集《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可以话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剧迷除了会记得主角马小玲的经典造型之外，更加会记得他在剧中使用的朱邪结印动作和道教符咒，林、兵、斗、者、街、阵、列。在前，这一组。

好著名的道教启动仪式九字真言，来自东晋葛洪《普朴子内篇灯涉》入面的六甲秘烛，这个和后世演变的版本略有不同。在道教语境入面，这个咒语用于入山避邪，它并非祈求神灵，而是以军阵之势作为一种语言化的防护机制。咒语的关键在于心理结构，当古人面对例如跨越森林、遭遇疾苦等不确定环境的时候，重复的语句和特定的动作能够建立秩序感，将无形的焦虑转化为可以操作的仪式，用作处理内在感知。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将这样东西称之为边界时刻，所以九字真言在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机制，将恐惧具象化为敌阵，再藉由语言节奏建立可掌控的领域。这种以声音和动作建立秩序的方式并非东亚独有，藏传佛教持咒、基督教画十字形式各异，却一样是透过重复将纷乱的心境重新归位。所以我们重念这些古语，与其说是祈求神秘力量，不如说是人在不确定中希望利用语言锚定秩序以求安全感。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第二节的广东广西。提一提大家，旅报警告现在就生效时间去到明天的凌晨三点的、即是有排旅报啦。今日嘅题目系视觉训练及复健啦，直播室里边咧有冯天乐、冯波啦，
1: 大家好，
0: 陈博啦，同我苏轼嘅。咁啊，头先都提过啦，即系有啲咩人，即系你一世人里边，即系有机会遇到好多唔同类型嘅眼疾啊，但系唔使担心嘅。咁咧有啲有得医啊，有啲有得改善啦。咁但系有啲咧就系、即系科技直接帮到手嘅，先唔好讲点医先。就有啲工具咧，直接系可以帮到一啲咧，即系弱视，甚至乎系失明人士。
2: 冯博，你有冇分享？
0: 冯博有嘢分享。
1: 我分享下先
0: 啦，唔
1: 好讲牌子，一定啦，呢个一定啦。咁啊，总之咧，其实我就好中意介绍咧，我甚至都多次呼吁咧，啲无论系教育界啊，可以同政府共同合作咧，就系、可以资助咧，就系、买一啲我哋讲嘅叫听书机。咁、听书机咧，其实喺内地咧系非常之好嘅，价廉物美嘅。喺广州咧，咁啊，我都长期喺嗰度。是订购呢啲听书机啊，去随身携带咧。咁其实咧，由几百蚊至到千几蚊咧，都已经有交易嘅。咁佢好处喺边度咧？佢除咗可以当闹钟用啦，除咗可以听即系内地嘅唔同嘅电台之外咧，佢仲可以咧系将电脑上面嗰啲电子档案咧，即系包括 PDF 啊、text 啊嗰啲咧，系啦。咁 scan 嗰啲唔得啦吓，咁就可以过落去咧。即係攞個 USB 咁吉佢咧，咁佢就可以用普通話又得廣東話，甚至咧係唔同嘅方言咧讀出嚟俾我哋聽嘅，咁仲可以教個速度咧。咁所以喺聽嘅過程，除咗可以即係令到我哋睇到好多書之外咧，個速度亦都可以我哋自己控制咧，就好過要人讀俾我哋聽嘅。讀俾我哋聽嘅時候，個人讀得慢咧，我哋控制唔到啊嘛。咁佢可以個速度可以教咧，咁啊而且咧。亦都可以學好個普通話咧，因為你可以成日聽，你可以揀要廣東話定普通話。咁但係有
2: 冇諗過有咁嘅功能？
1: 但係有好多睇唔到嘢嘅朋友咧，係唔知道有咁嘅機嘅。其實呢個機喺香港盲人輔導會都已經係有得可以買嘅啦。咁啊，當然咧，如果各位要更加直接同埋更加平嘅，就是、自己可以喺網上面去直接訂購啦。咁但係當然咧，透過

0: 人輔導會個好處就係佢嗰個保養嗰度會容易啲，可以幫到手做啦。如果唔係下下自己翻上去內地都係遠噶嘛，咁佢就可以幫你運翻上去維修咧。咁有個好處喺度。
1: 我提兩句啦，嗱，其實有啲apps 咧，即係嗰啲圖書館或者嗰啲睇書嘅 apps 啊，即係無論係美國嗰個又好，國內嗰啲又好啦，其實佢哋都有聽書功能嘅。係，即係就算你視像都好啦，即係你嗰啲電子小説咧，
0: 智能手機啊都得嘅，
1: 智能手機上面直接可以播嘅，有好多聲可以揀添嘅。咁咧即係起碼喺閱讀上面，即係嗰啲消費性閱讀上面咧，其實大部分嘅 apps 咧都有 voice over， 都有可以讀出嚟嘅功能。
2: 除咗即係直接讀出嚟，我補充少少啦。咁主要通常即係我哋訓練教點樣啲低視能去復健啦，主要幾樣嘢嘅，包括就係、是用放大鏡啦。咁我會學你，如果初即係好輕微嘅低視能嘅話，會教用放大鏡啦。有啲字啊，而家啲好多平板其實會自動嗰啲要放大縮細嘅。係
0: 啊
2: 係
0: 啊
2: 係啦，咁另外咧，其實呢幾年係越嚟越多開始有機會普及就是讲紧啲 AI 眼镜，
0: 系冇错冇错冇错，几千蚊一副嗰啲，
2: 又以前唔系啊，以前几万蚊一副嘅，系啦，有啲系会可以做到咧，你对准一个物件，佢会自动读俾你听。
0: 但系好似有蓝牙先得噶系嘛？
2: 会嘅，系啦，有唔同，
0: 有个限制喺度啦，呢度
2: 系啊系啦，咁啊，亦都而家开始越嚟越演化到有机会佢可以你望佢会。偵測到你想望邊個位置而去放大嘅，
0: 提倡派一流啊！
2: 係啊，我會相信即係未來有機會，即係 AI 啊、智能眼鏡呢樣嘢咧，對視障人士其實係有個即係好積極性嘅幫助作用喺度嘅，同埋唔使好傳統。以前可能傳統要學生有視覺障礙嘅學生讀書要買部好大部嘅放大機咁。係
0: 啊，嗰啲我都用過啦，以前嗰啲叫擴視機啊嘛，CCTV 啊嘛。
2: 你可以分享下馮
0: 博。而且以前嗰啲舊嘅版咧，亦都係好傷眼嘅，以前佢冇嗰啲防輻射嗰啲 mon 噶嘛，即係以前佢哋係好厚噶嘛，咁嗰啲其實又傷眼咧，又要有時我以前我喺讀大學嗰陣時咧，我考試咧用嗰啲機，我就覺得好辛苦啊，仲要成日昂高個頭，咁又要我仲要攞個墊高自己，就是、我讀大學嗰陣時嗰個大學用嗰啲係舊式嘅嗰種嘅擴視機，咁又會好辛苦，咁所以而家咧。我仲因為有啲朋友仲係習慣用點字書咁、但係我就成日建議佢哋唔好成日習慣用點字書，一點字書好牙釘啊！你一本嘢拆開好多本，而且你到人哋將一本即係普通嘅書譯成點字咧，嗰個過程其實好緩慢嘅。到佢整到俾你，其實可能你嗰本書已經過咗時嘅啦。如果你睇嗰啲書就時效性嘅話。咁所以我就覺得最好大家就學識用啲現代嘅科技，無論我話聽書機咧。定係喺個電腦度裝翻個讀屏軟件，可以將電腦嘅嘢讀曬俾自己聽啦，或者識用智能手機內置嘅 voice over 啦。其實嗰啲先至係真正好輕易幫助到我哋視障朋友，同埋可以趕上見視朋友嗰個速度。因為如果唔係，你知呢個世界係競爭，點解人哋要請你呢？係嘛？咁你就係要。做到嘅效率係要同普通人唔可以相差太遠嘅，即係你唔可以淨係希望個老闆係出於善心請你，就唔係好實際嘅。老實講就，
2: 所以視障人士其實除咗科技要進步，因為據我所知，我讀書嘅時候先知道，因為萬輔導會仲有係啲即係點字嘅報紙提供咁樣，我其他地方有冇啲做啲點字書，我就唔太清楚啦。
0: 嗰陣時，我甚至喺盲人輔導會，我第一份工就係嗰度教人用智能手機，就係嗰啲老人家佢嘅眼退化到睇唔到嘢。咁但係智能手機有個問題就係摸唔到嗰啲一粒粒掣嘅嘛，佢哋用開嗰啲有掣摸嗰啲，咁我就要教佢哋點樣用入邊嗰個 voice over。如果唔係，佢哋就日常生活都解決
2: 不到。呢個都要係學一學習嘅生活上有啲調節啊，需要咁樣學習下咯。
1: 係嗱，呢個提一提啦，其實有啲科技咧。嗰、那個出現同埋淘汰咧，某程度上就係、是、即係大家未必即時可以接受到嗰、那個，尤其是淘汰嗰方面因為好多舊嘅科技咧，其實唔淘汰嘅原因咧，係因為
2: 仲有固有嘅用家喺度。
1: 有啲係啦，即係例如某國嘅 fax 機咁樣啦，就用即係點解有啲人而家仲用 fax 機？其實完全冇嘅必要噶嘛，你要發幅圖俾人哋，手機影張相，發個即時通訊係仲快仲靚係咪？咁但係真係有喎，有啲地方係仲收 fax 嘅，即係好奇怪嘅呢樣嘢。咁所以。即係有啲技術出現咗，即係頭先我講啦，特字咁，但係其實大家有個共識㗎啦。其實特字呢樣嘢咧， 可以被取替嘅，而且係被更加。

0: 好嘅技術取替。我哋而家唔係話要取替原來特質，我而家就係話其實有更好嘅替代，
1: 更多選擇俾大家揀。
0: 大家應該嘗試去接觸呢啲更好嘅取代品。咁慢慢呢個舊科技就會自己就會自己就會飛歐，自己就會死啊！好似 Flash 機咁。
2: OK，
0: 即係我咁啊。咁例子啦，即係好多小朋友都唔知道咩 Flash 機啦。我哋嗰個年代就有個兒童節目叫做閃電穿身機，
1: 唔知你講緊咩？冇代入感。我就反而想問阿 Bruce 一樣嘢啦。我咧，我而家個病症咧就係我有時眨嗰隻眼，或者我一眯埋眼咧，就會有一堆黃色嘅閃光飛嚟飛去，就好難瞓得着覺嘅。好耐我先克服到呢一樣嘢。我而家同你講緊嘢，我隻眼都仲係有啲放煙花喺度飛嚟飛去。咁啊，甚至隻眼係成日都覺得干嘅，要滴眼药水咧。我以前读大学，我甚至要睇医生，要揾啲医生帮我咧，系塞用啫喱做一粒嘢咧，塞住只眼眼角，咁都几贵嘅吓，即系塞一粒都八九百嘅嗰阵时。咁我就想知道点解呢个病系咁，同埋而家呢个病有啲咩最新嘅研究成果去应对嘅咧？你解释下。
2: 喂，冯兄，我想问你有冇除咗睇黄光啊一撇嘢之外，有冇见到其他嘢
1: 见唔到就净系黄色飞嚟飞去嘅啫，黄色。
2: 因为咧嗱，我可以同你讲，即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咧。通常有视障嘅patient 啦，或者佢哋通常会用如有机会出现到一啲幻觉嘅。咁咧，我有个特别一个 syndrome 叫 Charles Bonnet syndrome 嘅。咁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个眼球入边原本系一个电子信号传上脑嘅，佢一个好固定个脑部。固定習慣去解讀一啲資料資訊嘅，因為有某種原因，可能佢係譬如視網膜色素病變，或者黃斑點退化，或者咁樣樣個信號端即係疏鎖到冇嘢 send 上去啦，但個腦仍然係 ready 想 process， 即係想處理資訊，咁有機會就出現咗一啲好奇怪現象，所以有時候咧。会有研究话咧，如果有视障人士有 10% 左右嘅人咧，会见到有啲唔同目光都唔同嘅幻觉，甚至乎可能会见到有啲有狗啊、猫啊、龙啊，
1: 会唔会见到啲灵界嘅物体
2: 啊？嗱，今晚咩日子？呢个就系所以
0: 有科学解释，
2: 可以一个系眼科科学嘅解释嚟嘅。所以中西文化都有啲类似，譬如盲人啊或者视障人士有。見到話開天通靈啊，其中我哋眼科嘅解釋係會係咁樣，有咁情況嘅。
0: 或者我用呢個簡單啲嘅例子啦，大家都成日見到。如果喺大家一個好靜嘅環境咧，你隻耳會聽到聲，明明其實係冇聲，你隻耳會聽到嗡嗡聲，其實就係因為大家習慣咗一個即係分配低都好啦，都係有啲聲嘅環境噶嘛。就算夜晚喺屋企間房，其實大家城市住係唔會完全冇聲噶嘛。
2: 係啊，
0: 咁所以如果你真係一個突然間去到一個好靜嘅環境咧。我是会长期会听到嗡，即是好低的 V 咁样。
2: 就算你黑埋眼，熄灯嘅话咧，理论上只眼其实唔系熄紧，冇熄机嘅。
0: 系
2: 咁，所以点解咧？有时候你熄咗灯，你会 feel 到感受到有啲嘢，好似有啲发光啊，喐嘅都正常嘅，因为我哋细胞入边咧系继续系工作紧，继续有信号 send 只不过佢系 send 啲可能黑色嘅信号上。
0: 都系呢句啦，即系你个脑咧，其实系未必真系好准确，冇大家想象中咁准
1: 确。但系我黄色嗰啲光其实系咩嘢嚟嘅？
2: 佢有机会其实你就系个脑处理一啲信号，其实以往想 ready 想处理信号，但收唔到信号而发出嘅嘢嚟嘅。其实一啲自己入边影像，冇错啦。
1: 一眨咪只眼。甚
2: 有时有啲病，譬如偏头痛咁样咧，都会有机会见到有啲闪光啊，有一忽嘢着灯啊咁样。呢个其实脑入边一啲即系神经活动。
1: 咁但系点解只眼会好干嘅咧？
2: 因为另一样嘢就系、是、有时候视障人士咧，其实眨眼嘅次数系少啲。咁佢個，因為我哋其實咧，每分鐘咧眨好多次眼睛。如果你望即係唔係望得好清楚，或者冇咩嘅時候，你係可能不自覺地少眨咗眼。咁少眨咗，淚水亦都分泌少咗，亦都會容易眼乾。咁啊，調翻轉講啦，而家都市人其實就唔關，未必視障人士嘅。我哋呢啲成日都眼乾，因為對mon啊、對電腦太多咧，都有咁嘅情況。
1: 咁其實而家你知唔知最近有啲咩科研嘅進展咧？對於醫治我呢種病，
2: 其實點講咧？而家其實就多開始都有唔同嘅嘢嘅，譬如以往成日講開嘅stem cell 就幹細胞治療，
0: 係幹細胞即係你，因為人喺胚胎嘅階段咧，就有一堆細胞叫做幹細胞啦，佢就係有機會發展做唔同類型嘅細胞。

0: 早几个星期其实先有最新嘅报道，就係尝试将啲降細胞而摆落去个即係个 RP 嘅 patient 上面去睇，係开始见到有少少进展嘅。咁样其中一样嘅方向啦。咁另外呢就又係啦，科技嘅嘢就係而家讲緊嘅脑机对接啦，有机会就讲緊。
1: 係
0: 啦 ,bioptics 咁样啦。
1: 电子眼啦。
0: 冇错啦，就直接将个 bypass 咗，因为其实我哋眼睛都系个电子信号发射器嚟嘅嘛。咁你哋换咗
1: 一啲科幻作品里面都有嘅，即係嗰隻眼就唔係人眼嚟嘅。其实即係你等于将个电数码相机薄咗落你嘅脑度咁样。
0: 一直个科研上面有做緊呢啲咁嘅即係研究嘅。不过就未去到广泛同临床试验。
2: 因为以前成日叫我食嗰啲人咧，叫我食嗰啲药咧，即係嗰啲咁嘅叫做 supplement 嗰啲啦，即係嗰啲维他命嘅。我就嗰啲食蓝莓啊咁样咧。咁但我食咗好多年咧，我发觉系冇用嘅。都系繼續嘅退化，咁所以最後我就放棄咗，就乜嘢藥都唔食咁樣。
0: 係係，始終supplement就一個輔助性質嘅嘢啦，咁就
2: 都幾貴噶嘛，都一樽樽咁食其實，所以我先諗下會唔會其實係咪而家好似多咗人爭議呢樣嘢，好似係。
0: 如果你讲 supplement 嘅话是嘅，咁啊，我哋成日讲就是尤其是嗱，我通常讲座嘅时候，同啲老人家或者老友记倾咧，就佢哋都会问 supplement 嘅问题，即系啲维生素嘅问题。咁啊，我会观察到咧，华人社会其实相对饮食均匀嘅，
1: 冇咁。
0: 冇
1: 咁依赖，
0: 唔系日日汉堡包，唔系日日巨扒，唔系薯条，所以你明白。
1: 我讲，
0: 相对系食得多菜。
1: 讲开 supplement， 我提两句啦。第一句咧就系，如果啲 supplement 话佢系纯天然，其实咧就冇意思嘅，因为喺间厂，即系喺个工厂做出嚟嘅嗰只维他命，同埋喺个橙生出嚟嘅嗰只维他命，其实喺化学成分上边系冇分别。所以如果一只 supplement 宣传佢系纯天然嘅，即系喺水果里边提炼，要收你貴啲咧，其實冇必要嘅呢樣嘢。第二樣嘢嗱，即係純廣告用語啦，呢、這個就係、是、即係呃你，即係唔係呃你嘅，佢係真嘅。但係佢用呢個理由賣貴啲係冇必要。呢個第一樣啦。第二樣咧就話俾你聽，即係嗰樣嘢可能有啲咩增加幾多 percent 功效咧，但係從來唔話俾你聽個底係幾多嘅。即係當零點
0: 統計學嘅嘢，
1: 零點零一增加100% 就變咗0.02啊。但係 0.3 加 10% 就變咗 0.33 啦，即係大家要明白，即係一樣嘢增加 100% 唔係一定係大咗好多，即係睇個底係幾多啦。但係通常如果唔話俾你聽係底係幾多，即係原本係幾多，跟住增加幾多 percent 咧，其實呢樣嘢又係一個語言藝術咯，即係我會咁樣睇。
0: 我從來唔會講supplement或者呢啲即係一啲補充劑對視力會唔會提升，因為頭先一開始開宗明義有講過俾大家聽，我哋眼科專職嗰嘅人咧，對視力係冇敏好敏感，因為係一個好基本嘅量度單位嚟，係唔能夠同你講話，哇！要有科學實證過先同你講，哇！真係提升咗，即係望咁你望細咗幾多行字先咁樣樣咯。
1: 係啦，所以大家即係謹慎消費啦嚇，即係廣告嘅嘢大家就唔好盡信啦。咁啊，今節時間差唔多啊，咁啊揀咗謝霆鋒嘅呢首《近視》啊，咁啊即係大家最常見嘅
2: 好貼地
1: 眼嘅疾病啦，可以咁講。
2: 好，
1: 咁啊，翻嚟繼續
0: 講視覺
1: 訓練及復健。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发生山洪，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确认暂时寻回95具遇难者遗体，几百名游客失联。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一侧嘅吉隆口岸。央视新闻报道，西藏嘅泥石流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网上嘅片段显示，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同埋货车等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中央调拨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复建，又调拨几万件物资救灾。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社交平台流传短片，一名女子推撞并掌掴一名女童面部，导致女童倒地。据了解，警方拘捕分别68岁同埋34岁女子，涉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事件中3人受伤，都被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据了解，事发喺下午4点左右，姓吴34岁女子带个仔到观塘 APM 商场使用游戏设施，期间因为使用设施发生争执，男童家68岁婆婆怀疑掌掴一名5岁女童，导致佢右边面部红肿。女童家34岁姓徐嘅妈妈上前理论，期间亦都怀疑袭击男童母亲，导致佢左边面部近鼻嘅位置有红痕。34岁姓徐女子都被捕，佢眼角红肿，案件由观塘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道琼斯指数报53436点，跌1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9，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

0: 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596.05美元，卖出4596.7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3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谂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4: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3: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4: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3: 吓、啊，可以点算啊？
4: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5: 唔好射游戏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更72小时之因为寂寞上集。
8: 我个妆会唔会真系浓咗啲
4: 啊？唔会唔会，啱啱好。
7: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翻嚟啦。最开心嘅莫过于就系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啦，
8: 我已经推晒今日所有嘅 booking， 专心等嗰个肥king翻嚟啊！
7: 佢哋之后有咩故事发生呢？
1: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香港体育产业嘅经济贡献，数字系咪都有望提升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
10: 其实亚运会之后咧就会剑指2028年嘅洛杉矶奥运嘅啦，呢个嘅势头一定会持续，我都会真系好相信，一路以嚟无论系普及体育嘅投放同埋精英运动嗰个投放，慢慢开始收成嘅时候咧，整个体育产业嘅 GDP 系会提升。
2: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5: 1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1: 好多争吵其实都不是从大事开始，而是从一个人觉得自己不被重视开始。可能只是工作一整日之后很累，回到家看到那几只没洗的碗就忍不住要爆发。表面上是讲那些碗没洗，但真正刺痛人的可能是那句，为什么没人在乎我已经这么辛苦。
12: 伴侣沟通的奇迹这本书提醒我们，当自尊感降低的时候，人很容易透过责怪去重新找回控制感，结果令彼此越来越远。作者认为要打破这个循环，关键是从责怪转向承认脆弱。与其说你只是想到自己，不如说你成晚都冇同我讲嘢嗰阵，我其实好受伤，因为我需要知道你在乎我。前者系喺度批评对方嘅人格，后者则系说明自己嘅感受同需要。当攻击减少，对方自然比较唔需要即刻防卫。作者仲提出一个具体嘅做法，将要求讲得越清楚越好，唔好笼统咁样讲。你可不可以体贴一些，而是提出可以做到的行动，例如你放工回家之后可不可以先抱我5分钟。清楚的要求比抽象的期待更容易被理解，亦都更有机会真正改变相处方式。
11: 当我们开始理解伴侣坏脾气背后可能藏着疲倦、不安或者被忽略的感受，

0: 比较唔会将每一句说话都当成挑衅。亲密关系真正需要嘅唔系两个永远唔会识嬲嘅人，而系两个愿意喺责怪之前，先诚实讲出自己受伤同需要嘅人。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提一提大家呢，现在出面呢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去到听日凌晨的三点钟的。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视觉训练及复健。那么直播室里面有冯天乐、冯博啦，陈文斌、阿 Bruce、陈博，咁啊，同埋我苏食嘅，咁啊，头一两节就讲咗，即系有咩病变啦，有啲咩科技，即系即刻帮到大家。第三节就讲下啲实际啲啊，即系点样医咧？啊，有啲有得医嘅，
1: 有啲有。
0: 咁啊，即系最，即系我觉得最有希望医系白内障啦。白内障其实医嘅方法就近年其实改善咗好多。白内障其实就即系嗰个晶体咧白化啦，
2: 系，
0: 所以就
2: 其实每个人我哋眼睛就有个晶体啦，头先讲系啦，咁啊个晶体随年纪佢就会退化白化。我通常个比喻好似晒咸鱼
0: 咁，咗咁样啦，
2: 系晒咸鱼，如果条鱼好透明啊，跟住慢慢晒下越嚟越黄，咁啊结果鱼就好似蒸鱼咁，你蒸鱼蒸到熟咗之后咧，白色嗰珠系啦，嗰珠其实就
0: 系
2: 白内障。咁啊而家通常都啊，不过咧有可以俾听众知道咧，暂时全世界上边咧影响 visual impairment， 即系影响视觉障碍最多咧，仍然系白内障。
0: 系
2: 啊，仍然系白内障。其次咧，就系、是、个度数冇纠正。譬如青光啊、黄斑点嗰啲系啦，黄斑点啊、黄斑退化、青光啲反而唔系好占好大 percentage， 最大 percentage 就系即系白内障。
0: 所以咪即系投入资源或者系即系投入去医嘅技术发展咪最快啦，因为市场大啊嘛。
2: 冇错，而家通常都微创嘅，现在临床上边通常眼科医生就做即系、就是、做白内障手术，就换咗
0: 块
2: 人工晶体啦，咁样样咯。咁啊，而家通常亦都嗱呢、這个叫 general。advice 啦，通常就會講就係開始慢慢熟啦，係啦嚇，慢慢開始熟嘅時候，佢就可以諗做白內障手術啦。唔好太熟啦，太熟嘅話，有時候仲複雜咗嘅有機會，因為又可以好似撒蛋咁，太熟嘅話實曬，未必做到，
0: 係
2: 啦，未必做到超聲波微創震碎咁樣，半熟流心蛋係最好咁樣。
1: 不如你講下你點樣做啲視力訓練，好似少啲人講呢樣。
2: 哦，都可以嘅啊，咁啊，邊度可以講起好咧？视力训练咧，其实一开始
0: 咩类型嘅病人适合做先？即系其实可能系即系视觉退化到可能一半，或者系
2: 譬如嗱，举个例子，你会明嘅。譬如头先讲黄斑点退化，就中心视力就好差啦。
0: 系
2: 咁啊，结果周有机会咁嘅情况咧，周边视力仲好过中心视力嘅。咁啊，结果有就会咧同个做一个训练，就系帮个人。幫個病人啦嚇，咁啊訓練佢咧用周邊個嗰個睇嘢嚟望，習慣，因為我哋平時咁耐已經習慣用中間去睇嘢，但中間變咗盲點嘅時候咧，唯有 shift 個 focus，shift 即係 shift 嗰個重心咧去周邊嘅視力，咁習慣去望用側邊嚟望翻清楚咁樣，其中一樣嘢會做。不過另一樣嘢，依、這個訓練其實咧難處就難在咧。譬如黃斑點退化咁樣咧，佢又會慢慢會變差，
0: 慢慢變大噶嘛，
2: 係、
0: 那、
2: 啦、
0: 個，
2: 慢慢會變差。有機會你清即係訓練完一個位置之後咧，佢慢慢又會差翻，咁即係嗰個位都會牽涉埋，咁結果又令到之前好似訓練會差咗少少咁樣。咁另外就譬如有啲，如果譬如小朋友嘅佢有啲外斜視，有啲隱性外斜視、斜視咁樣咧，可以透過一啲訓練令到雙眼協調，亦會更加會容易拉翻直隻眼睛啦。咁呢啲亦都会即系，譬如做一啲，譬如叫斗鸡嘅运动啊，或者系一啲总之练双眼个。

0: 協調啦嚇。咁另外亦都可以分享咧，其實就學院亦都有啲研究，亦都有做。其實外國都興嘅，早幾排咪世界盃講運動嘅，講波嘅。咁啊，運動其實都可以做訓練個視力嘅。咁啊，頭先麥後都有講過啦，譬如棒球咁樣咧，其實一個好複雜嘅一個反應，
1: 總之擊中一個移動嘅高速移動嘅物體係，
0: 因為我哋平時睇嘢靜止啊嘛，
1: 簡單嘅，
0: 冇錯啊！你望個波飛過嚟，跟住你個腦預計佢幾耐之後到你前邊，跟住再揈個隻手過去擊個波嘅話咧，
1: 你都要計你隻手行得快唔快？
0: 冇錯，咁所以咧。外國有最早嘅視覺訓練喺運動用咧，就喺棒球員嗰度發現訓練完之後咧，佢哋反應或者 hit rate 係會高，咁慢慢就推廣到唔同足球啊、練頂球槌啊嗰啲都會嗰啲。
1: 我信嘅，但係亦都有天分喺上面。
0: 當然啦，當然啦。
2: 我想聽你介紹下 OK 眼鏡同埋嗰啲特殊隱形眼鏡嘅功能係咩？
0: 哦，可以啊，可以啊，可以都可以分享下。哇，依個就今日冇特別講嘅，因為 OK 鏡咧，其實講針對係講緊兒童近視。咁啊，香港就小朋友近視，
1: 即係好細嘅小朋友嘅近視啦。
0: 又唔可以太細，可能六七歲啦，七八歲左右啦。咁啊，夜晚戴完個一個其實 OK 鏡係一個眼鏡嚟嘅，
1: 硬嘅 contact lens，
0: 硬嘅隱形眼鏡嚟嘅。咁啊 ，OK 全名其實 orthokeratology， 咁啊英文好噶啦。咁其實夜晚戴完之後咧，因為個鏡係硬嘅，佢會令到個角膜咧倒冇咗一個新嘅平啲嘅形狀。咁啊，第二日除咗個鏡之後咧。就好似唔需要戴眼鏡都睇清楚啦，有少少似大人做 LASIK， 或者 LASIK 你就不過你就直接攞激光去磨平咗個角膜弧度啦。但 OK 鏡就係自己物理係啦，物理改變個弧度。佢如果唔戴嘅話咧，就慢慢走翻去原狀咁。不過重點其實都唔係戴唔戴眼鏡，使唔需要戴眼鏡嘅問題。重點其實 OK 鏡，我哋研究發現係可以減慢個近視加深。系啊，令到眼球生得慢啲，一啲光学嘅原理啦吓。
1: 系提一提啦，因为影响你嗰个焦点就三样嘢：个眼角膜、嗰个晶体同埋个眼球嘅长短。
0: 啱啊，
2: 咁鬼专业嘅你，
0: 我咁专业，我惊大家瞓着。
1: 我啲中学学嘅嘢，我记得好清楚，记性好啊嘛。咁咧，其实人即系成长嘅时候有近视，就主要嘅原因就个眼球嘅长短喺个成长过程里边咧，就一系生得唔够，一系就生得太多啦，即系近视远视啦。咁啊，角膜咧就其实好少出事嘅。咁但系我哋可以透过角膜去改变你个眼球长短，即系总之一度短咗，另外一个咪。做翻多啲咁样咯，
0: 系啊，所以最主要冇错，主要眼球最主要度数来源其实都系角膜度，
1: 系，
0: 所以其实你喐
1: 40%系角膜，
0: 差唔多，60%差唔多系，所以你喐嗰100-200度咧，其实唔系好大嘅，相对
1: 浅近视其实角膜完全可以，
0: 理论上你系，所以做 OK 镜系浅近视系差唔多可以做晒，咁当然啦，太深嘅话都有佢嘅风险啦，咁所以最尾都要每个人最尾临床决定都唔同嘅，所以就。
1: 系啦，
0: OK 人就或者有啲特殊嘅隱形眼鏡就有嘅，譬如有啲譬如漸進嘅隱形眼鏡都會有啦，譬如專貨係老花啊，或者調節力唔夠啊，甚至乎有啲譬如係角膜係有啲叫我哋叫做錐形角膜，亦都有啲我哋今晚少講一樣嘢啦，即係少講眼角膜前面嘅情況啦，有啲錐形角膜個眼球嗰個形狀唔同，結果咧就好高好多象差，睇眼就入眼就好朦啦，總之好朦啦。睇嘢，靠一个特制隐形眼镜重塑佢嗰个角膜嘅形状，即系重新当个隐形眼镜就系角膜。
1: 锥形角膜其实可以咁样理解啦，大家去睇过一啲特殊嘅镜咧，就系啲镜其实系凹凹凸凸嘅，唔平嘅，咁你会见到即系好似哈哈镜咁样啦，咁但系佢嗰种不规则。嘅影像就會係亂咯，
0: 冇錯，
1: 係啦，就係咁樣啦。咁其實散光某程度都同個角膜形狀不規則有關嘅。
0: 係啦，咁啊其實主要都係角膜添。所以就有時候啲家長都會問我啊，那個小朋友突然間驗眼睛會多散光，唔係突然間眼睛有時驗眼時發現有散光喎，唔係突然嘅，只不過係可能你之前冇驗過啫。
2: 唔
0: 係，多時都係天生嘅。當然之後後天會有啲改變嘅。
2: 你有冇啲咩嘢可以呼籲啲老友記善用醫療券去揾適當嘅視光師接受嗰啲檢查？有咩需要注意？
0: 哇！突然間跳咗咁跳脱啦，
2: 好實際啊！呢樣嘢
0: 係
2: 咪？
0: 係咁啊，其實都多老友記用，即係其實即係用醫療券去檢查眼睛啦，咁啊通。

0: 对，我哋即系大学训练，我哋出嚟嘅时候，其实主要咧都想俾大家知道，可以系即系滴药水、放大瞳孔检查个眼底啊嗰啲，唔系净系 focus， 即系唔系
1: 即系唔系
0: 净
1: 系近视、远视、老花啦。
0: 系啊，唔系净系去配个老花眼镜啊，唔系净系去即系配个眼镜就算嘅，主要系想令大家可以知道自己眼睛个健康嘅状况，因为通常我同我嘅验眼睛都要一个大约一个钟滴埋药水，可能缝博之前都试过要
2: 滴过啦，我滴过啦。哇！真係好惡頂啊，又蒙到不得了，滴完之後，
0: 都係殘，
1: 其實好多檢查本身都個感覺唔良好嘅，唔好咁樣。阿馮博冇，大家唔好諱疾忌醫，即係少量嘅不適，其實咧就係為大家帶嚟好多好處。
2: 感覺啊，揦揦地之後就蒙查查，
0: 咁啊都 OK 嘅。其實我覺得唔算太辛苦噶啦，
2: 講下啫，冇咩嘅。
0: 係啊，有時洗牙仲辛苦，不過今日唔講啦。
2: 唔係咁點樣善用？
0: 其实就最好就找翻个即系第一部分注册嘅视光师啦，做翻个全面。
1: 几密做一次啦？
0: 通常就嘅师傅，通常一年至两年啦。如果唔系嘅，譬如有啲 case 老人家通常又有三高啦，
2: 系
0: 咁啊，有机会有高血压啦、高血糖。
1: 啊，血糖都会影响视力嘅，
0: 会
1: 即系糖尿病会影响
2: 视力。想眼睇电
0: 视啊？系啊，因为糖尿病其实血管病嚟噶嘛，咁佢视网膜其实布满晒血管。最重点就系都系一开始就讲过。出血咧，眼底出血系冇感觉，
2: 唔痛嘅，咁先至得人惊。
0: 好多时好多眼病都唔痛，咁先至会得人惊。所以要放大瞳孔，逐个位去照个眼底先会知道。咁亦都当然又讲下科技啦。咁而家亦都有多好多 AI， 譬如影眼底相，做一啲 AI 嘅分析，其实都帮助到视光师又好，眼科医生都做到个快速地可以系啦，做个筛查咁样嘅。咁我科师就。就預計將來都依個方向，大學喺依個方向發展都越嚟越普及啊，係啊，咁啊會多依樣嘢，咁啊同埋頭先講啦，如果你有糖尿上眼，可能就唔係定期，唔係一年啦，可能就要密啲半年左右，視乎你係究竟好輕微上眼啦，定係哇已經中度，因為我哋仲會分唔同級數啊咁樣，嚴重嘅亦都會即係希望佢再見眼科專科醫生再跟進咁啊。
2: 系啊，一讲开 AI， 其实都系一个好帮到视障朋友嘅工具咧。即系如果大家睇唔清楚嘢嘅话，如果喺个智能手机度装翻个 AI 咧，其实就可以将好多我哋原本睇唔到嘅嘢咧，譬如啲相啊，或者系嗰啲银行嘅存折啊，诸如此类嘅资料咧，其实佢就可以读得好清楚俾你听。嗰张相入面，譬如啊，坐喺我隔篱嗰个人系男系女啊，头发系长系短啊，有冇戴眼镜啊？啊，嗰张纸上面写嗰啲系咩字咧？其实嗰个辨识度都系好高嘅。咁所以有啲 AI。其实都是对于视障的朋友来讲是一个福音来
1: 的。但是看大家其实不要害怕这个新的科技产品。因为现在这些新的电话的那个背后的 OS 那个系统其实已经是内置了一定是可以帮到不同类型的。
2: 问题是你懂不懂用
1: 相见人士的一些辅助功能。
0: 其实都香港都多不少 NGO 会
1: 教大家
0: 用。冯博有冇话啲咩即系？
2: 有呢啲机构可以学，不过咧就我哋起步都算系慢咗少少，即系我哋都系近呢两年零咧就多啲呢啲课程，以前要轮呢啲课程咧。都是比较需时的、
0: 但是通常教那些是
2: 都是一定要找回视障朋友教因为你看得到你不懂用他的手势去控制那个手机因为他是特定的手势 去做的嘛还有如果你看到你根本就不会用得到很多东西你都不知道他需要什么即如果你看得很清楚的嘛、
1: 老实说我开过个 voice over 的功能但是开过之后我作为一个视力正常的人我会觉得他很骚扰很干扰
2: 同埋你直情觉得我听得快到你都不知道噏乜嘛即你成日问我苏兄一开头识我就话喂阿天乐你喺度播紧咩嘢其实听不清楚
1: 他播嘅佢
2: 我话其实已经不是快的啦我话我 speed 是 70% 啫嘛如果我识嗰啲朋友很多是可能 80-90% 嗰啲我都听唔到
0: 咁你咪绝世高手嚟噶
2: 我已經很慢了我意思就是說其實不是叫快、我只是 70%
1: 我平時聽東西都是 1.4 的、
0: 所以未來可能對視障人士的發展就可能 train 多一點這些資源提供、或者有多一
2: 點
0: 導師可以開一些課程去做
1: 因為其實都很成熟的了即是用智能設用智能設備去幫視障人士去看將一些將一些 data 啦，將啲 text 啦，將一啲文字嘅資訊轉做一個語音咧，其實就好成熟噶。咁就算我個女

喺喺學校做 project 嘅時候咧，而家都有啲 AI 咧係幫。係，即係話俾你聽，前面嗰嚿係乜嚟嘅？即係佢讀出嚟嘅，前面係只狗，前面係只貓，前面係動物咁。佢直頭可以讀到出嚟。咁其實即係呢啲技術其實係發展緊嘅。咁我哋預期喺個智能設備配，譬如將來配個眼鏡咁樣，因為眼鏡有個指向性啊嘛，你直眼望去邊，你個眼鏡就向。

0: 咩嚟？呢個錢咩嚟？咁
1: 就係因為個市場其實都幾大嘅，即係唔係淨係喺視像人士用得到啦，即係即時嘅視像嘅分析變做文字或者係翻譯咁樣咧，就唔係淨係視像人士用到嘅，普通人都啱用嘅，即係喺一個翻譯嘅場景。咁同埋而家翻譯嘅準確性係高咗好多，即係喺我哋叫做正常社交場景嘅翻譯，其實
2: 夠用
1: 咧，總之高嘅。專業層面嘅翻譯就暫時都仲係差啲嘅，咁但係都夠用噶啦，即係阿馮博話齋，即係
2: 溝通到
1: 日常生活，
2: 普通
1: 生活夠用。咁所以其實係好多新科技咧，可以俾即係視像嘅朋友咧，大家擁抱科技啦，即係學科技其實係一個最幫到大家日常生活。
2: 如果你唔學嘅話，你好容易就會俾好似覺得同呢個世界完全格格不入咁樣噶啦。
0: 明啊，
2: 即係你好難約到朋友添啊！你仲要如果你逐個打電話約，咁你就好難啦。而家就是、
0: 因為又咁講，因為譬如視像人士咧，有時候又會即係擔心社交啊，有機會有啲即係 depression 啊咁樣咁啊，所以就即係鼓勵大家，總之擁抱科技，係行出去多做多少少，就可能唔係咁複雜。
1: 好啦，節目到呢度時間差唔多，講一講咧，即係基哥都喺出邊啊，等緊我，
2: 又有音樂聽啊，大家好開心。
1: 咁咧聽晚啊星期四就有鄧達志、關玉健同埋海林咧，會同大家講隋唐服裝講起啊。
0: 哇，
1: 海林好忙啊，
2: 古典美嘢呢啲嘢。
1: 即係隋唐嘅服飾係咪即係傳說中即係女裝係比較低胸少少，即係黃金甲咁樣嗰啲咧？
0: 知唔知和服啊？日本和服都係承襲佢唐裝噶嘛？
1: 似嘅，咁咧嗱，最後我哋揀咗呢首歌咧，就係金枝玉葉嘅插曲《未來眼去》，由辛曉琪同埋張國榮主唱嘅。咁我哋今日咧，節目就到呢度啦，拜拜。
0: Okay, bye bye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午夜十二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到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食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当地水利部门，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快速响应，全力做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金融服务，保障灾区金融服务不会中断。新华社报道，在灾情发生之后，工商银行西藏分行快速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积极对接受灾群众和企业，及时提供资金周转、账户服务、信贷支持等金融服务，并对营业网点、自助银行和相关设施开展安全排查隐患，保障金融服务安全稳定运行。农业银行西藏分行、中国银行西藏分行吉隆口岸支行、建设银行西藏分行亦都快速启动相关的应急响应。报道说，四大行将会持续密切追踪灾区灾情动态，主动对接地方救灾安置、灾后重建金融需求，加大应急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满足受灾群众应急和生活缴费等需要，协助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的关系。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指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离世的业主被授权予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指2019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当中旧法团获授权票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道琼斯指数啦，系报53452点，跌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0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96.92美元，卖出4597.8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 一股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西贡同埋大屿山嘅雨量更加系超过70毫米。预料活跃偏南气流会喺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紫檀寻日喺广东省徐闻县附近登陆，横过雷州半島之後，在吳川市附近再次登陸，隨後移入廣東西部並減弱為低壓區。在昨晚11點，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溫州以東大約49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0公里，橫過東海。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早上雨勢有時頗大，稍後驟雨逐漸減少，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到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强风。指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两日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热带风暴是同时强烈狂风暴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晚上11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25.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5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系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系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1: 那些年，张维基。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深夜的3点钟。开始我们今晚的那些年，张伟基。出面气温28度。如果有我们那些年的面书的朋友都看到，今晚我们都是

会继续播一啲嘅电视剧啦、电影，甚至乎咧电台有关嘅作品。不过头嗰几首咧，送俾你听咧，有属于 Dolly Parton 唱嘅一啲电影作品。怀念咧呢一位刚刚离开我哋嘅女歌手、女演员啊。

一部电影啦，香港亦做超九万五吓，亦都咧就系将当其时咧喺外国嘅一啲工作嘅琐碎事啊、烦嚣啊、爱情啊，通通写低晒喺呢一部电影里边。而主题歌曲 Nine to Five 九至五，即系工作嘅时间 Dolly Parton。而呢只歌曲咧，后期亦都喺《Bodyguard》里边出现。I will always love you.

首歌歌名亦都好可能成为咗好多喜欢 Dolly Parton 嘅一句心底嘅说话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啱听过咧，由周慧敏嘅《如果你知我苦衷》啊，亦都系92年时代一只嘅作品。电影咧嘅名称叫做《蓝光转之反飞早风云》。暑假倒数咧，就剩翻真系冇几日噶咋。好多嘅家长们咧都费尽心思咧，希望咧喺暑假结束之前咧，都俾到小朋友咧就一个难忘少少嘅回忆啦。啊，玩得嚟咧又有嘢学习，学习得到嚟咧，亦要咧唔好令到佢咧觉得咧太过闷啊。所以咧，而家咧家长咧真系相当之聪明，用尽脑汁咧，用一日嘅时间去一啲叫做一站式嘅暑期活动。嗱，呢啲暑期活动咧唔系咧一啲嘅什么机构啊或者系乜嘢嘅地方去搞嘅，而咧佢哋会谂晒成个行程咧集中喺同一个区域，甚至乎同一个地方，有得食，有得玩，有得学习。在这个程序方面更加适合一些就是要放电的小朋友。总之就是最重要好玩。Sam 许冠杰。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

0: 即广博，
1: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0: 盛载容纳累积，融汇一堂。
1: 文教组制作，
2: 大学堂
0: 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1: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3: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了。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不识？
4: 识，第一，患病不识米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未来无限，
7: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8: 今集测试天晴机械人。
9: 我哋就希望同而家最新嘅科技 AI 啊、机械人相融合到，小学阶段就可以学到呢啲应用到，都知道而家最新嘅技术系点啦。
10: 星期六朝早九点，
11: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2: 经典广播剧《逝去的童话》，1993年作品，罗嘉玲、领衔主演。
13: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30几岁嘅男人，系为咗爱情，为咗实现童话。有一日，我嘅男人永远咁离开我，我嘅童话世界亦都跟住幻灭。
12: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那些年，张伟基。

人生嘅记忆咧就好似浩瀚嘅一啲波浪啊，甚至乎咧细似流水一样，永远咧喺我哋嘅脑海里边重演又重演，似水流年。唔该晒妹姐嘅作品，黄色暴雨警告依然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3点钟。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

今晚你的梦里面会出现什么人呢？你会发过什么梦呢？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今晚梦里面会不会出现一个很英俊潇洒的僵尸和你一个爱情的邂逅呢？王兴平。

在不同的年纪的时候唱一些自己的作品，感觉又不一样。戏剧人生，堂哥叶振棠早几年的一个现场版本，更加道出人生里面就仿似在戏剧里面一样的遭遇。人生里面不点追，追求幸福，追求快乐。你呢，在人生里面追紧的是什么？张国荣，追。

唔该晒张国荣嘅追。好啦，进入我哋明信片嘅世界啦，多谢晒咧，就阿辉哥咧，将呢一张明信片寄俾我啊。好可能咧，佢都知道咧，张伟基咧喺近年嚟到即系相当之多出现咧，就系呢一个漫画里边嘅一啲人物嘅衣着啊，甚至乎一啲嘅配饰啊。

好几个听众朋友们咧都有寄上佢哋即系去到一啲唔同嘅专卖漫画嘅地方啦，可以揾到嘅一啲珍贵明信片俾我，多谢晒。好啦，辉哥就好简单，佢话诶就好似咧呢一个球赛一样，有约定就要赴会。好啊，咁啊睇下个约定系几时，赴会嘅时间又系喺咩时候，地点喺边度？约定，王菲嘅作品将会送俾辉哥听。

无论任何地方，透过我哋互联网络，嗱，今晚应该正常啦，系嘛？可以听到我哋 RTHK.HK 嘅节目，尤其是系那些年张伟基，星期一至五嘅深宵都系等紧你。

几段情歌林子祥，黄色暴雨警告依然生效，而呢个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亦都系去到三点钟。至于听日天气咧，间中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咧骤雨嘅机会咧慢慢会减少。气温介乎喺27度至到31度之间。

今晚张伟基咧要同你讲一声晚安，听晚同样时间我哋再次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见面，希望大家有一个平安舒服嘅晚上，听日继续努力工作，继续咧努力享受呢一个就快要同我哋讲再见嘅暑假。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一则寻日朝早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灾情发生之后，西藏自治区

0: 区交通运输厅成立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派遣工作组赶赴灾场部署梯级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并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截至昨晚10点，当局已经在吉隆县集结公路保障通行、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40多人、几十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和车辆储备钢架桥、钢丝笼和编织袋等应急物资。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说，拉特克利夫今次访问行程算是半例行性质，又指大家正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传媒认为特朗普是暗示拉特克利夫访俄和俄乌战事有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证实拉特克利夫前一日访问俄罗斯，又指俄罗斯总统普京未和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行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在通讯群组发文说，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两个空降突击旅，并且看望士兵。泽连斯基又说，此行和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和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亚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表示，两国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之外，靠近亚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道琼斯指数报53421点，跌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65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592.8美元，卖出4593.6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西贡、大屿山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预料活跃偏南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紫檀寻日在广东省徐闻县附近登陆，横过雷州半岛之后，在吴川市附近再次登陆，随后移入广东西部并减弱为低压区。在昨晚11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 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两日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断舍离中最难的会不会就是关系呢？

0: 林子上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 J1 and 3。什么三个星期回来一级，著名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饮食对你的身心灵来讲，充当什么位置呢？
3: 是一种情感抒发的载体，
2: 定是养生食疗的工具？
3: 细阅由古到今不同朝代与饮食相关的典籍。
2: 逢星期六晚八点半至九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和萧恩浩，
3: 同你一起细味人生与文学，一起展开阅读一本书的旅程。
4: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5: 大湾区风物志。
6: 岭南文化主要是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是兼有广府和客家。岭南文化除了语言之外，整个文化表现都不同的，譬如他唱的粤剧，然后再来一个分野就是饮食习惯、衣着等等等等。
5: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三十几岁的男人是为了爱情，为了实现童话。有一日我的男人永远地离开我，我的童话世界亦都跟着幻灭。

0: 青青啊，大家一场同事，自从你升咗个秘书之后咧，真系好难先约到你食次 lunch 嘅啫。
1: 哎呀 ，Anna， 我而家咪嚟咗咯，你都知噶，跟住陈生几乎日日都要食商务午餐啊，连食晏啊都要用嚟做埋公事，我自己都好辛苦嘅。
0: 算你啦，依家做咗新契女啦，仲威咩？
1: 连你都同埋其他人一般见识。
0: 我明白你个为人有乜用啫，公司其他啲人竟然抵得啊，个个都传啊，话老陈睇上咗你，连你嗰对神秘人送嘅名厂皮鞋都话系老陈嘅手段啊。喂，大家咁 friend， 唔怕讲真说话喎，点啫？
1: 好心你唔好咁八卦啦。陈生个人啊，成个标准奸商咁啊，又点识送啲咁有 taste 嘅礼物俾我啊？
0: 又系噃，净系睇佢老婆戴到周身金金银银咁，成个阿咁啊，
1: 冇咁大声啊，
0: 冇 taste 啊。
1: 所以话啫，人讲你又讲，你啊就嚟好似 Danny 咁神经过敏噶啦。
0: 系啊系啊，喂，你有冇见到 Danny 啫？
1: 嗯真系好笑啦！我放咗工之后就要加班，跟阿陈生去应酬，边度咁多时间陪佢？
0: 咁啊弊啦！
1: 做咩啊？
0: 你记唔记得上次啊？佢撞到你收礼物嗰次咧？
1: 系啊！
0: 陈生叫咗你入去倾偈，我同佢咧就喺楼下餐厅度等你啊嘛。
1: 系啊，
0: 等极都唔见你，咁佢人嬲爆爆咁走咗啦。你咁耐都冇见过佢，佢一定唔会再翻嚟揾你噶啦。
1: 咁咪仲好。费事误会重重啊！
0: 诶，你哋系隔篱邻舍嚟嘅噃，冇理由一次都撞唔到噶。
1: 唉，而家连我阿妈都埋怨我，点解唔翻去食饭啊？你仲讲？哎，好啦，唔好讲埋晒啲咁嘅无谓嘢啦。趁今日晏昼我得闲，快啲食完饭，陪我去布贴嗰度试身啦。我睇中咗色套装啊，不过要改一改腰身，唔知改成点。
0: 你就好啦。以前睇中咩时装都睇住自己个荷包做人嘅，吓而家升咗职啦，人工又加咗啦，买衫都爽快好多。
1: 哎呀，唔好讲埋晒啲咁嘅衰嘢啦，工作需要嘛。嚟啊 ，Anna， 快啲食埋陪我去啦。如果唔系又够钟翻工又攞唔到啦。

0: 林小姐，套衫改得啱唔啱身啊？
1: 啱啊，唔该。Anna， 觉得点啊？
2: 哇，真系好有 taste 噃你，哎哟，真系令人羡慕啊！
1: 唔好笑我啦，小姐唔该，我入去换翻衫出嚟先至俾钱。
0: 林小姐啊，仲有套衫，麻烦你试埋身啦。
1: 仲有套衫？我只是订了这一套套装而已。
0: 是，不过我们有位客人订了另外一件衣服，指明是你的，请过来看看。
2: 哦，又会这样的？喂，青青啊，看看有没有蚀底。
1: 怎么会这样的？
0: 那就是这件晚装了。
1: 这件是时代杂志用来做封面的名牌时装来的。
0: 本来我们店铺呢根本买不起这么名贵牌子的，是人客转过来方便你试身而已。
1: 是谁订的？
0: 你试下啱唔啱身先啦。那边话落啊，只要你有少少唔啱心水的地方呢，可以即刻送回去改到好为止的。
2: 哇，太名贵啦。喂，青青啊，几大都试下先啊，快啲啦。
0: 是啊，入去试下先啦，我帮你啊。
2: 喂，唔通又系神秘人？这个世界咁多神秘人噶，点解硬唔俾我碰到个嘅？
0: 哇，好 fit 啊，林小姐，简直系无懈可击啊！根本就唔使改，系咪啊？
1: 系啊，真系好啱身，
2: 简直就系公主啊！
1: 系啊，唔该，同我收咗套套装啲钱，呢件晚装我除低还翻俾你。
0: 宋先生已经俾晒钱噶啦，包括埋呢一件晚装添。佢吩咐过一定要交到你手上边。林小姐，你都唔想令我哋难做噶。
1: 宋生，又系佢？
2: 宋生，边个宋生？
1: 点解会咁？
2: 边个宋生啊？
0: 大名鼎鼎嘅宋文涛织师，香港有边个唔识？
3: 啊，青青，我明啦，原来。
1: 小姐啊，我赶时间嘅，麻烦你快啲帮我包好套衫啦。
0: 咁呢件晚装，
1: 除得你啦，我唔会令你难做噶。Anna， 麻烦你啊，一阵间翻到公司先讲啦。我而家换衫先吓。
2: 哦 ，OK。

0: 我明啦，一切发生嘅事都系宋文涛策划嘅。
1: Anna， 老实讲啊，如果唔系宋文涛向陈生推荐我，我点会有今日啫？
0: 但系我睇佢别有用心噶啦，
1: 我都好似你咁谂。但我只不过是一个好普通、好普通的女职员啫嘛，有可能咩？
0: 青青啊，睇嚟你对宋文涛又唔系几反感喎、
1: 啊。我点解要对佢有反感啊？
0: 你平时梗系少睇八卦杂志啦。乜、你唔知道宋即思系有名风流嘅咩？同佢个名连埋一齐嘅女明星啊，不知几多啊？咩咧？前年到啦，佢又曾经娶过个鬼婆嘅。第二次结婚咧就系同个台湾女明星，几年前咧又离咗婚咯。而家咧。

0: 佢应该系正牌嘅钻石单身贵族。
1: 仲有啊，仲有佢嘅年纪，
2: 佢睇起嚟似都咪四十几岁。
0: 啊错噃，佢同赵老三系同学，咁当然赵老三啊比佢高班少少啦。不过咧，宋文涛最保守估计啦，今年都应该有51到啦。无论理想有几高，都系要睇清睇楚噶。
1: 青青啊，
0: 你要清楚知道自己要乜嘢啊，更加要知道对方最多可以俾到啲乜嘢，先至要作出决定。
2: Anna， 我明噶啦，你咁讲都系为我好，我会小心应付噶啦。

0: 啊，青青啊，你今晚打扮得非常出色吓，特别系呢件晚装，全场瞩目。你知我平时都唔系嗰啲口花花嘅人噶啦，但系今晚我见到都系忍唔住要赞下你。
1: 今晚系国际青年商会嘅周年舞会，咁多绅士淑女云集嘅场合，我梗系要打扮得似模似样噶啦。如果唔系会失礼公司，咁点算？
0: 好，好啊。嗱，咁今晚我俾个特别任务你啦噃。
1: 随便吩咐啦。
0: 嗱，我有个老友今晚冇 partner， 你可唔可以帮我招呼住佢先？
1: 咁啊，
0: 你放心就得啦。呢、這个场合咧，绝对唔会有人嚟浑水摸鱼嘅。嗱，以我嘅人格担保啊。
1: 我唔系咁嘅意思。
0: 既然你答应咧，我过去话佢知噶啦。吓，你喺度等阵。
1: 好。
2: 多谢林小姐上面肯做我今晚嘅 partner。
1: 宋先生，
2: 对唔住。每次我出现总是令你不知所措的。
1: 其实当你不在场的时候都有可以令到我不知所措的。宋先生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哦，我知道你对我有些少误解，我不是故作神秘，而是我怕我过分直接会吓走你嘛。
1: 其实宋先生，你见过这么多大场面，对我这个小职员又算得是什么？
2: 林小姐，你似乎真的有点误会了我。我知道外间对我的私生活有很多批评，但是不代表我永远都是玩的。
1: 宋生，多谢你的礼物，对鞋我收得问心无愧，但是这件名贵晚装似乎太夸张了。
2: 但是你始终都着得出来，我没看错，非常配合你的气质。
1: 我虽然只是一个职员仔，跟普通的女仔一样喜欢漂亮的东西，漂亮衫、漂亮鞋，但我希望你明白，物质对于我来讲不是排第一位。
2: 林小姐，我一早就看到你这种优点了，其实我是没办法的，你知吗？这么多年来我付出的只有物质，除此之外我不懂得怎样做，我又怕得罪你，所以不敢言身，而且我年纪都不小了，我怕你会嫌我老。
1: 你不是没有信心吗？
2: 你或者不相信啦。以前我要得到的东西，只要付出代价就无往而不利的了。但是今次我遇到的是我真心喜欢的女人，我竟然畏缩。林小姐，希望你俾个机会我，起码我哋可以做个朋友啊！嗱，就凭大家都有共同嘅品味，你记唔记得老陈安排嘅豪华婚礼？我系第一个附和你嘅人喎。
1: 咁你岂不是出卖老友？
2: 呵，品味就系品味，白雪公主啊，咪一样可以同七个小矮人做朋友，系咪？

0: 青青啊，乜咁夜啊？
1: 妈，仲未瞓啊？
0: 唉，本来我好眼瞓噶啦。

0: 又特登等你翻嚟，所以咪唔瞓住咯。
1: 做咩啊？有嘢同我倾啊？嗯？
0: 又系同老板去应酬啊？
1: 嗯，唔系，系去参加香港即师联会嘅舞会啫嘛。
0: 哦，同姓宋嗰个即师一齐？
1: 系啊。嗯，妈，有咩唔妥啊？
0: 我是担心你啊。
1: 有什么好担心啫？我咪几好，我好开心啊。
0: 阿妈并不是反对你拍拖，而且宋先生都是一个有成就的人，应该值得高兴才是。不过
1: 你怕他对我没有诚意，只是跟我玩一下就算。
0: 名成利就的男人呢，最危险就是这一样东西。青青，阿妈了解你啊，你玩唔起噶，我怕你受伤。
1: 妈，老实讲啊，初初我对佢的确系有戒心，但系同佢一齐咁耐，我觉得佢越嚟越真。妈信我啦，我觉得佢好锡我，真系好锡我，同佢一齐好开心咧、嗯。
0: 开心就最好啦。但你发展落去会系点呢？
1: 就算我同佢行到谈婚论嫁阶段都冇问题噶。好多年以前佢已经办妥咗离婚手续噶啦。
0: 不过
1: 唔紧要啊。
0: 哎呀，佢嘅年纪啊，足足大你30岁噶，佢可以做你阿爸噶啦。年纪都系一个问题嚟嘅，你知唔知啊？
1: 你开通下好唔好？只要佢对我好。年纪大有咩关系啫？
0: 好好好，我唔讲呢啲。咁你有冇考虑过，我哋嘅家庭环境同人哋根本就系唔相配嘅。
1: 唔好咁烦啦，都未到嗰个阶段。总之我同佢喺埋一齐，可以见识多啲嘢，仲可以学到好多嘢添啊！而且我真系好开心。
0: 见到你容光焕发，阿妈都好开心。不过阿妈睇嘢比你长远，所以提点下你啫。
1: 妈知道噶啦，好夜啦，快啲去瞓啦。
2: 我仲要冲凉先至可以瞓觉。嗯，
1: 早唞。
0: 早唞。

0: 海边呢度好舒服啊！我好耐未嚟过海边啦。
1: 点解？呢啲地方好多拍拖嘅男女都经常嚟噶啦。
0: 系啊，我以前嚟过。
1: 嗯？
0: 嗯，系中学去旅行嗰阵，唔系拍拖、啊。而且我又冇车，平时点嚟咁远嘅地方、啊？
1: 真系？
0: 系啊。
1: 啊，我明啦。你拍拖，梗系上太平山老衬亭嗰种啦，系咪？
0: 哈！我几时话过拍拖啊？我从来都未试过拍拖嘅。
1: 我唔信，一个咁标青嘅女仔，冇理由吸引唔到男同学嘅。
0: 今次你嘅消息咧就非常之唔灵通啊！我读嗰间系女子中学，冇男仔噶。
1: 咁隔篱邻舍总会有啩？
0: 文涛，
1: 嗯，
0: 你系咪呷醋咧？
1: 傻女啊，我点会呷一啲细路仔嘅醋啊？少年男女初尝拍拖嘅滋味系非常之正常，我都后生过啊。
0: 乜你觉得自己好老吗？
1: 唔系觉得啊，系实在好老。
0: 你系都要认老，即系专登拉远我同你嘅距离啫。
1: 咁事实上我哋嘅年龄係相差大决㗎嘛。
0: 既然你明知道，咁你又追求我？
1: 呢个问题连我自己都搞唔清楚。
0: 我话其实我应该觉得幸运就真。
1: 嗯？点解咁讲？
0: 一个寂寂无名嘅写字楼文员仔，突然之间俾一个富甲一方嘅雀爷睇中，就好似《灰姑娘》嗰套戏咁啊。穿上玻璃鞋，跟住就摇身一变，变成好靓嘅淑女。有阵时我都会自己问自己，究竟有啲乜嘢好呢？
1: 或者系你嘅气质同品味吸引咗我啦。认识你之后，我发觉你十分纯真，你需要人保护、爱锡。而我呢，就好希望自己可以做嗰个人喎。
0: 但系我哋嘅背景太悬殊啦，你名成利就，我只不过系一个职员仔。
1: 咁你有冇试过将我哋嘅差异消灭呢？我嘅意思系话，你想唔想真正咁进入上流社会嘅世界？
0: 有可能啊。
1: 青青啊，我有一个构想啊。今年五月电视台举办每年一度的香港小姐竞选，我想你去报名。
0: 选你、啊？
1: 嗯。
0: 我？我唔得噶。
1: 乜？你冇信心咩？
0: 文涛，我如果要去发明星梦嘅，如果我想日日成名，读书嗰阵我已经去参加啦，使乜等到今日啫？
1: 要我想系两回事。今日嘅你，比起做学生时代的你已经大大不同了。
0: 我不去啊，我不喜欢的。文涛，为什么你会这样想的？人都想自己的女朋友不要抛头露面的嘛。我出道要被人平头品足的、啊。你要我这样做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1: 你冷静一点听我解释。我想你去参加选美呢，是想你见识多一点。我更加希望你一夜成名。咁到时你就唔会同我有差天共地嘅感觉，社会地位到时你我都有，咁你话几合衬呢？
0: 但系万一我当选，你唔惊其他公子哥儿会追我吗？
1: 我宋文涛啊，虽然年纪系大啲，仍然系乐意接受任何挑战，等你有个比较，咁样对你系比较公平啲嘅。
0: 你真系想我咁做？
1: 真噶，我愿意全力喺幕后支持你。
0: 你嘅意思系
1: 嗱？我会通知阿老陈，叫佢做你嘅提名人。我唔出得面啦，但系社交界、娱乐界，我都有好多朋友嘅。到时你即管放心表现自己啦。
0: 我真系唔敢谂到时会点啊！
1: 放心啦，俾啲信心自己啊！
0: 文涛啊， 我突然之间谂起一套电影。
1: 无端端又谂起乜嘢啊？
0: 我好细个嗰阵啦，我妈带我睇一套西片，叫做《妙跳淑女》
1: 啊。嗯，哦，我知道，英文名叫做《My Fair Lady》啊嘛。我记得我喺离舞台睇嘅，系一出长片嚟嘅。
0: 女主角原本是个乡下妹，遇到男主角呢个教授之后，将佢改变咗一生嘅命运。
1: 冇错啦，因为教授努力之下，嗰、那个乡下小姑娘摇身一变就变为淑女。教授终于又爱上咗呢一位淑女添。
0: 文涛啊，我以为只有电影里边先有咁嘅桥段，现实生活根本系冇可能噶，而且仲系发生喺我身上添。
1: 嗱，你记住，生命是操纵在自己的手里面，我答应你一定不会令你失望。
0: 其实跟你在一起这段时间，我真的觉得好像发梦一样，我真的怕这个梦会粉碎。
1: 不要胡思乱想啦，听我的说话，好好地准备一下，我自会替你安排一切的。
2: 逝去的童话，叶世雄监制，杨丽仙编导，梁木编剧，车心梅、罗嘉玲、曾月娥、丁家湘、林有荣、谭翠莲联合播演。逝去的童话第三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有限通往无限，
7: 现在开拓未来，
8: 未来无限。
9: 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关美宝，
10: 我都会发射人造卫星啦，是对地观察的，用于可持续发展。
11: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让我们看远一点，
13: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4: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15: 我是黄巧，
16: 我是容嘉耀。
15: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6: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5: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6: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14: 港台。

0: 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2: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0: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 收到。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Cultural tech, insert 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寻找创科的故事》是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今集我们想探讨的是金融科技入面越来越多人讲的稳定币，还有背后的区块链技术。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稳定币支付的创办人 Jack 陈晨。不如我们一起听一下 Jack 怎样看稳定币的技术和 Web3 这个行业的发展。Jack， 欢迎你。
1: 你好啊 ，Edwin。
0: 其实金融科技咧都听咗一段时间啦，我哋呢排都会听到香港有稳定币呢样嘢，同埋金融科技越嚟越多。其实可唔可以简单讲下呢两个概念系啲乜嘢嚟嘅咧
1: ？Edwin 你都讲咗，其实香港其实啱啱出咗自己 stablecoin 嘅一个 license 啦。咁我自己觉得咧 ，stablecoin 其实就系一个我哋叫做區塊鏈 blockchain 入面嘅一個好細嘅一個 use case， 一個 domain 同埋一個 product 啦。咁但係同時間呢，你睇返成個區塊鏈嘅一個應用呢，而家其實都喺金融界會用得比較多。大家成日講 RWA 啊，大家又講咩大幣化 tokenize stock 啊，一啲唔同嘅一啲概念。其實而家區塊鏈呢又變成喺 fintech 入面嘅一個好大嘅一個 domain 咁樣囉。所以呢個係我嘅理解，係啦。
0: 喺個應用場景。
1: 喺個應用場景。同埋喺一個係我自己覺得，嗱，我最開始 involve 區塊鏈，我係覺得區塊鏈係一個好 general 嘅一個 technology。即係 general 嘅 technology 嘅意思就係其實喺唔同行業呢，我自己覺得其實都係可以用到嘅。但係呢，我哋發現其實過去十幾年區塊鏈嘅一個應用咧 ，application 咧，其實多數都係同金融啊相關嘅。譬如話，大家成日講炒一啲幣啊，即係 cryptocurrency 嘅一啲 trading， 其實大家見到其實都係一啲 financial 嘅一啲 trading activity 為主咯。
0: 可唔可以簡單理解為咧，就是、其實穩定幣就係原生於呢個區塊鏈啦。咁而其實佢就好似一個數字嘅貨幣，即係平時我哋喺銀行嘅一啲貨幣，咁佢而家係一個數字化，放咗喺區塊鏈嗰度就可以俾到用家，即係無論係散户啦，或者機構開始用嚟做一個流通嘅貨幣。
1: 係啦。如果真係要 deep dive into stablecoin 咧，我可以都分享多少少。其實 stablecoin 就係一個我哋叫做穩定幣啦。咁咩係穩定先？咁佢點樣為之 stable 呢？就係其實 stablecoin 大部分嘅 stablecoin 嘅概念係講緊一個 stablecoin 就等於一個美金。佢哋嘅概念就係話一個 stablecoin USDT 呢就永遠都會等於一個美金。咁就變成大家可以隨時將你嘅 stablecoin 賣變成美金，又可以用美金嚟買 stablecoin。咁呢個 technology 有啲咩作用呢？其實啱啱開始最開頭嗰陣時呢，係俾大家用嚟做一啲 cryptocurrency 嘅一啲 trading 嗰陣時，你唔想成日去 experience bitcoin 啊 ethereum 咁樣有一啲 fluctuation。如果你做完 trading 嗰陣時，你就可以將呢啲唔同嘅 crypto 呢 convert 變成一個 stablecoin， 或者 sell變成一個 stablecoin， 咁你就可以 hold 住佢，然之後因為 stablecoin 係一個同美金去綁住一齊噶嘛。

0: 咁大家就可以有一个比较 stable 嘅一个 asset 咯。
1: 明白，呢个系一开始嘅一个需求啦。咁之后其实演变成系而家系咪开始都系一啲比较普罗大众都可以拥有持有嘅，以至系佢应用场景都广阔咗。
0: 系啦，系啦，非常之啱啦。因为而家啱啱开始我就讲系主要系用嚟做一啲 trading 嘅 activity 啦。但系随住一啲大嘅 exchanges 咧，已經可以做到用 fiat 嘅一啲 rails， 即係用我法幣直接可以買到 crypto 咧。stablecoin 喺 trading 嗰邊嘅，我哋見到嘅 volume 其實就細咗啲噶啦。當然你可以用佢再嚟 trade 一啲叫做我哋叫做一啲 meme coin 啦，或者叫做一啲 defi 嘅一啲 project 或者 defi 嘅一啲 coin 啦。但係一啲 mainstream 最大 turnover 嘅最大 volume 嘅一啲 coin， 譬如話 bitcoin、ethereum， 其實特好多時其實都可以用到佢。啲卡或者一啲唔同嘅支付去买到啦。咁 stablecoin 其实过去呢几年大家变得最大嘅一个 use case 系乜咧？我哋见到其实就系支付啦。咁一个普通人或者一啲特别系一啲好 emerging 嘅一啲地方，即系譬如话我哋讲紧一啲非洲啊或者南美啊一啲国家地区，其实佢自己嘅 currency 比较 weak。或者佢 local 嘅一啲我哋叫做成个 banking 嘅 system 咧，唔係好 advanced 嗰陣時咧，大家就可以揸住一个比较稳定嘅一个 currency， 咁可以用嚟做一啲 payroll 啊、出糧啊，或者可以用嚟做一啲支付嘅。然之后 stablecoin 因为佢係区块链啦，其实佢就冇一啲好多嘅 intermediaries 喺中间啦，即係中间商啦，所以大家用嚟做支付，特别係跨境支付嗰陣時咧，就会有好多优势，因为传统意义上嚟讲，大家要 cross border 咁样去支付嗰陣時咧，其实中间有好多譬如话有 corresponding bank 啊，又有 swift 啊，有好多唔同嘅一啲 intermediaries 喺中间，所以就变成会比较慢啲同埋比较贵啲咯。咁用翻一个 stable coin 咁样嘅个产品一个 product 咧，其实就可以 reduce 咗好多 cost 系啦。
1: 我相信可能一啲比较普罗大众知道嘅应用场景就系可能自己嘅子女喺英国读书，就成日都可能要两三日汇款嘅时间先可以汇到过去啦。又或者系自己嘅家乡喺海外咧，其实都可能啲亲戚喺海外嘅时候都要两三日汇款啊，或者系去一个店铺度问下佢个汇率嘅价钱系几多，啱嘅话就最再签个名。先可以去做到匯款，咁相信而家嘅一啲新興嘅科技啦，其實可能係一個手機嘅一個界面度已經可以操作到實時操作，對方亦實時收到呢個法幣嘅咯。
0: 冇錯，冇錯，冇錯。我哋見到咧，啱先你講嘅其實係比較多 C 端嘅一啲場景，即係譬如我哋叫做散户啦，會咁樣去用啦。我哋見到 stablecoin， 我哋公司都會做一啲同 stablecoin 相關嘅一啲場景啦，同埋一啲 product 啦。我哋見到其實更加大嘅機會反而係 B 端嗰邊咯，即係商户咁樣或者公司啦，要做到一啲 cross border payment。咁其實對公司嚟講咧，之前做一啲跨境嘅支付嗰陣時咧，最大嘅 concern 就係 A 公司俾咗錢俾 B 公司。但係啱先我講嘅中間有好多唔同嘅 intermediaries 咧，所以就導致咗 B 公司唔可以即刻見到佢係一個 apps banking 嘅 apps 或者 banking 嘅 portal 入邊見到收到錢，因為嗰個錢咧就喺中間咧要 go through 啱先講嘅 corresponding bank 啊唔同嘅銀行，然之後大家嗰個可能中間嗰個 digitalization 就做得唔係咁好，所以大家就會發現中間我哋成日講 swift 可能要兩到三日嘅時間，咁嗰兩到三日咧係商家最驚嘅時候，因為有好多時咧其實你已經發咗貨。你寄咗貨，但係錢又未收到，中間有兩三日，其實中間就係一個我哋叫做一個 gap time， 咁商家通常就會比較擔心。但係用咗 stable coin 咧，其實中間就冇咗嗰啲 intermediaries， 大家全部都係 wallet to wallet， 所以 A 俾咗錢 ，B 就即刻會收到一個 apps 嘅 notification， 一個 wallet 嘅 notification， 話哦你已經收到幾多 USDT 或者 USDC 咁樣咯，係啦，所以我覺得呢個應用場景咧，其實對商户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嘅，係啊，即係嗰個 certainty 啊。 即係好 certain 錢係已經收到咗啦，係啦。
1: 同埋今日嘅一蚊好過聽日先收到嘅一蚊。
0: 當然啦，當然。
1: 係啦，咁所以即係依一個時間係都係一個好關鍵嘅事性性質啦。明白。呢排我相信即係會聽得比較多穩定幣，都係因為會見到我哋香港有一啲相關嘅監管啦，亦都知道嚟緊都有兩間銀行可以

0: 同佢 integrate， 你唔需要攞任何嘅一啲API key 嘅 access， 你可以好容易嘅攞到呢啲 access 同埋做 integration， 唔需要攞到譬如话批咗我先可以咁样同佢 integrate。咁 Stripe 都已经喺呢件事上面做得好咗好多啦，但系 Stripe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都需要有一个公司啦，你先可以 apply 到 Stripe account 啦，然之后要做一啲 KYB 嘅一啲唔同嘅 process 啦。咁对一啲真系One man band 嘅一啲創意家嚟講咧，其實我覺得stablecoin 就更加容易。咁呢、這個 because of 呢啲 features 咧，就變成如果你要去推 agentic payment 咧，其實喺 stablecoin 呢個世界入邊去推會容易好多，係、啦，因為佢少咗好多 legacy 嘅一啲 restriction。
1: 呢個智能合約都幾有趣，我相信應該喺區塊鏈一個係一個比較重要嘅一個課題啦，或者議題啦。係嗰、那個智能合約就係應該講緊點樣可以用一啲 program 嘅 codes 啦，就可以去限制翻或者係去特定翻相關嘅應用場景，係可以俾到嗰個人去做一啲交易嘅時候係有所嘅即係識別啦。
0: 冇錯，冇錯，冇錯。
1: 有趣，有趣。其實幾時開始有呢個區塊鏈㗎？
0: 其實如果最早就要去翻一個 white paper 啦，就係我哋叫做 Bitcoin 嘅一個 white paper 嘅，就係2009年嗰陣時，
1: 十幾年咯，
0: 都十幾年噶啦。咁其實佢最開始就係 invent 咗呢、這個。我哋叫做 Bitcoin 呢個 currency 啦，咁呢、這個係比特幣呢個 currency 啦。咁其實佢嘅 vision 係用翻呢、這個Bitcoin 嚟做一啲 P2P 嘅一啲 payment， 同埋 permissionless， 即係唔需要我哋係叫做去中心化，即係 decentralize， 即係你唔需要得到一啲譬如話任何嘅 authority 去 approve，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好 free 嘅 P2P 嘅 payment。咁當然啦，呢、這個currency 被 invent 出嚟之後咧，其實佢攞到好多 attention 啦。咁大家嗰陣時講用 bitcoin 可以買 pizza 啊，或者用 bitcoin 可以點樣可以做 trading 啊。但係後邊咧發展咗，譬如話幾年之後咧，大家就反而去睇穿其實佢 bitcoin 後邊嗰個 core technology 就係一個 decentralized 嘅一個 ledger。佢呢個 currency 嘅特別嘅地方就係其實佢係 exist 喺一個好去中心化嘅一個ledger 上面，一本 book 上面。咁其實呢個 technology 就變成我哋啱先講嘅一個區塊鏈啦，係啦，所以就都發展咗十幾年啦。
1: 由當時候即係唔知係邊個去 invent 出嚟啦，去到而家即係全球都好多嘅地方都開始擁抱啦，合規亦都已經有設定咗啲框架啦。咁啊，其實都即係一路走來都已經開始行緊一個越嚟越機構化同埋即係合規化嘅一個領域嚟嘅咯。
0: 冇錯，冇錯，冇錯。
1: 咁你嘅即係創業啦，即係喺金融科技嚟講，係支付係咪你嘅其中一大範疇啊？
0: 係啦，係啦，我哋公司其實就係專注做一啲我哋叫做 stable coin 嘅一啲 payment rails。我哋主要係我哋嘅創意啦嘅 product 咧，其實就係為咗解決點樣可以將 stablecoin 嘅 payment 變到好普及化，即係我啱先講嘅散户可以好容易用到佢。我嘅自己嘅 definition 就係我想做一款 stablecoin 嘅錢包係我嘅爹哋媽咪都可以用到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區塊鏈其實都發展咗十幾年啦，但係其實而家去到街上邊，如果我哋做一個好大嘅 survey 咧，我哋其實做一個好大嘅 research 或者 survey 啦，我哋都我比較相信，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都係比較難用嘅，因為你有譬如話一啲 private key 啊，點樣 store 好自己嘅 private key 啊？唔記得你即係 your key is your
1: password
0: 啦 ，and then your key is your asset 啦，即係呢啲好多 concept 咧，對一啲散户嚟講，其實都比較難明白。同埋咧，我哋啱先講嘅 stable coin 其實喺唔同嘅區塊鏈，區塊鏈有好多唔同嘅區塊鏈啦，唔同 chain 啦，我哋叫做即係以太，即係Ethereum 又係一條 chain，Solana 又係一條 chain 啦。其實呢啲 stablecoin 喺唔同嘅 chain 上面都會有嘅，所以對一啲散户嚟講，點樣可以做到 cross chain 或者 cross chain 嘅一啲 payment 或者 cross platform 嘅一啲 payment， 我哋覺得而家 existing 嘅 tools 咧，其實唔夠好嘅，同埋每一個筆 transaction 又要去俾 gas fee 啦 ，gas fee 又唔係一個 fix 嘅一個錢啦，大家又要計數，哦，原來呢條鏈係 Solana， 然之後 Solana 今日嘅 價錢係咁多啦，咁乘翻要幾多個

0: Solana 我哋可以俾到呢個詳細，即係中間有好多要大家
1: 聽落都覺得好複雜
0: 嘅嘢啦。咁我哋其實公司我哋創意就係想做一款錢包可以將成件事 layman 化，即係大家將自己嘅 wallet 或者將自己嘅一啲 chain 咧就bind 落去我哋嘅平台，咁大家就可以做到通過一個好簡單嘅 QR code 支付，就可以做到好容易嘅，可以 cross wallet cross

0: 一個 process 咧，我覺得其實大家就會覺得好麻煩，所以就出現咗轉數快啦。大家可以入翻一個我哋叫做 ID 或者
1: 手機號碼，
0: 咁就可以好容易咁樣撳幾個掣就可以轉到錢出去啦。所以我哋就係想 build 一個好似 FPS 嘅一個 system， 但係喺 stablecoin 呢個世界入邊，
1: 喺穩定幣區塊鏈入邊。好有趣。我哋先休息一陣，陣間我哋再同 Jack 溝通下佢嘅創業生涯啦。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尼泊尔一则昨日朝早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灾情发生之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成立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派遣工作组赶往灾场，部署梯级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并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截至昨晚10点，当局已经在吉隆县集结公路保障通行、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40多人、几十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和车辆，储备钢架桥、钢丝笼和编织袋等应急物资。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快速响应，全力做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

0: 应急金融服务，保障灾区金融服务不会中断。新华社报道，灾情发生之后，工商银行西藏分行快速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积极对接受灾群众和企业，及时提供资金周转、账户服务、信贷支持等金融服务，并对营业网点、资助银行相关设施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保障金融服务安全稳定运行。农业银行西藏分行、中国银行西藏分行吉隆口岸支行、建设银行西藏分行亦都快速启动相关应急响应。报道话，四大行将会持续密切追踪灾区灾情动态，主动对接地方救灾安置、灾后重建金融需求，加大应急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满足受灾群众应急和生活缴费等需要，协助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亚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表示，两国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之外，靠近亚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在通讯群组发文说，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两个空降突击旅，并且探望士兵。泽连斯基又说，此行同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和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等。道琼斯指数报53,444点，是跌1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4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601.18美元，卖出4,602.4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喺凌晨两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咧系4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两日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什么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现在已经是深夜。

0: 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翻到嚟下半部嘅《寻找创科的故事》，我哋继续有金融科技领域嘅陈晨 Jack。上半部咧都讲咗好多金融科技啦，入边嘅一啲支付啊，系关于稳定币。咁其实你系几时开始涉猎呢一个议题啊，或者开始做呢个稳定币嘅业务咧？
1: 我哋其实应该都讲紧四五年前开始㗎喇。
0: 哦，咁早啊。
1: 係啊，都五年啦。因为我哋啱啱最开始嗰陣时呢，我哋就係做一啲我哋叫做区块链嘅 solution。
0: 嗯。
1: 专门俾一啲大型嘅一啲公司啦。咁因为其实我啱先讲，其实区块链大家都应该而家都唔係好远之前呢，大家都应该都记得。
0: 年头啦
1: 其实有好多NFT 嘅 wave 啦，即係大家嗰陣时喺 COVID 啦，有 NFT 啦，有好多唔同嘅我哋叫 digital twin 啊，或者嗰陣时就讲好多嘢都需要去做 tokenization。所以我哋啱啱我哋公司创办嗰陣时就係帮一啲唔同嘅公司大公司啦去做一啲区块链嘅一啲方案啦。咁去到两年前呢，我哋就发现其实 stable coin 即係稳定币啦，係区块链入面而家已经好 proven， 即係好成功嘅一个产品啦。已经大家见到其实即係 USDC 啦或者 USDT 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好公开嘅一啲资料，大家其实可以去区块链嘅一啲 explorer 入面见到其实佢而家有几多流通。咁其实大家见到嗰个增长系非常之大嘅。所以我就觉得呢个系一个好成功嘅产品。然之后就去返我哋啱先讲嘅，我哋自己团队呢就发现其实稳定币系一个好好嘅 product， 但中间仲有好多问题需要解决，特别系一啲好高frequency 啦，同埋好細雅嘅一啲支付，我哋覺得可以做一款產品出嚟，可以將成件事變得更加方便啲俾用户，所以我哋就開始做呢件事啦。
0: 咁其實主要嘅團隊，頭先你話產品啦，即係產品以至係一啲技術團隊，而家都係香港啊，定係喺大灣區㗎？
1: 其實我哋就兩邊都有嘅，
0: 兩邊都有。
1: 即係我哋而家其實喺香港，我哋最開始全部都係喺香港啦。咁而家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大灣區啦，其實多咗好多talent pool 啊。我哋叫做，所以特別而家 AI 又好興咧，我哋公司就想，我哋都想好快咁樣去 adopt 呢啲唔同嘅 AI 嘅一啲技術啦。所以我哋其實就而家喺大灣區都 build 咗一個好細型嘅一個我哋叫做團隊啦，係啦，做產品啦，同埋 tech 嗰一邊。
0: 哦，喺邊度啊？大灣區入邊？
1: 其實我哋喺深圳、廣州都有嘅。
0: 哇！深圳、廣州都有。
1: 係啦，係啦，
0: 當時候又係幾時嘅即係設立㗎？呢個
1: 其實係舊年2025咯，舊年。
0: 咁你就要兩邊走嘅咯喎。
1: 係啦，係啦。咁而家都方便嘅，即係交通啊，其實高鐵啊都方便，係啦。
0: 絕對係啦，即係好多而家創業嘅都會係可以攞到內地嘅一啲資金啦，加上人才啦，喺香港亦都可以發展一啲金融嘅國際金融事業啦。
1: 係啦，
0: 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結合啦，我會見到。
1: 冇錯，
0: 頭先你啱啱講到有 AI 啦，咁喺支付同 AI 又點樣去結合咧？或者金融科技 AI 係一個咩嘅輔助形式咧？
1: 我自己睇其實中間都有好多關聯嘅，一啲比較大家講得比較多啲嘅就

0: 我哋啱先解釋咗嘅 agentic payment 啦，即係未來大家都唔需要自己都唔想自己去將成個唔同嘅平台啦，又去 travel 嘅 agency 啦，又去 book 飛啊，即係唔同嘅地方去做翻唔同嘅嘢。大家想我點樣可以有請翻自己一個 agent， 咁 agent 可以幫我做曬所有買飛啊，然之後 book 酒店啊呢啲唔同嘅動作，咁。啱先呢啲動作咧，其實用 AI 一啲 LLM 而家都可以俾你一啲比較好嘅一啲 recommendation 啦，即係我可以，譬如我要去泰國三日，我去住邊度啊，我幾時飛啊，邊間搭啲咩航空啊，一啲recommendation 都可以俾到出嚟。但係 agent 而家未做到嘅一件事就係可以唔可以幫你俾錢咯？所以如果佢唔可以幫你俾錢，就變成用户咧，其實都係將呢個 agent 俾出嚟嘅建議咧，當一個好似叫做 search engine 嚟用，即係比較 interactive 嘅一個 search engine 啦。但係你唔可以幫佢俾錢，佢自己都要去翻一啲唔同嘅平台，即係
1: 人手再做翻，
0: 你要做翻嗰啲動作啦，你要買到先去做到啦。咁未來我哋覺得機會，大家都而家都好多人都講嘅，就係叫做 agentic payment 啦。咁如果你可以俾啱先講，俾 agent 一個權限，或者俾佢一個叫做預算，咁其實佢可以。譬如話5000蚊咁樣，你真係可以將呢個5000蚊擺喺個 agent 嘅錢包入面。咁 agent 可以幫你俾一啲 recommendation 嘅同時咧，如果你真係用翻佢嘅 recommendation， 你同意咗佢嘅 recommendation，approve 咗之後咧 ，agent 就可以幫你自動幫你 book 酒店，幫你買飛。咁呢個我哋叫做呢個 experience 對用戶嚟講咧，其實就更加好啦。
1: 好好啊，聽落我都覺得好吸引，即係你純粹望一望過目下，當一個員工咁樣去啫嘛，即係你嘅秘書。咁嗰個 AI 啦，除咗喺支付呢個 to C 啦，即係散户端入邊啦，其實而家有冇你嘅業務有冇開始係 AI 係做啲 to B 嘅？
0: 是啊，我哋都有嘅，因为我哋觉得AI 其实我哋见到咧，除咗系一个好 interactive 嘅一个 search engine， 即系大家最开始用GPT 啊，大家觉得系好好用，因为但其实即系讲翻，其实佢就系一个好 interactive 嘅一个 search engine。咁而家去到旧年，大家讲紧嘅就系一啲AI 点样可以帮你去做一啲 agentic coding。即係幫你點樣去寫一啲 code 出嚟，幫你標產品標得更加啲快。咁我哋反而就覺得咧，其實好多大公司，我哋嘅客，我哋見到咧，其實佢哋 adopt 呢個 agentic coding 嗰陣時咧，其實佢哋係好想去 adopt， 但係咧佢哋都，譬如佢哋都會去試一啲叫做美國啊或者中國嘅一啲唔同嘅 frontier 嘅一啲 AI lab 嘅一啲產品，但係咧。在他们的公司里面很难用到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他们是一些很叫做很有 legacy 的一些公司，所以他的产品不是从零开始 build 的。因为我们现在发现 agentic coding 是很容易帮一些，譬如说 Evan， 我们是 friend， 我们今天一起，不如今天开始做一个 startup， 我们从零开始 build 一些东西出来。那 AI agent 呢，从零我们叫做 AI，大家叫 AI native 咧，就係從零開始已經用 AI 嚟標啦。咁呢件事就好順啦，好 make sense 啦。但係一啲大公司唔係噶嘛，其實佢好多產品其實係即係叫做幾十年前已經標咗出嚟，然之後 keep 住去 run。咁呢個時候叫 AI 去幫佢做一啲 agentic coding 嗰陣時咧，AI 就會講得唔好聽，就會犯唔少嘅錯誤嘅。咁呢個時候咧。大公司又好想用 AI 嚟幫佢 build 得更加快啲，咁中間就會有啲 gap。我哋其實都會，我哋都有一個 product line， 而家有一個 product line 其實係專注做一個我哋叫做 AI 嘅 SDLC， 即係 SDLC 用英文就係 Software Development Life Cycle， 即係其實你要做一個軟件產品，其實係有一個我哋叫咩啊？有一個
1: 流程
0: 嘅，其實有一個流程嘅。咁我哋就會將呢個流程裝落去一啲唔同嘅 AI agent 入面，咁就會俾一啲因為大公司去 build 任何一個產品咧，其實佢有一個流程，就係我要做一個產品嘅需求啦，我要 define 咗需求先啦 ，define 咗需求之後又要去整一個 design 啦，我要 make sure 我嘅 design 唔可以同我公司嘅brand 有任何嘅衝突。 譬如話我嘅公司嘅 logo 係紅色嘅，你就唔好幫我 design 出嚟嘅 UI 係綠色嘅，咁就會有啲

0: 有啲衝突啦，咁後面又會再一個 process 係叫做我哋叫做 TRD 啦，即係又要寫一啲技術嘅一啲文檔啦。咁有呢啲文檔之後咧，就會 consider 埋有好多 IT 嘅一啲 security 啦、風險啦，同埋一啲
1: 合規
0: 嘅一啲規嘅一啲問題都會 consider 啦。咁我哋將更加多嘅 context 通過呢個流程俾到個 agent，就希望個 agent 去幫你寫。call 嗰陣時咧，佢就要 consider 翻呢啲唔同嘅 context， 咁佢俾出嚟嘅 quality 就更加高啦。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就會 keep 住去 token 用好多好多嘅 token 啦 ，AI 嘅 token 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而家都唔平嘅，成件事係完全唔平嘅。你會 keep 住 burn 好多 token， 但係佢俾出嚟嘅一啲 output 咧，即係一啲結果咧，嗰、那個 call 咧，你用唔到，咁變成。其實你就嘥咗好多錢，同埋嘥咗好多 token 啦。所以我哋就係想解決呢件事，係啦。
1: 幾時開始做呢啲？
0: 都係今年年頭，其實就係我哋安排咗嗰個大灣區嘅 office 之後，其實就有嗰邊嘅人才幫我哋做一啲相關嘅一啲開發咁樣咯。
1: 咁聽落都其實你有唔同嘅業務涉獵係唔同嘅，都係好睇當時嗰個環境嘅需求啦、客户嘅需求啊，從而即係你嘅業務都有所唔同嘅改變咯。
0: 我覺得我哋嘅產品係有唔同嘅 offering 嘅，有唔同嘅線嘅。但係咧，我哋都係專注於 FinTech。金融科技呢一個行業，因為就算我啱先講嘅 AI 嘅嗰個 SDLC 嘅嗰個 workflow 流程產品啦，其實我啱先都講，其實好細嘅一啲 startup 咧，其實唔係好需要用呢件事嘅，反而係一啲好大型同埋好 regulation 嘅一啲行業，先會好清晰嘅流程去跟翻佢啦。所以反而係咁，你大家都知道，其實邊個行業係比較regulate 得好重咧？其實就係金融啊，咁金融科技
1: 啊，資料啊，
0: 係啦，啲 privacy 點樣 handle 啊？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啲 process， 唔係一個一兩個人嘅 startup 同埋 studio。可以就咁樣用翻一啲 existing 嘅一啲 coding tools、AI coding tools 就好容易可以解決到嘅，係啦。
1: 咁呢個係咪你哋即係創業一直以嚟都係有嘅咁嘅理念咧？即、就、係、是、跟住個時代走。
0: 其實係嘅，我自己覺得咧，我自己嘅 principle 咧就係我哋要 work very hard。咁但係咧 work very hard。嘅同時咧，我哋 also need to wait for the luck，
1: 即係天時地利人和啦，要等埋。
0: 係啦係啦，因為你係要變通嘅，因為其實好多時其實 timing 啊都好緊要。譬如話，大家都知道其實而家經過呢幾年啦，我點解咁中意區塊鏈咧？係我覺得區塊鏈係一個好 general 嘅一個 technology。是一个可以用到任何一个行业的一个技术。但是呢过去几年我们自己就发现呢，虽然我们都是很 bullish 这件事，但是我们发现其实过去十几年的大部分的场景都是金融。所以呢我为什么去年开始我们跟我们团队讲一定要 embrace, 拥抱 AI， 就是我们发现呢 ,AI 其实是做了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做了区块链最开始想做的东西。它是一个很 general 的 technology。意思是什么呢？其实现在哪一行大家都是用緊 AI 帮它解决很多不同的东西。譬如说 Evan, 你刚才都会 share, 你搞一个podcast 啦，呢個採訪啦，其實之前就所有嘢都要人手去做嘅，但係而家其實 AI 都唔可以話 100% replace 啦，但係其實都做咗中間好多嘅工作㗎啦。咁大家又覺得哦，啱先講嘅 coding 啦，其實 AI 又幫咗 coding 好多手，咁 AI 又幫大家去處理工作上面，譬如幫我執一啲 Excel 啊，又幫我哋砌一啲 PPT 嘅 Investor Deck 啦。AI 其實係每一個行業都幫緊大家。我不嬲都對一啲好 general 嘅 technology 係比較有興趣嘅，所以我就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係啦，係啦。
1: 有趣啊！其實我自己都係一個好熱愛呢個 AI 啦，即係我有時而家AI agent 啊，代理人同我溝通嘅時候，我啲開始已經冇當佢真係個機器啊，當一個同事，佢覆翻我一啲嘢，我覆翻佢用一個平時嘅一個對話形式，咁就已經佢幫我操作咗一啲嘢。 咁所以我覺得未來都呢個發展啦，即係雖然係一個即係 AI 係一啲好虛擬嘅嘢，但係開始會喺每一個人嘅即係聽眾啊，或者大家生活度咧，開始更加息息相關啊。
0: 我自己講得大啲啦，我就覺得其實技術發展其實有好多唔同嘅 revolution 嘅。嗱，大家講得最早就係工業革命啦，咁係發明咗電啦。咁電我覺得同 AI 係非常之似嘅。但我覺得 AI 都係大過電嘅 impact 好多嘅，因為電又係一個好 general 嘅一個 technology， 即係大家咩行都要用電。我開酒店我要用電，我揸 Uber 我要用電，即係每一個行業我都要用到電。但係咧，我覺得點解 AI 會更加大呢？就係 AI empower 咗更加多嘅 SME。因為其實電你話邊個最 benefit from 電呢？其實工業革命嗰陣時都係工廠最 benefit 電，即係工廠用電一定用得多過我同你啦。但係而家我哋發現 AI 唔係嘅喎，其實嗰啲我係一個 solo entrepreneur， 我 base 喺越南，我 base 喺 Malaysia， 我其實一個人同 AI用嘅 frequency 咧，其實唔少於一啲大公司用 AI 嘅 frequency 同埋嗰個 depth 係啦。我覺得所以 AI 對包括我爹哋媽咪啦，而家其實佢哋喺好多時其實佢都已經唔用一啲 Google search 啦，好多時都已經隨時就開翻自己嘅一啲 AI agent 就同佢對話。然後而家 AI agent 都唔需要打字啦，可以揸住手機就可以直接同佢語音講。咁其實佢哋都覺得呢件事對佢嚟講係好大嘅幫助，所以我覺得真係對即係對普通人一啲好細嘅 business 嘅幫助係大咗好多。
1: 咁你覺得即係嚟緊三年五年啦，喺金融科技嘅領域度啦，或者你嘅業務上有啲咩嘅諗法，或者你覺得有咩突破呢？
0: 我覺得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咁但係 in general 即係 in short 啦，我覺得因為有咗 AI 咧，大家過去兩三年，大家可能諗住係用 AI 喺唔同嘅行業點樣去 reduce 一啲叫做成本、reduce 一啲 cost 啦、人手啦，但我覺得我自己更加覺得特別喺 fintech 啦，我覺得是可以幫到大家去 create 更加多嘅 revenue 嘅 AI，可能大家睇住 P&L， 一係睇 cost， 又係睇 revenue 啦。咁之前用 AI， 大家都係講咗，我點樣用一個 AI agent 可以 replace 到三個同事嘅時間。咁反而我就覺得呢件事係睇太過 restricted 啦，就變成淨係睇住成本。我覺得未來咧，可能係用 AI 喺唔同嘅行業，咁特別係我哋叫做 fintech 呢個 space， 因為我覺得 fintech 呢個 space 同其他一啲譬如 FMB 一啲唔同嘅 industry 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就係呢個 industry 係一個好多 legacy system 同埋好多唔同嘅 internal 嘅一啲 workflow 啊，要去睇住嘅。咁如果用翻 AI， 我就覺得可以幫大家喺同一個時間用翻同一啲 resources 去 build 更加多嘅 product 出嚟，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機會嘅，因為我覺得喺金融 in general 啦，之前就覺得哦，如做一啲唔同嘅 product offering 嘅嗰個 human resources 或者 man hours 太貴啦，所以我哋就唔去 enhance 自己嘅 offering。但係而家因為 AI， 我就可以做得更加快啲，同埋做得更加
1: 細緻啲
0: 啦。係啦係啦，所以就可以將成個 product offering 變得更加闊咯，所以 build 得更加多嘅 product line 出嚟咯，係咯係咯。
1: 因為都即係更加 efficient 有效咗去做啦。咁同埋有咗頭先 Jack 有講過，支付領域入面就係穩定幣啦，就可以做到一啲自主嘅支付。咁其實應該都好齊噶咯，即係好全能啊，即係 agent。咁問多個啦，即係嚟緊你喺大灣區嘅發展啦，有啲咩嘅期望呢？
0: 我哋都係希望用翻香港嘅一啲優勢啦。我哋叫做香港就係、是、啱先講嘅大灣區，我哋係可以好容易 access 到大陸最 top tier 嘅一啲 talents。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呢嚟緊一兩年會更加去 scale 嘅一件事啦。咁同埋香港咧係可以有好多好 emerging 好深嘅一啲科技咧，係可以行得比較自由啲，同埋比較前啲。譬如話我哋啱先講嘅一啲，特別係金融科技啦，因為香港係一個更加開放嘅一個經濟啦。咁其實有好多 區塊鏈嘅一啲創新咧，喺香港行得係，因為大陸對呢件事都比較

0: 保守啲啦，係啦，保守係一個好好字啦。咁我就覺得香港喺呢啲地方咧，就可以行得更加前啲，更加快啲。咁所以我哋就係香港係，我覺得係好有優勢嘅，即係我哋一方面可以用到大陸咁好嘅一啲人才啦，咁同時間我哋又可以有啲 business case 或者 use case， 有啲 product 係可以喺大灣區之外嘅地方可以好好 legally 嘅去 operate。我覺得呢件事係一個好好大嘅優勢，
1: 多謝 Jack 今日嘅分享啦，即係了解到呢個支付領域嘅穩定幣係乜嘢嚟嘅，同埋學到好多唔同嘅詞語啊，即係智能合約啊、代理人啊、AI 代理人啊呢啲。咁希望我哋嚟緊越嚟越多呢啲科技啦，係跟我哋嘅日常生活更加息息相關啦。嗯，今日 Jack 同我哋分享嘅区块链以及稳定币咧，听落同我哋日常生活有啲距离，但系原来喺跨境嘅贸易、机构嘅客户转账呢啲场景咧，稳定币已经相对成行，可以令到跨境嘅转账结算嚟得更快、更平。随住香港嘅监管越嚟越明朗，准备推出属于香港嘅稳定币呢件事，其实已经贴近我哋日常生活。Jack 在节目提到，他们的团队已经拓展到大湾区，包括深圳和广州。他自己都观察到内地在 AI 和产品的研发这方面越来越成熟，人才也都很鼎盛。这个都引证了大湾区不单只是香港创科公司北上的一个跳板，同时都是一个可以互相补位，一起做大个饼的生态圈。期望将来唔使几耐，我哋唔再需要花时间解释咩叫稳定币，而系都好自然咁用紧佢。特别系透过 AI， 希望可以将呢套嘅支付技术应用场景咧推得更深更远。多谢大家收听今集《寻找创科的故事》，我哋下集再会。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6: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7: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5: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士文阿飞。
8: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 Martin。 阿飞啊，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其实我们过去都有不少的意外都是跟机械有关的，是不是？
7: 是啊，的确很多。其实地盘里面，譬如我常见的滑泥机啊、升降台啊、天秤那些，其实近年都很多意外。尤其今年六月呢，发生了多宗的致命的工业意外啦，那里边呢都牵涉到有滑泥机啊、那些的机械的状况的。
8: 咁所以呢，呢啲重型机械的安全呢，我哋都过去都一直都有关注啊。咁所以我哋今集呢，我哋就特别就係讲咩，就係讲机械工程啦。咁讲机械工程呢，我哋今日就邀请咗何冠豪工程师上嚟同我哋呢个节目，就同我哋分享一下机械同安全嘅关系啦。
7: Eddie 你好。
9: Hello。
10: 阿飞 Martin 你哋好。
7: 喺我哋同 Eddie 倾偈之前呢，我哋先去一个环节先，就係呢短劇
6: 建造业小劇场。安全哥，我问你啊，地盘入边边样嘢系最大只、最有气势同最威风噶？
8: 梗系各类型嘅大型建造机械啦，例如吊机啦、滑泥机啦、推土机啊、压路机啊、升降台呢啲咧，哇，个个都系几十吨重嘅巨无霸，起楼啊、拆楼啊、整平地基啊、吊运啊，成个地盘嘅运作全靠佢哋噶，冇佢哋，单靠人手根本就起唔到啲高楼大厦出嚟。

0: 机械师傅坐喺啲几米高嘅驾驶室入边，喐几下咧就可以操控住几十吨重嘅机器。哇！你谂下，佢仲可以吊几吨重嘅钢筋，仲可以挖起几立方嘅泥土，真系型到爆啊！好似咧电影入边嗰啲机甲战士咁。
1: 型就型，威就威。不过呢啲咧地盘巨无霸咧，一旦操作失当、保养唔够、判断错误咧，随时就会由建设工具变成杀人武器噶啦。
0: 我知啊，所以咧我都知道呢啲操作机械嘅师傅，全部都必须要考牌同埋受过专业训练先可以开工。
1: 受过训练有牌照都唔代表可以掉以轻心嘅。机械开动嗰阵咧，都要有人喺侧边指挥，为咗乜嘢？就系为咗睇住啲盲点咯。
0: 嗯，你讲得一啲都真系冇错。正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永远真系要将安全摆喺第一位。今集就等我哋同大家拆解操作呢啲地盘巨无霸有啲咩系一定要严格遵守嘅安全操作守则。
1: 冇错啦，机器咧就系死嘅，人就系生嘅。只要守住安全守则，先至可以发挥到机器嘅作用噶嘛。同时亦都保障到自己同身边工友嘅安全噶。
0: 咁呢啲咁实用、咁贴地嘅安全知识，梗系要请有20年建造机械操作同埋维修经验嘅资深师傅，同大家亲身分享，教大家点样可以安全操作，避开常见嘅陷阱。
1: 好啦，我都要坐定定听下师傅嘅真经，学多啲保命知识先。
0: 好，事不宜迟，建造群英
1: 出动啦！
2: 即系吹水妹同埋安全哥佢哋精彩嘅演绎啦。好啦，我哋同阿 Eddie 倾下偈啦，好嘛？我哋睇下 Eddie 或者介绍下自己先啦。
3: 我专业系一个工程师，但系近呢10年咧，我专注响建造业。咁我觉得建造业系一个相当有趣嘅行业，同埋好有对社会好有贡献嘅一个行业。咁但系咧，中间的确系有好多风险嘅。咁我近呢几年咧，都好着重于点样将工业安全带入去呢个建造业里边，呢个就系我近期做嘅嘢啦。
2: 翻翻嚟呢集嗰个主题咧，就讲机械。咁正如头先阿 Martin 问啦，我哋地盘里面都有唔少机械啊。咁我哋自己常见嘅天秤啊、啲滑泥机啊，同埋升降台都系一啲几严重嘅多意外嘅情况。或者都请 Eddie 同我哋倾下滑泥机先啦。阿 Martin 最近自由度有单意外嗬？
1: 冇错，嗰个滑泥机嘅意外啊嘛。咁系一个翻侧嘅意外，咁都好不幸令到有一位工友过身嘅。咁其实喺呢个意外之后咧，咁坊间都有好多嘅讨论啦，即系例如讨论紧一个重要话题啦，就系究竟滑泥机佢系就喺滑泥咧，定系佢可以有其他吊运嘅嘢可以做咧？咁或者 Eddie， 你可唔可以你同我哋分享下，咁究竟其实喺个法例之下嗰个嘅滑泥机嘅安全应该系点样嘅？
2: 我戴咗头盔先，首先我哋就唔系评论嗰自由度嗰
1: 单嘢，
2: 我哋用一般嘅状况去讨论啊。
1: 系啦，
3: 咁一般嘅状况咧，我哋其实喺滑泥机吊下啲輕嘅物件啊，其實都經常有嘅，亦都避免唔到。而法例咧都其實容許嘅，咁只要嗰個操作員佢有兩個牌啦，兩個牌都要並用啦、並有啦。第一個就係滑泥機嘅牌啦，第二個就係起重機嘅牌啦，兩個牌都有，咁亦都驗曬所有吊具，我哋稱呼為LALG 嘅一啲检测啦，咁同埋系嗰个吊重咧，其实唔应该唔能够超过一吨嘅。咁其实理论上系实际上法例上都系容许嘅。咁但系咧就有阵时咧，我哋都会见到一啲唔啱嘅情况嘅，例如系咩咧？例如系我哋所谓行内叫做鸡爪嘅泥斗咧，个泥斗边上咧，我哋有啲牙仔嘅，咁其实咧就好方便，可以勾一啲吊具喺度，咁我哋可以吊嘢。咁其实呢个法例都系唔容许嘅，因为嗰个牙仔咧，其实唔系称呼为或者系一个法例上可以界定为一个吊具嘅东西。咁其实有啲机咧，其实系出厂嘅时候已经有个吊具，有个吊钩，有个吊眼喺度。
2: 通常摆喺咩位置度噶？
3: 通常都系喺个泥斗背嘅中间嗰度嘅。咁佢已经出厂已经有，又或者系有啲咧后期加落去，其实都得嘅，但系都严。要驗，當然係驗焊啦，咁要依足法例嘅要求啦，去驗啦。有陣時我哋有卡拉曲啦，即係要唔同嘅季度有唔同顏色，其實每3個月都要驗一次嘅。咁其實你遵從曬呢啲法例咧，實際上或者理論上都唔應該發生任何問題嘅。
2: 咁有冇吊重嗰個重量限制啊？
3: 最多係1噸嘅啫。
2: 即係我哋澄清下先，即係變相咧，其實滑泥機都可以去吊物件嘅，只不過嗰個物件唔可以超過1噸，同埋要有曬你頭先所講嗰啲檢驗。

0: 啊，各樣
1: 牌照啦，
2: 跟足法例就唔應該有問題
0: 嘅。咁我哋一般個挖泥機，即係我簡單聽到挖泥機，因為梗係做挖泥嘅工作、挖掘嘅工作啦。咁我自己想象中又係一啲履帶式咁樣嘅。咁其實實際上係點樣操作嘅咧？挖泥機或者做到啲咩功能啊？
2: 其實挖泥機顧名思義啊，即係最主要挖泥啦。咁講真句，若果可以嘅話咧，就盡量淨係用挖泥啦。咁但係有陣時咁工地上邊的確有啲小嘢嘅，例如搬个油桶啊，又或者有两条花铁好轻嘅，亦都好难避免嘅。最主要我哋跟翻头先所上述咁多个法例要求之外咧，其实我哋好经常遇到个问题就系、是、当调运一啲细嘅工具嗰阵时候咧，侧边好多人，咁嗰啲人咧究竟佢知唔知道佢哋有危险咧？可能佢哋自己都唔知
1: 道，
2: 又或者系一个误会，系个机手都唔知道原来隔篱有人嘅。咁其实所以咧就而家亦都法例上都要求。我哋有叫360嘅一个摄像头啦。咁其实点操作嘅咧？其实就系最主要就系你将四边啊前后左右你都装晒一啲摄像头，跟住咧嗰个响机手咧响驾驶室里边咧就应该就清清楚楚。只要你在一个唔喐嘅状态底下，你附近嘅600mm 以外工作咧就唔应该有危险嘅。咁呢个就係我哋嘅操作手段。
0: 即係减少盲点嗰啲状况。
2: 缩咗盲点啦。咁所以其实360呢个技术係好好嘅，其实好容易将呢啲盲点解决。所有响控制室里面嗰个机手呢其实係好易知道佢四边，即係近时冇呢个科技嗰时候呢其实佢哋係有啲难嘅，靠啲倒后镜啊，咁总有啲盲点嘅。咁但係而家嘅科技呢我哋係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
0: 咁除咗个镜头之外，会唔会又係有啲警告啊，有啲响声啊，或者闪灯等等，令到啲工人係减少行埋去？
2: 有㗎有㗎，佢响个控制室里面肯定就有一个好清晰嘅一个电视机啦，睇到晒个四边嘅情况啦。咁喺个控制室里面呢都可以听到好大声嘅，听到有警报。咁但係都唔只係个控制员嘅，个操作员嘅，连外边嗰个听到好大声嘅警告，你已经入咗 600mm 嘅范围啦。咁其实係有用嘅。
0: 最近呢就有传媒呢去地盤嗰度影咗啲相，拍咗啲片返嚟呢，其中呢就係有呢啲嘅挖泥机啦喺度操作緊，而附近好近有人燒焊呀，有人行呀，咁样。咁似乎就未符合你剛才所讲嗰个 600mm 嗰个法例嗰个規定啦。
2: 係呀，个規定就一定係要保持 600mm 以外啦，咁你工作就安全啦。
0: 我想又问一下咧，嗰个挖泥机其实嗰个机手操作，那个挖泥机佢本身啊，可唔可以360度转噶？
2: 可以噶，可以噶，可以噶。佢本身挖泥机就肯定可以360度转嘅。不过咧，就当我哋讲紧呢一个600mm 呢个方法嗰阵时候咧，其实我哋一般系定义于嗰个机本身系静止状态嘅，唔系喐紧嘅。咁跟住咧就响佢可以喐动范围嘅里边，即系嗰个被喐动范围里边嘅600mm 咧，就唔应该存在有人嘅。咁我谂最基本系可以嘅话咧，情况容许嘅话咧，应该我哋用围栏围封佢。普通嘅人咧系唔可以入去嘅。咁好啦，要工作嘅人咧，佢好知道其实嗰度有风险。咁佢哋要 keep 住 600mm 呢个要求。咁同埋我哋都好多行家呢都会用一啲好强光嘅一啲 LED 灯呢、就喺个机嘅四边投射一条线落去个地下度。咁其实唔单止耳仔听到，嗰、那个眼呢都睇到嘅、就係佢已经入咗去一个
0: 危险范围
2: 啦。
0: 即係所以日头都冇关系，日头都睇到嘅。
2: 睇到嘅，好强光嘅，好强光的、通常都系红色嘅。
0: 不过个鼻又可以伸到出噶嘛、其实点伸出都好啦，都唔过600mm 嘅意思系嘛？
2: 嗰伸出咗之后，佢应该要做某一样嘢，咁嗰样嘢做完之后，咁佢嗰个动作，佢可以喐动嗰个动作嘅扩出去个600mm 范围咧，就唔应该有人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有啲行家，我哋会将嗰个泥斗咧做一个磁石嘅棍，摄咗落去我哋个泥斗度。咁、即系简单句系咩咧？你个泥斗喐咁嗰个磁石棍掂到嗰个人先，就唔系个泥斗。
0: 咁、但影唔影响佢挖掘噶？
2: 佢嗰时候唔系挖掘噶啦。
0: 哦，
2: 通常挖掘咧就 比較挖掘嗰時候就唔會有人嘅，真心句就。
0: 嗯嗯、
2: 但係通常喺呢啲情況就係我要吊一啲嘢啊，或者我可能話我要燒一塊雜板一個鐵嘅結構件落去一個台度。咁、嗯、有時嗰啲雜板咧可能會攣咗嘅。咁攣咗。

0: 咗，我哋可能要需要个挖泥机去揿实佢先可以做烧焊嘅工作。咁烧焊工作都有人，但系佢入得去嗰个范围里边嘅人咧，一定要好知道个风险系乜嘢，所以唔系系人都入得去。所以我一定系围封。
1: 不过又知道多咗嗰个挖泥机唔同嘅功能，
2: 系多好多功能系啦。啱讲挖泥机啦，咁当然喺地盘入边嘅重型机器，除咗挖泥机之外咧，我谂第二样。亦都系我哋之前有做过嘅一啲嘅个案咧，就牵涉到天秤啦。天秤同挖泥机，嗱，挖泥机去挖嘢，亦都可以吊嘢啦。天秤我谂都应该得一个功能噶啦，就系吊运噶啦，系咪？其实天秤喺过去嚟讲，或者有冇话啲咩巨大嘅风险，其实系过去发生过，又或者系地盘系需要留意嘅咧？
0: 每个工地咧一定有把天秤嘅，最少都咁。其实天秤嘅最主要嘅用途咧，用嚟垂直吊运。咁我谂第一样嘢可能我哋一定要留意嘅咧，就系唔好用一啲地方用嚟拉扯一啲嘢。拉扯一啲嘢其实个含义就系佢有一个横向嘅力喺个成个天秤嘅结构里边。其实成个天秤个结构冇遇过咁嘅用途嘅，咁所以咧就大家要留意咧，就系天秤咧垂直。跟住咧就升咗上去半空，跟住打横运输去一个物件去一个地方，其实呢个系完美嘅工作方法嚟嘅。但系如果有阵时咧不当咁用咧，去扯一啲嘢咧，咁佢有个横向嘅外力加咗落去个结构嗰、那个天秤结构度咧，其实系相当危险。咁第二样嘢当然系风啦。我哋一般咧就每个小时72公里嗰阵时候咧，我哋就会停止喐噶啦。咁都仲有好多其他嘢㗎，例如我哋打风嗰时候呢，风好大嗰啲季候风，特别近期有季候风。咁其实我哋一定会将嗰个磨盘会松咗佢，就唔好夹硬锁住佢。
1: 咩意思啊？磨盘又喺边度嚟
0: 㗎？磨盘嘅意思即係话我哋成个天秤其实可以360度转㗎嘛。咁转得嘅地方好似个盘咁嘅。咁佢就可以转佢。咁好啦，如果当大好大风，甚至有阵时如果大家记得喺山竹嗰阵时候呢，见到个天秤不断喺360度喺度喐嘅，喺度转嘅。咁其实呢个系反而系安全。
1: 我有得佢转。
0: 有得佢转反而系安全嘅。反而你锁住佢夹硬唔俾佢转呢，佢反而就好似扭毛巾咁去扭咗嗰个天秤嘅结构。呢啲所有力其实嗰个嘅设计都冇遇到。咁其实反而系唔安全嘅。咁呢几样嘢我都系要留意嘅。当然你容许吊10吨嘅重量嘅物件，咁你唔好吊11吨啦，呢个最基本。
1: 有时见到啊，你知我哋香港嗰啲面积啦，或者有时有啲起楼插针式啦，咁好近民居，有机会吊嘅时候跨咗出去地盘外面，咁呢啲情况其实个风险又大唔大咧？或者点样解决？
0: 如果天秤咧，我哋一般有个叫做安全嘅角度嘅。咁当我哋其实每一晚收工咧，我哋专业嘅操作员都会将嗰个臂咧会升高佢一个角度咁样嘅。咁其实无可避免有阵时会可能嗰、那个有阵时你知道香港嘅地方细咧，工地个面积都其实都好细。咁有阵时可能会出嗰个天秤某一部分会出咗去个路边啦，又可能系甚至响某一间楼嘅上边都唔定。咁其实系安全嘅，只要大家要明白一样嘢，就系你唔俾佢入咧，反而唔安全。即系头先我讲咗咧，即系如果我哋好大风，而嗰个天秤唔能够360度转咧，即系有一个设计上冇遇到个力落去个天秤结构度咧，其实反而仲危险。
1: 天秤都有好多种啦，有啲系下面有部机嘅，即系有辘嘅，可以流动嘅；有一啲咧就系、是。坐地即系种咗落地下度嘅，有一啲咧就喺个楼面度嘅，一路升上去。其实点样应用嘅呢几种？
0: 其实咧，先讲咗喐得嗰啲先啦，喐得我哋嗰啲一般叫履带咧。咁其实我哋系响做地下嘅嘢比较多，因为佢哋比较灵活。特別係用於好大型嘅個地盤嘅範圍好大啦，咁你知道我哋一般你響喺樓，我哋天秤咧一般就種咗喺地下度嘅，咁佢可以服務嘅範圍咧可能半徑係40米到，咁但係如果一個地盤好大嘅，咁變咗我哋要種好多呢啲天秤咧，咁亦都唔大實際嘅，咁所以好多情況咧，我哋都會用履帶式嘅移動嘅天秤，呢個第一種啦。第二種我哋講咗就係響起樓嗰時候啦，大家經常見到啦，天秤咧就種咗響或者響直頭結構上係種咗落去個大廈度嘅。咁第三種咧就係我哋響天台經常會見到有一個都係種咗落結構度嘅。但系就比较细型啲嘅，咁嗰啲咧我哋叫屋面吊，咁屋面吊嚟最主要做咩咧？就系当我哋起完楼，

0: 個天秤最後尾我哋都要拆走嘅。咁啊拆走其實最安全嘅方法咧，就係用一個真係好正規嘅屋面吊。跟住就逐個逐個部分咁樣拆翻落嚟地下度，跟住我哋再用啲細啲嘅吊再拆翻嗰個屋面吊落去地下，一個由大變中，中變細，細變極細，咁就成個吊具嘅機械咧就會撤離咗一個工地度咯。咁呢個方法
1: 要理解一下先啦。當你撤離，你我當你喺屋面吊，你最後啲嘢要你頭先都講要拆走曬佢嘛。咁、
0: 嗯
1: 边一啲嘅吊运嘅工具协助你去拆走呢个屋面吊本身结构上面整咗落去嗰个吊，喺外面即系喺个大厦嘅外面再整一部吊机，然之后吊走屋面吊嗰啲零件啊？
0: 其实咁嘅，若果嗰支大厦唔系咁高咧，有阵时都会咁做嘅，用另外一部机去吊走佢啦。一般我哋香港见到啲比较高楼大厦嗰啲咧，我哋会有支叫做 derrick arm， 中文我真系唔好记得啦。不过都佢都系一种合法嘅吊具嚟嘅。不过吊具咧就
1: 系
0: 佢个结构比较简单，比较细，佢可以用螺丝可以组合做一条好似一条筷子咁嘅。咁条筷子咧就拉住有好多钢缆而去吊翻一啲屋面吊嘅嗰啲部件落地下度，呢屋面吊就比较轻啲嘅啲部件。
1: 其实点样搭建嘅咧？我又唔系好知道，即系如果一啲譬如种落地或者屋面吊嘅嗰啲天秤点样搭上去啊？即系由下而上咁样搭噶？
0: 唔系，那个屋面吊咧，最主要系用天秤喺地下度吊上去。其实屋面吊咧，佢有得四个，又或甚至三个支点，就直头系我哋一早喺个屋面吊未装之前咧，我哋已经预咗一个有四点嘅力咧就。设计咗落去嗰个永久结构度，咁我哋净系将嗰四点坐咗落去响屋面上边嗰四点度，咁就已经 OK 噶啦。我哋一般见到个天秤咧，我哋会有个我哋称呼为 mast， 咁就系一个天秤嘅正身，咁佢一路可能落地下度都唔定嘅，两个好唔同嘅方法。
2: 可能啱讲滑泥机同起重机就比较大型，咁升降台就相对好似细型啲啦，咁但系佢都始终系一个机械嚟嘅，咁其实嗰个危险都比较多噶嘛，系咪？升降台喎，
0: 升降台其实都几常用嘅、因为佢喐得，咁所以佢一定系有佢本身嘅风险喺度。咁有啲咩风险我哋可以留意咧？第一就系我哋经常叫做铰剪台啦。咁铰剪嘅意思就系佢伸缩嗰阵时候咧，佢系会有机会接埋、又可以伸得开嘅。咁所以咧，若果嗰啲喐得到嘅地方咧，我哋一定要用个铁栏去围住啦、有啲工友唔觉意或者唔记得个手伸出嚟，咁可能夹到个手啦。第二可能系我哋个工作台升到上顶嗰阵时候，会唔会撞到一啲嘢咧？咁而家我哋坊间已经好多科技用到，就系、是、关于有啲探测啦。提早俾个警报，咁所以咧就可以停机啦。
1: 好啦，今次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一阵翻嚟再听 Eddie 咧讲下升降台啦，或者其他机械嘅，唔该晒。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表示，两国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在通讯群组发文说，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的执行任务的两个空降突击旅，并且探望士兵。泽连斯基又说，此行和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和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接受电台访问时表示，拉特克利夫今次访问行程算是半例行性质，又指大家正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传媒认为

0: 姆普是暗示拉特克里夫访俄与俄乌战事有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证实拉特克里夫前一日访问俄罗斯，又指俄罗斯总统普京未同拉特克里夫会面。拉特克里夫此行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昨日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望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让政策的措施更加为贴近民生诉求。道琼斯指数报53,502点，跌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88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1.02美元，卖出4,591.7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午夜前后，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同埋新界西部。是新界西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在凌晨两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5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6: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7: 你知不知道香港一年有多宗工伤意外，影响了多个家庭啊？
5: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守则。
6: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善文阿飞。
8: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 Martin。 今集上来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和大家分享的是何冠豪工程师。
7: Eddie 你好。是啦，上一节我们就跟 Eddie 谈了有不同的机械啊，滑泥机啦和天秤啦。今节我们就会讲的升降台。不过讲的之前呢，我们现在先去一个环节，小学生征文和朗读我爸爸是建造工人的时间，听下同学仔讲些什么先。我爸爸是建造工人。
9: 我是保协会吴冠明纪念学校四年级的陈晓彤。我爸爸是建造工人。今天早上我听到一阵噪音，我看到爸爸的前面有一个大箱子，原来是工作箱。在他准备离开家的时候，我马上问爸爸，我说，爸爸，你为什么这么匆忙地离开家？他说，我现在是建造工人的一份子，是水喉工，现在我要跨海工作。爸爸一说完就离开了家。等爸爸一离开家，我的脑袋一直浮现出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水喉工是什么工作？我打开我的电脑，然后上网搜寻水喉工是什么工作。我开启了一个网站，看到了我想要的资料。原来水喉工通常会维修洗手间、洗手盆、排水渠、浴室和厨房的渠道。后面还写了，如果渠道堵塞，咸水或淡水会暂停供应。看完这句的下一秒，我恍然大悟，明白了水喉工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有一次，我听到爸爸的同事在维修水喉管时，因为水在水喉管里冲击力太大，水喉管爆裂。更糟糕的是，有一块胶片弹到那位同事的面上，割伤了他的面，幸好只是轻伤，不然就大事不妙了。大家都因为此事而坐立不安。当初我还没深入了解水喉工这项工作时，觉得要完成水喉工的工作是很容易的。但当我想起我们家的水喉管损坏时，水喉工要帮我们维修水喉管需要很长的时间。水喉工正在默默地为大家服务，我们要感谢他们，让我们生活变得更方便。
7: 啊，原来同学仔咧都系啦，对爸爸嗰个嘅建造嘅工作嘅安全嘅风险，都希望爸爸可以咧快乐咁上班，安全地翻屋企嘅。咁我哋承接翻上一节啦，我哋讲升降台。头先阿 Eddie 有提过咧，铰剪式嘅升降台啦，升降台有咩类型啦？其实嗰个主要嘅工作系做啲咩先？
10: 通常升降台都响高空工作啦，例如我哋最常见嘅就系响地下，我哋有阵时会用啲升降台去安装一啲机电嘅部件啦、喉啊、渠啊。咁头先我都略略讲过两个风险啦。咁第三个风险就系头先我哋讲个地下究竟系平唔平啦。咁反而有一个风险咧，大家可能都唔系太留意到嘅，就系、是、我哋称呼为交叉撞协啊。头先我哋讲过，特别系响安装机电嘅时候咧，特别用得多呢啲嘅。咁响嗰个时候咧，一般就好多唔同嘅行业咧都同一时间做嘅，所以咧一有交叉作业咧，就会有好大嘅风险，就是、可能有个车或者有其他嘅机械咧，就会撞到呢个升降台。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风险嚟嘅。咁其实我哋做地盤管理嘅咧，一定要将交叉作业管理得好好，尽量要去避免。咁当然啦，其中一样个人最紧要嘅安全措施就系要戴安全带啦。有啲乜嘢意外都好啦，都唔会，因为有阵时跌一米两米都可以出到大事嘅。咁所以我哋 即係鼓勵大家一定要戴安全帶。
11: 曾經都試過有工友喺升降台度做嘢被拋出嘅，咁有安全帶就救到啦。有一個咧就我唔知佢係安全帶戴得唔好定冇戴咧，就拋出嚟死亡嘅。咁曾經有段時間咧，升降台個意外真係好多。我記得有一年咧，應該係大概兩三年前咧，係有兩死兩傷嘅。今年咧，2026年年頭都發生咗兩宗升降台意外，同類嘅兩宗都係一個死一個嚴重受傷嘅，都係咧嗰個升降台咧，佢需要喺一间房去另外一间房嘅时候咧，个工人咧喺过嗰个门嘅时候咧就夹住咗喺个门度。我唔系好理解呢啲状况，即系如果我哋要过去另外一个空间嘅时候，应该正常嚟讲应该降低部机啦，或者系个工人。

0: 踎低啦，喺个笼里面，喺个篮里面，咁咪唔会有机会咁样撞到咯，系咪？
1: 系噶，其实我哋一般嘅指引都系咧，除非一个好短嘅距离啦，稍稍移一移，否则如果我哋真系要移动一个长嘅距离咧，我哋一般都系将成个工作台降低咗先，跟住先至慢慢行，行到去嗰个啱嘅位置啦，咁啊重新上翻去个升降台度，再上翻去咯。
0: 哦，即系个工人落地离开佢，
1: 要离开嘅。
2: 但其实系咪可以喺上面嗰个控制度去行少少位置咁样？因为我就事实上真系见到有
1: 可以嘅，但我鼓励大家唔好咁做啦，系应该要落翻嚟嘅。咁少少距离可能几百 mm， 我谂冇所谓嘅。但如果你长途跋涉一间房去另外一间房咧，咁我咧就真系唔好啦。
0: 诶，但咁点样操控呢？即系佢有嗰个操控掣或者 panel 喺嗰部机上面嗰个篮嗰度噶嘛？咁佢离开咗，咁嗰啲工人点样操控佢由 A 地方去 B 地方？
1: 其实好多而家升降台咧，所谓铰链梯咧，都有啲遥控嘅装置嘅。咁其实我哋好多工人都系企喺个地下度控制咗个铰链台。到咗啱咗位啦，咁就得噶啦。
0: 曾经又见到一啲意外咧，系个铰链台都唔够高，然之后工人咧就企喺嗰个围栏嗰度嘅，
1: 那个真系唔啱啦，大家唔好咁做。
0: 咁所以应该要俾啲系咪可以再升得高啲嘅工作台咧？
1: 咁又好难讲嘅，阿飞，即系你唔够高，八米唔够高，再升高九米，咁九米再升高十米，好似冇限期咁，但系都有个限制嘅。咁如果我哋真系好高嘅，有阵时我哋个楼面真系去到十几米嘅，咁我哋就唔好真系靠升降铰链台啦，咁不如就乖啲啦，搭个棚啦，搭个棚搭个架啦，一样系好安全，好有效。
0: 系而家见到有一种系咪叫蜘蛛架 ？Cherry picker 叫咩中文
1: ？Cherry picker 我就叫佢蜘蛛。
0: 系啦，咁样嗰啲系咪高啲噶？
1: 嗰啲高啲，但系都系有个限度啦。咁所以好似啱啲嘅机械去帮啲工友，其实好重要。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所以头先我讲咗有啲科技咧，特别我哋用 LiDAR 啦 ，LiDAR 即系激光嘅扫描啦，好多而家好新嘅科技咧已经可以帮助到提早提醒到个工友，喂，其实就快撞到一啲物件噶啦，咁要停机啦。我鼓励大家多啲用啦，用呢啲科技。
0: 最紧要我觉得系大家嗰个会唔会惯咗啊，或者听惯咗呢啲嘅响声啊，或者呢啲嘅提示嘅情况之下咧，就反而系忽略咗佢呢个重要。
1: 有呢个可能嘅。不过提安全最终都系人个因素好大嘅，咁我哋响管理上边去协助工友之外咧，其实最主要安全都系工友本身。
2: 咁啊，啱讲到啲机器本身啦，工友自己点样处理啦。咁啊，但系头先咧又提到一个好重要嘅嘢，就系交叉作业喺地盘上面交叉作业，特别有呢个重型机器嘅情况下面交叉作业咧，似乎嗰个风险系会比较高嘅。我哋大家都知道交叉作业唔好啦，咁但系其实究竟点解？呢啲嘅交叉作业咧，系经常都依然会发生嘅咧。咁其实系咪有人都讨论过啦？系咪会牵涉到地盘本身嗰个嘅赶工文化而影响到咧？
1: 赶工嘅情况一定有嘅。
2: 嗯，
1: 我亦都相信好多交叉作业嘅主因都系因为赶工。交叉作业本身唔系处理唔到嘅，但一定要好小心。我个人认为能够避免交叉作业，最好就避免交叉作业。我同意嘅，赶工呢一样嘢系交叉作业其中一个主因嚟。
0: 啊，同埋咧，其实好多嘅法例啊，或者各样都未至于好完善。嗱，头先我哋讲升降台咧，其实升降台咧之前咧就冇话规定咧啲工友咧系一定要有牌啦先可以操作嘅。咁变相咧，以往嗰个陋习咧就系嗰啲供应商去到地盘度，可能同工友好简单咁样讲下部机系点样操作啊，可能半个钟啊。就已经俾张证书，俾张证佢哋话你可以操作啦。咁原来咧，最后我哋发现好多意外咧，都系啲工友唔识停机。咁最近咧，所以咧就因为意外多啦，劳工处就修改咗一啲嘅指引啦，就话要操作升降台咧，就必须要上个堂啦，有实习咧，有理论嘅，先可以俾张证佢哋去操作嘅。Eddie 点睇啊？
1: 绝对系一件好事啦，雇主又好，或甚系政府都好，其实我哋嘅责任都系要俾足够嘅训练佢哋，佢哋知道操作呢件事嘅背后嘅风险啊、原理啦，同埋即系成个操作嗰个细节，咁佢越熟悉咧，佢个安全嘅程度越高。
0: 同埋我觉得咧，嗰个点样去停机嘅嗰样嘢，或者避免嗰个危险事故，或者遇到啲紧急状况点样处理，呢个都好重要嘅。曾经咧试过咧，有工人两个工人一齐喺嗰个篮里面做嘢，升降台嗰个篮啦，咁其中一个识避，另外一个唔识啦，同埋咧夹住咗之后咧，另外一个系落唔到部机啊，即系唔识得将部机点样降落，又要依靠地面嗰啲人，即系乱糟糟咁样咧，去好慌乱咁样处理，亦都好。

0: 可能延误咗个救援啦。系啦，咁咧或者我哋都再讲多少少机械嘅操作咧，因为我哋今节咧就讲多少安全啦，因为上一节就讲多咗少少嘅操作嘅问题。咁啊，头先 Eddie 提过嗰个嘅屋面吊啦，其实我都记得，首先天晴嘅意外先啦，都有唔少啦过去。咁我哋记忆最犹新就系安达臣嗰冧天晴三死六伤嗰个情况。虽然而家就系都系审紧啦，即系未有一个终极嗰个嘅调查结果未冇公布啦。咁但系早期释出嘅资料都知道其实是一个嘅唔稳阵啦，主要系个天秤唔稳阵冧咗嘅。咁喺呢啲嘅设计上面咧，其实你觉得需要点样去做一个好嘅设计，先能够减少有意外嗰个状况咧？
1: 我相信设计本身，我谂大家都知道天秤嘅香港都唔系新事啦，用咗好多十年啦。咁设计本身咧，我相信系唔应该系一个大问题嚟。最紧要就系监管，同埋有冇一个独立人士去监管佢。咁而家我哋响政府，特别系屋宇署咧，已经有好多指引出嚟，一啲法例出嚟咧，有个独立人去设计啦，咁有独立嘅一个技术人员去睇啦，去监察啦，同埋最后尾都系要去 check 翻究竟安装呢个天秤嗰个结构嗰阵时候咧，究竟佢系咪合乎个设计咧？咁呢个好重要嘅，设计几好都冇用。究竟做嗰个有冇跟住个设计做咧？设计嗰个假定咗个质量好好嘅，咁究竟做落去嗰个质量系咪真系咁好咧？咁我哋好多时都系运用一啲独立嘅人士去帮你睇，究竟系咪跟图做咧？系唔系个质量预期同个设计一样咧？咁呢个我谂好重要，只要大家呢几步做好佢，我唔觉得天秤系一样好危险嘅嘢嚟。
0: 所以其实嗰个关键就系嗰个独立人士佢有好大嘅责任，孭好重嘅飞啦。咁假设如果佢嗰部分可能有啲嘅出错或者冇特别留意嘅时候，系完全地可以引致啲好严重嘅意外。但系到最后，其实最后承建商又走唔甩。嗱，你所以一啲另外一个身份都系承建商嗰边啦。当呢啲咁嘅情况发生咗，你会觉得？好唔公道啊！点解我承建商出事？我明明俾咗独立嘅人去监管嘅，咁佢冇做好佢嘅嘢，点解又关我事咧？
1: 嗱，我就咁睇嘅，就算你揾乜嘢人帮手都好咧，其实个责任你唔会外判咗出去嘅。我哋用独立人嘅身份去睇，帮我哋去睇究竟系咪真系做得啱？咁其实已经系个几好嘅一个步骤，因为独立人士嘅意思即系佢冇利益冲突啦，佢讲嘅嘢应该系好持平嘅。咁但系你个责任都冇外判出去俾个独立人士嘅，咁其实你应该要你去睇嘅，做管理嘅可能你未必亲身去睇，但系你一定要揾一个啱嘅人，响一个啱嘅时候就去介入，去睇第一样嘢睇究竟呢个独立人士有冇真系做过佢嘅工作啦。第二就系佢睇完嘅嘢，嗰个大家嘅尺度系咪都系合理嘅尺度咧？咁呢样嘢我谂总括系安全个责任冇得外判嘅，你自己都要跟得好好嘅。
0: 好同意，我哋成日话外判工程唔可以外判责任就系咁，即系无论任何行业都系嘅。Eddie， 其实你都有啲心路历程㗎嘛。我哋开头嗰阵时呢你介绍呢，你话入呢一行即专门呢十几年专注做建造业呢，就係、是、你觉得好有趣同埋好有成就感，即建造业呢样嘢好帮到整个社会㗎嘛。咁所谓有趣系咩？我第一諗係应该讲挑战性㗎嘛。
1: 我出嚟做嘢毕业之后都三十几年啦，咁其实我开头都系做设计，做顾问设计。一路发展落去，我从冇諗过我会做建筑呢一行。咁但係当我去接触呢一行都已经十多年啦，喺我服务间公司有十多年。咁其实我发觉原来间时嘅我呢就睇图纸就好似做完工程咁㗎啦。咁样个冷气间度唔错啦。咁嗰时候都唔兴打胎嘅。咁但係好舒服嘅，偶尔我地盘。咁以为已经系唔错啦，做好工程啦。咁但系而家嘅我再去真系去面对最前线，其实工人系好多困难。咁其实你去感受佢哋，你去帮佢哋，咁其实成件事好有意思嘅。咁特别系识咗阿 Martin 啦，识咗阿飞啦，我自己更加觉得我有一个俾我自己嘅使命感啦，就系、是、我希望安全仲做好啲。我好鼓励嘅，其实我见到好多行家咧都好，其实都做得好好嘅。咁其实点解仍然都有啲意外，甚至系死亡意外咧？咁我觉得我哋系值得检讨嘅。成个生态系统里边，我哋有啲边环做得唔够好。
0: 你觉得咧，有啲边一环系仲需要改进咧？
1: 我谂我哋香港所谓手执牛耳嘅承建商咧，都唔系话真系好多。

0: 都用咗好多心機、好多資源去做好安全佢嘅系統上又好，或者我派多啲人落去睇又好。咁但係點解都係咁多意外呢？其實我覺得都係同本身工人有關。咁其實我自己響我服務間公司呢，其實我自己有個理念，就係除咗我要罰款一啲比較法規上嘅嘢之外呢，我都多啲用情去同佢哋傾。因為我經常同啲工友講，有陣時我哋會久唔久去召集所有啲工友，咁坐低冷氣間度傾下偈，食下茶餐，咁傾下，其實最終目的就係、是、其實安全唔係淨係你自己，係影響埋佢自己屋企人，係佢仔女、佢媽媽、佢爸爸、老婆。咁其實咧，武俠小説睇得多，你害我唔緊要，但你害我屋企人咧就死都唔得噶啦。咁就係呢個概念啫嘛，就係、是、你要錫屋企人，你就係要做好佢。
1: 所以你用一个动之以情的方向、啊、
0: 动之以情冇错啦。咁所以我希望每一样嘢都做啲啦，即係做好啲啦。好似前晚阿飞介绍我睇本书叫《余生》，好成功。咁我哋真係会令到好多工友，我哋买咗好多牌俾佢哋呢，好好多好好嘅回响返嚟。咁我鼓励大家做多啲啦。
1: 好好就係我见你哋唔係淨係送咗俾工友啊，而係呢你哋搞埋读书会，真係要佢哋分享返佢哋嘅读后感，咁有可能先係更加深化佢哋个感受啊，同埋点样延续呢一样嘢摆喺佢日常工作上面呢。
0: 我始终觉得呢，可能我细个睇得太多武侠小说啦。搞到屋企人呢就特别同佢死过啦。反而佢自己呢冇乜所谓。趁住即係如果有呢个咁嘅諗法嘅人呢，我諗大部分特别係男性呢都会咁諗。话俾佢听，其实你嘅作为或者不作为呢係可以唔係影响你自己本身咁简单。可能你大好前途嘅仔仔、大好前途嘅女女就因为你嘅不作为或者作为呢而牺牲咗。咁佢哋好大反应嘅。我好想用动之以情呢个角度去改变佢哋安全文化啦。
1: 我相信是会有成效的。
0: 咁我想大家做得好多嘅，政府做得好多，或者我哋建造议会都做得好多。咁其实我哋真係要多啲，我建议多啲动之以情囉，同我哋嘅工友。
1: 首先我哋要俾佢哋感受到尊重，然之后係肯定佢哋嘅工作啦，然之后再就係鼓励佢哋做好安全，亦去希望为佢哋屋企人、为佢自己都应该要加把劲咁样。或者我哋总结下关于今集嘅情况，睇下有冇嘢再请教 Eddie 啦，即係关于机械上面。
2: 冇错，咁都机械都比较多啦，咁我都最主要都系想分享翻，就系例如话升降台啊、吊机啦，同埋呢个嘅滑泥嘅意外啊，咁亦都比较心痛啊，比较。近排都比较多一啲同呢个嘅重型机械相关嘅意外，咁我头先都了解到，唔同嘅机械工序究竟佢嗰个嘅正确嘅使用方法系点咧？呢个正确使用方法好重要，因为都系要澄清翻俾大众知道，哦，其实安全嘅工作应该系点？咁呢一样我哋睇头先都主要都有分享到嘅。
1: Eddie 有冇啲咩最后有啲忠告啊，或者 tips 俾我哋业界啊？即系关于机械嘅操作安全先。
0: 机械就一定系避免唔到嘅，不过呢我哋现在有好多科技可以帮大家，有啲所谓盲点啊，所谓一啲唔能够入去嘅所谓嘅危险区，咁其实多啲用呢啲科技其实系帮到大家嘅管理，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要负责做嘢嘅工人明白，其实佢身处于危险嘅地方。佢唔会特登去将佢自己嘅命搞飞嘅，佢让佢明白个后果，咁我谂呢个系两部曲啦。
1: 系，即系首先有意识先，然之后再加埋科技嘅协助，就相信能够减少好多意外啦。好啊，今日咧非常之多谢 Eddie 何冠豪工程师咧，同我哋分享咗一啲机械安全啦，同埋好深刻就系佢嘅心路历程啦，佢点样希望动之以情地令到我哋嘅工友改变佢哋安全嘅文化等等，去令到减少意外嘅。
2: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嚟到建造群英安全守则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噶，写得你嘅意见同埋感想。咁好啦，咁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建造群英安全守则啦。
1: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剑明。

花开花落是生命循环和物种进化的自然现象。而在植物界里面，全世界有超过300,000种开花的植物。而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竟然都拥有其中3,000多种的开花植物。而在多年来，不少著名的植物学家都开始在香港的本土进行采集，研究开花植物的活动。每次当发现新的植物，植物专家都会将它们用香港来去命名。我们可以见到，香港虽然是贵为国际金融中心，但是除了经济发展之外，香港的自然环境也都是很有本土的色彩的。不单止植物、动物以及各种自然环境都是世界上具有独特性的。嚟紧就等我哋同大家一起回顾喺香港盛开嘅花朵种类，欣赏遍地开花嘅景况啊！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1: 网球花的花丝会突出花冠，花丝是呈火红色组成一个球形，因而得名网球花。网球花是六月的当令花卉，开得快的同时亦都谢得很快，遇到风雨的时候就更加容易凋谢了。网球花会先开花，然之后先至长叶。开花的时间大概是五至六月，花茎直立而中空，高大约是15至50厘米。花球呢是由30至90朵的细花组成一个圆球形，直径大约是10厘米。网球花有短花筒和六瓣细线形成的花瓣，红蕊突出花冠向外，而且是呈火红色的，有明显黄色的花蕊。网球花的寿命大约是有10日，浆果成熟的时候是红色的，但是结果率呢就不是很高了。网球花以分球繁殖为主，亦都可以透过播种繁殖。分球繁殖多数是在秋季那里进行，只要将母球边分生的小球分离栽植，经过3至4年的栽培之后就会开花了。虽然只是得10日的开花期，但是它独特的外形和颜色真是令人非常之难忘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健明。
1: 花叶娘姜是姜科山姜属植物，一棵是可以高达1至2米，有根茎，叶呢？

是长椭圆形的，两端是会渐尖，叶面就是深绿色的，同时亦都有黄金色富有光泽的纵斑纹，花冠是白色的，开花期大约是六至七月。花叶娘姜是很喜欢高温和多湿的环境，不耐寒怕霜雪，但是就很喜欢阳光了。它的生长色温是22至28度，冬季的温度只要不低过摄氏5度就可以安全地过冬了，植株就会受到冻害而致死了。同时它们也是对于光照敏感的，当光照不足够的时候，叶片就会呈黄色，叶色也会变深的。花叶娘姜只要在肥沃保水性好的土壤之中就会茁壮成长了。花叶娘姜多数都会用在景观的山石旁、陆地的边缘以及庭园的一角，观赏的效果是挺好的，亦都可以作为室内花园的点缀植物。因为它的叶色艳丽、花枝优美、花香清纯的特色，绝对是优良的观花观叶植物。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到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食因分析。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州在内的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70亿美元，并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当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故意在旗下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且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与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审讯会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他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说，拉特克利夫今次访问行程算是半例行性质，又指大家正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亦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传媒解读特朗普是暗示拉特克利夫访俄与俄乌战事有关。俄罗斯

0: 捷克利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证实拉特克利夫前一日访问俄罗斯，又指俄罗斯总统普京未有和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行与俄美两国情报机关之间的接触有关。香港邮政决定不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香港邮政必须改革，当局会尽快研究改革方案，但研究需时，设有过渡期特别安排在所难免。他要求有关部门和员工保持沟通。另外，特区政府本周六联同深圳方面就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话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皇岗口岸顶峰嘅时候嘅承受能力。佢表示，当条件充分，会尽快公布开通日期。道琼斯指数咧系报53,463点，跌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5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系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3.69美元，卖出4,59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此外，强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台风。喺凌晨4点，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凌晨3点，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北纬28.6度、东经125.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0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系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西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横琴娱乐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系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1: 大自然之声。
4: 声音演绎余剑明。

茂穗草是多年生草本，一棵大约是高 1.1 至 1.5 米，茎直立，生长的形态是四棱形，有倒向而生的短油帽，葉呢是对生的，葉片呢就是有卵形、鳞状的卵形或者是卵状的椭圆形，花冠呢是浅紫或者是白色的。开花的时候，因为红蕊会伸长，外露在花冠，就好像猫的胡须咁，所以呢就命名为猫须草了。它的花序是轮扇形，主茎和分枝有多重咁组成顶生的种状花蕊，怒放的时候呢就好像翩翩起舞的裙摆，亦都好像无数只白蝴蝶微微打开翅膀，并且停留在空中的瞬间，好像如果有风吹埋嚟就要被吹走咁，是好柔软的姿态。茂穗草常生在林下的潮湿处，间唔中呢亦都会发现它们生长在无荫的山坡上面。茂穗草又叫做神茶，产在云南的西双版纳热带的雨林之中的空旷地和林园，是一种非常有药用价值的植物来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1: 青柳是一种落叶小乔木，枝条纤细，并且是向下垂，叶呢是呈鳞片状，长圆形、披针形或者是长卵形的。夏季的时候会开淡红色的细花，由细瘦的种状花序合成圆锥花序，叶呢就是鲜绿色的。每年会在春季的时候开两三次花，花大不过就少，稀疏咁样悬垂在树枝上面，小枝呢亦都会向下倾嘅。有短嘅种花梗或者系冇梗，梗生系有少数嘅苞叶。青柳多数生长喺河流、冲积平原、海滨、滩头、潮湿嘅盐碱地同埋系沙荒地。青柳是耐高温和严寒，喜欢日光，但就不耐遮阴，能够耐烈日的暴晒，耐干又耐水湿，抗风又耐碱土的。

能够在含盐量只是有 1% 的重盐碱地上面生活。除此之外，青柳亦都是有丰富的药用价值，能够解表透疹，用在痘疹透发不畅或者是疹毒内陷、感冒、咳嗽、风湿骨痛等等的症状上面。

0: 爱自然之声，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我爱环保，大自然。绿雨光。
1: 今日水雾嘅现象，特别系喺特定地点嘅状况，完全系一个生态系统无法运作嘅真实信号。水温变暖、过度暴流导致天敌减少、海洋污染等等嘅因素，都会造成水雾无止境咁成长。2006年，日本发电厂冷却设施被一种月前水雾侵占，导致发电总产值相对前一年大减。2009年，日本月前水雾又大量繁殖，迫使拖网渔船翻覆。苏格兰发电厂亦都喺2017年发生水雾危机。水雾除咗会造成电厂损失之外，喺渔业、观光业嘅影响亦都好大。当海滩布满会吉人嘅水雾嘅时候，整片海域都非常危险。如果我哋冇办法再睇唔到人为对环境、大自然嘅影响，地球终究会有反扑嘅一日。自从工业革命时代掀起序幕之后，原有嘅自然栖地开始成为商人砍伐整地嘅目标。拔地而起嘅水泥丛林破坏咗生态，导致物种灭绝。在所谓人定胜天的荒谬观念之下，人类已经对环境产生无比的伤害。如果我们生活留意多一点，就可以同海洋相亲相爱，何乐而不为呢？海洋生态保育要由自己开始做起，停止购买已经被过度暴捞的鱼类，尤其是濒危的大目吞拿鱼、黄鳍吞拿鱼和长鳍吞拿鱼，少用塑胶制品，减少塑胶物质进入食物链，节能减碳有助减缓海洋暖化的迹象。旅行的时候避免购买珊瑚、黛母造成的饰品，亦都不要买鲨鱼或者任何濒危海洋生物制成的纪念品。最后，我们要仔细观察留意，我们将些什么送入大海里面。由于污水处理并不能够将所有有害化学物质都清除，不妨改用天然方法洗涤碗筷、清洁厨房。温热的洗米水、用橙皮自制清洁剂、茶籽粉都是好帮手。我们今天就坐言起行。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

0: 窗花啊？
1: 系嘅，嘉燕姐，
0: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新屋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玩先稳阵噶。
1: 系嘅，嘉燕姐，
0: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曾文通用声音陪伴住你。寂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回应。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着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这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大家好，重播的声音去伴随住你做呼吸练习。当你去做练习的时候，你会多些去发现你身体的状态，尤其是温度的改变。找一个位置是舒服的，你可以盘坐，坐在张

下爬少少收入嚟，靠近多啲你嘅身体，记得上一个星期嘅练习吗？双手合掌，现在我哋再一次将双手合掌，肩膊放松，手踭下沉，先观察一下你嘅。

你可以将手慢慢地打开，掌心和掌心之间是有一段距离，大概好像一个足球那么大就可以了。虽然掌心和掌心之间不是连住，但你会感觉到好像一股气在中间这样。今日做一个练习，是我会将双手指向天，然后又将双手慢慢翻翻嚟心口前边。当上去嘅时候吸气，呼气嘅时候落翻嚟。现在准备一下，确定你嘅手与手之间是有个足球的大小的距离。预备，吸气指上天，呼落翻嚟。

保持你的手在你身体前面，给少少时间去感觉一下。现在将双手合

配合呼吸，整个感受会好唔一样。当然你身体亦都会得到伸展，通过伸展你会觉知翻你嘅身体。一刻保持合掌，我哋听下颂钵嘅声音。

再慢慢将双手打开，保持速度是慢的，都慢慢将你的双手放回在你的膝盖上面。

继续保持住观察。有需要你都可以躺喺度，保持住聆听。妙音真空，真空妙有，欢心放下。

呢几句好多年前我写落嚟嘅。妙音是真正的声音，怎样可以去听到真正的声音？而真正声音就好像一个钵一样，当里面都是空的时候，你很容易轻轻敲一下，声音就会出来了。而这种声音是有延伸扩展，听的时候你好像被它带入去这个空间里面。所以当你每次去敲打重钵的时候，无论这个钵是空的，又或者你的里面都是需要空的，这一刻我们就将最真的去表现出来。

亦都好似钵咁样，宽容可以接纳一切。当你有呢个心嘅时候，亦即系你愿意放下啦。一刻你去听下呢个声音，有啲咩感觉？你有冇放低咗呢？如果你愿意去入去嘅时候，纯粹聆听，其实你已经放低咗啦。在你的生活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声音，你可以尝试去聆听。风的声音，流水的声音，树叶的声音，动物的声音，甚至乎一些很稳定的机器的声音，你都可以放低，纯粹去聆听。

今个礼拜俾大家一个字，听，试下喺一星期里面停落嚟，俾几分钟时间自己去听，拣一种声音去听。希望大家从聆听里面得到平静，星频礼赞星期四，我哋会用大自然嘅声音与大家去分享，下个星期见。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昨日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与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价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到深水埗区元洲村探访长者。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有长者因为肺炎住院，出院之后获安排前往日间医疗中心复查胸片。一名长者认为中心环境舒适，候诊时间亦短，方便正处于康复期的他，有减轻家人在陪诊和照顾方面的压力。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政策方针，要落实居家安老，除了要有优质的医疗服务之外，强大的社区支援同样重要，强调让长者可以健康有尊严感在熟悉社区生活，是政府安老政策的重要方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到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赶往现场抢修复电和保障供电。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之下嘅系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同埋相关区域潜在嘅风险隐患。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州在内嘅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嘅诉讼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提出诉讼嘅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70亿美元，并且喺 Meta 嘅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同埋儿童嘅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将会在10年之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道琼斯指数是报53463点，跌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5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6，加元啦系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593.3美元，卖出是4593.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

0: 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清晨的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是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离岛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有关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在清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的7点，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6%。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4: 打通电话玩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问答题先嚟答错，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5: 我哋听日再打过啦，听日一定会答啱噶。
4: 你点知听日会答啱噶？
5: 唔知噶，但系星期一至五仲可以玩极速15秒噶嘛。
4: 凡事不是绝对的，
5: 其实答错又有乜好怕、啊、
4: 欢乐满香港，答错勿惊慌。
6: 原来珠穆朗玛峰都收到 WiFi 信号的，
7: 原来蝦的心脏是在头度的、啊、
6: 所以说只要敢于探索，任何事都有无限可能。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
6: 邓添乐、周以玲会为你搜罗世界各地的新奇资讯，带你跳出思维框架，一起扩阔世界观，
4: 感想、
6: 感学、
8: 乐灵是感的。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雨夜的浪漫，我哋有谭咏麟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省里有我》，钱佩佩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今日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天文台咧就都发出咗呢一个嘅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00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7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15日啦，室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啊。出边咧落住好大雨，冇乜必要就唔好行出去啦。如果喺夜间工作嘅你，亦都要特别小心，因为咧咁大雨，有机会个视线唔系太理想。特别如果可能突然之间有行人走出嚟，未必可以睇得到。揸车嘅朋友，请敬请小心。

梅艳芳《梦幻的拥抱》，咁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强雷雨区咧，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喺上昼五点啊，台风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以东约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横过东海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同埋星期六咧，有几阵骤雨，日间系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95%。提提你，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咧，全部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

点钟啊。嗱，呢段时间咧挂呢一个嘅红色暴雨，咁大家就要留意一阵间究竟需唔需要返工或者系返学啦。

养脂肪之父母恩系嘛？嗯，系啊，确实系啊。细个嘅时候咧，都唔知道原来做爸爸妈妈系咁多责任，咁多嘢要做，亦都咁多嘢要挂嘅。当你做咗爸爸妈妈之后，你就会发现，当然唔系个个都有责任感嘅，系咪？嗯，但系咧，正常都成为咗父母咧，都会有一种挂念啦，有一种嘅。尽心尽力啦，希望每一分每一秒或者每一仲有一口气都希望可以保护自己嘅仔女。关个仔女咩事？有几大呀，係咪？即係佢可能已经四十几五十岁，依然都係好挂住，依然都係好想尽最后一分力可以協助佢。许冠杰《父母恩》之后，我哋有林忆莲嘅歌声。这首歌今朝好像应该不会太大发生啩，不过也不是，有时有些人呢无论什么天气都会流汗，当然如果酷热天气警告底下更加会，是吧？讲的是滴汗。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六十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前陪陪陪伴你啊！提提你，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咧，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点钟。准备翻工或者翻学嘅朋友，记得留意天气嘅转变啦。特别是学生们或者是在学校工作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因为你们都比较早出门口。究竟今天需不需要上学呢？大家要看清楚，听清楚了。

加索彭宁未完的小说。再次提提你，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去到今朝早嘅7点钟。今朝确实有啲大雨，同埋我喺度做节目嘅时候咧，虽然我哋系一个密闭式嘅一个 studio， 但系我都听到有雷声嘅出现啦。咁你可想而知嗰个雷系几咁大啊！在外工作的朋友请特别小心。

你相信呢个世界系有缘分呢样嘢吗？我信嘅。茫茫人海，点解会认识到你？袁俊刘德华嘅歌声。高妹咧，前两日咧同两个小朋友倾开，啊，我哋生得矮嘅都有好处嘅。

梁咏琪啊，真系高妹啊，高妹正传。嗯，系啊，头先都讲咧，话我同两个女咧倾开，就系因为觉得咧，有时高有高嘅好处，高亦都有高嘅弊端喺度嘅。咁我哋话系啊，所以矮亦都有矮嘅，冇嘅地方，亦都有好嘅地方。我哋唔系高嘅，咁可能有啲楼底冇咁高嘅嘢，我哋又会惊撞到啦，系咪？又唔使乌底身啦，系嘛？咁但系我哋矮嘅咧，一啲高啲嘅嘢又攞唔到，系咪？咁所以，高有高嘅好处。矮有矮嘅好处啦，系咪？好啦，咁啊，亦都要提提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七点钟啊。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97%嘅。咁啊，至于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同埋星期六咧，有几阵骤雨，日间系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

在你一边听紧呢个古巨基嘅《恋无可恋》嘅同时，亦都提提你啦。天文台咧发出呢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啦。教育局亦都宣布咧喺今朝早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系停课嘅，大家要特别留意啦。

听过咧有古巨基嘅《恋无可恋》，亦都再次要提提大家啦。天文台咧改发呢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咁啊所以咧就宣布停课嘅，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嘅学校今日停课，系啦。咁啊，如果要翻学嘅朋友就如果系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嘅学校咧，就唔使翻啦。所以大家都要特别留意。如果系从事学校工作嘅朋友咧，就要睇下指引。啊，系咪需要即系都要翻到学校去安排一啲嘅事务啦？吓，咁啊，最紧要系保持安全啊！

Twins 嘅风筝如风。再次提提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去到今朝早嘅七点钟，亦都提提你啦。教育局亦都宣布啊，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今日系停课嘅，学校应该采取应急嘅措施，安排人手照顾可能翻到学校嘅学生，同时喺安全情况之下咧，就俾学生离开学校。不过应该五点几，应该未有学生翻到学校嘅。不过出咗门口。真係有機會嘅。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再次提提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宣布，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之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局方又指，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点30分或者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如常上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是造成三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县的灾情由尼泊尔一则的泥石流灾害造成。尼泊尔武警官员昨晚通报山洪救援情况时表示，找到157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公告就指，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超过400人，当中外籍游客大约340人。另外，災情發生之後，西藏自治區交通運輸廳成立應急搶險指揮部，啟動交通運輸行業一級應急響應，派遣工作組趕往災場，部署梯級應急力量，投入搶險救災，並且實施24小時應急值班制度。截至昨晚10點，當局已經在吉隆縣集結公路保障通行、機械操作手等搶險人員40多人，幾十台挖掘機、捉載機、推土機、應急電源車等機械設備和車輛，儲備鋼架橋、鋼絲籠和編織袋等應急物資。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與包括加州在內的美國多個州就社交媒體成癮的訴訟達成和解協議，同意向提出訴訟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約180億美元，並且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對青少年和兒童的安全保護措施。根據加州總檢察長邦塔發表的聲明，協議包括 Meta 將會在10年之內向提出訴訟的各州支付和解費，其中加州將會獲得大約15億至21億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對 Meta 提出訴訟的州份之一。天氣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下一带。在清晨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东，大约是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是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8.6度、东经12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东海。

0: 24小时落壳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细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两级，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21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埋天气，仲有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啦，係報53,463點，跌1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75點，跌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係7.84，日元159.3，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8，人民幣係6.723，英鎊對美元1.36。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592.03美元，賣出4,595.32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4: 硫磺熏蒸法係一種傳統嘅中藥材炮製方法，但係服用過度熏蒸嘅藥材可能會損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5: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6: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7: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6: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留学生越来越多令宿舍供不应求政府有什么措施加快宿位供应要怎样做才可以让学生住得安心又放心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宿位难求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今朝早咧听啊呢一个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嘅你提提你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暂时去到今朝早七点钟。教育局亦都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嘅学校今日系停课嘅，学校应该采取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已经抵达学校嘅学生，同时喺安全情况之下咧，先可以俾学生翻屋企嘅。咁啊，今日星期四啦，所以一阵间出现嘅我哋有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佢继续会就住胃癌同大家讲解一下个吧。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佩佩，有呢一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2: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过去嘅两集咧就同大家讲咗呢个胃癌嘅一啲嘅谬误啦，又或者有啲咩嘅原因佢会产生呢个胃癌啦，甚至乎佢点样诊断啦、分期啦，咁讲紧。大家都知啦，胃咧系可以切嘅，咁而且咧切都可以切好多，然之后留翻啲胃都仲仍然可以得嘅。咁系咪胃癌其实如果早发现系可以一刀切，切咗就会一劳永逸嘅咧？
2: 呢、这个讲得好啱，因为胃癌传统咧同其他即系消化道嘅肿瘤一样，都系要有手术呢一个治療咧，先至可以達至根治嘅，即係無論你加啲咩都好啦、你要根治咧，你點都要一個手術嗰一 part 嘅。咁、你話係咪真係一刀切咧？有啲情況下極早期嗰啲胃癌，即係我哋講緊佢仲仍然喺個黏膜，即係最表面最表面嗰層咧，可能一刀都唔使喎，淨係內窺鏡咧刮走佢就 OK 喎。咁嗰啲根治超過 95%，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有冇咁多人咁好彩喺咁早期嘅情況之下見到咁解？
0: 咁嗱，手術係即係通常切咗係唔需要跟進，定係喂先要做啲化療啊，各樣可以或者電療啊，令到佢個癌細胞縮細啲，我哋先至開刀，即係一嘢戒咗佢走咧。
2: 嗱，依個概念都好好，因為我哋早一百年前或者早五十年前咧，手術係最主導嘅方法啦。咁、但係近呢幾十年，我哋知道其實手術定係做手術咧，胃癌呢啲復發率其實都好高好高，咁即係寓意着咧，我哋其實要做額外嘅治療，先可以減低佢復發或者增加佢康復個機會。咁即係一般嚟講咧，喺亞洲咧，傳統我哋就會，如果切到啊，譬如你做曬分期冇轉移個腫瘤又唔係太大咧，咁我哋會切清咗先。咁喺病理報告嗰度分清楚到底係咩期數咩期數，跟住再睇下手術後做一啲我哋叫鞏固治療，譬如話打針食藥定淨係食藥可以搞得掂咯。咁呢啲就係傳統嘅方法啦。咁但係今時今日特別歐美嗰度咧比較盛行，就係話固然你一開始未有信心切到嗰啲，你要做啲嘢打啲化療先啦。咁甚至話有啲一開頭我哋覺得都切到噶咯，不過望落去可能有一兩粒淋巴，嗰、那個復發風險會高嘅，佢都會做定一啲嘢，然後先做手術。咁做啲乜嘢呢？通常就係化療。咁最近亦都有啲研究就話喺化療之上呢，再加一啲我哋叫免疫治療。咁好似一個三文治式嘅治療，即係化療、免疫治療一齊做，做一段時間，可能兩個月到啦。再復檢做手術，做完手術康復之後咧，再夾埋嗰個三文治另一邊落去，就係再做埋剩翻嘅化療同埋免疫治療，咁就可以將比起淨係做化療加手術咧，嗰、那個病情嘅控制同埋存活率咧又長咗。
0: 嗱，咁講緊手術啦，咁可以切幾多個胃噶？即係胃唔應該唔同肝嗰啲噶嘛，系嘛？即系佢唔会切完之后佢会走翻出嚟噶嘛？切咗就系切咗噶嘛，系嘛？
2: 啊，呢样嘢都好多人问，因为即系可能肝能够再生呢样嘢都大家根深蒂固啦。咁但系胃啊、肠啊嗰啲咧，你切咗就切咗啦，其实就冇得生翻出嚟。咁另外一个问题就好多特别老人家啦，佢其实嚟到咧就话：诶、哎，医生真系 我點都唔做手術㗎啦，點都唔設個位㗎啦。咁唔係佢話驚個病復發或者驚辛苦定咩喎？佢其實就係驚切完胃之後，特別全胃切除，佢以後都食唔到嘢。即係你知中國人好緊要㗎嘛，即係一定要飽啊，唔可以餓親咁嗰啲。咁但係呢個就係好錯嘅，因為就算我哋切曬整個胃咧，其實病人都可以如常進食嘅，因為我哋會將嗰個食道同埋剩翻嘅腸胃駁翻埋去噶嘛，咁只不過佢食嘢嘅時候要一段時間去適應翻。

0: 咁等佢可以慢慢食翻嘢啦。咁但系就唔系话切咗全个胃就一定食唔到嘢啦。
1: 咁嗱，如果切咗部分嘅，我听讲话即系要少食多餐，即系等佢唔好咁粗劳，系咪咁样嘅咧？
0: 少食多餐就同粗劳就冇乜关系嘅，只不过你切咗个胃咧，因为个胃第一爱嚟消化啦，第二咧就系佢有少少好似啲 buffer 嘅作用嘅，即系好似有啲缓冲咁样，你食咗啲嘢咧。在那个胃入面留一阵研磨一阵先，咁慢慢释放去小肠，咁等个小肠唔使一次过做咁多嘢啦。咁但如果你切咗个胃之后消化已经少咗啲啦，咁亦都冇咗个缓冲嘅情况。咁所以如果你好似平时咁食嘢咁快咁多嘅话，一下子啲嘢落晒小肠大肠呢，咁就会有好多唔同嘅反应。第一就即係中会作呕啦，第二就有啲我哋叫好似啲倾倒综合症，因为啲嘢一落到肠度去刺激好多唔同嘅荷尔蒙分泌，会飙汗啊，个肚会搞得好犀利啊，会肚屙啊，个人会面红咁样。咁所以我哋话要食得慢啲呢，其实就係希望减少呢啲突然之间啲嘢落晒小肠大肠嗰啲问题。
1: 咁又需唔需要啲食物都要搞烂啲咁样会好啲呢？定係唔係其实一般普通你食开嗰啲都 OK 呢？
0: 其实开头呢都係我哋会建议食啲流质餐啦，或者啲软餐先。咁慢慢个伤口愈合啦，咁同埋嗰个功能慢慢恢复呢，咁其实可以同正常人食嘅嘢一樣咯。咁頭先講過，個胃固然切除咗，佢唔會再生出嚟啦。咁但係胃嘅一部分功能，譬如個消化嘅功能啊，或者個緩衝嘅功能咧，其實身體都有好奇妙嘅能力去適應翻。咁所以你話開頭嘅時間可能會有啲挑戰，即係食嘢冇以前咁叻。咁但係慢慢可能三至六個月之後咧，其實食嘢都比較得，絕大部分病人能夠掌握翻食嘢嗰個節奏、食嘢嗰個規律，同埋食嘢到底去食啲軟啊、硬啊、熱啊、辣啊、甜酸苦鹹咁樣，佢哋掌握到咧，其實生活都比較正常啲。
1: 嗱咁樣講緊手術，通常都係早期發現先至可以 OK 啦，係咪即係一二期都 OK， 對到第三期就未必可以用手術嚟到做治療咧？
0: 嗱，啱啲唔啱啲啦，咁啊一二三期其實我哋都係要目標都係用手術治療，用手術切除，目標都係根治嘅。一二三期都好，我哋目標都係根治，目標都係要做到手術。咁當然個期數越大，即係呢啲 number 越大咧，去切嗰個機會會細啲啦，或者去就算切完復發嗰個機會會大啲啦。咁所以相應我哋做嘅嘢咧，第一期就淨係做手術搞掂啦。第二期呢就是手術加啲化療啦，咁去到第三期呢，通常就好大機會我哋手術前後都會加咗啲化療啊、免疫療法咁樣，即係做嘅嘢會複雜咗囉。咁但係一日未到第四期呢，我哋目標都係做手術，目標呢都係通過做手術去根治呢個病。
1: 除了即手术，如果不幸好去到第四期了或者第三期尾了，那免疫疗法、标靶药物这些是不是就是最基本使用的呢？
0: 基本呢应该我们从化疗讲起先，因为化疗其实根深蒂固，亦都很多新的有效的化疗药物，通过不同配搭，即是你用一隻化疗药、两隻化疗药，甚至去到三隻化疗药呢，都可以不同程度地帮助和控制那个肿瘤的。咁呢个是标准来的，即是常用的我们就有些叫氟利嘧啶，即是一些叫 fluoropyrimidine 的化疗药，咁可以口服，可以打针。咁加上一啲叫白金类嘅药物，譬如一啲我哋叫草酸帕啦，因为草酸帕都好出名嘅，即係我哋叫 O 仔或者喺肠癌都成日用。咁另外呢仲有一啲就叫紫杉醇啦，紫杉醇又好出名嘅化疗药，咁喺乳癌啊、肺癌啊、胃癌咁都常常会用。咁所以就呢三隻药呢，通常我哋喺第一线呢就睇下点样调配或者加加减减咁样。咁呢个系个基本。咁大部分情况之下，病人可能都我担心话医生系咪一讲化疗就一打就死㗎啦，或者辛苦到好不得了。
1: 有粒头发又呕啊咁样㗎嘛，成日啲大家概念觉得化疗就系好痛苦一件事嚟嘅。
0: 系啊，咁呢个直至机会其实都要解释下啦，即系今时今日个化疗呢 相對地都會舒服咗。咁第一啲藥靚咗啦，第二就係減低你副作用嗰啲藥都靚咗好多，譬如止嘔嗰啲藥而家好犀利噶啦。
1: 嗯，
0: 即係大家可能停留喺粵語長片或者以前啲電視劇入邊一打化療就嘔到七彩嗰啲，攬住個痰罐定唔知點。咁但係今時今日真係好嘔嘔得好犀利嘅人，我哋好少見噶啦。即係你要拎住個袋不停嘔嗰啲好少見。可能個別有啲癌症或者好重劑量嘅化療嘅會啦。咁但係一般我哋喺胃癌見到嘅。相對地你可能胃口差啲啊，有少少輕微作嘔啊，食藥可以幫到手嗰啲，即係咁嘅情況會有啦。即係我哋唔能夠話冇副作用，一啲都唔嘔咁，但係嗰個接受程度係強咗好多咯。咁而另外大家最關心就係甩唔甩頭髮啦，因為我哋其實打緊化療都有人翻工噶嘛，咁翻得工佢都唔想人哋覺得佢有病噶嘛。咁有啲化療藥，譬如話草酸柏，頭先講緊諾沙啲 Pactin 或者叫 O 仔嘅藥，因為 O 字頭啊嘛。咁嗰啲其實基本上唔甩頭髮，唔甩頭髮嘅意思咧就係人哋唔會覺得你好似打緊化療甩頭髮嗰種，你自己底頭可能會甩多幾條咯。咁所以今時今日即係化療即係並唔係話咁可怕嘅東西。咁實際上係好處多過壞處咯。
1: 咁嗱，除咗化療之外啦，標靶係咪都係其中一種治療方法咧？
0: 標靶絕對係其中一種治療方法。咁早幾年咧，我哋講得一種標靶藥嘅啫，或者其中一種絕對冇錯。但近幾年咧，其實多咗好多唔同嘅標靶藥。咁先講第一種，我哋最常用嘅咧，就是、一啲叫 HER2 抗 HER2 嘅標靶藥。咁 HER2 可能大家喺乳癌嗰度會聽得多啲。咁原來喺胃癌其實都幾常見嘅。我哋大概有15%，即係15%嘅人咧，佢個 HER2 係呈陽性。HER2 係某啲細胞膜上面嘅受體嚟嘅，咁我哋有方法，即係病理學家有方法咧，可以喺細胞膜上面染色，睇下佢有冇呢啲 HER2 嘅受體。咁如果 HER2 咧，佢呢啲受體係染到色嘅，咁我哋就叫陽性啦。即係好複雜，點計分我唔講啦。咁但係我哋會叫陽性。咁陽性嘅病人咧，佢喺化療呢個標準之上咧，再加 HER2 嘅標靶藥咧，咁佢可以減低嗰個病轉差嘅速度啦，咁亦都可以延長咗個壽命。咁呢個我哋用咗十幾年噶啦，呢啲 HER2 藥。咁而啲 HER2 藥咧，喺近呢幾年咧都會有一啲演變啊，就係再強咗。再強咗咧有幾個方向嘅，一個方向咧就係話一隻 HER2 藥再加另一隻唔同機制嘅 HER2 藥，即係兩隻相對地加埋嘅 HER2 藥啦。另一個方法咧，可能大家會有興趣啲咧，就係、是、一啲叫我哋叫神奇子彈嘅 HER2 藥。因為抗 HER2 嘅標靶藥咧，本身就係好似一個導彈咁樣嘅。佢依個係一個抗體，你打咗依個藥落去咧，佢就會去到有 HER2 表達嘅細胞嗰度，咁就叫做抗癌啦。咁就係依個抗體咧，原來可以好似貨車咁樣載住一啲微量但係好強好毒嘅化療。咁咪變咗好似聰明子彈咁咯，你將呢啲咁毒嘅化療直接帶到嗰個細胞度，我哋叫 antibody drug conjugate， 我哋叫抗體藥物混合體啦，即係中文就好叫口，咁叫 ADC antibody drug conjugate。咁啊，發覺原來佢喺傳統我哋第一線 HER2 嘅藥物失效之後，以前我哋再用 HER2 藥，即係失效再用其實都冇用啦。咁而家發覺，如果你 HER2 一線失效之後，再用呢啲咁嘅 ADC 有 HER2 又有一啲好毒嘅聰明子彈嘅化療落去咧，又可以幫到手喎。咁所以淨係 HER2 呢個標靶藥咧，其實都演變得幾快。
1: 哇！喺聽落好有曙光咁嘅感覺喎。
0: 係啊，咁另外咧，近呢幾年咧，亦都多咗一啲我哋叫 Claudin 18.2 嘅東西。咁呢個咧聽就聽咗好耐啦。Claudin 18.2咧，在細胞和細胞之間好像膠水一樣的，就是將細胞一個接一個黏住，那你不會鬆鬆散散嘛，那等啲黏膜。但是當癌症變異的時候呢，這些這樣的 Claudin 18.2 就會露了出來的。那通常在癌細胞才有，那就很獨特咯，即如果正常細胞它不露出來，癌細胞才露出來的，那我們科學家就應該只是找它來打就行了。所以近這幾年就是一些我們叫抗 Claudin 18.2 的標靶藥， 咁我哋喺臨床研究，即係無論喺最少有兩個好大型嘅世界性嘅研究咧，都睇到

0: 同一隻抗 Codin 18.2 嘅藥可以延長咗 Codin 18.2 陽性嘅胃癌病人嘅生命，同埋改善咗佢控制咯。
1: 嗯，
0: 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好強好強嘅方法。
1: 嗯，咁讲緊即係治疗方法亦都有唔同啦，当然亦都係即係要视乎主诊医生同病人去商量啦。咁讲緊如果好好彩可能切咗胃部，然之后呢就即係叫做进入康复期，复发高唔高㗎呢？
0: 复发都高㗎，即係譬如我哋睇下你咩期数啦，譬如你极早期嗰啲我哋内窥镜切除复发机会可能几个 percent 嘅啫，咁如果佢食得深啲，去到第二期咧，复发机会咧可能有20-30% 噶啦，去到第三期咧，复发机会差唔多去到50-60% 咯，咁呢啲我哋系讲紧纯手术咯，咁如果你手术前后再加啲化疗咧，其实大概可以将嗰个复发嘅风险咧，相对地再减低大概20-30% 左右。咁所以你话复发高唔高，其实好睇佢个期数，咁亦都好睇佢手术做成点，同埋佢手术前后有冇一啲适当嘅巩固性嘅治疗啦。
1: 讲紧咧，即系预防啊胜于治疗啦，啱唔啱啊？咁预防胃癌有啲咩好方法咧？有冇预防针啊？或者系咪即系定期我照下胃镜啊？咁就安全啲咧？
0: 暫時就冇預防針嘅，即係冇一啲胃癌疫苗啦。咁喺香港本身就冇一個官方嘅篩查方法啦。咁但係香港以外嘅地方，譬如中國大陸某啲高病發嘅省份啦，或者日本、韓國，日本、韓國係全世界最高病發率嘅地方啦，最高個案 number 就係中國，最高嗰個 percentage 咧，其實喺日本同韓國。咁佢哋就會有一啲全民嘅篩查嘅計劃嘅，即係你未有病，到咗某個年紀。或者視乎你有冇幽門螺旋菌感染啦，咁佢就會做個篩查。咁嗰啲情況係可以 pick up 到一啲好早期、好早期嘅胃癌。咁所以整體存活率咧係全世界最高嘅，即係日本、韓國縱然佢嗰個 case number 係好多，即係個案好多。咁香港就未得，因為可能嗰個成本效益嘅問題，即係我哋個病發率冇咁高。咁你做完好多之後，好多都係冇嘢嘅。咁某程度上資源嚟講，你會覺得係錯配㗎嘛。咁我相信嚟緊其實都要研究一下，會唔會有啲高危人士，譬如我哋知道幽門螺旋菌或者家族病史係好強嘅。咁我哋淨係精準去篩查呢啲病人咯。咁呢啲就係醫學可以做到嘅方法。咁但係，自己可以做啲乜咧？其實我哋每集都講噶啦，咁健康嘅生活啦，
1: 戒煙戒酒啦，
0: 係啦，
1: 快樂啦，
0: 戒酒係啦，咁多做運動，控制體重，咁同埋少食一啲我哋叫啲加工啊、
1: 醃
0: 製食物咁樣，咁呢啲係最有效可以減低胃癌。如果你知道自己屋企人有幽門螺旋菌咧，咁其實都值得睇下自己有冇感染，有嘅話咧就會清咗佢。咁嗰個胃癌嘅風險咧減低差唔多50%，咁同埋數據就話越後生做就越好，因為你年紀越大嗰啲咁嘅發炎啊，嗰啲咁嘅嘢已經開始咗噶啦嘛，你未必話完全可以扭轉到。
1: 明白明白，好，咁今日咧講呢個胃癌，亦都講到呢一度，咁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嘢都提提你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点钟。提提你啦，教育局亦都宣布今日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嘅学校咧都系停课嘅。室外温系27度，相对湿度96%啊。佩佩要再来见到大家咧，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5点钟到6点半啊，喺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省里》再见。今日咧有风有雨啦，咁啊，如果要翻工嘅朋友咧，特别要注意，可以早少少出门口。揸车嘅朋友就要记得打醒12分精神啊！希望风风雨雨都唔好令到大家今日好狼狈啦。宝贝同你讲声再见，约定你听朝早同一时间清晨爽利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宣布，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之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局方又说，如果天文台在上午十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认为可以比市民更掌握两者关系。李家超昨日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长者和市民交流，他说政府一直贯彻居家安老为本的方针，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声音，令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的诉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说，伊朗和亚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说，两国大约在一个月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酷热天系咪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的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7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宣布下个月16号啊，系会公布香港新一个五年第一个系嘅五年规划，咁同日就会发表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咁佢都咧比喻两份嘅政策蓝图咧为画龙点睛。李家超昨天也有落區了解到市民對於施政報告的意見，稍後我們會詳細報導。
2: 香港首份的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是同日公佈，行政長官也表明了施政報告是會訂立一些指標作為年度的里程碑。我們稍後會請來團結香港基金的專家作出分析和建議。
3: 啟德醫院今年10月開始就會分階段投入服務，而九龍東的聯合醫院新大樓下半年亦都會陸續啟用，都會檢視臨床服務安排，目前是未有最終的定案。特別是觀塘區居民可能以往使用開聯合醫院的服務，未來會不會當中有部分會搬到啟德都引起討論，陣間我們都會聽聽議員的關注。
2: 旅監局日前就暫停了一間珠寶店的註冊為期30日，期間是不可以接待任何訪港旅行團的旅客的，而高層和前線員工都要接受培訓課程，主要都是原因是這間店鋪涉及一宗強迫旅客購物的個案。我們稍後會請來是本身是旅遊業界人士的立法會議員姚柏亮講下他的看法。
3: 內地較早前所謂甲醛白菜的事件，河北張家

0: 家口咧系有啦白菜收购嘅环节咧，暂取甲醛溶液啊，化学品甲醛溶液嘅问题都连日嚟引发关注。内地咧多个嘅部门咧都高度关注噶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另外咧大白菜啊，即系呢个问题嘅嗰个蔬菜啦，就系咧韩式泡菜啊 ，kimchi 嘅原材料。数据都反映韩国大部分进口咧都系嚟自咧系中国噶。韩国当局亦都有进行到检测。环看天下咧，会阵间会了解。
1: 意大利附近嘅地中海域咧，最近啊有大量嘅蓝蟹出现，咁结果咧导致到贝类嘅捕获量减少。有科学家咧就正系啊尝试利用八爪鱼呢一种蓝蟹嘅天敌咧嚟到控制蓝蟹嘅数量。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偏软，美国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市场同时关注 NVIDIA 的业绩。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463点，跌113点，跌幅0.2%。纳斯达克指数报26130点，跌21点，跌幅近0.1%。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5点，跌1点。Meta 升超过1%，公司就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同美国多个州达成和解协议，同意支付最高大概180亿美元。其余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微软同埋苹果升近1%或以上 ，Tesla 同埋 Alphabet 就跌咗超过1%。NVIDIA 收市之后公布，上季经调整每股盈利2.22美元，收入按年升近1.1倍，去到962亿2000万美元，两者都好过市场预期。至于数据中心收入升大概1.2倍，去到890亿2000万美元，亦都高过预期。欧洲主要股市收市变动不大，德国DAX 指数报26285点，升了19点，升幅近0.1%。法国 CAC 指数报8462点，升23点，升幅近0.3%。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78点，跌8点，跌幅近0.1%。美元上升，美国最新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数据显示通胀仍然是处于高位，联储局加息预期略为升温，市场亦都关注今个星期稍后时间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召开。美元指数升穿99的水平，在纽约美市就在99.14附近，升幅超过0.2%。欧元对美元跌近0.2%，英镑对美元跌超过0.4%，至于美元对日元就升近0.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39，日元159.28，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金价下跌，现货金失守每安士4600美元，最新系报4608.81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653.3美元，跌幅近0.9%。国际油价收市下跌，市场关注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嘅磋商，以及美国原油库存增幅低过预期嘅情况。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87.84美元，跌74美仙，跌幅0.8%。纽约期油报每桶82.23美元，跌13美仙，跌幅近0.2%。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的数据显示，上星期美国原油库存增加95000桶，增幅少过市场预期的597000桶。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和本港收市比较是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0.5%，友邦和港交所就偏软。至于科技股， ATMXJ 入面

0: 除了阿里巴巴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1%之外，其余跌幅就介乎0.3%至到超过1%，以小米的跌幅较大。亚太区股市上日普遍向上，港股一度反弹大概290点，随后升幅逐渐消化。恒生指数上日收市报25652点，升咗141点，升幅0.56%。科技指数收市报4626点，升37点，升幅0.8%。ATMXJ 全线向上，据报阿里获创办人马云同埋管理层增持，股价反弹超过2%，小米升近3%，美团升超过1%。个别的业绩股表现突出，信达生物、安踏体育都升了超过9%。至于金属股就做好，洛阳木业升超过7%，至今矿业升近3%。九月被誉为超级央行月，环球多间央行将会公布议息结果。有分析预期，日本、欧洲、澳洲央行都有较大机会加息，新西兰央行的紧缩周期就可能接近尾声。有分析认为，环球央行可能最多只会加息1至2次就结束加息周期。考虑到经济表现不太好，明年可能要减息。由方嘉莉报道。
1: 多间主要央行九月都会议息，市场预期联储局有超过60%机会维持利率不变。至于日本、欧洲和澳洲央行则有较大机会加息。分析亦预期新西兰央行紧缩周期步入尾声，下月初可能加息0.25厘，或是今轮加息周期最后一次。调查显示，近60%受访经济学家预计日本央行九月加息至1.25厘。有經濟學家更預計今次加息周期最終利率可能達到1.75厘。尊享顧問董事總經理黃良響認為，考慮到通脹壓力，日本和澳洲央行都有加息需要，如果日本不加息或會拖累日元下跌。他又認為環球央行可能最多加息1至2次就結束加息周期，考慮到經濟表現不太好，明年可能要減息。
2: 而家嗰個嘅環球核心通脹咧，其實咧係冇太大嗰個向上嘅一個推動力喺度噶啦。經濟咧就唔見得係真係十分之好。今年裏邊咧就可能咧都仲係有央行咧係有機會係會加息。咁但係咧加息就唔會係一個好長嘅一個周期嚟嘅。我相信咧去到出年咧年中之後咧，當啲即係通脹係跌翻轉頭嘅時候咧，我諗大部分央行咧係會即係開始咧考慮翻咧第二邊嘅啦。咁加咧可能係加1次啊到2次咁樣，應該都仲係頂籠嘅啦。
1: 黃良響又話：人工智能投資成為經濟主要引擎，但關注一旦出現電力短缺，企業減慢投資步伐，全球經濟前景則令人擔憂。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0: 工信部表示，内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个别涉及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必须在15/5时期加力解决。工信部又说，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将于近期出台，会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账款的长效机制。由赵家俊报道。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申国斌表示，现时内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见到当前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在15/5时期加力解决。
4: 比如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实验验证就装车应用，还出现了个别引发社会关注的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不可回避。为此呢，我们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希望通过规划引导、部门协同、政策支持等多措并举，推动产业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3: 申国斌表示，15/5时期中国将实现碳达峰目标，针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大规模退役问题，亦将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力争到

0: 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达到80,000吨级以上。他又提到，工信部会同多部门共同编制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将于近期出台，工作包括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账款的长效机制，以进一步维护中小企的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这集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2: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时间嚟到朝早6:46，关注下天气啦，留意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天文台话同活跃嘅偏南气流相关嘅强雷雨区咧，都正系影响紧珠江口一带。上昼5点，台风沙德尔咧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会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96%。
2: 教育局是宣布所有上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而社署就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以及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者是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但是各个中心和服务单位都会在正常的办公时间之内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是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3: 今日的事，
2: 西藏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初步统计是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我们会同大家跟进住最新情况。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下个月16日会公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同日亦都会发表施政报告。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和管浩明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这个议题。
2: 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仪伟是会主持简报会，介绍部门的人工智能 AI 效能提升项目，同埋支援其他政府部门运用 AI 的工作。
1: 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是会举行记者会，公布旗下8间中医诊所成立专科专病工作室的详情，包括会讲到服务范围。

0: 美国一间啊薄饼店遇到恶作剧，意外咁咧做多咗咧接近啊20个薄饼，为免咧浪费食物，薄饼店咧就将啊薄饼咧去转赠俾社区嘅医护人员咧，得到唔少嘅赞赏。陈家会讲下。
1: 嗱，意大利附近嘅地中海海域咧有大量嘅垃

0: 唔喺出現啊，咁導致到咧貝類嘅捕獲量係減少。有科學家咧就正係嘗試啦，利用八爪魚呢一種南蟹嘅天敵嚟到控制南蟹嘅數量。由新聞天地記者梁正滔喺放眼世界講下。
1: 放眼世界。
2: 南蟹原产于北美洲大西洋沿岸，几十年前可能透过船舶被带到去意大利附近的地中海海域。近年由于海水变暖，南蟹的繁殖速度加快，影响贝类生长，对当地渔业造成破坏。有科学家正是尝试野放八爪鱼，利用天敌捕食的自然机制控制南蟹的数量。博洛尼亚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获政府资助，详细研究八爪鱼和南蟹之间的生态关系。科学家观察八爪鱼的捕食行为之后，证实八爪鱼即使面对拥有锋利蟹钳的南蟹，依然是非常高效的南蟹掠食者。科学家早前就坐船去到近年南蟹肆虐、贝类养殖业受创最严重的核心海域，将数以万计的八爪鱼苗野放大海。團隊成員卡薩列尼表示，為防止啱啱到大海生活的八爪魚苗立即被其他魚類捕食，團隊在近海的礁石區海底安裝大量人造巢穴，為八爪魚提供躲避天敵的庇護所，幫助他們定居並建立一個小型八爪魚社群，以便日後捕食南蟹。科學家之後會定期追蹤八爪魚苗的發育狀況，評估這項計劃的長遠生態效益。卡薩列尼話：喺六月以嚟已經投放大約80,000隻八爪魚苗到海中，佢哋計劃喺九月之前投放多一倍嘅八爪魚到大海。不過佢認為八爪魚唔能夠徹底消除南蟹，當局需要同其他管理策略，例如現有嘅捕撈措施結合，先有效控制南蟹嘅數量。遇到恶作剧遭受损失的时候，不少人第一时间应该都会觉得好嬲。美国一间薄饼店最近遇到恶作剧，老板知道事件之后，不单止没有大发雷霆，反而将这一场意外转化成善意，回归当地社区，得到不少赞赏。怀俄明州首府夏贤市一间薄饼店早前接到一个电话外卖订单，对方预订了18个大薄饼，总金额超过300美元，折合大约2300港元。为了令客人能够准时取餐，即使厨房已经很多单，做到踢晒脚，厨房团队都非常齐心，好好分配人力和焗炉，最终将18个薄饼顺利出炉并放入保温箱。不过去到预定的取餐时间，薄饼店始终未见到有人来拿薄饼，于是打电话确认，点知对方表示没有落过单，老板先知道是一场恶作剧。面对这十几个薄饼，老板和所有员工都认为就这样扔了薄饼很浪费食物，于是决定将薄饼转赠给一直服务社区、守护市民健康的医护人员。咁啱喺呢一个时候，18岁前员工莱姆利返嚟铺头探班，佢知道情况之后自动请缨做外卖员，将薄饼送到去一间医疗中心，分发俾值班嘅医护人员享用。事件曝光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引来大批网民称赞，认为薄饼店老板有爱心，危机处理方式好好，能够以最高尚的方式应对恶作剧。老板就说，虽然损失了食材的成本，但是见到医护人员能够享用温暖的晚餐，非常值得。
3: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稍后咧骤雨会逐渐减少。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6%。
4: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落区，先后探访深水埗元洲村一个长者家庭，以及同村的奇乐中心，了解市民对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李家超其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而同日随之就会发表2026年的施政报告。他以畫龍點睛做比喻，形容五年規劃是將一條龍的眼睛點出來，每年的施政報告就是將龍畫出來。 公布五年规划之后，随之公布施政报告，是可以让市民更了解两者一脉相承。市民同时参与两份文件，更加能够理解政府怎样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就报道，昨天李家超亦都是考察了政府1823联络中心。他同中心職員傾談，詳細了解部門點樣利用 AI 技術嚟加速處理市民嘅查詢同埋求助投訴。另外，政府星期六嚟緊係會喺皇崗口岸進行測試，20000名公務員係參與，以測試口岸喺頂峰時間嘅運作同埋承受能力。李家超话：当条件充分，口岸整体运作畅顺、安全有序，就会尽快开通口岸俾公众使用。对于近期发生狗咬狗同狗咬人嘅事件，环境局同渔护署会检讨翻格斗狗只嘅定义，以及对于处理管控危险狗只嘅法例系唔系足够。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尼泊尔昨日是发生泥石流的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教，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大公报报道。
3: 明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在西藏日喀则的吉隆口岸，闭路电视记录到几十人在事发一刻奔走躲避，但是瞬间被泥石流吞没，口岸边检大楼亦都在几秒之间被掩盖。报道说，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镇，海拔大约是2850米，现在是西藏连接尼泊尔最大的陆路通商口岸。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之后，吉隆口岸就逐渐承接了它的功能和地位，成为外国游客穿梭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最主要陆路口岸。但是口岸所在的名为吉隆沟，亦都是一直是地震、滑坡、泥石流的高发带。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实施3年的工作暑热警告制度推出以来，是极其量仅是发出最低级别的黄色警告。据了解，劳工处今日最快会在今日是公布经优化后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政府修订的方向包括考虑下调触发更高警告级别所需的监测站数量，另外亦都会考虑当达到指定气温的时候，就会直接启动相应的警告级别。文汇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去年将针对中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扩展至到高小，试行9个月，计划会在今个月底届满。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林正财昨天说，学童自杀问题趋向年轻化，认为有需要全面检视机制，而且建议应急机制是纳入是护理。林正财话，委员会是正系推动建立精神健康三级分层护理模式，期望将应急机制纳入其中，以便是更加全面照顾学童的精神健康需要。目前教育局以及学校正系积极考虑全盘的情况，相信当局很快是会有公布。东方日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7点，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8点半。而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都是停课的。而在天气预测方面，仍然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啦，先提提大家，荃湾街市街由于有爆水管影响到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嘅中快线啦，现时系封闭紧噶。而另外何文田嘅卫理道咧有水管维修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车辆咧唔能够又进入君怡坊，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现场的指示啦。我们下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运作，署方会为有需要。

0: 或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及展能中心的日间康复服务等单位，但各中心和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八点，经初步核实统计已经造成三人遇难，265人失去联络，具体伤亡人数有待核查，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吉隆縣的災情由尼泊爾一側的泥石流災害造成，尼泊爾武警官員昨晚通報山洪救援情況時表示，找到157具遇難者遺體。尼泊爾旅遊委員會的公告就指，截至昨晚在山洪中失蹤的遊客人數超過400人，當中外籍遊客大約340人。梁正滔報導。
1: 尼泊尔一则寻日朝早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联。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过百个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侦察检验、救生、通讯和保障等装备物资，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坐包机赶到去灾害现场增援。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在灾情发生之后已经成立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不单止派遣工作组赶去灾场，亦都部署梯级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实施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截至昨晚十点，当局已经在吉隆县集结保障公路通行的人员，以及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以及多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和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和车辆，亦都有储备钢架桥、钢笼和编织袋等应急物资。为保障灾区电力供应，国家能源局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抢修复电。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妥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中压和低压发电车赶到灾区，同时在周边地区调拨多台应急照明装备、电源装备以及帐篷接电和抢修物资，赶去灾场保障供电。水利部就分析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和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分析泥石流成因，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的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到当地水利部门。工商银行西藏分行、农业银行西藏分行、中国银行西藏分行、吉隆口岸支行、建设银行西藏分行快速启动相关应急响应，保障灾区金融服务不会中断。四大行将会持续密切追踪灾区灾情动态，主动对接地方救灾安置、灾后重建金融需求，加大应急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满足受灾群众应急和生活缴费等需要，协助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伊朗表示已经同阿曼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两国都认可的协议。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指美国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不着急。再由梁正涛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阿曼大约在一个月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目前已经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说，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

0: 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亦都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话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同外交手段，奉行恐吓同恐怖主义政策。信函又说，美方有关行动的既定目标是终止伊朗的合法经济关系，并以二级制裁和切断伊朗金融体系作为威胁，将美国法律和外交政策目标延伸到其他国家，迫使主权国家改变合法贸易关系。美方这一类措施既违背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亦都侵犯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就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他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特朗普说他认为两者都有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美國多個州就社交媒體成癮的訴訟達成和解協議。路透社報導， Meta 同意向提出訴訟的州份支付最高大約共180億美元，並在 Meta 的各平台上增加對青少年和兒童的安全保護措施。羅宇光報導。
2: 根据美国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和解协议内容包括 Meta 将会在十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亿至21亿美元。加州是在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原诉一方指控旗下拥有 Facebook 和 IG 等社交平台的 Meta 故意在这些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在本月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 Meta 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代表律师在庭上指出，公司一直有同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根据加州检察总长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协议内容亦包括一系列旨在保护青少年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相关心理健康危害的强制性措施，例如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几耐的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而且只有家长才可以解除，提供更加完善的家长监督工具，采取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以识别平台上的18岁以下用户和13岁以下儿童。 Meta 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其他社交平台都采取措施，确保青少年和儿童以健康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463点，跌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5点，跌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7，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8，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8.59美元，卖出4609.33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过去几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港岛和西贡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上午5点，台风。

0: 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8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西班牙甲组足球联赛主场出击的皇家马德里，凭麦巴比状态大勇，个人大演舞姿戏法，加上云尼斯奥斯锦上添花，主场4-1击败皇家苏斯达。教练摩连奴带领皇马在联赛取得两连胜。开赛初段双方互有攻守，首个入波在40分钟出现，费达力高华维迪直线妙传，麦巴比接应之后劲射死角破网，协助皇马领先一球。不过客军展现顽强斗志，在4分钟之后就凭卢卡苏哲建功攀平比数。换边之后，皇马加快进攻节奏，比灵咸在60分钟助攻麦巴比射成2-1。之后皇马乘胜追击，比灵咸在8分钟之后再次助攻，他在禁区内抢翻个波，横传俾云尼斯奥斯近门轻松射入，将比数进一步拉开至3-1。到80分钟，麦巴比在禁区内挑射得手，完成帽子戏法，亦都为皇马锁定胜局。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最后一场小组赛3-0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连胜嘅战绩晋级8强。淘汰赛首轮将会面对越南队。中国女排开局落后1-4，迅速调整状态之后，连得5分反超前，并且以25-17先下一城。第二局初段争夺较为激烈，比分冇拉得太开。中国女排凭尾段连续得分，以25-16再赢一局。第三局完全进入节奏的中国女排以25-7获得胜利。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泽欣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内地河北张家口嘅白菜收购环节暂取甲醛溶液嘅问题咧，连日嚟引发关注。内地传媒就报道，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都高度重视，指导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并且追查涉事嘅白菜流向，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4: 事件据报同样都引起韩国关注，数据反映韩国大部分进口白菜是来自中国，而当地的传媒日前亦都引述当地部门在两日之内检测合共8个进口大白菜的批次，并没有验出甲醛。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6: 网上早前流传片段，话内地河北省张家口市康宝县一个菜田附近，有一箱箱准备运走的大白菜，沾有怀疑是化学物甲醛，相信是要达到加强保鲜的目的。事件引发内地多个部门高度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公布，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又说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会严惩从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民众饮食安全。康保县人民政府日前亦都通报，经初步核查，片段反映的情况属实，是收购商为了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甲醛是一种有机化学物，具有消毒杀菌功能， 甲醛经

0: 稀释后俗称福尔马林的溶液就普遍被用来为生物标本防腐，甲醛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第一类致癌物，内地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亦都明文禁止在食品和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使用中添加甲醛。内地传媒报道，甲醛成本极低，被人违法用来为大白菜保鲜，估计是要减低长途运输到市场之后腐烂的比例，延长新鲜的外表，保障利润。内地舆论近日亦都持续探讨应该怎样从根源杜绝这类个别违规现象。内地甲醛白菜事件亦都同样引起韩国关注。大白菜是韩国传统食品泡菜的蔬菜原材料。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部发公告，说韩国政府正透过中国驻韩大使馆等渠道确认涉事大白菜有没有曾经出口至韩国。韩国传媒日前亦都引述当局在两日之内检测合共八个进口大白菜批次都没有验出甲醛，稍后亦计划检测所有产自中国的大白菜、韩式泡菜和腌制白菜。韩国从中国进口的泡菜占进口量超过99%。根据韩国海关的数据，2021年至2025年期间，韩国泡菜进口量增加近40%，去年就进口超过336,000吨，创历史新高。今年截至7月亦都已经进口194,000吨。内地去年有报道指出，山东省平道市是国内重要的泡菜生产和出口基地，有条件在位于山东半岛东端的石岛新港快速清关，将泡菜产品出口到一海之隔的韩国仁川港。韩式泡菜是韩国重要传统菜肴之一。在内地日前揭发甲醛白菜事件之前，今个月一个有关韩式泡菜的调查结果亦都在韩国掀起话题。韩联社引述一个由当地大学和泡菜研究组织进行了长达15年的统计，发现韩国民众整体的泡菜进食量明显不断减少。在2024年明确回答受访之前24小时内完全没有吃泡菜的受访者比率是2010年的几乎一倍，占 22.7%。 男性不吃泡菜的比例就由10%升至20%，女性就由13%升至大约24%。除此之外，特别是20至39岁年龄层的受访者亦都逐渐改变泡菜以往作为独立配菜的食法，喜欢将它加入到炒饭以及做火锅的辅助配料。
1: 翻返嚟本港啦，嗱，旅监局咧系暂停一间珠宝店嘅注册，为期30日，期间不得接待任何访港旅客、旅行团嘅旅客。
2: 旅监局话咧，涉事商店咧喺今年二月嘅一宗咧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旅客被威逼购物嘅个案入面，未有尽力去制止有关导游威逼旅客购物等，违反咧喺行政计划下作出嘅承诺。
1: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就认为，旅监局首次施加相关的罚则是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了姚柏良，听下他怎么
3: 说。旅游业都是我们重要的支柱产业，购物的体验，即是我们香港作为以往是购物天堂之称的嘛，所以优质的服务、优良的营商的手法是非常重要的。今次即是旅监局采取这个罚则，首次去是将这个店铺呢是停业30日呢，我觉得这个都是起到一个即是以儆效尤的作用。因为这件事当然是本身是跟今年2月份那单的强迫购物案是相关的。但是就即使员工店铺里边是没有参与去一个强迫购物，但是就这些的登记的注册的商店呢，其实是有责任去采取合理和适当的措施呢，去盡力去制止 有關於導遊啊或者威逼購物啊呢啲嘅事情發生嘅。今次旅監局應該經過即係詳細嘅調查了解，咁啊亦都有足夠嘅證據去作出一個咁嘅處分，我覺得應該係合理嘅。咁啊，希望我哋呢種咁嘅

0: 情况唔会再发生啦。
1: 其实旅监局今次咧，除咗就系暂停嗰间商店个注册之外咧，佢哋都指明咧，嗰啲涉事嘅商店嘅董事啊、经理啊，同埋前线员工咧，都要喺一个月内咧，就系去读翻一个旅监局指明嘅培训课程啊。其实呢啲课程会有啲咩内容嘅咧？同埋对于嗰个作用，你觉得系喺边度咧？
0: 其实呢啲课程又主要系俾翻啲从业员咧去了解清楚注册商店嘅呢个成个制度里边，即系佢哋本身喺个经营上边，佢喺运作上边，佢本身应该要负有啲咩责任？我谂呢方面系要等佢哋清楚去知识，就避免咧误堕法网啦。今次呢个事件嚟讲，咁啲从业员其实佢哋冇参与落去话强迫购物嘅，但只不过可能你喺喺个场景里边，你明明见到有导游或者有带队啲人系涉嫌喺度强迫购物嘅时候，佢冇做一个嘅跟进去制止，或者冇尽佢嘅能力去避免啲事情发生，咁其实佢就正正就系因为咁样而令到个店铺受罚，都系要等啲从业员要认识翻清楚，即系成个呢啲注册店铺制度，咁大家不同嘅角色同埋嗰个责任。
1: 其实你会觉得今次事件对于即系可能香港旅游业嗰个形象啦，个影响有几大咧？又或者一定系可能今次呢个处分咧，反而系会俾到啲旅客或者业界睇到，其实即系政府或者旅监局其实都唔容忍呢啲行为嘅，反而系会有一个正面嘅作用咧。
0: 我觉得是绝对是可以俾到旅客更加安心嚟香港旅游同埋购物。因为无论我哋海关又好旅监局又好，即係其实睇到整个即係香港嘅呢个购物呢方面嘅体验呢，我哋都系非常之重视，咁亦都系都应该俾到旅客睇到系即係政府系绝对零容忍嘅。咁我相信呢个对于整体旅客嚟讲，会觉得我哋香港系真係一個即係喺執法法治呢方面係非常之先進嘅一個地方啦。同時嚟講，亦都係對於呢啲嘅違法嘅行為咧，係絕不容忍嘅。
1: 旅監局咧，而家都同大灣區一啲城市去合作咧，打擊呢啲強迫購物嘅問題啊。其實你覺得喺嗰個監管或者對旅客保障嗰方面，其實而家做得夠唔夠咧？對於業界又或者一啲旅客嚟講啊，其實又有冇啲咩呼籲俾佢哋咧？
0: 其實就旅監局都積極咁同大灣區其他城市去加強呢方面嘅交流合作啦。同時嚟講，即係因應翻我哋嘅源頭。內地嘅組團社各方面嘅呢個運作，同埋我哋香港呢方面嘅啲地接社，同埋一啲嘅商店嘅運作呢方面，我諗旅監局係有一個好有系統嘅一個即係監管，同埋一個去加強呢方面嘅執法嘅操作。跨地域嘅合作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呢方面亦都係一齊去做多啲旅客出行嘅一啲嘅宣傳教育，等大家要知識佢哋嘅消費者嘅權益啦，亦都同時間俾佢哋知道香港我哋嘅旅監局監管嘅法例，咁會對佢哋有更加好嘅保障咯。
2: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提一提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咁教育局咧系宣布所有上校同埋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喺上昼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咧都会系照常上课。咁而咧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5%。
3: 接着我们会探讨一下公营医疗服务。据了解，医管局正在研究明年开始或者将联合医院妇产科服务以及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迁往将军澳医院。医管局说会检视启德医院和联合医院日后的临床服务安排，目前未有最终定案。
2: 民建联就日后需要接受分娩服务等等的观塘区居民有可能需要改去启德医院接受服务，上星期进行问卷调查，大约44%居民表示反对，近36%就表示支持。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访问了有份参与研究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张培刚，听下他讲下调查结果。
4: 咁我哋收到係519份嘅問卷嘅，主要個收集嘅方式咧都係以網上啦，咁啊同埋喺我哋地區嘅辦事處咧，咁就去問一啲相關嘅街坊市民啦、觀塘市民啦，就係、是、對。

0: 於基督教聯合醫院個產科服務，如果搬去啟德醫院個意見咧，結果就係大約兩成，20.2% 咧就係中立，支持嘅市民咧係超過三成半嘅，35.8%。咁反對嘅居民咧就係43.9%，佢哋有好多嘅考慮嘅。咁如果係支持將個產科搬去啟德醫院嗰個主要嘅因素咧，佢哋考慮幾方面啦。一嚟咧就係住所到醫院嗰個交通嘅距離啦，因為始終觀塘區嗰個範圍都比較大嘅，有相當一部分嘅屋苑咧，其實係去啟德醫院係近啲嘅。咁例如可能牛頭角啊、坪石啊、啟業村啊之類嘅社區啦，咁佢哋去啟德醫院會近啲。亦都有市民咧會認為咧，醫院嘅設備咧係比較新啦、比較先進啦。咁呢個亦都正常嘅，因為始終啟德醫院係新開啊嘛。亦都有市民會對醫護嘅團隊有信心啦。咁啊，同埋佢哋會覺得產科輪候嘅時間會比較短啦。咁另外一部分咧，就係佢哋反對去啟德醫院嗰個原因咧。主要佢哋嘅考慮點呢，咁第一就係嗰個交通接駁唔完善啦，都有擔心個產科嘅配套會唔會唔齊全啦，亦都擔心輪候嗰個時間會唔會比聯合醫院更加耐啦。最後一樣呢，佢哋就已經係習慣咗係去聯合醫院，始終喺觀塘社區呢都係一個比較中心嘅地帶。
1: 据了解，医管局下年开始就或者会将联合医院的妇产科服务和一些初生婴儿的深切治疗部就会搬去将军澳医院。如果启德医院日后都逐步提供妇产科服务的话，你会建议怎样是可以更加全面地去考虑居民的需要呢？
0: 联合医院亦都是扩建呢即将完成啦嘛，咁扩建完咗之后，其实亦都有好多好好嘅设施啦。我自己觉得应该三间医院都可以提供一个产科服务嘅。当然我都明白，咁可能将军澳嗰边人口会有个增长，佢哋对嗰个产科服务嘅需求我理解嘅。但系咧，始终观塘区嘅人口都相当多，成个区嘅人口都接近70万左右啦。另外咧，就係嗰個範圍，而且確有部分屋苑，如果佢去啟德醫院咧，相對嚟講都係遠啲。目前亦都冇乜直接嘅交通工具可以去到，而且佢亦都係住喺聯合醫院附近。咁所以佢哋嗰個首要嘅考慮點，佢哋係揀翻聯合醫院嘅。啟德醫院嗰度始終係新起嘅醫院啦，有好多先進嘅設備啦。如果真係要去到啟德醫院嘅時候，我亦都希望可以完善觀塘區啲主要屋苑接駁到去啟德醫院個交通網絡。
1: 長遠嚟講啦，啟德醫院日後會逐步承擔即更加多嘅醫療服務需求啦。你覺得有啲乜嘢配套上其實都要加強咧？
0: 始終我認為嗰個交通嘅接駁係好重要嘅，因為剛才我所講，可能觀塘我哋就按叫做觀塘西咧一啲嘅社區，例如牛頭角、啟業附近個屋苑。黎政花园附近的屋苑，咁相对来讲就会容易啲过去。咁但系始终观塘系一个比较基层嘅社区，都系以公屋居民咧系占咗一个好大嘅多数。咁都系基层市民为主嘅时候，咁其实可唔可以个交通接驳会更加多嘅选择咧？咁呢个我认为系应该系需要多啲考虑呢一方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的照明，并派出一台中压发电车、两台低压发电车赶到灾区，同社州边地区调拨24台应急照明装备、53台电源装备同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系赶到现场抢修复电同保障供电。

0: 另外，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分析西藏吉隆和周边区域的雨水情况、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到当地水利部门，全力指导做好灾后是灾害应急处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对于预计伊朗几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又说美方正是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正是崩溃。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特朗普认为两者都有效。伊朗方面，外长阿拉格齐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轮值主席等，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和实施制裁，并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美方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是公然无视多边主义和外交手段。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和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多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路透社报道， Meta 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大约180亿美元，并在 Meta 的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将会十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会获得大约15至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故意在旗下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在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之中，并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今月18号在加州北部联邦地区法院开审，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有待法庭批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除有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开始慢车。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荃湾街市街由于有爆水管，咁影响到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的中快线都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而同时观塘道和礼业街的交界由于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请小心留意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月16号是会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就用画龙点睛做比喻，说可以比市民更掌握到两者的关系，更容易知道政府怎样按照5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
4: 李家超昨日落区了解市民对施政报告的意见，又到过政府123联络中心参观运作。他说透过到访社区和市民交流是有助制定新政策措施，他和团队都会继续听取社会各界意见，让政策措施更加贴近民生诉求。由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下午到访深水埗，探访元洲村一名长者，了解他使用日间医疗中心服务的情况，之后又去到一间长者中心

0: 佢落區期間同市民合照，又同街坊傾偈。李家超強調，政府貫徹居家安老為本的方針，會持續加強對長者的支援，又說地區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層醫療服務，提醒市民多些做運動。
1: 身體有時候有問題，早點去看。不過現在我們講地區醫療，即是我們基層醫療，有時候我們去基層健康中心，那裡都幫到。
2: 是啊，
1: 譬如日常這些，譬如糖尿血壓高那些，都是要早日治理，但是 你打太極就會好一點。
0: 有機構昨日就舉辦社區活動，在元洲村平台放置了智能健身單車。李家超和參加者傾談，又親身踩了一陣健身單車。
1: 我呢就平時呢很想運動，但時間就非常少，所以你給到我這個機會我都多謝你。但是呢運動很重要，我們都是推動香港的體育運動，體育要普及化多元化，所以很多設施我們希望盡量方便市民隨時都可以運動。
0: 李家超之後去到政府1823聯絡中心，要求數字政策辦公室繼續帶領1823積極應用人工智能和其他創新科技提升效率。他見傳媒時就宣布9月16日去到立法會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同日會宣讀新一份施政報告。他說會在施政報告裡面訂立多項指標，之後每年的施政報告亦都會因應情況持續落實五年規劃。李家超說同時公布兩份文件，可以讓市民更加掌握兩者的關係。他用畫龍點睛來做比喻。
1: 五年規劃就是將一條龍的睛點了出來，然後呢我們在施政報告每年呢就是將這條龍去畫回出來。但是在我們諮詢期間裏面，我們聽到呢市民對兩者的如何運作呢是未必最了解，所以在我深思熟慮之下呢，為了大家更加明白兩者一脈相承的關係，如果他同時看到兩份文件，那就很容易會了解到五年規劃作了方向性的要求和指導之後呢，行政長官每年的施政報告怎樣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呢去落實。
0: 李家超說就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收到很多意見，政府正是全速推進相關編制工作。
1: 落區我聽到不少老友記的心聲，了解他們的生活點滴，亦都給了一些意見我。我亦都考察了 AI 在公務上的應用，這些都能夠幫助我制定新一份施政報告的政策。施政報告的諮詢至今是收到超過10000份意見，這些意見加上五年規劃諮詢期收到的超過17000份意見，對我們制定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都很有幫助。我感謝市民、團體和界別代表提供很多寶貴的意見，政府正是全速推進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的編制工作。
0: 李家超說本屆政府致力將政策藍圖轉化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實際成果，透過到訪社區和市民真切交流，所得啟發有助制定新政策措施。他和團隊會繼續聽取社會各界聲音，讓政策措施更為貼近民生訴求。
3: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同日公布，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吴若浩就认为这个安排能够让市民和企业更好了解政府的政策思路。
4: 对于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会在施政报告之内订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的里程碑，梁若浩就认为能够等市民可以更加清晰了解政府的工作进度，也都建议政府可以将有关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新闻天地记者黄佩文是访问了梁若浩的，听下他怎么说。
5: 我覺得今次是一個創新啲嘅一個做法啦，始終因為香港以前不嬲都係做開一個淨係施政報告，咁係以每年為一個單位嘅一個安排啦。咁今次咧就係一個兩者結合，先勾劃咗一個長遠目標，再講具體點樣去落實嘅做法。
6: 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咧都係兩份重要嘅文件啦。同時公布嘅話，其實市民係咪都容易掌握未來嘅工作方向咧？
5: 政府喺宣傳或者係溝通方面

0: 面咧要做多啲功夫嘅。五年規劃呢樣嘢喺香港嘅社會層面上咧，都係屬於一個相對較新嘅事物。社會大眾啦，或者有好多朋友咧，都未必好清楚咁樣去認識兩者之間嘅差異。五年規劃係一個中長期嘅總體藍圖，咁啊講一啲發展嘅戰略啊、空間佈局啊、結構性改革啊，點樣去對接十五規劃嘅一個文件啦。而施政報告呢就係一個年度嘅落實清單，咁佢會側重於當年嘅具體政策落地、財政預算安排或者係一個立法嘅進度。咁所以我諗呢個信息係要不斷強調，令到市民更加入腦啦。咁大家對呢樣嘢嘅認識慢慢提高呢，咁就會再容易啲去理解到政府一啲嘅思路。有兩個方面去睇啦，普羅大眾市民嚟講呢，當然會非常着緊喺呢一啲咁大嘅文件入面，佢自己能夠參與得益或者同佢相關嘅項目會係啲乜嘢，佢嘅焦點就會擺喺施政報告多啲嘅。咁但係對於一啲譬如話係企業團體，佢去做發展、去做投資嘅時候呢，咁佢考慮嘅時間維度就更加唔同啦。因為佢可能係做緊一啲即係長遠嘅投資啦，回本期一啲比較長嘅項目啦。今次有一個新嘅五年規劃嚟講呢，對於呢一類嘅團體呢係會更加好，因為佢可以更加清晰知道究竟未來嘅規劃係點啦。而且呢一個更加係一個跨越政府任期嘅一個文件，咁所以呢一樣嘢會係提供咗一個連貫性啦、可預測性，對於呢一啲群體去做一啲決定嚟講咧，係個信心會大咗好多嘅。
1: 整體嚟講啊，其實會唔會都預計個重點會擺喺北都嗰度啦？
0: 我相信北都嚟講咧，當然係會係一個發展嘅重點啦。咁但係唔好忘記，北部都會區咧，只係一個載體，即係話喺上面發生嘅活動，不論係經濟、創科、醫療、住屋等等，佢只係一個載體。咁所以我頭先提過嘅呢幾個範疇嚟講咧，我相信喺五年規劃裏面咧，亦都會係有一啲仔細嘅願景勾畫俾社會大眾知道，究竟未來嘅方向應該係點。咁我自己估啦，咁可能都會有一啲嘅邏輯在裡面的，譬如說他先要提出香港的一個對接十五規劃以下的一個戰略定位，相應地會有一些產業佈局的展述，譬如說在市民日常生活是不是住大一點住好一點，這些也都會有一個展述，最後可能就會有一個發展的時間線，就確保整體的這些願景可以是有序地去推進。
1: 另外行政長官都說會在施政報告裡面就定立多項的指標，就作為年度的里程碑，覺得這個做法其實是不是可以讓市民更加清楚地了解到政府的工作进度了？
0: 我覺得呢個指標係可以嘅，咁因為大家去睇翻個進度嘅時候，咁當然要睇到係咪達到個目標啦，或者有幾多達到個目標入面嘅幾多成啦。咁但係我覺得喺呢啲指標方面咧，都應該再有一個細緻啲嘅區分。第一類咧，我會覺得係一種約束性嘅指標，就係政府具備完全掌控力嘅範疇，咁必須就要全力確保去達標嘅。例如熟地嘅供應量啦，基建落成嘅一個時間表啦，咁呢啲就應該要好清晰，而且亦都要完全咁樣去準時咁樣去落成嘅。第二種咧，預期性嘅指標，咁呢一啲咧就唔係政府可以完全掌控啦，市場或者公眾共同參與嘅範疇，咁呢啲應該係保持一個彈性嘅，主要嘅目的咧就係去引導市場嘅預期。例如話最近講好多出海，譬如話呢一啲預期性嘅指標，可能就會係究竟係引進幾多需要出海嘅企業啦，或者係呢一啲企業係喺本港設立幾多嘅一啲區域性嘅總部啦等等，呢一啲唔係政府可以完全主導到，可能係要個企業自己去決定嘅。咁但係起碼見到政府係有呢個決心，都會係幫助到市民或者係企業去了解到政府喺呢啲方面嘅想法同埋方向。
2: 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稍后咧骤雨会逐渐减少。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6%。
3: 教育局系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如果天文台喺上昼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 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而社署就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以及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等等的服务单位。但是各个中心和服务单位在正常的办公时间之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
4: 报章摘要：
3: 文汇报头版报道，五年规划施政报告下个月16号同日公布。大公报：五年规划施政报告9月16号同日公布。商报头版同样讲到，特首话本港首个五年规划9月16号公布。信报：五年规划施政报告9月16号同日发表。南华早报：李家超将同日公布五年规划施政报告两份施政蓝图。
2: 明报的头版是关注到日喀则泥石流，西藏最少265人失踪。星岛日报的头条同样是凶猛泥石流，数秒吞噬西藏吉隆口岸。东方日报的头版标题就是工程界缺人困局难解，四成半业界的专才对前景抱悲观心态。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智普终承认牛来是旗下新版大模型。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落区，先后探访深水埗元洲村一个长者家庭，以及同村的奇乐中心，了解市民对2026年施政报告的意见。李家超其后宣布将会在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他以画龙点睛做比喻，形容五年规划是将一条龙的眼睛点出来，每年施政报告就是将龙画出来。公布五年规划之后，随即是公布施政报告，可以让市民更加了解两者一脉相承。市民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加能够理解政府怎样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施政措施。李家超透露会在施政报告中定下多项指标作为年度里程碑。他强调本届政府致力将政策蓝图转化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果。他和团队会继续听取社会声音，让政策措施更为贴近民生诉求。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就报道，昨天李家超亦都是考察了政府的123联络中心，他和中心职员倾谈，详细了解部门如何利用 AI 技术去加速处理市民的查询和求助投诉。另外，政府星期六将会在皇岗口岸进行测试，20000名公务员参与，以测试口岸在顶峰时间的运作和承受能力。李家超说，当条件充分，口岸整体运作畅顺、安全、有序，就会尽快开通口岸给公众使用。另外，对于近期发生狗咬狗和狗咬人的事件，他说环境局和渔护署是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以及对于处理管控危险狗只的法例是不是足够。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尼泊尔昨日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找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清失联受灾的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的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大公报报道。
2: 明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在西藏日喀则的吉隆口岸，闭路电视是记录到几十人在事发一刻奔走躲避，但是瞬间是被泥石流吞没。口岸边检大楼亦都在几秒之间被掩盖。报道说，吉隆口岸是位于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镇，海拔大约是2850米，现在是西藏连接尼泊尔最大的陆路通商口岸。 2018年尼泊尔发生过大地震之后，吉隆口岸就逐渐承接了它的功能和地位，成为外国游客穿梭中国尼泊尔之间的最主要陆路口岸。但是口岸所在的名为吉隆沟亦都一直是地震滑坡泥石流的高发带。明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实施三年的工作暑热警告制度推出以来，极其量只是发出过最低级别的黄色警告。据了解，劳工处最快今日会公布经优化后的工作暑热警告系统。政府修订的方向包括考虑下调触发更高警告级别所需的监测站数量，另外亦都会考虑当达到指定气温的时候就直接启动相应的警告级别。据了解，相关修订方向是包括考虑将暑热警告和实际的气温挂钩，当达到指定气温就会触发相关相应的警告。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劳联主席林振声话：，现时中暑并非法定职业病，工人亦都难以证明中暑同工作直接相关。建议可以趁住今次机会检讨雇员补偿条例，将中暑纳入职业病。文汇报报道，
2: 商报报道，香港总商会系公布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2026，香港系以74.6分咧蝉联榜首，比起2025年咧系进一步上升，再度获评为亚洲最国际化嘅城市。新加坡咧就继续排喺第二。香港今年咧系喺七大范畴嘅排名都进一步巩固，其中咧创新同创意由旧年嘅第四位升至到第三位。除了客观数据之外，在主观调查入面，香港亦都获受访者评为亚洲最国际化城市。总商会主席金泽培说，香港位居首位，证明本港具有深厚的韧性，并且凸显全球企业继续视香港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桥梁。他指出，这项指数适逢业界正是就五年规划提交建议书，可以提供关键数据和洞察，为香港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方向提供参考。商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学生情绪问题响起警号，政府去年将针对中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扩展至高小，施行9个月，计划将会在本月底届满。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林正才昨日说，学童自杀问题趋向年轻化，认为是有需要全面检视机制，而且建议应急机制纳入护理。他说，委员会正是推动建立精神健康三级分层护理模式，期望将应急机制纳入其中，以更加全面照顾学童的精神健康需要。目前教育局和学校正是积极考虑全盘情况，相信很快会有公布。东方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公共医疗开支维持升势，医务卫生局是公布2425年度本地医疗卫生总开支账目，总经常性开支超过2625亿，当中公共开支占了51.6%，按年再增加4%。市民的开支亦都是攀升，人均私人支出接近17,000元，按年是多了6%。本港人口老化趋势加剧，在2425年度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22.8%，按年多1个百分点，亦都远超英国、韩国、新加坡等地的水平。自基层医疗理念提出之后，过去3个年度公共医院总开支以及住院开支占比是呈跌势。不过院舍长期护理开支就反升至到大约171亿，按年多大约12亿。立法会议员陈海欣说，医管局近年的年度拨款已经突破1000亿，凸显有必要加快基层医疗发展。经济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发展局向离岛区议会地区基建及发展规划委员会提交文件，交代前南丫石矿场用地的修订发展建议。发展局的修订建议是25公顷的可发展土地当中，可建住宅单位计划是由1100伙增加到1200伙，旅游及康乐用地的总楼面面积增加大约 12.9%。 同时游艇停泊地方环评程序原本由发展商负责，最新的方案就改由政府在推地前安排。有测量师是预料将环评程序交由政府负责，可以减低发展商投地时候需要承担的风险。 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多个项目咧系将会采用多元公司型合作模式。由金管局同埋咧银行工会成立嘅北都金融咨询工作小组设立专责组，探讨相关配套安排，包括制定融资范本俾银行参考，加快为北都项目提供具针对性嘅融资方案。报道话，工作小组咧琴日系举行第二次会议。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就在会议上透露，截至到今年7月，立法会财委会批出同北都工程。

0: 相关的拨款超过1800亿，认为展现了政府对北都发展的坚定支持。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的社评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9月16日公布。特区政府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声音，让政策措施更加贴近民生诉求。从地区咨询会到社区家访，从线上平台到面对面交流，充分展示特区政府虚心问计于民，力求施政精益求精，确保政策制定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建立在对市民真实需求的准确把握之上。文汇报社评。
0: 商报时评就讲到话，一份擘画长远发展蓝图，一份担纲年度执行纲领，两份文件可以话一脉相承，远近配合，意味香港施政理念和哲学的转变。评论认为，规划为纲，落实为本，两份文件怎样共同开启香港经济繁荣、民生安定、长治久安的新篇章，让市民共享这场属于香港的发展盛宴，值得期待。商报时评。
2: 大公报的社评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不单止在时间上与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步，更加是体现了香港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服务发展大局的决心。香港将国家赋予的更重要角色定位制度化、具体化，施政从过往的被动适应转为主动作为。同时，这份跨越政府任期的中长期规划也有助于确保政策的稳定性、连贯性，并且向海内外投资者传递强烈信心。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社评亦都讲到话，世界变动不居，五年规划尤其是需要回顾检讨进度的快慢，厘定坐标位置，从而精准达成目标。五年规划是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部署，亦都是香港公共行政发展的里程碑。既要高瞻远瞩，绘画蓝图，亦都要脚踏实地向前迈进。施政报告所定的年度目标，都必须重视五年规划的进度。信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话，作为首份香港中长期发展规划，社会各界寄予厚望，期待它能够破解房屋、青年发展和产业单一等等的难题。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之后，随即发布施政报告，是能够稳定市场对香港中长期发展前景的信心，同时以具体措施给予市民可感知的获得感，为特区政府施政凝聚最强大的社会共识。星岛日报社论。
0: 明报社评就讲到，教育局提出优化高中数理课程，希望鼓励更多具数理潜质的学生修读相关科目，同时又建议加入一些较为艰深的课程内容。评论认为，优化高中数理课程有助上大学之后继续钻研深造，与此同时课程设计亦都需要照顾不同能力的学生，强化数理科学教育需要师资去配合，当局应该加强对学校和理科教师的支援，提升教学质素。明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早上8点，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早上8点半。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天是停课的。在天气预测方面，今天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